0: 程。獲邀到法國參與七國集團峰會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地星期二分別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德國總理默茨會面，討論防務合作。烏克蘭傳媒引述澤連斯基指出，他向特朗普表示，烏克蘭希望能夠獲取美國的反導系統生產許可。澤連斯基又發文表示，與默茨會面期間重點討論對烏克蘭的防務支持，尤其是進一步加強防空能力。財經方面，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是 7.833， 英鎊是 10.518， 瑞士法郎 9.879， 澳元 5.536， 加元 5.597， 新西蘭元 4.568， 歐元是 9.0963， 匯百日元對港元 4.883， 匯百港元對人民幣 86.262。 日經平均指數是報 69,277 點，跌127點。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333.99美元，賣出4336.1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狂風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是28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到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仍然較大，端午節風勢頗大，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色好轉，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是 91%，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9點。香港電台一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呢一段啦，屯门公路去九龙啊，近住油金头咧，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入口咧就开始繁忙。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秀茂坪道去顺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回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另外一段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丁九桥去九龙方向近住帝景酒店那段就比较车多的，一边的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另外一边的车龙就去到大榄隧道入口。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

0: 港电台制作，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2: 泰国计划将电竞纳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合作能力，并推动数码人才发展。支持者认为可以带动经济和就业，但是反对者就担心学生沉迷游戏会影响身心健康，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平衡电竞和传统体育发展。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十万八千里。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6月17日，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等多个地点。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青沙公路的士与客货车相撞，两人死亡。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第二阶段，重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時間嚟到8:10，在6月17日嘅早上，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觀眾聽眾，我是蕭立文，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咧係五年規劃之前啦，都講下有關於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啦，尋日就嚟到香港展開呢一連兩日嘅考察調研啊。咁啊，主題咧就係香港對接國家十五規劃及推動呢個嘅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咁啊，都見到去到唔同嘅地方去視察嘅，好似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啊、北都嘅大學城啊、元朗簡約公屋啊、元朗微電子中心、古洞等等。當明嘅局長都有向夏寶龍主任咧係介紹有關於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啦，同埋啲規劃嘅進度嘅咁。嗱，同樣咧係同對接國家十五規劃啦，同埋同北部都會區發展有關嘅，就係喺早前咧就係公布咗香港嘅第一個嘅五年規劃啊，咁就會展開兩個月嘅公眾諮詢啦。喺諮詢文件入邊都睇到有六個嘅部分，第一個就係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及推進其他地區嘅空間規劃等等嘅咁。嗱，有關於咧係五年規劃嘅諮詢啦，咁啊為期兩個月嘅咁，都請嚟嘉賓又同我哋講下當中嘅一啲內容或者佢嘅睇法係點啊？電話旁邊咧就有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早晨。
6: Hey， 早晨。
5: 你好，你好，林正財醫生，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點睇首份嘅香港五年規劃嘅公眾諮詢展開啦？對於即整體成個嘅規劃，無論你嘅關注點啦，又或者當中分咗成六個嘅大部分嘅內容㗎嘛，六大部分嘅咁，點睇嗰個嘅內容或者個優次咧？又
6: 其實我覺得個優次就都定立得十分之清楚嘅，即係呢六大都係我相信係嚟緊香港五年一啲頭等大事嚟嘅。咁啊，六點啦，即係由經濟啊、創科啊、以至民生啊、碳中和啊、氣候變化等等啊，咁樣即係各方各面咧，即係其實都有涵蓋得到。
5: 嗯，
6: 咁啊，特別我啊關心民生嗰啲多啲啦，咁我都覺得即係基本上都對焦嘅，即係都係我哋嚟緊呢五年咧面對一啲大嘅挑戰嚟嘅。
5: 嗯，對市民嚟講咧，有啲咩嘢要留意咧？即係或者即係邊啲啊，可能真係同佢哋相關啲嘅咧？又覺得？
6: 其实六样都好相关嘅，即系如果经济发展唔好，我谂民生都会面对好多问题啦。咁所以嘅经济发展都系十分之重要嘅。咁啊，特别而家地缘政治咁复杂啦，咁所以点样做好我哋即系金融嘅基建啊？创科就为咗未来啦。北都嘅发展即系对市民嘅生活啊都有好大嘅关系啦。即系特别喺就业啊。发展啊呢方面教育啊等等咁样。咁民生嗰啲议题更加系贴切啦，即系里面有提到即系人口老化带嚟嘅挑战，我哋点样要做好医疗深层嘅改革等等呢啲呢都系十分之重要。咁气候变化，咁我諗大家知即系我哋碳中和个目标就好清晰啦，所以嚟緊呢五年都更加要加緊去達至我哋嗰啲目標啦，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啲仲有教育啦，教育都提咗好多嘅，咁呢啲都係我哋。

0: 嘅諮詢文件嘅。
1: 嗯，你哋之前譬如喺立法會收到譬如議員嘅意見，或者聽到業界嘅意見，有冇話主要譬如創科方面啦，佢哋關注啲乜嘢？今次有冇話喺諮詢文件入邊都吸納咗嘅咧？
0: 嗱，諮詢文件佢裏邊就冇一個具體內容咧，都係一啲方向性嘅一啲問題啦。咁但係我哋喺唔同嘅場合啦、唔同嘅會議裏邊咧，都聽到業界非常之積極嘅反應嘅。咁其中即係我自己關心創科啊、金融等等。咁其實創科咧，其實香港一路都舊病就係話我哋空間唔夠啦，我哋可能產業嘅結構比較零散啦。咁呢啲方面其實都係睇到今次我哋嗰個諮詢文件點樣去打造翻好我哋整個香港嘅創科生態圈，包括喺我哋上中下游嘅點樣結合啦。亦都要政產學研投呢五方面點樣更加好去打造呢個聯動性呢？咁呢個其實都係嚟緊我哋五年點樣能夠把香港嘅創科能夠同國家嘅發展大局結合，點樣選擇好我哋嚟緊發展嘅優勢產業、未來產業，咁呢啲方面其實都係大家好關心嘅嘢嚟嘅。
1: 嗯，依喺諮詢文件入面第三部分創新科技同埋產業發展入面有提到，譬如話加快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嘅建設啦，有一啲嘅論點啦或者方向啦，俾大家討論啦，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啦，同埋推進傳統優勢產業同埋新型工業嘅融合發展。你自己覺得喺先講方向先，仲有冇其他你覺得都應該擺落去嘅咧？又或者呢幾個方向係咪都係即係足夠嘅咧？
0: 呢個方其實都非常之全面。其實香港過去即係差唔多回歸30年啦，一路其實早期嗰陣時都有好積極推動創科啦。我記得立咗50億元嘅創新科技嘅發展基金，咁呢個係一個創，即係當年係比較早期去創啦。咁其實一路持續去發展，咁就係當時冇一個即係好長遠嘅規劃，可能中間發展嘅過程。有一段時間好積極，突然間可能一段時間就會靜咗落嚟，咁變咗但係科技唔等人嘅嘛，你一路發展。咁如果今次我見到呢幾個方向咧，都比較全面，因為本身創科嚟講咧，至關重要咧就係一啲人才。即係如果你個地方冇一啲高端嘅創科人才，其實你其他嘢都係只能做貿易嘅，一你唔能夠有一啲。即係核心嘅技術啊，或者核心嘅產業能夠發展到，咁所以今次見到除咗人才之外，都我哋過去點樣積極一啲吸引啲產業嚟香港嘛，一啲龍頭科技企業，咁呢個亦都係我哋睇到過去呢幾十年其他世界各地能夠做到創科中心嘅地方，佢都必定係有一啲自己本身培養出嚟嘅龍頭產業喺度帶領整個科技嘅改革啊、發展啊等等。咁呢啲其實就係嚟緊我哋即係五年，我諗係最基本你要做啦。即係可能更加長嘅時間咧，其實都要不斷堅持咧，點樣能夠既吸引龍頭產業嚟香港，亦都要培養自己嘅由獨角獸轉去做一個行業嘅領導，甚至變做行業嘅巨無霸。咁呢啲其實就係能夠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嘅一個必然嘅因素咯。
1: 嗯，林傑莊嘅時間差唔多，可能要稍後先再同你傾。尤其是特別講到頭先提到嘅人才方面啦，今次喺即係五年規劃嘅諮詢文件咧，都特別提到話要完善精準育才、引才、留才策略。特別就係話會加大面向國際嘅引才力度啦，檢視人才政策嘅效果，以作一個動態調整嘅。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林傑莊係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同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

0: 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同埋住宿服务业。各行业家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又说，俄美两国元首未曾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亦都没有收到相关的提议。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是 7.833， 日元是 160.39，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57， 英鎊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2，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日經平均指數是報 69,478 點，剛剛跳漲是 69,480 點，升76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啦，系4336.09美元，卖出4338.11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而家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金碧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返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就在妈环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丁九桥去返九龙方向近住豪景酒店一段都是车多，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5: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

0: 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1: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0: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2026年6月17日，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等多个地点。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青沙公路的士与客货车相撞，两人死亡。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第二阶段，重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讲到关于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一直去到8月14日结束，两个月的。在咨询文件都看到了，六个部分是涵盖到的，包括刚才提到的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和推进其他地区一些空间规划，还有一些跟民生有关的，民生和社会发展有涵盖，经济金融贸易、创新科技、区域合作发展和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等等都有是包括在内的。刚才跟吴杰庄谈了一半的，继续跟他谈，他在电话旁边，他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早晨。
7: 早晨，蕭立文。
6: 頭先講到創科方面咧，咁啊，其中特別提到人才嘅政策啦。咁啊，其中有一句咧就係話完善精準育才、引才、留才策略，加大面向國際嘅引才力度。咁亦都話檢視人才政策嘅效果啦。即係以一個嘅動態調整，將香港真正需要嘅人才留喺香港，融入香港。你點睇佢所講嘅面向國際同埋留住香港真正嘅需要嘅人才咧？
7: 係啦，呢個好重要，因為過去幾年我哋嗰個高才通啊，或者各項人才政策都成功嘅，吸引咗數以十萬計嘅高端人才嚟香港。咁但係實實在在佢喺香港生活或者繼續續簽嘅比例係有幾高咧？其實我哋都值得去繼續檢視嘅。而其中喺創科領域咧，即我自己覺得關鍵位咧，都係能否配合翻我哋引入呢啲龍頭企業嗰個步伐能夠一致嘅，因為呢啲人才嚟到香港，如果冇足夠嘅龍頭企業，冇足夠嘅科研嘅空間、科研嘅經費俾佢哋去發揮咧，其實佢哋未必留得到喺度，即係留唔住佢，你入咗嚟一陣時間都冇乜意思。咁所以咧，整個政策其實你見到我哋六大範疇咧，其實都息息相關。譬如第一步，講到北都，其實好多時啲大企業嚟香港，我想落地啦，我哋揾個地方。咁其實你話知市區好多冇乜可能揾到地方好俾佢哋發展。咁而北都就係好嘅空間，所以琴日夏主任嚟到香港第一時間都去北都睇。咁呢個都係我諗整件事都係一環扣一環嘅，即係都係分唔開嘅。
6: 除咗話要龍頭企業嘅即係落地嗰個配合啦，整體譬如以人才嘅類別啦，香港其實所謂要留住真正需要嘅人才，而家有冇留到或者邊啲先係真正需要嘅人才咧？喺創科產業嚟講，又同其他譬如周邊地區要去競爭呢啲人才嘅時候，香港其實有幾大優勢
7: 咧？嗱，香港係有優勢嘅，因為其實我自己即係每日工作啊，身邊都認識唔少呢一類人才，都有同佢哋好緊密嘅交流。佢對香港其實都基本一致係好贊同，亦都好鍾意嘅。咁當然佢哋嚟生活就好多諗法啦，即係除咗佢發展嘅機會係第一啦，即係之後佢嘅生活配套啦，佢嘅子女有冇一啲合適嘅就學嘅學校咧，譬如國際校好、本地校好，有冇一啲合適佢哋咧，或者佢哋生活嘅空間啦，即可能佢喺其他地方、其他國家住嘅空間，可能比香港 大好多喎，咁佢嚟到香港會唔會即係因為個價錢問題預住細好多而去選擇佢有其他諗法呢？咁呢啲其實都係整個配套令到人才點樣留得住呢，我哋都係要用一啲空間問題解決嘅。即係空間當然我哋北部都會區係我哋發展空間啦，除此之外其實粵港澳大灣區嘅融合發展其實都係可以俾到空間，因為其實香港作為即係有五所八強大學啦，我哋基礎科研喺度啦，但係其實做生產或者做其他嘅即係中下游嘅項目，有啲可能會喺粵港澳大灣區裏面，咁呢啲都提供到空間俾啲人才去發揮嘅。咁我覺得就種類方面就要睇翻我哋自己香港發揮即係唔同嘅產業啦，我哋選擇嘅項目啦，而去選擇適當嘅人才嘅。
6: 所謂面向國際要加大人才力度，其實而家喺人才嗰個國際化方面又點咧？你覺得？
7: 嗱，我哋都睇到其實啲數據咧，即可能我哋而家今日吸引嘅人才係以華人為主嘅，咁呢個亦都係理所當然嘅，因為香港一個始終係華人社會。咁但係香港亦都有條件吸引更加多嘅國際人才嘅。咁我哋之前一路講國際人才，可能都集中講係可能係歐美嘅人士啦。咁但係而家其實睇到一啲一帶一路其實都有唔少嘅人才嘅，因為過去三年啦，我都同特首有出到去唔同地方去考察啦，咁中亞翻嚟，其實都睇到，譬如哈薩克斯坦咁，佢哋都有一啲相關嘅領域嘅，譬如做能源嘅一啲人才，其實都呢啲人我哋香港其實都係可以更加好吸引。咁當然你話有龍頭企業去直接引入嚟做一啲公司裏面嘅科研工作或者做一啲業務工作可以嘅，咁但係更加長遠嘅就係話配合翻我哋香港喺可能獎學金方面。吸引他們在就學時期在大學生的年代已經可以來到香港了，可能假以時日幾年之後，這班就是我們最厲害的最主力軍的國際人才都有可能，所以那個獎學金每年150位的那個呢，我們用好它，還有更加要我希望推動更加多商界呢一起加入結合在一起，至150位可能增加到可能200-300，這個資源上呢可能我們整個業界一起去推動這件事。
6: 在北都發展方面，在諮詢文件都有提到要加快，亦都放在首部分，特別有提到就是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的重要引擎，你覺得這個就是說法對於整體創科發展方面有多大幫助你？
7: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社會上都很大共識，是香港的教育這個是吸引力非常之強，亦都很大很大的一個優勢。而大學嘅即係最核心，除咗培育一啲即係本科啊或者一啲研究生之外咧，其實喺重點一啲突破一啲關鍵技術嘅位置，都係需要大學去結合嘅。因為由零到一咧，好多時咧，即係呢個叫做全世界發展創科金科學率，都係一啲好大型嘅創科公司咧，好多時都係挨住一啲頂尖嘅大學。咁而香港我哋已經有咁多好嘅大學，其實應該有好嘅條件咧，去將佢除咗淨係培育人才做科研寫論文之外，在北都有更加大的空間，能否跟業界結合在一起，就不只是在實驗室了，實驗室旁邊甚至有一些創科的孵化基地，直接就有公司可以在那裡培育出來的，這些我想其實就是我們希望見到未來北都的願景，就是一個很年輕很多不同世界各地來的人才去發展，而香港我們都有一些很好的企業也可以入到裡面去將他們賦能，幫他們在科技的瓶頸去突破，從而製造一些更加多的產業。
6: 你認為五年規劃需不需要定一些的指標，舉個例子，譬如創科的產業方面，過往有人提到一些研發的開支或者個 R&D 的即係佔 GDP 的個比例，是不是可以即係再加多一些呢？以現在來講應該是1%多的嘛，即係等等這一類指標，你覺得需不需要在五年規劃那個大方向之下都要定這一類的指標或者所謂 KPI 呢？
7: 但我覺得規劃裏面咧係合適嘅，放一啲叫做指導性嘅指標，即係方向性嘅，即係都未必一定要係硬性指標，因為始終市場係變化得快嘅。咁但係喺某啲部分，譬如其實我哋過去幾年啊，特區政府都唔係冇指標嘅，都有。譬如好簡單，我哋記得幾年前嘅，我哋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提咗個指標，就係話我哋未來五年、十年，我哋嗰個工業增產總值佔我哋 GDP 幾多，其實都一個指標。咁包括科研經費一個指標，咁呢啲指標其實係有助我哋每年嘅施政報告或者財政預算案咧，去落實呢份五年規劃嗰陣時咧，可以幫到我哋更加清晰自己行嘅方向會唔會偏離咗，係咪喺一個正確我哋已經既定咗一個社會共識嘅情況底下咧，去向前行。所以我覺得係適宜有一啲指導性嘅指標嘅。
6: OK， 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多謝你。 你，同你傾到呢度。吳傑莊係立法會議員啊，我哋再請多位嘉賓都係講有關於五年規劃，因為涉及到唔同嘅範疇嘅，咁大家嘅關注可能都有一啲唔同。電話旁邊咧就有立法會議員林小露，早晨。
8: 啊，早晨，早晨。
6: 你好，整體點睇五年規劃嘅諮詢或者涉及嘅而家公布咗諮詢文件嘅啲內容咧？

0: 其實個諮詢文件個六個範疇咧，都係即係一早出咗街嘅啦。咁所以我哋喺立法會嘅專責小組咧，都協同政府一齊去做咗第一站嘅諮詢工作啦。咁樣，咁而喺嗰、那個即係、就是、成果喺基礎之上咧，政府都好快出咗一個諮詢文件。咁基本上都係覆蓋翻依六個範圍。咁但係就定嗰個政策方向咧，就相對清晰啦，亦都即係指向好清晰咧，就係、是、希望大家去就住政策方向同埋一啲即係可行嘅一啲措施啦，或者即係政策手段咧，點樣去推動得到依六大範疇咧？我喺個覆蓋面嗰度，作為一個即係諮詢文件咧，基本上係足夠嘅。咁但係深度就一定係要靠社會各界啦，因為我哋自己做個諮詢嘅過程當中，其實當中已經有唔少意見㗎啦。咁我諗喺政府進一步諮詢嘅過程裏面咧，啲意見咧必定會重新浮現或者更加深化。
1: 你期望嗰個深度，即係呢一個五年規劃嘅正式文本啦，嗰個深度係去到點樣咧？即係比起而家提咗一啲方向嚟講，應該要深幾多咧？
0: 我自己形容咧五年規劃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成個社會經濟發展嘅長遠嘅願景，同我哋每年一度，無論施政報告也好，財政預算案中間一個連接位嚟嘅，咁所以我哋講緊係一個時限性，五年究竟朝住呢個方向，除非大家有唔同意呢啲方向，咁咪提出嚟咯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同意呢啲方向嘅時候，五年為期嘅時候，我哋應該係要用啲乜嘢嘅指向，有啲乜嘢嘅具體工作，甚至計劃，唔係一年一度嘅，可以係即係落實得到嘅，切合到個大方向嘅。咁呢啲我覺得就可以喺呢個階段提出嚟嘅。
1: 以具體內容嚟講啦，今次都有提到北都，亦都擺喺第一部分嘅，加快成個北都嘅發展啦。咁入邊亦都提到話，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嘅重要引擎啊，創新科技即係驅動啊，輔以醫療嘅創新啦，生物醫藥嘅產業發展等等啦。咁整體喺個北都嗰個方向方面，你自己點睇咧？
0: 北都如果我哋講緊硬基建咧，其實即係好多數字已經出咗嚟嘅啦。無論未來五年嘅土地供應咁，或者係一啲主要基建，無論係鐵路或者公路咁，都有具體嘅即係施工甚至完工嘅即係預計時間喺度。咁所以我自己睇北都嘅加快建設咧，最主要就係產業落地，其實包括大學城啊，大學城咧，佢唔係一個產業自己本身唔簡單。我自己睇大學城咧，點解過往一兩年咧，其實越嚟越重視嘅，大家都因為佢牽涉到兩個，即係喺十五規劃都提到一啲主線咧，產學研嘅結合咧，同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咁所以嗰個就唔係純粹一個有大學生上學或者做科研咁簡單，而係佢要連動到啲產業，去推動到香港成個經濟建設轉型。咁而北都乜嘢產業落地呢？咁啱啱即係過去冇幾天呢，其實我哋河套區主席都提到，咦，河套依家嗰個進佔率呢好好喎咁樣。咁呢啲係會有初步成果，咁但係啲初步成果點樣去結合本地原有嘅產業生態，同埋包括即係我哋要教育基地咧，依啲咧就五年之內會做到啲乜嘢出嚟咧，唔容易嘅嚇，因為依個大學城只不過一個地圖上面一個圈嚟嘅啫，真係要建設，真係要選擇邊啲大學落嚟咧，我諗仲要相關嘅部門咧，即係加把勁。
1: 喺北都嘅章節入邊咧，入邊都提到就係話善用北都嘅新發展同埋舊區更新嘅契機，喺新推出嘅項目咧，都係話會逐步優化，譬如公營房屋嘅面積配置啦，提升私營住宅單位嘅面積要求啦等等咁。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大方向，又或者呢啲嘢有冇需要再一啲明確啲嘅目標去寫埋落去咧？
0: 首先讲方向咧，即系利用新区去促进旧区嘅更新，我觉得系必要嘅。我亦都喺议会里面一路倡议嘅。如果我哋睇翻其实北都嗰个未来人口嘅估算咧，即系由依家100万加到即系未来250万，

0: 即係淨係北都自己本身150萬人口增加。嗱、
1: 嗯，
0: 依、這個來源喺邊度咧？如果你對比我哋去到即係幾十年後個人口估算嚟講咧，其實好明顯咧，有部分人口就唔係完全新嚟，係由我哋嘅另外一啲區域去遷入，無論係九龍新界或者香港島都好啦，都可能會有部分人口遷入。咁點樣去遷入呢？咁唔係話純粹我哋簡單有啲新樓大家就搬過去，而係我哋必須要借助呢個機會呢，係拉動到即係舊區嗰個重建，呢個係一點。嗱喺個過程裡面呢，其實大家都好想去改善我哋個居住環境。新區其實就有個咁嘅優勢喺度，咁宜居宜業宜遊，亦都喺份諮詢文件裏面講咗出嚟啦。咁樣咁啊，包括生活空間。咁嗱，依啲咧其實都可以係有一啲指導性嘅或者嘅預期性嘅指標咁啊，持續改善啊，依啲字眼其實都係可以即係適用嘅。
1: 另外就是有同即民生方面都有相關，都有提到同房屋有關嘅，就話未來五年咧會持續推進公營房屋發展，包括興建更加多嘅公屋啦，同埋資助出售房屋，亦都有提到簡約公屋嘅。咁所以有啲人就啊，五年規劃有簡約公屋納入埋入邊，係咪即係有機會簡約公屋未必係一個過渡性嘅措施，變成一個長期嘅即房屋政策等等咧？咁有啲咁嘅諗法嘅，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咧？又？
0: 我好同意呢個觀察嘅，所以我第一天睇到份諮詢文件嘅時候，咦，擺咗簡約公屋落去咁樣，咁呢個係咪會成為我哋長遠房屋政策嘅一個構建呢？如果係嘅時候，咁其實好明顯，我哋自己長遠房屋政策咧，都要將呢種嘅模式嘅即係出租公屋嘅供應去定位啦。咁佢究竟喺長遠房屋政策裏面，究竟有幾長遠呢？咁樣咁係咪永遠模式嘅一種簡約公屋，一話喺個過程裏面其實都會繼續優化呢？咁呢啲我覺得可能喺個諮詢過程裏面有聽大家意見啦。但係政府最後出個五年規劃嘅時候呢，都必須要就此有個更加清晰嘅指向。
1: 嗯，有人提一个即系比较长远啲嘅规划啦，即系以五年规划为例，系咪应该有一啲人口政策嘅规划咧？有啲咁嘅意见嘅，因为呢个都同可能即系教育啊、社福或者医疗唔同嘅政策方向系有关系嘅，即系个人口究竟谂住去到几多咧？咁呢个你又点睇咧？同唔同意应该加埋落去喺五年规划入边问埋社会各界嘅内容咧？
0: 我自己睇香港嘅長遠發展咧，其實喺過往兩年咧，無論係施政報告又好，或者財政預算案，我都提到咧，即係其中四個我覺得係好重大嘅工程，咁就包括我哋社會結構嘅即係一個工程。如果我哋睇依家嘅所謂人口政策，其實係一個被動性，即係我哋睇到個趨勢。人口老化啦，依、這個勞動參即係率不足啦，咁樣參與率不足啦。嗱，依啲被動嘅回應，咁我哋啊喺無論其他社會服務方面，我哋點回應呢？但另外主動就係頭先你講到人口政策，除咗鼓勵生育以外，我哋嘅吸引人力嘅措施係點呢？人口嘅規模係點呢？嗱，依個我自己覺得係適宜喺五年規劃裏面咧去提出嚟嘅。如果唔係嘅時候咧，你其實係好難去支撐未來成個經濟結構轉型，或者係成個產業發展嘅好多嘅細部啊。因為我哋始終需要嘅人才咧，唔係數人口嘅。咁依啲都係同人口政策係相結合嘅。
1: OK， 好啊，唔该晒林小露，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林小露系立法会议员啦，有关于五年规划1872311，休息一阵。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72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4: 俾张请帖我做咩啊？你摆生日酒啊？
3: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5: 系我嘅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咧就唔想一个去。
3: 究竟帮啲咩呢？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2023年9月的時候就有這個補充勞工優化計劃的實施，就讓到僱主可以申請輸入26個職位的類別，這些都是涵蓋一些非技術低技術的一些職位來的。

0: 個計劃咧就即係優化計劃啦，推行咗兩年幾啦。咁啊，勞工處都完成咗成個嘅檢討。咁啊，當局咧都提出咗一啲嘅新措施啊，由之前已經生效咗嘅呢幾日就係話輸入勞工咧就係會劃分呢一個分級嘅審批機制嘅。咁啊，之前嚟講咧就係話全職嘅僱員啦，同埋外勞嘅人手比例咧就會係2:1嘅。新嘅安排之下咧就會分兩級啦，第一級咧就繼續都係2:1嘅比例。咁啊，第二級咧嘅人手嗰個嘅比例咧就會收緊到係3:1啊，以成個嘅部門所有嘅職位去計算，所謂3:1係咩咧？即係三名嘅本地僱員對即係比例一個嘅外勞人手咁。咁另外咧，亦都話喺即係呢兩個嘅級別嘅審批啦，都要僱主有符合其他嘅條件嘅，好似就話本地做嘅公開招聘要4至6個禮拜未能夠成功請到人，先至可以申請輸入外勞嘅咁。頭先講到呢個第二級別，即係收緊咗嗰個人手比例啦，要多啲本地僱員先至對一個嘅外勞人手嗰個安排啦。新嘅機制之下，就有邊啲納入咗嚟呢個嘅第二級嘅審批呢？就話包括就係飲食業界嚟講，就有出品部啦，即係廚師啦、餐飲調配員等等啦，仲有樓面部啦，咁都會係嗰個本地同外勞嘅人手比例咧，就係3:1嘅咁，都仲有其他啲新措施，我哋轉頭再詳細傾下。整體嚟講點睇咧？喺呢個新嘅措施或安排之下，請嚟嘉賓同我哋先傾下。呢位係飲食嘅立法會議員梁俊，早晨。
1: 早晨，
0: 請講請你講下，譬如之前啦，一路譬如成個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即係以2:1為一個人手比例啦，同埋嗰個本地招聘要4星期等等啦，咁你覺得之前推行成點啊？對業界嗰個幫助係點嘅？
1: 首先啦，業界已經好適應之前嗰個安排啦。第二就係、你會見到咧，由之前我哋講話飲食業可能有啲投訴關於服務上面啊。嘅情況咧已經大大舒緩咗嘅，咁啊去到今日咧有個新嘅安排底下咧，其實業界都好擔心，無論係會影響服務質素啊，或者成個即係出品嘅質素以外咧，甚至有啲特定嘅情況，佢哋會完全用唔到啲補充勞工，令到可能有個別食肆直情係好難營運。
0: 點解會去到咁嚴重呢？因為佢其實仍然係可以以一個3:1，即係三個本地僱員對一個外勞人手嘅比例去請一啲餐飲嘅出品部啊、樓面部嘅即係人手嘅。
1: 其實有啲特定嘅餐廳咧係好依賴呢個計劃咁樣去營運嘅，例如一啲喺離島嘅餐廳已經有即係向我求助啦，即係佢講緊佢係完全請唔到嘅，即係講緊喺長洲啊，或者喺一啲南丫島嘅朋友啦，佢哋以往就係依賴呢啲計劃啱啱好。即係有個基本嘅人手，可能自己落埋場做，咁然後請啲補充嘅勞工咧，就啱啱好營運到嘅。喺呢啲特定嘅情況，我諗喺個新嘅安排底下，我哋係要審慎睇下，即係對佢哋嘅影響嘅。而另外一方面，我哋有一啲洗碗工，雖然唔係呢個3:1嘅比例嘅，但係有啲洗碗工佢哋其實已經係即係講緊結構性地流失咗嘅啦。係之前有幾年，因為可能就係有補充勞工優化計劃之後咧。咁我哋以前最即係個痛點就係啲洗碗工啊、傳菜咁樣啦。
0: 明白。
1: 就當時係彌補得好好嘅。
0: 梁俊，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去再傾。9點鐘之後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外长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0: 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是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的超大型运油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帖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是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7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日经平均指数报69,548点，升143点。港金报40,47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27美元，卖出4,342.37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善恩。
3: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旋即展开为期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昨日，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之下，到访新界多个地点，听取大学城介绍，走访简约公屋住户，视察古洞北城镇建设，并且走进河套、港深创科园等地，了解北部都会区最新的发展情况。而傍晚，夏宝龙就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如何将盛事转化为经济新动能，助力香港把握十五五发展的机遇。商报报道。
2: 大公报就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考察位于元朗的油博路简约公屋，听取简约公屋建屋进度的介绍，并且探望油博路简约公屋一个四口家庭。油博路简约公屋是第一个入伙的简约公屋项目。夏宝龙主任探访的家庭就是项目第一个攞锁匙的住户。住户杜先生说，一家人对于获得夏主任探望感到很开心，并且说夏主任很关心居民的居住环境。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处处长邱国鼎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即将展开运输基建的高峰期，重点项目包括北环线主线和支线、本港史上最大单一道路工程北都公路等等。11号干线青龙大桥加上正是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有助深化和大湾区互联互通。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昨日出炉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榜，本港的大学再创佳绩，排名最高的香港中文大学上升9位，至到全球第28名，亚洲第5。按学科去计算，各间大学一共有20个科次打入了全球前10名，其中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更加包办全球3甲。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食环署下个月9号起准许9只进入获批的食肆，上个星期5抽签编配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表示

0: 收到食环署电话通知，指食肆门口外的用地属于房屋署公契范围，规定狗只不可行走，故此不可以批出正式许可。该店的负责人对此表示无奈和不解，希望食环署和房署协调酌情处理。食环署就回复说，正是和申请人以及相关部门确认其食肆所处的范围是否容许狗只进入，如果获得确认，是会向申请人发出准许。明报就再向房屋署查询，公契当中不允许狗只进入的规定，是否同食环署推动人宠共融的宠物友善政策相矛盾？会否酌情允许食肆门口用地容许狗只经过等等？截稿前未有回复。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牵动坊间对楼宇大维修贪污的关注。廉署话，今年头四个月的相关举报比起去年同期上升超过一倍半。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话，为了处理涉及大维修的相关个案，执行署派出50多名调查人员组成专责队伍，人手是比以往多近一倍。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适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刚刚展开，关注的并不限于经济一环，民生亦都是考察调研的一大重点，深刻传递出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发展，高度重视大湾区建设和港澳深度参与其中的信息。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夏宝龙这次聚焦重点的项目实地走访，释放出强烈的信号，中央高度关心支持香港产业转型升级，希望香港各界找紧机会窗口，破除发展樽颈，提速发展。各界要深刻领会中央寄予的厚望，以时不我待的迫切感凝心聚力，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政府完成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检讨，实施多项调整措施，包括收紧餐饮业、楼面等职位的外劳和本地全职雇员人手比例。当局必须要坚持初衷，确保输入劳工政策不会变相沦为另类补贴成本政策。有关雇主利用输入外劳政策赚空子的个案，近年亦都是时有所闻。当局需要持续留意市场情况，适时采取措施保障本地工人就业。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内地五月零售出现三年半以来首次负增长。评论认为，要提振消费信心，需要重塑社会安全网，并且优化财富分配机制。要让民众愿意和敢于消费，就需要同步稳住楼市和股市。当居民看到核心资产企稳，金融财富增加嗰阵，消费意愿自然提升。经济日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街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大比较车多。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科学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就去到科学园。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家市区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百香路，仲有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

0: 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而窝打老道去塞系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浸会桥面。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红桥。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茶湾各熟食市场。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屈原的故乡最出名是吃什么的呢？你又知不知道屈原的故里文化旅游区是在哪里呢？龙舟有多少种类呢？端午节食的粽又有多少款呢？今个星期维基百货和你一起准备迎接端午节，数尽种种不同的文化特色。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那些年张维基，
4: 龙船爬得快，大家好世界。
6: 2026年6月17日，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等多个地点。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青沙公路的士与客货车相撞，两人死亡。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第二阶段，重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剛才講到關於補充勞工優化計劃，2023年9月實施，就俾咧啲僱主可以申請輸入26个即係職位類別嘅，涵蓋到啲非技術同埋低技術嘅職位，好似譬如售貨員啦、侍應生啊、接待員啊、收銀員啊、初級廚師、文員、洗衣工人等等。咁啊，計劃推咗2年幾啦，勞工處都完成咗個檢討啦，有一啲嘅新措施咧係會做嘅，包括就係話呢個輸入勞工咧係會分為一個分級審批機制啊，以前冇分級嘅，咁就咁就係話，即係全職嘅本地僱員啦，同埋外勞嘅人手咧，就要2:1，有個咁嘅規定嘅。咁啊，喺新規定之下咧，就會分為兩級啦。第一級都係原本咁樣嘅啫，咁不過有嗰個第二級嘅人手比例嘅規定咧，其實就收緊咗，要3个嘅本地全職僱員對1个嘅外勞人手，亦都要係以成個部門嘅職位去計算嘅咁。喺呢個第二級之下咧，亦都會喺嗰個嘅要做一個本地招聘先可以請一啲外勞噶嘛，嗰、那個招聘期咧都話係長啲嘅，要做到6个礼拜，原先咧就係4个礼拜咁。咁啊期間呢啲6个礼拜要每2个礼拜咧去到勞工處就業中心啦，要實地招聘一次。咁而家有啲乜嘢嘅職位係落咗去呢一個嘅第二級嘅人手嗰個類別咧？咁包括就係餐飲業界嘅出品部啦，好似啲廚師啊、餐飲調配員啊，同埋樓面部嘅咁。頭先咧就同梁俊傾緊嘅，梁俊係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啊，咁繼續同你傾。早晨。
8: 早晨，
7: 你好，你好。头先就讲到你话啊，你话譬如一啲离岛一啲餐厅都有反应，即系如果喺呢个新措施之下收紧咗，去到3:1，要3个嘅全职本地雇员对1个外劳人手，系难咗啊，对佢哋嘅营运系点解咧？可唔可以讲清楚少少系点？
8: 我谂最主要咧个呢个即系处方嘅谂法咧，可能就考虑咗啲好大型嘅食肆啊，或者啲集团式嘅食肆啦，有啲咁。

0: 小嘅城市咧，其實人手本身都好少噶啦。
1: 嗯，
0: 佢哋未必有三個去即係再填補多一個嘅空缺。咁以前就係一種就算小店都可以用到嘅一個程式咯，就或者佢形態啦，或者咁講。咁而家呢個新嘅安排底下，分咗兩個部門。咁有啲朋友其實淨係需要成間鋪嘅人手嘅比例六區配合，就係請嗰啲樓面啊嗰啲職位噶嘛。咁、
1: 嗯、
0: 而呢個分得開廚房同埋樓面，又再減少佢哋可以請嘅幅度，所以對佢哋影響其實都幾大嘅。
1: 嗯嗯，但係今次已納入咗第二級嗰個嘅一啲職位類別啦，譬如一啲廚師啦，頭先講到一啲嘅餐飲調配員啊，或者樓面部啊，譬如侍應生啊、樓面部部長啊、接待員啊、收銀員等等咧，你自己覺得點解會呢一類嘅職位放咗入第二級？係咪又真係出現呢一類嘅職位請得太多外勞？而影響到本地人嗰個就業嗰個保障受影響嘅問題咧，
0: 或者咁講咯，我哋之前見到處長接受訪問都有講，其實我哋即係本地嘅失業率高，同埋我哋即係外勞未必有直接關係嘅，有時係個配對問題嘅。咁即係話有啲職位咧，其實係本地嘅朋友咧係少啲想做嘅。咁我哋之前做過一啲簡介會，即係招聘會啦，咁我哋想去請人嘅時候，其實幾千個職位都係得12個人去真係做嘅。咁你會見到其實有啲職位嘅本地嘅朋友咧，即係未必會即係好熱烈咁去見工或者去做咯。
1: 但係既然有一個配對問題，都喺呢個嘅考慮之下，仍然將頭先講呢一啲出品部啊或者樓面部嘅職位放咗入去3:1呢個比較緊啲嘅第二級嘅審批嘅層級嗰度，點解咧？我意思就係咪因為呢啲職位過往都係請得太多外勞，係咪有咁嘅情況？
0: 我諗請得太多外勞係唔係話請得太多外勞？
1: 係、
0: 我諗係個行業入邊嘅空缺比較大嘅。咁點解我哋會有外勞政策？一開始就係因為我哋有啲職位係長期揾唔到人做，咁我哋需要有啲勞力去填補嗰啲部分，去令到我哋成個出品啊或者服務一個達到一個好啲嘅狀態先會出現噶嘛。咁而我哋用得比較多嘅人嘅，好明顯就係因為我哋喺本地嘅市場入邊揾唔到足夠嘅人手。
1: 唔係呢個我明白，我就意思點解即係針對呢幾個職位而家係放咗去第二級嚴謹啲嗰度？你哋見到嘅情況係點樣咧？
0: 我哋見到就係處方同我哋講嘅就係話，而家見到我哋用呢啲人嘅比例多啦，咁佢哋就覺得我哋用得多啦，咁啊整體嘅失業率係存在啦，咁可能佢就係因為咁嘅考慮咁擺咗入去第二級。
1: 咁同唔同意話真係用外勞喺呢一啲職位用得多咧？咁啊，
0: 一定嘅，因為呢啲就係我哋揾唔到人，咁自然要靠補充勞工噶啦。
1: 其實係咪冇辦法去即係喺本地嗰度請咧？譬如舉個例啦，喺人工或者其他條件嗰度，係咪真係所謂配對唔到咧？冇辦法做到呢、這個？
0: 嗯，我都好，我好好嘅問題嚟嘅呢個都。我哋而家見到咧，即係有啲朋友都話：，你係咪即係待遇啊、人工唔夠好啊？咁其實好簡單嘅啫。而家我哋成個餐飲業，大家都見到個情況係點嘅？個利潤嘅情況，我諗就算唔係做呢行嘅朋友，都會大概感受到嘅。咁你話係咪真係好大嘅條件？你話哦，即係你個洗碗你都可以俾到30,000㗎，咁點解你咁辛苦咁？咁你樓面嘅朋友點解唔可以個個都2-3萬咧？咁問題就係咁係咪可以負擔得到咧？
1: 嗯，
0: 咁如果真係話要去到咁高嘅人工先請到呢啲人手嘅時候，咁成個物價又會唔會推高咧？咁市民又會唔會賣帳咧？尤其而家都已經不想消費，大家都覺得我想去消費好抵、好平嘅時候，到底呢樣嘢係切唔切合香港而家嘅現況咧？我諗大家都要考慮。
1: 嗯，我見睇翻數字咧，就即係處方公布嘅，都話佢過去九個月啊，勞工處收到4000個一啲本地飲食業嘅工作招聘，700個本地工人有申請嘅，咁啊有230人係獲聘，咁啊最終得12個人係翻工嘅啫。即係點解嗱？雖然招聘有4000多個啦，咁但係都有成700人去申請啦。點解請又得200多個？係咪本身都有啲乜嘢原因？飲食業界未必揀呢一班想做嘢嘅工人咧？
0: 我諗你搞錯咗少少佢。其實呢類型嘅招聘會咧，就係我哋提供啲職位啦。如果我哋勞工朋友想做咧，我哋一定會請嘅。12個人去做嘅意思，即係得12個勞工朋友佢去即係選擇去翻呢份工。咁其實又可以解釋到以往飲食業咧，好即係我哋嘅勞工朋友都好集中，佢哋會譬如偏向佢住喺個區，其實淨係想喺個區做啦，佢想可能啲時間問題啊，咁有啲。

0: 友又會即係可能個嗌完唔翻啦，咁又或者啲更數，譬如佢淨係想翻做更，或者淨係想翻某個時段，咁唔啱佢又未必做啦。咁係會有好多衍生呢啲情況。
1: OK。嗱，另外就今次喺個新措施入邊咧，都話有加大罰則嘅，對於一啲違規嘅僱主咧，就話有一個行政制裁。而家咧就最多係兩年就唔可以即係申請輸入外勞啦。咁日後可以最多去到五年嘅咁。點睇呢一個改動咧？
0: 我諗首先就係如果嗰啲食肆係無心之失嘅，咁我相信處方都唔會去到個懲罰咁嚴厲嘅。咁我都希望佢哋係，如果真係話無心之失，或者一啲調整緊人手時候發生嘅問題，佢哋係妥善溝通可以處理到嘅就處理啦。但如果處方之前舉一啲例子，佢係即係故意瞞騙嘅，咁你去懲罰呢啲食肆係冇問題嘅。即係你話如果佢係犯法，咁你去執法冇問題。但如果一啲真係佢無心之失嘅，咁我又希望個懲罰係唔可以去到咁極端。
1: 仲有一個措施就係話放寬外勞工作地點，由最多三個指定地點去到五個喎。這個會唔會都有啲幫助啊？有
0: 呢個對於大集團可能有幫助咯，因為基本上中小型企業根本上就唔會有咁多分店嘅。即係你放寬五個，唔好話五個區啦，第一個可能佢根本上得一間或者兩間。佢呢個流動性對於嗰啲朋友嚟講未必有用。
1: OK。好啊，唔該曬梁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有關於呢一個勞工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嗰個新措施啊，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林振聲，佢係勞聯立法會議員，早晨。
2: 係，早晨。
1: 先講而家補充勞工優化計劃，你覺得推行成點，同埋最新嗰、那個一啲新嘅改動啦，你又點睇咧？
2: 係啊，最新嗰個改動咧，我哋都認同嘅。咁主要就因為即係嗰個新嘅改動，依家最主要就係集中喺嗰個飲食業啦、出品部啊，同埋樓面啊咁樣。咁因為過往呢段時間其實飲食業嗰個收入率都高啦，一路維持喺6% 或者再多啲。咁同埋睇翻咧，就補充勞工計劃同飲食業相關嘅外勞嚟香港獲批嘅人數咧，都超過40,000+嘅。咁啊，洗碗啊，各級嘅廚師啊，侍應加加埋埋。咁同埋咧就我哋留意到過往咧就即係有啲婦女咧都中意做一啲飲食業嘅兼職嘅，可能夜晚一啲宴會啊，6至10啊，咁但係外勞多咗嘅時候咧，可能有一啲外勞就即係全個即係全段時間都可以頂替曬啦，咁啊變咗有啲兼職嘅職位俾啲婦女咧，就我哋過往聽到咧都係少咗啲嘅，咁所以今次即係特別係嗰個人手比例由2:1去到3:1咧，咁就變咗嗰個食肆可能就要預翻多啲嘅職位咧，都係留翻俾本地人，咁本地人嗰、那個工作機會咧就應該係多咗，咁同時亦都希望攞個平衡啦，即係如果有一啲僱主佢仍然係需要外勞嘅，咁仍然係可以按呢個機制係引入，咁只不過嗰個比例咧相對會少啲咁解嘅啫。
1: 今次就其實所謂3:1嗰個人手比例咧，講緊全職本地僱員對外勞人手嗰個比例喺第二級之下就3:1啦，咁亦都包括而家啲出品部嘅職位同埋啲樓面部嘅職位啦。針對出品部同樓面部，你覺得又足唔足夠咧？又或者點解係主要即係呢兩個嘅即係種類嘅職位啦，落入咗去第二級咧？你覺得？
2: 因為過往就其實初級廚師同埋侍應咧就係輸入得最多嘅，咁過往咧就我哋都收到有啲工友嘅反映，就即係可能即係個工作量開工咧就少咗啦，或者甚至係冇咗呢啲兼職啦。最主要都係呢兩個職位，咁今次咧就有少少再擴闊少少啦，就成個部門去計，咁部門去計咧就。即係包括埋其他各級嘅廚師啊、燒味師傅啊等等啦、啊。咁我諗呢個咧，即係嗰個3:1嘅要求咧，都係因應依家即係嗰個失業率比較高啦。咁本地人有啲可能即係以前就做開呢啲兼職嘅，咁依家就冇咗。咁希望保障多啲本地嘅工人。咁不過我哋希望呢、這個兩級制咧，其實佢係可以去調整嘅、啊、即係話咧。舉例，即係如果有一啲工種未必係飲食業啦嚇，咁佢嗰個失業率咧係好高嘅時候，或者職位空缺少咗好多，本地工友揾工好難啊，咁係唔係有其他嘅工作？

0: 二就係咪一個定時嘅檢討機制啦？第三就係咪有個指標，去到某一個指標有機會會轉級別啊？咁樣等等啦，要做到呢幾樣嘢喎，係咪咧？
1: 係啊，我哋就希望政府即係可能持續睇住各行業，未必係淨係飲食業啦，其他行業即係依家有啲話保安都開始越嚟越多啊。咁嘅時候就你要留意住每個工種嗰個失業率有冇上升啦，職位空缺有冇減少嘅情況啦，咁從而呢可能我哋希望即係大概每半年啦就去睇一次，咁你睇檢視完可能未必需要調整嘅，咁但係亦都有機會要調整，有一啲工種呢係擺落去嗰個第二級別嗰度，咁令到嗰個人手比例呢係嚴謹少少，咁亦都留返多啲嘅職位呢係俾本地嘅工友咁樣。
0: 你覺得要幾耐可能定期做一啲檢視呢？
1: 我諗呢就我覺得如果即係加落去第二級別嗰度，我諗政府就希望一路睇住啲經濟嘅數據啊，失業嘅數據啦，咁我諗其實每半年都可以係即係去調整一下有冇需要加減落去第二級別啦。咁至於你話成個計劃即係可能係咪行咗再長啲嘅時間，譬如話三年，咁又有一個大啲嘅檢視，咁我哋都希望政府按呢個思路去一路按住實際情況去調整。
0: 今次去納入第二級別嗰啲就係即係飲食業嘅一啲工種啦、類別啦，咁亦都睇到其實近年飲食業嗰個失業率咧都比較高嘅，不過其實同時睇到飲食嘅空缺率咧亦都長期去到5%嘅，咁所以政府嘅講法就係話行內有一啲嘅人力錯配啦，你同唔同意係咁咧？其實都。即未必是因为请外劳请得多而影响到本地的人的就业机会，是不是呢？
1: 我想就即很多因素啦，因为有些比如说刚才讲过，即以前即有些妇女她真的想做兼职的，咁但係因為有咗外勞之後呢就變咗可能少咗呢啲兼職啦，咁當然你話咁你不如做長工啦，10個鐘、12個鐘咪可以高人工啲囉，但係佢可能又要即係照顧屋企人啊，未必係一個咁長時間嘅工作啊，咁變咗即係有時如果多外勞嘅時候佢又想去搵返相關嘅一啲工時唔係太長喺返飲食業裏面呢，就即係相對係困難啲啦。咁當然有一啲可能係嗰個工資，因為依家譬如初級廚師其實佢嗰個工資中位數都係13000多接近14000，咁如果你拎住呢個人工去請本地人呢，咁加上如果嗰個翻工地點又比較遠，咁可能有啲又覺得比較辛苦，不如做其他工作啊，咁我諗呢啲都係一啲因素啦。
0: 明白，好，唔該曬林振聲，林振聲係勞聯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海事情报公司温柔伦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的超大型运油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帖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7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寻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

0: 主席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倡導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為國際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中方已經向剛果民主共和國和非洲聯盟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並向剛果民主共和國派遣醫療專家組，近千名醫療隊專業人員會同非洲民眾並肩抗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6点，跌7点，成交金额2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09点，跌65点。部分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7.6升7，腾讯控股449蚊升6。盈富基金24.88升2仙，建滔集团最新108.6升9.6，阿里巴巴107.8升8毫，友邦保险75.15跌5仙，中海油23蚊跌5.8，智普1413蚊跌61蚊。长飞光纤光缆226.4跌1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9823点，升418点。港金报4047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55美元，卖出43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咧，由于有交通系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开始车多。而另外旺角塘尾道咧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旺角嘅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炸长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天富海湾。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 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都系去到中环广场噶。另外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系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塘尾道，即是旺角的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5: 人生本来就是荆棘满途，但这本书的作者所碰到的就比常人更加多。曾经经历童年阴影，16岁酗酒，21岁未婚怀孕，甚至在42岁就患上了乳腺癌。但他并没有因此对人生绝望，反而将自己坎坷的经历转化为温暖真挚的文字，为无数处于人生低谷的读者带来盼望和疗愈。
6: 书入面第一篇的文章就直指面对化疗的回应，作者居然以很美好来形容，因为他为自己找到一顶化疗帽，帽上面写着生命很美好。他说，即使我的头发甩晒，身体变得虚弱，眉毛都稀疏了，但我并没有戴假发，反而戴着那顶帽，就好像我拎起一块广告牌对癌症示威。事实上，让每一个人坚持下去的不是那顶帽有几神奇，而是帽上面的讯息。他都劝诫那些带着童年恐慌症度日的人要明白，每个人都有童年阴影造成的黑洞，有些人的黑洞就好像深邃的陨石坑，这些黑洞可能是由精神病的亲戚或者老师造成的。怎样摆脱这种困境，需要先意识到自己被困住，按下暂停键，然后可以拎一张卡片写下你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位、父母的名字等等。当发现自己跌入黑洞时，就拎出这张卡片来看，正视自己已经长大成人。那就是重塑对自己的看法，让人摆脱童年噩梦。
5: 整本书最让我被触动的是作者面对一关接一关困境的时候的自省和豁达。他告诉我们，平静地对待你的过去，他才不会破坏你的现在。这50堂的人生课涵盖了人际关系、自我认知、如何面对疾病、死亡等等，是一本充满着智慧和温情，值得慢慢品尝的心灵浓汤。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帝从不眨眼》，作者瑞根娜·布雷特，由大田出版。
4: 2026年6月17日，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等多个地点。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青沙公路的士与客货车相撞，两人死亡。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第二阶段，重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警方其實在上年的六月就正式推行了一個叫交通定額罰款通知書或者叫告票的電子化，可以以一個電子方式發出一些違例泊車和一些違例行車的告票，同時也推出了一個叫電子交通告票平台的

0: 即係專屬網站咧，都有流動應用程式嘅，咁啊可以方便到啲車主啊、司機去查閲同埋處理一啲告票嘅情況啊。嗱，最新咧就係喺今年嘅6月15日啦，其實星期一咧就推出咗喺呢一個嘅電子交通告票平台嘅一啲新嘅功能啊。當中咧就包括咧就話可以申請查閲一啲違泊嘅相啦，同埋咧如果對嗰個交通告票咧有一啲爭議嗰陣咧，就可以即係有支援到呢一方面嘅即係提出爭議嘅一啲情況啊，咁呢個時候我哋請嚟嘉賓同我哋講下呢幾個功能具體係點樣啊？警務處交通總部交通管理及違例檢控科括弧交通管理組總督察趙崇熙，早晨。
1: 誒，早晨啊，主持人你
0: 好，你好，你好，
1: 各位聽眾大家好。
0: 好，不如先同大家講下嘅行咗一年啦，嗰個電子交通告票平台，因為上年年中就實施啊嘛，大概個運作情況係點？又或者有冇睇到即係成個情況，大家應用方面係如何啊？
1: 我哋電子交通告票平台咧，其實推出一年以嚟咧，其實整體運作暢順嘅。咁我哋平台咧總訪問人次咧，其實已經達到去270万噶啦。咁喺電子告票方面咧，其實好似阿主持人你講啦，由上年2025年6月15日開始咧，到到今年嘅5月底咧，其實我哋警方咧已經共發出咗160万張電子嘅告票噶啦。咁雖然我要強調啦，咁我哋警方交通嘅執法呢其實係以成果為本嘅，咁就即係維持我哋嘅交通安全啦同埋道路暢通呢為目的，咁就唔會盲目追求數字嘅，所以市民係唔需要擔心，我哋係唔會以執法嘅數字呢去衡量我哋執法嘅成效咁囉。
0: 頭先你講嗰個告票嗰個數字係咪都有一個下跌嘅趨勢㗎？可唔可以咁講？
1: 冇錯㗎，咁對比喺2025年呢，其實我哋就整年呢就發出咗200萬張告票嘅，咁其實就減少咗近40萬張㗎啦已經，咁就減幅係達20%嘅。不過我哋都係同樣啦，我哋就係唔會以數字為目標嘅，咁我哋係以成果為目標嘅啫，就係交通安全就道路暢通。
0: 剛才另外都提到啦，電子交通告票平台呢可以有流動應用程式啊，或者專屬網站，咁市民可以透過個平台呢係睇返啲告票嘅詳情啊，或者係直情交嗰個告票嘅即係罰款啊，用轉數快、信用卡等等嘅，呢啲之前已經有㗎啦。咁最新呢有個新嘅功能，有4個應該咁講，可唔可以講下分別係啲咩功能，有啲咩特別呢？
1: 可以啊。咁今次推出嘅4個功能呢，就包括新增多重账户嘅身份啦，咁车辆专属二维码，咁就申请查阅违例泊车嘅照片，同埋支援对所有交通告票提出争议嘅。咁呢啲唔同嘅功能呢，其实主要係方便车主啦，係授权代理人啦，处理违例泊车嘅告票啦，同埋希望呢就提供我哋執法嘅透明度咁样嘅。
0: 逐个讲啊，因为头先话其中一个呢就即係优化咗新功能呢，就係话新增多种一啲嘅账户身份，咁我见到平台会增设代理人、代理公司、专属员工咁。点解会有呢啲唔同身份，同埋唔同身份嘅分别系啲乜嘢？使唔使事前要做一啲申请啊？我系譬如专属员工或者我系代理人咁，使唔使咁样做嘅？
1: 其实咧呢我哋讲嗰两个功能咧，新增多重账户身份啦，同埋车辆专属嘅二维码咧，其实系由始至终我哋同唔同嘅业界啦、唔同嘅市民啦持续沟通同埋会面嘅成果嚟嘅。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啦，就是、协助车主等佢哋授权代理人处理违例泊车嘅告票，又系其系对于啲运输业啦，无论系的士啦、巴士啦，尤其是呢啲公共交通行业咧，佢哋需要处理旗下咧大型嘅车队嘅。咁呢个功能咧，呢两个功能咧，其实系方便佢哋处理违例泊车嘅告票。而點樣去授權呢？其實我哋已經上載咗相關嘅短片，就上我哋嘅網站啦，同埋我哋嘅平台嘅。咁我哋係逐步逐步、一步一步咁教啲市民點樣去處理呢啲告票。咁授權嗰啲方法呢，如果市民大眾有興趣嘅呢，可以隨時上我哋嘅網站啦，去流動應用程式去慢慢去瀏覽。
0: 即係主要其實簡單講，俾車隊嘅去方便佢哋管理，因為太多啦，涉及嘅司機太多啦，咁所以就有一啲叫代理人或者代理公司或者專屬員工去幫手處理一啲告票，係咁樣嘅用意嘅。其實主要用喺車隊嗰度嘅，係咪？
1: 其實咧就唔單單係咁樣嘅，其實一啲普通嘅市民咧，有時都會應用到呢啲情況嘅。或者我舉個實質啲嘅例子啦，
0: 好啊，
1: 譬如一個家庭之中咧，譬如車主係爸爸咯，咁但係實際用車嗰個係阿仔。咁平時以往收到電子違泊告票嘅時候呢，因為法律嘅責任係車主嘛，咁爸爸呢就會收到相關嘅電子嘅短信啦，或者電郵啦，咁爸爸係需要自行呢轉發俾個仔仔處理嘅。咁但係依家呢，車主呢就可以透過我哋嘅平台授權阿仔呢成為代理人啦。咁個仔呢只要就我哋平台呢就可以直接收到個平台嘅告票嘅推送通知囉， 同埋直接

0: 透過我哋嘅平台去清繳罰款嘅。
1: OK，
0: 咁呢個咧就係方便埋市民大眾咯，就唔單單係公司啊、車隊啊，咁市民大眾其實都用到我哋呢個功能嘅。
1: 嗱，我知道即係頭先你話一個詳細嘅即係步驟，究竟要點樣做啦？如果要即係有啲嘅新代理人啦、代理即係公司啊，或者專屬員工等，但我都想簡單了解，譬如先你講話家庭嗰個為例子，爸爸咁可能想揾個仔做嗰個代理人，幫佢處理呢啲告票咁，其實係咪都要攞譬如個仔一啲身份證啊，或者有啲乜嘢即係確立呢兩個人係代理人同埋被代理，即係揾佢做代理人嗰個關係嘅咧？中間要做啲咩嘅？
0: 明白。或者我簡單啲講下個程序啦。如果係爸爸係想透過我哋個平台授權佢個仔嘅話咧，佢其實好簡單嘅啫，只要透過我哋個平台委託代理人呢個功能，咁佢撳相關嘅功能之後咧，輸入阿仔嘅 email， 輸入阿仔嘅電郵地址，係啦，咁阿仔個電郵地址咧就會收到我哋嘅一次性密碼，係啦，咁我哋個仔咧，只要佢透過我哋個平台登入。之后输入呢个一次性密码之后咧，佢就自然咧就会成为爸爸呢架车嘅代理人咁样咯。
1: OK， OK，
0: 系啦，就并唔需要输入任何嘅特别嘅个人资料嘅。但系当然阿仔咧，佢如果登入我哋个平台嘅话咧，如果佢系香港身份证持有人嘅咧，就需要透过自方便去登入啦。
1: OK， 嗱，另外头先话平台都可以生成一个叫车辆专属二维码，即系作下载咧。这个用意系主要再嚟做咩嘅？
0: 其實都係個主要嘅目的咧，都係方便車主咧去授權其他人咧去幫佢處理個告票嘅。我又舉個例子啦，咁如果車主生成咗呢個車輛專屬嘅二維碼之後咧，可以將呢個紙本嘅二維碼放喺個車廂入邊啦，或者將呢個電子版咧發送俾相關嘅司機嘅。咁當呢個司機登入咗平台並掃描我哋呢個二維碼之後咧，佢嘅身份咧就好似我頭先提到代理人咁樣啦。佢就可以見到呢架車相關嘅違泊嘅告票，咁佢可以透過我哋個平台啦，收到呢個推送嘅通知啦，同埋即時知道，同埋透過我哋個平台咧去清繳罰款嘅，咁就方便到司機同埋方便到個車主咁樣咯。
1: 即係如果佢呢一架車啦，咁有個二維碼啦，咁之前已經係觸犯咗一啲情況要交罰款嘅話，咁可以再掃呢個二維碼就可以處理到嗰啲告票罰款啦。
0: 應該係調翻轉，佢 scan 即係佢掃描完之後發生任何違例泊車嘅情況咧。咁個司機咧就會得知啦，咁樣。
1: O K， 嗱，另外講埋另外嗰兩個功能，可能大家更加關注就係申請查閲違泊照片，呢個係點樣做啊？具體係？
0: 哦，其實好簡單嘅啫，只要車主喺我哋個平台申請查閲佢嗰張告票嘅違泊照片咧，佢就可以透過呢個違泊照片咧了解到當時實際嘅情況。
1: 嗯，有冇希望具體嘅目的係啲乜嘢咧？
0: 其實咧個目的同我頭先咧講嘅相類似嘅，因為好多時候咧揸車嗰個咧未必係車主嚟嘅。咁車主咧就可以申請翻當時違泊嘅相片，睇翻當時究竟發生咩事。咁其實咧就方便翻車主啦，同埋司機啦，就避免佢哋之間有啲咩誤會。其實同時間咧都避免咗車主咧同警方咧有不要嘅爭拗啦，或者誤解咁樣嘅。咁呢個方案咧就是、希望透過申請違例泊車嘅照片咧，可以大大提升咗我哋執法過程嘅透明度咁樣。
1: 另外就係話支援對所有交通告票嗰、那個提出爭議係咩意思啊？具體嘅功能啊，可以點做咧？
0: 其實咧，不嬲咧，我哋都容讓市民咧透過唔同嘅途徑咧去提出呢個爭議嘅。即係我哋嘅網上報案中心啦，或者我哋嘅用傳真啦，諸如此類都可以嘅。而呢個我哋新增嘅平台嘅透過我哋個平台提出爭議咧，只不過係提供一個多一個官方嘅途徑俾市民提交爭議同埋證明嘅文件嘅。
1: 有啲咩證明文件？舉個例可以係。
0: 其實咧就睇下個市民。有啲咩需要啦？如果佢當時，我舉個簡單啲嘅例子，佢當時發現嗰個咪錶係出現咗一啲技術性嘅故障，佢當時就真係影咗出嚟，咁樣佢呢啲咪可以提交俾我哋咯。咁我哋就可以了解一下咪真係有歧視先。咁我哋當中咧會牽涉一個詳細嘅調查嘅過程咁樣咯。咁呢個流程咧同現行頭先我所講嘅。無論是傳真啦，無論是寄信俾我哋啦，個處理嘅流程咧係相若嘅，係冇分別嘅。
1: OK， 好啊，多謝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關於有個呢個嘅電子交通告票平台新增嘅四個功能啊，啱啱傾過咧就係警務處啦、交通總部、交通管理 及違例檢控科交通管理組總

0: 赵崇熙，休息一阵。
1: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关注一下一啲学龄前嘅儿童蛀牙嘅问题啊！港大牙医学院其实喺早年咧就已经推出咗一个计划咧，系帮一啲可能 K1 啦、少 K3 嘅学童咧系检查牙齿嘅。嗱，具体佢哋做咗啲乜嘢嘅发现，或者佢哋个研究紧系点咧？嘉宾同我哋倾下。赛马会幼童健齿计划牙科医生余家凤，早晨。
4: 系，早晨。
3: 你好，不如先同大家讲下，其实呢啲学前嘅幼儿啦，嗰啲牙齿健康系点样噶，或者普遍嗰个牙齿嘅问题系如何嘅？
4: 系咁咧，根据我哋咧喺幼稚园外展观察啦，小朋友咧其实我哋发现个口腔卫生仲有呢个改善嘅空间。佢最常见咧就系刷牙刷得唔到位，就仍然有牙菌膜堆积，同埋咧最常见都系有蛀牙嘅问题嘅。咁咧，好多家長咧都未必知道咧，幼稚園階段嘅小朋友咧係需要，即係即使自己學識咗刷牙咧，都仍然要幫佢補刷牙，要確保牙齒刷乾淨。所以其實衛生署建議將我哋家長咧要幫小朋友補刷牙，到去小學比較低年級嘅階段，就視乎小朋友嘅能力而定噶啦。
3: 嗯，其實而家呢啲即係可能小學之前啦，呢啲小朋友啦，其實佢哋蛀牙嘅情況有幾普遍，或者家長嚟講有冇啲錯誤嘅概念咧，對於佢哋嘅牙齒健康方面？
4: 是，其實呢我哋呢這個計劃呢那個蛀牙盛行率呢 ,2020-2021 年呢個蛀牙率 81% 到今年呢已經下降到了 28%。咁咧個蛀牙率咧，即係蛀牙咧，雖然有改善，但係都係一個常見嘅問題。咁好多家長咧都誤以為咧，個乳齒遲早都會換啊，所以咧就忽略咗治療。咁咧乳齒對我哋個健康，對小朋友健康發育成長都非常之重要嘅。
3: 這個概念係錯噶嘛，即係乳齒啊遲早換恆齒啦，有得去蛀啦，咁唔啱嘅。咁因為有機會影響到佢哋長遠嘅問題嘅，係咪都？
4: 冇錯。
3: 嗱，講下你哋嘅計劃其實係做啲咩啊？即係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最主要提供啲咩服務咧？又
4: 係其實咧，我哋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咧，就涉及咗已經到目前為止有810間幼稚園參加我哋個計劃噶啦。咁咧，我哋咧就服務咗189000位小朋友，就完成咗400000次嘅牙科檢查，同埋咧做咗41次嘅氟化胺人治療。咁我哋個計劃咧，其實就除咗牙齒檢查咧，就包括呢個家長講座、教師培訓同埋呢個兒童工作坊，就可以建立喺家長、學校同埋牙科團隊呢三方面努力，一齊去守護小朋友嘅牙齒健康。
3: 有冇話都睇到頭先你講咗少少嘅嗰個蛀牙率嘅下降啦、但係咪都可以睇到佢平均其實啲學生即係蛀牙去到點樣啊？或者今次即係參加咗你哋計劃啦，即係睇到幾年嗰個變化，會唔會嗰啲平均蛀牙嘅隻數啊都有即係改善啊等等咧？
4: 系啦，咁咧头先咧都提及咗啦，因为咧由38%下降到28%，即系咧20万名小朋友为例咧，就已经系有代表10000个儿童咧已经免受蛀牙影响。咁我哋平均蛀牙数咧就由1.5只下降到去1只。咁咧我哋嗰个平均蛀牙只数咧，其实系反映过去小朋友蛀牙嘅经验，个数值越低咧，就代表口腔健康个状况越理想。
3: 整体你觉得个成效点样咧？其实
4: 系啊，整体佢个其实成果非常之令人鼓舞啊，就反映到我哋个计划咧好有效，可以帮助预防蛀牙，同埋帮助家长提高嗰个防止蛀牙嘅意识，建立咗小朋友建立良好护齿嘅习惯。
3: 嗱，你哋提供呢啲服务究竟系幼稚园自己决定参加，定系家长决定参加咧？其实？
4: 其實咧，我哋係通過聯絡幼稚園，咁咧就提供呢、這個同意書俾家長咧，去自愿決定參加與否啦。
3: 整體參加嘅意願，你自己覺得有高唔高咧？
4: 係啊，其實都相當之高啊！願意參加我哋服務嘅計劃咧，其實都接近90%嘅小朋友咧係參與咗我哋嘅牙齒檢查。
3: 不過調轉講，如果唔參加你哋嘅計劃，譬如呢啲幼童又有冇需要做一啲牙齒檢查，定係可以自己私人揾牙醫去做，定係點嘅咧？
4: 係，其實咧，如果唔參加我哋個計劃咧，目前咧確實咧係都需要去俾小朋友咧建議定期去檢查牙

0: 齒嘅，咁我哋衛生署建議咧，其實出仔一隻牙齒一歲咧，就需要一年去睇一次牙醫嘅啦。
1: 嗯，家長咧，你覺得佢哋都多唔多，或者密切了解自己啲仔女嗰啲牙齒狀況咧？
0: 是，其實呢自從有了我們這個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之後呢，家長呢開始意識到小朋友的牙齒健康都相當重要，再加上我們每次呢是檢查完牙齒之後呢，我們對於個別小朋友的牙齒狀況呢都會通過學校的電話聯絡家長，去跟他講小朋友的牙齒狀況怎樣可以再進一步保護得更加好，防止蛀牙這樣。
1: 哦，即都會即係逐個小朋友、逐個家長同佢哋講翻，即跟進翻，哇，做成點啊？啲牙齒夠唔夠健康啊？下一步應該要點樣繼續保護佢哋啊？咁啊，
0: 係嘅，冇錯。
1: 咁我其實日常生活都提下啲家長啦，即係點樣去幫啲小朋友去保護啲牙齒，或者點樣先叫健康咧？
0: 係啦，咁咧，因為日常咧，我會覺得大部分家長咧都會反映小朋友唔中意刷牙，或者係咧會啜曬啲牙膏，咁所以咧我哋都可能喺
1: 啜曬啲牙膏。
0: 即係佢哋覺得牙膏好好味，所以咧就會吞啲牙膏。咁所以咧，我哋咧都喺即係技巧上邊咧，可能要幫助佢多啲，點樣令到小朋友可以配合為俾家長刷到牙齒，同埋咧可以願意擘大口咧，將最後一隻大牙刷乾淨咁。
1: 有啲咩技巧咧？呢個即係家長點樣氹到啲小朋友可以咁樣？
0: 係啦，一開頭咧，其實最主要咧係由細去建立，即係由佢未出牙開始咧，就已經要幫佢擘口。建立这个护齿的习惯，因为即使他未有牙齿，我们用纱布帮他抹口都给他习惯，每日定期有人会伸啲工具入去抹他的口，对于接受之后他刷牙的时候用牙刷刷牙，他的接受程度会高一点。第二个呢，其实因为小朋友呢都没什么耐性给你刷牙，所以呢我们如果小朋友呢都非常不喜欢刷牙的话，我们未必一步刷到位先将上面门牙的位置，牙齿和牙肉位置刷干净，我们呢再俾佢去玩一陣，咁佢講個故事，咁我哋再將後面剩餘嘅牙齒刷乾淨，就唔好心急一步刷到位啦。
1: 嗯，你哋諗住個計劃其實有冇話下一步，或者仲有啲延續落去係點樣再做落去嘅？
0: 嗯，其實我哋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咧，已經獲得香港賽馬會嘅兩期資助，就喺今年嘅八月完成使命噶啦。計劃咧多年咧取得呢個顯著嘅成效啦，咁所以咧，我哋咧配合政府推動基層醫療同埋疾病嘅方向，衛生署咧已經推出咗學前兒童口腔健康外展計劃，即係將我呢個服務咧恆常化，就繼續為幼稚園嘅學童提供口腔健康服務。
1: 嗯，
0: 咁咧據我所知咧，個相關服務機構咧已經喺今個月初咧陸續聯絡幼稚園嘅學校。
1: Okay. 嗯，好啊，唔該曬，余家鳳，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余家鳳係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牙科醫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重视和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十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

0: 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与。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的谈判难度将会更加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的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指出，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同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7点，啱啱跳咗咧系24490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啦系68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啦系报15778点，升103点。几只活跃港股做价，建滔积层板88.15元，升2.25元；建滔集团113.9元，升14.9元；盈富基金24.88元，升2仙；腾讯控股448.8元，升4.4元。长飞光纤光缆227.4元，跌10.6元；中芯国际73.5元，系跌9.5元；阿里巴巴107.8元，升8毫；中国海洋石油23元，跌5.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系10.517，瑞士法郎9.886，澳元5.537，加元5.596，新西兰元系4.566。欧元9.0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733点，升328点。港金报40475元，比上日收市系跌5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0.59美元，卖出4341.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咧，比较挤塞嘅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啊，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噶。咁另外亦都影响到西隧啦，出翻去干诺道西天桥受影响。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啦，西九龙公路啊，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咁另外啦，咁影响到西隧啦，出翻去干诺道西天桥都受影响啦，龙尾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咁而家就近住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较早前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连德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近日连德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

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喺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屈原嘅故乡最出名系食乜嘢嘅呢？你又知唔知道屈原嘅故里文化旅游区系喺边度呢？龙舟有几多种类呢？端午节食嘅粽又有几多款呢？今个星期维基百科同你一起准备迎接端午节，数尽种种不同的文化特色。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那些年，张维基。
2: 龙船爬得快，大家好世界。
4: 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5: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4: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5: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4: 而土力工程署嘅副署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5: 星期六中午12点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6: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嘅故事。
7: 我们的女儿2.0。
8: Hamras samaj ko har chori har ma samarpit Hong Kong ma rahega alp sankhyak samuday ka chori har ko aneko abhasaru samitieko euta mitho radio karyakram Hamra cho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7: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2.0》，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早晨，上昼10:09，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都系窄幅上落嘅，咁啊升过下跌过下嘅，咁高低位加埋咧都系100点松啲啫。嗱，最高就24,562，最低就24,446，而家24,465，跌27啊，跌幅系唔够0.1%。其他市场嗱，反而内地今朝三大指数系靠稳上升，升0.05%去到0.79%，最强系深证。日韩台方面咧，日经暂时都 keep 到升势，升0.6%。不过韩股同埋台湾都偏软嘅，但系唔系跌好多啫，比较多啲嘅台湾都系0.65%。去欧美睇睇先，喺欧洲三大指数又系玩个别嘅。欧洲三大指数都系升嘅，升0.06%去到0.75%，最强嘅系呢个嘅法国。而美股真系玩个别啦，道指 OK 嘅，升0.6%。标普同埋纳指就回吐少少啦，咁啊纳指跌会比较多啲，跌1.15%。翻翻嚟我哋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20，去到24,460咁上下，低水几点，成交张数18,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就跌35，去到8,204。咁大市成交点咧？嗱，我哋琴日咧2,500亿都唔够，今朝都比较静啲，开始去到而家呢刻咧系750亿嘅啫。咁睇埋科指先，嗱，恒指跌0.1%，科指就升0.06%，做紧4,660点，升2点，31成分股一半一半，即系15升15跌。喺蓝筹里边咧，93只里边咧，暂时有27只升，最强嗰3只，信义玻璃、快手加信宇光学，升幅系2.8%到8.3%，暂时信宇光学最强啊。咁至于最差嗰3只。比亚迪、宏桥加中海油跌幅是1.9%到2.3%，暂时跌最多是中海油。咁比亚迪咁当然系创埋咗低位啦。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啦。头嗰两位咧就见涛系嚟嘅，仲要披胜添。头先讲即系配股排第一嗰只见涛即尘版添。咁最啊，但系佢好嘢喎。咁调整完之后曾经破顶添，跟住又好似又打翻落去，咁又唔系叫打嘅，回翻少少啦。嗱，最高我下破顶系91.8，而家85.1系跌咗，系不停咁喐啊，5.5毫咁上下啦。跟住到。

0: 同系嘅建滔亦都上咗嚟，咁亦都系咧破顶去到115.3，而家112.2都仍然升13，一成三嘅升幅。你知建滔之前板咧其实升咗好多噶啦嘛，成倍倍声咁上，咁所以今朝佢就话咧就折让一成几咧去套现攞翻80亿。好，跟住到排第三嘅盈富基金跌咗系2仙，报24.84。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咧，今朝升2.45，报130.9。阿里巴巴升2毫，报107.2。腾讯升1元，报448.6。长飞江纤江南今朝回咗11，落到227，都近半成嘅跌幅。中芯国际又跌4毫，报73.6。中海油又跌5毫4，报23.06。排第十智普今朝升3元，报1477。咁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四十大先，都有啲股票五周高位同低位嘅。高位就系呢期日都创新高嘅东岳啦，今朝最高21.82，跟住回咗1%。咁至于低位咧，就五周低位嘅，哎呀，都系同啲车有关嘅，包括小米同埋比亚迪。先讲小米先，小米今朝25.34，暂时跌1%。另一只比亚迪咧。82.2，呢刻跌咗2%。好，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我哋有建滔嘅建滔集团14%嘅升幅，中国建材15%嘅升幅，跟住去到呢只系咩嚟嘅先？呢只系哦新股嚟嘅，叫Synesis 佢 IPO 价系18.36嘅，今朝最高38.6，而家37.22，升咗18.6，咁即代表几多一倍嘅升幅。跟另外一只就系希宇啦，希宇今日终于弹翻10%，其他咧唔够10%唔讲。好，小品表现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三嘅嘉宾，独立股评人啊彭伟新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早晨啊，彭伟新。
1: 系早晨，卢家乐。
0: 唔讲中轴啦，中轴25,100，话都几远下啦。咁啊，喂，咁系中轴唔讲嘅，搵下边嗰个区间，我哋系咪贴住区间先？最近乎好似地板咁咯，系咪继续向下压落去先？
1: 其实如果你睇咧，近排咧个市咧，回落嚟一浸就有少少系叫做急过头嘅。咁啊，但系咧，点解可以系企到喺24,000个位咧？咁啊，我相信同咧即系期权合约大多数睇淡嘅。即係未平倉盤咧，都係喺24,000啲位做 put 嘅，咁啊嗰個位咧，即係你跌到去嗰啲水平，大家就望住啦啊！呢啲位好多人可能會食烏啊咁，所以咧就上次去到23,999咁啊，跟住即彈翻上嚟。咁其實如果而家去睇翻咧，即係成個嘅港股咧，弱勢肯定噶啦，咁啊因為你外圍嚟講咧，一路破頂，一路做好，一路。即係叫做我哋都係酸住葡萄咁樣，
0: 咁都唔關你事，
1: 都唔關我哋事嘅。
0: 係跌嘅時候就賠翻少少，
1: 係啦。所以而家嚟講咧，即係整個市場咧都係有少少係叫做過咗龍嘅。如果你講跌嘅話，咁但係即係你過龍還過龍，始終大家嗰個叫做有冇誘因去追翻先？又暫時冇啊，因為你喺個恆指嘅成分股裏邊冇一啲外圍係。有得升嘅相同股份裏面咯，咁你好簡單，淨係講翻喂芯片嘅，你講緊係代工啫喎，咁你又唔係好似做到台積電嗰類咁樣，
0: 所以未去到嗰個層次，係冇錯，
1: 係啦，咁你冇辦法去到嗰個層次嘅話，你根本上就喐唔到啦。咁你其他嘅 AI 嘅嘢，咁你做好多 infrastructure， 係你投放嘅資金落去。之後咧，可以係喺個叫做租俾其他嘅公司去發展大模型又好，又甚至其他嘅即係叫做 AI 代理人都好，咁你係需要有呢啲咁樣嘅，我哋講緊基建，但係問題你抌嘅錢落太大啦條數，大家會圍唔到屁，咁所以你變相成個市咧，傳統嘅嘢你又唔喐㗎啦，即係銀行啊嗰扎嘢根本冇得升，咁你所有嘢都喐唔到。比重大嗰啲股份全部都俾人壓住，咁你冇得升咯。咁結果就恆指咧就冇人再攞嚟做一個參考。即係你話佢嗰日嚟講個嘅外圍又升得好勁，咁港股唔喐，但係大家去計嗰陣時就睇翻佢哋喺即係呢排嗰啲焦點啦，包括啲即係真正嘅 AI 啦、真正嘅芯片啦。又甚至系话记忆体股啦，咁即系大家嚟讲就系睇住呢啲嘢咯。
0: 咁唔系嘅，都冇嘢唔升嘅。建滔系咪升咯？咁但系嗱，建滔系比较有趣的地方咧。咁我觉得佢今次呢个配股咧，即系大概攞翻近你当120亿咁上下咧，我觉得其实配得好嘅。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讲真。嗱，今時今日水漲船高啦，訂單又多啦，咁你都要擴產噶嘛？咁你擴產，你選擇 A 問銀行借啊，定係自己批整先？咁話你一個月裏面由40元升上88 double 咗噶咯，咁有乜好過配股出嚟啫？係咪？

0: 完全又唔使加增加自己 gearing。
1: 今次咧會咧就即係母公司嗰邊配出嚟嘅。咁啊，即係148嗰邊就攞咗自己啲股份出去，咁然後就即係攞翻啲錢翻嚟啦。咁但對於咧就即係我諗建滔自己本身兩間公司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係有需要擴產嘅，只不過個問題就話係咪配一啲即係新股大量咁配出去咧？咁如果你唔係嘅，咁其實攞到錢翻嚟嘅就主要都係148嗰邊咯。咁我自己都覺得就話應該要做進行一啲配股嘅，因為148其實佢哋嗰個嘅即係做一啲講緊係化學材原料啊，又甚至係話你其實好多嘅嘢其實咧就係呢個188都要用到嘅。咁結果變相就係話你係可以係透過咧即係沽一部分嘅股份，攞到足夠嘅錢翻嚟，然後咧就係以一個更加低嘅融資成本去營運翻成個系，咁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咯。即係沽物論你話，哎呀，咁188佢嗰邊嚟講，唔係今次攞到錢嘅主要主角嚟，咁佢咪好似好蝕底咁樣，又唔係咁講嘅，因為佢哋自己本身個主軸線咧，就係喺個即係覆蓋面板之外咧，咁亦都係個玻璃布嗰方面玻璃線，咁而家嚟講咧，佢面對緊咧內地一間叫中國巨石，佢哋都係生產相同嘅嘢，咁而且佢哋係亦都係個規模大好多，可能佢哋唔需要再好似以往咁樣話，我自己起個即係生產線出嚟嘅，我去買用平翻嘅話咧，
0: 又快喎，
1: 上做好好多嘅啦已經。
0: 所以我其實嗱呢個從上一次嗰個配股咧，我覺得今次呢個係即係配得幾啱嘅，所以個價咪咯，大家都。个价调整完之后又再上翻，就系呢个道理啫，系咪？
1: 系啊，冇错啦。
0: 系啊，咁即系似乎大家都眼睁说亮的，知道佢得，或者知道佢嚟紧系个决定系啱嘅，所以都系投以信心一票，就系呢个道理。好多句啦，有冇持有先？
1: 我揸住只148，揸住1888嘅。
0: 所以唔该你咁熟啦，系有原因嘅。
1: 系啊。
0: 好，我今日唔该晒彭伟新同我哋分析大市，咁啊下星期三再揾你，拜拜。我送咗彭伟新之后，睇翻市先，恒生指数方面咧，而家仍然咧系偏软嘅，但系咧都系去到24,445啫，都系我百零点嘅波幅。嗱，期指咧系跌40几，去到24,440，低水几点嘅啫，成交张数20,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45，去到8,194，大市成交开始去到而家呢刻咧834亿几嘅。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继续有黄敏石同我哋即系讲下股市嘅，咁啊虽然阴下谂，但系都要讲嘅系咪？咁收市后咧，我哋揾嚟一位新朋友咧，就是、高力地产啊黎彦东，会同我哋讲下呢个教育地产嘅。咁教育地产代表咩咧？我哋而家成主力嘅集中係好多高等教育喎，咁所以好多即係其他境外生要嚟香港都要住噶嘛，我好集中都係擺咗喺宿舍層面或者宿位層面嘅，但其實咧原來你要諗下咁中金鐘裏邊嗰個有個大酒樓成層俾科大立咗嚟，咁跟住其實好多嘅大學咧都要開始擴展佢哋喺市區裏邊一啲嘅院舍，我啲都係一啲新嘅商機嚟噶嘛，我又揾阿黎彦東同我哋詳細分析。好，到百万新闻天地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德勤嘅欧振兴同我哋讲下卖下数上半年嗰个嘅 IPO 啦。以前咧每一季嘅 IPO 咧，我哋都十一啦，今次应该都唔得啦，因为一只 SpaceX 都700几亿，我都乘翻就5,000几亿，我哋一年都未再做到可能5,000几亿噶，所以我喺呢季呢半年咧都应该俾美股赢咗噶啦。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4: 据统计，
5: 二号学校
6: 4.5%到5%，
3: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七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7: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

0: 制。
1: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2: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样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啦，时间嚟到10:23，提醒你啊，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2:00噶。哇，正所谓咧，落雨落到个心都实埋啊！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
2: 今日星期三啊嘛，几多号啊？点啊？
3: 今日咧系呢个17号，
2: 6月17号啊嘛。
0: 系啊，
2: 人类系点可以时光倒流嘅咧？
0: 人类系透过体育系嘛？你嘅意思系
3: 时光倒流？
2: 唔系，
3: 我知系快过光速。
2: 实唔使咁复杂嘅，你只要逆向行咧，例如而家喺美国时间，其实应该系6月16号嘅，因为个时区嘅问题，所以有阵时咧，你咪就系嗰啲相机落机，点解会调翻转？
0: 我以为你想讲即系世界杯嘅即系快讯啊嘛？
2: 咦，系啊。
0: 米官，
2: 米官快讯，
0: 我哋全世界最快嘅快讯嚟嘅，
2: 系啊，即时噶嘛，我哋
0: 系啦，冇错，同埋好快
2: 嘅，系啊，即系个 duration，
0: 快啲，快啲，点解再快啲？
2: 咁着重呢个六月十六号咧，嗱，而家睇翻嗰个即时赛果先啦，因为而家咧就系
0: 美斯喺度，
2: 阿根廷啊踢紧。系嘛？咁啊，嗱，真系要睇一睇。头先本来都以为系1-0，而家2-0啦。啱啱一分钟前入波。
0: 我想问下同事咧，阿美斯系咪入咗两球啊？
2: 两球啊，
0: 系嘛？
2: 美斯两球啊，系啊，冇错。
0: 同事冇人应我嘅，
2: 唔紧要，我睇嘅。
3: 未，
2: 今日
3: 咪
2: 官报啊嘛，
0: 人哋
2: 真系，你真系。
0: 唔系因为我见到啲同事喺度望住我，问问啫，系啊。
2: 但系六月十六号系好重要嘅，对于美斯嚟讲。
0: 系。
2: 因为话说咧，20年前嘅6月16号，即系2006年嘅6月16号。
0: 哇。
2: 系啦。当届咧就系呢一个美斯第一次喺世界杯代表阿根廷亮相，入嘅第一球，
0: 哇，
3: 好嘢！
2: 咁而今个即系今场波咧，除咗系啱啱好，即系20年后嘅6月16号啦，
0: 系啊，
2: 仲系佢即系第200场，
0: 哇，
2: 阿根廷赛事，所以全部齐湿湿嘅，然后入两球，哇，咁所以嗰个真
0: 咁唔好再入啦，系嘛？
2: 唔系，我而家出去睇波噶啦，
0: 真
3: 系，
2: 我要维持个米官快讯，我要 keep 住个 update。
0: 米官快讯，
2: 系啊，
3: 可唔可以问个蠢问题啊？
2: 好。
0: 你問親啲問題都係蠢嘅，你唔使特別講㗎。
3: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想問下，
2: 問得我唔答。
3: C 朗今屆有冇踢啊？
2: 有啦，有啊
0: 有
2: 啊。今屆嗱未出場，
3: 應
2: 該唔講。你都唔蠢嘅，我答唔到你，因為未出場
0: 就梗啦。出場佢好多 coverage，
2: 佢係即係入選咗嘅。咁佢係咪正選都未有人知？
0: 系啦，
2: 今届都好多老将嘅，
0: 系啊，
2: 即系咁而阿根廷咁美斯上届就攞咗啦，叫做圆梦啦，即系嗰个终于攞世界杯啦。咁 C 朗咧呢一个 checklist 咧系未踢嘅，即系葡萄牙攞世界杯系未踢嘅，
0: 系系。
2: 咁就今届咁队队都
0: 有机会啊，米官，
2: 唔系好难估。当你佛得国可以逼和西班牙，
0: 嗯，
2: 咁你点估到咁多嘢咧？未必知嘅都咁。咁葡萄牙都唔弱嘅。咁就睇下佢出唔出正選咯。有人就話啊，嗰個尷尬之處就係咧，可能 C 朗唔做正選咧，
3: 嚇，
2: 葡萄牙有機會贏。
3: 用第二個方式貢獻，
2: 如果 C 朗做正選咧，咁又未必。咁但係而家好奇怪嘅，即係奇怪意思咧，你唔知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話今屆可能係咪美斯啊、C 朗可能最後一屆啦，因為個年紀都大啦嘛。但係你好難講，而家興係隨團啊嘛，即係嚟巴西有個尼馬。
0: 嗯，
2: 我冇上阵嘅，
3: 吓
2: 又受伤嘅，
3: 哦，
2: 但系佢喺队伍里边噶
3: ，OK，
2: 即系当你咧系一个精神领袖，
0: 系，
2: 即
0: 系嗰个
2: 你个象征意义咧系即系全个即系系嘛嗰个地方嘅人民都支持你嘅时候咧，你随队就系嗰个精神，所以佢可能60岁都够

0: 不易嘅，唔係你出咗去咧就好啲，即係出咗去酒樓，咁你睇到六點鐘，咁你再磨多陣翻工，咁都轉。
1: 哇！酒樓幾點鐘開啊？
0: 早即係早早市。
1: 早市就六點鐘開啊嘛。
0: 唔係再早啲啊，而家嗰陣三四點係即係
2: 辛苦。
1: 特登早啲啊嘛。
0: Round the clock 嚟嘅係，即係廿四小時好多。咁然後就，但係咧喺屋企咧好尷尬，因為我都試過三點鐘嗰場波，喂睇到五點。你瞓好唔瞓好？
1: 我都话叫你揸架车翻嚟喺停车场瞓咯，我已经提供咗。
2: 俾咗个桥你，
1: 咪就系咯，俾咗成条桥俾你噶啦。
0: 咁但系唔系个个都好似我哋咁系有个停车场俾我哋瞓噶嘛？即系我意思系一般嘅
1: 一般
0: 普罗大众啊，即系点解
1: front office 伏喺台都微微咯？
0: 咁由老细就
1: 即系好似啲小啲入 B B 班嗰啲啊。好啦，而家够钟卜卜啦，大家卜得瞓一阵啦。
0: 即系我哋都有个 hydration break 噶嘛，即
1: 系
0: 咧，今年系兴啊嘛，水 break 噶嘛，
1: 系
0: 唔系 water break 咯？
1: 唔系 water break，
0: hydration。
2: 高级咗，高级咗，
1: 个名都高级啲。
0: 叫翻萧叔叔，
2: 你一张 office 台临瞓之前，你开定嗰啲工作紧嘅嗰啲版面，咁老细一行过嚟，诶，即刻喐一个帽子，啊，唔好意思啊，琴晚
0: 唔系，而家老细，跟住老细好惨啊，老细话，今年仲咁多场波，
2: 咁忙，
0: 而家先系分组赛。
1: 唔系，我哋应该用翻周星驰嗰啲桥咩？即系坐喺度，然后画个眼皮，画只眼嗰啲啊嘛。
0: 画咩眼皮啫？
1: 咩啊？
0: 老细都系望你背脊。望鬼到你眼皮咩？
1: 或者戴一个眼镜系有个眼珠，
2: 或者后眼喺度咯，
0: 咁点啊？
1: 系或者或者后眼。
0: 但真系啊，今届真系大家几炽热啦，同埋
1: 系啊，几好啊。
0: 同埋啲波咧，我估唔到咁深夜，反而大家好似好，反而即系有一种排除障碍，
1: 系
0: 睇到场波，
1: 系
0: 咁嗰种。
1: 同埋咁深夜咧，即系你觉得喂，你有睇波好嘢，热血，即系你个感觉仲劲啊嘛。
0: 呢几日都好多大战啊，即系嚟紧又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啦，即系分组赛见到即系都系强。咁啊，克罗地亚亦都有一个即系摩迪啦，即系一个又系老将。咁所以大家都好多系支持咁样，各自支持。
1: 哇，今年啲老将都几劲。
0: 其实会唔会代表紧青黄不接咧？第一冇諗過，
2: 唔係冇，
1: 都唔係嘅，
0: 都唔係嘅。運動體育嗰、那個，
1: 我尋日睇咗成晚
0: 運動科學嗰個現場，
1: 佛德國嗰、那個，
0: 佛德國
2: 國，
1: 佛德國個龍門啊，係啊，睇咗成晚。
0: 誒，我有佢嘅資料補充喎。
1: 嚇，係咩？咁點解一定要補充啊？
2: 就嚟米冠快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期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海事情报公司运邮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邮轮公司的超大型运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

0: 萬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兩個月來首次出口原油。天文指伊朗國家運油輪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號運油輪正從巴基斯坦專屬經濟區駛出，該運油輪之前已經在有關海域滯留七個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的港口。美國執法部門阻止一宗襲擊白宮的計劃，涉及過去星期日在南草坪舉行的終極格鬥冠軍賽，五人被捕，當地星期二提堂。據報疑犯原本是計劃利用裝有爆炸品的無人機襲擊格鬥賽場附近的建築物，並將疏散的人群引向狙擊手。美國傳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潛在襲擊目標包括總統特朗普、副總統曼斯和富商馬斯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到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仍然較大，端午節風勢頗大，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色好轉。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現時室外氣溫27度，相對濕度是86%，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中午12點。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15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95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9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1点，升146点。今日每日港股造价，建滔積層板87.4升個半，建滔集團118.2升19.2，盈富基金24.8跌6仙，阿里巴巴107無起跌，中芯國際74.4升4毫，騰訊控股係448蚊升6毫，華虹宏力155.3升8.9，長飛光纖光纜228.8跌9.2，中國海洋石油23.6係跌5.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6.34，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幣6.757，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926点，升521点。港金报40555蚊，比上日收市系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0点，啱啱跳咗啦，系4339点，系卖。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美元，卖出系4340.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干诺道西天桥去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啊，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啦，去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近着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着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着南地交汇处一段咧都是比较慢车的，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另外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海底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里面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咧就要小心。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喺新界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元朗公路。

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水，悭水之余咧就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4: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3: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4: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3: 仲可以一齐听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拎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4: 我严崇天同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认系 Ian 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寄予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贤《派对后派对》。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问翻翻嚟时日快乐咁，头先阿米官咧话有一啲嘢要补充嘅，
1: 米官快讯，
0: 再去翻个米官快讯。
2: 关于佛得角啊嘛，同埋即系你讲到即系连你都留意呢个龙门和仙下啊嘛，想知更多，请留意时日标题档。
0: 好啦，即将嚟嘅时日标题档，好快嘅啫，其实你以为
2: 好快咯，
0: 即系留意时日标题好耐，其实就而家即刻，
1: 冇错冇错，
2: 补补题先，
0: 系补补题先啦。我的题系咁嘅，上回讲到嘅96岁嘅科学家咧，征婚求真爱啊，今日咧我哋讲下98岁嘅老兵咧 ，Wing Walker 破世界纪录。
2: 喂，咁样
0: 咩系 Wing Walker？ 你知唔知？

0: 我真係即係想聽你講喎。
1: 好啊，
0: 呢一個，即係係咪就係關於一百歲嘅嗰啲
2: 人
0: 歲嘅故事？
2: 以此類推，
0: 嗰啲推理題咁噶嘛，小學嗰啲啊，咁後面嗰屆係
2: 已經唔係通常冇咁淺嘅。
0: 冇錢
2: 深翻少少嘅，
1: 有啲挑戰。
0: 我題目係咁啊，一戰成名嘅佛得國啊，原來同達爾文有關喎，你又知唔知？
1: 哇，扯到咁，
2: 真係唔知，
0: 真
2: 係唔知，
0: 勁噶！
1: 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貓狗鬥一番。主人有困難嘅時候，你隻寵物會唔會幫手咧？
0: 我睇好多呢啲片嘅喎。
2: 咁即係要睇隻寵物本身
1: 個性格
2: 啦，係有啲真係會好幫得手，
1: 好 helpful，
0: 有啲好 helpful 㗎。
2: 我哋睇好多，譬如救翻個主人啊，即係係咪呢啲片都
0: 同埋好有陣時咧，係嗰種主人都未驚覺係咩事，即係佢早少少留意到。例如咧，我睇好多咧嗰啲外國片啦，即係坐喺花園度好 chill 咁樣啦，跟住突然間咧個天花板冧啊！即係嗰啲，或者突然間遠處唔知有啲嘢撞埋嚟咧，啲狗好快，即係好早就開始吠同埋推開你，咁、就避開咁樣。咁但係都
2: 照顧 B B 啦，
0: 係啦，亦都有試過好多就係嗰啲入屋即係扮行劫。即係我叫阿彪咧扮入嚟咧，打劫我咁樣，
2: 但係
0: 只狗冇反應咧。
1: 你應該揾個再有霸氣啲嘅，
0: 但只狗係完全冇反應。
2: 係，但係你要夾慢短啊！入嚟啊，夾慢度啊，
1: 呢邊密碼咧係
2: Be my guest。係
0: 啊，好嚟，嗱差到啊，
2: 係
1: 好嚟，
0: 嗱嗱嗱嗱，
2: 青心磨十個剪
1: 啊！
2: 哇，三個剪，我哋好少發生呢啲。
0: 咁唔好講啦，不如
2: 冇青心磨啊，差先我
1: 爆啊！依個最尾，
0: 或者搭。剪包包，我第二啊，
2: 何必咧？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好啦，讲到咩系 Wing Walker 咧？睇嘢睇得多啊，最做得多嘅当然系我哋嘅偶像啊，阿 Tongo 老师啊 ，Tom Cruise 啦。
0: 系
2: 咁啊，一架飞机咁啊，飞到哇千几尺嘅高空，咁、然后佢。行出嚟喺只机翼度，咁、通常同啲坏人搏斗都系咁噶嘛，打一打一下就拉咗上个机翼度，打再继续打。咁当然啦，即系拍戏有得拍啫，但系真人真事啦，即系你喺嗰、那个翼嗰度行啊，咁呢个就叫 wing walker 咯。
1: 真系字面意思啊！
2: 啊系啊，
1: 但系物理上系可行嘅
0: 咩啊？呢个一个岗位嚟嘅咩？呢个唔系一个特技嘅啫，
2: 唔系一个岗位嚟嘅，而系即系一件事啦。咁啊，话说咧，即系有一位98岁嘅英国嘅二战嘅老兵咧，叫哈利。咁佢咧上星期咧成功挑战极限啦。咁佢就上咗一架咧嗰啲叫即系飞。即係嗰啲叫咩？
1: 特技飛機、
2: 滑翔機，唔係啦，佢係兩片嗰啲，兩片嗰啲叫咩啊？
0: 雙翼式咯，
2: 雙翼式啦，係啦，雙翼式好嘢啊！
1: 係
2: 米冠真係
1: 犀利，
2: 除咗佢識波之外，飛機佢都識唔？
1: 今日先知嘅，
2: 好嘢好嘢。咁佢就喺嗰啲即係飛到去千幾尺嘅高空啦。咁佢就企咗上去個機翼嗰度，咁啊喺度行咯咁樣。咁啊就
1: 真係 Mission Impossible，
2: 係啊，真係 Mission Impossible。咁佢咧就叫做機翼行走啊嘅挑戰者啊。咁佢點解咁大膽呢？其實佢係為咗圓夢啦，即係有咁嘅夢想啦。而與此同時咧，就係即係原來細細個就已經有呢、這、一個即係wing walker。
0: 邊度嚟嘅呢個夢想？
2: 我真係唔知喎、啊。唔係啊，同埋佢話咧，好正啊個感覺，即係你俯瞰喺一個即係美景啦當中啦，然後咧佢話佢上到個機翼嗰度咧，佢感覺到前所未有自己身體嘅狀態好到咁，好到不知得了。
0: 原來係咁，我都覺得如果你綁喺一個船嗰啲船頭嗰度，望住大海
2: 嗰啲啊嘛，仲有一個 Rose 喺度陪你嗰啲啊嘛，
0: 有雪塊綁住，
2: 係
0: 啊，會唔會有種好？舒泰感覺
2: 嗱，你講得啱啊！佢其實佢係有啲繩係即係綁少少啦，輔助住佢嘅。如果唔係，真係搞唔掂
0: 嘅。
2: 因為留意翻98歲，即係仲有兩年到佢就已經100歲嘅。
1: 佢28都唔應該係咪？
2: 係冇錯。咁佢真係好大膽咯。咁佢細個時候嘅夢想之後，佢希望咧為兒童癌病基金咧籌款咯。
0: 籌款
2: 就紀念翻咧佢因為 cancer 咧離世嘅即係太太同埋即係個仔咁樣。咁佢咧就即係頭先所講啦，其實佢。都应该是即係佢因為打個仗，即係你90幾歲，其實佢都應該即係點解佢會對呢啲嘢有興趣？我諗佢都係即係唔係憑空嘅，即係佢可能係有咁嘅少少咁訓練啊。咁但係而家自己老咗啦，可唔可以再嚟一次咧？咁樣佢就可能有咁嘅諗法咁樣咯。咁啊，真係咧寫下咗即係一頁。

0: 就是佢系全世界啊年纪最大咧，即系行呢一个 Wing Walker 嘅一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咁样咯。
1: 如果我哋要去谂一啲筹款项目，我哋可以做啲乜嘢？
2: 你想去边度行啊嘛？
1: 即系有啲咩做咧？即系如果嗱，如果呢位伯伯系咪经历过即系大战咁，然后有个谂法就系做一个 Wing Walker 咁。
0: 嗯，
1: 我哋三个自己如果要做筹款，而又有人肯俾钱筹。想做啲咩？
3: 最難
1: 係啦，梗係啦，梗係咁嘅意思啦。即係我哋做咩就冇乜所謂，但係又肯俾錢
0: 我哋。做節目咯，
1: 做節目可以籌到款。
0: 廿四小時加，廿四小時唔夠
1: 啊！個問題
0: 一個星期五分。
1: 你覺得邊個台會俾個 air time 咁去做？
0: 唔係，我哋做之後冇話唔話有 air time
1: 啊？咁點播出嚟啊？
0: 我就唔係咪而家唔使噶啦，你網上咪得咯，直播唔使一定真係要咩？
3: 好啱喎，有得做
0: 得唔得？得唔得？
3: 有得做，
0: 有得做。
1: 阿彪做佢風監咪咁個咯，
3: 有得做。诶，但我哋
0: 风格唔同，
1: 好长时间，
3: 我哋立个规矩，
1: 揿啲歌出嚟，
3: 唔可以播歌，又唔系就
0: 唔可以，唔可以播歌。
1: 嗱，你自己都明白个
3: 又
1: 盲点啦，你自己都话唔可以播歌咁样，
0: 唔可以播歌。
1: 跟住之后就系天气报告，嗱有报告，
0: 唔可以去厕所，唔可以播歌。
1: 而家气温咧系摄氏17度嘅，
0: 天
1: 气
0: 都唔好
1: 讲
0: 唔得，系咁又唔得。咁
1: 听
0: 首歌，唔系其实咧佢讲埋嗰个即系筹款目标啦，其实佢谂住筹5000英镑嘅，
1: 吓
0: 咁但系后屘咧你估点咧？佢即系筹咗7785英镑啊，系啊，即系都远远超过佢预期啦。咁佢自己都好开心。佢话咧，佢毫不犹豫，想再试一次。
1: 佢意思可以以为可以筹到咁多啊，同时
0: 唔系，佢想再试，佢觉得好。
1: 会唔会因为佢行咗左边个 wing？
0: 系啦，佢咪
1: 未行右边个 wing？
0: 咁啊，真系唔知啦。不过佢心情好兴奋。
3: 佢会唔会自己揸翻个飞机啊？即系好似汤告老师咁咧，想去行一行，
1: 搞咁多嘢啦。
3: 所以
1: 行到，
0: 其实未必唔得噶，我觉得
3: 未必唔得。
1: 啊，到我题目啦。一戰成名啊，但系唔係個世界大戰嘅一戰，而係西班牙對佛德國一戰之後咧，
0: 啊、就
1: 成咗名嘅佛德國咧，連呢一個 Ada 都留意啊。
0: 系，
1: 你留意咗啲咩？睇咗啲咩？你
0: 我咪睇咗好多 AI 生成嘅片啦，关于佢有啲 monologue 啦，佢喺度介绍翻自己啊。咁然后就有一条片咧，就讲佢喺企喺龙门前面啦。咁突然之间就音乐起啦，咁啊好似 Iron Man 咁有个盔甲，咁啊成个龙门就
1: 致敬片啦，致敬片啦。咁呢啲就，但系好多因为而家。佢真係紅得好快，我尋日咪講嘅，佢本來係50000嘅 social media， 50000嘅 followers，
3: 係
1: 即係50K。
0: 有冇咩都講錢啦？
1: 一講 K 就好似錢，50000個 followers 啦。跟住尋日咪你阿 Ada 咪估中嘅，即刻升咗100嘅，100000
0: 啊！
1: 而家你估今朝我起身嘅時候望
0: 一望，500000係咪啊？
1: 1000000啊！
0: 哇，1000000啊！
1: 好快。咁我都諗緊啊，啲 agent 應該都揾佢傾一傾㗎啦。
0: 咪拍戲都要啦，呢啲係嘛？
1: 咁我哋啦。
0: 我覺得佢係學有得拍戲有得做。
1: 佢
0: 樣有少少性格演員嗰啲，
1: 哦，係有啲霸氣嘅，
0: 係啊，
1: 冇霸氣。咁同埋有滄桑感，即係咧，你知歷練好多。咁有好多古仔，而家喺網上都係咁講嘅，但我又未證實到，因為有啲傳媒有講話佢甚至即係喺冇得踢波嘅時候，可能要去即係街度做好多勞力嘅工作啊，苦力工作去籌錢踢波啊，即係嗰啲好多呢啲嘅。但我唔肯定呢啲嘅故事。咁但係有一個都應該係證實，就係我哋話第一場波佢。即係媽媽因為攞唔到嗰個簽證，攞唔到簽證嘅原因係唔夠錢俾嗰個類似一個擔保嘅錢咁樣，咁就做唔到啦。咁但係終於而家好似解決到啦，咁所以第二場波咧，佢媽媽應該可以趕及嚟到，即係睇佢比賽咁樣，咁都係一個好鼓勵嘅事情啦。咁關於呢個門將，我諗都紅一排啦。
3: 將會咩意思啊？你
1: 好快嘅呢啲，
3: 你覺得佢下一場個表現
1: 好似 Sam 哥咁啫嘛？即係墨西哥嗰個 Sam 哥都係紅咗一排。
0: 下一場係打咩
1: 應該係烏拉圭隊，如果我冇記錯，
0: 烏拉圭都強嘅喎，
1: 都強嘅，都強強地。咁但係
0: 希望佢哋，
1: 但係理論上冇西班牙咁強，所以就唔知。
0: 不過加油啦，
1: 加油啦！等陣再 fact check 大家，如果我講錯咗。
0: 好。
1: 咁但係關於呢個佛德國咧，我就反而揾到啲真係幾對於我嚟講幾有趣就係佢同達爾文嘅關係。係。達爾文，大家仲記得任何嘅關鍵字係咩？
3: 演化論。
1: 演化論啦，咁就係關於佢即係搭咗一個叫做小獵犬號嘛。即係去航海，咁然後就攞咗好多關於唔同地方嘅一啲叫做物質嘅資料啦，一啲叫做landscape 嘅一啲材料啦，咁又慢慢翻到去即係先去整理成為一個演化論啊嘛。咁但係原來咧，佛德國咧同達爾文係一個好深嘅淵源。個淵源係咩？就係話說當年啦，咁達爾文就係即係 講多句，達爾文咧其實係佢個家族咧好多好叻嘅成員嘅，即係好多學者、科學家，佢咧係被個家族譽為最蠢嗰個，
3: 已經係最蠢。

0: 係
1: 啦，係啦，係啦。咁嗰陣時未威啊嘛。
0: 係。
1: 咁然後佢就覺得啊，都唉，你睇死我嘅，咁我就出去行下咁樣。
2: 我就俾你睇死。
1: 咁所以咧就喺1831年啦嘅10月27日咧，就搭上咗呢一個小獵犬號咧，就從英國出發，咁就就向即係一個叫做探險啦，咁去搜集一啲資料啦。本身咧個預計就停留喺呢一個叫做加那尼群島嘅嚇，咁但係後來咧因為即係一啲緣故啦，就冇辦法登陸。咁最終咧1832年嘅12月16日，即係接近差唔多一年之後。终于佢抵达啦，圣地牙哥岛，而圣地牙哥岛喺边呢？就是佛得角。所以达尔文呢出发的小猎犬号呢，其实第一个叫做登陆的站呢就是佛得角的。在当地呢，佢就唔係喺當地揾到嗰啲之後寫成即係演化論嘅關於生物上面嘅演化嘅一啲嘅材料嘅，但係佢喺呢一個佛得角咧就研究咗嗰啲叫地景啦，嗰度岩層嘅即係一啲嘅變化啦，關於即係白色嘅石灰岩啦，同埋黑色嘅火山嘅呢個玄武岩啊等等之間嗰啲嘅即係礦物，咁就開始組織緊佢對於嗰個地殼變動啊，關於即係地質啊等等嘅一啲嘅諗法咁咯，咁所以佛得角即係。成日都講噶嘛，又小又大，即係以前咧，你同一啲其他人講話啊，我即係喺香港咁樣，即係出世長大咁先算。人哋都話啊，香港一個又小又大嘅地方。其實呢個世界好多又小又大嘅地方，即係佢可能你會覺得啊，人口少咁，但係即係其實喺歷史上佢都係會扮演住一啲即係大嘅事件嘅發生地。
0: 下一場咧係真係對烏拉圭嘅，
1: 好彩啫。
0: 係啊，嗰個時間係
2: 米官，你唔好質疑自己。
0: 冇事冇事，6月22日嘅6点钟啊，早上，咁大家可以留意，
2: 可以睇
0: 佢哋會唔會再係成就呢個奇蹟咧？咁樣，
1: 好啊！
2: 我啲茶樓好熱鬧，
1: 米官快説完畢，
2: 好，下一節會11点嘅。
0: 咁快，
1: 好密
0: 嘅，仲一個快咁樣，
2: 嗰個快數好密。
0: 好啦，到我標題啦，貓狗鬥一番啊！主人有難，你只寵物會唔會幫手咧？咁啊，最近咧嚟自呢個匈牙利嘅羅蘭大學，佢就做咗一項研究，咁佢就唔止係睇貓狗嘅，佢仲研究埋啲 B B。16至24个月嘅 B B，
1: 人 B B 定系
0: 人 B B？
1: 我人 B B，
0: sorry 啊，
1: 讲清楚少少好嘛？
0: 唔好意思，人 B B
1: 系
0: 猫同狗
1: ，OK，
0: 咁佢哋咧都系会对照翻自己嗰个主人同埋个家长咁样，咁、个实验系点样做
2: 咧 ？B B 一定唔会。
0: 你覺得佢哋唔會幫手係嘛？
1: 唔係佢唔知㗎，佢唔知道危險喎，佢分辨唔到㗎。
0: 其實嗰個所謂嘅主人有困難咧，佢係實驗人員咧會擺嚿海綿喺度，咁主人咧之後咧就安排嚿海綿咧佢收埋咗嘅，揾人收埋咗。咁但係貓狗同 B B 咧係一直。目睹晒全个过程，咁呢个时候咧，主人就入嚟啦，佢就要话，即系佢要扮揾嗰嚿海绵喺边度，即系要揾翻嗰个 object 咁样。
1: 哦，即系所谓个困难就系揾唔到嘢。
0: 冇错啦，咁佢就确保 B B 猫狗都见证住成个过程。咁当你意识到，呢个人类有困难，你会唔会去帮手去路 K 翻嗰嚿海绵喺边度？
1: 嗱，我嘅经验咧，无论系我以前契女啦，定系我外甥啦，
0: 系
1: 佢最中意玩嘅游戏系咩？
0: 收埋
1: 就收埋你个电话。
0: 电话，
2: 我都好中意玩嘅。其实我有阵时会收埋啲同事嘅银包嘅，
0: 好彩冇带落。
1: 所以话你青春咯，
2: 系
1: 成个 B B 咁。哇，呢个 B B 真系咧，百厌啊，真系。
2: 嗱，我觉得啦，小朋友咧，佢哋譬如狗猫狗都系嘅，佢哋觉得嗰样嘢好玩，佢未必个出发点系为咗帮你
1: 啊，
2: 而系我见到咦有个贼人，佢收埋咗啲嘢，咁你搵紧啊？你咁水皮噶，等我攞翻出嚟俾你啦。咁即系可能佢哋本住一个咁嘅心态，而唔系话真系帮手啊，救你啊。
1: 我直头觉得小朋友会望住啊，你搵唔到啊，几开心咁。
0: 几开心，
1: 应该唔会帮你。
2: 你屋企嗰几个应该
1: 系啊，我冇错。
0: 嗱，咁我讲个结果系点样啦？咁呢个行为咧，个科学家就话小B B 即系人类 B B 同埋狗咧，有一半嘅 case 都系会帮手去揾嗰个海绵喺边嘅。
1: 我最中意啲答案
0: 系有一半，
1: 即系个几率系几多？
0: 嗯，
1: 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唔肯定。
1: 唔肯定，
2: 唔係，但係貓就絕對唔會啦，係嘛？
0: 冇錯，
2: 係啊，咁貓真係唔會。
0: 科學家咧就話觀察到咧，貓其實都係同樣見到呢個行為，但係佢哋會係無動於衷嘅。不過科學家咧有做一個 follow up 嘅實驗嘅，佢將嗰嚿海綿，即係嗰個實驗用嘅物件咧，變咗做貓玩具。
1: 哦，
0: 咁呢個時候咧，貓就會幫手啦。
2: 咁即系话都系，
1: 唔系就
2: 系
1: 帮晒咪都系
2: 出发点咯。
0: 系啦，都系个机率就会去翻同狗同人类 B B 嗰个差类近。
1: Okay.
0: 即系话咧，咁科学家都系解释啦，因为狗同人类咧都系一个叫高度社会化嘅动物，佢会将别人嘅困难。

0: 男咧都覺得係，誒、欸、我自己都會有問題喎，咁所以佢會有一個動機去幫你去揾，而貓咧。佢就個個人嘅界線係好劃分得好清晰嘅。
1: 過貓啊，
0: 係啦，就係呢啲唔關我事，你呢壇嘢唔關我事咧，佢就會冷眼旁觀。但係如果誒嗰、那個玩具，我幫你揾到可能對我有益，咁佢就會幫手。
2: 係咯，即係話其實佢做嗰個實驗都揾唔到話。你會唔會幫主人呢件事
1: 咧？嚇、嗯，唔係佢冇當你主人，其實個
2: 最後嗰、那個只係想玩啫嘛，
1: 解決咗。係啊，所以呢一個唔關個物種事，係、性格分析。但你出完之後，你就發覺咧，嗱，佢自我啲咪唔幫你咯。
0: 係
1: 嗱，如果佢冇咁自我，就幫你咯。嚇，咁都係嗰句啦。
2: 即係性格使然係嘛？你
1: 係啊、
0: 哦，性格啫，性格啫。
1: 呢、這個實驗都好明顯啦，
2: 好明顯係
0: 貓同
2: 都唔知你講乜。其实真的你估不到，譬如 我以前呢都不知道自己家的狗呢
0: 个性格
2: 是真的会 protect 你的、
0: 哦、
2: 即 我自己一路都不知道、直至有一次呢我都说我的同仔的同学仔来玩、那我在那玩星战嘛，大家拿剑在那里打嘛，那我又参加了一份打，那后来、另外那个男仔就真的哇一路打埋，我真打，那我咪一路褪咯。原来只狗真的会扑埋嚟帮你嘅，即系佢会觉得佢系真系 attack 紧你啊嘛。咁我都觉得好，一来又好惊啦，因为喂你真系整亲小朋友。但系二来我觉得，哇，原来佢真系会的，
1: 真系噶，
2: 有啲有啲唔系噶。
1: 你就发现即系啊，只狗真系会保护我。嗯、我识咗啲朋友，我只狗真系咬我。
0: 系啊。
1: 不冇见过佢咬嘅，
2: 大发现
1: 啊！突然间唔系你好多嘢，因为狗咧佢发恶嗰个突然间露齿
2: 埋胡
1: 咧，个样系完全唔同嘅，
2: 露齿系好得人
1: 惊。同你平时见到佢咧个样完全唔系嗰个样嘅。
2: 阿边有冇见过狗露齿啊？唔系即系唔系就咁露齿，
1: 即系依牙，佢
2: 成排
1: 有牙肉
2: 出咗嚟噶。
0: 我希望我见过。因为我上次俾狗咬系佢冇露齿就直接
2: 哦系啊，
1: 即系咬埋
0: 你，系你话
1: 可以警
2: 惕，不过小心一啲。譬如话而家成日有雷暴咧，其实你唔好真系就咁同啲陌生狗狗玩，因为佢惊起上嚟真系会咬到大家。
1: 小心啲啦。
2: 好，咁啊时间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会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十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与。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

0: 簽署儀式今個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爾根山一處度假村舉行。報道說，儀式舉行的地點是由美國、伊朗和調解方巴基斯坦、卡塔爾共同提出。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談判已進入第二階段，相信會比第一階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蘭永遠不會擁有核武，他又預計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實現霍爾木茲海峽全面重開。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透露，雙方星期五簽署諒解備忘錄之後，可能隨即展開新一輪談判，討論核問題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據報美方已經開始解除對伊朗的海上封鎖。美國執法部門阻止一宗襲擊白宮的計劃，涉及過去星期日在南草坪舉行的終極格鬥冠軍賽，五人被捕，當地星期二提堂。據報疑犯原本計劃利用裝有爆炸品的無人機襲擊格鬥賽場附近的建築物，並且將疏散的人群引向狙擊手。美國傳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潛在襲擊目標包括總統特朗普、副總統曼斯和富商馬斯克。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狂風雷暴，預測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到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仍然較大，端午節風勢頗大，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色好轉，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現時室外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是8%。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是报24,281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185.9亿。财政综合指数是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4点，升139点。继续会有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75，升8.5。建滔集团117.4，升18.4。阿里巴巴105.9，跌1.1，是跌个一。盈富基金24.64，跌2.2。中芯国际75.45，升1.45。腾讯控股446.8，跌6。华虹宏力157.3，升10.6。长飞光纤光缆227.6，跌1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9，瑞士法郎9.886，澳元5.534，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7，欧元9.09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6。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9,926点，升521点。港金是报40,555元，比上日收市是升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324.41美元，卖出43,344.4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同时咧，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断断续续接近中区警署，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经典广播剧《桃花劫》，1994年作品，朱曼子。
6: 民妇一介妇人，无道稳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5: 陈炳求。
7: 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的线索就在这几句说话之中。
5: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09啊，咁我哋又嚟
1: 米官快讯，
2: 系啊，
0: 咪即系录咗佢啦。录一个 jingle
2: 系啊，仲有咁多人，
1: 米官好啊，
0: 仲有咁多人，
2: 但系不断揿喎，应
0: 该系不断咁揿。
2: 系啊，唔系，因为而家全个社交媒体咧都系嗰只羊啊，大家系个羊心心、羊心心咁样。
0: 哦，
2: 知唔知咩叫羊心心啊
0: ？Goat。
1: 哦
2: ，GOAT 啊，因为美斯母子戏法3-0，
1: 好嘢，
2: 系啦，17分钟、60分钟、76分钟都入波，咁就啊大胜一场咁样，所以大家都即系狂欢紧咁啦喺网络上
0: 边。OK，好好好，
2: 米官快讯完毕，
0: 又完，
1: 好冷漠，
0: 好
1: 啊好啊，
2: 其实要录呢一个仲要啲，米官快讯完毕，
0: 你唔好要我揿咁多嘢出嚟，一个半个就 OK 啦，
2: 你揿我得噶啦，我会讲噶，
0: 揿你又咪揿落你度嘛？哦，咁啊，唔该晒啊，米官啦，接住嚟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环节嘅。
3: 人的味觉有甜、酸、苦、咸、鲜，咁情绪又有几多种呢？
4: 是6种、13种、27种，定是数不到咁多种？
3: 领悟自己和他人的感受，
4: 一起做情绪的主人。情绪百科全书。
1: 我唔知系咪因为临近呢个父亲节啦，所以我啲社交媒体咧都
2: 想做父亲啊？
1: 又唔系，应该唔系嘅。如果个社交媒体想说服我做父亲，几得人惊。咁就多咗一啲咧讨论爸爸嘅社交媒体嘅 post。咁我最近见到一个都几好笑，其实系我谂嗰个妈妈其实好嬲嘅，因为佢就喺社交媒体度po 咗一张 WhatsApp 嗰啲 cap 图，
2: 系
1: 佢就话佢老公同佢讲咩咧？阿女读边一班？
2: 哦，好合理啊！
0: 即系唔知啊嘛，
1: 唔知咁跟住嗰位妈妈就 po 出嚟，咁下面就全部都系，其实又有啲性别定型嘅，即系传统上我哋都会觉得爸爸系冇咁系跟得贴啦，至少喺学校方面嘅嗰啲东西，大家都会笑哦，佢连个女自己读边班都唔知道，咁要想要问下老婆咁啊激到老婆哭笑不得咁样啦。
0: 系，我睇好多啲片噶，即系有一条片咧就系问过爸爸，啲街坊嚟嘅，就问过爸爸就几个问题咧。
1: 系咪Jimmy Kimmel 嗰？
0: 类似嗰堆嘢
1: 啦，talk show 嗰啲。
0: 咁譬如话，首先第一个女几时生日，讲唔到。第二个女最好嘅朋友系边个，讲唔到，即系完全系讲唔到噶。
2: 你问下佢老婆几时生日，同埋老婆最好嘅朋友系咩，都讲唔到噶，
1: 都讲唔到，
0: 好笑噶。
1: 同埋佢哋问之前系会先问一条问题。

0: 系嘅，佢话你觉得你同个女嘅关系点啊？好好，
1: 好好，
0: 跟住哦，好啊，第一条。几时生日？唔知啊，咁
2: 样系咁啊？但系即系你讲翻我哋啦吓，咁我自己嘅观察咧系，而家啲爸爸唔系啦，而家爸爸跟得好贴噶，即系接翻学接放学啊，即系譬如个女，尤其是女啦吓，即系好锡嘅而家啲爸爸，即系家长讲咗，你都会见到好多爸爸喺度，以前唔系
1: 嘅，的确嗰、那个即系我谂。時代唔同咗，即係大家轉變咗啦，個父親，但係都有另一種尷尬啦。即係今日講情緒百科全書，我覺得就係爸爸作為一種情緒，係咩意思？就係爸爸係一個好特別嘅角色，而佢裏面有好多要處理嘅內在嘅戲碼啦，佢嘅角色扮演啦，而嗰啲角色扮演係有涉及好多嘅情緒嘅。咩意思咧？就係嗱，過往我哋會覺得咧，爸爸通常都有一個成日嚴父啊嘛，即係咧佢點樣都會產生一種咧邊界感。有啲一啲學術都咁講，佢話爸爸係人。見到嘅所謂第一個他者，因為母親咧就係一個好依附嘅狀態嘅，即係你係會媽媽同自己，你就會覺得一個好近啦，然後就係一個被照顧嘅一個位置啦。父親咧會唔會喺家庭裏邊咧出現一個第一個他者，即係話佢係負責去評價你啦，佢負責話俾你聽咩啱同唔啱啦，你係要因應住佢而作出反應啦。他者就係咁樣嘛，即係你因為佢。所以你要有啲行為上嘅改變咁樣，咁所以父親咧，我覺得其實好慘嘅就係，佢其實被賦予咗一個角色就係，我係要做嗰個他者嘅，我係要，所以我要嚴嘅，就算我好多愛都好啦，咁我都係要保持一種距離嘅，被保持距離咁樣。咁呢一個我覺得都佔據咗好長嘅時間，即係一個父親嘅形象咁樣啦。但係近年就係剛才 Ada 所講就係開始有啲轉變咧，我覺得第一個摩擦嘅就係，其實爸爸媽媽分工。
0: 系，
1: 即大家都争住做嗰个
0: 好人
1: 照顾者，好人。以前爸爸唔系嘛，以前爸爸咧好似已经 default 咗咧，系
2: 我
1: 做，
2: 即系出去揾食嘅，
1: 系啦。咁同埋我系做严嘅，我系负责即系所谓
2: 恶嘅
1: 恶嗰个系咪红脸白脸嗰个啦？即系我就系负责闹，
2: 即系棒下就出，
1: 即系嗰啲啦。即系阿妈翻嚟就阿妈成日都有嗰句噶嘛，阿爸翻嚟你就知。
2: 哦，即系一个威胁你嘅一个。
1: 其实但系爸爸其实好无辜嘅，因为爸爸其实唔知
2: 道。死啊死啊，老豆翻嚟啦，老豆翻嚟。
1: 即系爸爸喺出面做紧工作啦，佢唔知道自己俾阿妈搬咗嚟咧，做嗰个叫做恐惧嘅对象。阿爸翻嚟你就知咁样，即系佢慢慢咪营造咗嗰个就系爸爸系好恶咯。其实爸爸冇啊，即系放工翻屋企。
2: 系，但系而家嘅爸爸努力争取同妈妈系即系一样嘅待遇，即系话要锡咧，要揽住锡，我都要个仔女揽住我锡噶。
1: 所以你见到咧，其实都系夫妻之间另一种嘅
2: 角力啊嘛，
1: 角力嚟噶，
0: 系啊，
1: 大家争住做嗰个怪咁，边个负责话佢啊？
2: 系啊，以前真系唔系咁，而家真系噶，即系以前个譬如个仔好细嘅时候咧，都你问佢中意你食妈妈，你问佢永远都系妈妈噶。但系当佢大啲咧，佢就即系老豆成功争取到啦。佢而家就会觉得即系其实爸爸妈妈都锡啊。
1: 但系呢个题目我哋好尴尬咯，我哋三个倾，
0: 冇错，
1: 都冇爸爸，
0: 冇爸爸喺度，
2: 冇爸爸喺度，即系你哋大家都有爸爸噶嘛，系嘛？
0: 咩唔认？你咩？
1: 唔系，即系唔认。想做爸爸
2: 哦，我边度想做爸爸咩？
0: 好惊喎，冇，绝对
2: 冇，真系冇系嘛？
0: 就算我啲朋友咧，因为我最熟嗰班 friend 啦，咁都系几年前因为佢哋结晒婚，得我一个未结。咁佢哋有一个咧，其中有一个，佢就成日都会同我哋其他兄弟讲嘅，佢话如果结咗婚生仔真系趁乱生啊！咁我几年前已经咁讲噶啦，
2: 咁
0: 即系话，
2: 咁佢论点系乜嘢？
1: 咁咩乱生？生出嚟一定乱噶，啱出世。
2: 咁佢當然係嘛？
0: 早佢健康上啦，即係無論
2: 係照顧到自己體能，係
0: 啦，自己嘅體能上、健康上咁樣各種佢嘅歸納個結論。但係佢講咗幾年喎，佢自己都冇行動。
2: 哦，佢未生佢自己都哦。
0: 咁所以我覺得呢一代嘅父親佢哋係咪
1: 唔咁講？可能人哋
2: 唔係即係補充一句係啊，有陣時佢未必冇行動，而係即係真係
1: 有陣時啲
2: 呢個係一個 gift 嚟嘅。
1: 係啊，
2: 譬如我以前咧都係好後生已經想生噶啦，但係一路都真係冇。
1: 哇，睇唔出你喎。
2: 係啊，
1: 當年係嘛？廣播到烈女。
2: 唔係，我係廣播到公主，係啊，你錯咗。烈女都有咁樣講，
1: 我明明聽翻嚟唔係咁樣嘅
0: 人，
2: 唔係不過想生，但係未必真係有，真係可遇不可求，
1: 緣分到先哦，
2: 係冇錯。
0: 唔係我嗰個 friend 係純粹佢應該係未進行，但係佢口講，我估佢心裏面都有好多嘅掙扎啦，即係生育始終係一件好人生大事。咁啊，有幸地咧，我哋今日係有一位嘅聽眾陳先生咧，咁佢都係為人父親。 多年，
2: 佢都系成日听节目嘅。
0: 系啦系啦，咁啊就揾到佢咧，就接受一个访问咁样。
2: 系嘛？你揾到佢接受访问？
0: 我就揾到佢嘅太太。一位公主
1: 烈女，
2: 一位公主啊，好中意个名字真系。
1: 你又我整个环节咯，
2: 咩啊？
1: 广播道公主驾到，
2: 快讯系咪？
0: 太长
1: 驾到，
2: 哦，好长，好太长个名字。好，咪听下咧，听众陈先生有咩讲先？
3: 父亲节有咩愿望？我个愿望咧就系身体健康，我会每日做运动 ，keep 住自己身体，因为我唔想麻烦人哋照顾我，尤其是系我个仔。当日我会点过呢？我应该咧就喺山西，我要工作，希望工作顺利，唔好走音，因为我要唱歌嘛。我同我个仔最开心嘅活动咧就系行山，我哋有差唔多十年嘅时间咧，都系每一日都会去行山，大概行一个钟头到，通常就喺黄昏嘅时间啦。通过呢个过程入边咧。我就去了解一下佢啊，大家倾下偈啊，又将我自己嘅故事啊，讲俾佢听，从而让佢了解我，同埋当然我系想影响佢啦。因为通过谈话嘅过程入边，我就可以将我嘅人生观啊、价值观啊，咁啊传递俾佢。咁而呢个过程入边咧，因为横跨十年啊嘛，咁我见到佢由一个三四岁嘅小朋友。变成一个青少年，又行得好慢，有阵时要我抱，到而家行得好快，我追极都追佢唔上，所以佢都冇兴趣同我行啦。咁但系当我谂翻呢个过程，我又好怀念，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如果有人问我生唔生小朋友好，我会答佢生，因为喺照顾佢嘅过程。教养佢嘅过程，你会得到好大嘅快乐，而佢嘅成长中咧，你又会遇到好多嘅困难同埋问题，咁你唯有咧去增长自己嘅智慧，咁而呢个过程入边咧，你会发觉你自己越嚟越进步，你会越嚟越中意自己，咁而呢种进步咧，做其他嘢或者工作上面你得唔到嘅，仲有另一样嘢系好紧要嘅，就系个情感啦，因为你发觉。在这个世界上面除了你爸爸妈妈之外还有一个人是跟你很亲近。这种亲近呢你会觉得哎呀他发生什么事都关你事。无论怎样都好你都是可以为他付出一切的。那这种感觉是其他人和事是比不到你的。那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更加好的自己那你一定要做爸爸或者妈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一定要生生生生。
2: 听唔听到阿彪？
0: 一定要生，我惊发噩梦。
1: 咪仲有 echo 添，你
0: 系啊？我落咗
1: 回音，
0: 我落咗个回音，一定要生。
2: 系佢系好啊！陈锦鸿咧系好适合做一啲即系鼓励大家生育嘅 camping 啊，嗰啲考虑下揾佢。
1: 唔系你哋可以啊？你哋两位系嘛？
2: 我唔使啦啩？
1: 咁咪佢点样？陈生点样一个人生啊？请问
2: 鼓励啫，即系譬如做一啲 seminar
0: 演讲，
2: 讲下喂点解啊，或者咩，即系鼓励下大家生育，因为你个生育率都低啊。
1: 唔系，但系呢个爸爸嘅情绪，阿陈生全部快乐嘅，
2: 冇唔开心，
1: 系咯，
2: 真系冇，
1: 好唔复杂啊呢个情绪，
2: 系啊，
1: 好单纯，
2: 系嘛？彪，你觉得咧？
0: 啊，听落系好有呢一个嘅感染力嘅，
2: 系
0: 啊，都的而且确咧系生育大师，我谂咧即系。寫佢其誰噶啦，都隨時講翻三五七個鐘咁樣。咁我但係我琴日聽嗰個嘅，佢真係兩父子會十年行山，
2: 好耐啊，好耐嘅時間啊。嗰陣時係因為大家聽到行山可能覺得哇點㗎點樣日日行啊？但其實咧，因為我哋住西貢啊，所以其實我哋行落街就係行山㗎啦，就係一般人行山嗰條徑。
1: 咁唔係行山有叫做冇目的性啊嘛，
2: 冇目的性，
1: 即係你唔係去落去買餸啊等等，你真係為咗行嘅。
2: 係啊，
1: 我想問個問題，咁你去咗邊咧？
0: 係咯，
2: 我咪喺屋企瞓覺咯。哇，唔係做咩啊？
1: 吓。
2: 系、
1: 啊，即系运动员嚟噶，你唔使行，
2: 冇参与啊呢样嘢，因为我其实费事拖累佢哋啦，
0: 拖累
2: 我其实又唔系行得快，同埋我行下，如果我真系抽筋啊，或者系
1: 筋膜炎
2: 嗰啲咧，我就行翻转头又远，咁何必咧？
0: 你想留翻个时间俾佢哋父子嗰个嘅建立，
1: 但呢啲好无烦咯，即系无烦父子，
0: 系
1: 每日
0: 嗰个陪伴
1: 系啊，一个钟头行嗰度唔紧要。

0: 我谂唔止一个钟啊，可能
1: 即至少啦，当系咁先算啦，当系咁啦。你嗰个钟头要讲嘢咯，
2: 系啊，
0: 倾偈咯，
1: 即系父子之间咧，
0: 冇嘢讲啊！你意思系
1: 尽量唔好讲啊，
0: 系嘛？
1: 即系好多时候系，即系呢个系好多人嘅共同感觉嚟噶，
2: 理解
1: 有一种尴尬，即系未必系有咩话唔中意对方啊，或者即系吓觉得有唔舒服啊，而系嗰种有种尴尬。唔知有咩好讲，唔知应该讲乜嘢好，咁嗰种。
2: 我最近就係睇緊一本科幻小说，有描述到一段嘅父子关系。咁佢又係嗰个爸爸同佢都係军人嚟嘅。咁佢有啲好重要嘅要问爸爸嘅意见咁样。咁佢真係好期望，因为佢觉得问爸爸嘅意见係一个弱者嘅表现。由细到大，佢爸爸都系好沉默，觉得阿仔你要成功，你要长大，你就系唔好俾我估到你个心谂紧啲咩。即系佢哋嗰个父子之间沟通系咁样。咁但系佢真系好紧要，我爸爸求你讲几个字咁样。咁佢话咧嗰个成段关系咧，佢爸爸同佢之间沟通沉默咧，其实系占大多数。语言只是沉默的标点符号。
0: 哦。
2: 即是他说他的父子关系就是。
0: 偶尔等两个字。
2: 三个字。
0: 是啊。
2: 我不可以再讲得再多了，仔。三个字就是这样。即是那个的严父的那个思维是几咁入心入肺，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
0: 而且即是尤其是仔和爸爸是有竞争的。即係有啲競爭嘅拉扯嘅，係啊，冇錯。咁啊，更加冇錯。
1: 因為的確有啲咁嘅講法啦，就係話喺家庭嗰個組成上邊，即係爸爸同仔有一種叫做爭奪嗰個屋企嗰個父親形象。咁你爸爸喺即係小朋友細嘅時候，咁當然好穩固嘅一個父親嘅角色啦。咁當仔長大，咁其實佢都會建立自己個父親形象嘅時候，咁就有衝突啦。咁但係我反而亦都即係相信另一派嘅説法，就係爸爸嗰個。唔系一个嗱，呢个有啲复杂嘅，就系爸爸唔系一个实体嘅存在，佢系一个符号嚟嘅，即系你用外国就容易啲明白，即系以父之名啊嘛，即系个说法叫以父之名，
0: 有套戏都好正，
1: 系啦，有好多书啊等等都系啦，即系个说法就系咩嗱，你以父亲咪得咯，使乜以父亲之名咧？就系父亲最重要就系个名，个名意思就系个 title，
0: 佢得个名。
1: 唔得个名好紧要喎、啊，得个名就系呢个代号一出现，佢就代表紧权威，就代表紧某种你要去即系秩序。
0: 代表咗一样嘢系
1: 秩序。其实以父之名就系秩序咯，无论你讲系法律定宗教定系一啲叫做即系团体咁先算啦。佢个以父之名都系咁嘅意思嘅，就系佢就系攞个名出嚟就代表种秩序，但系个秩序本身因此佢要好疏离咯。所以父親是很難的嘛，很難做的嘛。其他方面好似陳生咁，我梗係有啲嘢想教下一代啦，我梗係有啲嘢想傳授或者我叫影響的嘛。剛才個字係影響佢啦。但係嗰種影響你又會希望佢係能夠跟隨嘛，即係你唔會諗住啊，我影響你啦，但你唔跟嘅，
2: 反叛嘅，
1: 你唔會噶嘛。即係如果你有咁嘅諗法，就一開始你就唔會諗住影響佢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必然係會有啲反叛嘅喎。咁你反叛嘅時候你會點啊？你咪用秩序咯。咁所以父親有陣時嗰種複雜嘅情緒就係佢又要飾演嗰個秩序，又要飾演嗰、那個即係教化嘅角色。如果你仲要做一個慈愛咧，咁嗰度就有啲衝突，好難去處理。
0: 冇錯，咁啊轉個頭翻嚟啊，聽首歌啊，歌翻嚟我哋繼續講今日嘅話題，因為嚟緊嘅星期日咧就係父親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他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朝早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諮詢文件提及的六大範疇將會是本港未來五年頭等大事，當中的北部都會區和創科對市民就業重要，人口老化帶來挑戰，需要做好醫療深度改革，氣候變化和教育亦是市民的貼身議題。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在同一節目表示，立法會早前已經分了小組進行相關諮詢，在不同場合看到業界積極反應。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長遠規劃，五年規劃有助創科發展和吸引相關人才，並由龍頭產業帶領改革，培養獨角獸。另一選委界立法會議員林小露說，五年規劃諮詢文件覆蓋的六個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報告和預算案落實具體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國中昨日應邀出席非洲應對伊波拉疫情特別視像峰會並致辭。劉國中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倡導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為國際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中方已經向剛果民主共和國和非洲聯盟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並向剛果民主共和國派遣醫療專家組，近千名醫療隊專業人員會和非洲民眾並肩抗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

0: 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10点，跌85点，成交金额13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5.05元，跌8.5毫。建滔集团115.3升16.3，盈富基金24.78跌8仙，阿里巴巴最新107元冇升跌，中芯国际74.6升6毫，腾讯控股451.8升4.4，南方恒生科技4.57.2升1仙。华虹宏利155.1升8.4，长飞光纤光缆225元跌1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5，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兌美元0.706，新西兰元兌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9,889点，升485点。港金报40,445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25美元，卖出4,333.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时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方向啦，近住轩尼诗道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啦就排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啦，现时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花园道。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政府总部。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出口行人桥面去九龙、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

0: 日咧，我哋情绪百科全书讲紧即系一个即系父亲节啊，父亲嘅情绪。咁啊，今朝早刚刚即系翻工嘅时候咧，就喺走廊撞到个同事啦。咁啊，同佢一年轻爸爸咁样啦，小朋友好细个。咁佢都系即系好窝心啊，即系做得好好啊呢个爸爸。咁佢就即系啱啱就讲哇，成日落雨咁样就话咩唔系啊，佢哋落雨都要踢波啊仔咁样。咁跟住凑佢去踢波咁样，咁佢就话即系。点都带佢去啦，因为咧我喺度佢踢得好啲嘅，即系爸爸坐喺度睇，佢会踢得开心啲，同埋踢得好啲咁样。咁然后即系如果佢真系跌亲咧，好多时啲教练都会问你有冇家长喺度啊咁。咁如果你真系跌亲，有冇家长喺度啊？
1: 系
0: 咁，原来冇嘅咁样。咁小朋友佢又会觉得又惊唔系好好啦咁样。咁所以即系而家其实做爸爸系啦，而家做爸爸其实咧。即系唔系我哋以前讲所谂嘅，即系我攞到钱翻嚟屋企，或者即系我系嗰个屋企嘅所谓嘅爸爸，然后我坐咗喺度，大家惊咗我，而系而家爸爸都系谂好多情绪上嘅嘢。
1: 以前就系攞钱翻屋企，而家系唔止攞钱翻屋企。

0: 即係咪？即係你講嘅就係、是、喂，你唔好諗住以前嗰啲工作崗位唔使做喎，而家都係要做啊。咁、但係不過就我覺得係有啲分工就再平均啲，即係可能好多母親都同時間都係啦，即係佢都負責即係經濟上啊咁樣，即係各方面大家好似拉翻勻啲咁樣。但係嗰個通常咧，我細個聽你嗰個情況咧，即係同事嗰情況咧，係通常係父母之間就嘈咗一輪先嘅啦。阿仔落雨踢波。
1: 污糟邋遢，
0: 唔系病啊！
2: 哦，系
0: 污糟邋遢都唔紧要，淋雨、啊，病噶、啊，咁啲老豆就淋雨先大啊！咁即系呢啲咧，
1: 或者话即系佢咁中意踢，点解唔俾佢踢？
0: 但系个衰系咩咧？个仔唔生性，即系讲
1: 真系病啊嘛，
0: 你实病噶，
2: 真系病。
0: 以前暑假咧，成日落雨噶嘛，咁你朝头早嗰啲游水嗰啲咧，照可以开得，你冇雷暴就游得水噶啦嘛。
1: 冇错，
0: 一定病，
1: 一定病，你渣啦，米官。
0: 系啊。
2: 好波就得噶啦，
0: 我承认啊，弱不禁风。
1: 唔系啊，我都系噶，我之前咧，我仔一到十一月、十二月咧，学校就游泳噶啦，即系唔知点解嘅，即系压轮到佢咯，系啊，开始
2: 冻唔到墙啊，
1: 系啦，咁佢仲要朝头早咧就孭袋就喺学校隔篱有个泳池，咁就老师带咁样啦。咁我其实第一个感觉就系话。唔好游啦，咁当谂办法唔好游啦，
0: 系咪？嗱，我都话
2: 泡白毛巾，泡白毛巾，
0: 啲妈妈就
1: 系
0: 咁。
1: 泡白毛巾系唔系？但系即系问个仔咯，喂，好冻喎，游唔游啊？游咁样，即刻要游咁样，咁跟住佢咪游冇事，冇啊，冇事啊，真系。其实谂多咗，
0: 系啦，唔系睇个仔嘅啫，唔系谂多咗。你睇住我嘅话，嗰个咪谂多咗，真系病。
1: 系
0: 咁，所以有阵时咧，我想讲嘅就系爸爸同妈妈嗱，妈妈就往往同小朋友嗰个距离系亲近啲啊。咁虽然而家我哋话好多爸爸都亲近，但我意思就系好多时候爸爸都有种咧孤独感嘅。
1: 哦，
0: 我哋少啲听嗱，妈妈通常就系咩？妈妈面对嗰个状况就系佢好多个人际关系嘅角力之中。即系可能婆媳啦，夫妻啦，
1: 姐姐啦，
0: 即系好多嘢啦。咁但系爸爸通常我听到咧，普遍听到多啲就系孤独感。即系爸爸系一个好难被理解嘅角色嚟嘅，
2: 咩都唔讲，
0: 佢自己咩都唔讲啦。首先佢一个男人，男人本身就即系好多时候不擅长于嗰个语言沟通啦，
2: 分享
0: 啦，去将亦都同埋佢个角色本身系代表紧秩序啊嘛。一个秩序咧，佢唔能够太过释放自己嘅软弱嘅。如果唔系，佢就執行唔到佢嗰個秩序嗰個以父之名啊嘛。咁所以傳統嚟講就係話，父親點解會成日都連住一個情緒？今日講情緒啊嘛。父親其中一個好大嘅情緒就係孤獨感。好多人都唔理解佢啦，佢覺得好多嘢都要自己孭啦。無論係嗰個屋企嘅即係個未來係嘛？即係屋企甚至即係大致就屋企未來啦，小致就屋企啲家私啦。即係所以都係
2: 砌唔掂，又唔睇說明書。
0: 咁嗰個孤獨感咧，亦都好難去旁人去即係處理，因為可能太太已經變咗做母親角色嘅時候咧，其實個聚焦就已經喺小朋友度啦。咁所以夫妻之間咁個伴侶就未必好了解你啦。咁同時間小朋友亦都唔會點樣，你有冇諗過關心爸爸嘅？好少喎，即係由細到大，你話關心爸爸，即係我接受爸爸嘅關心。
1: 以前就係啦，以前係啦。
0: 咁你而家，所以而家嘅教育係真係幫緊呢件事去處理嘅。咁但係我諗個社會普遍都仲係有呢一種咁嘅印象喺度。
1: 係以前係咁噶嘛，即係譬如我有 friend 佢有兩個仔咁樣啦，咁兩個仔加埋老公坐喺度，咁你打招呼啦。我三個仔啊咁樣，咦係喎，望落去即係三個一樣樣，坐咗喺度，真係好似三個仔咁。有陣時即係女性就會覺得我要照顧曬你三個。有陣時，但係咧爸爸嘅角色就係好似咧冇乜人會去即係佢又好似有啲嘢要關心，但係又唔善於表達，所以嗰、那個即係自我感係比較大。
0: 不過而家爸爸都的確係嘅，其中一個爸爸嘅嗰個放開咧就係承認自己我就係小朋友嚟，因為好多爸爸係咁樣，係
1: 啊，
0: 即係咧我係小朋友嚟噶。一齐买玩具咯，
2: 系啊！你见到啲父亲节嗰啲礼物咧，开始嗰啲游戏啊，
0: 同一个地方买
2: 啊，系啊，游戏机啊。
0: 喂，如果我系父亲，我都系中意收玩具，
2: 系啊，
0: 收游戏机、收游戏系嘛，都系嗰啲噶啦，球衫咁样。
2: 有撞正世界杯啊嘛，因为我见到好多父亲节嗰啲嘅礼物啊，啲商场都系咁样。
0: 佛得国电球衣好难买而家。
1: 是吗？我不信。
0: 真的啊，本来呢话有一间铺头呢即是世界杯开之前呢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啦。他是买入了十件的。
1: 他那他都几有
2: 头脑。
1: 头脑。
0: 是啦那他卖出了一件。
2: 哦。
0: OK。
1: 喂现在抢啦。
0: 现在没晒啦。
1: 他得十件的没晒啦。 家印啦，系嘛？
0: 即系我哋想知道啊，本来嗰一件边个买嘅？
2: 系
1: 即系好独具慧眼咯。
2: 系咪大家好代入嗰位门将嗰？
0: 唔系，我谂佢哋求衣铺咧，有阵时都系咁嘅。咁我都要齐啊嘛，即系齐齐咁齐齐。咁但系我再翻翻去，即系父亲有阵时系，其实父亲系咪咁难去氹咧？其实都未必。父亲啲有阵时啲嗜好啊等等都系易捉啲嘅，我觉得。即系你咪食嘢系嘛，即系游戏系嘛，玩具而家啲。就是後生爸爸都
2: 係啦，願意講多啲咯。我反而係頭先個你分享嗰位同事嘅嗰個講法話，佢去睇佢小朋友踢波，佢會表現得好啲。
1: 嗯，
2: 我自己係完全幻想唔到呢個情況。
1: 即係你反而壓力大啲係嘛？
2: 或者你
0: 唔係你係代入緊小朋友？
2: 小朋友，小朋友，即係如果我細個要去比賽，咁、哦、爸爸媽媽使唔使嚟睇下攞啲湯水俾你？千祈唔好。
0: 唔係，喂，你加上去，人哋都冇攞湯水。
2: 我知道我知道，但係通常
1: 其實爸爸媽媽係真係想睇咧，可能。但係一句千祈唔好就即係，
2: 我唔知
1: 跌落個深淵噶咯喎。
2: 好似係你，我細個嘅想法就係你最好唔好見到啲同學。咁你會唔需要解釋好多嘢？哎，我媽係咁嘅，係啊，好煩嘅，即係類似呢啲小朋友係會咁諗噶嘛？你我唔知而家啲小朋友會唔會真係反而見到。阿爸阿媽嚟睇我人學界最重要嗰場比賽，佢會唔會真係好有紀念價值，定係點樣？
1: 嗯，我諗真係睇下個父母個關係係點咯嚇，即係如果個父母關係真係本身係好親嘅話咧，其實真係想爸爸媽媽係。
2: 但又唔會話係差嘅喎，反而係個相處模式咧，你係好似唔想佢。喺同
1: 唔係我仔咧，細個嗰陣時，譬如幼稚園或者小學表演咧，佢上個台度第一件事就望我坐喺邊嘅，即係好多時佢都會咁樣望。咁佢見到媽媽啦，佢就定低啦。即係
0: 你
1: 個
0: 仔，你個仔係冇經歷反叛期嘅，但係
1: 啊係係係，唔係有
0: 反叛最反叛嘅事情係咩？你講嚟聽。
1: 嗰啲唔可以喺咪前。
2: 哦，咁唔好講，唔好講。
0: 真係咩？
1: 有，梗係有。
0: 講我啲啊，講
2: 你。
0: 反叛期，你反叛期，
1: 你而家都係反叛期啦，
0: 冇錯。啱啊，
2: 都系小朋友。
1: 你冇，你冇唔系反叛期啊？
0: 有，我细个嘅时候，我阿妈话我系一件炸鸡，你唔记得咩？嗰段时间好乖噶。
1: 对阿妈嘛，
0: 系啊，系对咗阿妈。
1: 系啦，冇错。
0: 但系反叛期好长，唔系有阵时我觉得嗰个系关系一样嘢啦，反叛期两样嘢啦。反叛期系好自然嘅，即系嗰个里边嗰啲 chemicals 就系要你离开父母噶嘛，即系你基本上就系要即系自己要成家立室咁制噶啦，即系咁你嗰个就会系有一种好害怕，即系父母同场嘅。但系有阵时反而系父母同埋仔女之间，我觉得系叫做多啲定系做少啲嗰样嘢。有阵时做少啲咧，反而系帮助到件事。即系刚才例如我讲话，其实小朋友未必介意你在场，但你唔好做咁多，即系你唔好攞汤水嚟，你唔好太过踊跃。即系我同班。同學喺度爭勝緊嘅時候，你唔好，你睇就好啦。
1: 唔好打氣啊，唔好啦，對唔好咯。
0: 唔係可以，但係即係意思你有啲會好著弱噶嘛。誒落嚟遞啲湯，誒遞啲嘢飲俾你，或者遞啲毛巾俾你，唔好，你由佢。即係咧，你作為一個觀察者咧，其實我諗係 O K 嘅，即係同埋即係過咗反叛期之後，其實嗰啲都係值得去。懷念嘅時間，即係有陣時係有時差嘅。一個小朋友佢成個生命裏邊嗰段時間，可能佢未識佢接受呢一個愛嘅表現嘅。但係佢變成咗記憶之後咧，佢十年之後、廿年之後，其實佢會懷念翻呢件事。
1: 冇錯。
0: 但係當下咧，就真係我覺得父母都係要有少少節制嘅，就係觀察，係嘛？即係佢冇嗌救命，你唔好埋佢。
1: 冇錯。
0: 即係佢冇嗌爸爸，你唔好衝過去先。
1: 其實佛德國嗰個門將可能都好似你咁嘅，俾即係爸爸媽媽嚟睇你踢波，冇，我自己踢得啦咁樣。而家佢咪就係話，哇！我喺呢一刻我真係好想我阿媽喺度，好想爸爸喺度。
2: 過咗嗰個反叛，
0: 但
2: 係
0: 佢係四十歲，
1: 係啊，你就嚟到咯，即係話
2: 望下表先，
0: 差唔多
2: 三秒。反而咧，但係有一個，即係雖然我冇呢個生育嘅打算啦，但係有一啲場面你都
1: 頭先明明話陳錦紅。
2: 咩啊？
1: 陈总唔鼓励，
2: 唔系佢话佢讲得好啫，
0: 但系佢嘅意思系
1: 感染唔到你。
0: 佢揾到陈总咁多钱嘅时候，佢会考虑
1: 养一个小
0: 同埋有咁好嘅太太，
2: 咁即系咁即系唔使谂啦。
0: 系啊，
2: 但系嗰个
0: 写住心，
2: 但系你都会有幻想过一刻啊！如果有个
1: 仔女，
2: 系啦，咁而且系都系男仔，会唔会真系
0: 我有幻想过啊？
1: 你每个人都会可能
2: 你总会譬如
1: 话，你会唔会幻想？
0: 我小学之后冇啦。
2: 咁早幻
1: 想，小学之后就冇，
0: 真系好冇，真系冇乜咯，即系
2: 一齐踢波啊，一齐打机啊，
1: 冇谂呢啲啊嘛，
0: 冇
1: 冇，
2: 好嘢好嘢， 我想
0: 陳生可以再同我傾下，
2: 講多三五七個
1: 鼓勵你，
2: 都係都幻想，因為我都有聽過啲朋友，佢係小朋友會打翻佢細個嗰啲經典遊戲，睇翻嗰啲卡通，因為我見佢小朋友嘅時候，哇！你識呢套卡通片，應該係我同你阿爸嗰個年紀喎，我睇曬啦，動畫版、電影。

0: 版復刻版睇曬，認得曬所有 character 啦。
1: 咁你嗰刻你覺得啊，自己有個小朋友都幾開心啊，係咪啊？
0: 嗱，又未咁快代入嘅，但我就諗，我如果送玩具俾呢位朋友，起碼佢就係佢小朋友都 enjoy 到，即係唔會話哦咩嚟㗎呢個咁樣，就會開心嘅，即係都覺得呢一啲畫面係。我谂爸爸系、
2: 我觉得近年咧，的确系即系好多爸爸都系真系可以同啲仔女做到朋友嘅。
1: 嗯，系啊，
2: 好多时候系咁样嘅一个处境。我最近睇一条片就系两个小朋友十几岁，好叻嘅 beatbox。
1: 哦，
2: 小两一个组合系啦咁样。咁一个就咁，但系都系真系十一二岁咁嘅啫。咁所以长期比赛，
1: 十一二岁，
2: 但系你起码你要比赛，你爸爸要带住咯，或者去 busking 嘅时候，爸爸要睇住咯咁。但系你见到爸爸睇住佢个仔上台表演嘅时候咧，即系嗰种感动啊，同埋佢讲一句咧，我觉得啊个仔令我个眼界开咗，即系佢自己唔知咩系 beatbox 啊，佢唔识嗰啲嘢，咁但系个仔话要学，咁就搵人教佢咯，搵咁系个仔带领佢。擘開咗嗰個視野咁樣，咁因為亦都同以前嘅時代唔同啦。以前就係好多時候我哋所見到嘅世界，咪就係父母俾佢見到嘅世界咯。但係而家唔係啊嘛，當小朋友自己會好自主地，可能通過互聯網，通過即係整個而家新嘅 schooling 嘅即係學校嘅制度，佢可能會接觸緊一啲比我哋上一輩更加廣闊嘅世界觀。嗰樣嘢帶翻轉頭咧，所以嗰樣嘢朋友嘅意義又大咗，即係唔係你個世界觀就等於咗小朋友世界觀，而係小朋友會帶領翻你。咁嗰啲。互动咧，见到嗰啲时刻咧，我系
1: 有一秒，有一秒想过
0: 嘅，
2: 有一秒嘅软弱，
1: 有但好快嗰秒过咗，
2: 系啦，我忍好自制嘅。
1: 唔系，睇下 Bill 啊，你应该咧，我觉得啦吓，你生女你会中意啲，
2: 一拣咁啊，你讲到，
1: 唔系即系如果啊，即系幻想啫，系嘛？我觉得你会中意生个女，
2: 我觉得如果我生咗又靓啦，又
1: 靓叻啦，
2: 又好似你个仔咁孝顺咁听话啦。又揾到錢翻嚟養翻我啦，咁
1: 咁啊好 OK 啊，生多幾個 OK 啊，
0: 好多前設
2: 咁多嘢 tick 嘅話，
1: 係唔係？啱啱講咗一個重點咯，就係其實如果你有咁嘅諗法，你真係唔好生，係
2: 啊，
1: 係因為咧，你其實往往係同你嘅諗法係真係
2: 揀
1: 嘅，冇唔係諗到咁好彩，你啊係嘛？佢會養翻你，
2: 調翻轉你諗住你付出，然後再加一倍，
1: 係啦，
2: 咁去諗咧，
1: 跟住佢對你再衰一倍，
2: 係啦，咁你就安全啲，
0: 悲觀行事，
1: 係啦。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June 节日甜品。
2: 今日讲即系当父亲作为一种情绪，系一个好复杂的情绪啦。而其中一个父亲可能会面对嘅孤独感，尤其是如果我哋讲紧即系四十零岁嘅仔女嗰辈，我面对我哋嘅父母咧，好多时父亲都会有一种即系都仲系上一辈啊嘛。咁所以有一种可能孤独感嘅。面对父亲嘅孤独感，我哋应该点做咧？即系你嗱，我又够大个啦，去留意到，好似都要帮手处理一下啦。即系咁系嘛？即系无论如何成长点。都好啦，咁佢孤独啦，咁应该点咧？其中一个心理学家教我哋咧就系、是，千祈唔好担心父亲嘅嗰种叫做寂静啊。
1: 嗯，
0: 系，
2: 即系有阵时咧，如果觉得系冇嘢好讲咧，其实可以唔讲嘢
0: 嘅。
2: 系，即系你让个宁静继续，咁然后可能同在啦，然后保持一种大家都有边界感系唔紧要，因为上一辈其实都惯咗系同仔女有边界感嘅，但系喺个边界感里边依然同在，同埋接受嗰个宁静，咁其实已经可以帮手处理到嗰个孤独感咯。咁所以呢一个，我觉得都系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提醒。
0: 寂静的朋友啊，
2: 冇错。
0: 咦？笑咩啊？
2: 使搵棵树噶，
1: 唔使除衫，除衫先。
0: O K，
1: 唔使唔使唔使，
0: 冇。
1: 好啦，咁啊，哇，节目过得好快吓，咁啊，结束今日嘅节目咧，带嚟有Eason嘅呢一首单车，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外长王毅表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初中阶段着重感知和体验，是初小阶段着重感知和体验，初中阶段着重理解和逻辑构建。特朗普说俄罗斯应该和乌克兰达成协议，又说华盛顿有条件令到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的豁免失效。跟住是详尽新闻。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又强调，当务之急是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全文两万几字的白皮书，除了前言和结束语，还分为共五个部分，包括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以及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合力。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3: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2: 王毅又说，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因为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3: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不断地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
2: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心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会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以凝聚更广泛共识。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他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且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重点包括中小学需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教育局表示，不同学习阶段的目标都有所不同，例如初小阶段着重感知和体验，初中阶段着重理解和逻辑构建。黄贝文报道。
4: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以培养学生具备数字素养、计算思维、创造力和道德责任感，亦都期望全面提升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并将数字科技融入学习领域和价值观教育。蓝图包括四个发展重点、十大策略，其中在26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者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林威廉说，不同學習階段的評估方法將會有所不同。
5: 我們是由小一去到中六，小一最重要是什麼呢？是一個叫體驗，知道 AI 的存在，所以我們這裡其實的評估是看它的投入和參與的好奇心，然後去到高小其實都是一種探索和互動的過程，最重要學生是知道啊那個大概簡單的算力啊、算法啊和數據偏見。其實在一個基礎教育來講呢，我們很重視那個道德和倫理的。那麼初中啊，大個仔啦，開始呢就可以同佢多啲用 AI 學習啊，譬如話去做啲創造嘅嘢。
4: 另外藍圖重點亦都包括訂定數字教育嘅教師專業培訓要求，即係每三年內完成不少於30個鐘有關數字教育嘅培訓。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學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同中小學應用人工智能教學指南，以持續發展人工智能素養。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七國集團峰會討論烏克蘭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俄羅斯應該和烏克蘭達成協議，又說在結束伊朗戰事的臨時協議緩和市場緊張情緒之後，華盛頓有條件令到對俄羅斯石油制裁的豁免失效。另外，七國集團領導人承諾加大力度應對困擾發展中國家的高額債務負擔。張子欣報導。
6: 在法國埃維昂萊班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當地星期二的首場會議聚焦烏克蘭危機。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會後向傳媒表示，俄羅斯應該與烏克蘭達成協議，兩國在衝突中傷亡慘重，他將盡其所能解決這場衝突。特朗普又說，美國可能很快重新實施對俄羅斯石油的制裁。他指出，目前石油已正常流通，之前之所以暫緩對俄羅斯石油的制裁，顯然是不希望影響石油供應。目前條件已經具備，可以盡快採取行動。在峰會間隙，特朗普與獲邀參與峰會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特朗普形容與對方進行了一次非常順利的會談。泽连斯基就说，同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问题，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星期二向传媒表示，俄方期待美伊两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会谈。另外，七國集團領導人承諾加大力度應對困擾發展中國家的高額債務負擔，當中包括不符合20國集團在新冠疫情期間推出的債務減免計劃條件的中等收入國家。各國領導人表示，傳統發展政策雖然有成效，但在減少對外部援助依賴方面影響有限，將會加大力度應對不斷加劇的全球債務脆弱性，因為這些脆弱性威脅經濟穩定，限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所需的财政空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他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透露，雙方星期五簽署諒解備忘錄之後，可能隨即展開新一輪談判，討論核問題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據報美方已經開始解除對伊朗的海上封鎖。張曼燕報導。
7: 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定于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他又说会将谅解备忘录提交国会审议，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文本内容。而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伊美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预期为期60日，具体形式待定。阿拉格齐强调，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协议的基本要求。伊朗传媒就报道，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指有三艘伊朗运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亦有两艘装载生活物资的船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另外，据报谅解备忘录当中包括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超过一半款项已经获得出资承诺，包括一些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和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加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的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10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等代表参与。美国执法部门阻止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5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

0: 命將疏散的人群引導向狙擊手。美國傳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潛在襲擊目標包括總統特朗普、副總統曼斯和富商馬斯克等。盧曉山報導。
1: 美国白宫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四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法庭文件指出，一共5人涉案被捕，在当地星期二提堂，多人被控串谋谋杀罪，最年轻的被捕人19岁。法庭文件又说，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霍士新闻引述官员透露，联邦调查局人员查阅被捕人的手机记录之后，发现至少20多人透过通讯软件讨论发动袭击。他们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迫使大规模疏散，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手。疑犯之后还计划冲击白宫正门。曼斯回应时表示，这一宗案件并非几个人的胡闹，不排除案件背后涉及犯罪网络，为疑犯提供资金和协调，当局正是调查关联。至于这一场耗资6000万美元的终极格斗冠军赛，早前引起批评声音，不满活动将体育与政治混为一谈。亦都有反对者指出，美伊战事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之际，在白宫举办这项活动是不必要地展现暴力。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政府展开首份香港5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5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世界杯 I 组和 J 组赛事开始，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首名在6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协助阿根廷在 J 组3-0击败阿尔及利亚，他包办3个入波。 I 组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4-1大胜伊拉克。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J 组首场赛事争取卫冕的阿根廷队长美斯第200次代表国家队上阵，带领球队对阿尔及利亚。38岁的美斯今场在17分钟劲射入网，为阿根廷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到下半场美斯再入多两球，为阿根廷拉开比数，他先在60分钟补射成2-0。去到76分钟，美斯接应队友传送，在禁区顶射死角入网，阿根廷最终净胜阿尔及利亚3球。美斯的世界杯总入球数字已经达到16球了，同德国名宿高鲁斯并列史上第一。至于 I 组第一场赛事，上届亚军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两队都没入波，法国中场奥拉斯在66分钟传入禁区，队长麦巴比转身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领先1-0。法国在82分钟扩大优势，中场哈比奥助攻，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虽然塞内加尔凭住梅巴耶在补时5分钟建功，追近至1-2，但是只是1分钟之后，麦巴比就在禁区外远射挂网，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至于挪威在 I 组的另一场赛事对伊拉克，挪威前锋夏兰特在29分钟就为球队先开纪录，到39分钟，伊拉克的侯申头槌顶入，为球队追成1-1平手。而在4分钟之后，伊拉克门将哈申解围省中夏兰德，个波反弹入网。上半场挪威以2-1领先伊拉克，挪威由后备上阵的奥斯迪加在76分钟接应角球顶成3-1。而到补时阶段，伊拉克入球功臣侯申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挪威结果大

0: 胜4-1。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外长王毅表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特朗普说俄罗斯应该和乌克兰达成协议，又说华盛顿有条件令到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的豁免失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过一小时经视拍录得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绮琴。港股偏软，恒指一度跌近230点，低见24267点，之后低位回稳，中午收市系报24403点，跌89点，成交金额大约1455亿元。科技指数半日转升近0.2%，地产分类指数比较差，跌近1.5%，中资金融股。个别本地地产和收租股受压，建滔集团宣布配售建滔即沉板，集资近120亿元，建滔集团急升近17%创新高，建滔即沉板就靠稳。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60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接通咗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你好，郭生。
4: 系你好，
3: 系咁啊！见到港股咧，今日都系即系持续向下啦。市场系咪有少担心咧？今晚联储局即系嗰个议息，同埋即系特别系新主席上场之后嗰、那个即系发表嗰个讲话咧？
4: 咁市场当然继续关注紧联储局今次嘅议息结果啦，尤其是即系最近可能中东嘅局势缓和啦，油价嘅回落会唔会？即係對往後個即係之前市場有個加息嘅預期咧，出現咗啲扭轉咧。咁今次即係新主席上場啦，我諗會俾到啲線索投資者啦。另外即係官員嘅點陣圖嘅預測咧，都係俾咗好大嘅線索啦。大家睇究竟嚟緊個息口嘅去向。咁所以呢方面令到投資者喺個觀望氣氛啦，相對會比較濃厚啲啦。咁同埋就即係最近內地公布出嚟啲經濟數據，普遍都即係表現比嘅預期差些少啦。咁所以都係影響咗整體個市場氣氛，個大市咧都係反覆向下為主啦。
3: 咁港股咧今朝又試過比較低少少位置啦，咁24200幾點呢啲水平咧？咁嚟緊即係有冇機會再到試穿24000呢啲水平咧？
4: 就最近就當然個弱勢係比較明顯嘅，咁特別係啲科網股啦，走勢都係比較疲弱。我諗就大家可能對最近啲宏觀嘅表現同埋嚟緊盈利嘅預測咧，都係有啲擔心啦。咁呢方面繼續困擾住投資者嘅話，個指數可能就要考驗一下24000附近嗰啲支持位。咁都見到個大市咧，即係近期都跟唔上外圍嘅反彈啦。咁所以應該喺20000附近咧，個阻力都仲係比較大。
3: 咁睇返呢建滔集团呢就配售建滔即沉板啦，咁两隻股份呢今朝呢就低开啦。中午收市嚟讲呢，建滔集团就创新高啦，建滔即沉板呢就靠稳嘅。嗱，见到佢嗰、那个即係配售个折让呢都有成接近12%啦。但最终个股价表现都唔错呢，似乎市场系咪对于佢即係集资嗰个拓展未来个前景都几睇好下呢？
4: 咁啊，就如果按住以往咧，即系都一个相对大少少嘅折让去配售嘅话，即系通常我都见到股价会受压，咁但系今日都见到直头摆喺个股价啦，表现都系硬净啦，即系都冇点样有太大幅嘅调整，咁似乎市场对佢股份嘅需求都仲系比较强啦。咁至于建滔集团嚟讲咧，因为透过今次配售攞到百几嘅资金去发展一引电路板嘅业务啦，咁啊似乎市场都几睇好呢方面嘅发展啦，而且都今次嘅出售资产都显示到建滔集团佢持有嘅资产啦，都相当丰厚啦，咁啊所以有比较大嘅资产市场之下啦，今日都有资金追继续追捧嘅股份啦，见到股价突破咗一年新高嘅位置啊。
3: 嗯，咁啊，其实见到过一段时间咧，即系 AI 相关嘅一啲概念股咧，唔少都做得唔错啦。其实如果系即系今次套用建滔呢个例子嘅话，会唔会嚟紧即系有啲类似股份咧，可能都趁住高位咧去即系做一啲配股啦，或者系即系向市场集资去拓展新嘅业务咧？
4: 系啊，咁啊，因为始终嚟紧啊，AI 基建方面都仲需要投放好多资本开支，咁啊，对一啲企业嘅资金压力都会有喺度。咁啊，如果即系见到佢哋股价比较强势嘅话，都唔排除佢哋可能会有一啲集资行动。咁啊，不过当然啦，即系对股价压力咧，就要到时睇一个市况啦，同埋即系市场对佢股份嘅前景睇法啦，即系嚟定夺啦。咁啊，暫時嚟睇市場個吸納量咧，仲係比較充裕，咁所以呢啲集資活動可能都會比較好。
3: 嗯，明白，好啊，國生同你傾到呢度先。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4: 冇持有嘅。
3: 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403点，跌89点，成交金额超过1455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4,388点，跌96点。部分港股价造价，建滔即层板86.1，升2毫；盈富基金24.78，跌8仙；建滔集团115.7，升16.7；阿里巴巴107.3，升3毫；中芯国际74.15，升1.5；腾讯控股452元，升4.6；华虹宏力154.8，升8.1；长飞光纤光缆225.6，跌12.4。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丽晶太平洋、猫屎咖啡控股、希迪智驾、海盛新能、美高域。部分跌幅较大股份：蒲江中国、东江环保、都都控股、美捷汇控股、天大药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2，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系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328.43美元，卖出价4,329.04美元。美国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计会维持利率不变。会议的焦点落在新任主席沃什会后的发言内容。有市场人士关注联储局会否改变衡量通胀的方法，因为将会影响到日后货币政策的走向。任浩峰报道。
5: 联储局已经开始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维持在这个水平。多间大行预料年内亦都会保持利率不变，不过花旗就估计年内减息75个基点。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说，美伊局势近期稍为缓和，降低联储局年内加息的可能，但是仍然要留意以色列的军事取态会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他相信除非当地通胀失控，否则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今次会议后是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主持记者会。温卓培说，要观察沃什会不会公布采用新方法衡量通胀数据，认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
6: 他 曾經講過，就話佢覺得而家聯儲局所留意嘅通脹嘅數據就係個 PCE 物價指數嘅核心嘅數字，佢覺得呢個。

0: 需要作出加息。
1: 外界亦都关注沃受会唔会提交佢嘅点阵图预测，同埋改变联储局同市场嘅沟通工具做法。温卓培话有待观察，但认为每季公布嘅点阵图对未来货币政策方向有启示作用。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人民银行宣布多项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人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公布有关的措施，人行将会对利率调控机制进一步探索和优化，为了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另外，人行计划设立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境外央行或者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的债券回购方式，由人行获得流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对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资产的配置。人行又会授权六间的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展开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将会根据试点的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3: 消息直击报道。
4: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由于受山泥倾泻影响啦，大潭道近住浪琴园对出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大潭道啦，近住浪琴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芳对出；将军澳隧道啦，去翻将军澳咧，车龙排到去启田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上阿弥陀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咧，都系比较繁忙。咁另外，江乐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咁而家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租卑利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力宝中心；下壳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合和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西隧出口行人桥面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讲乐讲乐，

0: 今个星期主角是
1: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嘅内心独白。
0: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2: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舒曼子。
3: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晒？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2: 黄允才，
4: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2: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6: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7: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呢一班长者。
6: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中午12:35，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朝翻嚟咧，港股系反复偏软嘅，咁啊高低位都差唔多近300，最高就24,560，最低24,267，最后收24,403，跌89点，跌幅近0.4%。其他市场内地玩个别喎，暂时咧就上证咧就跌0.18%，其余两个都升嘅，升最多嘅深证咧近0.4%升幅。日韩台其实都几个别嘅，咁啊日经咧又升高啦，今朝最高70,125，而家都70,018噶，都升613，近0.9%嘅升幅。韩股都升0.1%，不过台湾就跌近0.7%。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跌咗101，去到24,383，低水21，成交张数38,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60，报8,179。咁大市成交点咧，半日我哋有1,455亿。嗱，值得一提咧，我哋琴日得唔够2,500亿嘅。咁而家你半昼咧，我哋都1,500啦。咁话就假如好似琴日一样嘅话，可能都系得1,000亿多啲嘅啫。好，我又睇埋科指。嗱，恒指跌近0.4%，科指升0.17%，上昼收4,666点，升8点，30只成分股11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今朝有19只升，最强嗰3只，创科、快手加信宇光学，升幅系2%，去到8.4%，最强系信宇光学。今朝最差嗰3只，中海油、吉利汽车加华润万象，跌幅系2.8%到3.1%，跌最多就系华润万象。好，同大家数十大啦。咁当然建滔、配股，所以两只都上咗嚟。先讲建滔即层板先，我度攞翻大概120亿，但系咧唔好理今朝咧，大家都几手啊。嗱，最低嘅时候咧，曾经落到81，最高就破顶去到91.8，最后上就收86.1，升2毫。排第二盈富基金跌咗8仙，报24.78啦。至于建滔集团咧，又系破顶，最高120.5，上就收115.7，升16.7，咁代表几多咧？近一成七嘅升幅啦。去到阿里巴巴啦，升3毫，报107.3。南方恒生科技升1.4，报4.56。咁至于中心国际就升0.5，报74.15。腾讯升4.6，报452。华虹宏力咧今朝升咗8.1，报154.8，都半成嘅升幅嘅。排第九系南方东英就海力士2倍，今朝升咗3.75，去到132.2。至于排第十就系长飞江千江南啦，不过佢跌咗12.4，落翻225.6，半成嘅跌幅。好，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都5周高低位都有嘅。先讲高位嘅先咧，东岳今朝最高21.82，上昼收市升近0.2%，低位我啲咧都系我啲啦。咁加多只恒生中国企业，咁即系咧三大指数里边咧，咁啊而家到恒生中国企业掟下啦，卖咗低位啦，去到今朝最低83.96，上昼收市跌0.3%。另外啲车股又系麻麻地啦，其中小米啦25.14，上昼收市跌0.7%。另外就系比亚迪跌到落去81.35，上昼收市

0: 至都跌2%。好，咁数完十大之后，数完呢啲之后，睇埋啲大波动股票啦。两双位数计嘅话，我哋有建滔集团嘅17%嘅升幅啦。另外，中国建材今日都升咗16%。跟住咧有呢只新股啦，就系6675啦。IPO 价咧就18.36，今朝最高几多啊？41咯。上昼收几多啊？40.12咯。咁升咗几多啊？21.7咯。即代表几多啊？1.2嘅升幅咯吓。其他唔够10%，我哋唔讲噶啦。
1: Remember me。
2: 童年
3: 遗忘，
2: 自豪嘅事
3: 遗忘，
2: 自己嘅婚礼
3: 遗忘，
2: 仔女出世嘅画面
3: 遗忘，
2: 爱人
3: 遗忘，
2: 连自己嘅名字
3: 统统都遗忘。
2: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3: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1。
4: 清晨爽利有健康，
5: 世界杯开锣啦！雷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6: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4: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7: 财经热点分析，
0: 好，今日同埋呢个月同我哋做财经热点分析嘅，继续都系佢啦，系证监会持牌人望到资本嘅黄敏石嘅 Michael， 你好 ，Michael，
8: 系安大家好，
0: 其实你系最惨，六绝要揾你做，真系好，咁啊，大家都要讲系咪？嗱，咁当然今日咧，我哋嘅焦点啦，先讲先，市况方面咧。早前咧试过24000，跟住一夜夹翻上去25000，而家都落翻一半24400，咁基本上我哋都習慣咗呢个模式噶啦，就是、外围升到七彩系唔关我哋事嘅，梗系内围有调整嘅话，我哋系永远都赔一赔嘅，所以基本上反复向下嘅格局都系成咗形噶啦，但系关键就系咁六月挨完之后，七月有冇机会好翻啲先？
8: 咁你當即係完咗半年結之後重新開始咯。咁呢輪咁，我諗你話六月又好或者半年結都好，我諗大家對港股個位好明顯見到都唔會話臨尾即係講緊博反彈，或者大家即係睇到個篇幅嚟講，都可能你一個中港嘅格局啊，中即係內地加港股嘅股市格局，或者係一個東南亞嘅格局去睇㗎啦。咁因為變咗呢樣嘢，其實都顯得就相對地港股反而呢期即係都欠缺咗一啲真係熱捧威熱炒股份。咁如果內地方面，其實都你話即係講緊頭先，你都講不斷仲係硬淨新高嘅股份概念，咁內地比我哋唔少啊，即係唔同喺即係唔係話淨係上證或者唔同而家科創板啊，或者係其他即係嘅板嘅指數嗰度咁都有。咁外圍更加唔需要多講啦，佢哋嘅領漲代表性，南韓、日本、台灣都係比我哋著數。所以頭先反而我都有聽你講。其中一點咧，這個我都即係其實啲小資訊啫，但係都睇到今日你見到個市況其實都係有啲即係我覺得係頭先我見你報咧，咁頭先你報52周新低嘅股份啊嘛，
0: 咁其實我望好簡單啲車股咯，即係證明佢非常之卷咯。以前啦，我年幾兩年前咧，嗱嗰陣時我即係簡單而掹只小米出嚟講啊，當年咧佢搞只 SU7 嘅話咧，就一夜將佢由30几掹上去60嘅，今天可能成為佢嘅即係致命傷，撳下落翻去20几。咁即係此一時彼一時咯，咁即係證明呢個產業或者呢個行業都係難做咯，就係連比亞迪都落翻去賣咗低位啊！
8: 係啊，嗱，即係你講得好啱。之後我打開個版圖睇，咁即係當然佢個股，即係佢一路掃落去，我唔知係以個成交定係點啦。嗱，恆生中國企業指數你講咗啦，小米集團、比亞迪、小鵬、地平線機器人、安達體育、新個能源，即係林林總總。
0: 佢唔喺50大，我讀唔到咁多啫，其實。
8: 仲有華人啤酒，但好啦，調翻轉頭，我哋本來諗住唔好報憂啊，成日報喜嘅，即係我諗住節目同你講，我撳去50周新高，原本係應該係我哋喺嗰個報價機可以排到有50隻嘅，但係你睇到幾隻得25隻可以創到新高啫。咁你變咗，即係嗰個資金嗰個推動嗰樣嘢嚟講，即係變咗，我覺得係嗰、那個我哋本來諗住即係喺個市況咁嘅情況都有兩極化，有升有跌，有喜有悲啦嚇咁但係見到即係話集中度反而50周新高股份其實都係買少見少，或者淨係嗰一扎，咁當然唔係話隻隻好。 值咧，同大家講，或者有啲係本身佢嗰個業務啊，或者可能個市值啊，都唔係咁大，但係變咗你見到今日，譬如你話都叫做有啲代表性可以值得講嘅，就是、譬如建滔係啦，
0: 係啊，建滔係冇錯，係
8: 東岳啦、中銀香港啦，同埋即係做啲中國重器啊，咁呢啲啲就啲機械設備啊，呢啲嚟講，咁變咗其實都係好集中。就算佢個板塊唔係借咗得好喎，譬如中銀香港為例，或者中國重器為例，中國重器嗰個板塊好啲嘅，譬如中銀重工嗰啲，但係你見銀行股嚟講個表現都係比較參差，所以呢方面即係要揀股嚟，咁亦都真係要識選擇。當然我唔係叫大家而家追應係周高偉股份，即係我講緊嗰個，就算喺個同一個板塊之中咧，佢哋個表現咧都係比較參差咯嚇。
0: 係好，又講建滔係先。其實講緊建滔係有趣地方就係咧，其實兩年前咧，即係我同阿 Eric 即係佢哋即係張家誠傾偈嘅時候咧，咁就話嗰陣時就啱啱好特朗普上嚟啦，哇！即係啱啱好就啲成比較混亂啲嘅格局啊嘛，又睇唔到點啲關税咁，所以話嗰時咧，佢都真係個價都有啲壓力嘅。哇！因為隔咗兩年後就成個世界唔同曬咯。咁仲有就係其實你要留意到建滔咧，你知佢哋做嘅積層板咧，咁仲有好多譬如各方面嘅嘢。比較有趣地方咧，即係佢其實成係好多時候咧係我哋叫固定資產投放比較大嘅，所以 gearing 都比較高啲嘅。難得佢即係水漲船高。咁仲有就係接咗 Nvidia 呢個嘅 order， 哇！不停係咁升。咁所以咧，我見到佢呢排都即係呢半年都配過兩次股啦。今次呢個比較少啲係減持舊股嘅啫，咁但係咧，似乎大家都好受喎，咁個受嘅定係因為覺得咧，咁佢要做大啊嘛，咁梗係要即係用錢要資本去做大嘅啦，咁梗係借錢嘅話又麻麻煩煩，咁不如就配股啦，咁嗱我度都百幾億，好過借錢啦，因為佢個基油嚟嘅，加翻兩年前嘅數咧其實幾高下嘅，咁你再加就比較煩啲，但係咧梗係透過減，透過其實佢過去24同25年咧，佢不停減緊個基油嚟嘅，已經係，所以其實去到26年嘅話咧，難得一次個就係呢個月裏邊都升咗一倍嘅話咧，做下配股啦，所以我市場應該受佢呢個嘅決定係咪應該？
8: 都系，同埋我谂佢跟住，其实你如果讲紧过去呢两年嗰、那个业绩，其实如果纯粹睇嗰个增长嚟讲就唔系好快，咁但系大家向前睇嚟讲就话，其实即系佢哋由旧年嚟讲就开始俾大家一个所谓即系讲紧啲材料啊，即系讲紧啲 AI 赋能嘅材料啦，咁变咗除咗覆铜面板之外，即系佢都分翻譬如喺即系讲一百板入面有电子玻璃嘅。纖維渣啊，咁啊，喺呢方面個銅箔啊，咁所以喺呢方即係加埋即係本身148嚟講做 PCB 啦，同埋化工，即係大家覺得即係佢哋喺呢方面嗰個格局嘅，即係重新喺 AI 驅動嗰度嗰個應用嘅層面，唔係純粹工業啦，咁變咗呢樣嘢喺 AI 個上游物料方面嚟講，即係大家都覺得第一而家選擇唔多，咁第二即係佢哋喺嗰個選擇，即係喺呢方面嗰、那個。供應方面嚟講啦，咁其實都而家個稀缺性都比較大，咁佢哋喺嗰個所謂護城河啊，嗰、那個推動嚟講，我諗會有個着數啦，尤其啲即係高頻高速嘅材料啊，或者啲消費性嘅輸家材料嚟講，呢啲都係比較即係而家即係你話即係講緊啲半導體芯片啦，或者相關項目嚟講有咁嘅需要咯嚇。
0: 嗯哼。咁其實嗱，我哋成日都話，見到南韓嘅 SK Hynix 升得咁勁，我哋覺得係孫流流感覺，但係唔係啊，我哋其實都係正啊。建滔話真係唔係，
8: 仲有代表啊嘛，
0: 仲有隻代表啊，你嘛，你諗下，嗱呢個你就話升咗一倍啫，但係問題，假如用賣收得高低位，佢由八個億升上嚟88个几，即係升咗10倍。嗱，我哋都有啲代表啊，不過唔好意思，佢唔喺指數成分股裏邊啫嘛。
8: 系，咁但系同埋都系一只好成功嘅代表咁，即系其中啦吓。咁因为佢由之前大家即系讲佢当佢系一个工业股咁去睇，咁而家成功地去做一个嘅转型，唔好净系赞佢啦。譬如另一只，我觉得其实都有少少啲咁嘅情况，就系522啦 ，ASMPT 啦。
0: 系冇错，佢都系。
8: 都觉得佢工业股，亦都真系佢提供嘅设备啊，各方面咁加强咗个 AI 赋能，所以亦都令到个估值有机会推高。同埋今日推高嘅值得提都系工业股。不過你個未必全部關你一事啊，即創科實業669，所以變咗我哋唔好成日報跌嗰啲，其實都有啲股份係有實力，亦都係即係我哋本地嘅開始嘅本地業務開始股份，其實今日都叫做可以有個比較強啲嘅股價走勢咯嚇。
0: 嗯哼，好咁，當然呢個即係工業，但係工業股講真，一直以嚟就咧穩打穩扎嘅，咁但係咧即係盈利能力嘅各方面咧就睇啲單嘅啫，所以咧係好受周期嘅，但係難得你因為所謂 AI 產業即係令到佢咧傾斜咗。落去嘅话咧，咁即时就唔同晒噶啦。咁所以而家系咪都基本上大家都喺呢边？你知我哋其实都好多工业股上嘅，系咪开始要揾咧？即系喺里边慢慢喺度揾啲所谓嘅明日之星先。
8: 其實我諗市場都同我哋發掘咗好多㗎啦。講真，即係成個你話 AI 嗰個產業鏈嗰個驅動，當然有冇啲真係話遺留咗，或者係佢自己個業。

0: 有啲新嘅領域去調翻嚟嘅，由冇到有，或者俾市場忽略推動，咁我都希望亦都慢慢會浮現出嚟。但係即係如果呢幾間嚟講，我諗以個股價可以叫做 keep 住，即係市場會認受性高。你知呢輪啲資金，尤其是你話外圍入嚟對港股嗰個選股嚟講，應該個挑剔程度係比以前增加咗，咁其實你個股價走勢亦都反映翻佢個持貨能力，或者對股價個前景係點。我即係變咗，我諗呢都係尤其是呢啲咁大隻嘅工業股，頭先我講嗰只唔係話炒出嚟，真係大家對個前景嘅睇法係覺得有信心去持貨咯，我覺得係。
1: 好，咁講緊啦，指數方面啦，而家暫時我哋喺1000點上落啦，下面24000，上面就25000。咁既然係咧，咁仲又要美聯儲議息，又唔知阿 Washington 又究竟咩講，所以基本上咧觀望格局好濃嘅。咁其實係咪逐筆逐筆要解呢個所謂嘅不明朗因素先講睇下上聽朝睇下阿 Lucas 有咩講先，跟住再睇埋過埋假期之後，再睇下仲要開假期之後就開始要半年結嘅咯。其實今年有冇半年結嘅誘因先？其實
0: 我谂我哋已经
1: 跌咗啦，已经系嘛？
0: 提早咗连跌，因为讲紧尤其是跌嗰阵，跌得急嗰阵啦。我谂喺五月几弹翻上嚟，六月嗰阵，可能啲资金亦都叫做褪翻啲货。因为我谂第一就啲大只嗰啲本身股，我谂即系又上咗，反而系担心啲解禁到期嗰啲啦吓。咁即系反而即系呢方面嘅情况，同埋调翻转头咁，因为面对紧可能真系。突然間美元轉強，咁亦都有機會加息，咁變咗加埋而家日本都即係講緊變相加埋息，咁變咗喺個資金嗰個部署佈局上，我諗喺嗰個去槓桿嗰樣嘢，其實佢哋應該做咁啲功夫咯。咁而家嗰啲功夫嚟講，咁係調翻轉頭，梗係揀翻一啲即係相對地之前個表現又唔係咁強或者流動性高嘅市場咯。咁即係港股繼續發揮提款機嗰個角色，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人哋係調翻某個程度就人即係將我哋資金減咗之後咧。重新再擺，都擺咗喺啲強勢嘅股身上，所以我哋又有機會再被分薄咁樣咯。咁所以你問我就你話連結因素，我諗唔係冇，但係唔好薄就話，調翻轉頭，因為咁樣追流啲資金突然間就係得翻嗰而家你講都係講緊得個零兩個禮拜到，咁會追捧港股，有都係啲我哋而家見到即係眼見為實啲強勢股份身上出發，就唔係應該唔係成個指數咯，唔係成個大市咯嚇。
1: 哇！你講半年結嘅話咧，基本上大家都齊齊計數噶啦。咁其中一番就我覺得都值得講下嘅，就係呢個嘅中港股市 IPO。咁你知先講先，因為德勤賣咗數最早係佢啦。上半年咧，原來我有78隻新股，攞咗幾多錢啊？2033億。假如按翻按年比較嘅咧，喺上年我哋係有42隻嘅。咁另外1071嗱，數字上咧嗱上市應該多七成幾啦，倍我今集資金額都差唔多一倍喎，似乎好勁啦，真係幾好。但系所以咧，以前咧，过去一两年咧，季或者半年结一年结，我哋都系细一嘅。但系今年你知好多因素，今年上个礼拜 SpaceX 一只都攞700多億美金啦，系咪？咁所以咧，Number One 一定系 Nasdaq 噶啦。睇下先，我哋系排第二，第三系边个咧？系纽约交易所都好密啦，大家吓。咁同我就嗱，咁啊 SpaceX 一个特别例子嚟嘅，咁所以佢点解咁劲有原因嘅。但系下半年咧，仲有两只排紧噶。Anthropic 再加埋 OpenAI， 咁所以嗱，去埋呢兩隻先，所以可能下半年我哋都係叮當碼頭裏面都係排緊二三咁上下啫，出年先可以追翻，因為我哋話曬尾都仲有五百隻排緊隊噶嘛，係咪
0: 係，咁我哋而家我唔知，譬如即係你話如果呢啲咁嘅代呢類咁嘅代表，我哋都有 deep sleep， 但係其實係咪即係？都會幾快上市，或者即係點樣安排咧？呢個我都未知，但係即係一定嗰、那個如果焦點大隻嘅就真係集中喺 Anthropic 啊同埋 OpenAI 身上㗎啦。咁呢個就冇得講㗎啦。咁我哋就反而真係咁，我又覺得就大家分庭抗禮嘅。咁佢哋啲大隻嘢係成為焦點，但我哋講真，其實即係亦都你睇下諗住呢個呢半年都有好多比較上係或者甚至乎而家招緊股啦，都係比較上百花齊放，幾多元化就針對翻係喺啲新經濟嘅股份概念。咁只要真係有增長，同埋見到即係有個發掘嘅空間嚟講，咁啲市場即係唔好再淨係真係有時集中喺主要成分股嘅概念啦。咁或者真係有時真係好睇個股嘅質素，無論睇咩成分股，反而真係睇呢樣嘢出發，或者符合到外圍嘅，即係一啲呢個所謂 AI 啊，大家個焦點或者可能下半年有啲新嘅概念啦嚇。咁我諗都會調翻轉頭，仲有條件即係升股唔係升市嘅情況。 況出現咯嚇。
1: 升股唔係升市嘅情況，主要因為咧就係即係指數公司睇你點樣揀嘅啫。喂，其實用翻 SpaceX 嘅例子嘅話咧，幾個大嘅都加快好多個。MSCI 以前咪要睇三個月噶嘛，而家都話兩個禮拜可以搞掂佢啦。咁各方面，所以幾乎大家都好嗱，即係做緊指數偏撒，即係偏定嗰啲咧，都開始比較彈性啲處理，因為始終。即系你话斋，等三个月之后已经升到唔知咩位咗，跟住到时摆入去嘅话又唔知点啊，咁我就 miss 咗，我哋或者错过咗佢即系嗰个即系上市冇浪下升浪噶嘛。咁我觉得譬如恒指最近都开始有啲即系更改动啲噶啦，咁所以系咪嗱又去翻我其实咧季检去到即系咁一啲譬如大嘅嚟紧嘅话咧，其实可唔可以弹性啲咧？即系令到我所谓入指数嘅速度快啲嘅话咧，当然入得快，可能将来你突然间啲逆转嘅话咧，你都系出得好快嘅。咁总之加快速度会唔会好啲咧？或者
0: 呢个其一啦。咁但系我谂即系亦都有时可能加翻即系啲指数，我谂比较可能多元特色啦。即係我哋中恆指嚟講，我哋習慣咗以往嚟講啊，即係由33隻，而家真係加到去到接近90隻。咁當然呢個係可能好多市場發展呢方面嘅特色，人哋標配有500隻添。咁但係真係令到而家調翻轉頭太過分散去發展，咁反而你話嗰個代表性可能某啲股份息係不足，或者真係調翻轉頭咧多啲，好似你話科指啊或者其他啲10 index， 咁大家又可以多翻啲去留意。咁即係或者。相關 ETF 或者可能作為一個考慮，作為一個 Lady Index 嘅得嚟，我所知已經好似有啲係港美嘅科技指數啦。
1: 係啊係啊，啲、主題嘅 ETF 開始陸續出緊嚟㗎啦，已經係。
0: 啊，咁所以我諗反而可以留意呢啲嘅項目，即係反正講真，即係今年調翻轉頭啦，即係唔係話同個發行商埋講，但我諗大家都見到今年即係無論喺個 cap size 或者最有代表性嘅，就係嗰兩隻，即係講緊即係能源韓股嗰兩隻嘅三星電子同Hynix 嗰兩XA Hynix 嗰兩隻，就真係我諗即係相對地啲佢哋個升幅啊。或者嗰、那個即係講嗰個
1: market cap
0: 啊，係升得最犀利。咁所以你話我哋係咪冇佳作？咁講真，其實即係我哋可能喺介翻喺某啲 sector 或者某啲項目啊，個別嘅產品嚟講，亦都有佢哋自己標青嘅地方咯、
1: 咁簡單而言咧，其實講真，即係港交所都出咗隻100嘅啦。後邊下個禮拜咧，佢嗰隻嘅 ETF 咧，即係易方達都會幫佢出嘅啦。所以其實咧，慢慢就會有唔同嘅市場嘅一啲持份者開始即係改善，或者係即係因應翻市場需求慢慢咩啦。咁你諗下，假如去到100隻嘅話咧，恆指你話恆科指裏邊有30隻，梗唔係隻都擺得落去嘅，係咪？去到100嘅喎，咁大嗰啲，我成日講話建滔係一定入到，我哋放心。所以基本上咧，擘闊咗嘅話咧，我諗我個所謂嘅爆炸力同埋或者叫喺個所謂。權重方面分薄咗之後嘅話咧，某程度咧，只要嗰個覆蓋面夠嘅話咧，大家心儀嗰啲股份喺裏邊嘅話，嗰、那個所謂上升嘅空間都幾大啊，應該會。
0: 係啊，咁我諗，所以真係可以留意翻啲新嘅產品或者唔同嘅焦點，因為佢哋反而可以捕捉到市場。即係嗰個嘅闊度弧度係比較上大，咁因應而家市場嘅需求，當然亦都快好緊要嘅。即係如果我記得當年即係做基金嗰陣咧，咁反而有時因為要配合好多唔同嘅，除咗成立方面啊，或者可能要好多唔同嘅結構方面嚟講，曾經都試過可能好多好熱門嘅topic或者個 sector 真係掉翻轉頭，即係即係第一間通常都係飲頭啦，但係去到第四、第五間嚟講咧，就可能已經嗰、那個浪咧去到水面。但係而家我見反而啲 ETF 真係出得好快嘅，即係
1: 冇錯，啲 ETF 咪係啊，係啊。
0: 係啊，咁個種類亦都多，當然未必，因為有時即係可以 hit 到啦，有時又不一定。咁同埋當然而家亦都多咗好多，你話就算 ETF 嚟講，佢哋即係都有啲亦都楞咗好多唔同嘅所謂啲期權產品啊，或者希望即係做到有派息啊嗰啲嘅作用。咁當然呢個係即係啱唔啱所有投資者嚟講，呢、這個就見仁見智。但係你見嗰個變化一路都係多，唔係話好我哋可能真係講幾年前純粹一個。普通
1: 揾
0: 指數掛鈎嘅 ETF 咁簡單
1: 咯其實講真，即係我哋叫指數經濟咧，或者指數業務咧，其實某程度咧都係一個有可為嘅。關鍵就係睇用啲咩嘅思維去即係去發掘佢嘅當中嘅商機咯。港交所最近都開始做緊呢方面嘅嘢，咁所以我就覺得嚟緊又唔係咩嘅。咁仲有就係有比較咧，咁即時就會加快個市場嘅競爭。咁到時候可能我啲即係出入，即係我哋或者入指數嘅速度，我即係甚至出入嘅速度都會快好多噶啦。咁到時候大家要需要適應嘅。喂 Michael 啊，头先我哋提啲股份全部都冇定点先？
0: 啊，头先提嘅项目或者股份全部都冇嘅。
1: 好，唔该晒 Michael。 下星期三再揾你傾偈啦，唔該曬黃敏石，拜拜。
0: 好，再傾，拜拜。
1: 拜拜。哇，送咗黃敏石之後咧，講翻市先。恒生指數方面咧，上晝收市跌咗差唔多近九十點，係89.99，收24,403。上晝整個上晝其實咧喺高低位嗰度大概有成近300點嘅波幅嘅，期指跌102，去到24,382，咁啊低水22，成交張數38,000多張。至於國企指數跌60。报8179，大市成交我哋半日系1455亿。

上昼收4666点，升咗系8点，30只成分股11只升。蓝筹咧93只里面有19只升嘅。咁啊，最强嗰三只啦，先讲蓝筹方面啦，就系、是、呢、这个。就係、是、創科、快手加信譽光學升2%，去到係8.4%。至於最差嘅三隻，中海油吉利同埋華潤萬象跌2.8%到3.1%。好，收時候咧，我哋揾嚟高地產嘅朋友咧，同我哋講下咩咧？講下咧喺地產裏邊一個新嘅板塊就叫教育地產。咁教育地產係啲咩嘅咧？收市之後幾多桶金咧？揾佢同大家即係介紹一下。好，咁啊，收市之後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表示，政府正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根据所得到的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警务处昨晚至到今日凌晨，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在机场和东涌进行大型跨部门反恐、重大事故及安保演习，为今年稍后时间在香港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作好准备。演习动员超过1400名来自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人员参与。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赞赏各参与单位的专业表现和协作。香港将会举办三项大型国际会议，警务处表示将会继续与各相关政府部门和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做好安保工作和持续检视事故应变计划，全力为各重要国际会议顺利举行作周全准备。医管局公布，本星期五端午节假期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至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至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假日期间要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新一届立法会首次举办捐血日，多名议员响应参与。今朝十点半有多位议员即场捐血，包括陈海欣、李广宇、吴锦华、黄锦辉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亦都呼吁市民踊跃捐血，应对人口老化和极端天气下渐趋紧张的血库存量。李慧琼表示，血液无可替代，而且保存期有限，本港每日需要收集大约650包血液才满足到临床需求，血库存量一般只是够4至6日。他指出，捐血仅需10分钟，一包血可以制成红血球、血浆和血小板，惠及多名病人，且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利人利己。卢颂茂致辞的时候就形容捐血是没有蚀底，只会有着数。他特别指出，50岁以上捐血者供应量占每日1/3，年轻捐血者比例不足，呼吁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捐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

0: 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渔农局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系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6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151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0点，升24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95元，升1.05元；盈富基金24.8元，跌6仙；建滔集团115.8元，升16.8元；阿里巴巴107元，无起跌。中芯国际74.15元，系升1毫；腾讯控股450元，升2.6；华虹宏力154.8元，系升8.1；长飞光纤光缆224.2元，跌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4，瑞士法郎9.893，澳元5.534，加元5.597。新西兰元是4.564，欧元9.097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3。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9947点，升543点。港金是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是跌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24.92美元，卖出4325.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潭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园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合和中心，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车龙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西隧出口、行人桥面去九龙，同埋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识台。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你们要使用黄牌，
4: 是的，
5: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6: 答对，
7: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2: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8: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1: 健康无分年纪，
12: 健康不论贫富，
1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4: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在6月17日星期三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郑瑞文，同埋我今天的拍档陈家良医生的。Hello Francis。
16: Hello 瑞文你好。
15: 哎呀，我们今天星期三呢，其实一如以往都会有两个环节的。首先头一个小时的部分呢，会跟大家讲呢，哇，好切身的话题，讲现在夏日热辣辣嘛，会怎样呢？会流汗。医生，你其实多不多汗的呢？
16: 我呢块面多汗，是不是成日都好多油在這裡，對著鏡頭就閃閃亮，經常說你不印乾一點臉，印極都是這樣的。
15: 我就好彩，我塊面就比較少汗的，所以就沒那麼容妝，但是個身都會有這個，即例如尤其是可能外景要拍攝，有時都會尷尬，但我覺得最慘的就是有時即流汗流到有些不舒服啦，或者並發性啊，那些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情況都可能會出現的。那稍後請來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跟大家分享多啲嘅，跟住去到电台嗰边咧，会同大家开展另一个我觉得都几有兴趣想知道嘅话题啊，就系一啲嘅生育管理嘅一啲嘅手术啦，就系乜嘢咧？就系男士结扎嘅手术。大家可能咧对呢啲嘅情况咧，可能都唔系好了解啦，唔系好知道点样做嘅。咁所以咧，阵间都会请嚟咧外科医生同大家分享。好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不如即刻开始我哋第一个环节啦 ，Francis
16: 好嘛？好啊，
15: 系啦，咁我哋第一个环节咧就同大家倾下咧多汗点算好。在直播室這裡邀請到我們今天的第一位嘉賓，他就是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陳厚毅醫生。 Hello Kingsley。
17: hey, Hello
16: Kingsley，
17: 你好教授。
15: 是啊，我們今天這個話題我覺得相當貼切，雖然今天就是都算大雨夠
17: 熱
15: 但 是過多兩天端午節就來了，開始就真的又熱又曬，多汗怎算好呢？我們通常會有什麼多汗的不好的情況會出現呢？
17: 其實出汗都是正常的，但我現在都出汗的，見到咁勁嘅主持啦，咁勁嘅教授，我都好緊張，因為好有份量嘅院長。咁我哋都會出汗嘅，咁正常嘅，冇乜嘢啊。出汗係調節温度啊，咁其實係正常嘅。咁但係去到有啲時候咧，就變成一啲病症咧，咁就麻煩噶啦。咁其實由小朋友去到大人都會因為出汗咧有唔同嘅皮膚問題，有啲可能自己好，有啲自己好唔到嘅。咁我哋講下 B B 先啦，最常見就嗰只叫熱痱啊，
15: 係啊，
16: 熱痱，
15: 尤其是。 BB 嗰條頸咧接住曬嗰啲位啦，
17: 好
15: 多喎。
17: 嗰啲好肥嘟嘟啊，接住曬特別多。咁如果個 BB 特別可愛啊，特別多容易熱肺。咁可能咧，佢係因為咧最主要嗰啲汗管咧發展得未咁最好嘅時候咧塞住咗，咁就唔係傳染性嘅，冇傳染性嘅。就佢通常 BB 未必有咩唔舒服，睇媽咪見到心痛一笪嘢嘅，好似透明咁一粒粒咧，好似水晶咁嗰啲就係熱肺嚟㗎啦。係
16: 咪啊？瑞文係咪咁嘅？
15: 但係我成日見到係紅咗一點點喎，反而係
17: 佢嗰只已經係演變版嚟㗎啦，昇華版嚟㗎啦。咁嗰啲咧就再犀利啲，要紅卜卜嘅熱肺啦。咁但係有啲人再處理得唔好咧，因為有時都會痕癢嘅。咁小朋友拗得多嘅時候，你知未必乾淨啦，拗得多細菌感染咧，甚至會發炎有紅腫熱痛嘅情況出現㗎。咁所以咧，如果最初嘅時候咧，早啲咧處理到佢咧，其實就未必去發展到紅卜卜或者去到感染㗎啦。
16: 咁但係初初熱肺嗰陣時候咧。我哋應該點處理法呢？即係一點點係啲透明，頭先你所講嘅係咪？
17: 係啊，
16: 未紅未盛，
17: 未紅㗎。其實咧，第一步咧就唔使睇醫生嘅。第一步咧，其實咧點解會有熱肺仔？咪塞住咗啲毛孔啊、汗腺，可能咧真係太熱啦。又或者另一樣就係著衫多得滯啊。咁有陣時咧好慘嘅，可能爹哋媽咪太愛個 BB， 太愛個小朋友啦。我哋有時見到咧，可能今日你睇翻個天文台，可能20度，甚至可能30度。但係咧，有啲家長都驚佢咧入到去一啲環境咧冷親啊，著住冷衫。
15: 係啊，
16: 你係咪咁啊？瑞文，
15: 我唔係，但係我都真係有見過家長係咁啊。大熱天時都著冷衫都有，真係、
17: 有啲著埋面納，咁啊，梗係好可愛啦。但係咧，其實因為小朋友未必表達得到，因為有時唔係個 BB 唔講，佢都未識講嘢。你話 BB 話好熱好熱咁啊，咁佢塞住咗嗰啲汗腺啦，從而咧就呢啲熱肺嘅出現噶啦。
16: Kingsley 啊，咁熱肺係咪即係小朋友先有？我哋成年嘅係冇乜問題嘅。
17: Francis 教授講得啱啦，其實咧應該咧大部分都係小朋友嘅，但係咧就唔係小朋友嘅專利，大人都會有嘅。咁有陣時點解會咁咧？可能著啲咧太過緊身嘅衫。咁有陣時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大家中意做運動噶嘛，可能著一啲好緊身嘅瑜伽衫啊，或者線條一味做 gym 衫咧爆曬紐嗰啲啦。咁又或者啦，可能你而家中意做啲高温瑜伽咧，又出曬汗，阻塞唔到咧。都有機會嘅，不過多數咧都係以小朋友啊、嬰孩最多，咁係大人都會有嘅。
15: 係，我都會本身係諗住咧熱肺咧係因為啲汗熱住咧咁樣，咁所以咧反而係即係我唔係俾我小朋友著好多衫，而係會摺條毛巾諗住索翻走啲汗咧，咁就可以預防熱肺。咁呢個係咪真嘅咧？咁
17: 咁絕對啱啦！呢個瑜伽嘅智慧同埋媽咪級嘅智慧，其實啲永遠都係㗎。譬如近時用嗰啲熱肺水啊，其實都會有幫助。其實簡單啲嚟講，都係舒緩個病徵啦，吸咗啲汗咧都會有㗎。咁當然有啲人再簡單啲，好似睡眠咁揾條毛巾塞住咗又得啦，或者多啲換件衫，咁咪成日唔使焗促住啲汗腺咧，其實咧都有改善呢啲咧叫做汗疹嘅方法嚟。
16: Kingsley 你可唔可以即係教育翻我？因為啲皮膚科嘢咧，交翻俾以前嘅老師好多十年唔識啦。其實熱肺同濕疹點分法咧？因為你其實講話啲接埋啲地方啊，啲肥嘟嘟嗰啲 B B 仔啊，咁樣米芝蓮車胎咁樣噶啦，一個二個。咁接住地方容易有熱肺啦。但係好多時候你都見接住啲地方咧，手拗腳拗，亦都有濕疹。咁兩者點分法咧？
17: 其實 Francis 問得好好啊，因為咧其實好多家長咧，即係最緊要個診斷好驚嘅，一見到一痕咧就諗住係咪濕疹，一講到濕疹就好驚啦，一生一世噶咯，又醫唔好噶咯。咁其實咧兩者真係好類似嘅，因為出咗啲疹，咁見到嗰啲又唔知咩叫熱肺咯，梗係覺得係濕疹啦。咁但係其實都分得到嘅。熱肺咧，一般嚟講都係啲汗腺發達啦，胸口背脊嘅地方就咁多嘅，咁都係嗰幾個位置。但係咧，如果係濕疹嘅話咧，嗰就係有家族遺傳噶啦。如果父母爸爸或者媽媽有濕疹嘅時候，佢哋下一代機會就會大啲。而濕疹咧，就除咗話胸口同背脊之外咧，通常面仔啦、面嘴相對嚟講唔會有啲人毛巾包住塊面咁啊，透唔到氣噶嘛。嗰啲又少啲有熱肺啦。咁同埋咧，手咬腳咬咧，通常夏天嘅時候都唔會著啲衫咁厚噶嘛。咁嗰啲地方又少啲啦。咁如果成身都有，又有家族遺傳又痕癢咧，嗰啲就係濕疹啦。其實都分到噶。
15: 係啊，但係咧，我自己都真係有啲情況咧，就是、我小朋友。BB 嗰陣時已經有都幾多地方係有濕疹，即係就算背脊啊、肚仔嗰啲咧都有濕疹嘅情況啦。咁同時間咧，佢又有熱肺，我都真係有掙扎過，究竟嗰一笪地方咧好似熱肺又好似濕疹，定係重疊，有冇機會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咧？
17: 絕對有㗎。咁有啲人真係唔好彩，又本身有濕疹，又有熱肺。 係啊，咁就雪上加霜啦。咁所以處理嘅時候咧，一定要小心啲。咁其實咧，我哋可以咧第一步嘅時候咧，就簡單啲啦，唔係一定要用類固醇嘅。首先著翻通爽少少衫啦，搽翻少少潤膚膏咧，其實已經對付濕疹有幫助啦，同埋咧熱肺咧都會有改善。
15: 哦，
17: 咁所以逐樣逐樣嚟，又唔使心急嘅，因為好多時候咧，一有好多病症嘅時候就好苦惱，尤其是小朋友咧，見到都心痛啦。咁所以係正常嘅，擔心係正常嘅。
15: 嗯，
16: 咁啊嗱，傾時我想。問多幾個問題，因為咧同皮膚有關常見問題咧，啲名詞咧好多時都搞到混淆曬嘅。然之後我想了解多少事，即係想問你逐個點醫法。
17: 好啊。
16: 咁汗斑又點樣咧？汗斑同濕

0: 疹啊、熱痱有冇關係嘅咧？
1: 其實咧又唔同噶啦，汗斑就同一個真菌，係啊，啲牙孢菌有關嘅。牙孢菌大家都話咩叫真菌咧？真菌咧即係叫 fungus 啦，係有啲特別嘅。咁就最緊要呢啲樣嘢咧，就唔係用類固醇，因為好多人就諗住喂乜嘢咧？哇！皮膚科嘅殺手鐧就係類固醇，唔使睇醫生啦，我去藥房買類固醇都梗唔得啦。咁最緊要咧，依個咧係同咧又係出汗有關。一出汗嘅時候咧，令到呢啲牙孢菌，佢本身喺皮膚上面依附住，本身就冇事嘅，但係汗水多得滯，咁其實就會有呢個問題啦。最常見咩？依個咧就大，即係叫做成年人就會多啲啦。可能中意做 gym 啊，出汗咧，但係咧都係男仔多啲。你哋知點解啊？
2: 男仔汗腺是不是發達一點呢？因為
1: 是你說得對的，男腺汗水發達，即是汗腺發達一點。第二可能我們不夠清潔，因為可能呢你們抹得很乾淨嘛，男仔可能趕著太快了，
2: 就這 這樣就完了，
1: 抹兩下就算了，就是好像你這樣抹得不夠乾，汗水依附了的時候呢特別容易汗斑。那那些汗斑呢，因為它看起來是白了的，有些人最害怕是白色的。
0: 是啊
2: 怎樣分呢？又
1: 有得分的。一來到很多病人一來到呢，就譬如小朋友或者大人說死了我背脊生白色，那我們說不用怕，那我們看一看。當然呢病徵上我們可以觀察到，如果我們用一個雪條棍刮一刮它呢，如果因為是汗斑咧係真菌引致嘅，如果刮一刮咧，你去睇啲微生物科醫生刮一刮咧，有啲皮屑出嚟咧，嗰啲咧就叫做汗斑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刮嚟刮去咧，白色都冇皮屑咧，嗰啲咧就係白色嚟噶啦。咁當然咧，另一樣仲有啲再科學化啲咧，你哋細個咧有冇去嗰啲超級市場咧，有啲紫外光燈啊？即係照假人字嗰啲啊，
2: 有啊，
1: 即係照偽鈔喎。咁你可以照一照背脊，就唔係睇係咪偽鈔。如果你用嗰啲紫外光燈，叫做 Wood's Light 啊，咁咧係有特別嘅名堂嘅。咁樣照一照佢，如果咧好白嘅，熒光曬咧，咁嗰啲就係白色啦。
2: 係
1: 啊，咁但係佢都有分別㗎。咁咧你諗下啦，白色咧就其實唔係淨係背脊嘅，最常見喺面外露嘅地方啦，手背，咁如果成身都有嗰啲有白色，如果就係背脊嗰啲就叫汗斑。咁所以咧，有陣時如果擔心嘅時候，揾一問家庭醫生啦，或者揾翻醫生咧，問一問好過自己嚇自己。
0: 上唔下次去開超級市場時借眼，
1: 係啊，照一照背脊，咁就清楚咯。
2: 係。
0: 但係阿 Kingsley 頭先講到咧，固然去到見專科醫生嚟嚟咁樣咧，可以好清楚分得到係唔同嘅皮膚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一個普通嘅市民，佢覺得自己又未至於去到要揾醫生啦。自己對住塊鏡咁樣啦，你可唔可以再簡單復述翻一次咩？這個熱痱啊、汗斑啊、白色啊，或者種種各方面，我哋初步即係見到啲咩信號，應該要早啲去揾醫生，或者其他嚟講咧都唔使咁擔心住嘅，觀察下先啦，去百佳或者咩超級市場就照照指一指燈，又睇睇算數啦咁樣。
1: 係啊，其實都好簡單嘅啫。嗱，因為咧熱痱同埋咧濕疹咧，最簡單嚟講咧，著衫鬆通爽啲，其實佢慢慢改善。咁當然你發覺啲疹越嚟越唔好，咩叫越嚟唔好咧？喂，幾個星期咯，越嚟越差，小朋友瞓唔到覺咧，咁都係時候咧，可能真揾你嘅家庭醫生睇一睇啦，因為都係病向淺中醫啦。咁呢個咧就係熱痱嘅處理。咁汗斑又係，咁你都知道汗斑咧同出汗咧，而家個個都話要去做 gym 嘅，夜晚又做 gym， 似平時咧又跑馬拉松啦，咁即係正常噶嘛？呢都係運動嘅付出就汗斑咯。咁記住汗斑咧就冇傳染性嘅，雖然佢係真菌啦，但佢好彩就冇傳染性嘅。咁但係咧就如果真係咁嘅情況嘅時候咧，最緊要咧就係著衫通爽啲。嗱，沖完涼之後咧就唔好咁撥撥。咁啊收線啦，就係印翻乾佢。其實咧冇汗水嘅刺激咧，依啲真菌咧就會得到改善，汗斑就會改善啦。咁只要咧個汗斑個範圍咧越嚟越細，越嚟越好咧，就唔使擔心。咁好似阿 Francis 教授話齋，咁我點知道有冇好到啊？其實而家咧大家都會有手提電話噶嘛，你自己幫自己拍個照。咁但係當年個電話唔好俾人攞咗啦，咁啊大件事啊嗰啲自己嘅相片，咁啊留翻個檔案。咁你睇一個月前或者幾個星期後，範圍越嚟越大嘅話咧。咁咧就可能要小心啲啦，就最好睇醫生啦。如果唔係有改善嘅時候，咁就唔使擔心咯。
2: 係，因為我正想就係問咧，其實例如如果話啊汗斑，其實唔使太過擔心，但係佢如果唔睇醫生，佢係咪會自己好得翻？要用幾耐先至好得翻咧？咁同埋其實 keep 住會做運動噶嘛，都 keep 住天氣熱咗幾個月，可能去到十一月仲係好熱嘅天氣咁樣樣，係咪先？而家咁咪會 keep 住都有咯。佢會唔會散播咗去其他地方咧？又？
1: 其實咧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咧，其實咧醫治咧就係好簡單嘅，就是、用翻啲抗真菌藥物咧就會得到改善。
2: 就踩患處嗰個。
1: 踩患處嘅啫，其實基本上當然有啲好嚴重嘅情況，可能要食口服藥物啦，搽咗藥膏咧得到改善。不過咧一定要咧持之以恆，因為咧呢啲叫汗斑咧就唔係搽咗一兩日就好翻，同埋係記住係抗真菌。

0: 藥物，就唔係類固醇。咁搽類固醇咧，不單止對航斑冇用咧，反而咧越用越差。
1: 係，
0: 因為咧減低咗個皮膚嘅抵抗力啊嘛，咁你咪仲差咗咯。咁基本上嚟講，搽一排就好啲，但係一排嘅先都要星期去到月計㗎。
1: 哦，都幾耐喎。
2: 係 ，Kings 頭先你講過幾次話，我哋著衫緊要啦，點要透氣鬆身嘅衫啦。平時去到啲即係啲體育用品公司咧，佢賣嗰啲咁嘅衫俾我哋做 gym 嘅衫咧。同幾十年前啲唔同噶，即係有時啲摸落去有啲係光滑啲啦，有啲好貼身嘅啦。咁其實呢啲係對我哋皮膚係好定唔好嘅咧？我哋要點選擇質料咧？啲衫
0: 其實有好有唔好嘅，好咧就疏汗啲，有啲真係跑步嘅時候你知啦，成件衫越著越厚啊，因為啲汗濕曬嘅時候咧點跑得快咧？咁疏汗其實係有好處嘅，但係咧有啲衫咧其實要留意翻，尤其是佢本身皮膚過敏。或者係濕疹嘅時候咧，啲衫嘅質料咧係有機會咧令到有濕疹嘅情況出現嘅。譬如佢本身嘅質地啦，又或者佢嘅顏料，仲有啲抗皺劑咧，其實都有機會咧令到個濕疹嘅情況差咗。所以有啲人話：喂，我著啲越鮮豔嘅衫，越著越身痕咧。係。啊，佢原來唔係普通濕疹，係件衫敏感喎。
1: 係。
0: 咁所以要多加留意啦。咁當然咧，頭先 Francis 教授話，仲有啲咩留意咧？就係緊身同埋鬆衫啦。咁當然啦，為出嚟型，梗係嗰啲緊身啦。
1: 但首先要自己大隻先。
0: 係大隻先，但係個肚腩梗係著翻鬆身啦。咁所以就要留意啦。咁但係提緊嘅時候咧，有陣時都會阻塞咗汗水嘅出口嘅。咁就算佢幾疏汗，咁都會壓住噶嘛。咁所以留意翻啦。如果你嗰排咧有啲特別嘅皮膚病，可能著翻疏汗啲，或者唔好著咁緊身。
2: 咁如果純粹講質料咧，有時我買衫咧，中意睇下究竟佢裏邊係咩成分啊嘛。我應該揀棉質啦，揀 silk 啊，定係揀咩 polyester， 定揀咩質料？
1: 仲有好多新款嗰啲咩天絲啊、天蠶啊，
2: 係啊，
0: 所以 Francis 真係咧。專家級嘅手術真係幾犀利嗱，所以我哋係揀啲棉質嘅，因為佢做過醫學研究咧，棉質相對嚟講就會好啲。咁咩最差咧？就係羊毛內衣啦。不過而家可能唔係好興啊。細個嗰陣時咧講過都有乜乜牌嘅羊毛內衣，著咗都唔會冷親啊嘛。咁但係咧羊毛真係好大件事，著完就身痕。所以咧就一定要咧，如果真係著嗰啲羊毛衫，冬天就會啦，夏天就梗係唔會著羊毛衫。如果真係著嘅時候，一定係隔棉。就唔好直接著住件羊毛底衫，如果冇咧，包保身痕，唔係出呢個叫做汗斑啊或者汗腺咁簡單，直情係出埋濕疹添。
1: 咦？咁所以其實個情況係咧，雖然夏天我哋要關注多汗嘅情況啦，著衫啊鬆身啲啊，揀質地。其實冬天咧喺呢啲嘅情況，熱痱啊，呢啲嘅即係嗰啲汗斑啊，其實一樣都係會有嘅喎。
0: 絕對係啊！咁所以夏天又要緊要，冬天又要緊要嘅。
1: 嗯，明白啊。咁但係咧嗱，好啦，咁我講呢啲即係頭先都話啦，比較冇咁擔心熱痱啦，然之後汗斑啦，都係冇咁擔心。但係即係除咗一啲身體嘅唔舒服之外咧，其實可能最尷尬咧，多汗本身咧就已經係唔想佢出現啦，可能有異味啦，或者濕咗一笪啦咁。喂，其實咧呢啲都係我諗可能。有時啲病人嚟揾你咧，都會話可唔可以幫我止止汗啊咁樣樣嘅喎。
0: 係啊，依個再升華版啦，頭先就少少問題，依個就大問題啦。依個問題咧就唔係睇到咁簡單，係聞到。係啊，咁首先要知道咧點解會有依個咁勁嘅汗味先啦。咁本身又叫男人味或者女仔味啦。咁女仔就叫做香啦，男仔就唔係好香啦。
1: 都唔係㗎，有時都真
0: 係
1: 有異味。
0: 係啊，咁我哋講翻我哋化學嘅歷史啦，就係咧原來咧。我哋一啲大汗腺都生產一啲汗水咧，就比較蛋白質豐富。蛋白質豐富咧，同一啲細菌同埋真菌咧，產生一個化學嘅反應，產生一個亞蒙尼亞，即係發酵咗，產生咗個體味，就俗稱叫做臭狐或者體臭啦。咁所以依樣都幾慘嘅，因為咧佢本身嚟講咧，自己都未必知道，因為長時間你入接觸住一啲烏大陣味，係你身邊嘅朋友咧就會知道。
1: 但係點解有啲人有啲人冇嘅咧？
2: 係啦，
0: 依個就係大件事啦，因為咧原來咧有啲。就諗出係肥仔啊，肥嘟嘟啊，或者汗水多先有，但係唔係嘅，好視乎佢有冇家族遺傳性啦，同埋佢流汗嗰陣時，同埋嗰啲新細菌同埋真菌嘅化學反應，就唔係個個有個，有啲人出好多汗都係香噴噴，有啲出少少汗都可能唔係好香噴噴嘅啦。
2: King Sir 就呢個問題咧，好多人都用好多嘅止汗嘅劑噴劑或者止汗膏啦，不過有陣時去到啲地方咧，好多種唔同牌子，好多種唔同嘅香味嘅，但係有個問題。我曾經都試過用過，用完之後咧，眼係好似會塞咗啲毛管，會唔舒服，會身痕嘅。應唔應該用嗰啲咁嘅嘢嘅咧？其實，
0: 其實咧，基本上一啲好有效嘅，咁可能咧，因為用嘅時候要特別冷鏡翻咧，佢裏邊咧。嘅成分啦，因為有啲人咧，如果本身呢啲止汗劑咧叫氧化鋁咧，其實就冇問題嘅。但係通常嗰啲咧，佢又會加啲 gimmicks 落去噶嘛，加啲特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且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表示，政府正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根据所得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他说当局计划设立医生名册，提供医生资料和指引，让司机选择合适的医生。医管局公布，本星期五端午节假期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至到下午1点，同埋下午2点至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入边嘅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警务处昨晚至到今日凌晨，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在机场和东涌进行大型跨部门反恐、重大事故及安保演习，为今年稍后时间在香港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作好准备。演习动员超过1400名来自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人员参与。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观赏各参与单位的专业表现和协作。香港将会举办3项大型国际会议，警务处表示将会继续与各相关政府部门和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做好安保工作，和持续检视事故应变计划，全力为各重要国际会议顺利举行作周全准备。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4340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166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2点，系升97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7.95元，升2.5元；盈富基金24.72元，跌1.4元；建滔集团118.2元，升19.2元；中芯国际75.6元，升6元；阿里巴巴106.8元，跌2毫；腾讯控股448.6元，升2元；华虹宏力156.6元，升9.9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2，加元1.4，人民幣6.756，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係報69942點，升537點。港金係報40445元，比上日收市係跌8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29.08美元，賣出4000。

0: 330.02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潭道啦，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咧近住浪琴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大潭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近住浪琴园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仲有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系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香港邓嘅摩书院。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機場快線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駕車就可以跟指示排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們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4: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3: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4: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等我余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好，翻嚟第二節嘅精靈一點啊，繼續同大家拆解啦。多汗點算好啊？喺直播室呢一度有我哋嘅第一節嘅嘉賓啦。咁佢就係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陳厚毅醫生嘅。陳醫生你好啊
1: ，Kingsley 你好。
0: 係啊，咁我哋咧頭先喺新聞之前咧，我哋就開始講到咧多汗嗰啲問題啦，即係有啲異味啊，咁可能人人都唔一樣嘅，即係一啲化學反應撞出嚟嘅一啲嘅情況啊。咁但係其實實質上咧，喺真係有大汗嘅情況，頭先即係都講到，我哋係咪可以用一啲嘅止汗嘅方式啊？例如自己買一啲止汗劑，又點樣揀點樣用咧？咁樣
2: 係啊，一定係。不用看醫生啦，專門嗰啲都係去嗰啲家庭用品中心啊，買翻啲止汗劑，其實非常之好嘅。不過好多人咧用止汗劑點解冇效咧？係用錯咗。
0: 點解咧？
1: 點錯咧？
2: 點錯就係時間錯咗。咁有好多人咧就諗住，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梗係出汗嗰時即刻搽止汗劑，咁就太遲啦。因為咧其實要明白止汗劑嘅原理咧，佢一啲氧化鋁，佢最主要咧阻止咗汗腺嘅出口，從而達到咧止汗嘅效果。
1: 咁但係如果阻止汗腺出口，會唔會？對身體唔健康嘅，失咗佢喎。
2: 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咧，如果成身搽真係一啲汗都唔出，就可能咧發高燒啊成。咁但係咧，如果你就係搽喺腋下咧，就好彩，因為腋下咧其實都佔身體出汗時可能得1-2%，咁就不至於搽完呢啲止汗嘅產品咧，搞到發曬高燒啊，或者突然間咧身體調節有問題。咁但係一定要搽嘅止汗劑嘅時候要留意咧，係未出汗

0: 之前查。咁最好咧，有啲醫學研究就話咧，幾時查咧？可能夜晚黑沖完涼嗰陣時查咧就最好嘅。
1: 咁好多人都用錯喎，我諗。
0: 咁係㗎，
1: 多數都係出門口之前。
0: 因為已經開始出緊汗啦，已經出緊汗嘅時候失誤切啦。咁所以好似山水就係咁，如果一開始個水喉未漏水嘅時候做咧就最好。咁好多時候咧已經出緊汗啦，或者我踢緊波出緊汗，我幫佢查嘅時候咧，就煞唔切滯，咁所以咧一定要查好佢，同埋咧你留意翻，止汗劑咧就唔係咧一勞永逸嘅，仲要日日用、滴滴用先有效。咁至於止汗劑都好多種唔同嘅產品嘅，有啲碌啦，有啲茶咧。
1: 係啊，我都想問呢個點揀咧，因為花多眼亂啊，喺嗰啲個人用品嗰啲鋪頭度。
0: 係啦，咁我要幫消委會賣廣告。其實如果你想知道咧，就係睇消費者委員會嘅選擇。而家選擇咧已經係免費咧，喺網上咧自己撳下掣咧都係知道咧邊一隻邊一隻性價比高咧。尤其是咧瑞文，你都係雖然我知道你一個專業漂亮嘅新聞女強人，但係咧，如果你都係半個師奶，都可以睇係邊一隻性價比高嘅。咁咧，你可以睇一睇翻咧，就去睇翻佢有冇啲最常見嘅致敏產品。譬如有陣時咧，頭先阿 Francis 教授話，有啲點解會有敏感咧？可能佢會有啲特別嘅防腐劑會令到佢有敏感咧，咁可能避嘅嗰啲就會好啲。咁但係咧，要留意翻咧，止汗劑要日日用，咁同埋咧，可能個範圍要擦得足夠。咁好多時候咧，好似噴劑啊、搽啦或者膏狀咧，其實隻隻都有效。咁咧有啲人咧搽出嚟個效果唔好咧，就搽得唔夠全面啦，尤其是噴，有啲人咧好似仙女咁噴一下咧，噴得唔全面嘅，或者真係唔得咁好啦。咁可能仙女都噴得仔細。
2: 仙女點噴法嘅？瑞文
1: 唔知我
0: 係啊，係啊。
2: 但係 King Sir 想問係止汗劑，通常啲人用喺腋下啲地方啦。咁但係例如好似我自己咧，好多時塊面有汗，會出油咁樣，踩塊面度得唔得嘅咧？可唔可以嘅咧？
0: 其實基本上係絕對得嘅。嗱，不過咧就好似你講仙女嘅噴法咧，就唔好噴落塊面度啦。如果係水劑嘅止汗劑咧，就噴落隻手度，就慢慢出落塊面度。因為如果咧你諗下佢噴落塊面嘅時候咧，不單止隻眼會刺激到啦，口又食埋落肚，鼻又吸埋落口，咁所以咧就千祈千祈唔好啦。因為噴劑嘅時候咧，特別咧可能有啲人咧比較可能佢啲毛髮比較多，佢又唔想搽上去啦，咁可能就噴喺腋下都 OK 嘅，但係要均勻啦。但係面咧就唔好直接噴落去。咁但係有啲人真係汗水特別多喺塊面度嘅，因為咧個人有唔同嘅，有啲咧可能係腋下多汗啦，有啲人咧就係手掌多汗，呢只係腳板多汗都得。
1: 其實
0: 係
1: 啊，嗱，引申到另一個問題咧，手汗多咧其實又係好尷尬嘅，即係有時即係可能一啲工作上面啊，識到新朋友你會握手啊嘛，係嘛？
2: 哇！做咩事？去完洗手間啊？
1: 係啦，
0: 被抹乾淨。
1: 尷尬㗎，
0: 係啊，我哋都見到㗎。其實咧，手汗多咧亦都有唔少人咁嘅。嗱，有啲咧就家族遺傳嘅，咁個爸爸媽媽有嘅時候都會有多啲。咁手汗多咧，其實個影響性都好大㗎。頭先握手啦，我哋試過好多人咧考嗰啲IB 啊，考 DSE 嘅時候咧，好慘嘅，
1: 做到份卷濕曬。
0: 佢唔係入市場嘅時候咧，係戴住條毛巾嘅，佢邊印住隻手，邊喺度寫嘢嘅，好慘嘅。
1: 即係加上緊張，又會出多啲汗。
0: 佢都會㗎，咁佢哋汗咧，可能大家先我哋成日見到呢啲多汗症嘅病人，佢點咧？直情係拎住隻手咧，喺啲汗滴緊出嚟嘅。
1: 哇，好誇張喎！咁但係如果係咁，呢啲止汗劑可唔可以幫到佢哋？其實
0: 絕對可以，
1: 都得嘅。
0: 不過咧，始終手掌嗰度咧係個效果冇咁理想，咁所以咧未必係特別有效，同埋嗰啲嚴重性比較多啲，所以都可以改善，就未必話完全控制得咁。
2: 係咪遺傳嘅咧？呢啲
0: 其實大部分咧都係遺傳噶。咁其實咧，如果見到青少年有多汗症咧，其實都係正常或者有尋常嘅。咁但係咧，有啲叫咩叫唔尋常或者唔正常咧？就是、無端端我係老人家嚟噶啦，明明我都唔做運動唔跑步，突然間多咗汗咧，就要小心啲啦，因為可能引致咧係身體裏邊一啲毛病嘅警號，譬如甲狀腺高啦，你又手震，原來甲狀腺高，咁可能就要特別要小心啦。又或者另一方面啦，會唔會係其他嘢咧？譬如會唔會身體有啲癌症咧，都會有機會係咁噶。係啊，某一啲癌症都會咁，所以咧嗱，唔好咁擔心先。如果有咩時候咧，突然間啲唔正常、唔尋常嘅，最好問一問家庭醫生，因為家庭醫生會同你檢查清楚，就可能估下嘅。不過咧，有陣時都要留意翻，有好多唔同嘅病徵咧，都可能係一啲身體裏邊嘅警號嚟㗎。
1: 咁所以其實咧，留意自己出汗嘅情況，突然之間有改變咧，其實都係一個警號啦、重視啦咁。咁但係好啦，我哋頭先都講，如果日常一般人嚟講咧，其實可能用下止汗劑，用啱嘅方法，用啱嘅地方，其實應該係可以解決得到。但係真係有多汗症嘅情況嘅朋友啦，咁佢覺得哇，真實在太麻煩啦，有冇啲可以即係 本嘅方法去處理咗佢哇咁水滴滴嘅手板，或者係真係好大汗嘅腋下咁咧？
0: 你全部都有㗎。咁我哋講翻傳統嘅方法咧，就一定係做手術啦。
2: 做手術
1: 即係點樣咧？
0: 咁啊，梗係揾外科同事做啦，就係割汗腺啦。咁你知邊度多，咁咪用汗腺咯。咁其實而家有啲微創嘅方法咧，對割汗腺嗰度會有幫助嘅。咁喺腋下嗰度，喂好多汗喎。咁你諗下割下汗腺嗰度都會有幫助。不過就要留意翻，咁當然係有手術嘅風險啦，同埋復康時間。咁同埋咧效果就因人而異嘅，有啲做咗出嚟效果都幾好啦，有啲就做咗出嚟嘅時候咧，未必達到好好嘅效果。咁始終都有個手術上，咁有啲人就話哇好驚喎做手術，咁但係而家基本上都係安全嘅。
2: King Sir，一般嚟講，你會喺咩情況底下會建議啲當事人做手術？同埋你過往嘅經驗咧，一般做完手術即係當然冇嘢100%啦，整體嘅效果又如何？
0: 其實基本上我們都是叫他用傳統的方法先查止汗劑先。當然你有些醫學上的止汗劑，或者是一個在家庭用品公司的止汗劑，你如果家庭用品公司不行，我們可能有醫學上可能啲濃度比較高少少的止汗劑可能會幫到手。如果真的不行的時候，就看看它幾影響生活了。其實都有不同的，有很多的系統可以計算到它幾影響生活的。可能如果它本身來說少少少出汗，我的工作又沒什麼影響的，其實就不需要處理的，因為很個人化的。但如果真的說很影響日常生活，好像剛才握手，我是做演藝界的，我握手跟那些
1: fans
0: 握手都出汗，不是那麼好看的，那又要留意了。或者我本身是做一個對人的行業的服務性行業的，那我是做酒店的，也都不方便，那我要處理它咯。更加有一些為什麼要去處理呢？因為它多汗多到成日有些皮膚病了，可能它經常出了毛囊炎，佢可能成日咧喺個腋下咧又有毛囊炎啦，又或者佢多汗多到咧成日有屎，咁成日有屎有啲真菌嘅時候，腋下成日都有屎，唔得噶嘛，咁可能真係要處理汗水啦。咁至於處理手術嘅時候咧，我都要揾翻外科醫生做啦。咁其實咧個效果真係因人而異嘅，不過咧而家好多人咧就選擇唔做手術啦，因為咧而家都有啲冇咁創傷。或者少啲創傷嘅，你哋有冇聽過肉毒桿菌啊？
1: 有啊，
2: 聽過
1: 美容嗰啲咁樣咯。
2: 係咯，
0: 咁有啲人咧就話咧，係咪打肉毒桿菌喺個腋下度，或者打落手掌度抗皺？咁就依個咧，其實阿方石教授就知啦。其實咧，肉毒桿菌就絕對唔係咧美容咁簡單。其實肉毒桿菌咧本身係一個咧好有效一個蛋白質，佢有效咧阻止咗信息嘅傳導。佢本身嚟講咧，近時係啲眼科醫生啊，醫一啲斜視啊咁樣嘅，係無意中發現咧，佢原來咧喺醫美都有用途嘅啫。咁但其實佢真係好有醫學用途。有陣時嗰啲咧過度活躍嘅膀胱又有用啦，偏頭痛又有用。咁喺皮膚上咧，其中一個有效咧就係依個咧。多汗症啦，多汗症佢原理個原理咧就唔係令到啲肌肉唔喐啊、抗皺啊、冇咁多皺紋，
1: 揦住咗啲汗腺。
0: 啲人話咪打完之後個腋下喐得冇咁犀利，唔係最主要嚟講咧係阻止汗水信息嘅傳導，從而達到止汗嘅效果。
1: 即係其實佢係阻礙啲神經嘅傳導，係咪咁講咧？
0: 咁其實打落去腋下嗰度嘅，咁係非常之有效嘅。不過咧就要留意落嚟一個。皮膚嗰度啦，如果篤落去嘅時候咧，一支針刉落去，最大嘅問題就梗係痛啦。咁所以咧，如果譬如腋下或者手掌咧，其實每邊咧都要打幾十針噶。
1: 其實好痛
2: 幾十針咁多。
0: 係啊，要打幾十針噶，因為咧你諗下啦，每一次打針，佢大概個範圍可能一 cm 乘一 cm 咁大，咁你要篤篤篤篤篤篤篤篤，咁你先達到止痛效果。
1: 我覺得呢啲位要麻醉喎。
0: 其實都會之前搽咗麻醉膏先嘅，咁個副作用就會痛啲。咁但係咧，你要記住佢會有改善，但係就唔係100%咯。
1: 即係佢少咗啫，佢係唔會完全冇汗
0: 嘅，唔會完全嘅。不過佢哋都會有效果，咁所以咧對啲病人都係一個鼓舞。咁佢就冇手術上嘅風險，但係咧就會有少少痛楚啦。咁但係做完之後咧係冇復康時間，因為篤完之後好似打針啫嘛。
2: 係啊，即刻。但係King Sir就呢件事上邊咧，你會唔會同我哋一般嘅即係家庭嘅觀眾咧講有冇風險咧？因為我而家嚟聽新聞咧，都話有啲個別人士咧接受嗰啲非專業嘅肉毒桿菌嘅治療咧。可以有生命危險添嘅噃，咁呢方面你會點睇法咧？
0: 所以好彩Francis教授成日將啲重要嘅信息位，因為咧其實咧衛生署成日都有講嘅，有啲用肉毒中毒啊，因為咧其實而家點解要特別要講得咁清楚咧？因為咧原來咧香港都有啲市民咧，哇！好前瞻性同埋好勇敢性啊！咩前瞻性咧？嗱，近時呢啲肉毒桿菌咧，係一定係醫生注射。
2: 係啊，
0: 而家有啲咧特別嘅地方咧，可能未必有醫生注射，仲有啲誇張咧，係網購都有嘅。
1: 網購咁自己打，
0: 自己打，佢睇埋嗰個可能有啲網上
1: 教學咁樣樣
0: 咧，佢買咗支針，篤篤篤篤到去咧，就千祈唔好啦。因為其實咧，我哋打咧係一個好顯淺嘅地方，仲係皮膚嘅表面。咁有啲人話篤入去，你諗下啦，支針我哋細個讀書嘅時候要讀解剖學噶嘛，你篤咗落血管，篤咗落神經時，或者篤咗一個唔應該嘅地方嘅時候，

0: 其實後果可以不堪設想。
1: 嗯、
0: 所以加埋可能佢食緊一啲抗凝血嘅藥物，你諗下佢篤咗一大動物，佢又唔識得止血嘅時候，甚至有生命嘅危險。
2: 哇！
0: 咁至於有啲人咧，點解會有嗰啲肉毒中毒咧？就係打咗啲位置咧，係影響埋呼吸道。咁你成日都見到啦，衛生署啊。醫管局的通報就是有些人為什麼要去到深切治療部，就是可能打到剛剛呼吸的系統，可能份量多得滯。還有一件事，就是這些肉毒桿菌一定要開氣，很多時候他們忘記了要開氣的時候，那個份量本身我們可能要開氣了它，它打了100倍、10倍，那你就當然透不到氣了。
2: 我想總之一定不可以自己打，而且不可以找一些非專業人士打這些沉浸的治療，
0: 絕對
1: 是。不要想著哇，好像很普通，經常都聽啦，
0: 不要 DIY 的，這件事就可能真的要小心一點。始終這些藥物都是有高風險的，所以現在入侵性的話，真的聽 Francis 教授說真的不要自己做。
1: 是那另外就是當然就是一定要找醫生啦去處理這件事啦，可能忍下痛啦，忍痛之後呢其實即時見效，但是有效的情況又可以維持多久呢？
0: 這個就是好像呢那些叫做是不是白雪公主還是灰姑娘呢，就呢
1: 12點夠鐘，
0: 是啦，她呢真的呢她就不是得幾個鐘頭，她得6至9個月，因為始終肉毒桿菌它慢慢自己會分解了，即好像抗酒啦，你抗下酒又會沒有效的，所以其實呢得6至9個月，所以呢一年呢它可能要打一次甚至去兩次才達到預期的效果。
2: 咁都其實都幾複雜下嘅噃。咁Kingsley用我啲簡單嘅方法，我噴香水冚住陣味又得唔得嘅咧？呢
0: 個係好多都有嘅。嗱，咁就要留意啦，因為咧其實香水咧，你係用香味咧係冚住咗個汗味。咁但係咧好多時候咧，不但止未必好有效果，反而咧因為啲香水都會有敏感噶嘛，反而有機會咧刺激咗個格拉底或者刺激咗個腋下咧，有機會演變成濕疹啦。同埋咧出嚟個味道咧就唔係香味啦，係香味加
1: 雜啲好複雜嘅味道啊，
0: 係一種特別。特別嘅味道，特別嘅男人味道，咁所以咧，好多人就諗住用呢樣咧，嗱，唔係個個唔得，但係就睇下你嘅體臭同埋你嘅香味邊個勁啦。如果你香味勁過臭味，就可能冚得住；但係如果香味同臭味即係啱啱好嘅話咧，
1: 叮噹碼頭，
0: 叮噹碼頭就唔勁啦。又或者個臭味勁過你嘅香味咧，都係繼續臭。咁所以咧，如果係真係想對付呢個體臭或者多汗症咧，就可能由根源着手，就可能係。止汗啦，少啲汗就多過同佢鬥味道勁啦。
1: 但係咁喎，即係嗱，頭先都講啦，可以手術方法咧，覺得啊好創傷，無啦啦為咗流汗而整笪啦，咁樣又唔想啦。咁但係肉毒桿菌咧有效，但係都幾痛，同埋要幾繁複，成日都會
0: 即係需要。每半年都要打一次㗎啦。
1: 係啊，要補針啦，應該咁樣講。有冇再有新啲嘅方法，再冇咁麻煩咧？
0: 你有屋企有冇微波爐啊？
1: 有啊，
2: 有。公仔面。
0: 公仔面，系啦，就翻嚟，但系咧，你唔好用屋企个微波炉，而家有啲新嘅方法，就微波方法。
1: 系，
0: 微波方法系咩咧？你见到這個呢个就有个汗腺喺度啦，见到有个汗腺，咁咧汗腺嘅时候咧，佢开微波咧，系将个汗微波咧精准做叮走咗个汗腺，达到治疗嘅效果。
1: 即系佢系直头个汗腺系死咗嗰只？
0: 系啦，就系、是、死咗嘅。咁佢做个医学研究啦，系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证实咗安全后咧，做咗两次咧，可以减低82% 汗水。咁係一個比較新嘅治療方案，因為傳統嘅方法就割汗腺啦，又可能要就牽涉用刀啊，而家咧用微波嘅方法，因為佢發覺咧汗腺咧特別對微波個反應大啲，咁唔係個個地方都會有影響嘅。咁你諗下，如果佢裏邊去到55、65或者咁熱嘅時候，咁應該個表面都變咗做化皮乳珠或者窿咗啦。咁但係咧佢就淨係好精準汗腺吸收到，其他
2: 有趣。
0: 係啊，咁所以而家都係一啲新嘅方法，有效嘅。咁但係做之前咧，就都要睇一睇啦。咁唔係個個適合噶嘛。如果你懷孕緊，梗係唔好做啦。又或者佢本身個皮膚已經有個疤痕性嘅增生，又或者咧佢個本身咧有啲炎症嘅，有濕疹啊，而家有啲癬啊，亦都唔適合做嘅。咁所以其實大大都會幫到手嘅。
1: 係，咁呢個比較治本嘅方法啦，咁樣樣。但係啦，嗱，如果啲汗腺咁樣冇咗，咁我身體。整體流少了汗又有沒有問題的呢？
0: 咁其實要留意翻來，因為就算腋下止汗咧，佢都唔係話完全冇曬汗嘅，佢咧只係減低咗個汗水嘅啫，可能70-80%，其實佢仲會有汗，而身體咧仲有成90幾%都會去調節個身體啊，咁所以就絕對冇影響嘅。咁但係咧都要講翻咧，而家呢啲治療咧好咗咧，就因為近時有啲特別嘅手術咧，做完咧有啲叫多常性補汗啊。咩叫多常性補汗咧？嗱，譬如我有陣時做完腋下。割汗腺啦，原來有啲身體其他地方會出多咗汗喎，腋下少咗汗，突然間手掌腳板會多咗汗，咁而做微波止汗咧，相對呢個風險就會細啲啦。
1: 哦，
2: 但係 Kingsley 點做法嘅？即係你係咪有一個好大嘅巨型微波爐行入去？

0: 叮我咁樣定點？
1: 呢個就講得好啦，因為有啲人不如我屋企自己叮一叮，自己都搞掂啦。嗱，其實就唔係咁嘅，因為佢咧特別嘅儀器，佢咧特別有個頭咧，淨係好精準咧喺腋下度咧，佢吸咗佢之後咧，將個微波釋放，咁咧係要好精準咧度翻嗰啲位置。咁咧佢咧通常咧。做完之後咧，三個月之後做第二次。咁做之前嘅時候咧，佢都有少少唔舒服嘅，要查翻適打翻適當嘅麻醉針，但不是嗰啲全身麻醉針，係全身麻醉嚟嘅。
2: 局部嗰個皮膚嗰度。
1: 係啦，咁其實就好精準地射翻啲微波咧，其實就冇叫做康復嘅時間嘅。簡單嚟講咧，佢做完呢個微波止汗咧。就可以翻翻工作就得噶啦。咁其實基本上都好安全。咁當然要處理得唔好，當然有燒傷嘅風險或者影響個神經線風險啦。咁但係如果做得啱嘅話咧，相對嘅風險就會好少，或甚至係冇嘅。
2: 嗯，咁呢一個嘅方法係咪任何部位都做到嘅咧？其實
1: 係啊，絕對唔係啊，因為咧其實呢個淨係咧。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咧證實咗安全有效咧，做腋下嘅啫。喺外國嚟講，有啲人咧試下做隻手咧，變咗做醫療事故嘅，唔得嘅。因為咧，其實佢暫時淨係得一個特別嘅 indication， 即係特別嘅指引係做得嘅啫。咁所以你記住咧，要聽翻醫生嘅指示，就絕對唔好話啊，不如咧可唔可以試下個頭又吸一吸佢啊？會唔會頭又指到我啊？或者可能係背脊吸一吸咧，就要小心啲，因為暫時咧最主要嚟講咧係得一個指引係最做到腋下嘅。
2: 嗯，同埋咧，即係做接受呢一啲嘅。咁新型嘅止汗嘅方式嘅叫做手術啦，可唔可以咁樣形容？
1: 都係嘅，無創嘅手術。
2: 係啦，咁呢啲嘅治療方法咧，最緊要都係要揾翻啦，即係專科醫生啦去處理啦。如果唔係咧，好似頭先 Kingsley 所講啦，係有機會咧，可能有一啲嘅唔好嘅後果啊，或者係一啲嘅併發症啦會出現咗嘅。咁啊，今日咧好多謝咧陳厚毅醫生啦，同我哋分享啦有關咧即係多汗點算好唔同嘅話題啊。Thank you，
1: 多謝
3: ，Thank you， 多謝 Kingsley，
1: 多謝曬水文。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且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的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上届立法会首次举办捐血日，多名议员响应参与。今朝十点半有多位议员即场捐血，包括陈海欣、李广宇、吴锦华、黄锦辉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亦都呼吁市民踊跃捐血，应对人口老化和极端天气下渐出紧张的血库存量。李慧琼表示，血液无可替代，而且保存期有限，本港每日需要收集大约650包血液才满足临床需求，血库存量一般只是够4至6日。他指出，捐血僅需10分鐘，一包血可以製成紅血球、血漿和血小板，惠及多名病人，而且能夠促進新陳代謝，利人利己。盧寵茂致辭的時候形容，捐血沒有蝕底，只會有著數。他特別指出，50歲以上捐血者供應量佔每日1/3，年輕捐血者比例不足，呼籲市民尤其是年輕人捐血。世界杯 J 组赛事开始，阿根廷在首场比赛3-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长美斯成为首名在六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他包办球队3个入波。I 组赛事方面，上届亚军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队长麦巴比射入2球，同组的挪威4-1大胜伊拉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07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1,86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9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794点，升119点。今日会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8，升9毫；盈富基金24.68，跌1.8。中心国际75.2，升个二。建滔集团114.1，升15.1。阿里巴巴106.8，

0: 跌3毫，腾讯控股447跌4毫，智普1621升147，华虹宏力154.4升7.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8，瑞士法郎9.896，澳元5.531，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欧元9.097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4。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969点，升564点。港金报40,44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46美元，卖出4,329.15美元。香港电台李志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坚拿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霎东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同埋马会大楼。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现时近住海达村一带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你们要使用黄牌，
5: 是的，
6: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7: 答对，
8: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3: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舒曼子。
9: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屣？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0: 黄允才，
10: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12: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想问。
11: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12: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11: 而土力工程署嘅副署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12: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1: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位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featuring。

0: Billy Choi， 李阿爸的无常宇宙。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时间嚟到下昼嘅2:10，我哋继续有电台版嘅精灵一点喺呢一度陪住大家。稍后嘅一小时环节咧，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另一个话题啊，就系男士结扎手术知多点。如果各位嘅听众有疑问咧，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不过咧喺开始之前咧，我哋当然有首先即按精灵学堂嘅内容啦。陈嘉亮教授，我哋咧今一集嘅即按精灵学堂系会讲啲乜嘢咧？
5: 今次我哋嘅主题系喺强风暴雨下嘅工作安全嘅员工篇。
4: 嗯，系啊，今日嘅故事咧就系话华哥想揾工友阿生去参加公司嘅职安健问答比赛，不过阿生佢就冇信心去参加比赛，华哥就即刻考下阿生，证明佢系冇拣错人噶。
6: 职安精灵学堂。
7: 喂，阿生，见到你就啱啦，问你啲嘢啊。喂，有冇睇到公司通告啊？
8: 华哥，公司有好多通告、哦、你讲边份啊？
7: 公司呢迟啲搞职安健问答比赛嗰份啊，我想搵人组队参加喎、啊。喂，你有冇兴趣啊？
8: 哦，你讲呢份啊？有喎、啊，赢咗仲有奖品添。不过我系咪得噶？我驚佢问啲嘢好深，到时答唔出就出丑啦。
7: 我就系见你平时同我喺地盘开工都稳稳阵阵，好有安全意识，我第一个就谂起你噶啦，唔使谂咁多啦。
8: 咁啊，
7: 咁咩啊？嗱，就当我考下你先啦。我哋喺地盘开工，当出现暴雨情况嘅时候，就应该停止做电焊等带电工作，防止触电。嗱，咁我又问下你啦，电工具或者相关器材应该存放喺边啊？
8: 咁梗系要放喺室内，避免整湿啦。
7: 全中啦，100分啊！嗱，咁我又再问下你啦，我哋开工嘅时候，如果有局部地区性大雨或者持续咁落雨，有咩要注意呢？
8: 如果落大雨，就有机会水浸喺斜坡、挡土墙，甚至有机会出现山泥倾泻嘅情况，可以好严重噶。
7: 啱啊！嗱，当天文台发出暴雨同雷暴警告嘅时候，我哋都应该停止户外工作同走到安全地方暂避，仲要远离咩物件同地方呢？
8: 咁就梗系要远离窗户、金属喉管、电缆、电线啦、千祈唔好喺空旷嘅地方、树底、灯柱或者其他导电物体旁边停留，以免被雷劈到啊！
7: 啊，快而准啦、啊，阿生啊，信我啦，你做嘢唔止稳阵，谂嘢又清晰。今次职安健比赛啊，冠军非我哋莫属啦。
8: 咁听你咁讲，好，一于同你组队赢冠军。
9: 出现暴雨情况的时候，地盘工友应该停止进行电焊等带电工作，以防触电。而当天文台发出暴雨及雷暴警告时，亦应该停止户外工作，同要走到安全地方暂避。
6: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0: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2: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正式开始我哋正另一点嘅环节，同大家讲讲男士结扎手术知多点啊！喺直播室呢一度，除咗有我瑞文同埋陈嘉亮教授之外咧，亦都已经邀请到我哋呢一节嘅嘉宾啊！佢系外科专科医生陈东飞医生嘅，陈医生你好，
1: 陈医生你好，
2: 你好 ，Francis。
0: 系啊，我哋今日呢一个话题咧，其实我琴日收到呢一个嘅主题嘅时候咧，我自己系觉得哇，好有趣啊！有趣嘅在于咧，就系因为我觉得咧，我哋即系都算做得多唔同嘅医疗节目啦，但系都好少。好似咧，即系生育计划可能会好多时系讲话啊，我哋点样可以即系系啦，生多啲，点样去计划，点样生，几时生，点样调理身体。但系咧，呢、這个生育计划嘅另一个部分咧，就系、是、即系可能有时要节制一下啦，咁样样。咁但系咧，男士嘅结扎真系好少讲。
1: 系啊，瑞文，唔好话你咧，就算我自己医学界成班朋友坐埋一齐咧、嗯，都好少话题或者好少同事喺呢一方面咧有比较上深入嘅经验同知识嘅、嗯。所以今日一个好有趣嘅题目嚟。
0: 系啊，咁如果系咁啦，陈医生，不如正正就系借住今日呢一个嘅主题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其实普遍嚟讲咧，喺香港，即系可能有啲生育计划要关于即系限制生育嘅话咧，其实都唔多人，或者系有几多人咧系。会即系做呢一个结扎手术个普及率大概系点样样
2: 咧？嗱，你话好确实嘅数字咧就冇嘅。咁、其实男士结扎手术咧就其实当然存在咗好长好长时间噶啦。不过可能系唔多人讲，媒体亦都少讲、嗯，都真系有啲男士或者有啲家庭咧想做好嘅家庭计划嘅时候都忽视咗呢方面嘅。可能以前都谂到、嗯、哦，最简单避孕套啦，或者女士嘅避孕药啦、嗯、口服又好打针又好啦。咁、
0: 嗯、
2: 就算要永久唔想再生育啦，通常谂到结扎。兩個字都是婦女結扎嘅啫，咁男士結扎咧以前是少嘅，咁亦都少可能是因為提供服務嘅地方唔多啦，亦、
0: 嗯、
2: 都可能是好多男士或者啲大眾啦對結扎有誤解誤會、
0: 嗯、
2: 以前諗到結扎可能就會同閹割扯上關係，覺得是一個對男士嘅可能。男士的雄風啊，或者性功能啊，會受損。
0: 嗯、
2: 其實當他哋明白了之後，就發現呢個結扎手術係、嗯、其實係如果嗰個家庭或者男士係想永久地唔再有生育嘅能力，
0: 嗯、
2: 就做呢個結扎手術，其實創傷其實最細、最簡單，康復越少，同埋嗰個所謂意外懷孕或者係。所謂失敗的機會其實越最細的一個方法。
0: 哦，係啊，
1: 係啊。瑞文，我係一個男士，容許我即係個急不及待要請教陳醫生。頭先開始講得很好嘅，好多時一般市民大眾，尤其是男士咧，喺呢一方面，男士結扎手術都有啲誤解嘅、嗯。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下最常見一啲嘅誤解係或者擔憂係啲咩地方咧？
2: 嗱，擔憂有幾個層面咧。譬如有啲男士一谂到做手术嗰、那个位置佢就会痛啦，即系有时候啲痛系唔系身体个痛，佢谂到已经痛啦。大家听有啲人谂到都痛，有啲人怕痛而唔去做啦。咁、
1: 嗯、
2: 亦都有啲人系误解误会咧，以为哦结扎咁咪冇咗精液咯吓、啊，即系我哋平时我哋讲射精系有精子出嚟噶嘛。咁但系有啲人就以为咁、我做咗结扎，唔系封嗰条路冇咗射精或者冇咗精液，咁、呢个系另外一个误解啦。咁、另外一个误解就系因为。結扎個手術位置咧，就喺男性個陰囊度啦，嚇咁同我哋個睾丸係好接近啦。咁啲男士就以為，咦，會唔會我睾丸都冇埋㗎？好似我屋企只狗做完手術，個囊囊係冇曬嘢㗎。咁一連串嘅誤解，就會令到佢哋可能唔敢去做啊，或者係忽視咗呢個家庭計劃嘅重要性咯。
0: 係，佢你講得係誤解，即係話以上嘅答案全部都係。否噶啦，全部都唔系真噶啦。咁不如逐个讲下啦。其实咧，即系第一样嘢咧，就系话啊，头先讲其中一个啦，就系话，其实冇咗或者结扎咗之后咧，冇话冇咗吓亲人啊咁样讲。系啦，如果结扎咗之后，其实系有精液嘅，即系话喺我哋嗰个嘅即系生理结构上面，即系精子同埋精液我都唔知点样形容啊，系唔同地方去生产，系咪咁样样啊？你
2: 其实我哋个精子就是男性个睾丸制造嘅啦，咁、当然显微镜度、放大镜度睇嗰啲精子就色油色足，好似啲蝌蚪咁啦。咁、但系佢占男士，譬如射精每一次嘅精液入边嘅成分或者个容量咧，可能系1%至2%嘅啫，95%-98%以上嗰啲咧，嗰啲精液系液体嚟嘅。咁嗰啲就系液体，就系我哋嗰、那个。整个射精的通道，包括那个前列腺的分泌物啊，那个副睾咧，我叫应该精索精管吓嘅一啲润滑液啊，一啲营养啊，呢啲液体平时就是令到个精子有润滑啊，有营养的通道嚟嘅。咁嗰啲咧系唔会造成坏人嘅。 啊，咁同時個精液入邊大部分成分咧都唔係精子嚟嘅，咁所以做完手術後咧，如果唔係用顯微鏡度去睇咧，其實係根本係分唔出嘅，係啦，所以做完精做完結扎手術啦，我哋一定要攞精液去測試，要由病理即係用顯微鏡度放大，先會見到入邊有或者冇精液嘅，
1: 係
2: 啦，肉眼分唔到嘅，係啦，冇精子係啦，
1: 代表一個有效嘅結扎手術，係
2: 啦，冇錯啦，冇錯。
1: 阿陳醫生頭先咧開始講一點咧，我都係我可以想象得到嘅咧。讲起嚟谂起都会痛，咁系近住阴部地方真系唔痛咧？做呢啲手术，定抑或系呢个系可接受地？点样避免减少啲咁嘅痛嘅咧？
2: 我时同啲病人讲咧，因为我哋有啲病人真系可能好少接触手术，我同佢讲类似剥牙咯。咁剥牙有啲人听到都痛嘅，
0: 系啦。
2: 咁但系绝大部分嘅剥牙手术，或者牙科手术咧，你剥个智慧齿又好，或者剥个蛀牙好，绝大部分九成九都系可以局部麻醉处理嘅。咁呢个男士结扎手术就系更加。我哋病人可能99.99%都是局部麻醉，已经处理到噶啦。因为我哋嗰个精索就喺我哋个阴囊嘅皮肤下边嘅啫。咁要麻醉嗰个位置咧，其实就相对简单嘅。用嘅麻醉药其实都系我哋通常好少，我哋通常用可能2毫升嘅麻醉药已经足够完成成个手术噶啦。系啦，咁就同时因为嗰个位置冇乜特别重要嘅好敏感嘅神经线嘅。咁其實嗰個痛咧就相對少，但係當然唔會完全唔痛嚇，所以一定要麻醉之後去做手術。
0: 咁但係另一樣嘢咧，就係頭先第三個即係迷思啦，就係、是、例如睇屋企只寵物咧，做完一啲嘅即係絕育手術之後咧，佢垂頭喪氣咁樣啦，覺得佢好似真係哇冇咗啲紅痘痘咁樣嘅感覺喎。其實呢一個又係迷思，係錯嘅誤解嚟嘅。咁啊，真實喺即係人類啊，男性會係。会出现一个点样嘅状况
2: 咧？因为我哋做结扎手术，我哋目的系嗰个男士冇咗嗰个精子，等佢唔会令到佢个伴侣怀孕嘅啫。我哋唔系想影响佢嘅荷尔蒙功能嘅，咁所以我哋就系将嗰个通道封咗佢啫，等啲精子出唔到嚟，等佢其他精液啊或者佢嘅男性荷尔蒙啊可以继续分泌、继续功能嘅。咁当然啦，宠物嘅绝育咧，就喺兽医个角度咧，就系、是、除咗佢哋唔会令到可能个狗冇 partner 啦，即系令到个狗乸怀孕之外，佢都想佢冇埋嗰个睾丸，就算冇埋荷尔蒙，减少嗰啲宠物嘅有嗰啲系啊，有啲前列腺病啊、睾丸癌嘅机会嘅。但系我哋男士当然都会有睾丸癌啊，或者前列腺嗰啲病，但系我哋唔想用呢个手术去处理嘅，所以绝育结扎手术咧，净系封咗个通道嘅啫。所以所有其他男士功能啊，譬如个。勃起啊、射精啊、荷爾蒙嘅分泌係完全冇影響、
0: 另外我自己諗到個迷思，突然之間諗起，咁嗱封咗個通道，即係此路不通啦。咁谷住會唔會有問題嘅咧？其實
2: 哦，係啊，呢、這個係可能另一個，即係如果有啲男士諗，佢會諗好耐就會驚痛啦。咁其實人體好奇怪，即係好神奇咧。我哋嗰啲精子個睾丸繼續製造嘅，
0: 係咯，
2: 佢出唔到嚟，個人體會吸收嘅嚇，佢、自己慢慢會消融嘅。系啦，即系慢慢会消失啦。系啦，咁当然好少部分咧，做完手术后咧，佢早期咧系会有呢种所谓谷啊，或者系胀嘅过程嘅。系啦，咁、个感觉多数人系感觉唔到嘅，身体自己处理到嘅。少部分咧，可能1000个有1个2个，佢哋嗰个谷或者胀嘅感觉咧会持续唔舒服。系啦，不过就好少会影响到佢日常生活。系啦，因为譬如我哋结扎完之后咧，如果系个患者跟进，可能1年、2年、5年、10年后咧，佢封咗个通道一边。就会收窄咗，因为冇嘢精子唔流通啦嘛。咁另外一边，仲有产生精子嗰边咧，就会胀咗嘅，系啦，因为佢有一啲压力吓，咁但系身体慢慢会承受吸收咗，咁佢人体就唔会有乜感觉嘅。
1: 陈医生，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咧，系稍微离开少少医学嘅，医学上头先解得非常之清楚一啲迷思啦。咁但系我哋讲结扎手术咧，有时候你会谂，男士可以技术上可以做得。女士咁多年嚟都有做呢样嘢，点解我要选择叫个男士做呢件事？嗱，我唔系话要大男人啊，而系通常即系过往即系好几百年嗰个社会种思想就系话，要呢方面咧就叫屋企个伴侣去处理嘅问题，好似似乎即系佢嘅问题，佢嘅责任咁样。咁点去改变呢样嘢，同埋点解我哋要改变呢样嘢咧？
2: 其实呢个阿 Francis 就话唔系医学问题，其实都同医学有关嘅。因为如果系，譬如嗰个家庭夫妻真系够啦，两个或者三个够啦，咁如果太太要去做结扎咧，咁、那个输卵管喺腹腔嘅，佢要全身麻醉做手术，咁、一定系个风险大啲，手术时间又长啲，复原又耐啲嘅。咁、如果男士做咧，可能佢就系一个可能十分钟嘅手术，可能一个上昼攞个假已经做到噶啦，做完就可以翻屋企继续工作。
0: 咁快？
2: 系即系类似，通常我同病人讲剥牙咯，你剥完两只智慧齿，咁都系有啲唔舒服嘅、
0: 嗯。
2: 有啲人会想攞几日假屋企休息，但我哋都有唔少人，甚至有啲医生佢自己好忙啦、啊，上昼做完，晏昼可以继续翻工嘅。
0: 哦，
2: 系啦，咁即系我哋有时，比如我类似你行路咬柴咬亲只脚，系、
0: 嗯、
2: 一定会有啲唔舒服
1: 吓。
2: 咁、
1: 嗯
2: 啊、但系嗰个唔舒服咧，就多数人其实唔影响日常生活嘅。咁、
0: 嗯、
2: 但系如果你想用女性做呢个手术，全身麻醉啊，一连串，如果佢个腹腔曾经有做过其他手术，有好多黏连啊，咁、
0: 嗯、
2: 个女性做结扎嘅手术咧，我唔系妇科医生咧，就会复杂好多嘅。
0: 系
2: 咁以往有啲女性做结扎咧，就系、是、佢可能系开到。剖腹产嘅时候，佢、
0: 嗯、
2: 已经同医生讲定啦，咁佢就咁、嗯、当然嗰阵时就简单好多。如果佢已经完生完之后，先至决定做咧，咁、
0: 嗯、
2: 类似做呢个手术咧就危险性啊、时间啊、复杂啊，冇讲金钱啊，都会多好多咯。
0: 系，咁个女士做听落又真系复杂好多、啊。咁但系突然之间又谂啦，就系、是、可唔可以？因为女士如果要做咗就真系永久啦。男士咧，其实嗰个位置又好似几方便、啊，唔难做、啊。仲有嗰个嘅系咪输精管啊？其实都相当有一段嘅长度啦。如果后悔做完之后，可唔可以翻转头搏翻埋嘅咧？
2: 哦，阿俊文，你个即系思维都好活跃啊。咁其实系啊，我哋其实谂到嘅嘢。就可能會發生啲其實做到嘅，但係當然我哋同我哋啲客人講咧，就呢個手術咧，因為有創傷性噶嘛，
0: 嗯、
2: 我哋結扎又好，搏翻埋又好，創傷都唔細嘅。我哋通常建議佢真係諗清楚啦，係、
0: 嗯、
2: 啦。咁但係間唔中咧，我哋點諗清楚都好啦，都有機會改變主意啊，或者俗稱後悔嘅。咁其實絕對係搏到嘅嚇。咁、
0: 哦、
2: 當然啦，我哋好似裝修咁啦，要拆屋同要起屋嚇，邊、
1: 嗯
2: 啊、樣易嚇？
0: 係啦，係
2: 啦，
0: 係
2: 啦，要搏翻埋咧喺我哋通常系泌尿科医生去处理嘅，系、
0: 嗯、
2: 一个都系属于比较高难度嘅，同埋手术时间长，因为我哋个输精管系好幼嘅，系啦、
0: 嗯，
2: 要显微镜啦，啊，可能通常要两个泌尿科医生手术个时间可能要一个钟、两个钟先至搏通、
0: 嗯，
2: 同时通完之后咧都唔一定个精子顺利流通嘅，
0: 吓、
2: 啊，因为佢特别如果结扎时间长嘅话咧，个输精管就算两头搏翻咧，佢里面个构造有啲改变嘅，啲精子可能有机会唔一定去到对面嘅、
0: 哦，
2: 所以个成功率。就一定唔会去到100%噶啦。咁、
0: 嗯、
2: 如果系嗰啲医生好有经验，或者佢结扎完之后，可能一年内后悔搏翻通嘅、
0: 嗯嗯，
2: 成功率可能有机会超过90%。
0: 嗯、
2: 但通常有啲如果三年、五年、十年后先改变主意嘅咧，就算通翻咧，佢、
0: 嗯、
2: 可以精子顺利通过，导致个伴侣怀孕嘅成功率可能得翻30%-50%。系、
0: 嗯、
2: 啊，咁所以就我通常建议啲男士谂清楚，要搏可以嘅，不过就好贵、
0: 嗯，
2: 成功率唔高。系、
0: 嗯、
2: 啦。
0: 无论如何咧，呢啲生育计划其实都系要深思熟虑啦，同埋同伴侣咧，即系一齐大家去商量啦，先至去做嘅一个决定啦。好啦，咁我哋解咗好多唔同嘅迷思啦，真系想问到、哦、所谓嘅弃育啦。咁其实实质嗰个嘅手术嘅过程系点样去做嘅咧？以前同现在有冇分别咧？其实不如讲咗以前咧系点样做先啦，好唔好啊？
2: 系啦，嗱，其实输精管结扎手术咧，以前都。唔係話好複雜嘅，因為我哋個輸精管都係高院嚇，咁、
1: 嗯、
2: 不過以往嘅醫生咧，如果用傳統方法咧，就要開一個可能一至兩個釐米嘅傷口，嚇、
0: 嗯嗯
2: 啊、就將成個輸精管嘅組織攞出嚟、
0: 嗯，
2: 分開個動脈啊、靜脈啊，咁啊淨係揀個輸精管先結扎，係啦。咁所謂結扎咧，其實就唔係單純橡筋扎咗佢嘅，因為有啲人個迷思都係咪橡筋扎咗佢，唔係嘅。我哋真係如果做結扎手術咧，係要將中間一節攞走佢嘅，
0: 嚇、
2: 啊、通常攞走一節，可能一釐米至兩釐米就。头尾就用电灼啦，封咗个黏膜啦，再用啲外科嘅缝线又好，或者用啲钛嘅夹实佢，你尽量 make sure 嗰啲精子出唔到嚟，去唔到对面。
0: 嗯。
2: 啊，咁以往做呢个手术咧，可能要半个钟，可能要一个钟。啊，伤口有机会流血啊，又要缝针啊，咁样。
0: 嗯。
2: 咁其实而家嗰个方法，通常我哋坊间行内，我哋医生一般讲咗就叫做无刀输精管结扎，因为成个手术咧可以用一啲特殊设计嘅仪器。咁可能真係完全唔需要刀啊、鉸剪嘅，因為我哋高院男性嘅皮膚咧好薄嘅，咁、
0: 嗯
2: 啊、有一啲儀器，佢就可以夾住個輸精管連埋個皮膚，跟住有一個好幼嘅鉸剪篤個窿仔，就淨係將個輸精管可以透過個可能係2-3 mm 或者再大啲，可能3-5 mm，總之一厘米以下嘅傷口咧，99%都可以淨係抽到個輸精管出嚟、
0: 嗯，
2: 而唔影響嗰啲動脈靜脈。咁手術嘅時間一嚟短咗啦，傷到啲血管。嘅機會又少咗啦，流血又少咗啦，咁成個傷口基本上唔需要縫線，啊，黐塊膠布，咁佢就會自己埋口啦。咁、
0: 嗯、
2: 啊，手術就簡單咗，咁平均同啲病人講，實際手術時間可能係5-10分鐘嘅啫。
0: 咁快，
1: 非常之神奇，真係而家。
0: 但係我又想問啦，嗱，如果係呢一個無刀嗰個方法咧，咁即係其實係 即係我自己喺度想象啦，咁唔係好知道嗰個嘅輸精管究竟 exactly 喺邊度噶嘛？使唔使通過一啲嘅影像嘅監察下去完成呢一件事？
2: 嗱呢個問題如果講落去咧，有少少尷尬啦，因為其實好多男士咧都好少檢查摸自己嘅陰囊，咁其實每個男士咧用手摸一摸咧，佢都摸到嘅，好似橡筋咁嘅，摸落一條呢個電線，當然。橡筋都有粗幼啦，摸到嘅，摸到咧，咁我哋就固定到噶啦，摸住佢咧，我哋就可以有一個。

0: 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他朝早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随行，逗留一个多小时之后离开，中午十二点左右转到礼宾府。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对方本身亦都是非常专业的码头业领导。邵永明又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先介绍货柜码头的发展，他们其后向夏宝龙解说码头改造、自动化和港口数据化平台等情况。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动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露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当前多边主义看来好像是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尊重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尊重是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透过联合国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色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70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204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816点，升141点。今日会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75元，升8.5元。盈富基金24.66元，跌2元。中心国际75.2元，跌系升2元。建滔集团116.7元，升17.7元。阿里巴巴106.4元，跌6毫。腾讯控股446.8元，跌6毫。智谱1612元，升138元。恒生中国企业83.94元，跌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4，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1，人民幣6.757，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經平均指數係報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81美元，卖出4,327.3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

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中环威灵顿街近住德记立街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谢斐道一带咧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非常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大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花园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5: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4: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整零一点啦。
5: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7: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7: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9: 人生本来就是荆棘满途，但这本书的作者所碰到的就比常人更加多。曾经经历童年阴影，16岁酗酒，21岁未婚怀孕，甚至在42岁就患上了乳腺癌。但他并没有因此对人生绝望，反而将自己坎坷的经历转化为温暖真挚的文字，为无数处于人生低谷的读者带来盼望和疗愈。
10: 书入面第一篇的文章就直指面对化疗的回应，作者居然以很美好来形容，因为他为自己找到一顶化疗帽，帽上面写着生命很美好。他说即使我的头发甩晒，身体变得虚弱，眉毛都稀疏了，但我并没有戴假发，反而戴着那顶帽，就好像我拎起一块广告牌对癌症示威。事实上，让每一个人坚持下去的不是那顶帽有多神奇，而是帽上面的讯息。他都劝诫那些戴着童年恐慌症度日的人要明白，每个人都有童年阴影造成的黑洞，有些人的黑洞就好像深邃的陨石坑，这些黑洞可能是由精神病的亲戚或者老师造成的。怎样摆脱这种困境，需要先意识到自己被困住，按下暂停键，然后可以拿一张卡片写下你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位、父母的名字等等。当发现自己跌入黑洞时，就拎出呢张卡片嚟睇，正视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咁就系重塑对自己嘅睇法，让人摆脱童年噩梦。
9: 成本书最让我被触动嘅系作者面对一关接一关困境嘅时候嘅自省同埋豁达。佢话俾我哋听，平静咁对待你嘅过去，佢先唔会破坏你嘅现在。这50堂的人生课涵盖了人际关系、自我认知、如何面对疾病、死亡等等，是一本充满着智慧和温情、值得慢慢品尝的心灵浓汤。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帝从不眨眼》， 作者瑞根拿·布雷特，由大田出版。
0: 听正令一点，健康一点。

0: 好，继续我哋精灵一点嘅话题，男士结扎手术知多点啊！喺直播室呢一度咧，有我哋嘅外科专科医生嘉宾，佢系陈东飞医生嘅。陈医生你好，
1: 你好 ，Karen， 你好 ，Francis。
0: 系啊，我哋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就咁啱先咧就讲到无刀结扎嘅方法啦，咁其实咧今日陈医生你都带咗啲工具上嚟啊。其实咧即系嗱，虽然依家咧听众们咧就睇唔到，但系咧好希望咧即系陈医生同我哋声音导航一下咧，话俾听众知，因为其实我望到啲器材咧。其实不是说哇好复杂啊，或者是感觉上一见到就没有那么痛啊，其实
2: 是不是就不会见到啲毛管洞
0: 咁。是啊，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呢一个嘅手术上面要用嘅工具同埋佢嘅用法会系点样啦？
1: 其实呢个结扎手术而家我哋做紧嘅工具咧，就系我哋应该70年代中国有一个医生佢发明改良咗，因为如果以前冇呢啲。特別為結扎而設計的工具咧，用翻傳統嘅手術嘅工具咧，傷口要大啲啦、長啲啦、時間又耐啲，流血機會多啲。咁呢個工具咧，其實最特別嘅係一個鉗啦。咁、個鉗就好似我哋平時做手術嗰個血管鉗咁，但係佢設計到咧就係個鉗嘅末端又變成一個圈，係啦。而嗰個圈咧，可以大家如果睇唔到就可以想像好似你個晾衫鉗咁啦，晾衫鉗中間有個窿仔，你就可以夾住條線、固定咗。咁呢個鉗有一個圈圈就靠呢个圈圈咧，就可以通过我哋个皮肤固定，净系夹住个输精管而避开其他血管组织。咁佢固定咗之后咧，就用一个又系呢个医生佢改良咗嘅另外一个钳。个钳咧就个末端系尖嘅，咁就督穿嗰个阴囊嘅皮肤，因为皮肤阴囊咧特别薄嘅。咁其实唔需要刀，唔需要铰剪，督个窿，跟住透个窿撑大少少咧，就可以通呢个窿度咧。勾嗰个输精管出嚟噶啦，咁成个手术伤口如果配合呢啲工具咧，就可能将一个可能要半个钟、一个钟嘅手术，可能变成五分钟、十分钟嘅手术啦。
0: 咁勾咗个输精管之后咧，其实就系要帮佢结扎啦。结扎嗰个嘅物料又系咩嚟嘅咧？
1: 系啦，咁传统上一般人以为结扎哦，系咪用个橡筋扎住佢？咁就唔得嘅。如果单纯用嘢扎住佢咧，其实人体个修复能力好高嘅，啲精子都会通过穿过去嘅。咁所以而家嘅结扎手术咧，其实我哋包括三个步骤嘅，一个就系切除，即系中间一节可能一厘米至两厘米嘅输精管攞走佢就抌咗佢啦。咁个头尾咧个输精管咧个两边咧，我哋用啲电灼灼热嗰个黏膜，等佢再收缩，
0: 即系封口，
1: 系啦，封闭系啦。另外咧再加埋一啲我哋叫钛夹，或者钛金属嘅好细嘅夹啊嚟夹住佢。咁啲钛夹咧就系佢身体唔会吸收嘅，可以达到个永久封闭嗰。

0: 输精管的通道，尽量等啲精子通过到的机会变到百分之即系0.0001系啦。
1: 嗯，太劫其实你都有带到上嚟，
0: 系啊，
1: 几大到咧？
0: 我咁其實太劫咧，喺我哋外科啊手術上咧就用咗好多年噶，因為呢種物料就佢對身體唔會有啲異物反應啦，同時佢亦都係好安全啦，即係唔會有排斥啊或者過敏反應。咁根據我哋做手術需要劫嘅組織嘅唔同，有好多唔同嘅大細嘅，譬如劫啲血管嘅就粗啲，譬如我哋用呢種差唔多係5mm 到啦，係啦，
1: 係。5mm
0: 系啦，咁基本上做完手术，有啲人摸一摸到噶，其实好难摸到噶啦，因为佢嗰、那个大细净系夹住个输精管，一般嘅输精管其实都系一个厘米以内嘅，系啦。咁你都有时候有啲朋友话，哎呀，我有呢啲钛，因为钛先系金属嚟嘅，佢哋会惊，我过海关啊、机场安检会唔会嘟嘟嘟啊？咁其实又真系唔会嘅，因为而家啲现代嘅手术其实有好多呢啲钛嘅金属喺人体入边咧，咁绝大部分嘅金属。探测器都探测不到的。
1: 哦、
0: 打到磁力共振就有机会见到了。
2: 其实陈医生一直都我们用声音导航，即是如果大家可以想象陈医生手上上那把铰剪，其实好像一般我们小学生的手工劳作的 size 的铰剪。当然铰剪那个头部呢是它有一些很精准的设计，令到正如陈医生所说可以拿到我们那条输精管，令到做成个手术的伤口呢是一个很小，可能是半 cm 的
0: 差不
2: 多。其实一个从个医学技术上来讲，我相信一个真的很精准创伤性很低的方法。但我想褪回后一步，陈医生，我们知道做避孕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方法，不下十种八种。咁我相信每一个方法大家都明白到有个利与弊嘅。咁喺呢个男性注射手术嚟讲，嗰、那个空间又喺边度呢？我哋应该系要点帮佢定位法呢？今时今日
0: 嗱，通常阿 Francis 讲得冇错，因为做避孕真系好多方法嘅，有啲系男士嘅，亦都有啲系佢可以随时中断嘅，譬如食避孕丸用避孕套，佢随时都可以中断啊，或者我哋叫 reversible 嘅。咁做结扎咧，佢唯一或者我觉得佢最好嘅好处就系佢系真系永久，嗱，同埋佢个当事人佢唔需要喺佢哋性生活过程中有任何嘅阻碍，同埋亦都唔需要有一啲其他譬如药物啊嘅嗰种副作用。不同时佢另外一个唔好处，亦都系佢哋嘅局限性就系、是。佢真係呢個手術設計係永久嘅，咁對於一啲可能都仲未諗掂自己未來嘅人生規劃嘅男士或者夫婦啊，我哋就唔建議嘅，係啦，因為佢個好處亦都係佢嘅唔好處，因為要翻轉頭，頭先阿 Karen 有講就係、是技術上得，不過好貴，係啦，同埋嗰個成功率又唔高，係啦，咁所以不過而家喺現代嘅特別喺香港啦嚇。生活壓力大啊，經濟環境又唔好啊，係咪又唔係太理想啊？社會又動盪，都其實多咗唔同嘅男士考慮呢種生育計劃嘅方法咯。咁我哋最近都睇到喺香港冇一個好明確嘅數字，喺美國佢哋而家男士嘅手術喺美國差唔多係泌尿科段最普及嘅一個手術。
1: 哦，係啊，係啦，
0: 係。咁當然好多原因，其中原因就係美國佢應該一兩年前有一個墮胎法。新的堕胎法令到女士如果要堕胎会更加难困难了。所以就男士就担起这个计划生育的可能或者生育计划的更加重要的角色了。因为男士的手术暂时没有限即是没有法律上限制。
1: 同埋在即整个的或者对比男士和女士之间去做一个的绝育手术，其实都是男士的风险或者创伤都是比较低，而成功率亦都比女士的即是可能切断嗰个输精管，咁其实都系会个效果嚟得理想嘅。
0: 嗱，其实如果真系做结扎咧，男士同埋女士咧个成功率咧，其实都系讲99%以上噶啦。
1: 哦，
0: 不过如果去到个小数点之后咧，一啲数据显示咧，其实男士结扎嗰个成功率咧，可能接近99.8%到嘅。因为男士输精管喺体外，又要结扎封闭咗佢，相对系。再高啲嘅，咁但系女士嗰个输精管、输卵管啊，系比较粗啲嘅，同埋佢喺腹腔入边嘅，咁喺操作过程中咧，其实可能比男士个输精管其实仲难啲嘅，咁亦都有啲文献嘅统计数字显示，其实女性嗰、那个输卵管嘅结扎，佢哋嗰个成功率叫99.5%啦，即系都系争少少嘅，咁但系呢个小数点咧，对于嗰啲有意外怀孕嘅 couple 咧，就一个几大嘅影响，咁如果女士输卵管结扎佢唔成功。咁佢就有。

0: 宮外孕機會會大好多嘅，咁宮外孕大家都知道其實另外一個婦科懷孕其中一個急症嚴重嘅機會致命嘅添，係如果萬一佢有宮外孕，
1: 但係陳醫生，我相信如果講結扎手術，過往傳統啲人都係諗女士多啦，咁我亦都聽過過往幾十年前即係媽咪嗰啲啊姨啲年代咧。我做結扎手術啦，生夠啦咁樣，都似乎係一種社會嘅一種嘅，
2: 好似約定俗成咁樣，
1: 約定俗成咁，好似呢個女士承擔呢個責任咁樣嘅。嗱，今時今日，如果一個男士嚟你嘅專科診所，想話攞你嘅意見，佢都好有心想嘗試或者決定做呢個手術。你一般嚟講，你會覺得有乜嘢特別嘅因素呢？你會覺得個當事人呢，你可能都仲未係得嘅，你要小心嘅。即係你會點樣會分別呢啲咁嘅男士，邊啲覺得會好鼓勵佢 OK 啦，你係可以啦。另外一啲就係你都係翻屋企諗清楚先啦。你會點考慮法呢？
0: 嗱，其實呢個男士結扎手術最適合嗰啲就係、是有小朋友啦，可能早係兩個以上啦，夫妻都達成共識。咁去做就最穩陣，佢後悔機會最細。咁呢個結扎手術咧，有啲文獻顯示咧，大概5%嘅男士咧會後悔嘅，即係喺佢做完之後會後悔嘅。咁呢5%會係咩人呢？大部分都係可能係未有小朋友嘅，或者係未婚嘅，或者係30歲以下嘅。因為你大家都想象到啦，佢哋嗰個年代以為自己好清晰嘅決定，隨住佢嘅人生嘅道路唔同咗。家庭狀態唔同咗，佢會改變主意。所以特別而家我哋會好強調，如果係頭先講嗰啲30歲以下未結婚啊，或者未有小朋友啊，我通常會建議佢翻去有個冷靜期，可能半年後你再、你決定咗，你再翻嚟同我哋傾。係啦，咁當然我哋亦都間唔中見到有啲男士，不過呢個係比較少部分嘅，佢哋可能真係好年輕嘅，可能係可能未到30添，可能20幾，但係佢哋以為自己有好清晰嘅人生規劃，咁佢哋就好想做手術。如果我叫佢等半年咧，有啲男士係好焦慮嘅，佢係好辛苦嘅。你叫佢遲啲做咧，佢好想即刻做嘅。咁但係喺我哋角度，我就覺得佢有機會後悔，又因為心智未成熟，我就話我哋可能有時會轉介個心理科醫生，或者精神科醫生同佢做一啲評估。咁真係嘅，有啲男士年輕呢種咧，佢好想做。佢真係唔介意去俾個精神科醫生同佢做啲評估，而我哋精神科嘅行家出到一個文件證明佢，佢呢個男士真係心智成熟㗎啦，佢明白曬所有嘅 consequence 嘅，包括將來會後悔，佢後悔要付出嘅代價，咁我哋都會同佢，因為暫時香港法例上咧，佢18歲以上嘅男士，佢有權去做呢、這個。consent 或者同意書去進行呢個手術，
2: 所以其實喺嗰個嘅即係面診嗰個流程咧，都係要相當小心啦。醫生亦都係好謹慎。好啦，咁到真係當半年之後翻嚟，話我都係決定要做啦。咁係即係隨意下個禮拜大家得閒就嚟做啊？定係需唔需要有啲乜嘢嘅準備嘅功夫嘅咧？
0: 咁譬如如果呢個係術前嘅準備就。其实所有嘅手术咧，我哋都会而家咧，因为方便咗好多咧，我哋个沟通会有一啲手术嘅同意书啊，或者手术前后嘅护理啊，要通知嗰、那个当事人咯。咁实际个手术相对简单，咁佢哋一般要知道手术前如果佢食开一啲药物，咁我哋建议佢停嘅，譬如如果食开阿司匹林啊，或者食开而家好多人食啲塞片文啊，佢有机会令到流血嘅机会大咗。咁如果系非必要处方药，我通常建议佢停一个礼拜。系啦，咁术后我哋建议可能就头嗰24小时唔好安排去搭飞机啊，唔好系有长途旅行啊。咁术后可能系。有一個禮拜唔好做嗰啲唔好安排做嗰啲譬如劇烈運動啊，打波、游水啊、單車、性生活，一般停一個禮拜就可以噶啦。
1: 做完啲手術之後咧，你一般會建議頭先所講嗰幾樣嘢之外咧，會唔會有啲係罕見但有機會突發嘅問題？如果出現嗰啲事咧，你要叫個當事人或者男性咧，要第一時間要翻嚟揾你咁樣嘅咧？
0: 都有嘅，因為任何手術就算幾簡單嘅安全都好，都有機會流血嘅。咁我哋間唔中都有啲係手術後。个伤口可能有啲好细嘅血管渗血，咁其实譬如如果我哋打针喺手臂啊身上，我哋可以揿住佢啦。咁但系阴囊嗰个位置好难揿嘅，同埋啲皮肤好松嘅。咁如果佢唔有渗血，佢唔及早睇医生，有时会啲淤血积咗喺阴囊度，进咗个波咁嘅吓。所以我哋会提啲男士，如果有瘀啊肿啊，就尽快翻嚟复诊啦。咁如果佢 有呢啲情況，咁要止血就都相對簡單。
2: 嗯，係、嗯，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即係藉住呢個機會，我哋又咁少講呢個話題啦，會唔會有啲嘅即係或者係心得或者係忠告咧，俾一班嘅聽眾或者尤其是男士們咧？
0: 咁忠告就唔敢講啦，不過因為我哋實在太多唔同嘅男士嚟做呢個手術咧，我哋都有時覺得一個男士，特別喺而家佢及早為自己嘅人生做一啲好嘅規劃，其實好好嘅。因為我有時有啲案例咧，佢生咗四個先嚟做手術，咁我同佢傾翻，可能佢四個咧都唔係佢人生規劃之中嘅。咁大家可以想象，每一個小朋友令到一個家庭啊，或者一個人嘅人生規劃嘅會好唔同嘅。咁同時亦都有一啲男士咧，佢其實自己唔係好想做嘅。啊，不過係個太太要佢嚟做嘅，因為佢太太可能佢要食避孕丸啊，或者用嗰啲子宮環啊，其實嗰啲雖然都有效嘅避孕方法，但係造成個女士係好唔舒服嘅。咁佢個太太就可能好想個男士去做。有啲案例就幾感人嘅，譬如嗰個男士係話啊，見到太太生完一個兩個，哇，好辛苦啊，好痛啊，又要開刀啊，都唔想啊太太有下一次呢啲痛啊，咁咪就以身去嚇，即係去
2: 擔起呢個責任。
0: 係啦，係啦，咁好多唔同嘅故事咯。不過就係、是最好就係自己有清晰嘅計劃啦。咁啊，當然同太太啊或者伴侶溝通清楚係最好啦。
2: 係好啊！今日咧好多謝陳醫生咧同我哋分享呢一個話題啦。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值得大家去深思，係可能係要改變大家嘅文化或者係固定嘅根深蒂固嘅一啲嘅思想。不過點都好，真係溝通，伴侶之間溝通係最重要。再一次多謝陳醫生，thank you。
0: 多謝兩位。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第二日在香港考察调研，他今朝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随行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说，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又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先介绍货柜码头的发展，他们其后向夏宝龙解说码头改造、自动化和港口数据化平台等情况。政府建議將商用車司機提交體格驗證，係提交體格檢驗證明書的年齡門檻由70歲降到65歲，並縮短駕駛執照有效期。運輸及物流局副局長廖振新話：政府正係敲定立法細節，爭取下個月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最新進展，目標喺出年年中落實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运输处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处正是根据所得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他说当局计划設立醫生名冊，提供醫生資料和指引給司機選擇合適的醫生。政府展開第一份香港五年規劃公眾諮詢，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諮詢文件提及的六大範疇將為本港未來五年頭等大事，當中的北部都會區和創科對市民就業重要，人口老化帶來挑戰，需要做好醫療深度改革，氣候變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貼身議題。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在不同场合见到业界积极反应。他说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露就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91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2,24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5.25，跌6.5；盈富基金24.6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56，升0.4。中心国际76.1升2.1，阿里巴巴106.6跌4毫，腾讯控股445.6跌8，建滔集团114.6升15.6，智谱1657元升183元，恒

0: 增中国企业84蚊，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2，瑞士法郎9.896，澳元5.529，加元5.594，新西兰元4.559，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4。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51美元，卖出4,33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咧排到去海丽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沙东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断断续续过咗柯士甸道。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近年 ，ESG 即系环境、社会同埋管治，逐步成为了企业评估和投资决策的重要标准。这个不再是只是形象工程，而是以数据为基础的管理体系。碳管理的核心是在于量化，企业需要计算自身的碳足迹，包括企业直接排放、购买能源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以及供应链和产品使用过程中的间接排放。透过数据平台和碳盘查的工具，碳排放可以被追踪分析，甚至转化为可以交易的碳资产。国际上很多跨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公开披露碳数据，并且订立正零排放的目标。例如一些科技公司已经积极采用再生能源，并且投资碳捕捉和低碳供应链的管理，显示绿色科技已经成为企业长期策略的一部分。在欧洲，碳管理制度更趋成熟，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 透过市场的机制，让企业为了碳排放付出成本，从而推动减排。英国、德国等地亦都大力推动发展离岸风电和智能电网，将绿色能源和城市基建结合，反映减碳不只是环保的口号，而是实际产业的政策。内地方面，绿色科技和碳管理同样快速推进，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带动能源、交通和制造业加速转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正式运作，首阶段以电力行业为重点，为企业减排提供价格的信号。多个城市亦都积极建设绿色建筑、分布式光伏和智能的电网，例如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均在推动低碳园区和绿色办公楼。部分内地科技企业则开发碳管理平台，协助工厂和供应链即时追踪能源使用和碳排放数据，提升透明度。在这个地球村时代，绿色科技不只是环保的议题，更是经济转型和风险管理的重要部分。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
2: 港式生活馆。
3: 唔好意思，我都话噶啦，我状态唔好，要唔要嚟多次啊？
4: 唔使，我哋自己补翻。逢晏昼三点到四点，港式生活馆有我 Daniel 陈浩源，
5: 同埋谭伟权 Gary 哥哥。
3: 唉，仲有呢两日经常出错嘅梁礼勤，大家好，记住我，唔该晒。
4: 我觉得几好啊，即系一个人立体嘛，你下下都咁 fit 状态咁好，咁我同 Gary 哥哥好难做嘅。有时人生有高高低低，我就觉得啊，你都真系一个人嚟嘅。
3: 系咯，我真系一个人嚟嘅，所以我要补翻唔得，黎哥。各位亲爱的听众，唔好意思啊，我对唔住我嘅 partner 啊，

0: 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港式生活馆。
2: 喂，我突然之间谂死咯，我明明睇到搞翻啱，但系佢出到嚟。如果又是錯的咁點？
3: 咁啊唔關你事咯，
2: 人生
3: 你咁都會好開心㗎，係咯。
2: 今日呢集重温啊，大家要聽啦啊！
3: 係啊，真係少有啊，少有。
2: 係啊，我哋轉陣之後嘅第一次最值得聽嘅
4: 集。唔係，我應該係話我 show 花咁耐第一次。
3: 係啦，覺得真係要重温再重温。點解狀態咁樣啊？
2: 唉，咁要賴，其實我就唔想賴呢樣嘢嘅，但係咧，我相信咧，普天下嘅民眾啦，我屋企人啦，都係會歸咎於我睇波咯。
3: 是啊，
2: 即系唔够瞓啊，咁样嗰啲咧。
3: 特别琴日你个日历上面写咗啲嘢啦。
2: 哎呀，日历上面系写咗0300发财。
3: 系
2: 系啦，
3: 边个发边个财咧？大家以为你肚饿啊？
2: 系因为咧，我哥问我嘅，佢话发财系咩嚟噶？今日
3: 食嘅咯。
2: 系啦，一个法国个发，一个系塞内加尔嘅财。咁即系因为寻晚三点有场波，就系难得嘅免费电视有得播啊嘛。咁我哋呢啲摄政要睇啦。
3: 系
2: 咁样，唔系，但系要讲翻一样嘢先，因为咧我寻日咧基本上成晚咧都系有啲嘢硬住嘅。
3: 系咩硬亲你咧？
2: 即系硬住个心，哎，好唔舒服。就系咧，我觉得我欠咗一啲人嘅一个交代。
3: 嚟，我等。咗好耐啦，请讲。
2: 冇错，欠咗陈生一个交代，亦都欠咗我哋天下间香港所有嘅听众，甚至乎可能喺海外听紧我哋嘅听众，
4: 有
2: 一个交代。系啦，因为咧我嗱，基本上我都系一个小心翼翼嘅人，不过唔知点解呢两日成日出错啫。
3: 冇咗个翼翼啦。
2: 系啦，冇咗翼翼系小心嘅。咁咧通常讲嘢之前咧，我年纪大啊嘛，有阵时即系口快会噏错咧，咁我惊，咁所以我眼前一定会摆咗我部电话喺度啦。
3: 嗯嗯。
2: 就會將一啲貓紙咧就擺咗喺個電話嗰度嘅，即係有啲咩資料我要講咧，咁我就開咗咧，咁就望住嚟講啦。咁尋日咧好奇怪，我明明望住都講錯，咁好明顯對眼一定係有事，我驗一驗眼，錯咗啲咩咧？就係將啊呢個佛德國嘅地點同
3: 富拉索
2: 嘅地點係撈亂咗嘅。咁我自己都唔知道，我一路都唔知道，因為陳生中途有糾正過我嘅，你話佛德國係喺非洲，跟住我話唔係喺。中美洲
3: 你唔信任我咯？
2: 唔系，但系你冇理由，因为平时我唔信任你，你会一下一脚伸埋嚟噶嘛？你又冇、
3: 啊。但系因为就嚟开节目啊，我唔想我同你太多身体嘅碰撞，跟住之后咁唔好嘛。
2: 系啦，咁即系你扇我啦，系啦。咁跟住我都一路唔知啊，然后咧我翻到屋企啦，咁啊即系坐低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发现我嘅社交媒体咧就有一位听众，咁嗰位听众咧其实听咗我哋做节目好耐噶啦，即系由手下一路到而家佢都有听嘅，咁但系佢就喺本节目咧就较为少。都会表态嘅，咁跟住佢突然间咧就 message 咗，佢话喂你讲错咗啊，咁，跟住我话系咩咁啦，咁然之后就 fact check 啦，验证啦，咁我就即刻听翻我哋嘅重温，哎呀真系错咗，咁我就觉得哇就系呢样嘢咧，我觉得就系欠咗阿陈生同埋我哋广大听众一个交
3: 代，咁你还天下一个公道，咁你有啲咩表示咧？
2: 我嘅表示咧就系所以我寻晚就睇波啦。得唔得啊？咁样
3: 惩罚自己要五点钟先瞓，系咪睇晒场波？
2: 咪但系寻日咧嗱咁讲，即系咧我就系抱住一个心态，通常球迷都系噶啦，即系如果你上半场闷咁样咪走咯，但
4: 系
2: 上半场我又觉得 OK， 点知去到下半场、okay、法国禁制啊，
3: 系咁都应该嘅。
2: 系啊，我觉得寻晚场波系好睇嘅。

0: 走咯，但係上半場我又覺得 O K 喎，點知去到下半場、OK、法國禁制啊，
1: 係咁都應該嘅。
0: 係啊，我覺得尋晚場波係好睇嘅，咁但係咧我又有個習慣啦，咁、然之後每一朝早咧我又會睇翻啲唔同嘅精華啦，同埋啲報紙啊新聞啊嗰啲啦，跟住我就突然間發現咗一樣嘢啊，原來咧。我係錯過咗好多嘢啊！即係點解咁講呢？因為過去咧，我咪同大家講，我係聽波嘅，因為冇得睇嘛。咁我聽波咧，我就會好受廣波嘅嗰個人影響，即係姓馬嗰位。
1: 馬生
0: 係啦，阿馬生影響。咁佢咧，譬如第一場咧，就係呢個西班牙
1: 係。
0: 啊，唔係，荷蘭嗰場先，係啦，荷蘭嗰場，咁咧，上半場冇嘢啦，下半場咧，咁我一聽到荷蘭咧係入咗一球波之後咧，跟住我就覺得，唉，荷蘭入咗波啊，咁得啦，瞓啦咁樣，咁我因為上半場都好似冇乜特別啊嘛，咁我瞓咗，點知第二朝起身我咪話俾你聽，見到，哇，我淨係嗌咗出嚟啦，睇住個賽果，
1: 錯過咗，
0: 原來都做入咗四球波喎，即係雖然我冇得睇，但係我聽我都會覺得興奮噶嘛，咁我哎呀錯過咗添，咁然之後到就係、西班牙。嗰场就系对住佛德国啦，
1: 佛德国，
0: 咁咧，我就系听到阿马生讲，啊呢场波嘅上半场其实都几闷噶，如果唔系嗰个门将咧咁神勇咧，都场波都真系可以算系闷波啊吓，咁样，咁然之后，哦，咁你话闷我咪瞓咯，咁样，咁点知好啦，我第二朝起身嘅时候，我发觉我又错过咗，
1: 系啊，
0: 错过咗啲咩咧？就系嗰位门将，就系、是、佛德国嘅嗰位门将啦，佢完場之後，佢留下男兒淚，我覺得呢啲係一啲喺球場上面好感動嘅畫面，係唔可以 miss 嘅。但我 miss 咗。
1: 但你唔係，我真係想講，你係好中意睇運動員喊嘅。
0: 係啊，
1: 係
0: 啊，啊 ，Gary 哥哥，你有冇見過佢嗰啲喊嗰啲片啊？
2: 真正未，但就睇片有咯。
0: 睇片有，哦，係啊，係，啊哦，真正未。希望有一次我哋可以搞
3: 做節目做到喊呢個會唔會
2: ？OK 啊，
3: 香港開埠以嚟第一次，
2: 幾感動啊！
0: 係咁，所以咧，我就一路咧，我就好揼心。我今朝早又再繼續揼心，就係、是、啊，我其實真係錯過咗好多嘢，就係、是、錯過咗一場精彩嘅比賽，同埋一場。感动嘅男儿女咁样咯，咁我就谂啊，我就呢、這个世界杯我就错过咗啦。咁但系你哋有冇一啲咧真系 miss 咗嘅一啲嘢，事后你发现啊，好抌心啊咁样嘅一啲经验咧、古仔咧？
2: 啊，头先听阿勤讲咧，佢嗰种嘅错失咧，系即系唔多唔少都系受人影响嘅。
0: 嗯，
2: 即系你咪听咗啊嘛。
0: 系啊。
2: 咁但系咧，我而家回想翻，突然之间我谂翻起咧，就系、是、我呢一个 case 咧。就可能是自己產生了一些嘢，
1: 自己影響自己，
2: 自己影響自己嘅。就話説咧，大概十都接近二十年嘅啦，即係十幾年前啦。咁我就嗰一輪咧，我就做緊一個舞台劇嘅演出嘅。咁呢個舞台劇演出咧，都不停係咁 rerun 嘅啦，已經、即係都個 noise 都好好。
0: 嗯，
2: 咁跟住咧，
0: 嚟緊都會唔會再 rerun 㗎？
2: 應該冇乜咁嘅機會。
0: 咁你講個名啊？舞台剧个名系咯，唔会评分噶嘛，
2: 应该都唔会噶啦，叫喝彩。
0: OK，
2: 咁就都好大嘅回响啦。咁于是乎，有一轮咧，我就认识咗，即系我即系识咗一位我以前都好 friend 嘅一个音乐人啦吓。咁佢都系一个好出名嘅音乐监制啦。咁佢就同我讲嘅，喂，不如大家搞一个 show 啦，就 salute 啊哥哥啦咁样。
1: 哦，
2: 系啦，咁因为。你講緊十幾廿年前係冇呢啲 show 噶，暫時、即係冇個。
0: 你當時係冇嘅。
2: 當時係冇嘅，我啱啱做完嗰陣時咧就好含煙含含啊。咁好啦，咁跟住我就認識跟住就認識咗一位嗰陣時係專門搞音樂會，即係好出名嘅一個人啦
0: 嚇。
2: 咁就同佢出嚟傾偈啦，即係直頭喺個酒店嗰度咁樣傾。喂，諗住做幾多場啊？吓点样点啊？你盘数点样计法、啊？
0: 即系致敬哥哥嘅嗰个 show
2: 系啊，致敬哥哥嘅 show，因为直头嗰个 show 就系、是、好我自己一个人嘅 one man show 嚟嘅。
0: 哦，
2: 系啦、
0: 哦，
2: 就唱晒哥哥嘅歌、哦，就有佢嘅 storyline 咁样嘅、哦、一个咁嘅 show。
0: 即系都系舞台剧。
2: 音乐会啦，
0: 音
2: 乐会嘅形式啦，咁样。咁啊，傾到都差唔多七七八八嘅，即係即直頭話，誒、哎、得，你計盤數俾我睇下先啦。咁如果 OK 嘅話，咪做咯，
1: 做
2: 嚇、即係做十幾廿場咁樣啦。咁，咁其實我好開心，即係好興奮，哇！即係終於有機會可以做一個我 salute 嘅一個偶像嘅歌，
0: 致敬嘅，
2: 係啊，致敬嘅。咁但係咧，跟住啊，唔知點解好快，我身邊有啲人咧，即係嗰啲我唔講啦，唔講邊個，即係有啲朋友咧就打電話嚟啦，喂 Gary， 你係咪？傾緊一個 show 啊，咁樣，我哦係啊係啊，乜乜、就係呢個 show 啦，咁樣，跟住佢話有人咧就覺得即係佢咁樣提議嘅，啊你咁樣咧會應該會令到有啲人。

0: 咧唔系好开心噶。
1: 哇，乜嘢唔开心咧？
2: 好得意
0: 啊！咁我其實我知佢講邊個嘅，我亦都知道咩事、
2: 哦。你陣間話俾我聽
0: 啦。係啊，咪後
1: 咪後呢啲好聽。
0: 咁於是乎，因為我嗰陣時仲係好細啊，你諗下，我而家都好細啫嘛。
1: 係，梗係
0: 我細過群噶嘛。
1: 係係係。當時小學啱啱畢業咁樣。
0: 廿幾年前都係好細噶，初出茅廬唔識呢啲嘢。但突然之間有個機會俾你做呢件事，我覺得係好正啊。
1: 梗係要衝啦。
0: 係啊，梗係要衝啦。咁又計曬數啦，已經計好曬噶啦嘛。咁於是乎。佢咁樣講，因為嗰個朋友係我一個好好嘅死黨，佢係導演嚟嘅，即係其中一位。
2: 啊，即係打電話俾我嘅，
1: 勸解你
0: 嗰個好好嘅好好朋友嚟噶。咁於是乎我就俾佢咁樣聽完之後，我再心諗我就好啦，我唔做啦咁樣。咁我就同嗰位即係專門搞 show 嗰個先生就好即係婉拒咗佢啦。咁佢其實佢有啲都唔係唔開心，即係佢覺得可惜嘅。咁好啦。跟住之後咧，
2: 佢就同佢講：你唔係唔做啊嘛？
0: 唔係。跟住咧，曾經咧就開始有啲 noise 就話：哦，我唔做，揾第二個做啦。我已經攞咗你呢個 idea 啦，係咪？
2: 嚇、
0: 咁，但係 so far 暫時都未有，我而家眼見都未有嘅。咁即係話嗰件事擱置咗啦。
2: 係。
0: 咁但係
2: 你咁樣講咗出嚟，可能跟住有。
1: 可能佢嚟緊
0: 揾翻我
1: 係啦，嚟緊佢會做啦。
0: 咁 anyway， 咁呢件事咧就係、是。好多年咧，我間唔時有啲人咧，好似你今日咁呢個話題咧，一 hit 到我咧，我會諗翻究竟我人生有啲乜嘢我係後悔過嘅咧？咁呢個就係我其中一樣啦。即係我覺得，
2: 咪先。但係嗰個後悔係
0: 我自己，
2: 你經勸喻之後，你係認同咗呢單嘢，於是乎拒絕噶嘛？
0: 係啊。
2: 咁認同咗，使乜後悔啫？
0: 但係我覺得有少少抌心咯。
1: 即係佢喺結果論啊，
2: 未認同得實正係嘛？
0: 係啊，即係有少少猶豫嘅時候。
1: 即係如果可能係
0: 搏啊，如果
1: 係十年前嘅 Gary 哥，佢就衝咗㗎啦。即係叫佢成熟啲啦嘛，佢覺得佢承擔嗰個風險
0: 就唔會啦。
1: 係啦，咁樣咯。
0: 即
1: 係
0: 我覺得，切嗰個人咩啫？有乜咁大件事啫？我又唔會真係得罪咗嘅。又其實根本就冇嘅，原來係。根本就
2: 冇事嘅，
1: 大家都系猜猜度度。
0: 系啊，但系因为有阵时就觉得话，哎呀，你会唔会攞咗呢个 I P 去做？你又唔话俾我听，又点？即系我同你 work 开咁，即系嗰啲咁样咯，咁样咯。咁但系我觉得呢件事系我里边呢个人生里边一条刺嘅。
2: 阿袁啦。
1: 嗱，咁啊，Gary 哥就出咗嚟做嘢啦。我想讲我一个疑事，我后悔嘅一件事啊。其实咧，我成日都觉得我出咗嚟做嘢，即系我大个咗之后咧，就好少嘢，即系好后悔嘅。因为所有嘢都自己嗰个年纪做咗嘅就承担啦。咁样，但我疑事真系有后悔。咁啊，阿勤知道我细个喺石围角村度读书啦。
2: 系啊，我成日都喺石围角玩嘅嗰阵。
1: 但系因为可能你玩紧嘅时候，
2: 你未识行咯，又系嗰句啦。
1: 嗱，我就冇咁嘅，可能你玩紧嘅时候，可能我读紧书啫，即系咁样啦。Anyway 啦，咁咧，因为细个咧，家境清贫啊，咁爹哋妈咪咧都系要出去做嘢嘅。咁我嗰阵时咧，我哋读小学咧就系有上昼班同埋下昼班啦。我系上昼班嘅，即系话12:35咧就会放学噶啦。咁然之后放学咗学之后咧。啲父母咧又會好擔心，我哋屋村嘅小朋友會成喺屋村度周圍走啦，又會唔做功課啦，咁所以咧嗰陣時會有一啲補習社，咁咧佢就會包你一個午餐，然之後你就留喺嗰度留到4:00。
2: 好似托兒所咁喎，其實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唔係咁即係咪爸爸媽媽都係要翻工，所以屋企係空城計啊？即
1: 係冇錯，咁所以咧我哋就唔會翻屋企，我哋一放學就會直接去嗰個補習社，然之後你咪食 lunch， 跟然之後就做功課。如果你有測驗密書咧，佢幫你預備好曬。到大概4:30到啦，你就放，咁你咪完成晒，所以咁你咪可以去玩咯，即系无拘无束。咁由4:30到6:30食饭，中间嗰个时候咧，你就可以去玩啦，咁样。
2: 但系你系都喺补习社里面玩，定系放你出去出面啊？
1: 即系完噶，你就放第二次学啦，我
2: 又
1: 咁样啦。咁啊，1:50都系咁啦。咁啊，我嗰阵时我有3-4年，即系喺由小三到小六都系咁样嘅。咁啊，咁我成绩当然都系好啦，咁样。咁咧。喂！
2: 呢句会唔会多咗？
1: 我再讲多次，咁成绩当然都系好啦。
2: 剪一轮嘅。
1: 咁咧，中间咧喺我小五小六咧嚟咗一个女嘅老师，补习老师。咁个补习老师，你知个流转都快嘅，可能啊佢做半年，佢做一年。咁中间嚟咗个补习嘅女老师啦。啊，我细个梗系觉得啊，佢都几清秀，几靓。
0: 有冇戴眼镜噶？
1: 冇戴，点解咧？你有眼镜嘅？
0: 长头发嘅，长头发嘅。我见啲补习老师通常都戴眼镜。
1: 你睇开啲咩戏噶？我哋咪后再讨论啊！
0: 我唔知。
2: 唔系，但系通常讲得清秀嘅一定系长头发啦。
1: 长头发，
2: 同埋小学男生觉得正嘅，通常都系长头发。
1: 同埋我由细到大，我之前讲我由细到大都中意长头发女仔啦。咁啊，自从识咗。 自从喺荧，
2: 我其实都
1: 自从喺荧幕面前见到梁咏琪之后，我先有啲扭转。啊，原来短头发都系咁靓嘅。

0: 我上次都讲过，好啦，咁我就识咗一个女老师，咁佢好用心教我哋嘅，咁久而久之，大家就会熟络啊，咁有时都会倾下唔同嘅偈啦。咁其实我小学五六年班嘅时候咧，同而家个讲嘢嘅量都系一样嘅，咁所以都系好讲得嘅。咁大家会倾下偈啦，慢慢就真系熟络咗咯。到可能过咗一个学期，佢就走啦。咁佢走咗之后咧，我哋仲有保持联络嘅。咁但系咧，嗰个年代咧，讲紧1995-96年。大家嗰个联系系好薄弱嘅，
1: 电话系嘛，即系屋企电话，
0: 佢都唔会俾写信啊。
1: 哦，
0: 写信哇，咁所以之后我哋真系会写信啊，联系咁样。咁有时咧，你咪越即系可能一年半年都会有一次半次出嚟聚一聚。咁我哋细个可以做咩？去茶餐厅饮杯茶，或者约你踢波咯。因为嗰阵真系少唔少六啊嘛。
1: 你约个长头发嘅补习老师
0: 犀利咧，
1: 踢波。嗰件事系讲紧
0: 犀利咧，系啊，
1: 佢都有
2: 唔系佢又应承你咯，
0: 佢好锡，佢好锡我哋
1: 佢咩年纪啊？
0: 佢应该系啱啱入大学咁样咯，即系可能18、19岁，即系大我系18、19岁咁样。咁
1: 踢波呢、這个
0: 系咁，当然佢唔系好叻踢波啦，但系佢陪你玩，咁会出嚟咁样啦。咁但系因为我个沟通好薄弱咧，咁我哋每次写信咁就其实我都有佢屋企电话，但系你好大件事咁啊，打去一个。佢唔係女仔咧，即係佢係一個成年嘅女士啦。當時我得12歲、11歲咁啊，咁通常我哋寫信，咁啊有時我哋約啊4:30喺邊度等，咁樣就等。
1: 寫信約喺邊度等？哇，勁喎呢單嘢，
0: 勁
1: 啊！
2: 咁要幾日後啊約定你？
0: 會 confirm 係啊，有時約半個月後咁樣 confirm。
1: 咁你真係要約好遲喎，因為你要等佢 confirm 噶嘛。
0: 係，但係如果有時急 confirm， 我都會打佢屋企嘅，但係好少，因為我都覺得係唐突嘅。好啦，咁然之後有頭一兩次冇事啦，咁樣咁有一次咧，佢真係。冇到喎，譬如我約4:30，等到5:00，等到5:30，咁當時你又冇手提電話啦，咁然之後咧，當時咧我哋就係要去士多度打電話啦，即係大家都經歷過係冇人有電話，你一定要去士多打電話啦，或者翻屋企打電話啦，咁啊好唔方便。咁後屘打電話喺屋企都冇人接，咁總之就成件事就甩咗啦，咁樣。咁當時細個啦，咁梗係好唔開心啦。咁後屘都收翻佢電話解釋，我唔記得咗電話定係寫信解釋啊。總之佢就話咧，當日係因為佢要同一班大學朋友去 camp， 咁然之後佢都想走，然之後掹住走唔甩，咁所以就咁樣咁就通知唔到，因為佢打去屋企，但我唔喺屋企啊嘛，
1: 因為我
0: 去咗嗰度等啊嘛，咁所以就通知唔到啦，跟住就甩咗。咁啊，當年個年紀咧係接受唔到，係好嬲嘅。咁结果咧，慢慢久而久之，佢写上嚟又唔复啊，咩就冇咗个联络。咁因为当年真系好薄弱噶，咁久而久之，直你唔见咗佢个地，我后屘又写翻信，但系已经系寄咗冇回复。
1: 哦，
0: 系即系最初咧，系佢有打翻电话嚟啦，咁然之后有写下信嚟啊，咁样我都冇复，因为嬲啊嘛。
1: 但系佢打电话嚟，你唔接啊？
0: 冇听哦，系咁，即系冷冷淡淡咁样咯，咁样久而久之就冇，咁然之后后屘就真系冇咗个联络。到今日我都觉得有可惜嘅，我个关系处理得唔好啊。虽然我当年系12岁，但佢都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第一个好关怀我嘅老师加朋友，因为细个咧老师就系老师，朋友就系朋友，但系咁样亦师亦友嘅一个关系咧，加上佢都几靓女嘅。
1: 最可惜
0: 系啦，咁然之后咧，我觉得我当年系我个错失系冇好好咁做好嗰个关系，做嗰个处理，搞到我即系错失咗一个应该可以维持落去嘅关系。
1: 其实你有冇幻想咧？对于呢位补习老师，
0: 冇噶，即系纯粹系 friend， 然之后觉得佢系一个哇，即系有咁嘅老师真系好啊，又靓女又锡同学咁样咯。
2: 但系你开头知唔知佢识踢波噶？
0: 佢其实佢都系唔识嘅，但佢真系会陪我哋玩嘅，佢可以着到靓靓出嚟，真系陪我踢波咁样嘅，真系好锡我哋。
1: 嗱，虽然咧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并唔系一个靓女啦，咁但系咧佢都好锡我哋。
0: 系啊，冇错。
1: 系啦，介绍咗好多素食嘅一啲资讯俾我哋嘅。
2: 系啊，佢系邝子光啊，一个素食嘅。
1: 咁样听落去，系转头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

0: 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和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的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的老翁。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架轻型货车沿住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会恢复使用8年前的原名，即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国防部在声明中说，此举旨在尊崇深厚的历史渊源，为在太平洋地区执行任务的所有人员培养自豪感和团结性。司令部的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在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到印度西部边界，基本使命和对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承诺亦都没有改变。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1月1日设立，以这个名义运作70多年，到2018年总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改名做美军印太司令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5: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90点，跌203点，总成交金额226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蚊，升2.1；盈富基金24.7，跌1.6；南方恒生科技4.5.74，升1.2；中芯国际75.95，升1.95；阿里巴巴107蚊，冇起跌；腾讯控股445.6，跌8；建滔集团118.4，升19.4；智普1682蚊，升208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2，加元1.401，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79美元，卖出432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干诺道中去。

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带咧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同时咧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咧去到界限街。咁另外系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过咗友爱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唔会有咩事噶？
4: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50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3: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60大寿，
4: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噶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1至5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1至5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7: 咁啊，即系继续咧，都系第三日咧，请我嚟我哋嘅素食达人啦，邝志刚阿 Ken 啦，同我哋继续分享啦。
8: 阿 Ken， 我咧因为知道约你倾偈咧，就突然间谂起另一套戏，同你哋咧前两日讲嗰套冇关嘅，一套电影叫做《Notting Hill》。《摘星奇缘》
9: 哦，
8: 佢里边咧只系有一场好短嘅戏，我谂真系几廿秒嘅啫。我觉得好得意嘅，所以印象好深。就系讲紧咧，阿男主角咧，阿 Hugh Grant 啦，本来就好想同阿朱莉亚罗伯斯咧，就即系好喜欢佢啦。咁但系发现哦，即系女明星嘅生活原来都即系比较上佢自己应该适应唔到嘅咁啦。咁于是咧就即系有啲失落咁样啦。咁佢身边嘅朋友咧就话啊，唔紧要，我介绍啲女仔俾你识。咁其中一个女仔咧，佢就称自己系一个 fruitarian。即是话淨係食生果嘅。但佢都有規矩过。咩叫 fruitarian 呢，就係所有有生命嘅都唔食。即係话如果个生果係棵树上面摘落嚟嘅呢，係唔食。你食咗佢你等于谋杀。是咁样。佢食嗰啲呢就係喺树上面熟到嘣一声跌咗落地下嘅嗰啲。
9: 佢、哦、自然死亡嘅。
8: 係啦，嗰啲先至食。咁我想问返呢，阿 Ken， 你会唔会都係有啲咁刁钻嘅素食朋友㗎？
10: 即系我自己食咗10多年素啦，都遇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咁喺几年前，我接触咗一个飲食方式叫做 raw food， 即系食生。咁啊，同头先你嗰个叫做果食者咧，都有啲近似嘅。
8: 哦，真系有嘅呢、這个世界，真系有 fruitarian。
10: 系，但系我喺香港就冇认识果食者。呢、這个果食者好似喺外国比较流行嘅。我都有听闻香港有手指唔够10个人有咁嘅人存在。
8: 哦，系。
10: 好似我前嗰兩集咁講啦，係一個你自己選擇嘅生活方式啫。咁呢個就冇話啱定錯嘅。咁只係我覺得佢哋喺一個慈悲嘅角度嚟講，係做到極致咯。
8: 係係
10: 係啦，做到極致咯。咁你有啲人都話、哦：我哋食素，咁蔬菜都有生命啦。你舉咗佢，你咪又係殺生咁樣。咁套用一位老法師佢講法就係、是：我哋生存喺呢個世界上，無可避免都要傷害其他生命，先可以令到自己延續。我哋只是选择一个伤害性比较低的方式去生存，可以咁讲。所以有很多法师啊嗰啲，佢哋对飲食是没有要求的，他哋觉得是延续我呢个肉身去弘法嘅啫。咁所以他哋冇所谓食乜都得，咁当然不伤害。

0: 生命嘅情况下咯，咁所以呢个都系大家一个选择咯。咁讲翻头先食生嗰、那个，食生嗰个其实都系素食为基础，但系我哋食嘅温度咧就唔会加热超过45-46度左右嘅。
1: 哦，
0: 个最主要原因系因为46-47度打后咧，你食物入边本来有嘅酵素啊，一啲维他命 C 啊，即系唔耐热嘅营养素会破坏咗，
2: 会走咗，
0: 系啦，咁啊变咗，尤其是好似你食菜，其实咧菜嘅维他命 C 咧好多时比水果更高嘅。
2: 嗯，
0: 我举个例，一个橙维他命 C 咧先可能得60-70个mg 嘅维他命 C 啦，而红甜椒一个嚟讲啊，已经有200-300mg 嘅维他命 C，但系喺生食嘅情况下，因为我哋平时食三色蕉都系炒熟佢啦，
2: 或者三宝啦，
0: 系啦，炒熟佢、炸熟佢、拖水点都好，咁你一高温啲维他命 C 就破坏晒啦。之前喺台湾爬101大楼嗰个咧，徒手攀嗰个，有冇睇过幅相咧？佢平时食嘢食咩？佢揸住个红甜椒就咁咬嘅，即系佢都系大部分都系素食者，甚至乎系 raw food 嘅一个素食嘅倾向咯。咁、所以系对喺营养嘅角度系 raw food 系好嘅，只不过又系一个学问咯，即系点样食啊？因为好多中国人会觉得我食太多生嘅嘢会唔会太寒凉？
1: 呢个
0: 问题成日反反复复都好多人问嘅。
1: 我想问生食者，其实佢哋都系唔食肉噶嘛？系咪
0: 意
1: 思？
2: 我想问下 Ken 有关文化上面嘅问题，譬如用翻头先阿勤嗰个电影桥段啦。
1: Fruitarian
2: 即系喺10-20年前啊，素食者、果食者或者生食者等等，系麻烦制造者，同你一齐食饭咧一定好麻烦，或者觉得素食呢件事本身可能系好麻烦、好难处理。但系近呢10-20年，你会唔会见到个文化已经唔同咗，更加多人 treasure， 更加多人珍惜呢件事咧？
0: 绝对有嘅，见到。尤其是呢10年咧，个改变系好大嘅，因为大家了解咗原来素食有咁多个层次啦，咁同埋大家理解咗素食嗰、那个背后个原因啦。几十年前因为宗教嘅原因，大家会觉得迷信同迷信扯上咗关系啦，咁变咗有啲抗拒，
2: 或者系苦行啊，要修炼，
0: 系啦，咁。近呢10-8年，因為好多唔同嘅明星啊，或者係媒體都有報導素食嘅好處，咁大家都理解咗個素食背後嘅意義喺邊度，咁所以大家都會多咗個諒解嘛。因為有陣時你唔了解就唔會有諒解嘛。咁你而家了解咗啦，咁咪唔會咁多衝突咯。之前講做人嗰個關啦，如果你個人本身都好麻煩嘅，你係咪食素嘅你都好麻煩啦，係咪先？
1: 你
0: 哋
1: 咩指住
2: 我？冇，我就係希望聽眾睇唔到我身體語氣，就指一指阿勤，如果講到麻烦呢件事，
1: 冇，我唔系素食者啦。相对地，我食肉系少嘅，唔知点解。首先，我唔食牛肉嘅，我不嬲都系 quit 咗牛肉嘅。食其他肉咧，我都唔多嘅。成个过程里面，我自己觉得舒服啊，即系只要系你觉得舒服，你想咁做，又唔会影响到其他人嘅时候咧，就可以去做咯。我自己嘅心态系咁。
2: 我又好 buy 阿 Ken 头先讲，其实佢唔系一个修行，佢唔系一个苦行，佢唔系一个宗教，其实佢只系一个人生态度。咁人生态度就冇啱同错啦。
1: 亦都可以 enjoy 嘅，你系 enjoy 你自己嘅选择，同埋 enjoy 你自己拣翻嚟嘅食物咯。
0: 有阵时系你如果表现得。好 enjoy 好轻松，同埋你个身体个状态都好咧，人哋系想跟从你添，即系会觉得啊、你食素都食得好好，
2: 几型喎、
0: 又开心，皮肤又好，体型又健硕、我都想了解多啲食素，问你多啲添。
3: 系啊系啊，我呢样嘢我有体会到嘅，
0: 系
3: 因为好多人咧都成日问我，喂你点 keep 噶你？
2: 阿 Ken 你可以唔答佢啊？呢个可以唔系特别回应佢都得噶，
3: 冇噶咁咯，
2: 啱啦，笑就啱噶啦，保持笑容。

0: 方中。
1: 呢十零年里面，香港人对于素食嗰个睇法会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啦。譬如香港喺素食呢一方面，我哋行得先定系都系有少少落后追翻，定系点样咧？
2: 当然有一啲国家或者地区对素食更加前卫啦、嗯。例如喺印度，其实好多人食素嘅。咁、嗯、当然啦，可能系因为历史可能因为佢比较贫穷啊，或者系农业发达啦，咁多数都系瓜瓜菜菜肉比较少啦。台湾因为宗教早年系宗教嘅原因，因为佢哋可能佛教、道教比较主导啦，咁佢哋好多人都系食素嘅，自然有好多供应啦，即系好多餐厅会做啦。
3: 嗯
2: 咁香港就近年係因為環保啊、保護動物呢啲咧，其實係越嚟越多，咁變咗你會見到咧有啲肉食餐廳咧已經開始會特登整一個素食嘅 menu 啦。咁、嗯、啊，大家都會可能有咩 Green Monday 啊、嗯，開始有呢啲術語、哦，大家都會成日聽到啦。咁所以你見到嗰個文化上係越嚟越接受呢樣嘢咯。
3: 係、嗯、嗱，隨住呢十零年，頭先我哋講啦，個飲食文化有好大改變啦。咁、那個飲食 menu 有冇改變咧？你二十年前啦。十幾二十年前過台灣學的時候，你就開始吃齋菜或者素食的 buffet， 但其實香港好像是近呢十年才有呢類型的素食餐廳會供應咁樣喎。咁我哋而家個 menu 係咪不停都是前衛化緊咧？
2: 咁當時我在台灣咧，素食真的很流行嘅嗰度，因為佢既有自助餐啦，街邊的小食已經是有素食啦。
1: 街邊小食都有。
3: 係咪嗰啲苦瓜飲品啊？苦瓜
4: 白苦瓜嗰啲。
2: 咁呢個飲品一定是素噶啦。咁我講緊係可能有啲叫做蚵仔面線。大素食版嘅、
1: 啊，是
3: 是我個蚵仔唔係蚵仔嚟嘅，
2: 佢係菇
3: 素蚵，
2: 佢、哦、可以係佢一係就係嗰啲叫製成品啦，素料用嗰啲大豆蛋白啊、蒟蒻啦，一係就用天然嘅食材，用菇啊、紫菜啊啲就做到好似蚵仔咁樣。咁、
1: 哦哦哦、
2: 啊，去到一啲懷石料理。一啲日本菜啊，法國菜都有素食嘅。咁、
1: 嗯、
2: 當時台灣就係好流行呢樣嘢。咁啊，翻嚟香港，我喺十二三年前開始入行咧，啱啱開始嘅時候就冇咁多呢啲 fusion 嘅，因為當時我係學西式嘅比較多。咁啊，咁啱嗰陣時我做一間素食餐廳咧，又認識咗個中菜師傅，咁大家就夾咯，佢出中式，我出西式，咁啊開始夾咗一啲 fusion 嘅菜式出嚟啦。香港以我認知十幾年前開始咧，都有啲西式嘅素食，但係唔多嘅意粉啊、披薩啊、沙律啊，嗰啲相對簡單
3: 嘅，放個肉腸落去就當係素食
2: 啦。係實有嘅嗰啲，但係咧你話有溝埋中西 fusion 好少嘅。近呢我諗十年八年就越嚟越多啦，即係會溝嗰啲日式嘅譬如有啲咩刺身嘅又有啊，壽司嘅又有啊，跟住韓式嘅素食啊。
1: 嗱，如果我哋入去傳統香港嘅齋鋪咧，你會見到好多做到好似肉類嘅製品，即係令到你個觀感上面覺得舒服，食落去正。現今素食會唔會都係用呢一種？即係其中一個方法咁樣去 serve 俾大家咧。
2: 其實而家係有兩個方向嘅，有一個方向咧就會盡量做全天然嘅，即係我係瓜啊瓜菜啊菜菇啊菇，我最多係用一啲鮮味啲嘅汁醬去配佢啦，或者係切得靚啲啊，配啲花花草草等佢。
4: 即係個擺盤好啲，
1: 靚仔啲。
2: 咁啊呢一派啦，咁有啲人會擺呢派嘅，咁仍然都有一派咧，就學你話齋去扮翻啲肉類嗰種感覺啦。咁其實我覺得唔同嘅做法係吸引唔同嘅人嘅，好似我呢啲食素耐嗰啲咧，其實就盡量都少食啲扮肉嘅。但系咧，啱啱開始食素嘅人，或者係唔係食素，但係偶爾想食下素咧，又會中意食下啲扮肉，因為覺得得意啊嘛。同埋可能啱啱轉食素嗰啲，又想追求翻以前食肉嗰種感覺，係啦。因為你過度嗰下，可能你仲懷念緊食緊啲肉嗰啲，咁呢啲係一個過度時期。所以我覺得唔同嘅素食餐廳出嘅唔同菜，即係符合唔同需要嘅，
1: 同埋有唔同嘅功能啦。佢嗰個 presentation
2: 即係又唔使一嘢就話打話，你扮肉，你齋口唔齋心，成日都咁講。

0: 系蛋嘢咁系啦。
1: 喂，咁但系点解你自己唔食蛋肉啊？系咪叫
2: 系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咧，你要扮到一嚿肉咧，你一定系要加好多嘢落去噶嘛。即系譬如可能好多添加剂、好多调味料啊。咁其实你食素，睇下你的目的系咩咧？如果我目的系追求健康自然嘅，其实好简单，我食条蕉、食棵菜炒一炒我已经得啦，食下啲藜麦。咁只不过因为一啲餐厅你要搞啲花神去吸引唔同嘅人啊，咁
1: 始终系做生意。
2: 系啦，要搞咁多嘢啫。我餐厅咧就两派都有嘅，我会有一啲系感觉好似肉，即系我会可能仲有素，
0: 即系扮肉嗰只都有
2: 素叉烧、扮素鳗鱼，但我尽量都用翻啲天然嘅食材，例如好似鳗鱼，我会用紫菜啊、淮山啊。金菇啊，去扮嗰个鳗鱼啦，叫做系啦。
0: 喂，紫菜扮佢个层皮啦，
2: 层皮啦，系啊。
0: 淮山就咬到一嚿肉，
2: 滑滑地
0: 咁，滑滑地，但系又要淋淋地咁。
2: 系啦，咁你加啲金菇啊啲咧，又好似有啲质感咁样，即系要用呢啲嚟去扮嗰个样。咁但系其实真系就咁食翻个淮山同金菇系健康过去做咗个鳗鱼嘅，可以咁讲啦。但系你冇经历过话啊，原来素菜都可以做到鳗鱼，咁你食完之后觉得有惊喜，你就会觉得哇，原来素食可以咁精彩嘅。真係，因為有啲人會覺得我仲有嗰個慾望啊嘛，我想追求食得好味啲嘢，味啲色香味，我唔係去到追求，我純粹健康保護地球環保，唔係個個都係咁諗噶嘛。咁你始終都要保留翻有一啲呢啲嘅功能。咁如果你真係食素咧，追求健康嘅，其實食翻最簡單嘅嘢係最好嘅。如果以身體健康嘅角度嚟講，
3: 嗱，阿 Ken 你係一個比較新派嘅素食者，都係一個新派嘅素食廚師啦。其實會唔會有啲傳統嘅素食者或者素食廚師？反而佢哋會挑戰你，話：，你搞冷曬，做咩搞啲分子料理？做咩搞啲廚師法版？做咩搞啲咁特色嘅？扮翻肉咪好咯，鰻魚鰻魚，叉燒咪叉燒咪好。你做咩要搞啲乖乖菜菜嘅嘢？會唔會有呢啲啊？
2: 唔係，反而會有啲舊派廚師覺得我啲新派嘅好喎。
3: 哦，係啊，
2: 即係舊派嗰啲可能我真係落好多糖落去，真係下下都炸嘅，會覺得咦，其實新派可以做到我都。咁樣都好，因為佢覺得其實素食同健康點都扯上關。原來而家有一啲方法可以比較健康啲整咗出嚟都得，反而佢哋唔會覺得係要挑戰我，佢哋覺得大家互相學習。
1: 哦，其實都幾好喎，係
3: 咯，
1: 呢種心態。
3: 你哋嘅行業係同好多行業唔同，係幾友善喎。
1: 係咯，
3: 係啊，
2: 因為可以咁講啦，素食如果經營得素食或者想開素食餐廳嘅人咧，基本上都係向住想保護動物啊、環保呢個方向咁。當然都唔排除有啲純粹嘅生意啦。咁但係通常都係有理念嘅多嘅。咁所以大家互相分享會比較多，好少話會啊你係我競爭對手，我唔過料俾你咁。所以我自己都拍好多素食教學片擺上網，甚至乎餐廳而家出緊嗰啲，我直接拍咗片擺上網。有啲人問我啊，呢個點做？你呢個餐廳呢個點做？我話你上網 search 乜乜乜名，你睇到㗎啦咁樣。直頭係餐廳嗰個食譜都係一樣咁樣咯。
1: 係
2: 係啦，
1: 頭先講嗰啲扮肉嗰啲嘢咧，我覺得你哋咧。每一位廚師其實都好 creative 嘅，
3: 創意無限。
1: 咁你 enjoy 喺呢個創作嘅呢個過程裏面咧？
2: 哦，絕對好 enjoy 嘅，係、哦、因為但係你要了解好多唔同嘅蔬菜、水果、香料、調味料咯。今日我先分享完有一個叫做印度黑鹽嘅一樣嘢。咁我哋唔用雞蛋，唔用牛奶噶嘛。印度黑鹽好得意，我哋做純素嘅蛋嘅時候就會落呢個印度黑鹽，因為佢會有一陣皮蛋咁嘅味。
1: 哦，係啊。
2: 咁所以我哋餐廳有個菜式係。純素炒蛋啦，咁我哋會用豆腐啦，用啲新鮮腐皮啦，顏色就靠少少黃姜粉啦，咁佢加埋黑鹽，咁你咪有啲蛋味又黃色，咁你睇完一堆炒蛋咁樣，有啲人食完都唔知啊，原來唔係蛋嚟嘅咁樣，
1: 哦，
2: 即係你要，但係首先你要有認知，可能中菜師傅都未聽過咩叫印度黑鹽，因為印度黑鹽其實係一啲印度人煮咖喱嘅時候會落嘅一種調味料啊，係啦，佢有一陣硫化物嘅味，佢就會似。蛋嘅味
1: 系
2: 啦，但你如果唔去了解唔同国家嘅调味料食材，你系唔会将佢运用到落去你嗰个菜嗰度噶嘛？
1: 哦，
3: 两位拍档
1: 真系犀利。
3: 我想话咧，阿 Ken 佢享唔享受创作咧，我唔知道，佢一定系成日创作，因为佢阿妈我哋应该佢系年纪最细，但佢好多白头发，所以佢应该系成日创作。
1: 我染咗啫，你唔
3: 系咩？
1: 喂，真系。 好多嘢講啦，講真，我覺得三集係唔夠嘅，但係冇辦法，一定要放阿 Ken 集，即係多謝曬 Ken， 因為即係你見到一個年青人佢去管理佢自己嘅素食嘅生意，你落咗好多你自己嘅心思、你嘅創意落去，而嗰一樣嘢除咗滿足到你之外，亦都滿足到好多嘅喜歡素食嘅朋友，又或者將來會加入素食呢個行列嘅朋友。
0: 係啊，再見翻佢啦，佢嗰把火係冇變過，係、越嚟 越火勁啊！
3: 同埋我都希望幫阿 Ken 可以救下呢個世界嘅火啊
0: ！Thank you 曬你，
1: 多謝。

0: 周期起身嘅 I love you so， 明唔明啊？
1: 明白啊，绝对系。我初头以为系一个即系对我同 Gary 哥哥嘅一个即系表达啦，原来佢又系肚饿食咗个字咯 ，I love you so，
0: 系啦。多谢晒阿 Ken 啊，即系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素食嘅知识啦。咁啊，希望佢嗰个心里面嗰条素食之火继续，
1: 同埋救到世界嘅火啦。咁啊，为咗帮助佢扑救世界嘅火咧。嚟緊呢三個禮拜我都向世界出發啦，咁樣，所以
2: 救火
1: 係啦，冇錯。所以各位聽眾可能嚟緊會三個禮拜可能聽唔到我把聲住，因為我就有一啲公務喺出邊。
0: 唔係喎，你唔係話會係咯，會打電話翻嚟。
1: 我睇你誠意咯。
0: 哦，
1: 会嘅，会嘅，会嘅，会嘅。当台见到你哋失落嘅样子，我就满足咗啦。
0: 哦，啲听众话唔想我，
1: 系咩？
2: 啱啱即刻收到，
0: 系啊，
1: 我哋有封烟嘅咩？
2: 哇喂，啲 message 爆得好快啊！
1: 咁好啦，咁啊三个礼拜后大家先再听到我把声啦，到时再投个票睇下上唔上咯。
0: 唔好啦，啲听众又话想我而家啊，啲听众成日咧五时花六时变，真系
1: 要，
0: 真系
1: 系咯，咁啊等我翻嚟咯。
0: 好啊，点解我会出错就系因为有人要走，我 miss 你。
1: 多谢晒，多谢晒，
0: 好，再见，
1: 好，翻嚟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之下，到葵青货柜码头了解运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香港会乘住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制度优势、航运综合实力领先世界和强大的金融系统支撑产业发展这三大优势，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局方说会积极发展智慧绿色港口，推动智能化、数字化。

0: 化和绿色化，完善高增值海运生态圈，持续优化税务优惠，提升香港船期国际声誉。而香港航运业正是处于由量向质转变的关键历史时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话，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和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话，中国将会继续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欢迎全球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何立峰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开幕式的时候说，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金融运行面临考验，中国将会锚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动摇不偏航，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他强调，面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唯有基于国际规则和多边主义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将会不断完善金融法治，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愿意同各方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个案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报告警告，今轮疫情的社区传播持续，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受疫情影响的地区继续扩大，部分省份接触者追踪不到位，治疗中心收治患者能力出现压力，加上当地安全形势不稳等多重因素，可能导致疫情在境内进一步扩散并向邻国蔓延。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9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26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3，升2.4。盈富基金24.6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57，升0.8。阿里巴巴107.1升一毫，中芯国际75.6升个六，腾讯控股446.4跌一蚊，建滔集团116.9升17.9，智普1660蚊升186蚊，恒生中国企业83.94跌8毫。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4，瑞士法郎9.906，澳元5.534，加元5.598，新西兰。

0: 元4.56夜，欧元9.0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8。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36美元，卖出4,32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慢线咧，由于有坏车，咁目前咧主要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线有坏车，现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还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环军营，薄扶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就过了华贵村。而最后还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5: 据统计，
6: 2号学校
7: 4.5%到5%，
5: 回答完全正确。
8: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7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4: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10: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9: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0: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9: 动力飞射，
10: 主持
9: 黄超雄、
10: 黄淑仪、
9: 林依诺。
11: 好啦，时间嚟到咧下午4:10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Hello 依诺 ，Hello Jackie，Hello
12: Hello 两位好啊，大家好啊，
13: 好开心啊，今日可以同两位美女一起做节目系我嘅荣幸啦、
11: 啊。系啊，我哋头先都研究过咧，我哋呢个组合咧打乒乓波嚟讲咧就系一个。团体混合团体嘅一个组合嚟嘅，
13: 咁嘅意思，我以为系话阿依乐让我哋两只手咧，我哋先够去打添，打乒乓波
11: 都应该系嘅，因为我系唔识打乒乓波嘅。咁啊，想因为好耐冇见过依乐啦，即系 Jackie 就成日都见啦，系啦，咁所以。

0: 近排有啲乜嘢？系啦，近排有啲咩近况咧？
1: 咁我啱啱其實就打完兩站嘅 WTT 嘅公開賽啦。咁首先第一站我係去咗歐洲嘅北馬其頓，第二站咧就係去咗克羅地亞呢個薩格勒布嘅地方去打咗比賽嘅。咁其實講翻自己啦，其實出發之前我覺得自己嘅狀態都唔錯嘅。咁今次喺克羅地亞對陣住呢個瑞典嘅球手啦，咁喺女單嘅賽事方面，我對住佢其實我頭兩局就未入到局啊，咁啊0-2就落後住。咁但係後屘咧我都即係盡快調整自己啦，咁啊追翻兩局，咁但係好可惜咧喺決賽，即係喺決勝局咧就以兩分之差輸咗啦。
2: 我記得咧上一次見到伊洛嘅時候咧，你同我哋分享過嘛？哎呀，都係要時候咧係即係重新去即係學習一下或者適應一下啲年輕球手比較急勁啊，比較衝擊力強嘅嗰種打法。咁目前呢一方面你個調整又點樣咧嚇？
1: 冇錯，其實今次我喺頭兩局方面，我自己就係覺得有少少以往一啲舊嘅習慣啦，打得有啲保守啦，唔係好敢出手。但去到第三局，我就諗，不如即係放手一搏啦，即係唔好再諗咁多結果係點啦。咁咧結果係真係有一啲嘅調整出咗嚟嘅。咁不過去到最後，我都覺得自己需要再堅定啲啊。
0: 咁燕洛今次就喺呢一個克羅地亞嘅薩格勒布嘅呢一個挑戰賽嗰度就失利咗，但係你嘅隊友有好成績喎。
1: 是啊，咁啊，我嘅队友黄道佩佢哋喺混双方面咧就杀入咗决赛啦，咁啊对住日本嘅户上准父同埋大藤沙月啦，又好似我咁啦，头两局咧就0-2落后，不过佢哋喺第三局见到佢哋调整得好快啦，11-6就赢咗落嚟追翻一局，跟住咧就 keep 住个气势一路追去到第五局咧，最后就以11-9咁样赢咗啊，咁啊最后佢哋攞到呢个混双嘅冠军啦。
0: 咁啊讲到我哋嘅国球乒乓波，
2: 系啊。
0: 当然就要请出我哋嘅好朋友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系啦，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内地嘅体育节目主持马艺，我哋今日直播室好多人啊，马艺。
3: 好
0: 热闹
3: 啊！
0: 系啊，冇错。Hello， 你好啊，马艺。咁啊，伊诺咧都会好想同你讲下呢个 WTT 嘅萨格勒布挑战赛啊，讲讲我哋港队嘅成绩先啦。
1: 系啊。咁阿马艺头先我都提过啦，今次我哋即系我嘅队友黄道佩啦，佢哋喺混双方面咧有好好嘅表现啦，咁啊击败咗呢队日本嘅组合咧，就攞到今次嘅混双冠军。咁其实以往咧，即系阿杜啊、黄振廷佢哋对住日本嘅組合咧，可能一開始都會睇到係比較下風少少啦，特別可能係一啲速度上啊，或者一啲嘅銜接方面啦。咁但係今次佢哋攞到冠軍咧，真係非常之開心啊！
4: 係啊，恭喜港隊啦！其實的確，我覺得乒球咧一路以嚟啦，對於我哋即係包括呢一個嘅中國國家隊啦，以及中香港啦，甚至中國澳門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嘅即係叫做係有優勢所在，比較突出嘅，同埋講把握咯。因為頭先伊洛你都講到喺比賽過程裏面總會有反覆嘅。當你喺一啲嘅艱難嘅時候，如果你都仲係可以堅信你自己平時嗰個訓練咧，能夠積累出嚟嘅技術咧，係大膽去嘗試嘅，同埋喺臨危不亂呢一樣嘢可以真係做得到嘅話咧。最終都可以咧有一個好嘅結果啦。咁但係反觀咧，即係國家隊方面喺呢一站嘅賽事，整體就真係出現咗比較大嘅一個叫做係失利啦。咁所以即係對比之下咧，我諗今次嘅呢個薩格勒布呢一站嘅挑戰賽咧，都會帶嚟咧即係喺內地，尤其是一啲乒球迷方面啊，都帶嚟咗咧幾廣泛嘅一個嘅討論嘅。
2: 咁雖然話就話即係一線隊可能即係最大名氣嗰好幾位球員就冇打呢個賽事啦，不過都見到即係包括林思棟啊、黃友正啊，佢哋都即係有參賽嘅。咁總共22位選手，即係我哋國家隊嘅球手啦，係冇冠軍。雖然話冇一線球員啫，但係呢個情況都真係令人好意料不及喎。咁係真係大家嗰個討論聲音算唔算，甚至乎有啲係討伐嘅聲音咧？即係問究竟搞緊乜嘢啊？國家隊咁樣。
4: 因为的确即系咁大范围嘅叫做冇冠军咧，系比较少可啲啦，所以有啲媒体啊，甚至都用咩兵败萨格勒布啊咁样嚟去形容噶啦。咁但系讲真啦，因为今次整体上咧派出嘅，可能除咗你话好似林思栋或者包括陈邑呢啲咧，都已经系比较即系叫做系出咗名，并且已经系一线嘅國家隊嘅球員之外咧，其實大多數都係屬於咧，即係一啲年輕嘅選手啦，一啲嘅梯隊方面嘅球員咧，去出戰呢一次嘅。

0: 赛事嘅。咁我谂今次能够喺比赛当中即系产生咁大效应咧，就系大家可能更加担心，就系话而家啲后继嘅球员到底喺嗰个嘅国家队嘅承接力方面咧，能唔能够咧即系托得住咯？因为咁多嘅年轻嘅球手，佢并唔系话喺赛场里边冇领先过嘅，而且都系喺领先嘅情况之下俾人哋逆转。尤其是陈桓宇咧，亦都喺男单嗰个半决赛里边咧，当时系有局点噶啦，就俾呢个韩国嘅球员咧翻盘啦。咁同样陈毅其实之前佢亦都有个高光嘅表现，但系喺今次嘅八强赛里边咧，亦都系俾逆转啦。所以亦都睇到就系话呢一扎嘅叫做后起之秀，或者亦都已经系讲紧准备接棒嘅一啲嘅球员咧，其实喺比赛上面嘅稳定性咧都系有所欠奉嘅。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嗰种嘅心理韧劲啦。因为当你面对住对手完全放开去同你冲嘅时候咧，即系你顶唔顶得住咧？我谂而家讲到呢一站嘅赛事，其实你都会睇翻我哋对上一次即系呢一个嘅世界杯嘅团体赛嘅时候，当其时我哋喺一啲嘅关键场次同样都系逆转，但系我哋包括黄曼玉又好，包括好似林思栋呢啲好，其实佢喺当其时佢哋系可以做到企得住，包括梁靖昆都好，可以系有一个咧就系反逆转嘅。咁但系年轻选手可能喺呢种嘅冲击力之下咧，佢哋就未达到咁样嘅心理质素咯。咁我谂呢一次失利咧，喺呢一个环节上面可能会更加需要喺赛后做呢个总结。同埋仲有一样嘢，技术方面啦，因为而家咧好多嘅即系选手咧个技术特点咧，讲真都已经冇乜太大嘅秘密可言噶啦。咁仲有我哋可能同日本嘅球手去对碰嘅时候咧，相比之下可能喺多拍相持同埋一啲嘅变化处理上面好似都处于一啲嘅下风，就係、个灵活性临场嘅嗰个应变力咧係有啲欠奉嘅。咁我諗呢样嘢都会係令到球队喺技术层面上咧要有待即系叫做系去再做一啲更加细致啲嘅研究咯。
1: 嗯，我都好明白你头先即系提到话啦，即系可能国家队一啲小将喺把握嗰啲关键分啊、关键位嘅时候，即系够唔够坚定或者够唔够硬净嗰种感觉。因为始终其实即系见到今次喺萨格勒布啦派出嘅国家队嘅小将，其实佢哋并未有话曾经喺可能世锦赛啊或者系亚运会、奥运会呢啲比赛曾经有上阵过。始终佢哋喺嗰个大赛嗰个经验咧，冇试过上场嘅话咧，可能喺呢啲时候对阵住，其实对面可能系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佢哋已经出战过咁多大赛，有过好多经验嘅底下啦，可能呢个位置咧就会可能觉得争少少啦。咁同埋喺技术方面，你头先都有提到，即系大家都已经冇秘密噶啦，即系所有嘅训练啊、比赛，基本上喺网上面都睇到嘅时候啦，可能更加需要球员会唔会谂到一啲咩嘅特点嘅地方啦，令到对方喺下一次比赛见到系出奇不意嘅地方，咁先有机会可以有机会会入翻啲优势啊！
0: 系啊，即系而家我谂，即系大家喺临场嘅嗰个应变，可能真系更加考验咧，就系嗰个球员嘅喺当其时嘅嗰种嘅灵光一现啦。当然呢啲所谓嘅灵光一现睇落去好似系偶然性，实际上佢都系要经过平时更加多嘅一啲实战，或者系喺陪练嘅個水準上面係咪仲有得可以挖潛一啲咧？因為以前我哋成日講咧，你能夠代表國家隊出戰咧，本身其實身後係一紮嘅唔同類型嘅陪練咧，去幫你去打磨你嗰個應對嘅策略嘅，即係提供好多好似實戰嘅演練嘅。咁其實喺呢方面，我哋係咪都應該要加強翻咧？因為據講而家一啲即係包括可能孫穎莎啊一啲陪練方面咧，都會有一啲嘅人員嘅變化啦。咁我諗喺呢方面，即係後勤上面嘅配置，可能都會帶嚟咧，即係今次叫做失利咗之後咧，即係有一啲嘅環節上面都要改進咯。
2: 咁聽到馬毅都講咗好多，即係可能國乒嘅新生代都會有啲令人憂慮嘅地方。咁但係老將方面就成績相當優秀喎，講緊嘅係范振東，就喺呢一個德甲嘅賽季度攞到呢一個最佳球員啦。咁唔知馬毅你會覺得即係其實范振東去到德甲嗰邊係超曬班，係會有種即係大材小用咧，定還是佢都發揮到一個推廣國球嘅作用呢？
0: 其实范振东佢加盟德甲咧，就已经引发咗个讨论啦。但系你话佢系咪即系超晒班呢样嘢？我谂之前对上嗰两上几个星期嗰场连续嘅0-3输波，当其时其实引发嗰个效应咧，亦都好大嘅。即系大家都细估唔到范振东可以喺同一场波里边 輸俾兩個唔同嘅對手，輸到0-3咁徹底。咁我覺得因為樊振東佢而家嘅嗰個身份又好，或者佢加入到呢個德甲咧。

0: 推動呢個乒乓球喺成個嘅效應上嚟講，一定係功不可沒嘅。但係同時咧，其實亦都會睇到咧，就係話佢可能喺遠離咗咧，即係一定更高水平嘅，即係講緊係一個比較更強度大嘅一種嘅比賽之下咧，其實佢體現出嚟嘅某種程度上都會有啲產生即係速度或者係喺比賽嘅感覺上面咧。有少少係會有啲嘅脱節嘅，咁但係而家因為我諗佢自己嘅心態會更加啲即係放鬆啦，同埋更加享受咧嗰種乒乓球帶俾佢嘅愉悅啦，所以目前嚟講能夠有一個最佳球員或者係更加靠向於咧即係推廣大使咁樣嘅一種感覺咧，我覺得樊振東絕對係可以配得上嘅。咁啊，至於大家成日而家討論嘅，到係咪即係回歸國家隊嘅呢件事上面咧，好似就同佢而家所做嘅一系列嘅嘢咧，個距離咧就越拉越遠啦。包括佢最近亦都係翻咗嚟內地喺上海咧做咗個推廣活動啦。咁啊，當其時喺呢個上海，其實亦都引嚟咗好多球迷啦，去即係去捧場啦。咁啊，但係對於佢跟住落嚟嘅即係國家隊嘅呢一件事上面咧，都冇太多嘅即係披露啦，所以大家而家更加睇到佢嘅重心咧，都係從咧有啲似從一個職業運動員咧轉向做一個更加資深嘅乒乓球推廣人嘅嗰種嘅方向去行緊咯。
1: 感覺上佢都淡化緊即係呢個國家隊嘅色彩啦，而家應該追求最強啦，同埋佢嘅目標啦。今日好開心啊，同馬毅你傾咗咁多，我哋都希望國乒啊喺唔同嘅賽事上面都繼續有翻啲好嘅表現啦。Thank you，
2: 徐家樂、
3: 洪松蔭。动力四射
4: 系啦，咁啊，翻到嚟咧，我哋呢一个嘅动力四射嗰度啦，咁啊，我哋继续咧就去讲下咧，其实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一啲体育嘅消息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因为即系讲完乒乓波之外咧，其实网球都好值得同大家倾下。
3: 黄超雄、
2: 黄淑仪、
3: 林依诺，动力四射。
4: 系啦，咁啊，依诺，我哋讲下呢个网球有啲乜嘢新嘅消息咧？
5: 系啊，咁喺网球方面，今个月尾展开嘅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咧，就公布咗外卡嘅名额啦。咁女双嘅席位咧，就由威廉斯姊妹去获得啦。咁大细威呢对组合其实过去合作咧，虽然近年比较少比赛，但系过去曾经合作赢得14项大满贯嘅女双锦标啊。
1: 系啊，咁虽然而家咧两位加埋就已经系90岁啦，即系两姊妹啊。咁但系佢哋都仍然都可以称得上系喺赛场上边有一定嘅实力啦，同埋佢哋嘅名气当然都好有影响力嘅，咁所以喺嚟紧嘅温网都会期待佢哋喺呢一个女子双打咧会有点样嘅表现。咁讲完一啲外地嘅消息啦，咁我哋讲下喺本地，咁今日开始咧，其实都有一项国际性嘅大型赛事咧，系喺伊丽莎白体育馆嗰边举行，系捉棋噃。
4: 冇错，系啊，系世界团体快棋、超快棋、国际象棋嘅锦标赛2026啊，咁啊首次落户香港啊呢一项赛事，咁啊相当期待啦。因为香港队都有六支队伍会参赛嘅，咁啊相当期待嘅。当然仲有世界杯嘅消息啦，超雄。
1: 咁啊，世界杯其实今朝咧，大家如果有睇波咧，应该最感到兴奋，肯定就系见到呢个一代嘅球王啦吓，梅西咧，咁啊今日有好好嘅状态，咁而且咧被大家称之为呢个38岁嘅小将，因为觉得咧佢真系非常之 fresh 啊。咁阿根廷咧今朝赢咗3-0啦，赢呢个阿尔及利亚，同组嘅奥地利3-1击败约旦。咁至于喺 I 组方面咧，法国就以3-1击败塞内加尔，而伊拉克咧是1-4输了给挪威的。世界杯的消息呢就来到这里先。
4: 是啦，想知道美斯追平世界杯总入球纪录有几劲呢，听下以下这个环节。
6: 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老球迷阿叔，
7: 一个喜欢喝茶的斜杠族詹斯阿朗，
6: 齐齐搭台讲波。
3: 世界杯
6: 奇人
7: 詹斯
6: 茶波经，
8: 大家飲得開心啲啊！
9: 咩事啊，叔？飲茶啫，做乜好似酒吧咁 high 啊？
8: 誒，侍郎仔，你做咩今日咁遲啊？誒，阿叔今日萬歲啊！
9: 飲茶都有得萬歲嘅咩？
8: 咩冇啊？阿叔捧嘅阿根廷今朝赢咗3-0，球王美斯仲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出战6届世界杯球员。
9: 有乜咁巴闭啫？咁啱抽签抽到美斯早啲出场啫嘛。如果葡萄牙唔系听日先出场，我朗先系第一个啊！
8: 迟咗就系迟咗啦，冇得羡慕咁多噶。我美斯之后大演武。

0: 子戏法，仲成为世界杯史上年纪最大连中三元嘅球员。
1: 好巴闭咩？咁啱抽签抽到美斯早啲出场啫嘛。如果葡萄牙唔系听日先出场，我朗可能咩啊？我对我朗好有信心，劲 firm。
0: 听日先算啦，迟咗一日就系迟咗，冇得事冇咁多噶啦。而且美斯今场仲要入三粒，一下子就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嘅入球王。
1: 好巴闭咩？而家美斯系同德国嘅高鲁斯一样入16球，平分秋色嘅咋。讲到佢好似一个人独享个纪录咁。
0: 高鲁斯啊嘛，阿叔当年都有睇佢踢波，头顶脚踢都唔错啊。不过咧，佢最近都话世界杯依家赛事多咗，自己个入球纪录咧今届被打破都唔出奇。不过佢话，好想打破佢纪录嗰个系美斯，佢话佢都系美斯嘅粉丝啊！
1: 粉丝咁可能我朗嘅粉丝麦巴比会快过美斯破纪录先咧。法国今朝都赢塞内加尔3-1啦，麦巴比以58球成为法国队史入球王之余，世界杯都累计入咗14球咯。如果下场麦巴比入三粒，我朗嘅粉丝就快过美斯做 all time 嘅入球王啦。
0: 你啊，斯朗拿度要派个粉丝出嚟同阿叔斗，哼，咁你又知唔知麦巴比下场几时踢啊？
1: 咁我而家就揾法国队6月23号，
0: 系6月23号嘅凌晨5点啊！咁你又知唔知阿根廷下一场又几时踢啊？
1: 阿根廷。
0: 是6月23号的凌晨1点
1: 啊！
0: 你又迟咗啊！
1: 咩我朗
0: 系啱啦，你个斯朗啊最快听日就出场啦，仲要系头场凌晨1点。
1: 系咯，我朗听日
0: 就入8球，咁就可以同美斯打成平手啦、入9球，抢先破埋个纪录啦！
1: 你唔好咁嚣张，阿叔。世界杯唔系个人赛，你赢几多个个人奖项，破几多个人纪录都好，球队赢唔到比赛，破唔到杯都冇用嘅，球队先系最重要。你而家阿根廷啊，赢硬冠军噶啦！
0: 阿叔，我就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日有下午茶就今日饮。
1: 睇你威得几耐，今日你万岁嘛？好，我而家就食穷你。
0: 头先就万岁，依家咧完咗啦，你又迟咗啦，你呢张单唔关我事啦。
2: Jackie 头先个环节就系咁提我朗，即系斯朗拿度咧。凌晨一点会出场、
3: 啊？系啊，今晚一点就对住呢、這个事隔52年咧，再一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周嘅呢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啊。咁当然啦，喺个名气上边啦，就好一面倒嘅。咁但系我而家就唔敢咁即系安心啦，因为之前西班牙都和呢个德国0-0啦。
2: 系啊，咁凌晨4点我就觉得有呢一个分组赛其中一场咧最强戏码，就是 L 组嘅英格兰对住呢个克罗地亚嘅。咁啊，朝早有啲咩赛事咧？燕乐。
4: 咁啊，朝早7点都系 L 组嘅加纳对住巴拿马，咁而另外朝早10点就有 K 组嘅乌兹别克对住哥伦比亚啦。
2: 嗯，即系要校定闹钟睇波啦，亦都要校定闹钟听我哋嘅节目啦。
3: 睇下 C 朗入到8球9球破纪录啦。
2: 系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动力四射。
3: 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嘅指数达到57.7%。喺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

截留夜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春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白纹伊蚊。署方正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之后，在咨询区议会之后，是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

0: 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和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话，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老翁。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架轻型货车沿住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的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5:30。香港电台新闻报断笔。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0.4仙。阿里巴巴106.9元，跌1元。腾讯控股445.4元，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02元，跌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2，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365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3.36美元，卖出4,32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工业村方向通往超顺路之路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到花园道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 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车龙去到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同埋。

爱都大厦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平山段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公庵路。咁提返你啦，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5: 不如叫 Uncle 一起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4: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5: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4: 仲可以一起听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拎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5: 我严崇天同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号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8: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考场党。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好，下午4:39啊，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同金节目嘅。咁星期三我通常楼市日嘅，一阵揾嘉宾倾偈之前咧，先报下价先，唔系惊又惊唔记得咗。恒生指数咧今日咧又系偏软嘅，埋单收市啦，先撞最低我话先，24,254，最后收24,312，跌181，跌幅系0.7%。我计埋琴日我300多，再加埋今日200多咧，基本上咧即系前嗰两个交易日升嗰啲全部都差唔多唔见晒。睇埋成交先，今日好过琴日啦，琴日。够2500亿，今日咧有2704亿嘅。好，今日咧我哋揾嚟咧就系新朋友，高力地产嘅高力香港研究部高级经理啊黎彦东啊 Tony 嘅 ，Tony 你好 ，Tony。
12: 你好，主持人好。
11: 系啊，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咧好有趣，你知啦，地产都分好多类嘅，传统我哋叫住宅啊、商业啊等等啊，呢只有趣啦，教育地产。我谂下咩叫教育地产，一定同啲所谓嘅教育有关啦。特别系咧，特区政府即系而家都好主力要谷我所嘅高等教育啦。咁咧，我就将即系又做下啲资料搜集啦，细分为两部分啦。一部分就系咧，嗱，既然我要大搞啲所谓高等教育嘅话咧，咁自然有好多境外生，境外生嚟香港嘅话咧，你冇睇少啊，全即系我仔喺英国嘅经验就系先，全部都要搵地方住，呢、這个所谓去到宿位问题啦，所以就住宿嘅问题。啊，仲有就系咧，突然间多咗咁多教学生嘅话，咁多呢个即系境外嘅学生嚟香港嘅话咧，香港嘅大学咧话多唔多，都几好多间，8间啦。咁仲有就系啲规模又点咧？因为我睇过有啲朋友专登做个心水，先揿嗰条数计下咧，内地有啲大学咧，即系一个可能一间大学可能收成10万，我哋冇咁多，几间加埋咧都有几万嘅，甚至嚟紧会多啲嘅。咁嗱，但系地少，咁所以结果咧。院校都要开始扩充下，甚至系可以起就起啦，起唔到嘅买其他地方市区里边咧买啲啦。所以最近咧金钟有个走入变咗科大嘅呢个院校啦。嗱，所以我集中探讨所谓教育地产里边呢两部分，先讲住宿先。喂 ，Tony， 系咪真系好多

0: 因为我生嚟紧，所以基本上咧宿位唔够。啊，系咁讲开咗就系暑假都要揾宿位噶啦。咁但系最近好似好多啲酒店咧，俾人买咗，然之后就改变啲宿位噶。所以呢啲顶唔顶得下先？
1: 其实都可以嘅，因为市场上面都有好多酒店嘅项目咧，其实都有一啲投资者买佢翻嚟，然之后转做学生宿舍。咁当然啦，比较出名嘅好几个项目啦，其实依家招租嘅情况都非常之理想嘅。咁当然啦，你话如果系本地学生就应该比较少选择呢一类型嘅宿位，但系如果系外地即系本地嘅学生，其实好多人都会愿意俾一个相对地高少少嘅價錢去住呢啲宿舍啦，因為其實學校提供嘅配額咧亦都有限，咁其實佢哋一係就出去自己租一個單位同人哋合租啦，或者係自己用曬成個單位啦，咁但係呢個案例咧其實就比較麻煩少少嘅，咁佢哋都會想揾一啲出邊嘅第三方或者一啲營運者佢哋嘅一啲空間啦，咁就相對地簡單直接拎包入住咁嘅。
0: 我又問過即係我仔嘅經驗咧，佢話。其实呢住啲咁嘅宿舍或者住啲宿位呢千祈唔好一个人住，一个人就你话哎呀好舒服，好有好有即係咩好好有自主独立性等等嘅嘢啦。有承担问题呢，原来呢佢哋好有趣喎，佢哋话呢其实我需要一班朋友，仲有一班即係係咪同一科唔紧要嘅。最重要呢大家有交流有沟通，有啲所谓嘅除咗我个人空间之外呢，举个例假如有啲即係公众空间可以大家 brainstorm 啊，夹下 band 啊，练下歌，倾下偈，拗下打下机。都是一种即系调剂紧张功课压力嘅一个好好嘅一个嘅替代品嚟噶嘛，所以佢话唔好一个人住啦。佢话所以基本上宿位再加埋所有公共空间嘅话咧，呢种模式咧佢哋好想好欣赏啊。所以其实好多譬如收购酒店系咪都行紧呢个方向先？
1: 都是的，因為其實香港都是比較前期啦。如果做一些私人的學生宿舍，咁其實很多都有參考過一些外國的案例啦，譬如一些英國、澳洲啊等或者美國的一些案例，他哋都會想俾翻學生多少少嘅一啲配套啦，譬如他哋一些一啲共用的空間啊，譬如廚房啊，或者係佢一啲健身室啊。等等啦，咁當然越多配套就越都係羊毛出自羊身上嘅。其實嗰、那個營運者其實都會將、那個價值啊或者嗰個成本分擔翻喺學生俾嗰、那個宿費嗰度嘅。咁當然啦，我哋之前都睇過有一啲項目啦，其實佢哋都有一啲比較靚嘅設施嘅，甚至係我哋平時喺大學都冇咁。咁緊密嘅聯繫嘅，其實同其他人有啲似我哋之前嗰啲共居概念。
0: 共居概念冇錯 ，co-live 冇錯，共居概念係啊，即係總之我温書我入房，但係我温書想人社交嘅話，出面出嚟有個公共空間就得噶啦。喂，其實睇翻呢個數量點先嗱，而家依家就係非本地學生嘅人數咧持續上升，我政府嘅政策又即係支持啦。咁所以而家咧，我哋似乎呢個咧學生簽證數目咧嗱喺上年已經創新高，去到係94,000幾宗噶啦嘛。嗱，咁代表咩咧？其實比三年前嗰時46,000宗咧，都持續上升噶。非本地學生而家咧，佔國際學校入學人數咧，去到30,000幾，亦都比即係2022年升咗一成幾。嗱，似乎持續有上升嘅。好，但係正正因為宿舍需求大啊，宿位需求大咧，所以咧，但係啲財團已經可以自己做嘢啦。但係政府同期咧，都住派咗整咗300地出嚟，都係會俾大家去。標頭啊，競投，然之後去發展呢、这個即係學生宿舍。嗱，呢塊地呢啲地嘅條款裏面講明到明，唔係賣嘅，係只能夠出租嘅。咁所以其實咧，嗱東涌有一塊啦，跟住好似沙田啊，九龍嗰邊都有一塊嘅。咁嗱，呢啲會唔會都係一個而家未知招標成績點啊？但係假如睇翻最近呢半年裏面一啲所謂轉手嘅酒店個案咁勁嘅話咧，會唔會都好受歡迎先？呢三塊地？
1: 其實都會嘅，因為當中佢哋嗰三塊地啦，咁頭先你都講咗兩塊啦，咁跟住話另一塊係啟德嘅，咁其實呢啲土地咧都係我哋之前市場比較短缺嘅一啲資源啦，因為其實我哋投資者要揾嘅話，其實只有喺市場上面揾酒店去做一個項目，咁樣做一個專門用途啦，或者係叫做裝修咗之後再租出嚟啦，咁佢哋嗰啲方法咧，其實都係攞。以前的酒店牌去做學生的宿舍，但是跟政府那個概念就不同了，政府的概念就希望他們起完之後就只是做學生宿舍，兼且絕大部分都是租回給學生和一些教職員，那相對地變相那個形式就有些微不同，那就變成有一部分少少的限制，但也是很多投資者都會有興趣的，特別是一些相對地項目規模比較小一點，還有他們那個為納容易接受到的一些項目，譬如沙田那個項目都會相對地

0: 比較多人有興趣，因為嗰、那個面積啊，或者係個做宿位其實又唔係好多。咁當然啦，你話如果有啲比較大規模機構投資者咧，其實佢哋都有興趣做呢啲比較收益比較穩定嘅項目嘅。咁當然啦，佢哋都會考慮翻佢哋嗰個項目嘅周期啦。咁其實佢哋都會接受到學生佢哋一次過就可能俾得比較大嘅銀碼去入住啦。咁所以佢哋嗰個現金流同個穩定性都會相對地比較高嘅。都吸引到唔少投資者嘅一啲興趣，
1: 咪仲有個腰唔差嘅。你而家嗱傳統，譬如香港做啲住宅物業嘅腰都去緊即係三零幾四釐，聽呢一集特別高啲添嘅。咁嗱，既然高啲嘅話咧，加上就話仲要一次過半年，一年俾曬嘅話咧，你諗下啦。我最近聽一啲前兩年做開收租，即係做開啲單位出租俾呢啲嘅朋友，佢話嗱。我睇個腰咧都已經有大概六厘幾啊，甚至舉個某程度，我收完一筆錢之後咧，我做定期再賺多佢兩厘嘅話，喂，咁啊八厘嘅咯，所以其實我覺得真係有可為喎，係咪啊？
0: 其實係有得做嘅，因為其實我哋如果睇翻住宅嘅話啦，咁我哋睇最細型嘅單位，其實依家可能係3.6-3.7左右啦個回報率。咁但係如果我哋做講緊學生宿舍嘅話咧，其實都係穩定咗之後嘅回報率大概啦，都可以做到。大接近五厘左右嘅，咁头先你讲嗰个案例啦，就係佢哋收咗笔钱返嚟，佢可以作为其他嘅用途去做一啲更加高嘅收益，咁其实当然係更加理想啦。咁当然如果你淨係计一个投资者就买返嚟收租嘅话，唔做其他嘢嘅话，其实五厘都係一个非常之吸引嘅一个项目嚟嘅。
1: 嗯哼，所以是有可为的。你都点解即解释到咁多即系啲基金啊、机构性投资，唔系净系本地嘅，境外啲都开始嚟咧，就即系开发呢个市场，就系、是、呢个道理啦。嗱，当然我都觉得，譬如嚟紧我哋本地非本地生意越多嘅话咧，呢、這个嘅产业系有得做啦。咁、宿位啊，各方面都配合到嘅话咧，咁嗱，当然呢、這个更加重要就系咧，其实。而家就叫供不應求啫，咁會唔會就加陸續都多咗投入？政府300亦都起埋嘅話咧，遲啲嗱，我又唔會覺得會供過於求嘅。一供過於求嘅話咧，其他啲民間做開啲可能慢慢會騰出嚟嘅。但係問題咧，但係永遠都有存在，永遠有需求。仲有就係呢期我哋啲即係院校嘅排名咧，國際都好高下喎。越高嘅話咧，就越多境外嘅朋友即係同學都想過嚟嘅咯。所以應該係長做長有嘅生意係咪咧？
0: 我同意嘅，因為其實。呢、這個市場咧，同我哋香港人生活息息相關嘅。如果我哋目前嘅一啲非本地學生嘅一啲宿位需求咧，其實佢哋揾唔到宿位嘅情況之下，就變咗要喺住宅市場上面揾租盤啦。咁當然啦，住宅市場嘅租盤咧，除咗我哋本地人之外咧，仲有非本地學生啦，同埋一啲新來港嘅一啲專才啊，或者嚟香港做嘢嘅人。咁所以變咗其實係三批完全唔同嘅人喺度搶緊同一個資源嘅，所以變相市場上面嘅稀缺性係非常之高啦。咁亦都回應翻你頭先講咁學生宿舍嘅宿位會唔會有機會太多供應？
1: 係啦，即係飽和啦，會唔會咧？係啦，係啦。
0: 係啦，咁我哋都之前做過一個估計嘅，咁大概去到2728年啦，咁其實我哋個估計都比較保守嘅，咁到時咧預計宿舍嘅需求大概170,000個啦，咁但係到時我哋依家睇到目前嘅一啲供應量咧，其實到時可能都係得5-6萬個嘅啫，咁實際上市場上面嘅一個短缺咧，其實有接近112,000個，咁所以。去到呢一刻為止啦，咁如果我唔計政府賣地嗰啲項目嘅宿位啦，係啦，其實依家呢個短缺嘅空間其實都係非常之大嘅。我哋預期短期內可能呢3-4年內都唔會完全被滿足，亦都會有機會繼續推升我哋住宅嘅租金嘅，因為其實變咗兩個市場上面頭先你都提到一啲項目啦，其實都曾經諗過攞嚟做學生宿舍做一個短期嘅方案啦。咁其實都會考慮翻去賣翻出市場嘅，因為市場房地產市場，尤其係住宅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回暖。咁呢個指標咧，其實你要睇到發展商其實係考慮將佢放售，而唔係繼續放租嘅。咁所以市場上面嗰個供應咧，其實係慢慢咁減緊落去嘅。
1: 係。咁因為過去升咗11個月啊嘛，對所有嘅唔同嘅即係物業嘅類型都有啲影響，就係呢樣嘢。嗱，但係咧，頭先講升咗11月係呢個所謂嘅住宅樓價啦，但我都想講所謂商業物業啦。嗱，商業物業好多朋友都話仍然一個寒冬階段啦，寒冬階段嘅話咧，假如你係酒店嘅話咧，都仲有可以轉宿舍啊。咁假如係其他啲商業物業嘅嘢，可以點咧？最近好似話咧，能夠喺呢個即係疫呢、這個比較疫。 嘅市況裏邊咧頂得下或者提供新嘅需求咧，就係教育產業同埋啲宗教產業。宗教產業唔講，上次講過一次，而家講教育產業。咁原來真係發現咧，頭先講咧，境外生多咗嘅話咧，再就係好多學校都擴大佢嘅收生嘅話咧，咁原有嘅校舍都唔係好夠啊。咁好多喺市區裏邊咧，就要開始租唔同地方啦。喂，原來最近都真係好多嗱，最好嘅例子啦，就跳翻我哋金鐘嗰個酒樓，一變變成科大嘅院舍。最近我都行咗轉啦，又真係幾大下喎。咁仲有就係嗰啲無處費都真係幾可以方便我間唔同嘅嘢喎。咁所以其實咧，呢個滿足咗嗱，大家知商業物業裏邊咧啲，即係假如你中環嘅夾下應該冇太大問題嘅，都開始改善嘅。但係其他地方真係唔好意思幫唔到你啦。靠呢啲新嘅教育產業咧，即係無論租任啊或者係買賣嘅話咧，頂唔頂到下先？
0: 其實係可以嘅，因為其實我哋睇翻市場上面啦，如果一啲院校或者專上學校咧，佢哋去做擴張嘅時候咧，喺市場上面揾地係非常之困難嘅。咁所以睇翻，如果佢哋目前佢哋吸納咗一啲商廈物業啦，佢哋用途都係用嚟做課室啊、實驗室啊、教員室啊，或者係我哋都見到一啲案例啦，佢哋租咗一啲商廈入邊嘅一啲零售嘅面積啦，佢攞嚟做佢一個六年班嘅課程啊，或者係一啲文憑預科等等嘅教學中心啦，其實呢一啲都會用到非常之龐大嘅面積嘅，即係可能力喐下就可以去到兩三四萬尺嘅一啲面積啦，嗰啲就會消化咗市場上面唔少嘅一啲商廈物業嘅面積，尤其係有啲學校作擴自己用途啦，本身學校想收生，但係佢哋依家本身個校舍係個
1: 唔夠啊，係啊係啊，
0: 係 capacity 完全用唔夠用噶啦，咁佢都要應付一啲新嘅需求，譬如啲學生活動啊、支援啊，或者係過渡性嘅校園咧，其實都可以短暫地去應對呢個快速增長嘅需求咯。
1: 嗯哼，好，咁啊難得即係呢個需求出咗嚟，咁另外開始市場上即係吸納緊呢方面物業啊。好啦，但係我講啦，咁所以物業市場裏邊啦，嗱住宅就係即係欣欣向榮啦，由低位上咗嚟十一個月咁上下啦，所以咧。所有嘢都可能搶貴咗，甚至頭先話啦，某程度已經影響埋啫。我哋叫教育產業裏邊所以縮位啦，可能有啲就哎呀，還得升上嚟咯。咁租完租嗰時就算啦，我賣咗佢算數啦嚇。咁可能令到呢方面嘅供應緊張翻嘅。但喺商業物業啦，理論上咧，好似仲未見到佢有呢個叫做咩啊？我哋叫回暖嘅跡象。如果即係將一啲多出嚟嘅空置率慢慢消化緊喎，咁啊當然對可能對於教育界嚟講嘅話咧，咁啊好咯，趁住平。想下佢好啊！嗱，梗系真系想即系喺啲上网商业发展扩大自己一啲，譬如喺市区啲嘅校舍嘅话咧，佢有啲咩嘅需要留意先？
0: 咁其实佢要留意嘅嘢都几多嘅，因为相对地比起传统嘅学校用地咧，佢哋要求咧相对地系会多少少，都比一般嘅写字楼或者零售嘅租客咧。特別揀擇嘅，咁首先佢選址啦，首先都有機會係要近翻學校或者啲比較多學生聚集嘅區域啦，特別係越方便啦，尤其近港鐵站啊等等或者交通樞紐嘅區域咧，更加方便同埋吸引到嗰啲跨區嘅學生。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有個比較棘手嘅地方就係、是，如果佢哋揀嘅啲位置咧，係需要喺政府嘅呢個分區規劃大綱圖入邊。要是學校允許的一些區域啦，咁如果不允許的話咧，其實他哋都需要申請一些許可，甚至做一些改劃的用途，亦都是相對地會用一些時間同埋嘅程序上都要找不同的專業人士去評估嘅。咁另外啦，咁除此之外，仲有他哋要考慮埋個業權啦，咁係好難就全即係攞曬全棟大廈嘅位嘅，咁佢都有機會面對住一啲分層業權嘅一啲要協調啊，或者係一啲要租一啲大廈基礎嘅面積啦。譬如一啲教育局佢哋要求嘅一啲條例就係、是，譬如校舍唔可以高出一啲建築物地下上去24米嘅位置啦，咁等等都係一啲選址嘅要求。咁除此之外，其實仲有好多硬件嘅，譬如逃生啊、消防啊，或者佢哋空間上面嘅設計，甚至係去到一啲NEP 啊、機電設備嘅一啲需求啦，其實都係會有一定嘅限制嘅，所以唔係任何嘅寫字樓或者商廈咪都可以做到。
1: 所以咪揾你哋傾咯，你哋有啲方面啦，即係話真係想揾啲新嘅校舍嘅話咧，都要揾物業顧問咧幫你即係睇下啲咩嘅意見俾到佢哋啊，所以咪靠你哋咯。哇！但我反而諗一樣嘢咧，你知大部分嘅招生咧都係九月開始噶嘛，唔係其實應該而家做緊嘅，應該咁理論上咧，佢已經整裝待發 OK 咗，所以我可以理解點解上半年咧咁多呢方面嘅商業物業嘅交易或者係租用租任咧，就因為佢哋全部準備好咁樣。咁我舉例過埋呢個期之後咧，咁我咪就要等多到出年嘅上半年咧。所以咪永远都系上半年先系最多呢方面嘅交易先。
0: 其實市場上面是有很多這一類型的成交是在談，亦都我們都收到很多不

0: 嘅一啲查詢啦，去問一啲做中學啊、小學啊，或者係一啲專上學院嘅。其實專上學院嗰、那個增長嘅速度其實都快，但係如果你話比較咁多個唔同嘅教育程度嘅話，其實中學都唔弱嘅佢哋嘅需求，因為佢哋需要準備嘅時間係比較長，除咗係我哋見到年頭第一二季就要完全落實曬一啲成交啊，或者係傾一啲細節之外咧，其實而家市場上面有好多一啲辦學團體或者係一啲投資者，其實都考慮緊去籌辦一啲唔同嘅學校，入邊係中學啦，佢哋需要揾嘅面積非常之大，即係可能你講緊嘅可能係四五萬尺以上啦，咁其實嗰啲先可以滿足到佢哋嘅要求。咁喺呢一因為其實我哋平時一啲審批嘅時間咧，因為跨部門嘅一啲順序，所以我哋要攞到個營運嘅牌照咧，有機會係等六至九個月甚至更長。
1: 咁即係而家要諗定㗎啦，出年要做嘅話，即係而家要做嘢，即係出年九月收生嘅話咧，要開學開始課程，你而家要做㗎啦，變咗係。
0: 係啦，冇錯，你講得冇錯，因為如果你要提早準備嘅話咧，其實真係要一年嘅時間，因為我哋頭先提及過啦，一啲監管嘅框架啊，甚至要完全滿足呢個教育條例、建築條例同埋規劃條例等等咧，其實需要非常之多嘅部門嚟審批啦。頭先我哋都提到嘅唔同政府部門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大家都想嗰個過程比較順利少少嘅。咁有啲之前一啲營運者冇留意嘅一啲地方，譬如一啲交通啊或者消防等等咧，佢哋之前以為是 OK， 但是後來發現原來每一部分都要諮詢過一個 AP 去做一個同意，或者是得到業主的一些審批才可以做到一些成功的走火或者等等的一些批核啦。其實這些都會直接影響到他們開學甚至收生的人數的，所以我們剛才提到這些其實會直接影響到他們投資的回報。
1: 是啊，所以咪養顧問咯，就係、是、呢個道理啊嘛，唔係話我想喺啲區即係整個校舍咁易噶，真係養顧問嘅。好，喂，今日唔該曬咧，就係咧高力香港研究部高金經理啊黎賢東啊Tony一間同我哋分享咗咧教育地產都幾有可為嘅，咁當然要多啲準備，多啲問下啲顧問意見就咁解啊。喂，唔該曬Tony，遲啲再揾你傾偈啊，Tony，唔該曬你，拜拜。
0: 好，唔該曬大家，
1: 拜拜。好，報翻價先，恆生指數今日收市跌咗181點。报24,312，成交2,704亿，关键睇下区内先。其实除咗我哋跌之外咧，区内好多都升添。内地三大指数升0.39%，去到1.31，最劲系深证。一韩台咧升0.1%，去到1.57，最劲系韩国股市。咁当然大家都睇下今晚议息嗰、那个。听住出翻嚟嘅影响，息就冻息噶啦，唔会喐噶啦，睇下阿喐十有咩讲嘅啫。我另外傍晚新闻天地里边咧，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要揾嚟咧德勤嘅系欧振兴同我哋讲下咧上半年呢个 IPO 嘅形势系点嘅。听讲话全球排第二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嘅指数达到57.7%。喺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適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同埋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出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蚊伊蚊。署方正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之后，并在咨询区议会之后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

0: 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老翁。事发在昨晚10点多，一架轻型货车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博，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建华，中国在黄岩岛展开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力，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海上挑衅生事。有报道说，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压力下，中方撤出早前在黄岩岛安装的设施。林建回应说，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展开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这次科考作业有利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和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在已经顺利完成。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升0.4仙，阿里巴巴106.9跌1毫，腾讯控股445.4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02元跌7.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3，瑞士法郎9.898，澳元5.53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61，欧元9.09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365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07美元，卖出4,3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An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黄珠路慢线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喺将军澳超顺路咧系有交通意外，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环保大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环保大道下行超顺路的龙尾去到南丰广场对出，另外在宝顺路、宝林北路和宝宁路交界回旋处那一边交通比较繁忙的，驾驶人士 请忍让一阵。看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

0: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车多，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澄碧阁，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咁另外咧，花园道近住罗便臣道咧，亦都系交通繁忙。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故事，我跟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三个英文字挤埋一齐点样读，系好简单嘅啫，望住佢 ，look, l o o k, look， 跟住 at a t， 跟住 h i m him， 望住呢个人 ，ok, look at him, look at him。正常咧，我哋三个音咧系会连埋晒一齐，而嗰个 h i m him 咧，嗰个 h 音咧好多时候咧系唔需要读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系 look 跟住 at 咧，好多时候我哋用一个最弱嘅发音就系加个 t 音 at 之后咧 him 个 h 音，因为佢唔系重音，所以我哋 h 音唔读咧，就会变成咧好似 look tim t i m 咁，但系个 tim 咧个 t 音我哋唔会喷嚟喷得好大声，所以咧呢、這个咧就系 look tim。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And that's the most natural pronunciation for these three words when they were together. OK,
7: 唔係希望解答呢個聽眾嘅問題。好多時候咧，我哋讀英文咧，尤其是係後面啲字係響音開頭時候咧，都通常咧會用前面嗰個字嘅尾音連埋一齊。除非我專登想讀慢啲嘅時候 ，so look at, look at, look at, look at.Me, look at me, look at me, 亦都得。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再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 H I M， 我哋好多时候 H I M 唔读，譬如 I'm gonna give him my pen， 我嚟紧会俾我支笔佢。Okay, I'm gonna give him my pen, give him, give him, give him。听落去就会变到好似 V I M， give him, I'm gonna give him my pen, I'm gonna give him my pen。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8: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9: 也能要使用黄牌，
10: 是的，
11: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2: 答对，
13: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8: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0: 言不盡，風不息，
1: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0: 主持：李嘉文、楊立門。
2: 有啦，你好。
3: 你好，李嘉文。
2: 系啦，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哋咧第一个环节咧就讲下我哋与时并进啦。教育局咧就发表咗中小学数字教育蓝图啊，系讲紧乜咧？就系订立咗四个发展重点同埋十大策略嘅，即系咩咧？就系我哋都要与时并进啊嘛。咁啊，下学年包括咗咧会推出呢个小学资讯同埋创新科技课程嘅框架。咁啊，教育局咧会为每一间嘅中小学咧提供50万嘅拨款，我嚟购置啦、订阅啦、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等等，不是只是得硬件的。我很简短讲下四大发展重点，跟着我们就找一些业内人士和我们一起谈谈。第一，培育人才是很重要的，所以四大发展重点第一个就是培育人才，包括要兼具数字素养和人民关怀的精神，最重要就是加强教师培训，就会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跟着就硬件，优化基建配套，建立智慧校园，你听住先啊，就我哋慢慢解释嘅，跟住就会推动跨界别协作嘅。咁另外咧，仲有十大策略啦，包括咗会制定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嘅架构，系统去培养学生数字科技知识、技能同埋正确价值观。正确价值观系好紧要嘅，即系你就算识得点样用呢个新科技都好啦，但系你外嚟做坏事啊，或者佢所有功课第时都唔睬你啦，全部倒落个 AI 度就答完就算，咁点咧？咁样不过有排读噶，不如我哋一齐揾嚟咧嘉宾同我哋倾下先。咁啊，电话旁边咧就系德瑞幼小中学校发展总监、德瑞小学部总校长朱志荣嘅，你好，朱校长。
4: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咁啊，朱校长，你以前啊嚟自资助学校啦，跟住依家咧就喺另一个体系啦，但系都关你事噶啦。我谂都同大家讲下先，嗰啲四大发展重点同十大策略，听落去好多嘢咁样啦。你觉得包括咗有啲咩系你睇落去觉得真系能够推动到，而系市民或者家长系听得明嘅咧？
4: 係，咁我諗即係呢個一個非常清楚嘅藍圖啦。咁因為我諗即係內地啦，咁無論香港或者全世界，大家都清楚啦。即係嚟緊呢個世代，一定係同人工智能啊各方面發展息息相關。尤其是邊一個國家擁有算力，其實基本上都掌握好多嘅。即係你從近期打仗啊，各方面公司發展啊業務，大家都會睇得非常清楚。咁所以我哋業界都非常高興啦。即係教育局佢哋其實有經歷啊，即係同我哋唔同持份者會有收集意見啊。或者睇翻嗰個時代嘅發展，咁甚至乎有即係唔同啦，包括對學校嘅一啲規劃啦，對老師嘅一啲培訓啦，咁最實際頭先你都讀咗噶啦，亦都講到尾，咁呢個唔夠資源去做噶，咁亦都每年有一個撥款俾學校，咁看來就係即係加埋個課程規劃，咁都好完完整整、完完備備咁咧，即係有一個藍圖俾我哋學校去規範或者係去發展未來嘅呢個咁重要嘅項目咯。
3: 嗱，咁睇嚟而家嗰个嘅规划都好全面啦，有好多即系个策略全面咁样推进啦吓。咁咧就AI 嚟讲，即系对小朋友嚟讲咧，我谂都佢哋觉得系好自然嘅嘢嚟嘅，即系佢哋好容易可以接纳得到啦，亦都可以运用得到嘅喺个学习上面。咁反而系咪会唔会嗰个压力会喺翻学校或者系个教师方面，即系佢哋点样系去掌握到 AI 先咧？首先自己，跟住咧点样用 AI 去教佢，点样教佢用啲学生用得好嗰啲 AI？ 即系其实呢一个系。对学习校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呢。
4: 我想即系分两个层次啦，即系一个大嘅层次，即系有排讲嘅，就系真系嗰个社会嘅意识形态改变。因为譬如大家都明白，譬如可能我哋职业生涯头嗰几年工作，可能系一个 junior 嘅，咁跟住你慢慢学咗公司文化啲操作啊，咁你就慢慢晋升。咁呢个系过去我哋可能四五十年大家嘅职场都系呢一个嘅生态啦。咁但系我谂即系讲紧少少，呢半年有好多叫 AI agent 嘅一啲即系好厉害嘅 AI。出現啦，咁基本上佢嘅工作就係你用20年培訓一個大學生做頭先嗰個職業生涯嘅規劃，但係一個 AI agent 可能5至6小時嘅一個訓練，其實已經取替咗好多我哋 junior opening 嘅唔同嘅工種嘅項目噶啦。咁基本上其實第一個大嘅挑戰就應該喺個整體嘅即係社會嘅文化或者係嗰個意識嗰個操作，有啲似工業革命嗰個嘅一個挑戰。咁但係我哋先撥開呢個唔睇，因為呢個題目相當。之大，咁翻落嚟一層一層向前推啦，咁始終我哋教育都。

0: 离不开即系知识技能态度啦。咁我哋都一定要有一啲基本嘅技能啦，各方面要掌握啦。咁亦都有一啲即系小朋友教育或者道德嘅培养咁。咁呢啲都系我哋重视。咁所以变咗两者个挑战都大嘅。咁其次，头先你讲嗰个挑战咧，就系讲紧我哋操控 AI 嗰个人工智能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能力啦。因为其实啊，即系大家都知，而家嗰个 AI 嗰个发展真系每四个月会变七倍嘅。咁即系除非譬如好似我哋有小部分，譬如我自己咁，可能都系一啲人工智能嘅，我叫玩家啦，唔敢话咩教育嘅专家咁样。咁我哋都会追得好贴，咁亦都会见到哇，喺譬如好似上个星期啊，美国有一个好大嘅 AI， 佢有一个新嘅推出，咁佢又快咗十倍咯，咁样样。咁其实啊，可能一嗰、那个一出以前你大家话 AI 嗰个样嘢唔得，嗰样嘢做得唔好，其实佢一个新嘅更新就已经完全改变咗啦，咁样样。咁所以变咗呢个亦都系对于老师究竟啊，我咁啊，老师要追到几前咧，或者系等等上。不過，但今一次有兩個重點，我覺得即係教局呢個藍圖係非常好解決咗嘅。第一個就係即係佢亦都行翻一啲我哋過去學界老師聽得明嘅方法，就係一啲有系統嘅培訓嘅時數嘅規範啦。咁每三年有150小時嘅培訓，咁變咗係咁，你用三年時間追翻頭先個四個月嘅超級變化，咁都係合理嘅。咁呢個係第一樣，我哋學界又睇得明，亦都以前做開嘅方法。咁第二都係去到頭先嗰度啦，因為嗰個撥款50萬。嗰個俾學校發展嘅撥款已經變成一個恆常嘅撥款啦，咁變咗啊，即係亦都咁講嘅，即係頭先我開首都講過，邊個擁有算力，其實嗰個國家就贏啦。咁邊個國家做到乾淨、平啲，亦都有效能嘅算力，亦都可以彎道超車啦。咁呢個世界分析，咁所以變咗有咗嗰個撥款各方面嘅時候，其實學校就好睇翻即係嗰間學校嘅發展啦。既然啊，即係喺呢個藍圖裏邊都清楚講咗咧，每間學校都需要將啊，即係數字教育擺喺你嘅重點發展項目啦，甚至乎去到後段少少，好似2027定2028年咁上下啦，都要做進行埋一個叫做外評啦，即係學校一個學校外評核嗰、那個嗰、那個操作嘅。咁變咗我諗喺學校嘅管理層對於方先嘅規劃啊，老師又已經有一個課程準備好啦，資源你都擁有啦，咁點樣去好好做好嗰、那個睇翻個學校嘅校程發展嘅規劃咧？咁其實都答到你頭先嗰個老師係有壓力嘅，咁但係應該有唔同嘅政策去配合咯。
1: 好，可以講一講啦。嗰個藍圖咧，好簡短講具體指標，學校層面咧就係全港嘅所有中小學都要立落，好似頭先阿朱校長所講一個學校發展計劃嘅，要確立清晰嘅校本推動時間表嘅咁樣啦。另外系統層面啊，就有個數字教育嘅基礎啦，即係包括咗係建立配合全港課程嘅中小學數字教育學習資源嘅大平台，同埋對接同引入國家同埋國際優質教育資源嘅教師就唔使講啦，佢哋一定要接受培訓啦，係咪？嗰、那個培訓上一陣間我想同校長又講下嘅。另外就學生層面啦，數字素養都好緊要，費事佢即係叻過你嘅，不過佢究竟愛嚟點用咧？咁樣咁想問下阿朱校長嘅，以學校嘅層面嚟講，校本推行時間表，你哋會建議點樣制定啦？邊樣嘢先後咧？有咁多嘢要做，你點睇啊？其實？
0: 真係睇翻嗰個我哋叫做校程，因為香港咧，我哋同可能同內地或者同其他海外國家有一個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我哋一路以嚟啊，持之有恆嘅機制都係教局佢有一啲大嘅方向去回應一個時代嘅啦，一啲發展啦，即係過去20年我哋都係咁做噶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有一個好清楚嘅規劃嘅藍圖俾學校去按住自己校本啊。咁何為校本咧？即係咁講，譬如我當一間學校你有40個老師，舉例説明先啦。咁如果譬如呢40個老師佢哋真係需要啲時間去配合去先至掌握到嘅啊，即係推動嘅，咁其實啊，咁學校真係要按翻佢哋嗰個程度即係去規劃佢嘅時間表喎。亦都舉翻啲例子啦。咁我哋而家見到好多學校，佢哋本身可能已經參加緊啊唔同嘅大學啊，或者一啲組織嘅先導計劃噶咯。譬如可能佢哋有部分一啲小組嘅老師經已相當掌握㗎啦。咁亦都唔會話啊同。頭先講未掌握嘅學校同一步伐噶嘛，咁其實我哋叫做讓 champion 嘅人啊，多啲成功嘅例子，多啲嘅事例，其實倒翻轉係整個行業教學相長嘅，即係譬如我哋先讓行得前啲嘅同事啊有資源讓佢去發揮多少少，做多啲事例俾其他同事再進行分享。咁呢個我諗即係當我自己多啲機會去海外啊、內地唔同地方睇我哋學校發展，其實呢一個嘅校本嘅推動嘅節奏咧，反而係可以讓 到香港嗰個教育一路發展得快啲咯。我亦都舉第二個說明啦，即係譬如可能亦都有啲部分學校嘅家長。

0: 佢哋對於 AI 嗰個共識亦都有相對性唔同嘅。頭先講，有啲家長可能個眼睛睇緊，咦喂，咁佢又答曬啲問題，我咪唔使做功課，唔使作文咯咁樣。嗱，邊想可能有啲學校嘅家長就認為嚇、我第時出嚟社會做嘢，呢個時代變咗咁噶咯，你死記硬背係咪仲係需要㗎？咁即係亦都有一啲討論，我相信永遠都討論唔完嘅，即係頭先嗰個畫面。咁但係可能亦都睇翻我哋所謂個校情啦，即係學校佢掌唔掌握到。家長他們的共識程度去到多少，那按回大家的步伐去推，那我覺得就真的、好像我們滑浪一樣，不是跟浪去挑戰，而是到完全順回浪去推動，其實對於、即無論哪種狀態的學校，其實這個成效相當高很多。
1: 是，就我看到都個十大策略都有其中有一樣，就是推動人工智能加課程這件事，就是說、利用人工智能去教，即是令到個課程更加豐富，教得好一點，吸收得好一點，然後他特別咧又挑出咗一樣嘢，就係強化數理科技嘅教育嘅咁樣嚇。咁但係而家都越嚟多人喺度講咧，就係話你 AI 越嚟越犀利嘅時候咧，即係你反而唔係話只係可以聚，只係需要聚焦嗰個數理化嗰個教育，而係即係嗰個人文科嗰邊，即係嗰個嘅素養亦都係好重要。咁你覺得會唔會係呢一方面佢嗰度係咪都應該要加強翻咧？即係人文科嗰個嘅教學。
0: 我諗本身即係如果我哋先講啊，即係小學課程先啦。其實人文科嗰度，其實我哋啱啱上兩年就已經進行咗一個即係常識科同科學科嗰個改革，已經係即係相對針對咗呢件事作出處理。我諗呢個藍圖佢真係佢都唔係一本天書講曬你所有科目嘅一個發展啦。我相信今次佢都係聚焦於人工智能或者係數字化教育。其實呢度有兩個部分去再睇呢件事。第一，其實就係學與教，咩叫學與教呢？譬如可能是老師在個課材準備，舉例說明啦，譬如我學校其實有很多同事呢，他現在已經在每堂課自己做了一些很誇張的教件的，即譬如好像我昨天見到個老師，他是教數學那些立體的切面，即是切一個立體形狀之後有多少角、有多少個面、有多少條邊、等等，那老師都用到人工智能那個 AI， 他再做了一些 他方便學生去理解的一些圖像化畫面去做，咁你會見到呢個就係一個典型嘅例子，就係、老師應用咗一啲人工智能去幫佢嘅教學效能更加高。咁譬如我亦都見到有好多我哋嘅老師又做咗另一啲教件，就係小朋友可能上完一堂課，咁就俾佢去做一啲答案，咁跟住個 AI 就有一個分析，逐個小朋友按翻佢嘅能力，俾翻個建議佢，甚至乎有啲支援。咁呢啲就變咗學與教啦。咁當然亦都有行政嘅方面啦，譬如舉個例，譬如我哋學校都高度用到。即係啲 AI agent 喺我哋行政度變咗好多編課啊，老師請假安排上啊，已經係完全不經人手，已經全自動去做一啲編排啦。咁上述呢啲都係將個效能提升，其實老師嘅工作就翻去我哋真係點照顧小朋友嘅需要，讓佢多啲學習嘅體驗啦。
2: 其實局方咧就會喺呢一個2027-2028學年咧就做一個數字教育嘅試學嘅，好似你頭先所講都會嚟睇噶嘛，咁啦。咁當然有啲前線老師咧。就好似玩到出神入化噶啦，好叻嘅佢哋，出边都已经本身自己去上一堂咁样，但系有啲可能都仲系一步一步咁样。会唔会都预计咗有啲人系会个工作压力无疑系增加咗，有啲嘢做快咗嘅，点样去即系先后缓急去安抚啲老师，即系又唔系年龄歧视嘅，但系可能即系后生啲容易啲上手噶嘛？你哋嘅业界嘅睇法系点样？
0: 我嘅睇法永遠都係咁嘅，即係當一件新事物出現嘅時候，哪怕係 AI 用於學與教啦，或者可能我哋生活有一種新形態電話，我亂立當接機咁出現，舉例先啦。咁其實永遠都係一個小部分嘅人係會行咗先。我諗大部分嗰個 bell shape 都係會睇咗呢啲我頭先叫做 champion 啦，即係睇下佢做成點先，咁跟住再 adopt 咁。咁亦都我哋會明白，任何改變喺任何項目上面都會有一個 percentage 嘅人咧，其實佢可能相對 reluctant 去改變嘅，呢個我哋明嘅，因為唔係淨係老師呢個行業，任何行業都係呢個 bell shape 嘅啦。咁所以即係我自己觀察就係咁，咁未必係因為嗱，先講 champion 可能頭先講佢本身個電腦技巧或者年齡可能係對於 champion 係一個影響嚟嘅，但係喺我哋教學工作裏邊咧，我見到中間個 bell shape， 即係睇咗勁嗰啲人行咗先，跟住再觀察再做嗰一班咧，其實就同年齡唔係好有關，倒翻轉咧就係同 本身嗰個老師對教法嘅掌握，對課堂對教育嗰、那個嗰、那個熱誠各方面咧，係關相關度大啲嘅。即係話，譬如舉個例，一個老師我亂笠啦嚇，當好誇張地，亦都唔係歧視任何人。可能一個 fresh grad 嘅老師係佢 IT 可能好勁，或者好熟 AI 啦，但係佢本身可能基礎上就係課室管理嚇、啊，就可能冇咁老練喎。啲小朋友其實拎住個電腦走嚟走去添，咁其實唔關佢係叻唔叻事㗎。但倒翻轉，可能一個非常有經驗管理課室啊，啲小朋友坐順定定，真係好聽呢個老師話嘅時候，其實佢亦都見到誒呢頭先嗰啲做法可以喎，佢將個人工智能引入去課室，其實後者嘅效能可能係會更加高咯。咁所以我諗呢個係要少少頭先講翻個校本嘅進程去讓到小步子嘅同事行咗先，做多啲事例俾其他人去睇咁樣嘅方法。
1: 係嗱，咁你頭先都講到校本啦，咁而家每間學校又有個長期嘅資助50万啦，每年都有係咪？咁嗱，校本梗係有校本好啦，咁但係即係會唔會其實有好多學校喺呢個咁新嘅一個大趨勢之下，係咪都需要即係唔好個個都由零至到100，自己由零至100做啦？即係大家如果集合到啲資源，因為有即係規模效益啦，越來越大家都可以有即係有一啲嘅觀摩啊咁樣。咁會唔會你哋即係學界都會有一啲係一齊做嘅嘢，即係令到即係唔好到個個都開始做同樣嘅嘢啊？即係有啲做咗嘅就可以公用嘅，就有冇呢個咁樣嘅機制？你哋覺得？
0: 我正確嗱，香港我哋即係又要真係要讚一讚我哋香港嘅教育界，其實真係都係嗰句，如果即係我哋喺行內啦，有機會去到海外啊其他地方，其實你頭先嗰個分享文化，我哋香港係極之即係蓬勃或者盛行嘅。先才兩方面先啦，即係本身我哋香港咧，亦都有穩健嘅教科書或者係教材嘅市場，因為我哋香港嘅小朋友佢哋學習咧係以買教科書啦為一個整體嘅，咁所以其實譬如好似回應呢件事情，我見到好多本身嘅出版社喺香港，其實佢哋已經早幾年，又加上啱啱有好多轉書啊各方面嘅情況，已經有相當豐富同埋成熟嘅一啲教材向導嘅人工智能嘅平台已經係存在喺市場度啦。咁亦都譬如我哋本身香港有好多我哋叫 EdTech 啦，教科技嘅公司，其實佢哋已經早喺上一次50万嗰個資源裏面已經推出了很多不同一些手到拿來已經可以幫到老師、幫到學生、幫到家長的一些教學 的軟件，是專為香港我們市場已經建立了一部分。所以如果這個50万變成一個恆常的經費的時候，其實也有助商業那邊 去支援，這個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們都見到很多我們香港的一些教育的平台組織啦，一啲
2: 都做得唔錯，好大，多謝朱
0: 學
2: 長，因為時間差唔多啦，希望有機會咧再同你傾。咁市民大眾啦，包括咗家長啦，又或者老師，如果你對呢一個新嘅藍圖咧有啲唔同嘅意見或者有啲分享咧，歡迎都可以打電話嚟俾我哋，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先聽聽新聞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学翻工之前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运输署话，端午节假期前后，各陆路口岸人流同埋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昼至傍晚时段会系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会听日至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

长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来往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和来往落马洲和黄冈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

0: 壓制打壓中方企業，美方應該停止將經貿科技問題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路透社较早时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去年已经批准将 DeepSeek、长音、存储等过百间中国企业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但是商务部至今未有公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30。香港电台新闻报断笔。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慢线嘅坏车啦，仲系处理紧，而家主要系新墟至到安定村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黄珠路的慢线亦都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排到去华都花园。将军澳超顺路是有交通意外，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跟环保大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暂时不是很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港岛方面，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苑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至于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到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半山中区一带是比较繁忙的，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的龙尾去到花园台，另外上行跟住爱都大厦的龙尾亦都是排到落去近缆车总站，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挤塞，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大坑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跟进返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是排到去万茂台。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6: 千祈唔好啊！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起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令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 警戒三叉戟。

0: 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不尽，风不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杨立门你好，
4: 系你好，嘉文。
2: 是啊，咁我哋头先咧就同紧咧市民大众讲紧啊，就系教育局有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啊。咁、除咗 AI 咧，仲有好多嘢嘅，即系包括咗我哋点样可以培训到老师，配合到依家有啲人已经识得人工智能噶啦。咁啊，另外仲有啲咩可以推动一啲课程咧？包括咗制定教师专业培训要求，每三年就唔少于30小时嘅一个数字教育培训啊，咁样。咁、其实咧，局方咧亦都会为咧每一间嘅中小学提供50万嘅拨款嘅，系啦，咁就爱嚟买嘢啦、订啦、租用啦、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嘅工具同埋资源等等。我哋头先都讲咗好多，我哋依家咧就喺电话旁边，请嚟民建联教育事务发言人、立法会议员朱立威同你倾下嘅。你好，朱议员。
5: Hello，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2: 系啦，咁我谂市民大众都明嘅，我哋个个都要迎来 AI 咧，你喜唔喜欢你都要学噶啦，咁啦，尤其是年青一辈啦。咁、我都想请教下你嘅，你见到个蓝图当中咧咁多样嘢，又有呢个十大策略啦，又有四大发展重点啦，你觉得呢个目标嘅设定咧，你自己最关心嘅系边啲啊？
5: 其实咧，我哋睇到咧，正如头先主持人都讲啦，AI 咧系无处不在嘅。教育我哋如果用得好 AI 咧，对学生都会好大帮助。今次呢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嘅设立咧，其实亦都回应咗，譬如我哋民建联其实之前亦都有个倡议书嘅。无论系个跨界别合作啦，对教师同埋学生嘅培训啦，亦或系嗰个完善学习资源平台嘅基建工作咧，其实都系好多业界系之前同我哋提过嘅。我见到嗰个四大总体目标咧，其中一点咧就是怎样去提升个学生嗰个数字素养咧，我觉得是最紧要的。因为其实大家都睇得到咧，究竟系用 AI 做功课是怎样做法？是不是学生上网用 AI 又整咗份嘢出嚟就叫交咗功课咧？咁喺过程里边其实佢就学唔到嘢噶。咁所以今次其实我哋见到咧，佢蓝图下面咧有一个叫做学习架构噶。咁学习架构其实都是真係好清楚咁樣講明咧，每個學習階段、學習目標、學習重點，特別強調咧係用 AI 應該有嘅態度同埋關注嘅事項。佢裏邊咧其實另外有個教學指南咧，就從學教評嘅角度咧，亦都係概括咗好多喺教學上需要注意嘅原則。我哋認為咧，喺呢兩個文件出咗嚟之後咧，就可以令到學校同老師。在怎樣應用 AI 去做教學的過程裏面有得跟有些基礎地可以做得到，所以我覺得這方面是比較重要的。
4: 當然我們在談這個問題都覺得教師的、角色是非常之關鍵、你們民建聯早前就建議要參考一下內地的標準，因為內地都是 AI 強國是不是可以參考他們的標準去建構我們本地的教師數字素養和分級標準或者考試的規範等等，即係兩地嘅其實呢方面嘅架構，個制度入其實有啲咩分別？我哋有啲咩可以參考，可以寫長補短啊咁樣。
5: 其實咧，我哋睇到咧，國家內地咧，其實喺教育部喺2022年咧，已經就住咧一日點樣去用 AI 去教咧，就發布咗一個叫做教師數字素養嘅教育行為標準嘅。咁其實咧，呢幾年咧，其實我哋香港我哋其實好多業界啦，包括我哋自己民建聯都希望教育局可以，即係會唔會可以參考呢個教師數字素養去做一啲標準出嚟咧？咁內地我先講下內地啦。內地其實咧頭先講緊啦，教師嘅數字素養佢係有一個維度嘅，有幾層嘅。其中咧有啲叫做一級維度，有啲叫二級維度。一級維度佢有五個，我其實講一講個名，你大概知係乜嘢？一個咧係數字化嘅意識啦。
4: 意識
5: 一個就是數字技術的知識和技能，一個是數字化的應用，一個就是數字社會責任

0: 一個就是專業發展。其實呢佢剛才我講嗰個五個範疇呢，其實對於老師下面再去分一啲叫做細啲嘅框架呢，等老師知道呢啊原來我要用AI 去教學呢係需要喺邊幾方面需要注意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香港都可以參考呢一類型嘅標準，當然啦，亦要攞翻嚟香港啱用嘅，唔係全部抄過嚟嘅，因為我哋都有唔同嘅一啲情況。咁我諗對於教師嗰個培訓未來，同埋有時咧啲培訓嘅課程咧，你上完之後有幾多理解咧？你個應用又 O 唔 OK 咧？其實我自己覺得都係需要有啲標準先至容易去跟得到嘅，係啦。
1: 嗯嗯，我记得好耐以前咧，曾经就讲过我哋嗰个基准试啦，你记唔记得？系啦，咁如果譬如我都知道你早前都有建议过参考内地嘅标准嘅，例如会唔会有啲分级啊、考核制度啊咁？咁但系当然啦，本港老师你无端端考佢，虽然其实好多唔同嘅专业咧都有啲唔同嘅考试嘅，有阵时都会参加一啲培训。我见嘅好多老师都好努力嘅，但系你觉得又需唔需要增加啲指定嘅考核，还是唔需要噶啦？佢真系好似政府所讲咧，佢每三年唔少于30小时嘅数字教育培训就已经足够咧。因为有啲其实好自律嘅、一早已经去上晒唔同嘅堂噶啦。但系对于某一啲咧，可能佢专注喺其他方面嘅，你嘅睇法又系点咧？
0: 我觉得可以一步一步做嘅。头先我讲啦，其实蓝图咧，今次咧就出咗一个点样教嗰个教学指南咯。咁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因为头先我讲啦，之前咧唔同老师點教都好咧，其實冇乜指引嘅。咁、今次個藍圖下面有個指引咧，我覺得可以先就住呢個指引，我哋去試驗一下、檢驗一下。未來咧，究竟係咪需要一個叫做即係評核一下教師究竟識唔識得教嗰個數字教育咧？我覺得呢個可以一步一步嚟嘅。同埋我都同一樣嘢就係咧，其實如果個培訓係比較針對性咧，培訓完之後會唔會有啲小嘅測驗咧？其實內地其實有啲師範大學咧，其實佢有啲比較專業嘅老師嘅一啲測評喺度嘅。我又覺得唔使全部攞曬過嚟，可以攞一啲簡單嘅先參考嘅先去用。我覺得喺呢個過程裏面咧，點樣令到佢個培訓係學以致用，亦都可以應用到先至係最重要嘅，唔係為咗考試而考試，係啦。
2: 教嗰、那個藍圖亦都提出咗話要推動一啲所謂跨界別嘅協作啦，即係包括埋企業啊或者專業團體啊咁樣，咁先可以即構築到一個嘅完善嘅一個生態啊，即係數字教育生態。
0: 係啊，冇錯。
2: 咁你呢方面有啲咩具體嘅建議啊？你哋
0: 其實咧，我哋之前咧聽好多業界講咧，雖然咧有資源俾佢哋咧去買一啲服務或者去構建一啲平台，咁、但係間間學校都唔同噶嘛。亦都未必個個老師都係有咁專業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咧，其實會唔會即一路都建議特區政府會唔會參考內地？因為內地其實佢有一個公教育公共服務平台嘅，咁今次咧，我認為如果你要做跨界別嘅資源統合咧，一定有一個平台先嘅。咁呢個平台其實又未必需要由政府包攬一切，因為我知道咧譬如內地清華大學同埋內地一啲教育出版界咧，其實佢哋都會有啲資源有啲實驗去點樣去俾學校去用好 AI 去教學嘅。另外咧，我哋譬如香港呢邊嘅賽馬會有幾個計劃咧，都係推動學校用好 AI 嘅。咁我覺得透過呢啲咁嘅層次咧，有一個平台可以俾唔同嘅業界、俾企業、俾一啲專業團體一齊可以喺個平台裏一齊去溝通，去做啲項目出嚟，然之後可以俾學校去嚟試、去嚟用。咁我覺得呢個咧就真係可以透過推動跨界別咧，令到整個數字教育咧可以行得更加前一啲啦。
1: 嗱，頭先你都有講過啦，內地有啲唔同嘅做法啦。咁今次藍圖提出嗰個跨界別協作共建數碼教育生態咧，你覺得係咪應該都係留翻校本管理好啲嘅？因為有啲行得前啲嘅某啲學校，有啲咧就仲係起步當中嘅。咁譬如喺引入企業同埋專業團體去參與呢個數字教育咧，譬如構建成個教育生態，你自己點睇啊？還是覺得唔好教育局你搞掂佢，跟住我哋咪就係用個資源大平台打上嗰個就得啦，咁你點睇咧？
0: 我覺得係兩者唔係一定要一同二嘅。我自己覺得咧，就頭先你講嘅其實都係現狀。有啲學校可能資源好啲，起步得快啲；有啲學校就啱啱起步。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教育局咧，其實 應該牽頭去做一個平台。我知道佢而家有個教育城嘅網上平台，未來都會利用教育城呢個網上平台咧，去擺多資源落去俾唔同學校去用。我自己覺得呢個係一個基礎，但係咧一定係要揾唔同嘅業界，譬如我哋其實香港好多出教材嘅出版界，佢哋其實都好叻喺呢方面嘅。點樣去 match up 到唔同嘅學校同埋唔同嘅專業團體，喺一個我認為一開始最好就係教育局去牽頭運作嘅過程裏面咧，可能就分基本同埋進階。基本嘅就好，就可能教育局要牽頭多啲啦，就做定一啲基本嘅，可以俾唔同學校，甚至乎起步嘅學校都可以即刻用得到。咁但係再進階咧，就真係要睇唔同學校自己想向邊個方向發展啦。有啲學校可能科學叻啲，有啲學校可能文學叻啲，其實都同 AI 可以結合得到嘅，就可以喺個平台上面進階，再俾唔同嘅。嘅企業或者唔同嘅專業團體去同佢哋再對接吧。我自己覺得咁樣就分開兩層就比較好啲。
1: 好啊，唔該曬你啊，朱立威。朱立威咧就係民建聯教育事務發言人，亦都係立法會議員。
3: 聽清晨爽利有健康。
4: 點樣過一個健康嘅早晨呢？最關鍵嘅就係戒除一早起身就睇手機嘅習慣，避免接收大量嘅資訊同藍光嘅刺激，讓大腦保持平靜。飲杯暖水，動態伸展，食一個高纖蛋白早餐，迎接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錢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點到六點半，香港電台一五台聯播。
5: Remember me。
6: 童年
7: 遗忘，
6: 自豪的事
7: 遗忘，
6: 自己的婚礼
7: 遗忘，
6: 仔女出世的画面
7: 遗忘，
6: 爱人
7: 遗忘，
6: 连自己的名字
7: 统统都遗忘。
6: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7: 星期四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号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10: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炒场党。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有啦，文啊，问你私人嘢，你惹唔惹蚊嘅？
2: 我唔知道，我真係唔係好知道。
1: 我有啲朋友啫，有啲就話 O 型血啊，特別野蚊啊等等咁啦。
2: O 型
1: 嘅，係我都係 O 型，我哋私人啦嚇。咁啊，但係咧，我哋就唔可以淨係咁樣閒談啦，我哋要有啲方法噶嘛。咁都有立法會議員咧，就入。呢、这個喺立法會嗰度啦，即係提出一啲質詢咧，講下我哋點樣可以提防呢個控制蚊患啊！我請佢出嚟先，係啦，電話旁邊嘅立法會議員咧，楊永傑嘅，你好，楊永傑。
11: 主持人，我話
2: 你好，
1: 係啊，因為真係好關注噶嘛，因為食環署又最近又公布咗六月份第三批白文伊蚊嘅有蚊氣指數啦，其中長沙灣嘅指數達到57.7%嘅咁樣，咁大家都好關注，就算你唔係個區度，因為始終夏天嚟啦嘛，一落雨又好似零零舍舍又會有啲有蚊嘅咁樣，咁我見到你咧都有一個質詢咧，就係講今年四月環境嘅情況有嚟蚊子滋生同埋呢個繁殖啦，那個有關於今年有蚊氣指數上升的問題，可唔可以講下你的關注是乜嘢？
11: 過去即係我哋一直以嚟啦，特別係上年啦，大家知道氣候很亞熱啦，都令到我哋全港的市民都很緊張。咁一去到雨季咧，咁唔同的區域咧，啲指數咧都非常之高嘅。咁好多街坊都非常之擔心嗰個白文伊蚊的情況啦，會唔會登革熱啦？咁啱啱早期啦，都有兩宗嘅。登革熱產生咗，一宗喺大埔，一宗喺深水埗。咁琴日都出咗個指數啦，正如頭先主持所講嘅，長沙灣去到破紀錄嘅57.7%。咁都顯示到即係而家我哋喺温度極高嘅情況、雨水多嘅情況下面咧，其實蚊患會預示到咧係越嚟會越嚴重。所以我哋希望都可以政府能夠用啲新嘅辦法去滅蚊啦，因為過去我哋使喺防治蟲蟲鼠呢方面咧嘅錢都唔少嘅。咁其實我哋如果我哋掌握用 新嘅科技咧，其實可以減低我哋呢方面嘅支出啦，而個效果都係明顯嘅，特別係以蚊治蚊啦。咁喺新加坡同埋廣東省裏面一啲嘅城市都用咗呢啲嘅方法

0: 去處理蚊患嘅情況，咁效果都非常之明顯。咁我哋都希望政府能夠採用呢啲新嘅方式啦，甚至引啲新嘅科技入嚟啦，咁令到我哋嘅治蚊嘅效果咧會進一步提升啦。
1: 嗱，你頭先都提到即係引入一啲內地嘅科技，咁啊聽新聞講就內地即係有啲地方好成功，即係用呢啲科技咧，就模仿人體嘅氣温啊、呼吸啊等等咧，就令到即係好多蚊就即係被吸引咧，就哇一下子即係捕捉到好多蚊。咁香港嘅有冇可能可以利用到呢樣嘢咧？
0: 其實係有可能嘅。今日見阿局長答覆佢哋都話去了解一下杭州呢個科技。咁即係早期就杭州有一間公司推出咗，就用一啲正如頭先主持所講嘅，即係利用人體嘅情況，即係模擬包括我哋呼吸啊、温度啊吸引啲蚊咧，從而咧就用一副反壓嘅方式咧就將啲蚊捉咗，咁非常之成功嘅。成個公園咧變成一個叫做無蚊嘅公園，咁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做法啦。咁我哋都希望政府進一步去研究，去引入更加多嘅呢啲嘅科技啦，去喺我哋香港去使用咯。
2: 其實咧，你都關注到自去年八月起咧，將強化控蚊工作嘅啟動門檻咧，就由分區指數達到20%，就降到指數介乎10%-20%之後。而家咧已經觸發咗行動嘅區域嘅數目啊，同埋頻率啊，你都問得好仔細嘅。其實呢啲數字，你覺得可以點樣拆解咧？對於當局嘅回應，你收唔收貨？
0: 其實個回應我就未必會，我覺得係進一步去做多啲啦。因為過去我哋都係用各個標準咧，先去啟動嗰個聯控嘅機制。即係大家如果熟悉地區嘅情況咧，咁我哋係喺唔同嘅地方係劃分咗唔同嘅部門去管嘅。即係有啲係歸食環管，有啲歸康文署管，有啲民政管，有甚至有啲係路政去管，甚至屋邨咧就屋邨房署去管。咁變咗咧，你去滅蚊嘅時候咧，你單單自己個部門去處理，其實個滅蚊效果好唔係咁明顯嘅。咁你必須要啟動聯控咧，你先有個效果。但係而家我哋定咗就係10%咧，個percent先會出動一個聯控。咁其實呢個我相對覺得係被動啲嘅。即係如果我哋可，其實上年嘅每個區嘅蚊患指數，其實我哋都有嘅，都知道邊啲區係比較會多蚊嘅。其實我哋唔需要等到出現十嘅時候先出現call 個聯控嘅會議，直情咧我哋可以主動去出擊。針對一啲比較蚊患嚴重嘅，或者過去一直都存在高指數嘅，咁我哋其實應該係主動去做聯控嘅工作，咁樣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嗰個防蚊嘅效果咧更加好。即使你話食環署出動咗29萬次去巡查，其實冇意思嘅，即係你只我哋睇嘅就係個效果咯。
1: 係。咁你都提到話，即係有啲新嘅技術，喂，都應該可以即係採用啦。嗱，譬如話佢你都提及到有一啲嘅應用科技嘅情況啦，譬如無人機啊、機械狗啊咁樣。咁你而家覺得而家即係可唔可以總結到而家即係我哋利用科技去控蚊呢樣嘢，我哋做得幾成功呢？
0: 其實呢個都係有效果嘅，不過佢而家就叫做喺一啲某啲地方做一啲試驗啦。其實可以大額大規模去推動。即係機械狗啦，即係你知道我哋香港好多山坡情況嘅。過去咧做呢啲嘅山坡嘅控蚊咧，其實要人手掉落去個斜坡度去再進行一個滅蚊嘅工作。咁呢啲咧就非常之艱難嘅，亦唔可以做得好頻密。咁但係當我哋有咗機械狗之後，咁有無人機之後咧，其實就可以飛到去相關嘅區域裡面咧，去投灑啲蚊油啊，或者噴灑啲蚊霧啊。咁嘅防控嘅效果都大，同埋個頻率都可以增加好多。咁呢啲都係會令到我哋整體防蚊嘅措施呢都係有一定喺度啦。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係更加多嘅資源去投放返呢一啲科技上面，去進一步擴大我哋去滅蚊嘅地方。咁呢個呢都係可以令到我哋整體嘅蚊患嘅指數呢都會降低。
2: 其實政府都有答到你咧問嗰、那個嗱，鑑於食環署目標最遲者出年年初測試嗰個應用以蚊治蚊嗰、那個啦，佢都有講咧嚟緊會點做嘅呢樣嘢，你覺得佢算唔算叫做喺嗰個規劃裏邊呢個時間表嗱？目標佢都話喺出年年初就會實地測試噶啦，視乎嗰個工作進展啊等等。
0: 我自己覺得就相對嚟講係穩妥嘅，成個計劃時間推進，但我覺得係可以 再一步加快。

0: 2蚊咧，其實都唔係今日講嘅。其實我哋喺上年我自己都有提到啊，2蚊滅蚊呢個方式去處理一啲蚊患嘅情況。咁其實你喺新加坡同埋內地咧，其實非常之成熟。誒，佢哋嘅啲報告都覺得係個效果係明顯嘅。咁既然係咁咧，其實我哋可以再進一步再加快個速度咯。當然政府喺我哋回覆嘅時候，佢覺得啊都需要再進一步去研究啊，做好嗰、那個。基線的研究啦，到底個紅蚊是不是不會除了帶了那個我們指定的一些沃爾巴克斯菌之外不會帶其他的病毒呢，那它都會做這個測試，雖然是穩妥的，但我既然我們已經在前面已經有人做過啦，已經是有效啦，已經冇乜特別嘅嘢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將呢個速度再進一步加快。
1: 嗯，係啦，因為已經係一個好似似乎係一個成熟嘅科技嚟㗎啦嘛，係嘛？即係照計佢個短板嘅原因喺邊度咧？即係佢點解咁耐都唔做咧？因為係咪人手啊？因為咩事咧？其實係
0: 其實個短板咧，就我哋見唔到有咩特別嘅短板嘅。
1: 嗯。
0: 但係咧，始終你都係要進一步去解説咯，因為大家好多居民仲驚話，你放啲蚊出嚟會唔會叮咬我哋㗎？咁其實而家我哋嗰個用蚊子蚊咧，係用一個紅蚊，紅蚊咧就唔會叮咬人。
2: 所以公眾教育就好緊要啦。咁啊，多謝曬楊永傑，楊永傑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今日節目係咁多啦，先睇睇交通跟住新聞，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慢线，较早时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而家近住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咁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黄珠路嘅坏车亦都系离开咗，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将军澳超顺路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跟住环保大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提一提大家，大潭道港岛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苑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九龙出口管道，红隧九龙管道出口附近是有路面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港岛入口的龙尾告士打道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排到去维园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考察行程离开香港。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话，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嗰阵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崔慧欣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同考察团队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两人握手短暂交谈。李家超送上一本红色相册，夏宝龙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在深圳口岸见传媒的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3: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四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

0: 肯定香港嘅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喺科技创新方面嘅建设。
1: 李家超话：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佢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
0: 全力以赴做好第一个五年规划嘅编制工作。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嘅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嚟嘅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1: 李家超话：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佢又话：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嘅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嘅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之下，今朝早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并且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之后转到礼宾府。有货柜码头的营运商话，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到兴趣，亦有向夏宝龙介绍码头自动化等情况。李俊杰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考察调研，他上午坐专车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在车上面向传媒挥手示意，他们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在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直到下午四点之后离开。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专页表示，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话：感谢国家委以重任，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交托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等核心任务，强调会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的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他说陈美宝介绍了货柜码头发展，他们之后亦都向夏宝龙交代码头自动化等的情况。
4: 夏主任是对我们码头业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夏主任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码头业的领导。至于夏主任的一些指导或者一些要求，那么以一切以特区政府的最终出来的这个文件为准吧。我们主要给夏主任介绍了，首先是由陈美宝局长介绍了我们香港码头的发展，我们也为夏主任介绍了我们在自动化、我们在码头的这个改造方面、我们在这个港口的数据化平台方面等等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啊。
3: 而夏宝龙今朝在李家超陪同之下，亦都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网页表示，港深代表期间向夏宝龙汇报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当局亦都简介特区政府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话：新皇岗口岸重建同落成开通之后，将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创新模式。目前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港深两地正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同设施安装，等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同埋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他同团队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沟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外长王毅表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又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全文两万几字的白皮书提到，当今世界面临着经济碎片化、丛林法则冲击国际法治等严峻复杂挑战，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 踐行多邊主義，倡導以人為本和注重行動導向的五大理念，能為構建全球治理體系提供科學指南。同時，白皮書又列舉了中國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貢獻，強調各國應該團結合作，將全球治理倡議的遠景和藍圖變成攜手行動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相关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力量。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这项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6: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5: 王毅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6: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
5: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会在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关于全球治理体系的白皮书提出，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并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性，推动南北对话。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本港学者分析当中的含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中国将会继续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欢迎全球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何立峰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开幕式时候说，世界经济发展与全球金融运行面临考验，中国将锚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道，不动摇不偏航，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他强调，面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唯有基于国际规则与多边主义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将不断完善金融法治，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愿意同各方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重点包括中小学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的发展计划。教育局会为每间中小学提供500,000元拨款。至于教师就需要每3年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黄贝文报道。
7: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4个发展重点、10大策略，包括2026至20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局方会为每所中小学提供500,000拨款，以购置、订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等。教育局会在2026至20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亦都会在2027至2028学年进行数字教育的试学。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说，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的成效。
8: 咁評估嘅方式咧，就應該由以往咧係比較係單一，咁去測下學生咧喺個考試裏邊咁到底係點樣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應該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係更加貼近真實生活嘅評估，包括咧係學生運用嘅時候嘅即時嘅評估啦，或者佢一路喺即係做利用人工智能喺佢個學科裏邊學習，佢嘅進展係點樣咧？咁然後咧亦都係涵蓋譬如佢對知識嘅掌握或者個能力嘅發展。甚至一個更加重要的佢嘅品德表現，咁多個維度去評估佢哋嘅。
7: 至於教師培訓方面，藍圖定教師需要喺每三年持續專業發展週期內完成不少於30小時有關數字教育嘅培訓。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有系统咁培养学生数字科技嘅知识、技能同正确价值观，同埋喺中小学课程融入数字教育学习元素，推动人工智能加课程，并发布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展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系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她的妻子，消防署对于有属员及其妻子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事发昨晚10時多，一部轻型货车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海丽村对开嗰阵，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部的士，的士之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的38歲男乘客以及35歲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歲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嗰阵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是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昨日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其中长沙环的指数达到57.7%。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有关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区内灭蚊和防蚊工作。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的目标是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陈乐谦报道。
9: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10%，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57.7%。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10: 深水埗区长沙环区嗰个数字57.7%咧，系创咗新高嘅。而且那區裏面咧，已經係有一宗本地登革熱嘅個案。呢只百蚊伊蚊，我哋最驚係咩？除了去行之外是傳染病的嘛，那你的人手是怎樣去加去做呢？
9: 處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娴回應說，有關指數值得重視。
11: 當然長沙灣的指數都是值得我們非常重視的，相關的部門和持份者再加強區裏面的工作，如果有適當適切的科技可以有助它處理蚊患情況，都會應用，務求盡快將蚊患指數降下來。
9: 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蚊伊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选委界议员吴杰庄问政府会否引入内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术的灭蚊器。
12: 有科技团队研发了便携式的激光驱蚊设备，利用激光雷达和 AI 深度学习技术，透過大量蚊子的影像訓練，精準地去辨識蚊蟲飛行的軌跡，加強這個滅蚊效果的。所以當局有沒有嘗試去在內地取經？
9: 黃淑娴說需要小心研究。
11: 激光呢擊殺這個蚊子呢，其實它都可能會擊殺了其他昆蟲啊或者生物的。所以呢我們是了解有這些科技，我們呢要小心呢去研究，就是個成效和效果。
9: 他又說，今年氣温和降雨量相對往年有所上升， 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同防蚊嘅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运输署表示，端午节假期嘅前后，各陆路口岸嘅人流及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到傍晚时段会系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鐵將於明日至到星期日不同時段，因應需求加強東鐵線來往金鐘至羅湖或落馬洲站的列車服務。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

0: 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礼拜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西九龙站以及指定的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以及来往落马洲与黄冈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也都会提升至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医管局公布，今个礼拜五端午节假期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去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在假日期间要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若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七国集团峰会讨论乌克兰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又说在结束伊朗战事的临时协议缓和市场紧张情况之后，华盛顿有条件令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的豁免失效。另外，七国集团的领导人承诺加大力度应对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高额债务负担。张子欣报道。
1: 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星期二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后向传媒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场冲突。特朗普又说，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他指出，目前石油已正常流通，之前之所以暂缓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显然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在峰会间隙，特朗普与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特朗普形容与对方进行了一次非常顺利的会谈。泽连斯基就说，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问题，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星期二向传媒表示，俄方期待美伊两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会谈。另外，七国集团领导人承诺加大力度应对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高额债务负担，当中包括不符合20国集团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债务减免计划条件的中等收入国家。各国领导人表示，传统发展政策虽然有成效，但在减少对外部援助依赖方面影响有限，将会加大力度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债务脆弱性，因为这些脆弱性威胁经济稳定，限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所需的财政空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世界杯 I 组和 J 组首轮赛事结束，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 J 组3-0击败阿尔及利亚，前锋美斯包办3个入波，他同时也成为第一位在6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同组的奥地利3-1赢约旦。至于 I 组方面，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就以4-1大胜伊拉克。详情由张智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1: 争取卫冕的阿根廷队长美斯第200次代表国家队上阵，带领球队在 J 组首场赛事对阿尔及利亚，对手由法国名宿斯丹的仔卢卡斯丹把守最后一关。38岁的美斯连续6届世界杯赛事上阵，今场在17分钟一脚劲射为阿根廷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美斯再入两球协助球队拉开比数，先在60分钟补射成2-0，去到76分钟美斯接应队友传送控定之后起脚，第三次攻破卢卡斯丹的十字关，阿根廷最终赢阿尔及利亚3-0。美斯的世界杯总入球数目达到16球，同德国名宿高鲁斯并列史上。

0: 第一。J 组另一场比赛，奥地利3-1击败首次打入决赛周的约旦。奥地利的入球来自舒密治、阿卢道域以及对方的乌龙波。约旦前锋阿里奥云射入球队历来首个决赛周入波，一度为球队追至1-1平手。I 组首场赛事，上届亚军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两队冇入波。法国中场奥拉斯在66分钟传入禁区，麦巴比转身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在82分钟扩大优势，由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塞内加尔凭梅巴耶在补时5分钟建功，追近至1-2，但1分钟之后麦巴比在禁区外射入，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I 组另一场比赛，挪威4-1击败伊拉克。挪威前锋夏兰特攻入两球，奥斯迪加亦都有进账。至于为伊拉克追平1-1的侯新，下半场就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国新办发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大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智说，近年全球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模式出现转变，由过往推崇多边主义变成部分西方国家因自身利益而实施单边主义，对国际安全与经济秩序造成破坏。他认为今次发表白皮书是希望向欧美国家展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决心和实力。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访问了潘学智，听下他的分析。
3: 而家我哋睇到世界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衝突事件會發生啦。大家對全球治理嘅概念咧，亦都從過去我哋好崇尚嘅多邊主義，大家喺地球村裏面一齊生活嘅，從呢種概念慢慢走上去，好多係每個國家為咗自己嘅利益啦，有啲單邊主義嘅出現啦。咁我諗中國喺呢個時間推出白皮書咧，係為咗提倡自己。點樣係去喺世界嘅治理上面有一個更大嘅角色，亦都係建立緊中國喺全球治理嘅體系上面嘅一個，除咗係提供者之外咧，更加係保障者同埋領導者嘅角色。
4: 外交部長王毅喺記者會上多次提到，要維護聯合國嘅角色同埋尊重聯合國嘅權威。呢個講法背後想帶出一個點樣嘅信息呢？
3: 當初提出建立聯合國嘅國家啦，包括係美國啊、歐洲等等咧，佢哋對過去一啲世界嘅重大問題啊，例如係戰爭嘅狀況啦、安全嘅狀況啦，我哋見到聯合國體系同埋相關嘅體系想維持嘅世界秩序，喺安全上嘅、經濟上嘅，其實近年都有唔少嘅違反啦，咁單方面去作出制裁啊，或者去加關税啊，咁呢啲措施咧喺呢個國際體系之下咧係帶來唔少破壞嘅。咁我諗中國提出自己其實喺維護呢個體系嘅過程裏面咧都有好多嘅努力嘅，咁呢啲都想顯示到一方面外國好似越嚟越唔尊重呢體系啦，想以自己嘅以實力話事啦，以拳頭話事啦。咁另一方面咧，中國亦都顯示到，即使面對咁樣嘅狀況咧，我哋國家都仲係好有決心咧，係去避免呢啲軍事對抗啦、軍備競賽啦，去維護一個世界嘅戰略上嘅穩定啦。
4: 對於喺全球治理格局當中南北失衡嘅問題，外交部就話：全球南方嘅崛起係不可擋嘅，中國支持全球南方聯合自強。咁提升全球南方國家嘅話語權，對於全球治理體系嚟講，個重要性喺邊度咧？
3: 全球南方咧，其實係世界上面比較發展中啦，或者係經濟上面實力冇咁強嘅未發達嘅國家。咁同全球北方咧係一個相對嘅概念啦。北方就主要講啲係西方國家啦、歐美啦、澳洲啊呢啲國家，即係一個經濟實力比較強嘅。全球南方首先一定係世界嘅一份子嚟嘅。過去我哋見到好多嘅制度建設咧，通常係以經濟實力啦、軍事實力作為基礎而建立自己嘅話語權嘅。咁喺呢個嘅模式之下咧，其實全球南方作為過去好可能係一啲被殖民嘅國家啦、發展中嘅國家啦，喺參與管治上面咧嘅聲音咧係被剝削或者係難以被聽到嘅。咁所以咧，中國作為全球南方嘅領袖， 是有一个更加大的角色是站出来，向世界去讲其实南方是有主动性是去参

0: 參與係去貢獻嘅。
1: 今次國務院發布呢份全球治理體系嘅白皮書啦，咁對於其他國家，例如一啲歐美嘅大國嚟講咧，其實中國係想傳遞一啲點樣嘅信息咧？
0: 我諗對於歐美嘅國家嚟講咧，我諗中國係想展示到自己喺參與全球體系嘅一個決心啦，同埋有一個實力啦。中國其實已經做咗四大全球倡議啦，包括講發展嘅、講安全嘅、講文明嘅，咁亦都有講治理啦。咁而家再出一份白皮書，其實總結咗中國喺過去幾個範疇上面嘅努力嘅。為咗未來嘅全球議題嘅設定咧，中國都想有更加大嘅話語權。例如，中國都有講到一個數據安全嘅倡議嘅，甚至係海洋生物多樣性嘅倡議。咁呢啲中國都係有嘗試去提出嘅。我相信中國想同其他國家講嘅説話就係，未來世界嘅發展咧，就唔係淨係美西方一方面說了算嘅。中國亦都對國際點樣走咧，係有自己嘅想法。咁而呢個想法唔淨止得中國一方係憑空想像嘅，而係有好多全球南方嘅國家咧都會支持，都會參與。呢個咧係將世界嘅發展走向更加民主化嘅一個好重要嘅渠道。
2: 重複新聞提要。夏寶龍結束考察行程離開香港，李家超引述夏寶龍話：肯定特區政府編制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中國政府發布關於全球治理嘅白皮書，王毅強調必須毫不動搖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嘅國際體系。食環署目標喺明年初測試應用以蚊治蚊，並積極引入合適嘅新技術同產品，加強滅蚊成效。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六，强度属于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此外，一度低压槽正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人民银行联同发改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的部门公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措施包括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人行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同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此外，人行亦都公布将会推出多项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等。由宋家良报道。
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提出，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研究設立離岸銀行等離岸金融機構的可行性，鼓勵上海市制定企業獲得離岸金融服務的標準、流程和監管辦法，為走出去企業打造安全可靠的金融避風港。方案提出為符合條件的企業主體開展貿易、租任、航運、全球財資管理等特定離岸業務提供金融服務，支持普通發展人民幣離岸交易、跨境貿易結算和海外融資服務等。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陆家嘴论坛时表示，会授权六间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他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
6: 我们将逐步健全适应离岸金融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稳妥推进自贸离岸债、离岸贸易金融业务、国际财资中心等离岸金融业务，支持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
5: 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 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制，为在岸金融体系改革开展测试，到2035年底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

0: 位，亦都會適時發布規範發展資本市場人工智能指導意見。他又說會支持符合條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內上市，更加好地促進兩地的市場聯動發展。港股就先高后低，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70点，最多曾经跌近240点，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跌幅 0.7%。科技指数就反复靠稳收市，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超过 1%， 友邦就偏软，快手同信宇升近 7% 或者以上，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汽车、内需和内银股就向下。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区的甲级写字楼租金今年录得最多5%的升幅。又指区内共享办公行业加快租赁步伐，预计趋势会持续。来方预计，香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上升 8% 至10%，全年住宅成交或者会升至80,000宗，按年升20%。由任浩峰报道。
1: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甲下租金今年升最多 5%， 但是需求和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 8% 至 12%，但是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和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 2% 至 5%。 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和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公司扩张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 18%，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2: 越来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是弹性，它未必是那么容易来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者4年的租约，它会 prefer 一个譬如12个月或10至6个月的租约，所以弹性是令到为什么 co-working space 咁受欢迎。
1: 另外来方预计，本港今年的一般住宅楼价上升 8% 至 10%，住宅租金升 5% 至 8%，豪宅楼价亦都预计升 5% 至 8%，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80,000宗，按年升20%，受到按息维持在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0: 美国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期会维持利率不变。会议的焦点落在新任主席沃什在会后的发言内容。有市场人士关注联储局会不会改变衡量通胀的方法，因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由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1: 联储局已经开始1年2日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维持在这个水平。多间大行预料年内亦都会保持利率不变，不过花旗就估计年内减息75个基点。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说，美伊局势近期稍为缓和，降低联储局年内加息的可能，但是仍然要留意以色列的军事取态会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他相信除非通胀失控，否则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今次会议后是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主持记者会。温卓培说，要观察沃什会不会公布采用新方法衡量通胀数据，认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
3: 他曾经说过，现在联储局留意的通胀的数据就是那个 PCE 物价指数的核心的数字，他觉得这个数字就不是那么正确去反映那个通胀的形势，主张就是用所谓的 trim mean 那个 PCE 的数字，将通胀数字两边的极端是将它切了它，然后才再计出那个通胀率。因为现在Trimmed mean PCE 的数字大约是 2.4% 的，比起核心的 PCE 3.4%

0: 幾個 percent 咧係低好多嘅。咁如果佢真係改用呢一個通脹數字，可能會令到日後個美國唔存在嚴重嘅通脹，就令到佢可能唔需要作出加息。
1: 外界亦都關注沃什會唔會提交佢嘅點陣圖預測，同埋改變聯儲局同市場嘅溝通工具做法。温卓培話有待觀察，但認為每季公布嘅點陣圖對未來貨幣政策方向有啟示作用。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有2704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0.91仙；XLE 南方海力士144.8元，升16.35元。阿里巴巴106.9元跌1毫，腾讯控股445.4元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2元跌7.2元。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丽晶太平洋、新利软件、希迪智驾、天神控股、实德环球。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元力控股、伊波路、万城控股、恒家融资租赁、万宝钢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2，加元1.40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报40365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30.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阿 N 提翻你啦，咁先提翻你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就系呈祥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咁重复一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全线系封闭，现时嘅车龙系接近思瑞桥底。而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启田道回旋处和将军澳道下行近康华苑。而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是已经拖走了，车龙是去到青沙公路近葵涌道。而将军澳超顺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环保大道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另外提翻大家啦，红隧九龙出口咧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受阻。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军营。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嘅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到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是车多繁忙。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慢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嘅车龙到圣贤中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去到沙田乡事会路；反方向出九龙近沙田马场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

0: 元朗公路上水近十八乡交汇处车多，龙尾到榄口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财经新思维，
6: 好，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卢家乐。而家六月十七号啦，咩六月中噶啦，通常大家都开始即将六月底嘅，要玩下应该半年结噶啦。嗱，假如唔用翻半年结嘅话咧，嗱，虽然我哋喺股市，港股方面咧，恒生指数今年上半年就可能麻麻地，都系24000咁上下啦，而家系咪？咁但系咧，但系我睇新股集资方面，其实我哋唔差噶。今年上半年，我哋即系有78只新股融资咗大概几多？2033亿。按年比较嘅话咧，哇，上年同期都系42只。咁另外咧，当年嘅融资金额得1071亿，即系无论喺嗰所谓嘅公司数目同埋嗰个嘅金额方面咧，都有唔错，有成差唔多80%-90%嘅增长。咁你知啦，过一年里边咧，我哋喺呢方面咧，即系新股集资，我哋一直都系世一嚟噶嘛，世界第一。但系虽然头先睇咁亮丽嘅成绩咧，但系我哋今年竟然落到第二。咁原因点咧？系咪即系同上个礼拜举个例喺美国上嗰只 SpaceX 有关嘅咧？我哋喺旁边，我揾嚟我哋好朋友就系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啊欧振兴，同我哋即系分析下嘅。Ever 你好 ，Ever。
7: 你好，卡洛，你好，
6: 系。其实头先我讲啦，数完一大啲个数字啦，其实咧嗱，唔好讲其他嘢先，唔好讲外围其他嘢先，纯粹按年比较嘅，喂，系啊，全部都有80%-90%增长嘅，但系都竟然排第二。咁第一嗰个而家系咩咧？根据你俾我嘅资料咧，纳斯达交易所，咁即系 SpaceX 啦。头先我哋讲咧，我哋上半年嗰度都系2000亿嘅，但系 SpaceX 上个礼拜五我只 SpaceX 都700多亿美金，即系成起都唔中成5000亿噶咯。所以基本上第一要俾佢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7: 系啊，其实都系即系始终Lester 系第一位啊，因为真系 SpaceX 啊，系历史上边最大新股嘅 IPO 啦吓，咁集资去到。结果去到6000多亿嘅，咁变咗嚟讲咧，已经超越咗即系香港整个新股市场上半年嘅资金募集资金系2033亿咯。但系如果系撇除 Space 嘅话咧，其实香港就基本上系真系系爬咗系一石头噶啦，已经不过 Space 问题啦，
6: 即系一只就已经掹翻上去啦，已经系。
7: 系啊，系啊，系啊。
6: 嗱咁嗱，当然第一位纳斯达克交易所啦，第二位系我哋，咁第三位系咩咧？纽约今年都排第三，跟住去到德国，即系泛交所嗰边都唔差，因为有只东欧嘅呢叫军事企业过咗去啦。跟住咧，其实第五就系即系内地嘅系上海同埋呢个即系深圳。嗱，呢个五强我哋叫五强啦。咁关键就即系而家都六月底冇一点变噶啦。但系喺下半年咧，嗰个五强会有啲即系变动先。
7: 我相信嚟讲咧都有少少变动。咁第一件事就话睇翻咧，其实嚟紧咧美国两只好大嘅超巨型嘅一啲人工智能嘅公司上市啦。咁暂时嚟讲咧，佢哋都未选择喺边个交易所，究竟喺 Nasdaq 啦，定系纽交所咧？咁如果佢有一只跌咗纽交所嘅话咧，咁变咗有机会咧都会爬埋香港头啊。因为始终嚟讲，佢讲紧每一只集资行几千亿嘅港币咁上下。咁变咗嚟讲，有机会咧。是睇翻佢要擺 Nasdaq 啦，定係擺喺紐交所嘅話咧，咁香港嘅機會咧係都會再攞一格嘅，但係都會保持翻我相信嚟講咧，今年嘅係頭三位啦。咁另外方面嚟講，上交所方面咧都有一隻咧係相信喺今個月底或者係下月初有機會上市嘅，有一隻好大嘅一啲嘅係儲存設備公司啦。
6: 存儲冇錯係。
7: 係啦，咁講緊集資計劃嘅機會去到300亿人民币，咁變咗嚟講咧，有機會爬咗咧係擺喺交易所。412亿嘅而家嘅情况啦，其实即系有机会有少少

0: 嗱，呢啲純粹根據我哋手頭上嘅資料啦。咁基本上咧，邊個上緊嚟？咁即係上海嗰邊去排第四啦。咁跟住頭嗰三，我哋而家只係爭咯三甲裏面啦。你講得啱啊。咁 SpaceX 上去之後咧，我哋仲有 Anthropic 噶嘛，仲有 OpenAI 噶嘛。佢哋喺邊度嘅話咧，梗係佢擺曬落去即係納斯達克交易所嘅。咁固然佢繼續 number one 噶啦。梗係落一隻落去嘅，即係紐交所嘅紐交所就有機會搶上翻嚟啦。嗱，我覺得下半年嘅話，即係無論點嘅話咧，當頭先今日安排嘅話咧，我哋都可能第三位應該都 keep 到啦，係咪？咁 keep 到第三位，嗱，關鍵睇翻先啦。因為頭先特別嘅勁嘅股份上嚟先至係咁樣。大家全年嚟計嘅話咧，我哋會點？嗱，上半年我都七十幾隻嘅咯，都2000億嘅咯。全年我哋會有幾多先？
1: 啊，全年我預計嚟講咧，大約160隻新股上市咧，集資都去到3000億嘅港幣嘅，即係香港方面啦。
0: 嗯，
1: 都唔错啊，其实讲紧
0: 系啊，其实我觉得纯粹梗系冇咗呢啲头先讲啲咁超大规模嘅 mega 啲咁嘅即系新股上嘅话咧，其实我哋应该叫做西一嘅嗱，但系呢啲假如举举例喺今年做晒嘅话咧，我哋跳翻睇出年2026，我哋排紧队都仲有好多，成差唔多500隻嘅，咁当你今年上咗160隻嘅话咧，都仲有400几噶嘛，咁梗我啲陆续排住嚟嘅话咧，可唔可西一出年攞翻先？
1: 其實嚟講咧，我預計咧下半年嚟講咧，仲有係5隻嘅過百億新股嘅。咁當然嚟講咧，呢個百億新股嚟講下半年出曬嘅話咧，咁樣肯定幫到香港咧，即係3000億嘅目標啦。但係如果有啲係即係睇翻市況情況係點啦，有啲係落咗去出年嘅話咧，咁當然嚟講會幫出年香港整體集資金額嚟講咧係有貢獻嘅，咁就睇翻下半年整體嘅市況係點。
0: 嗯，好。好啦，讲个市况嘅话咧，嗱，当然我哋日日都即系报价讲啊，呢个即系金融市场嘅发展咧。喂，外围嗰边度度都好强劲，咁即系个个都破顶嘅，就内地都唔差嘅。咁唯独我哋咧，好似唔知点解咧，即系每一次升市咧就冇我哋份嘅，即系讲全球嘅升市，但系跌市咧就赔翻啲。咁所以结果而家因为我哋都系大概24000。嗱，其实市况嗰个好同唔好咧，影唔影响到啲所谓嘅而家排紧队嗰啲所谓嘅新股先？定系话，咦，既然市况都系麻麻地，迟啲先上啊？咁但系咁再褪迟少少嘅话咧？我哋所谓嘅今年上市集资，甚至出年上市集资，可能都会放慢翻少少嘅，会唔会呢样？
1: 咁其实系真系嘅。咁喺今年上半年嚟讲咧，其实最缠绕市场嘅一个情况就系咧，系美伊伊嘅冲突啦吓。咁当然嚟讲，大家谂唔到系霍尔木斯海峡基本上嘅封闭嘅话咧，影响油价咧，亦都大家好担心啊。究竟嚟讲咧，油价上升嘅话咧，整体嚟讲对于产业链，包括系油价上下游咧，包括就喺塑胶产品嘅等等嚟讲，点样影响到整体嘅经济嘅情况？包括就话美国甚至嚟讲全球嘅，咁变咗大家好担心，因为始终嚟讲咧，上市或 IPO 嚟讲咧，叫风险资产。基本上嚟讲咧，如果系好受到第一经济环境影响啦，第二方面个利率影响啦，因为如果真系通胀上升，因为油价急升嘅话咧，咁指导咧利率上升嘅话咧，咁大家投资者嚟讲咧就会避开风险资产，即包括 IPO。咁而家嚟讲咧，就都希望嚟讲咧，美伊冲突咧，即系都可以咧喺短期之内咧可以结束啦，霍尔木斯可能重新去开启啦。咁另外美国利率方面嚟讲，都可以咧，即系冇个加息嘅压力咯。其实冇话讲减息先啦，其实。
0: 嗯哼，咁除咗啲所谓头先我所谓嘅即系影响市况嘅不稳定因素咧，应该原本以后咧，第三季甚至下半年都会明朗化咗噶啦。希望一如你预期咁，尽快解决咗佢，咁大家就重新翻返所谓正常嘅所谓嘅市场环境啦。好，跟住讲下上市先。今年譬如上半年都78，全年有即系百几嘅话咧，不呢啲上市嘅公司又会点先？嗱，你忘记咧喺过去嗰年多里边，我哋差唔多季季我哋都系十一嚟嘅。嗰时排住上啲有段时间咧，多到七彩嘅系啲咩咧？生物科技啊，甚至开始一啲即系AI 相关嘅，好似喺今年里边咧，啲 AI 相关可能一日热潮嚟，排晒队嚟咁，又大语言模型啊，各方面都嚟咁。咁呢个会唔会得某程度就算上市嘅话咧，呢啲可供选择嘅类型嘅公司都多元化咗，另外都系以即系受欢迎或者系多主流为主嘅，譬如 AI 产业为主嘅先。
1: 系啊，咁相信嚟讲咧，始终而家投资者或者全球嘅焦点嚟讲咧，都系 AI， 包括就话系讲 AI agent 添。即係 AI 嘅代理人啦，叫做嚇點樣嚟講咧，係影響到整體嘅商業運作模式啦，或者更加嚟講咧，係可以指導經濟方面嚟講咧，更加高質量發展嘅嚇。咁但係亦都嚟講咧，即係稍後啦，即係兩間嘅美國嘅 AI 龍頭上市嘅話咧，我相信嚟講咧，亦都會為咗全球啊帶嚟咗更加清晰嘅估值同埋商業化路線嘅參考啦嚇。咁變咗嚟講，亦都係受益咗香港，即係基本上嚟講咧，一啲內地 AI 公司嚟香港話咧，亦都會受到投資者方面嚟講嘅關注，即係始終嚟講咧，有機會啊，相對嘅估值嚟講咧係 較美國偏低啦。咁未來講咧，上升嘅潛力嚟講咧，會更大嘅。咁變咗嚟講，都係我相信嚟講，對於香港嚟講咧，都係有得益嘅。
0: 嗯哼，好啊。咁始終話曬咪全球都興起啲所謂 AI 熱嘅話咧，咁喺邊度上市帶上翻出嚟嗰個氛圍嘅話咧，都港股始終都會受惠嘅，俾啲時間佢。嗱，但係呢樣嘢值得講啦。上個禮拜上只 SpaceX 嗱，有各方嘅睇法嘅，大家話喂，佢係基本上第一隻係即係上到市嘅商業航天嘅一隻企業嚟噶嘛。好啊，你知而家基本上航天都玩商業化噶啦，商業航天呢可能嚟緊都所謂新一種叫上市類型嘅。另外咧嗱，用翻 SpaceX 嚟講，其實呢過去兩年佢未賺到錢嘅，雖然好多訂單，但問題。佢喺未赚钱嘅，当然有咁高股息。听讲话咧，琴晚升完之后咧，佢而家仲劲过微软啦，好快可能入到五大添。嗱，呢种即系好明显几唔同嘅，即系资金嘅追捧嘅一啲商业航天嘅一啲嘅新嘅类型嘅股份咧，会唔会嚟紧？举个例，我哋香港嚟，我哋通常都跟外围跟咗市场环境噶嘛。头先讲话 AI 都当道啦，迟啲可能会商业航天嘅股份都有先。
1: 我相信嚟講都這個都係市場方面嚟講咧，都好追捧好預期，因為始終嚟講 SpaceX 嚟講咧，就唔可以講等話淨係航天咁簡單啦。佢將人工智能、將航天商業化，再將一個先進製造業方面嚟講咧三合一，咁變咗嚟講咧係俾到投資者方面嚟講咧係無限憧憬嘅。咁另外當然嚟講咧，即係我哋國家十五規劃嚟講咧，都講咗嗱會加快建設航天強國嘅。同埋今年嚟講，其實咧喺二月份嚟講咧，財政司司長嚟講咧，已經係財政預算方面嚟講咧，都講少少就話咧，係要港交所方面咧去研究優化上市制度，希望嚟講咧更加便利去吸引一啲嘅航天科技企業翻去上市融資嘅。咁變咗嚟講，相信嚟講咧，香港有條件啊，以至國家基本上對於航天科技嚟講嘅加快速度嘅一個發展咧，係可以發生一輪嘅科技革命啦，同埋咧產業變革嘅一個歷史嘅機遇嘅。
0: 嗯，我都觉得迟啲可能我哋都有商业航天嘅股份嘅，大家俾啲时间佢好。好，嗱，另一点我哋成日讲咗所有咁多年，所谓中概股或者系譬如内地企业咧往美国去上市呢，商贸停牌分或者分薄咗我哋啲喺嚟香港上市嘅一啲嘅我哋叫公司池啦。但系听讲，假如睇翻数据，喂，今年上半年其实好有趣，中国企业假如去美国上市啦。竟然得一間啫，仲係嗰融資都係千零萬美金嘅啫。我記得上年咧同期嘅話咧都有39隻，都有8億幾噶嘛，都突然間少咗咁多咧。好似話係咁同係咪中國證監批出嗰個所謂嘅美國直接上市嘅備案有關咧？另外你都忘記喎，原來咧美國監管機構方面咧，好似話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都通過咗，譬如納斯達克針對翻中國公司要更加嚴格嘅上市規則，係咪既然嗰方面嘅收緊咗個上市嘅話咧，咁我攞到綠燈攞到批文嘅少咗啦。咁假如佢哋將來都要出海上市嘅話咧，唔緊要啊，嚟香港啊，呢個會成為嚟緊嘅機遇先。
1: 我相信絕對係，因為始終嚟講咧，頭先你大家講過啦，即係美國嘅交易所方面嚟講咧，對於中概股上市嘅集資嘅追求，同埋股東人數方面嚟講咧，係更加嚴格嘅一個規則咧嚇。咁另外嚟講咧，都咧係整體咧喺香港股市方面嚟講，因為而家板塊多元化咗啦，就有一啲嘅AI 啊、芯片啊，亦都有一啲嘅機械等等都有。咁變咗嚟講，其實喺企業方面嚟講咧，都未必需要嚇。咁去到美國方面去，即係去集資咧，始終嚟講，去香港方面咧，文化相近啦，市區相近啦，亦都有國際投資者方面嘅關注，其實一個好嘅上市平台嘅。咁另外方面有監管機構嚟講，都係鼓勵翻。一啲嘅公司咧，係一個 H 股嘅身份嚟香港上市啦，或者係境外上市啦。啊，始終嚟講咧，就希望嚟講啦，去更加嚟講咧，對公司嚟香港之後，亦都之後咧有需要話去翻內地嘅，變咗一個叫做咧係雙軌道、雙平台嘅融資嘅一個發展啦，即係可以嚟香港。接觸國際投資者喺內地嚟講咧，亦都可以咧，使到內地嘅投資者都當然有個紅利嘅。啊，咁亦都變咗嚟講，兩即係變咗嚟講啦。我諗香港同內地嘅發展咧更加緊密啦，互聯互通，亦都可以使到兩地投資者方面咧有所得益嘅。
0: 我咁睇落，其實呢個公司池，我可以理解點解呢五百幾間咁多啦。你即係諗下啦，上年最強勁嘅就係 A 加 H 裏面就係只寧德時代，我哋叫佢做寧王啦。佢先喺裏面 A 咗上嘅，跟住嚟到香港嘅 H 個價係不停比 A 股係超前好多噶嘛。咁固然係一個所謂我哋呢個所謂新嘅所謂嘅一啲嘅公司嘅一啲嘅候選家嚟，佢住內地其實好多 A 股上咗，佢都有條件可以嚟香港發 H 噶嘛。嗱，咁我仲要加入去翻你講啦，而家佢美國上市啲難度高咗嘅話啦，咁你譬如舉個例，你都要上境外集資嘅話，嚟香港先做 H 先咯。梗係做到個知名度，執好個法規，執好曬各方面嘅嘢話咧，翻內地 A 亦都可以嘅。咁因為 A 加 H 從來冇講話先 A 後 H 啊，定係先 H 後 A 嘅嘛。呢兩種嘅一種玩法嘅話，都係令到舉個例，你香港上市 都是一个几有趣或者几可以供选择的地方来的。
1: 哦，是啊，是啊，绝对来讲。

0: 初出嚟講咧，咁係香港同內地嘅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方面嚟講咧，會更加係未來咧，我見到嚟講啊，係會更加多優化，尤其是咧係之前中國證監會嚟講都講咗咧，係會容許咧係人民幣雙櫃台嘅一個南向通嘅發展嘅，亦都我相信嚟講咧，未來嚟講咧係更加便利咗內地投資者喺嚟香港咧去參與港股投資，用人民幣咧去減低佢哋風險，呢個都係我相信嚟講咧，互聯互通方面嚟講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發展嚟嘅。
1: 嗯，好咁，似乎几条唔同嘅水喉啦，几条唔同嘅方向咧，都系将唔同嘅上市公司咧汇集到喺香港，所以我觉得嚟紧咧，虽然可能咧，今个季度或者今年上半年咧，我哋嘅所谓嘅排行榜里边咧落到去第二，但系甚至今日计埋连美国嗰两只上埋嘅话，可能落到翻第三，但系唔紧要噶，咁冇理由年年都咁多只大噶嘛，咁出年咧可能就我哋有机会咧上翻去即系十一噶啦，咁当关键嘅就系做好我哋嘅基本功，喺我哋嘅上市平台方面咧执好佢，各方面做得好啲嘅话咧，咁啊无论A 加 H 或者去美国嘅唔想去美国嘅朋友都可以嚟香港上市，就令到我哋嘅上市平台里边越嚟越多元化，上市公司数目多，定都可以多元化嘅。好，喂，今日唔该晒咧，就系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啦，欧振兴咧 ，Ever 简单同我哋分享咗咧今年上半年 IPO 嘅形势系点样嘅。喂，唔该晒 Ever， 迟啲再揾你倾偈啦 ，Ever， 唔该晒你，拜拜，再见，
2: 拜拜。
1: 好啦，送走佢之后咧，跟住咧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我哋时间又够噶啦。听日咧，我哋揾嚟 ACCA 嘅朋友同佢讲下咩咧？我哋知喺香港而家玩紧呢个叫做香港五年规划啊嘛，各界各方面嘅团体都会发俾佢意见。咁 ACCA 喺会嘅界方面，佢有啲咩睇法咧？我哋揾嚟佢嘅即系会长同我哋讲下嘅。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记者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话：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话：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亦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截至上月底，政府就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一共接获超过72000宗合资格申请，并且已经向超过71000个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约14亿4000万元。目前仍在检讨计划，涉及分析数据以及就相关课题进行剖析及考量，政府会参考不同的建议和意见。至於其他鼓勵生育的措施，孫玉涵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說，在2024年4月1日起實施的家有初生又是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截至上月底有大約7400宗公屋申請，在計劃下獲縮減一年的輪候時間，當中約1300宗已獲安排入住公屋。政府下個月16日起會以先導計劃形式推出調查私人樓宇滲水的申請序。發言人表示，申請序以科技和優化的流程提升調查效率，能夠盡快解決滲水問題。如果個案簡單直接，食環署和屋宇署組成的聯合辦事處在接獲舉報之後，大約14個工作日就可以向業主發出建議維修通知，較以往完成所有調查後先發出妨擾事故通知提早約57個工作日。聯辦處會向冇履行責任的業主收回檢驗費用，鼓勵業主積極與受影響單位的住戶協商，及早完成檢查和維修。俄罗斯一艘军舰在英伦海峡向一艘英国游艇开火示警，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星期二上午，英国一对夫妇驾驶游艇在怀特岛以南约20海

0: 地航行嗰陣，與俄羅斯護衛艦格里戈羅維奇海軍上將號近距離接觸。俄羅斯國防部話，護衛艦嘅船員發現遊艇以危險方式接近，嘗試透過無線電通訊、發射照明彈等方式制止。不過遊艇依然係繼續靠近，在兩船距離縮短至150米之後，護衛艦嘅艦長決定向遊艇開火示警，遊艇隨即改變航向。這對英國夫婦向英國廣播公司表示，俄軍軍艦鳴笛之後，他們立即向左轉，以便軍艦見到他們有意改變航向，但軍艦之後依然鳴笛，之後開了4至5槍，相信是向空中開火示警。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狂風雷暴。此外，一度低壓槽正影響華南，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端午節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至下週初天氣漸轉酷熱。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阿 Ann 提翻你啦，咁呈祥道咧系有宗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咁重复一次啦，呈祥道荃湾方向近苏屋村有交通意外，全线系需要封闭。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圍。而偉業街天橋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龍灣體育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龍翔道近虎山道。咁較早前咧，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牛池灣消防局曾經係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咗場噶啦。現時彩虹交匯處一帶係交通擠塞，仲有龍尾咁，分別喺太子道東近景泰苑同埋觀塘道近啟業村。咁較早前鯉魚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嶺道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現時將軍澳道下行嘅龍尾去到油塘電話機房。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出口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受阻。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咁另外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港岛区东区走廊柴湾方向通往东隧嘅支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车龙系去到北角码头对出。咁而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已经系清咗场噶啦。重复一次啦，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咁睇翻路面情况啦。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慢驶，马仔坑道回旋处车多，龙翔道观塘方向左转马仔坑道慢车，车龙去到思瑞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咁最后咧，有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6: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5: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Hello！ 又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啦，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大家俾掌声我，靓靓
12: 你好啊！
14: 大家俾多热烈嘅欢呼声我， yeah！ 我系欧海文生哥哥。
12: 两位拍档咁鬼醒目嘅，考下你哋先啦。记唔记得我哋琴晚同大家去咗边一区先？
14: 就
12: 系
14: 九龙城，
12: 快而准啊！嗱，其实咧真系离我哋直播室好近嘅九龙城区，已经逐步开展重建嘅项目啦。佢嘅主地盘咧就介乎喺贾炳达道啦、龙岗道、拗跣慰道同埋猴王道之间嘅。
13: 系啊，嗱，寻晚咧我哋就同九龙城嘅老街坊张生张太倾个偈啦，咁佢哋都提咗咯好多以前咧喺启德机场嗰个回忆啊。咁啊，两位型男
12: 系点样
13: 咧？喺启德旧即刻型喎，
14: 系啦，型得好快噶，型男喎，型男
13: 喎，真系啊！好，问下你哋有冇啲回忆喺呢个启德旧机场咧？有冇啲趣事啊？有冇啲青葱
14: 岁月？呢个时间我会请一号型男，
12: 系多谢你啊！二号型男，
13: 俾个 spotlight
12: 系，哇！真系要回想翻都若干年嘅事啦，
14: 几年前啫。
12: 好多好多年前啦，仲讀緊書嘅時候咧，咁我有啲朋友就喺浸會大學嗰度讀書啦，咁大學生噶啦嘛，咁嗰陣時覺得大學生就已經大個仔，咁就會去酒吧飲嘢嘅。九龍城嗰度都有啲酒吧嘅，而咁我哋咧亦都好中意喺嗰度望翻啲個飛機場啲，睇住飛機升降，覺得嗰件事係真係好好開心嘅，即係喺鬧市入邊睇住飛機升降咧，同埋即係我哋都會中意睇下唔同嘅飛機、唔同嘅型號啊，或者唔同嘅
14: 有研究
12: logo 啊。即系唔敢讲研究咧，但又可能中意影下佢哋啊，咁所以好多时候都中意喺九龙城嗰一带流连噶。
13: 嗰时几岁？
12: 大学生时间咯，咁
14: 二十出头咯，
12: 若干年之前啦都
14: 系啊，
13: 都六十年前。
14: 你谂下启德
12: 真话唔好咁讲，
14: 你谂下赤立起咗几多年啦，系啦咁样咯。
13: 三十啊，差唔多，差唔多啦。
14: 冇，
13: 廿几三十，
14: 廿二十中啲啫。
12: 咁文生点啊？
14: 我系二号啊，我系二号，我系二号，型男二号。Well， 其实启德俾咗我好多好多唔同嘅回忆。
12: 系
14: 啊，因为我就系记得乜嘢咧，就系临送机之前咧，仲可以过对面食个叉鸡饭咯。
13: 好方便，好瞓先去翻。
14: 食埋个叉鸡饭，再食埋个糖水先。
12: 同埋嗰度真系好多嘢食噶嘛。
14: 同埋咧，最正系乜嘢咧？就系差唔多咯，仲斯斯然行出去人哋个门口度，咬住支牙签，望住头顶，哇！又一架飞机过，好近好近。
12: 系
14: 啊，真系可以近成咁噶。
12: 即系你都中意望飞机嘅。
14: 我望住佢个肚腩咯，因为喺个顶上面。
13: 哇！飞机嘅肚腩，
14: 飞机嘅肚腩
12: 好近嘅啫嘛。
14: 我冇肚腩噶。
13: 冇，边个讲冇？
12: 咁点啊你啊 Fanny， 你嘅回忆又系点样咧
14: ？Sorry， 佢索女 Fanny。
12: 冇错，系啦。
13: 好。 冇公开过啊！呢段嘢真嘅，嗱，我就系叫一叫我老公去厕所先。当年咧，我十八岁嗰阵时咧，当其时男朋友要移，即系谂翻佢要移民去英国，
12: 唔、啊、
13: 系美国，sorry 打啰柚，真系，因为咁啊，跟住分就要分开啦嘛，喺机场。

0: 喊到咧，即好似世界末日咁
1: 咁
0: 嗰阵
1: 时啦，咁啊，
0: 梗系当然会分手啦，系咪？大家谂翻佢真系好傻啊，喊翻眼泪啊，大佬啊，
1: 都唔系咁嘅，嗰阵时嘅感情啊嘛，
2: 系
1: 啦，
2: 系真挚噶，
1: 青葱岁月啊，青葱岁月嗰阵时
0: 系
1: 冇错冇错冇错，
0: 而家谂系，但系仲好朋友嘅，大家谂翻好得意咯，感觉。
2: 咁其实九龙城，尤其是可能讲紧呢个旧启德机场咧，都有大家好多嘅回忆嘅。而其实咧喺九龙城嚟讲，九龙城街市都好出名噶。九龙城街市咧，都亦都可以话系香港历史入边最悠久嘅街市之一啦。提供各式各样嘅新鲜食材，亦都有好多间嘅食肆咧，带嚟一啲丰富嘅地道嘅平民美食啊！话唔定咧，仲会喺嗰度撞到发哥添噶。
0: 你有冇见过？
2: 有冇
0: 咧？想
1: 啊、我下次经过嘅时候睇下撞。
2: 睇新闻就见过嘅。不过九龙城咧有咁多有趣嘅人同事，我哋依家咧都想同大家介绍多一位年轻嘅小伙子嘅故事噶噃。
3: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 昨日咧，我哋就同大家介绍过啦，西雅各福群会市区重建社区服务队啊，举办咗一个就系遇见点重建呢一个活动噶。嗱，透过咗咧流动指南车啦，游走咗九龙城各区啦，用展板啦、互动游戏同埋咧街坊一齐分享啦，期望咧大家咧可以藉着啦，因为嚟紧有个大规模嘅重建之前，咁大家咧都可以咧留翻一点一点嘅回忆喺呢个九龙城里面嘅。
0: 嗱，今晚咧就同大家咧认识区内驰名嘅潮州店家第三代林俊雄 Tony 啊 ，Tony 咧，哇，年轻有为，上年先大学毕业嘅咋吓，名副其实嘅 Gen Z 嘅呢个新世代嚟噶，佢成日都想咧就话零零后整顿街市啊。究竟点解佢会加入做呢个街市大军嘅咧？佢决心咧接手呢个铺头啊嘛，当中有啲咩原因嘅咧？
4: 大家好啦，我叫 Tony， 今年22岁，就啱啱喺大学度毕业啦。有啲人可能叫我做石林山啦，咁依家就諗住全職返嚟鋪頭度幫手咁樣。鋪頭最主要都係賣一啲海味呀、臘味咁樣。由爺爺嗰輩開始啦，其實我哋已經開始咗超過60年㗎啦。九龙城始终都是一个叫做老区啦，即系好多都是一啲老街坊啦。我觉得个人情味都是有喺度嘅，铺头隔篱左右啊，可能有阵时候我哋唔够蛋啊，可能隔篱左右会帮手塞啲蛋俾我哋用住先咁样咯。可能送货又系我哋平时会过海买货啦，咁佢哋可能有车过海又会帮你车埋啲货翻嚟咁样咯。即系呢啲都是我哋呢一区嘅人情味咁样咯。因為由細到大大家都望住我，但可能細細個嗰陣時候有啲濕疹啊咁樣，大家都會攞啲秘方啊，斟啲涼茶過嚟飲。嗰時嗰節啊，大家又會喺林記附近喺度慶祝下。中秋節我哋都會喺門口 BBQ 啊，行過一人食支雞翼咁樣，係啊，食只雞翼啊咁樣咯。可能爺爺同埋爸爸嗰輩啦，佢哋都係潮州人咁樣。潮州人有個 bonding 咁樣，就係一定係會撐翻潮州人咁樣，所以知道哦，你哋屋企係潮州人就會支持一下咁樣咯。九龙城其实是一个小泰国啦，我哋都同一啲泰国街坊都好熟嘅。我好记得就有泰国姐姐，佢会煮啲泰国甜品啦，咁就会行入嚟我哋铺头，哦要唔要一盒咁样，我哋又会帮衬下佢哋咁样。本身九龙城都唔系话好大啦，但系最主要嗰四条街重建咗，咁变相有好多街坊搬咗去唔同其他地方住咯。人流的确系真系可能少咗50%咁样。用一啲 social media 度拍多啲片啊，咁樣去同區外嘅人介紹下九龍城咁樣，我哋覺得都係一種新嘅方法咯。拍下九龍城嘅街道啊，九龍城嗰啲貓啊，好多鋪頭都有養貓，都即係可能周圍影下相啊，大家更加容易去接觸哦。九龍城原來係咁樣樣咁樣。

0: 建到依家，我最唔捨得可能就係附近嘅鋪頭啦，一啲街坊啦，因為始終重建計劃有一部分嘅街坊啦，同埋店鋪都搬走咗，咁可能唔見咗都係我覺得好可惜咯。即係又冇話重建就係一個 ending 咁樣，九龍城一日未拆啦，我哋都會繼續做落去，即係直至要我哋走啦，我哋都會打開門口，啲街坊都會自然翻翻嚟，可能坐喺度吹下水啊，傾下偈咁樣，翻翻嚟支持我哋咁樣咯。
1: 啊，系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传媒咧好似特别中意造访九龙城街市噶噃、每逢咧猪牛供应短缺啊，佢哋都会采访九龙城街市嘅商户，似乎咧佢就系香港街市嘅晴雨表啊。
2: 系有原因噶。嗱，最主要嘅原因咧就因为九龙城嘅地理位置啦，佢好近我哋而家做紧节目嘅呢度广播度，
1: 冇错，
2: 系有五台山之称噶嘛，系咪？以前有啲电视台啊喺度，可以话系传媒嘅集中地嚟噶。啲名人啊、艺员、明星啊，拍完戏啊，咁啊可以落去九龙城街市嗰度咧帮衬。咁九龙城街市咪明星街市咯，系咪？咁所以咧，啲传媒咧都好方便、好就脚，就去咧九龙城街市嗰度做采访，话唔定咧会有新发现啊。
3: 系啊，除此之外咧，其实邻近咧呢一个就系码头角生速检疫站啦，即系咧而家咧就改建咗叫做牛棚艺术村啦。咁以前咧，其实咧呢一个检疫站咧亦都系一个大型嘅屠房嚟噶嘛，所以咧就供应咗咧一新鲜嘅猪肉啦、牛肉啦，除此之外，你都系最快咧可以知道当日鲜肉嘅行情添啊！
1: 哇，真系呢一个九龙城嘅街市咧，真系好出名啊！亦都咧今日咧有啊 Tony 同我哋介绍完之后咧，我哋亦都可能知道一啲年青人嘅想法啦，点样可以即系令到呢一个街市更加多人认识啊！好啦，讲咗咁耐，呢个时候听首歌先啦，有林家谦嘅《小时候》。

0: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4: 就係啦，為咗連結九龍城區嘅居民咧，喺重建期間仍然可以同街坊、店家同埋佢哋一齊嘅互動咧，由即日起至到6月21日，即係今個星期日期間咧，聖雅各福群會市建服務隊嘅預建點重建展覽車咧，將會化身成時光機啊，巡迴駛入多個社區㗎嚇。
5: 係啊，即刻請嚟聖雅各福群會社區重建社區服務隊團隊主任陳發滔滔滔同我哋介紹一下展覽嘅內容，有咩睇頭好唔好啊？歡迎佢先
6: ，Hello，
7: 大家好，大家好，
5: 你好，陳發滔滔你好，哇，好犀利啊！今次呢個活動名咧有啲意思喎，預見點重建，第一個建咧係建築個建啊，重建個建咁解啊，與大相關啊，背後有啲咩嘅意思噶？又點樣可以咧扣連今次活動嘅目的呢？
7: 係。咁樣嘅，我簡單介紹一下先。咁我哋係聖雅各福群會啦，係喺市區更新基金下委託嘅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嚟嘅。咁我哋主要係向九龍城嘅居民提供一啲協助啦，亦都會參與一啲咧舊區文化嘅保育嘅。咁今次嗰個活動啦，咁個名預見點重建咧，其實一個意思當然就係即係市民我哋預見一個重建嘅情況啦。另外一方面點重建咧，其實都有住點樣去重建啦，同時間咧。是怎樣可以重新見到一些呢在重建期間可能面對的一些新的可能性的、我們希望在透過即回顧九龍城重建這件事啦，其實是可以表現到一些居民呢，他既是希望去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啦，但同時間呢都因為重建呢而面對一些鄰里的分散啦，他們的生活網絡被連根拔起的狀況啦。那我們希望今次可以透過這個巡迴展覽車的方式呢，就用展板啦、遊戲啦咁去介紹呢九龍城的歷史啦、老店啦。那我們會有一些舊物的展覽啦，也有街坊義工呢去當值呢為大家介紹一些社區的回憶的。那時間就是之前呢已經有了兩次的啦，那接下來我們是19號端午節到星期日21日，咁三日咧会分别喺红磡村、白田村同埋启程村咧停泊我哋嘅巡回展览车嘅。
8: 好啊，好啊，咁今次嘅活动咧点样可以连结得到咧九龙城区内唔同嘅群体咧，同埋咧究竟你邀请咗咧边啲社区人士嚟一齐参与咧？
7: 咁樣嘅因為九龍城呢都其實係一個幾特別嘅社區啦，佢新舊融合都好多啦，文化好多元啦，咁會有啲老街坊啦，亦都有年輕嘅家庭啦，甚至乎有泰籍人士啦，同埋大家如果可以知道呢，其實佢哋有一個好強烈嘅潮汕文化喺入面嘅。咁我哋今次呢個活動呢就有一個互動嘅遊戲，咁就呈現返九龍城嘅街道嘅，咁希望用遊戲嘅方式令到呢唔同嘅年齡層呢都可以參與得到啦。咁除咗受影響嘅居民之外呢，其實更多都係關於附近的一些社區人士，因為我們希望即係俾鄰近街坊知道咧，就是面對重建咧，佢哋唔單單是旁觀者嚟，其實佢哋都可以即係用心觀察同埋關心咧，佢哋身邊社區發生的大小事。因為個重建影響咧，其實係講緊影響整個九龍城區的一個社區面貌。咁另一方面，我哋都會介紹翻一些特色的老店啦。咁因為其實市建局咧有一個回遷嘅計劃啦，咁就安排一啲老店咧，就可以繼續喺呢個重建嘅期間咧，可以過渡式咁樣經營嘅。咁希望佢哋都可以。即係有社區人士了解到咁啊，去繼續支持呢一啲街坊老店嘅特色咁樣咯。
4: 好啊，其實九龍城區面積咧都有成大約1000公頃，咁啊人口約大概係41.8萬嘅，都幾多人嘅。行政上咧亦都包括譬如有九龍城啦、九龍塘、何文田、土瓜灣、紅磡、碼頭圍同啟德咁多個分區嘅。今次活動點樣照顧到唔同嘅分區社區呢？
7: 是冇錯，頭先講得好好啊！即係九龍城區咧，其實係一個即係非常大嘅社區嚟嘅。咁所以其實以往我哋都有做過一啲定點嘅展覽模式啦。咁但係今次咧，由於我哋即係希望可以將嗰個信息去散播喺即係社區嘅唔同嘅角落啦。咁所以我哋就採用咗個流動展覽車形式，咁就化身一個微型嘅博物館，咁就主動去接觸呢一啲街坊同埋社區人士，希望可以散播呢一個 即係重建影響嘅信息咧，俾到所有嘅街坊人士咁樣嘅。
5: 嗯，咁呢架展覽車咧，佢會遊覽九龍城區邊一啲嘅地點啊？咁而呢一啲地點咧，有啲咩嘅獨特性咧？
7: 我哋咧其中一方面啦，就因為重建期間咧，其實有一啲嘅居民啦，佢哋會因為受影響咧，有公屋嘅安置。咁通常公屋安置咧都會喺翻附近嘅屋邨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揀嘅咧都係一啲喺九龍城周邊嘅一啲屋邨，亦都係咧嗰啲居民嘅主要搬遷啦同埋落户嘅區域嚟嘅。咁我哋希望嗰個流動展覽車咧可以第一時間去接觸到呢一啲咧啱啱搬嚟，又或者即將要搬嚟嘅一啲重建區街坊啦。咁令到佢哋咧係最需要適應新環境嘅時候咧，可以接觸到社區嘅資訊啦，亦都有一啲情感嘅支援，令到佢哋咧可以同翻啲街坊咧有再重新見面嘅機會嘅。咁另一方面就我哋揀咗曾氏美村，係因為曾氏美村咧其實係非常接近九龍城區嘅，直情喺隔離嘅。
5: 係啊，
7: 咁係啊。另一方面就係佢哋咧都係面對重建，不過佢哋就房協嘅重建，就唔係市建局嘅重建。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用即係街坊嘅一個過來人嘅身份啦，咁啊同翻曾氏美村嘅居民咁去分享翻嗰啲經驗同埋回憶咁樣咯。
8: 嗯，好啊，咁嗱，其实咧活动已经完成咗两站啦，啱啱提及过嘅曾氏美村啦，仲有呢个乐民新村嘅，你见参加者咧，佢哋咧有乜嘢嘅回馈同你分享咧？
7: 系其中一样咧就系、是都出乎我哋意料，就系嗰、那个游戏嘅活动啊。咁因为我哋游戏咧系一个 webcam 嚟嘅，咁嗰啲本身我哋都有啲担心啦，即系可能比较年长啲嘅街坊咧，可能即系个参与嘅程度咧就比较困难啲。但系同我哋想象中咧啱啱相反嘅，啲老街坊系非常投入，同埋佢哋系咧不断喐身喐势咧扭得好劲咁样咧扭到个
8: 好开心
7: 啊！担心系有啲担心佢哋安全添啊！咁但係就希望即係佢哋投入就非常開心啦，因為其實我哋個遊戲都會呈現翻一啲九龍城嘅舊街道嗰個樣，亦都有一啲招牌啦，同埋一啲好特色嘅街市啦。咁頭先講到我哋啱啱去咗曾氏美村啦，咁曾氏美村嘅街坊咧，因為好近九龍城咧，其實佢哋好多對九龍城地區嘅認識就好深嘅。咁九龍城重建其實同佢哋將要重建嗰個回憶咧都幾類似，咁所以都感覺到咧佢哋都有即係受住呢一個重建嘅影響咁樣。咁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可以令到佢哋咧就有一啲对过去嘅怀念咁。

0: 咪咯，
1: 系，我都好好奇啊！你哋展览入边都有好多旧嘅物件噶嘛？你哋系点样收集翻嚟嘅咧？
0: 我哋咁样嘅系一个民间博物馆嘅一个机构，咁咧佢哋就会专门收集咧一啲街坊居民咧用过嘅一啲物品，咁啊唔系话值钱嗰啲，即系真系用过啊，即系譬如系一啲好旧嘅杯啊，譬如一啲好特别嘅牌子，譬如我哋有夏普牌嘅录音机，譬如有一啲碗碟啊，碗碟
2: 旧嗰啲式样嗰啲系嘛？
0: 是啦，是啦，一啲熱水壺啦，一啲好電飯煲啦，我哋甚至有透色咧，好細粒嗰啲電飯煲，綠色嗰啲。咁其實街坊咧都同我哋即係傾咗好多，即係有啲街坊咧直情喺嗰度唔遠走啊，係咁講咧，佢細個嘅時候點樣用嗰啲嘢啊，點樣好有啲街坊話咧，其實佢好想買翻嗰個電飯煲，因為佢覺得新嗰啲電飯煲咧有啲危險啊。
3: 哦，唔啱用
0: 某啲，係啊，
2: 情意結啊，呢啲係
0: 啊，佢覺得舊式嗰啲用電嗰啲又安全啦，又可以煮埋餸啊，佢哋就覺得即係
3: 可以蒸嘢啊嘛，係啊。
0: 系啊，冇错，但系佢哋觉得话真系买唔到，真系好可惜咁样。
1: 系咁，今日咧就唔该晒滔滔啦，神发滔咧，同我哋介绍咗你哋一次遇见点重建嘅展览啊。咁啊，嚟紧仲有几日嘅，咁啊，大家咧都可以珍惜呢个展期，咁可以去支持一下，咁去睇下一班嘅街坊啦，或者用另一个角度去认识九龙城区啊。咁啊，呢个地方其实都好近你，
2: 可能会见到我嘅大家，一个唔化妆嘅
3: 玩紧啊，咁
1: 欢迎我哋同。未打招呼噶嘛，系咪啊？
2: 系啦，
3: 好投入喺度玩紧啊！
1: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咁我哋就休息阵先，转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以及国务院的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做内部装修，安装不同的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运输署表示，端午节假期前后，各陆路口岸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时段会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将于明日至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落马洲站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礼拜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返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以及来往落马洲与黄冈穿梭巴士黄巴服务班次将会增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也都会提升去到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表示，政府正敲定立法的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说，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及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根据所得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他说，当局计划设立医生名册，提供医生的资料和指引，让司机选择合适的医生。天气方面，预测的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

0: 另外，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在港岛方面，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去东隧之路的坏车已经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暂时是排到去近住东港中心。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分别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而家东隧方面啦，是红隧方面，红隧的九龙出口啦，近住出口范围是有紧急的路面维修。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啦，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就是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苑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伟业街支路系车多，近住下行伟业街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噶。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至到炳德里广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红桥至到屯兴路系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6: 各区准备好未
7: ？Ready，ready。
5: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9: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0: 有我靓靓 Fanny 李万芬，
11: 有我型男系型男吓，
9: 系啊，知啦知啦，
11: 哥哥，我系二号啊，
9: 我嘅好拍档啊，同大家讲一讲而家嘅天气先，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1%嘅，而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啊，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细有时颇大，气温咧就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强风嘅。展望咧，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嘅。咁喺呢一个嘅天气嘅时间咧，即系最好就留喺屋企听住我哋嘅节目啦。
11: 好时光好好
10: 嘅，我哋有阳光
9: 嘅。同埋我哋节目入边都介绍好多节目俾大家嘅嘛，呢个嘅活动咧，我记得上个礼拜咧都有同大家讲过咯，就系啱啱过去嘅周末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喺荃湾三栋屋博物馆咧就举办咗一。

0: 連兩日嘅非遺慶喜三棟屋多元同樂日嘅，而我哋琴晚咧都同大家認識咗潮州音樂表演，今晚就同大家喐下身體，了解一下海陸風舞麒麟噶。
1: 係啊，原來香港嘅海陸風族群啦，佢哋嘅舞麒麟咧係愛嚟慶祝節日同埋聖誕嗰陣時咧就會見到噶啦。咁佢哋嘅舞動方式啦，同埋音樂嘅節奏啦，同其他嘅族群咧有所不同噶，好獨特噶，鼓勵大家咧親身欣賞。
2: 係啊，當日咧現場表演嘅智麟體育會嘅代表就係曹振順先生，佢就話啦：期望咧海陸風舞麒麟咧就好似而家嘅 K-pop 啦、J-pop 咧呢種流行文化一樣，令到咧我哋嘅年輕人接觸一下同埋感受一下，成為咗佢哋興趣之一啊！
3: 大家好，我姓曹嘅，咁啊系土生土长长洲人嚟嘅，主要表演嘅项目咧就系海陆风嘅舞麒麟活动嘅。咁我哋海陆风麒麟嘅特色咧就会集龙头、鹿身、马蹄、牛尾、狼牙于一身嘅，就身披五彩鳞甲。同客家麒麟相比咧，咁海陆风嘅麒麟咧个体型咧就会大啲，舞动出嚟嗰阵就会威武啲咁样。我哋海陆风麒麟会表演一个叫咬四门同埋咬虱嘅表演活动嘅，象征去驱除一啲唔好嘅嘢啦，咁令到大家喺呢个活动都可以增添一份寿气同埋福气咁样。對比翻以前傳統嘅嘢，可能都會有啲避忌啊，唔夠膽去接觸，唔啲資料上都唔係太清晰。希望透過我哋一班年輕人去話俾你哋聽，呢樣活動同你踢波啊、打籃球啊各方面嘅體藝活動都係一樣嘅。希望佢哋接觸咗先，然後慢慢去了解。當佢哋有咗興趣，慢慢去培養之後，就會可以令到一眾嘅年輕人更多會去參與。我哋就希望咧搞多啲 workshop 啦，希望去入學校啦，或者可能唔同嘅社區中心啦，去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傳統去推廣翻俾我哋年輕嘅新一代啦，等佢哋認識多啲我哋中國嘅傳統文化咁樣。
0: 系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嘅舞麒麟啊，真系好热闹噶嘛。讲到咁热闹，我亦都咧谂翻起呢一首歌，都系咁热闹嘅。系咧，冇错，又系俾大家喐动身体嘅时候啊，有呢一首热力接拍
1: Wumba。

0: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0: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3: 嗱，系啦，大澳咧就位于大屿山嘅西部啦，都可以话系咧香港最具代表性嘅传统渔村啦。佢嘅最大特色咧，就当然系建于水上嘅棚屋啦，同埋中横交错嘅水道啊，享有东方威尼斯之称嘅。呢一度咧就保留咗深厚嘅疍家文化，同埋淳朴嘅渔乡风情啊，系远离都市繁嚣嘅热门休闲胜地嚟嘅。对于两位朋友，咁啊，你哋中意大澳啲咩特色地方咧？有冇到访过先？
4: 大澳好有特色，我去过一次，系啊。咁就係好似漁村咁樣咯，同埋咧，我去到我成日都覺得呢啲地方應該拍 MTV
3: 都啱嘅，
4: 好有 feel 噶嘛。
5: 咁佢點樣拍都靚嘅，是但影張相都似 postcard 嗰啲啊嘛，係。
4: 同埋我點樣影都靚咯。
3: 係嘅，係嘅 ，Fanny 都係嘅 ，Fanny 都係嘅。
4: Fanny 好少唔出聲噶，你影都靚㗎。係
3: 啊，
4: 係啊。
5: 我中意食嘢。
3: 係。
5: 喂，居民嗰度有炭燒雞蛋仔。
3: 哦，係啊。
5: 我想試下炭燒同雞燒有乜分別？即係平時我哋嗰啲咪咁。
4: 有炭燒味咯。
3: 唔係炭燒係真係有炭燒味㗎，即係譬如我試過，我唔記得係咪炭燒雞蛋仔，但係譬如你試過一啲其他餐廳。炭燒一啲豬肉啊、牛肉啊，真係唔同味啲，有個炭燒嘅香味噶噃。
4: 燒鵝炭燒都唔同味。
5: 仲有我都要食嘅沙翁啊，好嘅，即係傳統嗰啲話，唔係話外國嗰啲東嚟嘅，即係傳統嗰啲蛋頭沙翁，我好中意食嗰啲嘢。
4: 要飲好多。
5: 有鹹魚啦、蝦醬啦、茶果啊，呢啲係我好中意緬懷細個食物啦。
3: 同埋蝦醬真係幾出名啊！我都試過到訪嘅時候，應該都有買到一盒俾阿媽煮餸。
4: 其實你沿住嗰陣味咧，你可以聞住行就揾到。系啊，是你沿住行住就揾到噶啦。
5: 但系你嗰个爱嚟煮餸好啊，但系当你近距离闻，
3: 系两样嘢嚟噶，系嘛？
4: 有盖嘅，有盖嘅，系啊，扭翻住佢，扭晒佢就得噶啦。系啊，我中意嗰个咧，啱啱提及过啦，水上嗰个棚屋，我觉得好型。系啊，同埋咧，我觉得咧嗰种谂法，你谂下咁多年前开始咧，佢哋咧就已经兴建咗呢啲嘅水上棚屋啊嘛。同埋咧，你谂下喺水上面住，你谂下如果我住喺嗰度嘅时候，即系话咧，其实我可以。得閒釣下魚坐喺度，跟住咧，有魚上釣啦，跟住咧就條魚蒸咗呢個上嚟就可以攞去蒸，你話幾咁新鮮？
3: 感覺好悠閒嘅人生咁樣。
5: 係咪可以隨時隨地泡腳噶？
4: 泡腳？咦，嗰啲水應該係凍嘅喎。
5: 唔會㗎，
3: 係可以㗎，唔使嘅。
5: 夏日嗰時咯，我唔知，我純粹翻翻嚟想咁諗。
4: 你呢啲完全係已經係拍 MTV 㗎，係有乜乜炒。

0: 未得嘅，
1: 未得過，冇咁矮嘅。
0: 不過咧，真係睇翻大澳有好多特色嘅地方，而佢亦都有一項嘅非遺嘅項目咧，我哋今日可以同大家介紹噃。
1: 冇錯啦，每年嘅端午節啊，大澳咧都會舉行一個極具特色嘅民間傳統啊，叫做大澳端午龍舟遊湧。其實咧，每年都有好多市民啦，同埋遊客特登去到嗰度感受傳統嘅文化㗎。係
2: 啊，其實相傳咧，百幾年前啦，大澳咧曾經爆發嗰個嚴重嘅瘟疫嘅，咁漁民咧就邀請咗四間廟宇裏面嘅神像啦，咁啊登上呢個神艇啦，咁啊爬龍舟嘅形式啦，爬到去咧大澳裏面嘅水道嘅，咁啊為咗咧就係希望咧可以有一個嘅社區嘅潔淨同埋驅邪嘅。啊，自此之後啦，咁啊又稱為就係呢個叫龍舟遊湧啊呢種傳統，直至到而家都仲有噶。咁啊對大澳嘅漁民嚟講啦，端午節咧唔單止係紀念屈原嘅，仲有咧就係祈求風調雨順、魚獲豐收，同埋咧保佑大家太平同埋大家健康嘅。
0: 嗱，同一般龍舟賽就唔同啦，大澳遊湧特別之處咧就在於神像咧就唔係放喺龍舟上邊，而係安坐喺由龍舟拖行嘅神艇上面巡遊嘅。神艇咧就由傳統嘅山板改裝而成，中央咧就設有神台，頂上面咧就仲有帳篷啦，保護神像，場面咧莊嚴又富有漁村特色噶。
1: 係啊，呢一個獨特嘅傳統咧，更加喺2011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017年就成為首批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嘅項目啊。
2: 係啊，嗱，大澳傳統龍舟協會副主席張海平先生佢就話啦，佢咧就參與咗啦呢一個嘅組織咧，呢個遊湧活動咧已經幾十年噶啦。佢仲話咧，其實咧呢種傳統咧，佢哋咧都係靠口耳相傳嘅，期望咧就係佢哋嘅原居民啦，希望咧佢哋咧可以藉著呢個咁有呢一個濃厚傳統嘅活動咧，可以大家咧一路相傳落去嘅。最緊要就係風調雨順，大家平安。最重要咧就係大家咧可以開開心心咁樣咧，將呢個信息傳俾下一代嘛。
3: 我叫張海平，呢、這個端午節咧喺我大澳咧第二個盛大嘅節日之一。第一咧春節過年，第二咧就端午節啦。全體漁船都翻曬嚟等慶祝呢個大節日。水上人我哋漁民嘅個個又唔識字咧，聽上一代兩代嘅口熟，我哋係靠記。咁啊一代一代咁傳落啲。咁啊，100多年前個大澳發生一個瘟疫，大澳嗰時候好少人口嘅啫，發生一個大瘟疫喺8月15之後嘅。因為大澳有三隻龍舟啊，一隻爬艇行，一隻鮮魚行，一隻我哋嘅核心堂。我哋啲三隻龍船嘅長老咧，即係行會主席啦，亞族啲主席嘅長老咧，就組織去開會遊夜龍，請曬四大菩薩咁啊！即系坐镇嗰度啦，游夜龙啦，嗰个龙舟咧由头到尾擦晒香，爬龙舟咧又唔俾声噶，咁啊每个爬龙舟前咧，个个咧正式咧俾啲红嘴含住个口啊，个个讲唔到嘢，专心爬龙舟，金银衣纸啊周围发啦，果然咧游完涌之后咧，嗰啲瘟疫就渐渐佢冇啦。
1: 张海平咧，现年咧系86岁，中气十足啊！真系仍然咧身体力行咧去推动游湧。佢希望咧更多嘅大澳人特别系已经咧出咗去工作嘅年轻嘅一代啦，可以翻翻嚟参与，继续呢一个传统啊！
3: 我56岁爬龙舟，我而家86啊，由我细路仔到而家，起码有80年啊！我手上啊，我第四代接班人，我第四代传承人系呢个核心堂会。几岁大力去爬龙舟，就冇资格去游湧。逢系细路仔咧，都中意爬龙舟嘅，一听到啊龙舟鼓喊，就扑到去，嗰啲就去爬龙舟啦。你落去龙舟咧，佢大人根本唔俾你嘅。到十几岁咧，17、18岁到咧，嗰啊犀利啦。身壯力健啊嘛，嗰時候咁啊喺個龍船操作咧，一係爬頭繞啊、打鼓啊、打螺，我乜嘢都做得嘅，要訓練要學噶，打鼓啊、打螺啊要學嘅，爬龍舟你又唔使學，呢個我大好人。就係有1、2、3條湧喺入邊嘅內湧，喺入邊內湧咧，我哋啲遊湧咧要。游埋入边三条内涌

0: 冲啊，我哋唔系叫害啊。到端午节嗰日啦，正式啦，油葱啦，我哋嗰啲爬龙舟嗰啲健儿咧，就要挑选过嘅，个个都要身壮力健，手臂加气展，因为我哋系渔民，个个有翻上下啦。我哋唔使训练嘅，一揸起架龙船桨咧，个个识爬噶啦，即系惯咗话年年如是啊嘛。都系嗰班人打鼓啊、打锣啊，好合作嘅，咁嘅喺嗰个龙船玩，一到。初三初四咧，咁啊，嗰个龙船出落水啊，咁啊玩得龙舟噶啦。而家我都组织翻嗰啲后生翻嚟成全接我哋班啊，传承落去啊。
1: 但系啦，大澳龙舟游涌咧都有超过百年嘅历史啦。原本咧主要就系渔民嘅传统活动咧，但系随住渔业嘅式微啊，好多年轻人咧都离开大澳到城市发展，游涌咧亦都已经唔再系渔民专属啦吓。
2: 冇错啦，大澳文化协会总干事黄志全先生就话啦，希望咧保存住大澳传统之余咧，亦都透过教育啦、龙舟竞技啦、一啲唔同嘅活动，吸引多啲年轻人去参与噶，咁就将呢一种传统嘅文化可以一代传一代啦。
3: 我系大澳人黄志全，我哋嘅祖先咧就留低好多遗产喺度，其实好多宝贵嘅资源。2017年咧就成立咗大澳文化协会，用一班大澳人去组织起嚟，可以留待俾我哋下一代啊，或者系嚟嘅学生啊，外边嘅人都睇到我哋渔民嘅好多遗产喺度，可以一一咁样去展现翻出嚟啦。传统龙舟佢哋上一代佢哋做嘅嘢咧，佢哋就好多一啲传统嘅活动。咁我哋作为后生少少，咁我希望可以帮助佢哋点样去继续行得远啲啦。譬如好似做多啲装饰啊，做多啲教育咧，等多啲嘢人明白呢个传统系啲乜嘢。前期咧，譬如我哋将成个河涌咧装饰啦。咁啊，譬如做一啲彩旗啦，喺龙舟经过嘅地方都会有彩旗。呢啲彩旗亦都系介绍翻传统龙舟协会，佢哋希望成个大澳涌咧国泰民安啊、水陆平安啊呢啲风调雨顺啊，佢哋经常嘅口号都俾人知道佢哋希望咁啦。咁啊，再加上传统龙舟已经系国家级嘅，希望等多啲人知道，同埋嚟到嘅时候。參與其中嘅時候，睇到旗海飄揚，顏色嘅感覺係比較開心嘅。希望帶多啲開心俾每一個人嚟，除咗去了解呢個文化之外，仲可以好開心參與成個端午嘅節日。仲有十隊嘅自己大澳嘅年青人組成一啲龍舟隊，咁啊變咗年青人咧就可以參與一啲競渡啦，年長啲嘅可以玩遊衝活動啦。咁其實係一個好多姿多彩嘅龍舟個項目嚟嘅。
1: 嗱係啦，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大澳端午龍舟遊衝啦。咁啊，如果大家都想親身感受到呢一個嘅氣氛咧，咁可以留意翻呢兩日噃。咁喺聽日咧，6月18日上晝9点至到下晝1点，同埋6月19日上晝8点半至到下晝3点，喺大嶼山大澳咧都會舉行呢一項嘅項目噶。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咁而講到遊衝呢一個嘅活動咁大件事、咁大陣仗，當然要讓路俾佢啦。呢個時候聽下呢一首歌曲新歌，李希同嘅《讓路》。

0: 系啦，有李希同嘅《羊炉》啊，咁啊，眨下眼咧，时间又接近八点钟啦噃。
1: 喂，点解呢个钟过得特别快嘅？
2: 因为有我哋喺度嘛，好简单啫。
1: 过得特别快
0: 嘅。咁啊，听日继续再嚟过啦，
2: 好
0: 嘛？咁啊，约定听日大家七点钟再见，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香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鼓动北新发展区建设，和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政府下个月16号起会以先导计划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发言人说，新程序以科技和优化的流程提升调查效率，能够尽快解决渗水问题。如果个案简单直接，食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日就可以向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之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提早大约57个工作日。联办署会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鼓励业主积极和受影响单位的住户协商，及早完成检查和维修。国新办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外长王毅说，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要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方今年将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都会在秋天举办第一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

0: 今晚同听朝初时，系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2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冇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佛光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稍为车多。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较早时去西隧方向近中山纪念公园的意外清了场了，现在去西隧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近中区警署对开。另外红隧方面，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主要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坚拿道天桥北行主要是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其他的路面情况方面，提一提大家，港岛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苑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站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金钟正义道有建筑工程，由嚟紧嘅深夜11点至到听日清晨嘅5点，正义道下行右转金钟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咁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油麻地泥墙道都会有工程噶，由凌晨12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何文田方向，介乎澳海城二期和油麻地交汇处的行车线会封闭，去油麻地尖沙咀或者是九龙湾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三不实，要快点整翻好它，悭水就是这么简单。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2: 据统计，
3: 2号学校
4: 4.5%到5%
2: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7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1: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屈原嘅故乡最出名系食乜嘢嘅呢？你又知唔知道屈原嘅故里文化旅游区系喺边度呢？龙舟有几多种类呢？端午节食嘅粽又有几多款呢？今个星期维基百科同你一起准备迎接端午节，数尽种种唔同嘅文化特色。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那些年，张维基。
5: 龙船爬得快，大家好世界。

0: 你一个咁快翻嚟啊？
1: 翻嚟揾食嘅，
0: 放假嘅嘢放耐啲啊嘛，
1: 都放咗几日噶啦，
0: 冇你喺度呢度都正常运作嘅。
1: 咁又千祈唔好讲呢句啊，冇咗我应该好头痕先得。
0: 系系啦，咁我哋亦都啊热烈欢迎啊！我哋啊
1: 住美西嘅，
0: 我唯一嘅一位认识嘅朋友系睇咗世界杯嘅现场赛事。俾咗啲何坑好嘅何乔岭啊，可以话独领风骚啊！
2: 系，
0: 你今日喂讲咗
2: 人生嘅嘢，喂真系冇乜几何啊！
0: 喂，同埋阿何生咧，即系多谢阿何坑啦，因为咧，即系我哋呢啲啊冇得睇咧，都即系戥佢开心，同埋可以分享下现场嘅欢乐。
1: 偷光我哋
0: 系啊！阿何生咧就将咧佢喺世界杯嗰个场馆现场开波嗰个画面，即系嗰个观众席啊，嗰个实况咧就摆咗上我哋呢个坑行勤嘅专业嗰度，大家可以睇下。咁
1: 唔系 AI 噶吓？
0: 唔系 AI。诶，唔知喎，系啊，老何，有冇啲咩嘅诶？暂时即刻可以报告下先啦，因为今日一间半个最后半个钟交晒俾你噶啦
2: 吓。系啊，我个心情梗系好兴奋啦，即系由出门口嗰下开始。咁啊，应该咁讲，即系出门口之前嗰晚咧都忐忑，我有谂紧啊人生。即係入到去，即係可以去睇一個世界盃呢一件事啊，就唔好俾我自己因為住得近而影響咗，即係好似好普通咁，因為都係一件大事嚟嘅。即係你諗下，四年一度第一件事啦，咁啊又唔係有錢人啦，我又唔係呢一個嘅即係波偶嘛，即係我又唔係球迷都不如嘅一個人啊嘛。你如果叫我即係去自己去諗啊，安排一個入場睇世界盃嘅一個嘅行為咧，或者行動咧，我係從來冇諗過。
0: 係，
2: 但係就正正喺2026，即係喺呢一屆嘅喺美國舉行嘅世界盃，我就入咗場，所以個心情複雜得嚟，我都要重組一下。係啊，
0: 係咪啊？我哋俾啲時間你重組啊，今日嚇，即係我哋諗住一陣間咧就講下，即係因為我好多嘢想八下嘅，
1: 係
0: 即係究竟啊，即係能夠可以入場睇世界盃啊，嗰啲場館係點樣啊？又或者啲即係周圍啲球迷係點樣？一陣間咧，我哋賣下關子先。
1: 係
0: 一陣間翻嚟咧，即係晏啲聽完阿夏宇哥個訪問之後咧，我哋又講翻揾咗呢位特派員咧喺美國就會直擊報道噶啦。
1: 係咁啊，小弟都經歷咗一個神奇之旅，咁啊，今日小弟開始先啦。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点啊，一哥翻嚟有咩好嘢先？
1: 啊，话说小弟啊，啱啱四日三夜咧，就去咗一个台北之旅。嗱，严格嚟讲，我今次咧就唔系去台北嗰边嘅，去新北市嗰边嘅，即系台北落些少啦咁样。咁啊，发生啲咩事咧？咁啊，
0: 你先要讲咗你几人去先？
1: 自己一個去啊！個個都問呢個問題啊！
0: 呢個先係重點啊！
1: 個個都問，咦？帶小朋友？我唔係冇帶小朋友，
0: 同老婆？
1: 同老婆唔都唔係同老婆。誒，咁同啲 friend 去，唔係我自己一個去旅行，所以同阿老可啱啱講嘅嘢有啲不謀而合嘅。我都想象唔到自己一個會有去旅行嘅呢個狀況。咁發生咩事呢？咁其實呢就係年頭嘅時候呢就睇咗一啲嘅電影。咁然後呢就發現咗呢喺叫做台北嗰邊啦，即係新北嗰邊呢，佢哋有啲本土嘅一啲廟會文化。咁就俾佢哋呢深深吸引咗嘅。咁然後就上網 search 呢，就發現呢佢哋啱啱嘅過去星期日同埋一呢就係、是、呢個嘅佢哋俗稱嘅新莊大拜拜，即係新莊係新北市下面其中一個區，咁其中一間嘅地藏庵咧就有一個大拜拜，即係一個巡遊儀式啦。其實即係等於香港嘅舞火龍，
2: 遇到一個咁喂阿隊長聽唔聽到？如果一個咁好嘅機會，梗係要鋪排下啦，因為要揾藉口攞 permit 嘅嘢咧，要申請嘅時候啊，原因有大，
0: 我成日都思疑呢個係免咗浸嚟。
1: 系啦，唔系，但系因为小弟系放低咗好耐呢方面嘅兴趣。其实以前我去旅行都有铺饮，就系会去嗰啲睇下庙啊，睇下啲唔同嘅一啲宗教文化咁样。咁今次唔知点解就忽然好有兴趣，就问老婆得唔得？老婆就一口就话哦 OK 啦。咁然后就俾我自己一个买机票酒店，就去咗呢个嘅新北市嗰边咧，就睇呢个嘅叫新庄大拜拜。咁其实咧佢成个故事。是点咧？佢咧就系有一team人咧叫官张守， 官员的官，将军的将，同埋呢个嘅首领的首，咁就一行咧，有可能有五人啦，或者至八人，或者至十几人。咁咧，佢哋其实就系一啲咧叫做开路嘅一啲将军嚟嘅。咁然后边咧，佢哋就会再有个叫阴阳师嘅神明啦，同埋再有后边可能呢个嘅文武大众爷同埋地藏王菩萨咧，就会巡游嗰个区，然后咧就即系叫做为大家咧驱除一啲唔好嘅嘢。咁然後就或者將一啲好嘅嘢留低，咁就一個儀式咁樣嘅。咁其實據說咧就話最早係喺清朝嘅時候已經有類似嘅一啲嘅儀式啊廟會文化。咁我就小弟就即係入去就去，其實就係去參觀咁樣呢樣嘢，就為今次嘅旅行目的嘅。
0: 哦，
1: 咁去之前咧，其實我做好曬一啲嘅一啲資料搜集啦。即係首先我啱啱講嘅嘢，我已經上網睇曬一啲可能佢哋唔同嘅一啲紀錄片啊。當地一啲網站啊，佢哋嗰啲出嘅一啲書，然後了解咗成個文化嘅時候，先至自己一個去睇嘅。咁你問我，我覺得幾神奇嘅，即係香港我都有去睇過一啲廟會，即係例如我冇記錯，筲箕灣、潭公誕，佢都會有啲廟會，就係、是、由潭公廟嗰度一路出發，然後沿住個社區兜圈，兜翻轉頭。咁其實都係一個叫做。由一個社會學啊、宗教學，佢都有佢自己嘅文化同埋歷史意義喺入邊，就係、是、劃分成個區咁樣嘅。咁當然佢哋呢個就再係佢哋當地再大型啲嘅一個活動啦。咁啊，即我諗佢就咁呢、這個呢間廟已經派三隊人去唔同區，即等於我間廟喺天后廟，但係天后區有一 team 人，銅鑼灣區有一 team 人，灣仔區有一 team 人。咁然後每一 team 人咧，基本上咧要兜一個巡遊咧，係行十幾個鐘嘅。
0: 係。
1: 即我，所以我計過我呢四日嘅步數咧，我係超過150,000步。
0: 你跟住佢哋一齊行嘅。
1: 我跟住佢哋行啦。咁佢哋會喺廟入面咧，就會有啲儀式做咗啦，即係嗰啲上神啦、請神啦，做曬之後咧，佢就會沿住個地區，沿住條路線，就會兜個圈喺度行啦。咁去到每一間，你知台灣佢哋即係好多嘅一啲廟噶嘛，行過一間廟嘅時候咧，要打聲招呼嘅。咁然後咁佢又會有啲舞步啊，有啲儀式啊。咁跟住之後行過，可能有啲街坊自己設立嘅紅壇啦，佢哋叫做又要喺嗰度即係有啲儀式要搞啊。咁其實 keep 住一路行，可能兩三個街口要做一次，兩三個街口要做一次。咁當然你問我係好神奇一樣嘢，因為有時佢將啲現代化嘅嘢同一啲傳統文化擺埋一齊嘅，例如佢哋係會有啲小背心嘅美女係著住喺個神壇上面跳舞啦，
0: 嗰陣嚟噶啦，
1: 係佢哋當地嘅文化有呢啲啦，亦都有啲叫電音三太子嘅嘢，就係、是、播住阿波勝打碟嗰啲音樂，但係啲歌詞係即係類似經文嘅歌詞，但係佢係用一啲 EDM 嘅 music 去包住，然後。啲人就喺上面勁歌熱舞啦，係啦，好神奇，又有個 MC 喺度嗌，多謝嚟自馬來西亞嘅朋友，跟住就會有人行過，又會有啲董事上去獻花啊，又成啊，即係成個好似一個嘉年華會，就係去咗呢個地方，就係睇咗呢件事嘅。

个感觉系啊好特别，因为始终以前去亲旅行咧，都系去呢个嘅台北市啊，即系一个比较繁华啲嘅地方啦，即系一个即系都几国际化嘅一个即系城市咁样，去啲信义区啲夜店啊，西门町啲商圈啦、啊。今次跟住呢个庙会嘅一啲巡游路线，行新庄区嘅旧路线、旧铺头，你会发现啊，佢哋嘅风土文化、人情咧，个感觉又系截然不同嘅。所以俾我都有啲啊感觉嘅，即系有啲文化嘅感觉喺入边啦。

佢成件事咧，即系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啦，咁由晏昼可能两点一路去到夜晚十一点或者十二点几一点嘅，咁、所以十几个钟我都系跟住个庙会，即系当然期间有去食下饭啊，行个便利店买支嘢饮，或者搵个地方坐低 cafe 休息半个钟，因为真系对脚顶唔顺咁样。咁呢个旅程俾我有几个有趣嘅经历啦，即係去到夜晚，即係当然有鼠去飲两杯啦，又认识咗一

0: 净系饮两杯，
1: 即系四杯咁样。咁啊，认识咗一个又系喺佢嗰边，即系佢知道我嚟就系为咗睇庙会。佢话其实佢除咗日头嘅夜晚嘅正职系做 bartender 之外咧。其实佢另外一份兼职就系去做嗰啲乩童啊。
0: 咩叫乩童啊？
1: 即系台湾，即系佢哋当地会有啲有啲神明上身啊，系上身嗰啲啊，系啊。咁佢就话佢系妈祖上身嘅，咁佢有分享即系嗰啲经验啊。咁我又用一个叫做即系宗教研究嘅身份，即系话我喺香港嘅时候都系读宗教研究，咁啊同佢了解多咗一啲嘅背后嗰啲心路历程啊，同埋
0: 男仔女仔
1: 几靓女啊。交咗 IG， 交咗 IG， 系啊！佢话有机会，
0: 你都真系够胆讲，够胆讲喎，
1: 唔怕唔怕，交咗 IG， 佢话有机会。
2: 队长，你听唔到个玄机嘅咩？
0: 系听到，
2: 佢铺陈出嚟嗱，首先咧就即系几日行咗十几万步啦，呢个第一啦。第二个时间好似系翻工咁样啊嘛，即系由中午去到夜晚咧，
0: 佢唔系放假噶，佢一路强调做
1: 正经嘢嘅，
0: 系啦。
2: 系文化研究，文化研究
1: 系啦。
0: 就算识朋友都系文化研究，
1: 都系文化研究嘅一种，系啦。咁所以
0: 即系一个咧，
1: 唔系系啦，
0: 高班咗，
1: 系啦。全程即系又要提早，可能即系虽然佢成个仪式可能佢十二点开始，但可能要早个零钟嘅，要霸定个位，又好多嘢又一路跟住又成。但你问我今次其中一个最深刻嘅感受系。有少少揾翻自己啊！
0: 哎呀，
1: 即係過去嘅嗰啲日子都係好似哦，為咗小朋友，為咗家庭，或者日日翻工放工，我有少少揾翻自己以前讀書，咦，揾多個你好中意嘅 topic， 你好中意嘅興趣，然後埋手去研究嘅嗰種。興奮同樂趣咯，即係你話我睇到
0: 仲可以識到新朋友添，
1: 咁呢個即係不嬲都係人生係需要多啲朋友嘅。
2: 正所謂，我想問。
1: 我想问你
2: 一个问题先，即系你呢个时候突然间一个旅程揾翻自己，何必呢？即系你提醒翻自己个现实啊嘛，
1: 系有需要嘅，我觉得即系俾自己唞下气啊，又或者叫做即系揾翻自己一啲自己兴趣同埋理想，我觉得系有需要，而且呢样嘢咧。我会再继续追寻自己嘅理想，咁啊、
0: 哎、
1: 当然啦，即系喺一个唔系好过分嘅情况下，了解多啲呢个世界更多嘅嘢，亦都系小弟啊其中一个最中意嘅梦想。希望我老婆今晚有听，
0: 佢可能佢嗰时
2: 出到魔童咯，
1: 咁又
2: 出到魔童又 follow 咗 IG 喎，大佬，
1: 识下朋友嘅。咁啊，有啲即人係有啲興趣，有啲理想，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喺個生活上調劑下係一件好緊要嘅事。所以究竟呢首歌嘅再見理想係邊款嘅再見咧？

0: 有人话呢一招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话俾你知，唔系，系人
1: 摆明句马，
0: 系人在做，天在看。小弟嘅即系呢个嘅新北之旅就系咁样啦，咁啊有机会可以再分享多啲，因为我都觉得系一啲有趣嘅文化历史啊。咁啊，转头翻嚟会有
1: 继续有下雨前辈啊，今日有第三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介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要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两国外长说，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支持协议，同时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和稳定。双方亦都就双边关系中的若干问题交换意见，同意继续跟进相关事项并加以落实。翻嚟本港，入境处今个月10至16号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拉咗15个怀疑非法劳工同埋5个涉嫌聘用非法劳工嘅雇主。行动中，调查人员搜查多个装修单位，包括一个新入伙屋苑、工厦、商铺同埋村屋。15个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年龄介乎30至56岁，主要涉嫌负责泥水、清洁、清拆、安装电线、家私和油漆等工作。其中一个男子涉嫌行使和管有怀疑伪造身份证。涉嫌聘用非法劳工而被捕的5个男雇主，年龄介乎36至60岁，调查仍然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

0: 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些男士健康资讯给你啦。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2: 送给下一个成功的你。

0: 成首歌安仔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咧，就系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Alvin Leung。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十晚五星期上升两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纯天庸。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又独行旧地，遇着难路遇洒遍地。
4: 无论好天定是落雨，他把声都是咁好听。无论演喜剧定是悲剧，他的演技都是咁正。
3: 讲不出声，讲不出声，任由自己。
4: 手下留情 ，Long time no see， 再度请嚟夏雨。
3: 于是
5: 好啦，呢个关键词就要问一下啦。今日讲开即系 TVB， 讲开《欢乐今宵》，讲开早期，咁啊要讲下呢位离开咗我哋嘅前辈啦。
6: 手下留情，
2: 关键词
7: ，King Sir。
5: 钟景辉前辈，咁我相信夏季一定有同佢合作过啦。咁啊，你印象当中嘅 King Sir 或者同佢合作系点嘅咧？
8: King Sir 咧就系戏剧界公认嘅一个戏剧大师嚟嘅，做人咧就好和善嘅，温文尔雅，从来我都未见佢发脾气嘅。咁佢可以讲系佢又当时系呢个影艺学院嘅校长，咁啊影艺学院出嚟嗰啲都系叫佢老师就系教师傅噶啦，咁所以讲系桃李满天下嘅。咁佢后来咧亦都喺电视台做咗最高层嘅戏剧经理咁之类啦。我入无线都系佢签我约嘅。即系我嗰阵时喺丽的嘅，
5: 就系做头先嗰啲 live 剧啦。
8: 唔系，咁啊后来冇咁离谱啦，系早期咁嘅啫。后来就喺丽的嗰阵时仲系丽的啦，就做好多，我做即系冇乜人啊，嗰阵时冇乜人做啊，好多机会嘅，我电视剧场啊，乜嘢民间传奇啊，民谣歌剧啊，即系。嗰陣時係俾咗我好多機會去練，去做不同嘅角色，去即係啲人哋都冇咁多機會，我成日做不同嘅角色，一三五劇場又做一個角色，咁喺度話練咗好多。到我過無線嗰陣時咧，後來就係鍾景輝簽約嘅。咁到佢後來唔知佢點解又出嚟做電視劇、舞台劇，佢做好多啦。佢出嚟嗰套咧就係同我做叫《甜酸爺爺》。
5: 哦，好比較後期嘅咯，即係已經過曬佢喺演藝學院啊，
8: 過曬嗰啲嘅啦，佢。系啦，系咁啊！出嚟做甜酸爷爷，三代人嘅，佢就做爷爷，我就做老豆。咁个仔啊，有啊刘海威啊，咩方力申啊，阿石修个仔啊咁样嘅。咁啊，三代人嘅一个故事嘅，即系都系中下层嗰啲嘅故事啦。咁啊 ，King Sir 就真系就做人嘅修养啊，对人嘅态度啊，咁都系真系值得学习嘅。睇住佢后来晚年都好似唔认得人啊咁。
5: 身体麻麻地啦，
8: 系咯，咁啊出资都要离开啦。不过理论上就系话人始终都要走啦。咁你听到嘅消息都系唔舒服嘅，哀伤嘅。
5: 系，咁啊，即系话你其实已经识咗佢好多年啦，
8: 都识佢好多年。
5: 系，咁啊，亦都喺个电视剧当中就合作过啦。你
8: 做我老豆，
5: 甜酸爷爷，你攞咗咩最佳男配角嘛？
8: 最佳男配角，
5: 人攞咗呢个奖，当时感受点噶？
8: 啲人喺度撩啫，就喂你係男主角嚟㗎喎，點解攞男配角啊？咁我覺得呢，其實呢個遊戲係有一定規則嘅。

0: 人送一份禮俾我，你冇理由話喂你份禮咁細嘅，我唔鬼意喎，你俾個份大禮我，即係唔好嘅。咁你送一份禮俾我都好樂意接受，當然嗰份禮厚啲啊，更好啦。
1: 喂，咁啊，嗱，即係電視台。特別是你即係叫做當紅啊，好多機會嘅年代就冇咁多嗰啲咩視帝啊、視後嗰啲嘢頒嘅，咁係去到呢近呢廿年先至頒呢啲獎嘅啫。
0: 冇錯，
1: 電影圈咧嗰啲獎又你又比較少參與電影製作啦，
0: 電影拍得唔多嘅，係
1: 啦，冇錯啦。好啦，咁獎項對於你嚟講重唔重要咧？即係或者你點睇咧？
0: 重要嘅，個個都話唔重要，我覺得重要嘅。雖然呢個係電視台嘅一個遊戲。但是电视台都有个电视台规则的。当时最大的电视台里面设计的一个游戏它已经成了香港一个盛事之一。
2: 嗯。
0: 你不可以离行离立没有规则地做一些令人不信服的事，你电视台都要声誉的。当然里面亦都有商业的因素，不是说我做得好就一定有。他们还要考量，喂给了你有冇商業價值咧？
1: 嗯，
0: 呢個我親生仔，我俾咗佢，我有好多年陪捧，呢個係可以考量嘅。但係都有一條大路咧，係唔可以太離譜嘅。咁就算佢俾一個視帝我，喂，唔係咁簡單喎，裏邊有幾多鬥爭喺度啊？上邊高層又有唔同嘅意見，俾咗呢個榮譽你，不論佢係私人咩都好，我覺得呢個係對我嘅一個肯定。
1: 嗯。
0: 你做得咁辛苦都系望人肯定啫。既然电视台俾呢个奖你，系咪对你一个肯定啊？一个奖一年一个时帝，而家无线做紧主角都几十人，你十年之后系咪轮到？十年之后又有另外嗰二十人，可能一百年你都攞唔到一个，一啲都唔奇。咁你点解呢个奖你唔觉得珍惜啫？咁啲人就成日即系我嘅理论啫，佢我都系好偏激嘅。啲人话诶。我有份參與就好咯，建議就好啦。我有份參與，梗係開心啦。但係我要贏咗我先開心。
1: 嗯，
0: 作為一個運動員，你落場比賽係咪為咗友誼第一咧？係為咗要攞錦標啊嘛。
1: 嗯，
0: 我理得你感受好冇，我都要贏啊嘛。我因為我訓練咁多年，我就係為咗要贏啊嘛。
1: 嗯，
0: 贏想贏呢個心態有乜嘢唔啱啫？我係咁樣，我覺得呢個係偏激嘅。即係啲人話唔好參與咪好咯，大家我覺得點解唔去？爭取到自己最想要嘅嘢啫，
1: 嗯，
0: 係咪有啲唔啱啊？
1: 唔係啊，我覺得佢好合理啊，咁呢個遊戲嚟噶嘛，
2: 咁咪開心同更開心咯，好合理啊，係啊，即係參與開心，但我贏咗一定係再開心啲嘅，
0: 因為你只有你攞第一嗰個先多人講噶嘛，
2: 係
0: 攞第二嗰個冇人記得。
1: 系啊，我都想攞影帝，不过冇机会做戏嘛。如果有，
0: 咁你攞个最佳导演。

0: 真係啦，即係零八年嗰次溏心風暴，即係家好月圓，真係拎咗嗰個影帝，嗰下感覺係點咧？嗱，因為呢個角色去到而家咧，你問我影響好深嘅，即係其實我今日第一下見到阿夏傑，我都係其實想嗌 Zoo 爆嘅，
1: 係啊 ，Zoo 爆
0: 係啦，咁佢嗰下見咧個感覺拎獎啦，
2: 我都覺得係上天對我不薄嘅，我都講咗唔係冇嘢係必然嘅，你做得好就一定要俾你嘅啦咩？係嘛？咁嗰、那個第一年嘅角色咧，其實我都幾中意嘅，即係第一套咧，
1: 《溏心風暴》
2: 溏心風暴係做講鮑魚嘅。咁嗰個角色咧，我自己嘅設計就係浮誇，
0: 嗯，
2: 因為佢係好浮誇嘅，講佢做咗幾十年，
1: 係
2: 然後喺西環個個都識佢，啊呢、這個係做海味嘅嘅好咧，嚇打橫行，扶手揈下揈下，都冇人理佢噶啦，因為角色，所以我就設計啲動作真係挺起個胸，隻手揈下揈下咁行，即係目空一切，即係做到佢好浮誇，咁啲人都覺得喂好浮誇喎，好笑喎、啊。咁但係就都唔成功啦，即係唔即係冇獎攞啦。
1: 哦，
2: 咁樣啦。
1: 咁但係套戲都好受歡迎嘅。
2: 但係我覺得嗰個好笑喎，因為你話我做咁誇張嘅，咁嗰個角色係浮誇噶嘛。我專登令到佢浮誇。
1: 係
2: 即係咁樣啦。咁第二年咧就我翻同啲編劇嗰啲傾，同監製嗰啲傾，咁佢就話咧個編，佢話呢個戲咧試下。完全唔好擺喜劇嘅元素落去，
0: 即係第二套，
2: 第二套
1: 唔好加好演員，
2: 佢話唔好擺喜劇元素，你當一個好似即係當一個正劇咁做，唔好誇張，唔好搞笑。咁但係佢有啲戲又寫得好好，即係我好慶幸有一個咁有發揮嘅機會，唔係我點樣叻啊？你個角色唔好，你點叻都冇用啦。係好慶幸有一個好嘅角色俾到我，咁加上對手啊。你話司琪姐啊、米雪啊、陳豪啊、關谷英啊，佢哋真就做得好好噶，即係佢哋造就咗我咯。
1: 係，
2: 即係咁講。
1: 佢一路講到今日啦，即係廿年噶啦，都差唔多。Zoo 爆都
2: 係唔簡。
1: Zoo 爆零八年啊嘛，
0: 零八零八，
1: 即係差唔多廿年噶啦。
2: 你話2008年差唔多廿年。到而家仲大家講，你都飲得杯落啦，係嘛？
0: 唔係因為 Zoo 爆嘅角色，你會有種莫名嘅親切感喺入邊。你覺得係啊，我屋企嘅老豆或者我屋企嗰阿爺就係咁嘅 feel 啊嘛。
2: 係
0: 有呢種，所以我估贏嗰種感覺就係好入到屋企啊。
2: 係，其實我話做好多嗰啲好老豆嗰啲㗎啦，多數都係後期都係做老豆㗎啦，係嘛？我係中間為咗要我做老豆，我就上個 TVB 講，喂。咁我仲有冇機會做人個仔噶？成日要我做老豆，我就唔做噶啦。咁即係咁戇居嘅，我屬於。
1: 咁佢點答你啊？
2: 佢話：咁我答唔到你嘅喎。我點知道將來開咩戲啊？將來係嘛？同埋都有人鬧我嘅。喂，你而家幾十歲，成日都話要做人個仔，花前月下拖手仔，邊個睇啊？大佬打冷震啊嘛。咁我諗啊，又係喎。咁你一睇一個。四十歲嘅人去做啲咁嘅花前月下，邊度好睇噶？我自己而家睇都要睇啲小鮮肉啦。
1: 咁啊，但係每個演員係咪都有呢個過渡期咧？即係等於
2: 絕對有嘅，
1: 即係女演員有一日要做阿媽
2: 啦。佢過唔過到呢個關咧？有啲人好容易過嘅，有啲人好難過嘅。啊，咁呢個係每個人都必經嘅。
1: 嗯，
2: 因為你去另一個階段啊嘛。好就係整後來咧，就慢慢變咗去翻嚟做好多終生嘅戲咯。
1: 啊！
2: 呢啲都係因緣際會嘅嘢，
0: 但呢個亦都係阿夏記前輩之前講，就係即同阿的神講嗰個，就係要儲翻嚟，你就係儲咗好多嘢，先做到嗰種嘅爸爸嘅感覺噶嘛。
2: 因為我做好多人嘅，做好多老豆，譬如田孫爺爺，我又做老豆啦，係好危險嘅，我唔會覺得好易做。啲人就話駕輕就熟啦，你做咁多，其實錯。因為我每一個老豆，如果你都係俾人嗰個感覺，我下次做啦呢個老豆，又係咁樣做噶啦。咁有咩好睇啊？每一個好老豆、中下層嘅老豆，你都要俾一啲分別佢，俾佢一啲獨有嘅嘢，咁人哋先覺得呢個有新鮮啊嘛。咁你話我做咗咁多好老豆，裏面一再有一個戲，你點？

0: 等我問翻阿哥先，呢、這個就係咧，亦都喺而家內地咧，即係搜尋咧，就一定咧就係下雨，隔離就有呢三個字嘅。
1: 手下留情，關鍵字
2: 有廚記。
0: 四十幾年啦，你做阿邱道长，
3: 我都真系好奇怪。
0: 你喺内地生活嗰阵，有冇人叫你邱道长啊？
3: 好多，好多啊！走埋嚟，你系咪邱柱基啊？我嗱好奇怪嘅，邱柱基又唔系主角嚟嘅，
0: 系
3: 佢喺
0: 射雕神雕
3: 咧，射雕里边系要我做邱柱基。其实我都好反感嘅，所以点解做邱柱基啊？
0: 你唔系主角嚟嘅，
3: 又唔系主角，又要黐须，
0: 系
3: 好鬼怕黐须。咁啊，即系黐须就猛嘅，唔想同人讲嘢啊。佢因为嗰啲胶水，你哋啲人未黐过，佢黐咗呢度咧，你令到你成个人打冷震。咁啊，同埋你讲嘢咧，佢又黏住，黏住。咁你系咪唔想讲嘢啊？人哋仲问你，诶，行啦，仲要太阳晒。晒咗之后咧，嗰啲胶水啊，嗰啲旧时啲胶水唔系咁好噶嘛，甩甩咗咧，咁啊揭黐立立噶，
0: 系啊，
3: 系抹咗啲汗又整，又要甩翻落去，食饭又有唔知搣好唔搣好，
0: 哎呀，所以就唔中意黐须嘅。
3: 咁呢个邱柱基，我估计系因为早期入去大陆啦，个个就睇咗。但系唔知道点解邱柱基嘅角色都好多人讲嘅，
0: 系
3: 我都有啲奇怪，咦？我邱柱基唔系咁多戏嘅啫，点解？但系大家都讲邱柱基嘅，
0: 系
3: 咁啊，所以我就唔知睇下呢个角色喺大陆系几受。
0: 佢我都话咯，我笠起本射雕咁小说啦，一睇到邱柱基三个字，你个样就弹出嚟啦。嗰啲咩金光不抖就天光不抖阵啦，又系你出嚟。
3: 唔系
0: 因为咧，你系即系邱柱基系。连贯晒成个戏噶嘛，即系由第一场牛家村，佢

0: 俾人即係殺咗追捉咗阿思琪姐係包式藥係啦，咁你就救咗阿楊康。啊！就你入咗佢上去你嗰个门派嗰度去训练啊嘛，点知佢又系不肖子，你又成日话杨康个畜生，即系嗱，第一咧就系、是、啊，即系呢个咁好嘅正人君子，点知就执咗件坏蛋，
1: 系、
0: 仲要有辱师门，即系呢啲咧。都睇得人係好抽心嘅，
1: 係咩？我真係
0: 乜後來楊過又關你事啊嘛，即係由牛家村一路到郭靖、黃蓉、楊康、穆念慈，到楊過小龍女都關你事，而你嘅就貫穿嗰個人物，而你又好打喎。你又忌啊周柏松三分喎，
1: 唔知排第十嘅啫，
0: 系好睇嘅。即系我嗰阵时咧，我记得我上次访问夏杰都讲，我话你哋劲啊，劲在咩咧？丘处机咧喺个小说入边，我谂都应该六七十岁噶啦。你做丘处机嗰阵几多岁？卅零啦，系嘛？
1: 都谂我唔记得几多年啦。
0: 佢八三啊，
1: 八三九三零三一三，
0: 卅零岁咯吓，
1: 都超过卅零四十噶啦。
0: 系啦，咁我哋睇当时嘅丘处机，我哋就觉得入名入格啦。虽然你要黐须好辛苦啫，即系你都做紧一个六七十岁嘅人。好啦，而家咧，我见到佢个样咧，其实就系丘处机个样嚟。
1: 唔系，
0: 系咪真系？嗱，其实你而家你唔使黐须啊，你着翻嗰套即系嗰个嗰啲戏服咧，你又系系翻丘处机。所以我觉得你哋嗰阵时啲演技好劲。嗱，你哋嗰班前辈，你又好啦，阿刘江叔又好啦，其实佢哋你哋三十几岁嗰阵啊，已经系要演紧一个六七十岁嘅人，即系佢做《悬崖红烈》都系讲紧六七十四，起码五六十啦。呢下考功夫嘛，你叫而家揾个卅岁嘅小鲜肉扮六七十岁或者五六十岁嘅，其实我谂冇乜人做到嘅。呢下你哋呢下真系佩服啊！
1: 好多都唔系即系工多艺熟啫，熟手技工。
0: 我辛唔辛苦啊？谂翻起拍《射雕》有冇印象啊？啊，唔系，
1: 绝对唔可以喺人面前
0: 讲辛苦系啊！系有咩仲记得啲咩噶？
1: 哦，嗰阵时系阿小东做武术指导嘅，
0: 系
1: 好鬼聪明嘅又有。我哋有一场咧，同边个打我唔记得啦，两个人打嘅。咁啊，嗰阵时喺厂度拍咧，就当系雪山嘅，就淋晒嗰啲白色
0: 白泡胶
1: 啊，淋晒，咁啊周围淋晒，就当系一个雪地里边打嘅。咁啊，其中有啲嘢佢真系创，你淹咗落去，你估唔到。我哋喺溜冰场拍嘅，
0: 吓
1: 喺溜冰场中间有烟几个打咧，就见到嚓嚓，其实真系喺溜冰场啲替身做嘅。咁又再烟咗落去个雪山嗰度假景，咁啊睇咗上嚟咧，真系打到落去喺度玩啊，唔系特技嚟嘅。
0: 嗯，
1: 咁呢个咧就真系小东好嘢。
0: 嗰阵时冇 CG 噶嘛，
1: 系啦，

言談間咧，阿夏記就話咧，當年佢做有處機，佢有啲唔窩禮嘅，但係佢又冇諗過咧，即係呢一個角色啊，即係喺八三射雕入邊嘅丘處機咧，到今日啊，佢喺大江南北咧，仍然間唔中都俾人叫丘道長，呢下你又估唔到嘅。好，再翻嚟繼續有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海南省省长刘小明会面，就进一步深化琼港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和海南同样是自贸港，期望进一步推动琼港优势叠加，联动发展，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大力量，欢迎更多海南公司善用香港资本市场和专业高增值服务，集资扩充业务。李家超又说，香港正致力发展国际城市旅游枢纽和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善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打造成高质量旅游体验城市，期望吸引更多国际高增值旅客以一程多站方式到访两地，携手为旅游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在十五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该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系积极推进第一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工展会购物节将会喺今个月26号起一连四日喺亚博馆举行。设有九大主题区，一共超过260个摊位。展会今年新设潮玩运动区、东南亚美食区等展区。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话：对购物节有信心，认为在楼市、股市和零售市场回暖之下，凭借加入新元素和多元化的活动，能够刺激访客消费。预期有6万人次入场，总销售额有6000万，同去年差不多。大会将会提供两条免费穿梭巴士路线，在展会期间来往荃湾和屯门至亚博馆，和免费的东涌特快巴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夏雨。
1: 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意。
2: 我嗰时打咧，我讲俾你有系拍另外一个名剑风流啊。
0: 哦，
2: 我就几日几日冇瞓觉。我去到拍咧，拍到个人冇晒力啊，打啊，同埋嗰时好戆居嘅，即系嗰种后生啊，嗰啲人哋揾咗替身俾我啊。我成日都同佢指導講，喂，指導唔使替身得唔得啊？等我自己嚟得，即係唔想衰啊。其實替身梗係打得好過我啦，嗰啲武師日日打噶嘛。但係爭取自己要打嘅，咁啊拍到一場咧，我喺地下然之要捧起啲重嘢，即係打到好攰啊，唔夠力啊，沉一聲坐。嗰度有口釘咧，吉咗落去。
0: 哎呀，喺個口度，
2: 吉咗
0: 嘴唇嗰度，
2: 佢水門下邊就穿咗，
0: 嚇
2: 流血啦。但係嗰陣時好趕嘅。嗰啲人就死啦！如果我送去醫院咧，就拍唔到啦。咁啊，即刻用啲咩好得快啦，啲道具最興嘅，喂好得快咁啊，噴咗就黏住。咁啊，監製即刻趕嚟話：使唔使去醫院啊？佢話：因為咧嗰場戲好趕，如果去醫院就要成早停噶啦。咁我話好似冇乜嘢啫。咁啊，於是乎黏塊膠布，再補啲妝，打翻啲
0: 妝，
2: 繼續拍就拍曬佢。
0: 而家仲有冇啦喺度啊？
2: 冇啦。
3: 咁之後再去醫院，醫生
2: 冇醫啦。
3: 冇啊，冇醫添啊。
2: 好得快咗，拍完之後都，冇乜事啦，唔使去啦。
0: 哎呀，所以你哋嗰個年代真係唔簡單啊。
2: 唔係，我覺得呢個過程啊，差唔多每一個人都必經噶啦。你冇可能你一出嚟就係一帆風順，就係做主角又可以 control 到個戲，又可以大紅大紫。你都係經過好多呢啲，就係累積咯。你累積咗好多經驗，你累積咗好多做片場嘅嘢，你先至會 handle 到一個比你好重嘅角色噶嘛。
1: 平生山野中聽暮雨，望明月最知。今验出超万里凄风满悲苦。

0: 好啦，最后一个关键词，
1: 仲有啊，
0: 最后
2: 呢个啦，呢个咧摆最尾嘅，
0: 最系啊，
3: 手下留情，关键词，
4: 退休。
0: 几时开始萌呢个放慢步伐嘅谂法噶？
1: 其实咧，我好多年之前咧就去咗加拿大咧，我就谂过退休嘅。哇！啲人话你日日打下高尔夫啊，去学打高尔夫啊，去钓下鱼啊，咁啊好系享受人生啦。真系我一个月我就顶唔顺啦。
0: 哦，
1: 因为咧习惯咗日以继夜咁工作，嗰种忙碌啊，嗰种片场嗰种生活，突然间游手好闲，每日。都唔知做乜，所以又唔得啦。咁啊，第一个取消咗，又翻翻嚟无线拍啦。
0: 系
1: 拍到而家咧，都应该系进入咗呢个慢活嘅生活啦。咁其实我都仲系好怀念日以继夜嗰啲生活嘅。
0: 系，
1: 我觉得而家啲时间系咪好似好嘥咁啊？
0: 哦，系啊，
1: 系啊，啲人就觉得喂唔系、啊，你而家吃喝玩乐，游手好闲，中意做乜就做乜，咁咪好好咯。我又唔系觉得咁好啊，因为而家我仲行得趯得，
0: 系嘛。
1: 我拍你嘅戏，我仲对白又得，
0: 嗯，系，
1: 其实咁样系咪好嘥时间？咁即系而家系一。

0: 適應階段，我要話俾自己聽，你而家係咁，但係體力真係差咗咁。以前跳彈床落嚟一個關斗可以企喺度啊嘛，而家彈床落一個關斗就死咗噶啦。咁係咪應該真係要轉入一個慢活咧？咁即係一個適應期啦。
1: 我仲係適應期嘅咋？
0: 係啊，我唔係覺得呢個退休生活好，即係好 enjoy， 即係其實。我如果仲做得嘢，點解唔做咧？即
1: 係哦，但係就唔使好似以前咁七日七夜唔瞓覺，而家都唔會啦，
0: 都做唔到啦。已經係嗰個體力係根本係有啲以前好容易做嘅嘢，而家做唔到。
1: 而家都唔會啦，即係而家嗱，你見我哋嗰個戲，我哋叫健康班，即係嗱，唔好話你啦，夏記，我都頂唔順啦，十二點後我都冇電啦，係咪先？即係呢度講呢度散啦，我都有同劇組講，我話喂嗱，盡量就唔好搞啲大通宵啦，即係大家賺搞啊！即係我話咧，其實就。唔係因為我捱埋到，我話大家，我哋唔同上一代啲前輩，即係咩三日三夜唔瞓覺，我哋去到四五點咧就開始釣魚，大家都攰，咁不如拍下啲中班嘢好啊！嗱，即係十二點零一點就開工，啊十二點零一點就收工，咁我又拍到日頭戲，又拍到夜晚戲，咁大家又可以即係冇咁辛苦，同埋而家即係老實講呢個年代對於拍戲嗰個保障咧都大過以前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大家都係希望拍十二至十四個鐘，唔好好似以前咁無日無夜咁拍啦，咁大家都會健康啲，因為點解咧？其實大家都有狀態，演員都有狀態嘅。
0: 係啊係啊，狀態唔好啊，
1: 即係你攰嗱，真係唔會記到咁好嘢啦。咁或者個人會燥底啲啊，我都會啦，或其他第即係手足都會。咁啊，人係需要休息嘅，即係因為以前嗰啲神話太勁，但係我又覺得而家真係唔係呢個年代嘅嘢啦。咁所以咧，你問我咧，嗱健康班啱你，嗱每日拍十零個鐘，咁啊拍完之後上车啊，跟住翻屋企，
0: 又有烧腊饭食，
1: 系啦，跟住咧仲可以俾你瞓翻六七个钟头，第二日又嚟开个工，呢啲反而啱你，我觉得
0: 啱
1: 我
0: 啱，
1: 系啊，咁即系言下之意咧，即系夏季咧，佢唔想退休住啊，大家各位同业咧，即系啊可以揾下你，不有演出系咪都想做噶？
0: 都做嘅，我睇即系而家就可能拣下咯，譬如有啲角色，我觉得。都冇乜發揮機會嗰啲，我又唔想做噶啦，即係咁樣咯，即係我啱做嘅咪做咯，登台又錢又多又輕鬆，咁啊梗係做啦。
2: 咁做下運動啊 ，keep 下。
0: 我而家都仲我一三五都游水，以前仲離譜，以前我又做一個鐘頭尖，然後就游半個鐘頭水，咁樣就啱啱兩個鐘，沖埋涼咁又食晏，不嬲都係咁嘅。而家咧就減輕咗啦，就做淨係一三五游水啫。
1: 哦，
0: 咁就。個人係好舒服好多嘅，游完之後好爽嘅。
1: 係，但係即係唔使我哋講啦，大家一路聽呢幾日咧，阿夏記把聲。因為人嘅中氣咧，就好反映到佢嘅健康嘅，即係聽到佢仍然啊聲如洪鐘啊，丹田氣，
2: 又或者大家可以聽翻佢啱啱扮演阿凡嗰、那個，係都係真係十五秒鐘爆肚嘅，即係身心都仲係喺一個非常好嘅狀態啊！
1: 係啊，咁啊多謝你喂，多謝你翻嚟。
0: 嗱，咁我再 round up 一下先啦。咁其實今次回應呢啲事咧，就已經過咗十幾年噶啦。但係我覺得我俾人夾硬擺上台，我覺得對我係一種冤屈嚟嘅。
1: 嗯。
0: 我覺得你唔理你做 KOL 又好做乜都好，你係為咗揾食，我唔去計較呢啲。但係你一定要根據事實，你話我去佔人便宜，呢啲係我係唔承認嘅，同埋係我覺得係冤屈咗我。我即係覺得係不管你想點樣增加流量，都應該做到良心呢一點。
1: 嗯。
0: 呢、這個就係我想講嘅。
1: 多謝夏記，
2: 多謝，
1: 多謝你上嚟守下流程。咁啊，身體健康啊！
0: 好，大家都講話。
1: 好，
2: 得閒下四圈。
0: 阿布希又嚟咯喎！
1: 哎呀，最緊要聽到呢句啊！唔係呢個係最重要嘅。即係如果佢唔講呢句咧，唉，夏記做完呢個宣傳，下次揾佢都唔知點啦。多謝夏雨前輩，多謝曬，好，拜拜。

0: 再次多谢晒夏雨前辈啊！咁啊，我而家都会叫佢夏记嘅。咁啊，真系好荣幸啦，或者咁讲啦。头先即系喺个访问当中都讲到，细个我就睇佢啲电视啊，阿凡啊、丘处机啊，诸如此类啦吓，好多好多嘅剧集啊。后来又睇巴爸啊、Zuba啊呢啲好多即系经典嘅角色啊。估唔到有一日咧，即系可以喺幕前可以同佢合作到，都系一件即系相当之开心嘅一件事嘅。咁啊，一哥你当日落场访问阿夏记有咩感受啊？
1: 哦，紧张。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见阿夏雨，我唔敢叫夏记啦，我叫夏雨前辈啦。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佢，其实系佢嚟即系日头公司嗰度咧
0: 试身啊，
1: 试身嘅时候系啊，佢仲坐咗我隔篱，因为我咁啱有急位嘛，咁我即刻唔敢出声，即同啲前辈，尤其是咧，即系做呢行最有趣嘅地方就系见到啲，咦，你以前电视机见到佢嘅，因为嗱，即系啱啱同我哋 Tennyson 机哥讲咧，佢就话佢最深刻就阿夏雨前辈嘅几套电影啦，哇哦，嗰啲我冇睇，我最深刻嘅就真系已经落到去花好月圆同埋溏心风暴咯，
0: 系啊，
1: 咁你嗰下咧会忍唔住咧。你會覺得佢應該係叫佢租爆，佢就會認你嘅，即係所以我會明白點解佢話咧，人哋嗌佢做丘處機咯，因為我就係想嗌佢做租爆嘛。我細個就係呢種嘅印象喺度咯。
0: 係啊，咁同埋即係啲前輩咧，有陣時你去到譬如你喺一個陌生嘅環境，即係唔喺片場，譬如你頭先講緊辦公室咧，你其實如果第一眼見到佢咧，你唔知佢咩料嘅。
1: 哦，係，
0: 因為佢有個氣場噶嘛，即係究竟佢係一種叫做大俠。嘅狀態，
2: 平易近人
0: 咧，你其實你唔知嘅。譬如我初接觸阿夏記咧，都要一兩，我因為我唔敢亂咁即係扮熟啊，又或者喂點啊，即係我要諗下佢開邊一款，因為有啲前輩咧，佢可能又唔係話佢哋要即係
1: 擺款，唔係擺款
0: 嘅，但係你要即係理順下佢先嘅，
1: 係，
0: 因為譬如你係要作為後輩，你要即係請教下佢啊，或者即係俾一個位佢先，咁佢條氣一順咗咧，咁好多嘢就好易化為嘅。咁夏記咧就冇乜嘢嘅，佢成日叫我唔好咁客氣咯。
1: 哦，係啊，聽過幾次啊，
0: 係啦，咁啊都係一個幾好玩嘅人嚟嘅，同埋頭先講咧，即係譬如我哋拍戲嗰陣咧，咁佢。成日都唔翻去休息嘅，佢就坐喺个我哋即系嗰个片拍戏嗰个外边。咁你知啦，喺啲屋邨入边咧，其实好多人行过咁。咁我有阵时本来想帮佢挡一挡，喂，冇啦，你知你即系公众人物，咁有啲可能会影下相啊，有啲又会同佢讲几句啊。但佢好中意
1: 嘅。哦，所以咧，我就系话有一种嘅感觉系咩咧？即系嗱，即系如果大家认识佢咧，喺丘处机年代咧。你覺得佢係丘道長噶嘛？咁我認識佢係咪叫唐人街？我唔記得係第一集叫唐人街
0: 即係包包啦嚇。
1: 唔係Zuba係第二集。
0: 係就包包第一集嘛？
1: 第二集講麵包鋪係花好月圓啊嘛，
0: 係嘛？
1: 係啊，第一集係溏心風暴係講鮑魚。
0: 鮑魚
1: 唐人街冇呢啲。
0: 係咯，所以咪第二
1: 唔記得咗算啦。咁你因為個角色設定係一個。街坊嘅朋友嘛，所以佢一嚟到阿夏雨前輩一嚟到嘅時候，你會覺得好似有個街坊坐咗喺你隔離嘅，
0: 係
1: 啊，所以嗰種感覺好奇妙嘅。
0: 係啊，阿老海有冇見過夏記噶？
2: 我冇，不過反而你話見到啲前輩咧，即係嗰個氣場壓到咧，即係壓到自己咧，係驚咗幾日嘅咧，就係、是、當年咧就同阿劉松仁前輩都講過嘅，仁哥嗱。阿仁哥同阿夏雨前輩又真係好唔同嘅喎，即係同阿劉松仁前輩，因為夏雨前輩咧，即係其實喺鏡頭，我鏡頭外我冇見過佢啦。咁但係不嬲喺呢一個公仔箱或者電視入邊嘅角色都真係平易近人嘅嘛，即係真係好街坊同埋大俠啦咁樣。咁但係劉松仁前輩咧出到嚟咧嚇，皇帝佢有演過
0: 陸小鳳啊，
2: 再加上我喺電台遇佢嘅時候咧，哇！佢個樣係好嚴肅。冇说话，严肃。好啦，咁当行埋去要同佢一齐录嘅时候咧，啊，究竟同阿仁哥对一对戏先啦、啊，定系
1: 或者行过去同佢讲，
2: 定系斟杯水先咧？
1: 同佢讲反清复明，天地会嘅总统
0: 先。
2: 系咁呢一个嘅气场咧，即系阿仁哥之后，阿刘松仁前辈之后咧，我所有前辈级。我都是穩穩陣陣，
0: 咁最後
2: 唔好做多嘢。
0: 最後有冇同佢即係打成一片啊？
2: 阿前輩有時就係、是、佢見到你太騰嘅時候咧，佢會回一句先，即係佢先開始。 即係嗰個即係我哋嗰個溝通啊，佢先開始點啊？阿 Ken， 你準備好未啊？差唔多啦，即係佢一問完之後，打開咗話匣子，個人就可以好翻好。
1: 係係，同埋去到最尾，我記得阿夏雨前輩去到最尾停車場同我哋講。诶，珠海边度有好嘢食噶？佢同我哋讲话，应该去边度揾啲好嘢食，下次我哋带我哋去食噶。
0: 因为佢好熟大江南北噶嘛，咁啊，佢介绍咗啲好嘅地方俾我哋食嘅。不过我哋吓食完先话俾大家知啦，多谢夏记，大家 check 翻佢今年季更啊，再听翻呢几集佢把声几咁响亮，真系。非常之佩服，非常之佩服啊！

呢两位前辈佢嘅气场咧，我觉得好接近，好似嘅。啊，我好想佢哋两个一齐遇下。隔篱有尹光，亦都系《守望城》嘅常客嘅新歌啊。你阿爸的无常宇宙，转头翻嚟咧有何老亨啊，直击世界杯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港澳办表示，夏宝龙上午考察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港澳办说，夏宝龙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港澳办亦都话，夏宝龙下昼喺礼宾府同爱国爱港代表座谈交流之后，结束喺香港考察调研，返回深圳。政府新闻处的片段显示，夏宝龙在礼宾府和多个政商人士会面，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会成员汤家华和李国章、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的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和考评局探讨推行数字化评估的可行性。考评局说欢迎，并会全力配合推行有关工作。考评局表示，已经在今个年度 TSA 的小六级评估推行电子化全港性系统评估 ETSA 先导计划，有13间学校，一共大约1200个学生参与，在中文和英文科部分评估试行，教师和学生回归正面。考评局将会总结经验，争取到2031年小三、小六和中三全面实施 ETSA。至於文憑試數字化，考評局說考慮以小部分考生人數較少的科目作為試點，改為電腦化考試模式的可行性。局方說必須要確保考試保持公平性、可信度、是信度和效度，亦都要嚴格執行保密原則，目前未定立推行計劃和時間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22点，升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59美元，卖出4336.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1: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正拎一点啦。
0: 我方健儿同正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2: 我差啲唔记得咗添，星期日父亲节，
3: 有呢样嘢嘅咩？
2: 系、哦，哎呀，
3: 哇，要庆祝嘅咩？
2: 端午咧？
4: 有嘅、
3: 啊，要嘅端午庆祝嘅，唔系由我俾，唔系由我俾钱食饭，
2: 系啦，唔好讲呢样嘢啦吓。好啦，讲翻啦，
3: 唔好讲呢啲嘢，话晒讲
2: 翻
3: 去完旅行，
2: 讲翻啲喜事先。咁啊，话说啊，我哋又要再喺度系咁自己诶，我哋韬光又好啊，自己个夸赞自己好啊，手下留情啊，出咗一位主持。系去得去到啊，口都窒埋啊，可以睇到今届嘅世界杯现场睇添，现场直击报道添，我哋噶有请何铿啊，
5: 系
2: 啊，
5: 喂咁啊，为咗隆重歧视呢一个环节咧，一阵间会出第一段嘅声带啦，咁我就揽咗喺琴晚，即系我哋呢边嘅时间嘅琴晚嘅，即系进入去呢个 J 组一场赛事，奥地利大战呢一个约旦入场嘅时候咧，有一张。这个世界杯的卡和颈绳的。
2: 哎呀
5: 我想说。唔知啦，我一間融下佢先。啲火燒，
2: 我一定要問一個問題先，老何。喂，我今朝咧就聽到啲即係，因為我哋冇機會睇啦。咁我聽到啲足球評述員講咧，而家即係普通求其一場比賽嘅山頂位咧，
3: 哦係，
2: 都要兩嚿水美金一張嘅。
3: 啲人話係史上最貴嘅一次世界盃。
2: 咁啊，有啲咧即係譬如你要睇到阿根廷咧，隨時要過萬蚊美金先睇到嘅。咁啊嗱，
3: 即係我幾個月
2: 頭先我講咩咯？求其一场比赛山顶位都要200蚊美金一张，即系1500蚊以上。阿老可，你今日
5: 哦，我今日嗰个位系差唔多呢个价钱。咁即系当然 FIFA 都有讲话，其实有60万张系60蚊美金嘅。不过就暂时讲身边或者系网上面冇人话俾你听，有啲60蚊嘅美金嘅飞入咗去咁样，咁可能系有其他嘅安排啦。咁我嗰张飞咧，其实就系佢系第四阶段卖飞嘅时候咧，即系记住个场次，佢就会睇因应翻个受欢迎程度同埋边几场波啊。咁有啲戏码就一定系咁样噶啦。咁啊，用翻譬如我而家呢一个嘅叫旧金山或者三藩市体育馆个场地咧，而家最贵嘅飞嗰一场咧就系、是、个。體育館最後嗰場，即係踢咗頭兩輪啦，咁啊跟住之後咧進入呢一個總決賽之前嗰場，咁、哦、原因點解呢？因為未知道邊隊對邊隊嘅。
2: 哦，盲盒嚟喎，係。
5: 但有傳聞啦，有傳聞啦啫，同埋睇到美國隊即係第一場嗰個嘅實力咧，有機會係美國隊。
2: 哎呦，嚇！
5: 系啦，咁所以咧，我同一个位置啊，即系我即刻上网，琴晚即刻上网 check 咧，同一个位置，即系小弟琴晚坐嗰个位咧，系升价十倍，暂时。
2: 哎呀，
3: 即系日二
5: 最平
2: 系
5: 二千几
2: 美金，
5: 最平二千几最平
2: 美金，
5: 美金。
2: 即係兩皮嘢，哇！
3: 真係飛，
2: 一個做一個禮拜先做睇得到，
3: 咩一個禮拜冇啦，做真係做兩個月啦，
2: 係嘛？
3: 你知道我揾幾多噶啦呢度？
2: 哇！靜咗而家，
5: 點會啊？
2: 我聽咗阿老何，首先啊，聽聽咧喺駐美國嘅記者何亨啊，係較早之前嘅報導先啦，我哋去片。
6: 2026講講講世界盃開播。

0: 我哋呢一个三环市体育馆啊，第一场戏码，
1: 瑞士对卡塔尔。
0: 中午時間咁，我哋 Labor 已經開始 BBQ 緊啦，好濃喎啲味，我係使唔使坐低食食咗啲先？係咁啊，今次咧亦都想嘗試測試一下咧，究竟啊何亨啊講咗咁耐個球場係我隔離嘅，究竟我哋實際要行幾耐先到到咧？咁啊一路行嘅時候，沿途會唔會有啲其他媒體大家報道世界盃唔知嘅光景咧？咁我哋門口今朝早其實一早咧就已經係租出嘅車位咧，咁啊兩個車主好早咁泊架車喎，你覺得我哋泊車嘅技巧點咧？
1: 非常之好，唔使我指示都泊得好整齊。
0: 似乎好似你今日有一個貪念喎，見到第二架車咧，好似冇嚟 cancel， 冇嚟到，但係收咗人錢，你好似好開心咁。
1: 佢預早入座啫。
0: 最終兩架車都順利咁泊好咗啦嚇。咁啊，究竟今日我哋啊，今日第一次啊行去呢個球場，時間要幾多咧？去到球場附近又係出現啲咩情況呢？好啦，我哋大概咧行咗五分钟嘅路程咧，就嚟到进入场馆嘅必经之路啦。咁啊，相对平时啊，我哋 4D Lions 有波打嘅时候嘅人数咧系冇咁犀利嘅。咁啊，不如咧我每次报道咧都数下究竟有几多人着波衫啊？而家我目测咧，其实咧系大概有三分一嘅到场嘅观众咧系着波衫嘅。不過波衫佢哋嘅取向係啲咩呢？就係、是、乜都有㗎，有墨西哥啦，有意大利啦，有美國隊啦，係啦，咁美國隊用比較多啲添。中間呢其實呢為數呢都唔少一啲呢巴西嘅球迷呀，就穿返件巴西嘅衫。咁究竟點解呢佢瑞士對卡塔爾會有咁多唔同國家嘅波衫會出現嘅呢？睇一間有冇機會啦，係揾到講啊阿拉伯文啦、墨西哥啊、西班牙啦，又或者係英文嘅朋友解釋一下。至於卡塔爾啊，同埋呢一個瑞士嘅波衫呢，暫時嚟講呢係見唔到嘅。咁啊，所以頭先啱啱亦都係聽到呢有一啲喺途中啊叫賣嘅一啲商販啊。好啦，慢慢接近呢個轉場館啦。喺呢一个离大概场馆嘅两分钟，究竟个声音系点？不如大家一齐听下先。

香港驻圣何西记者何老亨咧，就喺美国队4-1嘅第二朝早咧，嗰个时间咧就出门口啦。今日咧系

外咧，由场外咧系翻翻嚟屋企内噶。咁啊，而家咧就系、是、啲人赛事系准备开波噶啦。咁啊，应该播出嘅时间大家都知道比数啦。不过都系交翻俾直播室先，唔该。

0: 好，唔该晒啊！喺圣何西嘅特派记者何老亨啊，系喺上个星期六嘅录音报道噶吓，唔该晒，同埋佢太太啊，系何老太啊，
1: 系。何太啊，
2: 冇俾听到，冇俾听到。
0: 何太啊，咁何太，何太，对唔住啊。喂，我想问咧，即系你嗰日咧就系睇有冇睇到噶？即系入去卡塔尔嗰场波，即系卡塔尔对瑞士。
2: 哦，因为佢系我哋呢边即系嗰个体育场馆嘅第一场波，咁所以咧就嗰朝早咧开波之前咧，我就即系由我屋企嗰度出发，咁样就去到场馆门外嘅地方，就即系录呢一段嘅环节嘅，
0: 系
2: 啦，咁样就翻，跟住就够晒时间嘅，因为来回都系十分钟啫嘛。咁啊，翻到嚟咧就喺部电视嗰度咧再睇呢一场嘅赛事，最终嘅比数咧系一比一，系打和完
0: 场。系啦，好啦，咁啊。戏玉咧就系、是、今日咧，阿老可就真系入场睇呢个约旦就对奥地利呢一场波啦。咁啊，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先，即系首先多谢头先揾阿美斯录咗沙流程，好好听嘛，系嘛？
2: 哦，嗰、那个唔系嗰个卡塔尔嘅一位嘅小姐嚟嘅，
0: 系就得啦，我都话
1: 小姐，
0: 你话系就得噶啦，哎呀，同埋咧，
1: 因为呢个节目嘅男人有铺人，
0: 同埋咧有好多听众咧就问啊，有冇人咧喺现场咧就问起你哥哥雷建国嘅事情嘅？
2: 哦，有大量大量大量，係啊，即係中國籍同埋講廣東話啲都有問啊。今日你阿哥好似都第一場波就幾靚，係啊，佢話直情係第二球，佢好似係個隊員咧送俾佢入㗎，係
0: 啊，
2: 即係就好靚啊嗰場嗰球波係咁啊。咁我話唔好影響我啦，我要入去，我要入去睇奧地利同埋約旦啦。
0: 係啊，唔該曬啊，梅建國細佬啊，係啊，好啊，咁啊講講啱啱今朝踢嗰場波啦。咁你係即係第一次正正式式走入去個場館度睇波，係咪啊？
2: 係啦，嗱，首先咁啦，如果你話小弟即係用我嘅一個強項咧，如果喺媒體咧，即係委派去參與一啲，譬如係體育嘅盛事咧，係一定唔會數極都唔會數到我嘅，即係數到第十二個都唔係我嚟嘅，即係一定係阿勤，
1: 咁又唔一定嘅，
2: 咁啊隊長可能中間位，
1: 唔係你嗰啲馬拉松啊、毅行者嗰啲咪會諗起你咯，
0: 係
1: 啦，但係足球真係。老可、啊，我啱啱想问老可知唔知咩叫越位啊？
2: 系，梗系知啦，梗系知啦。细细个何主席都教咗我嘅。不过咧，我就系想从呢一个嘅身份咧，就即系希望一个唔系太过球迷嘅状态。咁啊，去其实咧，琴晚喺 DB 美西时间又去睇呢一场波咧，我之前都要做定啲准备功夫。嗱，一个如果球迷。又或者係嗰個國家嘅一啲嘅支持者咧，首先咧入場之前咧，大家會喺鏡頭見到佢哋係著翻佢哋嗰隊嘅波衫嘅。
0: 哦，
2: 係。姑勿論你係主客同埋係球迷都好啦，三個版本啦都會著噶嘛。咁我話嗱，咦？奧地利我又冇跟開，約旦都少啫。其實連個足球都冇啊咁樣。係。咁我就咧，首先唔使買先，唔使買。咁我就著咗一件咧。就係、是、美國隊嘅唔係波衫添，係一件普通有美國隊嘅一個張嘅 T 恤
0: 嚟。即一定冇錯，
2: 我要保持一個中立位置。
1: 唔係喺嗰啲女人街賣 I Love USA 嗰啲
0: 或者 SF 啊 ，I love SF 啊，系
2: 买喺专门店买嘅，喺专门店买嘅。咁所以咧，其實一個即係我界定我自己為咧。街坊球迷，
1: 我哋有個好啲嘅 terms 嘅，
2: 趁熱鬧。嗱，第一我冇著波衫啊。
1: 我知老學老學，用個勁啲嘅 term， 中立球迷
0: 係
1: 勁啲。
0: 誒冇咗聲，
2: 有其實有冇從來有冇中立球迷
1: 嘅？有，你街坊球迷渣好多，中立
0: 球迷，
1: 街坊球迷好似落墨花生睇波。
0: 係啊，你中立球迷咧，咪即係你橋領嚟噶嘛？你件事即係高檔翻少少，
1: 中立球迷。
0: 系啦，好啦，咁跟住发生咩事呢？入到去之后，
2: 哦，系啊，唔系，因为由于如果系中立球迷又好，街坊球迷又好啦，我首先入到去嗱，即系我其实过咗一堆嘅安检之后咧，就入到球场外边嘅一个即系叫大广场啦，咁可以 enjoy 下即系佢哋嗰啲表演啊，入各大媒体、大电视台嘅现场直播啊，咁啊跟住有好多即系唔同嘅，譬如Souvenir 卖啊、T 恤啊嗰啲啊，好多卖啦。咁你经历完之后咧，你再即系入座啦嘛，你入到去咧。 首先咁樣，咁啱啱我今次入場咧就揀咗一個中間位，即係喺個場嘅中間位置，就冇靠兩邊嘅，因為兩邊咧係好鮮明地咧係兩隊波嘅擁護者嚟嘅。
0: 嗯，
2: 咁我就喺中間啦。咁但係你其實喺我喺呢個 social media 鋪出嚟嘅片段咧，其實會見到咧混雜咗咧係兩邊嘅一啲球迷嘅。好啦。當兩邊嘅球迷喺我身邊嘅時候，而我又唔係兩個國家嘅擁護者咧，我都唔知嚟一個咩反應好。即係譬如又攻咗約旦攻奧地利嘅時候，啲球波幾靚喎，但我右手邊咧其實係奧地利嘅一個球迷嚟噶嘛，即係著曬衫噶嘛。究竟我興奮同埋唔興奮好咧？我一個好似係一個對立面咁樣啊嘛。咁我要保持冷靜啦。好啦，咁啊當另外又攻咗奧地利攻翻去約旦嘅時候咧，我嘅左手邊咧約旦嘅球迷喎，同埋前面又約旦嘅球迷喎，我又好驚啦！究竟我嗌唔嗌 ？Go go go go！ 即係我唔敢嗌啊！即係呢一個原來街坊球迷咧，除咗件衫之外咧，我係好驚啊！
0: 係，
2: 原來我睇場波咧，我係好驚，因為咧我其實純粹因為中立球迷咧。我以波論波嘅啫，即係譬如呢個組織靚嘅，我咪拍手咯。
0: 係，
2: 係咪先？譬如要去加矛啲嘅，咪噓佢咯。我就係咁樣啫嘛。但係我發覺咧，原來中立球迷咧係好大件事嘅，係唔敢講出聲啊。我係喺我個內心裏邊咧。好多對話，成場波
0: 係喂，我問一問題啦。咁嗱，因為呢場波大家都知賽過啦，就係3-1啦。咁啊，奧地利就贏咗3-1啦。好啦，咁啊，奧地利入嗰三球波啊，你當時有冇一齊耶啊、高啊、諸如此類咁樣樣啊？
2: 嗱，我覺得有少少都壓抑唔到我自己嘅情緒。不過咧，阿隊長你提出呢一樣嘢係非常之有趣嘅，因為奧地利入嗰三球波咧，其中第二球咧。就係、是、入咗龍門之後咧，華爾烏龍，跟住咧場邊睇 VR 睇片段嘅球證咧，就翹住隻手望住幾部電視。咁當時啊個場館入邊兩邊嘅球迷咧平息靜氣，原因點解咧？因為如果係判咗唔啱嘅話咧，就由一個好失落嘅情緒可以再高翻啊嘛，本來係1-1噶嘛，咁樣係咪先？咁啊，跟住入咗之後好唔開心啊嘛，約旦嗰邊好唔開心啊嘛，咁跟住入咗之後，咦？但係唔係喎，球證話要再睇喎咁樣，但真係靜到啊，好靜啊！當時唔敢播音樂，DJ 唔敢播音樂，MC 唔敢出嚟，即係講一啲咁嘅，唔敢，咁啊平息靜氣，全部個 focus 就望住部大電視，睇下究竟行出嚟個結果係點樣，咁啊最終咧。就係、是、判咗咧，就係烏龍波嘅。好啦，咁啊當時約旦嗰啲球迷又喂咁樣又1-1啊嘛。咁但係相隔數分鐘，好短時間嘅啫。
0: 係
2: 真係入啦今次，即係第二球係真再入啦咁樣。咁呢一個又係即係幾代表到即係呢一個而家最新嘅一個科技咧，令到場波好興奮。
0: 係好啦，咁我又問一下啲我哋因為冇機會入場啊嘛，我想問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就係咧。喂，嗱，我哋平時睇波，而家咧就係即係聽到有評述員啊，或者聽到有啊，有啊判，有啊邱建威啊，有啊信文啊喺度講波啊。好啦，嗱，咁你喺現場冇噶嘛？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你啊離開，即係你睇得清楚成場波噶，因為你坐個位都幾高下噶嘛。其實清唔清楚，定係你都要睇現場嘅大電視，你先至知道發生緊咩事，即係邊隊攻緊邊隊咁樣樣嘅咧？
2: 我唔使完全唔使聽旁述啦，唔需要㗎。其實你現場其實咁多位球員喺個球場上面跑嚟跑去，你自己睇到㗎啦，唔使人講俾你聽。
0: 清唔清楚先？清唔清？
2: 冇人講波
0: 啊！有幾遠啊？清唔清楚啊？
2: 清楚，清楚，清楚，好清楚。係啊，因為同埋我坐中間啊，即係我想講咧，即係如果除咗你球迷要企喺個即係坐喺個龍門後邊睇得過癮之外咧。中間位置如果我哋啲街坊同埋中立球迷嘅咧，中間位置 very good 嘅。是睇得好仔細嘅，即係同埋其實好似係山頂啦，但係望落去咧，唔係一粒芝麻走嚟走去嘅，好、
0: 哦、
2: 近嘅，即係所有都係
0: 啊，
2: 係、哦、啊，冇錯啊。
0: 第二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啦，嗱，我哋咧就由於即係譬如睇海外轉播咧，我哋係唔知道中場嗰15分鐘咧。發生咩事
1: 嘅？表演啊！
0: 你哋嗰度有冇咩表演啊？有冇人出嚟喐啊？有冇阿波盛出嚟打碟啊？咁樣樣嘅。
2: 哇！ 喂，嗰度非常精彩啦！咁啊，跟住就真係飲水時間啦，又或者中場休息咧，即係首先大家就即刻要去廁所先啦，係咪先？咁啊，即係廁所位啦。咁但係咧，佢哋啲氣氛真係搞得好好噶啦，除分別係見到有人狼啦，即係 DJ 咁啊，跟住或者 MC 又叫你啊一齊玩人狼咁樣咧，就融合翻埋一睇噶啦。人狼燈海又有啦，燈海又有，好正嘅個感覺，同埋咧。其實喺中場嘅時候咧，我哋互相咧睇下會唔會俾攝影師捕捉到上到個大銀幕。
0: 哎呀！
2: 我其實入場之前我就同自己講啊，究竟我可唔可以上到大銀幕咧？究竟守分會唔會見到我咧？如果睇直播嘅時候，咁我就揾咗好多方法，係咁又揾啲鏡頭入邊啊個 cam man，
0: 你應該著啲奇裝異服啊，即係扮下呢、這個Pokemon 啊，或者即係 Iron Man 啊咁樣企喺度咧，可能影到嘅會。
2: 是啊是啊，唔係我嗱，即係咧，其實我懷疑 Camman 咧，佢係捕捉三種人嘅啫。第一種就係隊長頭先講緊啦，即係奇裝異服或者係 cosplay 嗰啲，呢個第一啦。第二咧，佢都幾中意小朋友或者一家人。
0: 係。
2: 最後就係靚女。
0: 靚女冇得輸㗎，靚女實影到的。
1: 每年都有個。每年都有個世界盃圖集，就係啲女球迷啊嘛，
0: 係啊，
1: 我有留意㗎。
0: 好啊，喂，咁啊，嗱，時間有限，喂，老何，你仲係咪會入場睇波㗎？仲會㗎嘛，係嘛？
2: 啊，冇啦，夠啦。不過我會繼續錄呢一個環節嘅，睇下揾翻唔同嘅朋友講下呢一邊嘅世界盃。
1: 喂，真係買多張飛，老何，
0: 係啊，
1: 和牛都要買啊，
0: 係啊，
1: 好少啫嘛，
0: 係啊，最緊要揾到美斯錄音，如果唔係就揾你阿哥啦。OK， 啊。多謝老何，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在港考察行程，返回深圳。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话：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方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特朗普警告，若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就会再次打击伊朗。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年两日在港考察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对方总结行程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并将100公顷大学城发展成逾1000公顷的大学城区。崔慧欣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两日后返回内地，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深圳湾口岸送行，两人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李家超话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的方针。
3: 大学城区的空间规划，除了政府早前规划的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的作用。
2: 李家超又说，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是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指标，交代进展。
3: 如果大家都去参考我的每一年的施政报告，我是定下了不同的 KPI 的，有超过100个的。将来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呢，会将他的 KPI 去对接香港的五年规划，而且交代进度。这个做法呢，亦都是跟国家的做法是一致的，因为国家呢亦都会每年呢有一个工作报告。
2: 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宝龙提出要香港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在港考察行程之后返回深圳之前，去到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今日亦先后到新皇岗口岸、葵涌货柜码头考察。有货柜码头营运商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亦都有向夏宝龙介绍码头自动化等情况。李俊杰报道。
4: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考察调研，他上午坐专车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在车上面向传媒挥手示意，他们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在中午12点几转到礼宾府，直到下午4点之后离开。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专页表示，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话感谢国家委以重任，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交托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等核心任务，强调会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的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他说陈美宝介绍了货柜码头发展，他们之后亦都向夏宝龙交代码头自动化等的情况。
5: 夏主任是对我们码头

0: 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夏主任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码头业的领导。至于夏主任的一些指导或者一些要求，那么一切以特区政府的最终出来的这个文件为准吧。我们主要给夏主任介绍了，首先是由陈美宝局长介绍了我们香港码头的发展，我们也为夏主任介绍了我们在自动化、我们在码头的这个改造方面、我们在这个港口的数据化平台方面等等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啊。
1: 而夏宝龙今朝在李家超陪同之下，亦都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网页表示，港深代表期间向夏宝龙汇报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当局亦都简介特区政府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重建和落成开通之后，将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创新模式。目前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港深两地正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安装，等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他和团队会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沟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时候说，国家在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系积极推进首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外长王毅表示，中方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又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全文两万几字的白皮书提到，当今世界面临着经济碎片化、丛林法则冲击国际法治等严峻复杂挑战，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的五大理念，能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同时，白皮书又列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贡献，强调各国应该团结合作，将全球治理倡议的愿景和蓝图变成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相关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力量。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这项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4: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3: 王毅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4: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
3: 王毅認為下階段推動全球治理倡議要走深走實，離不開大國承擔責任，多邊機制發揮作用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他說今年中方將主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要會在秋天舉辦首屆雄安全球治理論壇，邀請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計。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2: 美國和伊朗會在星期五在瑞士簽署諒解備忘錄。美國總統特朗普說，若果德克蘭不遵守美伊諒解備忘錄，美國就會再次打擊伊朗。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強調，美國有責任執行好條款，同時必須徹底停止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襲擊。梁正滔報導。
5: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和平框架协议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签署地点是当地一间豪华度假村，又引述瑞士外交部说，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是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百分百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制裁的内容。有关备忘录包含向德克兰提供$3,000亿重建资金条款的报道不实，强调美国不会投资伊朗。他又说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这个胜过千言万语，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介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要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兩國外長指出，國際社會和聯合國安理會有必要支持協議，同時強調應該繼續加強地區國家之間的外交合作，以實現地區和平和穩定。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2: 回到本港，教育局公布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重點包括中小學需要將數字教育納入學校發展計劃。教育局會為每間中小學提供500,000元撥款，至於教師就需要每3年完成不少於30小時有關數字教育的培訓。黃貝文報導。
6: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四个发展重点、十大策略，包括2026至20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局方会为每所中小学提供500,000拨款，以购置、订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等。教育局会在2026至20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亦都会在2027至2028学年进行数字教育的试学。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说，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的成效。
7: 咁評估嘅方式咧，就應該由以往咧係比較係單一，咁去測下學生咧喺個考試裏邊咁到底係點樣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應該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係更加貼近真實生活嘅評估，包括咧係學生運用嘅時候嘅即時嘅評估啦，或者佢一路喺即係做利用人工智能喺佢個學科裏邊學習，佢嘅進展係點樣咧？咁然後咧亦都係涵蓋譬如佢對知識嘅掌握或者個能力嘅發展，甚至一个更加重要的，他的品德表现，这么多个维度去评估他们。
6: 至于教师培训方面，蓝图订定教师需要在每3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有系统地培养学生数字科技的知识、技能和正确价值观，同埋在中小学课程融入数字教育学习元素，推动人工智能加课程，并发布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指南。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与考评局探讨推行数字化评估的可行性。考评局话表示欢迎，并且会全力配合推行相关工作。考评局表示，已经在本年度 TSA 的小六级评估推行电子化全港性系统评估 ETSA 先导计划，有13间学校，一共大约1200个学生参与，在中文和英文科部分评估试行，教师与学生回归正面。考评局将会总结经验，争取在系自2031年小三、小六和中三全面实施 ETSA。至於文憑試的數字化，考評局說考慮以小部分考生人數較少的科目作為試點，改為電腦化考試模式的可行性。局方表示，必須確保考試保持公平性、信度和效度，也都要嚴格執行保密原則，目前未定立推行計劃以及時間表。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说有需要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昨日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当中长沙环的指数达到57.7%。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表示，有关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区内灭蚊防蚊的工作。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且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陈乐谦报道。
8: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10%，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57.7%。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关注政府点样应对。
9: 深水埗区长沙环区嗰个数字57.7%咧，系创咗新高嘅。而且那區裏面已經是有一宗本地登革熱的個案，這隻百蚊伊蚊我們最怕是什麼？除了它行之外是傳染病的嘛，那你的人手是怎樣去加去做呢？
8: 處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娴回應說，有關指數值得重視。
10: 當然長沙灣的指數都是值得我們非常重視的，相關的部門和持份者再加強區裏面的工作，如果是有適當適切的科技可以有助它處理那個蚊患情況都會是應用，務求盡快將這個蚊患指數降下來。
8: 黃淑娴提到，食環署目標在明年初測試應用以蚊治蚊，利用攜帶沃爾巴克氏菌的紅蚊防治百蚊伊蚊，並積極引入合適的新技術和產品，加強滅蚊的成效。選委界議員吳傑莊問政府會否引入內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術的滅蚊器。
11: 有科技團隊研發了便攜式的激光驅蚊設備，利用激光雷達和 AI 深度學習技術，透過大量蚊子的影像訓練，精准地去辨識蚊蟲飛行的軌跡，加強這個滅蚊效果的。所以當局有沒有嘗試去在內地取經？
8: 黃淑娴說需要小心研究。
10: 激光呢擊殺這個蚊子呢，其實它都可能會擊殺了其他昆蟲啊或者生物的。所以呢我們是了解有這些科技，我們呢要小心呢去研究，即是個成效和效果。
8: 他又說，今年氣溫和降雨量相對往年有所上升，政府會密切留意蚊患指數，加強滅蚊和防蚊的工作。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運輸署表示，端午節假期前後，各陸路口岸人流和車流將會顯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時段會是回港高峰，公共運輸服務等候時間將會較長。港鐵會由明日至星期日不同時段因應需求，加強東鐵線來往金鐘至羅湖或落馬洲站的列車服務。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在端午節假期當日，即是今個星期五至星期日，加開臨時列車車次往來西九龍站以及指定的內地站點。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金巴以及來往落馬洲與黃岡穿梭巴士黃巴的服務班次將會加強。 連接國陸路口岸的本地專營巴士 B 線的班次也會提升至高於一般週末的水平。

0: 医管局公布今个礼拜五端午节假期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5间、新界7间，服务时间由早上9点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至5点。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是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若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世界杯 I 组和 J 组首轮赛事结束，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 J 组第一场赛事3-0击败阿尔及利亚，前锋美斯包办3个入波，他同时成为第一位在6届世界杯都上阵的球员。同组奥地利3-1赢约旦。至于 I 组方面，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4-1大胜伊拉克。张子欣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
2: 争取卫冕的阿根廷队长美斯第200次代表国家队上阵，带领球队在 J 组首场赛事对阿尔及利亚，对手由法国名宿斯丹的仔卢卡斯丹把守最后一关。38岁的美斯连续6届世界杯赛事上阵，今场在17分钟一脚劲射为阿根廷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美斯再入两球协助球队拉开比数，先在60分钟补射成2-0，去到76分钟美斯接应队友传送控定之后起脚，第三次攻破卢卡斯丹的十字关，阿根廷最终赢阿尔及利亚3-0。美斯的世界杯总入球数目达到16球，同德国名宿高鲁斯并列史上第一。J 组另一场比赛，奥地利3-1击败首次打入决赛周的约旦。奥地利的入球来自舒密治、阿劳道域以及对方的乌龙波，约旦前锋阿里奥云射入球队历来首个决赛周入波，一度为球队追至1-1平手。 I 组首场赛事，上届亚军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两队没入波，法国中场奥拉斯在66分钟传入禁区，麦巴比转身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在82分钟扩大优势，由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塞内加尔凭梅巴耶在补时5分钟建功，追近至1-2，但一分钟之后麦巴比在禁区外射入，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 I 组另一场比赛，挪威4-1击败伊拉克，挪威前锋夏兰特攻入两球，奥斯迪加亦都有进账。至于为伊拉克追平1-1的侯新，下半场就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在港考察行程返回深圳，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表示，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中方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特朗普警告，若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两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以及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0: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258点，升2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18点。人民银行联同发改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的部门公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措施包括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人行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此外，人行亦都公布将会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等。由宋家良报道。
1: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提出，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研究设立离岸银行等离岸金融机构的可行性，鼓励上海市制定企业获得离岸金融服务的标准、流程和监管办法，为走出去企业打造安全可靠的金融避风港。方案提出，为符合条件的企业主体开展贸易、租赁、航运、全球财资管理等特定离岸业务提供金融服务，支持普通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等。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陆家嘴论坛时表示，会授权六间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他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
2: 我们将逐步健全适应离岸金融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稳妥推进自贸离岸债、离岸贸易金融业务、国际财资中心等离岸金融业务，支持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立案金融业务体系。
1: 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制，为在岸金融体系改革开展测试，到2035年底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人行亦在上海陆家嘴论坛宣布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将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利率调整为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并且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另外，人行研究当债券等市场出现系统性压力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通过互换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人行亦计划设立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管理人民币流动性和资产配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面说，支持香港在近期启动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的交易。本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将会马上公布业界翘首以盼的国债期货交易。相信这个旗舰级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将会有力推动国际投资者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债市场。梁凤仪又说，截至6月初，境外投资者合共使用大约39亿元人民币在岸国债作为里约的抵押品，占香港场外结算公司所有的里约抵押品大约17%，正是推动将更多的固定收益产品，包括离岸或者在岸国债，纳入港交所旗下的期货结算所和期权结算所的认可保证金范围，力争在年内出台。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区的甲级写字楼租金今年录得最多5%的升幅，又指区内的共享办公行业加快租赁步伐，预计趋势持续。来方又预计，本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将会上升8%至10%。由任浩峰报道。
3: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甲下租金今年升最多5%，但系需求同埋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8%-12%，但系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同埋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2%-5%。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同埋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同埋资产管理公司扩张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18%，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同埋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嚟自内地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4: 越嚟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系弹性啊，佢未必系咁容易嚟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者4年嘅租约。佢會 prefer 一個譬如12個月或10至6個月嘅租約咯，所以彈性係令到點解 co-working space 咁受歡迎啦。
3: 另外，來方預計本港今年嘅一般住宅樓價上升8%-10%，住宅租金升5%-8%，豪宅樓價亦都預計升5%-8%。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80,000宗，按年升20%，受到按息维持在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0: 美国联储局将在本港时间星期四的凌晨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期利率会维持不变。会议的焦点落在新任主席沃什在会后的发言内容。有市场人士关注联储局会不会改变衡量通胀的方法，因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由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3: 联储局已经开始1年2日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厘至3.75厘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维持在这个水平。多间大行预料年内亦都会保持利率不变，不过花旗就估计年内减息75个基点。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说，美伊局势近期稍为缓和，降低联储局年内加息的可能，但是仍然要留意以色列的军事取态会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他相信除非通胀失控，否则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今次会议后是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主持记者会。温卓培说，要观察沃什会不会公布采用新方法衡量通胀数据，认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
5: 他曾经说过，现在联储局留意的通胀的数据就是那个 PCE 物价指数的核心的数字，他觉得这个数字就不是那么正确去反映那个通胀的形势，主张就是用所谓的 trim to mean 那个 PCE 的数字，将通胀数字两边的极端是将它切了，然后才再计出那个通胀率。因为现在 trimmed mean PCE 的数字大约是 2.4%， 比起核心的 PCE 3.几%是低很多的。如果它真的改用这个通胀数字，可能会令到日后美国不存在严重的通胀，就令到它可能不需要作出加息。
3: 外界亦都关注沃什会不会提交它的点阵图预测，以及改变联储局和市场的沟通工具做法。温卓培说有待观察，但认为每季公布的点阵图对未来货币政策方向有启示作用。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0: 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169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升4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有2,704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0.1仙；XLE 南方海力士144.8元。升16.35元，阿里巴巴106.9元，跌1元。 腾讯控股445.4跌2元，中芯国际75.75升1.75，建滔集团116.5升17.5，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02跌7.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24。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公布了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月，
3: 其实我哋听到一啲痛点咧，包括例如话系从企业嘅角度，佢觉得依家嘅税务优惠其实相对其他市场唔系咁充分啦，亦都包括就系话佢希望咧事前有更加多嘅确定性啦等等，咁所以呢啲都系一啲咧我哋听到，而我哋希望今次咧能够聚焦解决嘅问题。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师傅。陣間你檢查同維修電器裝置嘅時候，記得閂電掣，唔係好易觸電噶。
6: 梗係記得啦，我仲會鎖埋電源開關掣，使用絕緣手套，再貼埋告示俾人知道有電工做緊嘢添。
5: 你有電工牌啊嘛？
6: 梗係有啦，我實會做足安全措施，唔會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電力工作嘅安全資訊，你亦可以打去勞工處熱線2559-2297。
7: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7: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0: 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11: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10: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11: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10: 而土力工程署嘅副处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11: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12: 大气候。
1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咁直播室里边咧有钟浩然医生啦，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咁主持咧就有邱日邱博同我苏轼嘅。咁啊，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飞行服务队的医疗服务。咁啊，钟医生除咗急症室啊，即系喺Queen Mary 啊 ，sorry 喺急症室啊，咁你都咧有。之前咧退役啦，而家咁咧就之前都有幫飛行服務隊咧做呢個駐隊嘅醫生，即係有出任務嘅，即係都會跟直升機出去出任務咁樣啦。咁所以今日咧就請阿鍾醫生出嚟咧現身說法，係啦，就講下呢、這個即係佢喺飛行服務隊裏邊嘅一啲經歷啦，同埋同聽眾都介紹下啦。其實飛行服務隊即係有啲咩即係作為。纪律部队啊，
1: 系冇错，系纪律部队嚟嘅，
0: 系一个纪律部队里面其一员，佢有好多元化嘅，即系有机师啦，有医生，有护士，咁亦都有一啲我哋叫跟住飞机去负责做一啲辅助任务嘅，即系譬如做拯救啊，咁嗰啲员工有好多唔同嘅。嘅崗位啊，
1: 冇錯，仲好多機械師啦、維修啊，
0: 係啊，即係地勤上面都有好多人啊。咁啊，所以先講下佢其實點解香港會有飛行服務隊呢個機構嘅咧？係咪即係所有即係大嘅國家城市都需要有啲搜救？

0: 咁樣嘅嘅設嘅嘅，我哋叫 facility 啦，係咪啊？即係去出下海，去揾下即係幫手去搜救咁樣咧。
1: 應該咁講咧，應該係世界各地，如果係比較先進啲嘅國家或者地區咧，都會有呢類咁嘅部隊啊或者組織存在啦。因為其實都好簡單嘅啫，你如果下下靠陸地嘅交通工具去做拯救，咁即係限於個地形嘅問題啦。咁好多地方你都去唔到，或者好難先救到啲人翻嚟。
0: 或者要耐啲，
1: 或者要耐啲。尤其譬如香港，點解我哋需要呢？就是、大家都知道香港我哋有好多離島，
0: 係，
1: 亦都好多高山嚇。咁你喺呢啲地方咧，如果發生一啲意外咧，你要靠陸地嘅人去做搜救咧，就比較困難。譬如你喺長洲咁樣發生一啲意外，咁你揾啲陸地嘅救援隊去救佢，然後要運翻去醫院，即係市區嘅醫院嗰度去做拯救咧，咁啊費時失事啦。咁所以咧，空中嘅救援服務都要應運而生啦。
0: 同埋香港個水面嘅面積都比較大，
1: 係冇錯，
0: 係啊，咁都要，同埋我哋都會去公海，即係會 cover， 即係會個搜救範圍都有一部分公海嘅範圍噶嘛。
1: 冇錯，
0: 即係始終近海咁啊，飛機會比較。快啲啦，即係相對船嗰個反應速度快啲啦。
1: 其實唔係淨係近海嘅，我想話，香港政府飛行服務隊咧負責搜救嘅海域咧係香港以南700海里，係1300公里，
0: 係一海里大概係大概1.8幾
1: 啦，
0: 係1.8幾公里啦嚇。
1: 冇錯冇錯，
2: 嗱飛行服務隊咧，我哋細個咧就佢哋應該叫法嘅，就係即係喺。英治年
0: 有個皇家咩咩咁樣，
2: 冇錯，即係皇家香港呢個輔助空軍，
1: 冇錯。
2: 咁來自嗱，我去過飛行服務隊就兩次嘅。我同呢個隊咧，其實對我佢恩惠甚深。因為點解咧？就我認識得佢其中一位即係負責人啦。咁啊，首先去佢睇佢維修啦，同埋咧每嗰陣時咧，每兩年咧，珠海有航空展嘅。咁我就會作為空中巴士直升機嘅 VIP。咁點解呢？就因為認識得佢咧，咁就大家就做呢件事。咁我第一次去呢，因為印象深呢就係直升機維修。同埋嗰陣時呢我仲記得呢就係直升機試揸呢用西班牙個系統嚟試揸嘅。咁當時嚟講呢就已經我就見到呢我原來係第一次我先知道原來係第一佢係紀律部隊。第一次我先知道。第二呢就係、是、咦咁有趣嘅即係話佢紀律部隊之餘呢佢其實好多次中醫生你呢種醫生。係一種類似係即係輔助性質。
1: 輔助性質
2: 仲有啲譬如文朗隊等等等等等等。咁我又神奇嘅即係點解佢個編隊唔一個整齊嘅編隊而係需要好似嚟呢一種加落去呢
1: 其實就要講翻少少歷史啦，因為你頭先都講過話皇家
0: 輔助空軍，
1: 香港輔助空軍啦，即係嗰個年代咧，其實就已經有一啲空中嘅醫療服務嘅，但係當時咧係冇一啲專業嘅醫生護士參與嘅。
2: 哦，
1: 咩意思呢就係、是、當時其實因為已經有咗直升機啦，咁、譬如你喺香港附近海域發生海難咁當時嘅皇家香港輔助空軍係可以派到直升機出去係做搜救，救翻遇難嘅人上嚟，送去市區嘅醫院。但問題咧，佢冇醫生護士，咁始終喺即係如果其中一啲傷者係比較嚴重嘅話咧，咁喺送院途中嗰個護理就會比較係差啲啦。咁所以咧係其實去到1999年，咁咧就政府飛行服務隊同醫管局啦，同埋香港嘅急症科醫學院呢三個部門。三個組織咧就互相協商，就傾下點可以將啲專業嘅醫生護士加入政府飛行服務隊裏邊，咁令到佢搜救啊或者其他嘅空中轉運服務咧係更加好啊，可以去提供嗰個醫療服務更加好。
0: 係，因為即係講一句啦，譬如你坐救護車咁樣啦，救護車上邊有三個人噶嘛，其實三個人都識。急救
1: 係，即係
0: 做到一個護士可以做嘅嘢啦，可以咁樣理解咧。起碼裏邊有兩個人係做到護士可以做嘅嘢嘅。咁即係等你喺嗰個運輸嘅過程裏邊咧，先做一啲最基本嘅啊，中醫生、急症室醫生啊嘛，即係先做一啲最基本嘅嘢，可以去到急症室嘅時候咧。等個醫生接手嘅時候咧，唔會話中間有十幾分鐘可能。
1: 系啊，如果你
0: 失救咁，系咪？即系好多 case， 十几分钟就生死嘅分别噶啦嘛。
1: 系啊，分秒必争嘅好多嘢。
2: 咁你系边一年加入去嘅？
1: 我系2003年加入嘅。我系第二期嘅飞行医生。
2: 点解有兴趣？我反而觉得即系急症室都好忙噶嘛。
1: 点解有兴趣？其实就讲翻我细个嘅时候，我啲志愿啦，即系我谂每个人小学嘅时候写呢个我啲志愿，
2: 通常到中学就唔记得
1: 咗啦。都写过一啲嘢嘅啊。咁咧，我记得我小学6年。

0: 翻寫我哋志願咧，寫咗我想做醫生。
1: 係，
0: 第二個咧係
2: 做到啦，
0: 呢個願望達成啦。第二個咧就係做飛機師。第三個科學家，咁、哦、科學家就免提啦。
2: 唔係咁醫生都某程度有機會接駁到去做科學家，你揀嘅啫。
0: 係冇錯冇錯。啊，咁啊嗱，既然係我想做飛機師嘅，咁其實我即係自細又對航空啊、飛行啊有啲熱愛，有啲憧憬咁啦。咁啊、做咗急症室醫生之後咧，其實我一度就覺得我呢個夢想就唔會達成噶啦。直至到2003年，佢即係政府飛行服務隊咧就公開招聘第二期嘅飛行醫生。
1: 哦，
0: 咁我見到咧，哇，機不可失啊！因為呢樣嘢可以滿足到我兩個願望：第一，航空；第二，我要將我自己嘅專業嘅知識啊能力去幫到人。咁啊，好好嘅，我覺得呢個義工嚟。
1: 問多一個問題，一期係幾多學醫生嘅？
0: 其實冇話每一期都唔同嘅，其實就好視乎有幾多人即係做完咗幾年之後佢退出。
1: 哦，
0: 因為呢個係一個你當佢係輔警啦。
1: 你編制有幾多人嚟？呢個問，即係醫生嘅編制。
0: 醫生咧，多數即係長期以嚟，大約都係30多個。
1: 我都唔少喎，
0: 係30多個醫生。
1: 30多個醫生，
0: 呢啲係輔助隊，即係好似輔警咁樣。
2: Sorry 啊 ，A
0: 係啦，係
2: 啦。
1: 但呢三十個就冇話一定係某一個科嘅醫生，咩科都可以。
0: 大部分都係急症科嘅，但係當然咧有少部分係其他科嘅。據我所知係，譬如骨科啊、外科、麻醉科、ICU 都有嘅。但大部分主力的都是急症室的，
2: 咁好容易理解。你喺个运输过程嗰度，
1: 但我又好容易理解一样嘢，就系有咁多急症科嘅医生有兴趣，竟然系
0: 我谂都好多原因嘅。第一，即系有一类嘅就好似我咁啦，我中意飞行嘅咁，呢个可以满足我愿望。有啲人啊，对譬如制服。有興趣嘅，想加入制服團隊啊，咁樣。
2: 同埋，我覺得即係醫生裏邊咧，做得急症室醫生嘅醫生咧，本身都係對救急扶危咧有一個好大嘅熱誠嘅，或者係使命感嘅。
0: 都
2: 係
0: 嘅。
2: 係啊，因為咁多個專科，即係急症室係最。即係我會見到咧，就最多要搶時間，同埋其實你需要知嘅範圍都好大噶嘛。即係你所有嘅病症你都要知啲啦，起碼分到類可以穩定嘅病情啊嘛。咁所以其實飛行服務隊嘅過程就同急症室係即係我覺得嗰個相關性好大。
0: 相關性係
1: 我再請教，如果冇記錯咧，合作佢應該醫療輔助隊合作噶嘛。
0: 醫療輔助隊咧就唔會喺政府飛行服務隊裏邊係幫手嘅，反而咧係民安隊。民安隊裏邊嘅一啲即係山野拯救小隊，就更加直接。呢啲佢哋會喺飛行服務隊嘅總部有時會當值嘅。
1: 好啦，你就有興趣啦。咁報嘅時候嗰個有冇啲困難啊，或者入去要受訓啊等等。
2: 咁受訓
0: 嘅，受訓一定有噶嘛。你話報有冇困難？其實最大嘅困難就係。你要俾嗰個部隊去篩選啦，咁睇下你嘅知識啊、學歷啊夠唔夠啦，同埋你嘅性格啦。好多時候你加入呢個紀律部隊都係啦，都係睇你啲性格啦。即係如果你係驚驚青青嘅，冇個勇氣喺度嘅，咁你可能即係俾佢哋可以招聘得到啦。
2: 係，因為即係我嘅理解咧，就係、是。即係人際關係其實都好緊要嘅，飛即係喺啲紀律部隊，尤其是一架飛機四五個人，
0: 你講得好啊！
2: 咁同埋你每次出任務都唔係個 team 人噶嘛，雖然飛機師係嗰幾個，
0: 冇錯冇錯，
2: 技師係嗰幾個，咁即係成日見嚟見去，咁但係即係可能係即係我今次同你出任務，
0: 冇錯，
2: 下次同你再出任務可能一年後都唔
0: 或者隔幾個月咁樣，
2: 係啦，咁所以即係同唔同嘅人可以即係都合作到，其實好緊要。
1: 嗱，據我所知，輔警咧就要好長嘅訓練嘅，
0: 係
1: 咁好啦。你如果加入去之後咧，係咪都要做一個好長嘅訓練或者係其他嘢？
0: 其實我哋喺入去之前咧就已經要接受為期。三日啦，我記得係為期三日嘅訓練。
1: 嗯，
0: 因為點解咧？最大問題就係醫生就識得醫人嘅啫，佢唔識得喺直升機上邊工作，或者唔識得喺野外去醫人。咁所以嗰三日嘅訓練咧，就係包括你直升機點樣啲安全措施啦，係點樣做啊？點樣登機？點樣落機？機上邊發生火警，你要點搞啊？機上嘅儀器你點樣用？即係訓練依類咁嘅嘢啦。訓練咗三日。如果是被他们成功地收入去，其实之后呢一直都有不同的训练的，都要 keep 住一些事要做的。
2: 是因为始终 個工作環境唔同啊嘛，即係
0: 有啲危險性啊，最主要
2: 即係等於你係譬如即係飛機即係 touch wood 咁樣嚇，你一定會做一個即係萬一墮機嘅時候，你要走得甩，即係點樣最快離開架飛機嘅訓練，即係等於我哋坐呢個民航機都會有個廣播話俾你聽點樣疏散咧。咁你作為一個即係直升機咁啊，更加需要呢類型嘅咁嘅訓練咧。
0: 冇錯冇錯，
2: 即係我自己嘅安全最重要。係
0: 係係，即係自己都未搞得掂嘅，你救唔到人噶嘛？係咪？自己都有危險。多咗個婦女，
1: 咁你譬如加入咗之後咧，咁就經過訓練啦，咁就幾時係即係話由參加到真係出行動係相隔咗幾長時間度？
0: 我記得我係2003年就投考嘅，咁啊俾佢哋挑選咗入去之後，大約隔咗一年到啦。
1: 我一年
0: 就開始有任務可以出啦。
1: 中間就唔需要做啲譬如體能咁。
0: 體能唔需要，我哋唔需要。不過你當然你自己知道如果你體能唔得嘅，你做唔到嘅呢份工。
1: 咁你去出行動之前咧，有冇試過真係坐直升機，定係坐出行動嗰下就坐直升機？
0: 其實我哋經常要坐直升機嘅。嗱，我哋點樣翻工嘅咧？其實，我哋係編咗更嘅。其實我哋唔係翻好耐，因為我哋係輔助人員嚟嘅。我哋一年咧翻大約醫生計啊，大約9至10次到嘅啫。
1: 九
0: 唔算太多嘅，
1: 唔算多。
0: 咁到你真系翻工嗰日咧，就要一早9:30到之前咧，去到赤角機場、
1: 東涌嗰度，
0: 系啦，東涌嗰度嗰個總部就換曬衫啊、制服喺度候命。咁啊，一有醫療方面嘅任務，咁我哋就要跟機出發噶啦。
1: 但系我意思系嗱，你第一次出嚟一年之後啊，中間呢段過程有冇坐直升機嘅？
0: 啊，冇呢啲冇。不過咧。我哋喺最初受訓嗰3日裏邊咧，有試坐過直升機嘅。其實有啲人咧，如果發覺自己係怕畏高啊，或者怕嗰種離心力咧，自己都可能會退出嘅。
2: 係因為直升機又唔同民航機嘅，佢嗰種起降嘅時候咧，同埋你做任務嘅時候，你要打開嘅機門，
0: 冇錯，
2: 係咁即係雖然你唔使掉落去啦，醫生可能唔使，
0: 醫生要掉落去嘅，醫生都要掉，
2: 係咁啊更加都即係。都有幾大嘅心理障礙啊！對於某種怕高，
1: 我嗰、那個即係做飛行服務隊嘅朋友咧，就講咧就係直升機嘅危險度咧，係遠危險過即係普通嘅定翼機，係
0: 冇錯。
1: 因為嗰啲側風啊，突然間變，尤其山谷入邊啊，佢好危險噶，你千祈
2: 飛得好
1: 低啊！你千祈唔好坐直升機去觀光啊！
0: 其實我心裏都知道嘅呢、
1: 這
0: 個
1: 係，即係你冇乜必要就係啦，冇必要都唔好坐直升機咯。嗰次我第一次聽呢個信息，嗰陣我覺得哇，直升機唔安全嘅咩？佢哎呀，千祈唔好。
2: 我俾翻少少統計數據，根據阿邱博哥嘅講法，其實係咁嘅。如果用飛行時數同埋呢個意外嘅次數去作為一個比較咧，民航機咧係遠遠安全過，即係定翼機嘅民航機啦嚇，用里數去計啦，per mile 嘅意外率咧係遠遠低過直升機per mile 啦，即係我哋用一個統計方式，就係你飛幾多公里發生一次飛行嘅事故咁樣咧，直升機咧其實就遠遠多過民航機嘅。咁同埋其實我哋認識好多名人咧，其實都係直升機嘅意外死嘅，譬如 Kobe Bryant 啦，
0: 冇錯。
2: 之前啊，即係有個英超嘅
1: 班
2: 主啦，係啦，佢又係
0: 李斯特城，
2: 李斯特城，跟住對波又出咗事啦，個班主死咗之後，係啦，咁即係其實即亦都係即係等於早年即係揸跑車特別容易出意外咁樣啦，即係有錢人又中意坐直升機，咁佢哋嘅意外又特別多。咁但係直升機相對啦，其今時今日直升機相對都係安全嘅。咁佢始終個意外相對比較高，好多時就係因為佢嗰個出勤次數比較多，即係同民航機有啲唔同啦。民航機一次飛10多個鐘，跟住喺地下又停10多個鐘，直升機就好似即係有啲似私家車咁樣咧，大家有時自己都唔會。check 下自己嘅車，跟住就開車揸噶啦。但係民航機唔會噶嘛。咁飛行服務隊嘅飛機就一定有地勤啦，每次出任務前後都詳細檢查啦，所以就相對係安全好多嘅。即係呢啲半紀律，即係半軍方紀律部隊咁樣用一個直升機會安全好多，即係比私人有錢佬嗰啲直升機安全啲嘅。
0: 應該咁樣補充翻一句，就係你喺機件上邊嘅維修可能係就係安全
2: 啲
0: 啦，但係。飛行服務隊直升機所做嘅嘢咧，比普通民用嘅直升機咧係危險好多嘅。
2: 啱啱啱，嘅任務危險係。
1: 我想問頭先你話有警有呢個醫生同護士，
0: 冇錯。
1: 咁即係每一次如果醫生就一定帶埋護士，定係分工唔同？
0: 未必一定帶到個護士。通常咧，我哋每日翻工咧， 少人嗰日咧就有一個醫生一個護士，哦、多人嗰日咧可以一個醫生兩個護士，嗯、即係最多都係一個醫生嘅啫，護士就可能一個兩個。咁、哦、因為每一日你可能預測到幾時會有一啲任務出嚟噶嘛，咁、嗯、所以咧如果最初第一個任務係簡單嘅任務就好。

0: 可能其中一個飛咗出去，一個飛咗出去。
1: 嗯嗯。
0: 譬如一個護士可能飛咗出去先咁，咁但係之後嚟咗一個嚴重嘅任務咧，咁咧就可能剩翻個醫生一個人飛出去咁啊、嗯。
2: 你可唔可以簡單講講咩叫嚴重，咩叫普通？
0: 嗱，簡單嚟講，政府飛行服務隊嘅醫療任務咧，最主要有兩種。
1: 嗯。
0: 一個咧係我哋叫做空中救護服務。
1: 嗯嗯。
0: 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咩嚟嘅咧？就係、是、你知道香港有好多離島。
1: 系，
0: 離島上邊有，
1: 譬如 call 救護車啦。
0: 係，離島上邊有好多嘅醫療嘅設施啦，譬如係診所啊，或者係醫院啦。咁、嗯、但係呢啲咁嘅醫療設施咧，佢嘅設備相對係簡陋啲嘅。啲嚴重嘅病人咧，佢哋唔可以留喺上邊即係醫一段時間。
1: 係。
0: 咁所以喺呢個咁嘅情況咧，啲嚴重嘅病人就需要直升機飛去嗰個島嗰度，將啲病人飛翻出去。
1: 但係呢種係會降落嘅。
0: 係啦，呢種係會降落嘅。而且呢種任務咧都係相對簡單啲嘅，因為至少嗰個病人喺嗰個離島嗰度係俾個醫生睇過，穩定咗嘅情況先飛出嚟嘅。
1: 另外一種就真係救人啦。
0: 另外一種咧就係搜索與拯救任務 （search and rescue）。呢個咧就危險到好多啦，
1: 即係要掉落去咁樣去救人啦。
0: 係啦，冇錯啦。
1: 咁啊，相對危險啲。咁咧，喂，咁其實咧。即係你都出咗好多，做咗幾年啊，鍾醫生你？
0: 我喺飛行服務隊做咗15年，
1: 15年咁、嗯，即係如果一年即係都出百幾次任務
0: 都
1: 有，
0: 都好多次啦，
1: 都有2-3百個
2: 15年，真係好長喎，
1: 飛行時數啦，起碼
2: 真愛嚟嘅喎，15年係真愛嚟
1: 喎，係啊咁呢節時間差唔多啦，咁其實我哋揀咗一首歌咧。呢首歌咧就係、是、小虎隊嘅《伴我啟航》啊，咁、嗯、其實就應該係當年電視劇嘅主題曲嚟，就同飛冇關嘅啫。不過都係紀律部隊啦。咁我哋翻嚟咧，繼續咧同大家講飛行服務隊嘅醫療服務啊。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和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今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同埋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喺行政长官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

0: 江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江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最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夏宝龙考察期间，听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简介港口情况，并同业内人士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屯門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个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下午大约3:25接报，一个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厕附近工作的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他被送到屯门医院抢救，到傍晚大约6:30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是调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斯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49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6.36美元，卖出4,346.87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日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5: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考场党。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 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色无限，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9: 在全球关注美国、伊朗局势变化的时候，夹在中间的伊拉克亦受到一场金融攻击的影响。据《华尔街日报》早前的报道，美国政府一度暂停向伊拉克运送实体美元现金，将美元供应权当成筹码，直接介入伊拉克的政治走向。要理解这一招为什么有效，首先要清楚背后的机制。2003年以来，伊拉克石油出口所得大部分要先存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再由中央银行申请转回国内使用。这套安排源自联合国安理会第1483号决议，设立之初是为了在政权过渡期间确保资金透明度。20年过去，伊拉克名义上已经恢复主权，但是石油出口结算至今仍需在美国金融系统内完成审核，美方对伊拉克资金的流向依然保有高度控制。美国定期以飞机向伊拉克运送美元现金，以维持伊拉克的日常经济运作。一旦供应中断，汇率波动、通货膨胀、公共支出等问题将会接踵而来，最终将会转化为社会不稳。除此之外，美方还可以透过可追踪的银行转账，对亲伊朗武装的资金网络进行精准打击。再往前一步，美元供应开始与政治条件挂钩，美方施压的焦点在于限制亲伊朗武装势力并影响政府的政策走向。货币就是这样从交易工具变成政治奖励机制。美方今次的施压等于将恢复美元供应和削弱亲伊朗派系影响力挂钩，让伊拉克2025年大选之后本来就很复杂的内阁局面变得更难以收拾。伊拉克在地理上邻近伊朗，文化和宗教上的连结深厚，但是石油收入、对外贸易等方面全部都离不开美元体系。亲伊定是亲美，对巴格达来讲从来都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两边都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死局。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屈原嘅故乡最出名系食乜嘢嘅呢？你又知唔知道屈原嘅故里文化旅游区系喺边度呢？龙舟有几多种类呢？端午节食嘅粽又有几多款呢？今个星期维基百科同你一齐准备迎接端午节，数尽种种唔同嘅文化特色。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那些年，张维基。
0: 龙船爬得快，大家好世界。
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钟浩然医生啦。直播室里边主持就邱日邱博同我苏轼。
1: 嗯。
0: 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飞行服务队嘅医疗服务啊。咁啊，第一节我哋都讲咗，即系钟医生点样加入飞行服务队咧，或者即系有志加入飞行服务队嘅同医疗有关嘅，即系护士有医生啦。咁咧就即系其实可以点样加入啊？就系定期会有招聘嘅，即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就。都所谓嘅定期可能
1: 大
0: 约三年一次。
1: 大約三年一次，
0: 係，所以真係要留意。
2: 我差一個問題，如果普通人想加入，就真係要急問安隊，先有辦法咁樣，係咪？係咪？
0: 唔係咁，但係飛行服務隊同間航空公司一樣嘅，佢都有飛機師啦，有機師啦。
2: 但係你飛行服務隊就加入咗個紀律部隊嘛？但係如果佢係普通人，又唔想全職，就急問安隊啦，係咪？個邏輯應該咁樣。
1: 你做咗民安隊，就有機會上到直升機。
0: 但係機會唔大㗎，個人數好少。
1: 仲要係一個特別嘅部隊啊！佢哋係嗰山嶺拯救小隊，
2: 係啊，冇錯，
0: 體能又好。咁我想問下鍾醫生，咁你即係頭先你講做咗15年啦，咁你有冇啲特別難忘嘅任務咧，即係特別驚險，譬如十號風球啊，或者係啲好驚險嘅救人嘅任務，
1: 都唔少嘅。其實你啱啱提過十號風球，十號風球我冇經歷過，但我經歷過三號風球出去救人。
0: 啊，但係都可以好大風嘅，
1: 都可以好大風嘅。
0: 係
1: 啊，咁嗰個都係我其中一個最印象深刻嘅個案。即係點咧？就係有一年咧，可能十幾年前三號風球係南丫島對開海面有一隻行駛中嘅巨輪。佢有個船員喺個甲板嗰度跌咗落個倉，咁咧就
0: 即高空墮下啦，
1: 高空墮下啦，咁我哋接到個搜索與拯救嘅任務，咁啊飛出去啦，咁我哋飛到去隻船嗰度，其實揾隻船一啲都唔困難，問題咧
0: GPS 噶嘛，
1: 要吊我哋落去救人就有困難，
0: 嗰隻係貨船定係
1: 大貨船？
0: 大貨船，
1: 超過1萬噸應該啫。
0: 我知邊啲，我知邊啲，小弟船公司做，
1: 咁咧就我哋飛到埋去。直升機喺上邊盤旋，就諗下用咩個方法可以將我哋掉落去。
0: 佢係貨櫃船定係運散貨？
1: 佢唔係貨櫃船，
0: 即係唔係
1: 散貨嘅應該。
0: 運散貨。
1: 甲板有啲倉，有啲大嘅
0: 蓋
1: 可以打開，咁佢就喺個蓋嗰度，咁個窿嗰度掉落去。
0: 係
1: 啊，咁咧突然間咧個機師咧就同後邊嘅人講，透過機上邊嘅廣播系統同我哋講，佢話嗱，我哋一陣要飛埋隻船嗰度，然後將我哋掉落去。但系咧，呢個過程係可能有危險嘅。
0: 三號風球啊嘛，
1: 三號風球，佢話最大危險係咩咧？因為隻船咧有一支好高嘅桅杆，咁你三號風球咧，嗰支桅杆咧喺海裏邊搖下搖下，
0: 左右咁樣搖，
1: 左右搖。咁我哋要飛埋去咧，我哋嘅直升機嘅船翼將會好近嗰支桅杆，
0: 即係上邊我哋提供升力嗰個船翼。
1: 係。咁咧佢就話啦，佢話嗱，如果你哋後邊有任何人覺得係唔安全，你覺得冇信心嘅，
0: 我哋可以，
1: 你只要提出。只要任何人提出，我哋可以飛走噶啦，就 abort mission 係啦。咁咧，當時佢一聽，我啊都心裏邊都有啲驚嘅。其實依個咧係我過15年嚟講咧，都係唯一一次聽到一個咁嘅
0: 咁嘅個機師會咁樣。
1: 係啦，冇錯啦。咁我知道依個一定係危險嘅。咁咧，我但係諗下啦，我就做輔助嘅隊員啫。但係其實佢哋就經常做呢啲嘢噶嘛。如果佢哋都冇人提出話危險嘅。我冇理由我提出噶嘛，因為佢哋做慣啦呢啲嘢，咁我亦都相信佢哋嘅，咁所以就我冇提出啦。咁啊就嚟啦，打真章嘅時候啦，咁我哋直升機慢慢飛埋去。咁咧個有個空勤員就落咗去先嘅，跟住先到醫生，先到我落去。當我掉落去嘅時候咧，我真係見到望到個直升機船翼離開嗰支桅杆咧，大約1米到嘅啫。你話唔驚就假嘅都真係，一路掉一路驚，係啦。咁咧掉咗10多秒就落到個甲板嗰度，咁啊過一件事。不過咧喺空中望落去咧就好壯觀嘅呢、這個。蘇轼先生，你嘅名叫蘇轼，我諗你蘇轼嘅一首詩，我當時都諗到噶啦。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
2: 一首詞，
1: 係一首詞，冇錯啊，一首詞。當時我見到嘅嘢就係一模一樣嘅呢樣。
2: 三國周郎赤壁
1: 冇錯。
2: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點解我真認真問，點解醫生要落去？
1: 因為嗰個人咧跌咗落個倉嗰度咧，就好難救得翻佢上嚟，要個醫生直接去到個倉嗰度喺佢身邊做拯救，然後先揾個方法點樣將佢
0: 做一啲急救嘅，
1: 係啦。咁因為咧嗱，我哋去到個倉啦，咁我發覺佢喺跌落嚟咧，大約2層樓至3層樓之間啦，即係2層至3層都幾高下。
0: 我講少少，嗰隻船咧應該就係運嗰啲 散貨，可能係運礦啦、運石頭啦，或者係運泥嗰啲。所以隻船其實就係中間有一個好大嘅窿，
1: 窿冇錯，
0: 跟住上面有個蓋，
1: 係啦冇錯，
0: 有一個好大嘅倉，嗰個倉係擠一啲我哋叫包啦，即係散貨啦，即係可能係煤啊，或者係啲礦咁樣啦，係即係甚至運米咁樣，都係運豆都
1: 係
0: 咁樣。
1: 好熟悉喎，就係咁啦，呢個環境。
0: 咁即係等於你係一個。平地跌咗一個好大嘅窿，
1: 係冇錯，
0: 嗰個窿可能兩三層樓咁，
1: 兩三層樓冇錯啦。
0: 係啊，咁跟住你個窿下邊有個狀況可能複雜嘅，因為個即係唔係完全平嘅，即係可能會有啲凹凸咁樣咧，因為佢裝嘢冇所謂咁，咁所以就。佢跌咗落去個狀況又唔清楚啦，因為你上面睇佢冇反應，你唔知佢咩狀況噶嘛。
1: 佢哋嗰啲同事亦都唔知道點樣將佢搬翻上去個甲板嗰度啦。
0: 係咁。

0: 可唔可以每次係有一個飛行服務隊嘅人，即係個職員係落再睇，然後報翻上嚟，然後決定醫生落唔落去？
1: 通常都係有個空勤員落咗去先嘅，因為即係絕對唔會有醫生或者護士自己落去先。通常有個我哋嘅同事落咗去睇咗個當時嘅情況。由佢決定需唔需要醫生護士落去，好多時候都係咁嘅。
2: 係，同埋呢個都要解釋咧。譬如前兩日咁落大雨啦，落啲大暴雨咁樣，大家唔好以為冇風球就冇風啊，啲陣風都可以好強嘅，即係突然間一個好強嘅陣風，因為直升機佢遇到陣風會喐噶嘛。
1: 係係。
2: 咁所以大家唔好覺得一米好似好遠，即係唔係泊車。
1: 係係。
2: 前面嘅車唔喐嘅。
1: 係
2: 因為你喺架直升機上邊咧，即係船本身喐啦。
1: 即係船本身喐啦。
2: 係啦，跟住架直升機本身咧，
1: 搖下顛波
2: 啦，都會有啲顛波啦。所以一米其實係。即係你要預咗，即係兩個會喐嘅物體，
1: 冇錯，
2: 都有機會即係減低個距離噶嘛。即係其實有一定嘅風，尤其是喺嗰個大風嘅環境，係即係有一定風。同埋個直升機唔係掉咗你落去就走噶，唔係
1: 佢掉咗落去，
2: 掉咗兩個人就走啦。但係嗰個過程都要幾分鐘，
1: 係係冇錯冇錯，
2: 即係個風險都喺度。
1: 係啊，
0: 咁你落咗去之後見到啲咩啊？
1: 我同個護士啊，同埋個空勤員去到個艙裏邊咧，就見到有個傷者瞓咗喺度啦，個船員嚟嘅。咁我同佢檢查咗之後咧，就知道佢應該斷咗啲骨。我而家唔好記得佢嘅究竟斷邊度啦，應該有啲手骨啦嗰啲啦。人咧就冇一個生命危險喺度，但係問題你點樣移走佢？因為
2: 唔加重嘅傷勢嘅情況底下，
1: 因為最大嘅問題咧，我哋都會帶埋啲擔架床落去嘅，但係嗰啲船艙。我相信你做過即係啲熟悉船，你知道好多啲螺旋梯。你如果將佢瞓咗上去個直嘅一個個擔架度咧，你係過唔到啲
2: 嗰啲梯好窄㗎。船上邊嗰啲梯咧又好斜啦，又好窄。其實船上邊工作又好容易跌親。
1: 係冇錯啦。
2: 有啲特別上落樓梯嘅方式嘅，一般船咧，我哋做船員嘅咧就唔會係面對住樓下落嘅，就係背對住。落，因為嗰啲梯好斜，
1: 係
2: 背對住咁樣落，咁所以如果喺上面要運人上嚟，其實係
0: 難度好高，
2: 好難，
1: 有難度嘅。嗰次我哋評估過係有難度嘅。
0: 跟住
1: 咁點辦咧？你如果要搬上個甲板吊走咧，就真係有
2: 直接吊走喺個艙。
1: 結果咧，我哋決定咗咧，我哋就要做嘅嘢做咗啦嚇，即係你要止痛、
2: 固定嘅傷勢啊咁樣啦，
1: 吊鹽水都做咗啦。然後我哋將佢擺喺個擔架床上邊，將只船嗰個艙咧開大曬佢。然後個直升機再飛翻埋嚟，喺我哋嘅垂直嘅上方嗰度抌條鋼索落嚟，然後將嗰個傷者連埋空勤員一齊吊咗上去先，但係呢個咧其實仲危險，因為點解咧？佢你嗰條鋼索要抌多三米度，三層樓咁高，咁即係嗰條鋼索好高啦。咁嗰個人會揈下揈下噶嘛。吊上去嘅過程裏邊咧，佢可能會撞到船艙裏邊嗰啲嘢，或者翹住一啲嘢，咁咧都有啲危險嘅。其實
2: 係咁，即係始終都係啦。飛行服務隊其實即係出任務面對嗰個每次任務可能面對嘅困難，或者面對嘅要求都可能即係好多樣化。
1: 每次都唔同，每次都真係好多樣化嘅呢個。係
2: 因為其實即係呢一種即係喺船上面做拯救，即係相對複雜啦。
1: 複雜
2: 係。咁平時可能多更加多嘅可能就係山啦。
1: 山啦，山多啲。
2: 山都會有好多好古怪嘅地形噶嘛，有啲山係。即係可能嗰個窿就咁啱擠到架直升機，即係飛得近又危險咁樣。
1: 喺山嗰度咧，我哋如果你有大笪好平坦嘅地方，我哋可以降落去啦。但係好多時候發生意外嘅地方咧，都唔係啲平坦嘅地方噶嘛。可以喺懸崖邊啦，深山密林嘅斜坡裏邊啦，山間邊啦。咁所以好多時候都要吊一個人落去嘅。
2: 同埋大家即係直升機要明白就係架直升機個螺旋槳其實係大過架。直升机
1: 冇错，
2: 好多
1: 冇错冇错，
2: 好多，所以直升机其实系唔可以拍埋个悬崖嗰度嘅，因为架直升机个螺旋桨个翼展一般就同架直升机嘅长度差唔多啦，咁即系你起码要有几米嘅距离，即系离个悬崖几米距离先掉到落去，跟住嗰几米。就到底下面是什麼情況呢？即是下面會不會是海呢？是可能傷者就已經是很近懸崖，但你的繩子拍不到埋去。
0: 我追問一個問題，就是譬如說你出行動的時候，跟機上面的飛行服務的同事有沒有溝通，還是不出聲？
1: 當然有溝通，當然有溝通。即係溝通好緊要，
2: 但係要戴 headphone 嘅，
1: 係要戴 headphone 嘅，因為直升機上邊個噪音咧好大嘅，所以我哋喺上邊救人咧，連個醫生必備嘅聽筒都冇用嘅，因為聽唔到嘢。

0: 嘅，系啊，因为太嘈啦。咁所以我哋上边咧，每个头盔咧都会连咗一条电线，嗰条电线插咗落去嗰啲通话系统咧，就可以用通啲通话器嚟互相沟通。
1: 我哋叫 intercom 啊
0: ，intercom
1: 系即系飞机里边嘅一个，
2: 但系就唔会有咩闲话噶啦，系嘛？即系真系为咗行动，定系冇一啲即系闲话
0: 都唔会喺急救啊、做拯救嘅时候讲
1: 嘅。飞紧去
0: 回程嘅时候可能会讲一啲系
1: 啦，因为大家要明白就系个直升机嘅环境咧，其实又同民航机好唔同嘅。佢哋有啲类似战机嘅，就系战机咧就系前边嗰个人同后边嗰个人讲嘢咧，其实都唔系。大家唔好睇電影睇得多咧，我講嘢後邊嗰個聽到，其實唔係咁樣嚇。喺戰機裏邊，如果有兩個人，即係前後兩個講嘢，佢哋其實都係通過 intercom 去講，因為個噪音係好強啊。因為始終嗰種飛機嘅設計就唔係為咗舒適啦，
0: 係冇錯，
1: 係功能性比較多，尤其直升機嗰個螺旋槳就喺你頭頂嘅，
0: 係
1: 嘈得好緊要，唔帶即係等於我哋直播室會帶住個耳機咁樣先至溝通到嘅。
0: 其實直升機上邊咧嗰個工作環境係好惡劣嘅，講緊就
2: 同意，
0: 一方面嘈
1: 啦，
0: 空間細啦，所以我哋平時喺上邊做嘢咧，我哋唔可以企直個身嘅，企直個身個撞頭噶啦。咁通常我哋會踎喺個病人身邊，去做嘢嘅。
1: 同埋你有個醫療箱噶嘛，個醫療箱都係好簡潔噶嘛，即係要裏邊嘅嘢好多，
0: 麻雀雖小啦，唔做推傳嗰啲啦，
1: 係啦，即係但係又要 pack 到好細咁樣，就要帶上飛機嘅。
2: 但係你嗰啲坐嘅直升機咧，係通常醫生係咪都係嗰種型號啊？定係因為每次行動唔同，大細都唔同啊？
0: 我做嗰15年咧，就香港政府飛行服務隊咧，就裝備咗兩款唔同嘅直升機。一種咧大啲嘅，我哋叫超級美洲豹；，
1: 另一款海豚。
0: 細啲嗰款咧叫海豚。咁通常咧，你要去做手術同拯救嘅任務咧，就用只大啲嘅超級美洲豹做，因為飛得遠啲啊，撞嘅人多啲啦，滯空時間長啲。咁你有陣時你要做手術拯救，你唔知要做幾耐噶嘛，咁所以一定要揾部大啲嘅機，
1: 即救護車就海豚啦，
0: 裝啲油佢多啲嘅。你要飛去長洲揾個病人出嚟，咁你知道個行程噶嘛？咁你都可以用部細啲嘅，係啦，冇錯。
2: 咁呢個過程你就即係都講過，就真係試過喺現場急救。
0: 現場經常呢個經常做，
2: 急救到去到咩程度？即係真係止血嘅，定係真係？
0: 我最嚴即係最見過最嚴重嘅病人。就係一個現場冇咗生命跡象嘅人，咁所以就要喺現場嗰度同佢做心外壓啦、插喉啦、打強心針啦，各類，即係你喺急症室要邊要做嘅嘢，都係喺個野外個草地嗰度做。結果嗰個 case 咧，我係救得翻個病人嘅，即係佢即使喺個河邊嗰度淤溺，俾路人救翻上嚟啦，已經係冇咗生命嘅跡象啦。但我哋喺現場同佢做生活壓救翻佢，令到佢有
2: 感恩戴德喎！呢啲真係值得。
1: 咁始終現代醫療嗰個進步咧係好大嘅，即係頭先阿鍾醫生講話強心針，即係啲腎上腺素啦。咁其實喂，你諗下呢啲嘢，幾十年前，即係你想象唔到一個已經冇咗心臟，即係冇咗心跳、冇呼吸嘅病人，其實佢幾分鐘內啦就可以惡化得好快㗎嘛，真係爭分奪秒，你要喺佢腦缺氧之前，俾到呢啲咁嘅急救藥物佢，始終即係個醫療嘅進步係令到我哋即係可以救翻多好多人，同埋即係有直升機又可以好快趕到去咁樣。
0: 同埋點解飛行服務隊要加入啲專業嘅醫生護士？呢個係其中一個最好嘅例子啦。咁即係譬如冇醫生冇護士咧，你喺個草地嗰度有個人冇咗生命嘅跡象，咁當時佢哋自己嘅空勤員咧。佢唔可以落藥噶嘛？
1: 佢可以心外壓，
0: 係佢做心外壓，佢唔
1: 可
0: 以打藥，唔可以做啲高級嘅生命支援術，佢唔可以插喉啊嗰啲嚇。咁所以咧，有咗我哋咧，我哋即係嗰個
1: 可以做到嘅，
0: 做到嘅嘢多啲，
1: 係
0: 救到病人嘅機會大啲。
2: 如果問埋仲有一個問題就係，醫生同護士喺每一個行動入邊點分工嘅裏邊？
0: 通常就係咁嘅。其實因為我哋遇到太多唔同種類嘅病人或者傷者啦，咁通常咧我哋收到一個任務嘅指令。即係話，譬如我哋今次去做手術拯救，有人喺獅子山下邊跌親，而家唔醒。咁其實我哋做得內急症嘅咧，都大約知道個可能性係啲咩。
1: 即係會做咗個風險評估。
0: 係啦，我哋未去到現場，已經諗定呢個人大約會有啲咩嘅情況。咁所以咧喺個直升機上邊咧，就會同個護士咧傾。嗱，如果去到我哋見到呢樣咁嘅嘢。咁我做邊一個部分，你做啲咩部分？
2: 咁有分工嘅，
0: 一早就已經講咗呢啲嘢㗎啦。
1: 係，即係等於我哋。 山火

0: 我哋去救人就可能會係某一種情況。如果係一個行山跌親咁，可能另一個情況，例如係有人喺個海度跌咗，即係喺只船度跌咗落海，咁我哋去救佢，咁可能係另一種情況。係咁，即係你已經係有個我哋嘅個清單啊，即係海最大係咩？最大機會係乜嘢？跟住可能再有啲咩額外嘅一啲情況咁樣，我哋可以點樣應對？
1: 即係譬如我哋用翻頭先嗰個例子咧，即係其實嗰個例子就係、是我哋收到個求救，就係話有人跌咗落條河度，救翻上嚟之後咧，就已經冇曬反應。
0: 係
1: 咁，我哋收到呢個咁嘅消息咧，飛出去啦。其實喺機上邊咧，我哋已經估到噶啦。多數呢個人咧，餘力已經喺現場冇咗生命嘅跡象，加上佢跌落河咧，可能撞親個頭，頭部有受傷，頸骨都可能截斷。咁咧，你知道曬大約有啲嘢，就會同機上邊所有人講啦。去到現場，如果真係咁嘅咧，咁我作為醫生，我就同佢負責插喉，空勤員同佢做心外壓，護士咧就同佢打一啲點滴啦，即係將條喉仔擺喺佢嘅血管裏邊，咁我哋可以打啲強心針啊啲咁啦。咁一早已經有曬分工噶啦，一見到係，就落去，
0: 即係好似 F1 車隊咁樣咧，一入 pit 咗你就知道邊個人做咩嘢。
2: 但係成個 call 認為醫生發動㗎嘛，即係醫生為主，
1: 通常都係。
0: 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啦。咁啊，頭先啊，鍾醫生都分享咗，其實即係飛行服務隊啊，都遇到好多有風險、有危險嘅任務啊。咁我揀咗呢首咧 Top Gun 主題曲嘅《Danger Song》Kenny Loggins 嘅。我哋翻嚟繼續講飛行服務隊嘅醫療服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的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国家在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该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首个五年规划，更加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政府下个月十六号起会以先导计划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发言人表示，新程序以科技和优化的流程提升调查效率，能够尽快解决渗水问题。若果个案简单直接，食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日就可以向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之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提早大约57个工作日。联办处会向冇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鼓励业主积极与受影响单位的住户协商，及早完成检查和维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12点，升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2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81美元，卖出4359.3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4: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3: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4: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3: 仲可以一齐听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拎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4: 我严崇天同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 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7: 人生本来就是荆棘满途，但这本书的作者所碰到的就比常人更加多。曾经经历童年阴影，16岁酗酒，21岁未婚怀孕，甚至

0: 但我并冇戴假发，反而戴住嗰顶帽，就好似我拎起一块广告牌，对癌症示威。事实上，让每一个人坚持落去嘅，唔系嗰顶帽有几神奇，而系帽上面嘅信息。佢都劝诫嗰啲戴住童年恐慌症度日嘅人要明白，每个人都有童年阴影造成嘅黑洞，有啲人嘅黑洞就好似深邃嘅陨石坑，呢啲黑洞可能系由精神病嘅亲戚或者老师造成嘅。点样摆脱呢种困境，需要先意识到自己被困住，按下暂停掣，然后可以拎一张卡片，写低你嘅年龄、教育程度、职位、父母嘅名等等。当发现自己跌入黑洞嗰阵，就拎出呢张卡片嚟睇，正视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咁就系重塑对自己嘅睇法，让人摆脱童年噩梦。
1: 成本书最让我被触动嘅系作者面对一关接一关困境嘅时候嘅自省同埋豁达。佢话俾我哋听，平静咁对待你嘅过去，佢先唔会破坏你嘅现在。呢五十堂嘅人生课涵盖咗人际关系、自我认知、如何面对疾病、死亡等等，是一本充满着智慧和温情，值得慢慢品尝的心灵浓汤。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帝从不眨眼》，作者瑞根拿·布雷特，由大田出版。
2: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朱曼子。
3: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屣？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2: 黄允才，
4: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2: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飞行服务队嘅医疗服务啦。咁好高兴我哋有嘉宾咧就系钟浩然医生，主持咧就有邱日邱博同我苏轼嘅。
1: 嗯
0: 啊，咁咧头先我哋咪后咧就同钟医生倾过，做咗15年，即系点解最后退役咧？即系原来都同可能同啲体能有啲关系啊！喂，钟医生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医院急症室。同喺野外做急救嗰個最大嘅分別係啲咩嘢咧？點解對體能要求又咁大咧？
1: 嗱，分別係好多啦。我諗你首先講醫院啦，即係你喺醫院裏邊有個瓦遮頭，唔使日曬，有冷氣，安全啊！你唔需要擔心危險啊！
0: 同埋有儀器，
1: 好多儀器 ，MRI、電腦掃描、CT， 乜嘢都有。好啦，仲有藥物，從來唔足，從來都唔缺，冇錯。加上有好多其他嘅人手幫到你，
0: 即
1: 有醫生啊、護士好、
0: 啊、
1: 多支援人員。好啦，調翻轉頭啦，你喺野外做嘢，喺直升機上邊做嘢點嘅咧？第一環境，我哋經常喺啲高山密林啦、懸崖峭壁啦、河邊啦、溪邊啦、海邊啦，甚至乎喺大海航行嘅船上邊做嘢。
0: 嗯，
1: 啊咁啊，依個已經係危險性大啲，要求嘅體力大啲，挑戰性大啲啦。第二天氣嘅問題。你喺野外做嘢，隨時都可以日曬雨淋啊，行雷閃電啊，狂風暴雨，仲要夏天嘅時候好熱，冬天嘅時候好凍啊！只要你收到 call 就一定要出噶啦。
2: 嗯，
1: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機上個空間好少，冇咁多其他人手幫你啦。啊，你冇咁多藥物啦，冇咁多儀器啦，所以樣嘢都要自己執生，係啦，執生係我哋嘅強項，真係。
0: 系咁，同埋即系头先钟医生分享过啦。其实钟医生好 fit 嘅，即系而家睇到个样子都就系好 fit， 即系随时可以去跑长跑嗰一种体型嚟。
2: 肯定 fit 过我，
1: 长征就得，长跑
2: fit 过我同你先。
0: 咁但系即系头先钟医生讲。

0: 野外咧，可能就因為少咗好多，而家即係醫院好多設備嘅嘛，好多自動化設備，對醫生嗰個體能要求咧，就相對啦，即係醫生如果要做好多個鐘頭手術，其實體能要求都好高。
1: 都係冇錯，
0: 都
1: 係內科醫生都係嘅。
0: 係啊，咁但係即係相對急症科醫生嚟講，即係冇咗嗰啲儀器咧，就真係。頭先鍾醫生講噶嘛，即係要做心外壓，其實如果你要做幾分鐘，其實都好攰噶嘛。
1: 即係如果有人真係真真正正要做個心外壓咧，你知道好難頂得過五分鐘嘅、嗯，
0: 即係要換人噶嘛。
1: 要換人嘅係要經常要換人嘅係啊。
2: 如果咧，你15年咧就百幾次啦，做個分類，邊一種類型嘅係最多嘅？即係呢種類型嘅行動係最多嘅。
1: 行動最多一定係嗰個空中救護服務，即係去啲離島嗰度接啲。病人翻
2: 呢種係最多，
1: 呢種最多，
0: 即係飛行救護車。
1: 冇錯，飛行救護車。
2: 咁如果你要係你去救人嗰下，邊種係最多？
1: 嗱，救人因為太多唔同種類嘅意外。
2: 嗯，
1: 你譬如夏天咁算算啦，你可以中暑，
0: 係啊，
1: 可以咬柴。
0: 行下山中暑啊嘛。
1: 仲係行下山中暑、咬柴、
2: 嗯、
1: 高處墮下、
2: 嗯，
1: 又或者有啲人本身係內科嘅問題，行下行個心臟病發，
2: 嗯嗯，
1: 佢突然間冇咗心跳脈搏咁，
2: 嗯、
1: 所以。即系搜救嗰啲系咩嘢都有。
0: 山多个海系咪咧？
2: 系系。
1: 山多个海。
2: 山多个海。
1: 山多个海，始终都系山多个海啲嘅，系啊。
0: 系。
1: 不过如果系海嘅咧，海就好严重噶啦。
0: 啊，海好大。
1: 一海就好严重。
0: 即系近呢十几廿年都香港都试过好多次，就系、是、台风啦，即系只船出咗事啦，或者系只船上面有火灾啊，
1: 系系系，冇错。
0: 或者
1: 系
0: 有人跌咗落海，大家唔好以为即系跌落海系一件都會發生嘅，尤其是你冇救生衣跌落海呢種情況咧，就即係都可以，即係都可以好危險，同埋都唔係唔會發生，尤其是有風浪嘅時候咧，即係有機會。
1: 墮海事件經常發生嘅呢、這個係。
2: 如果再問一個即係比較可能即係直接啲啦，就係喺咁多次救援嘅行動裏邊，成功失敗嘅比率係幾多？
1: 我真真正正去到話係個病人冇咗心跳嘅咧，就係、是、只係遇到兩個嘅啫。咁、
2: 嗯、
1: 一個咧，我就頭先講咗啦，我救翻係、
2: 嗯。
1: 另外一個咧就救唔翻嘅。咁、
2: 嗯嗯
1: 啊、所以話一半一半啦。但其實咧嗱，講真嗰句，如果有一個病人喺野外失去咗心跳脈搏咧，基本上好難救得翻嘅。
0: 即如果冇飛行服務，係、
1: 嗯、啦，冇飛行服務，基本上好難救得翻嘅呢個係、
2: 嗯嗯嗯。
1: 你唔好話喺野外，你就咁喺一個市區任何一笪地方，有個人喺。醫院以外冇心跳脈搏都好難救翻嘅，
2: 嗯嗯，
0: 係咁，所以其實即、就、係、是、我哋始終就係成個飛行服務隊係幫到，即、就、係、是、我哋要理解嗰個就係、是、始終都係有啲病人可能去到太遲，
1: 係
0: 咁，但係起碼有咗飛行服務隊，我哋某一啲病人原本係救唔翻，
1: 係啦，冇錯，
0: 係啦，而家就變咗因為有飛行服務隊，因為有醫生、有飛機加。即係加快咗去到嗰個現場嗰個時間，就變咗救得翻嗰個病人。
2: 嗱，呢15年啦，咁呢15年你睇到啲咩進步或者係退步啊？你有冇睇到？
1: 我覺得嗱，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咧，就唔係話真係好多人去行山嘅啫。
2: 嗯，
1: 跟住咧，我呢15年裏邊咧，係見到越嚟越多人行山，
2: 嗯、
1: 而且越嚟越多人咧係好唔專業咁去行山，
0: 負責任去行山。
2: 譬如咧，點不？
1: 譬如嗱，你喺個大熱天35度、36度去行山，其實基本上呢個就我哋唔係好建議嘅、
2: 嗯，
1: 因為咁樣發生意外嘅機會好大
0: 你
1: 中暑又好，
0: 係晏啲去。
1: 係啦，冇錯，一係你好早去，一係你黃昏啊之後去啊。第二方面。你好多人係唔係量力而為？
2: 嗯嗯，
1: 即係、就是、你明明唔係行開山嘅、
2: 嗯，
1: 你又要去挑戰一條
0: 係
1: 啦
2: 難
1: 度嘅係咁啊！呢啲係唔係好好啦？啊，仲有啲咧就係、是、其中一個好危險嘅，我成日都講嘅就係、是、好多人咧係單獨一個人行山，單獨一個人行山好危險嘅。因為你如果發生啲咩事，你自己未必可以救得到，
0: 容易蕩失路
1: 啦。你未必連報警嘅機會都冇。
0: 係，
2: 嗯嗯，
0: 或者係有啲意外跌，譬如跌親咁樣，你個人都暈咗啦。
1: 係啦，冇錯啦。
0: 係啊，咁啊報唔到警。
2: 如果齋講喺直升機入邊嘅進度，
1: 係
2: 儀器嘅進步，
1: 係
2: 有幾進步？
1: 進步咧，你話係咪好多就我又唔係覺得好多嘅，因為其實嗰啲醫療儀器咧喺我入飛行服務隊嗰時候。 都已經好好先進下啦，其實我哋用嘅咧，基本上都係嗰啲儀器嚟嘅，只不過可能嗰啲型號唔同咗啊，使用方式係差唔多
0: 啲啦，係用差電池咁樣，
1: 係冇錯，其實都係嗰啲嘢嚟嘅啫。
0: 係因為始終咧，而近代嘅醫療進步好多都係喺個 dialysis 嗰度嘅，即係喺個
1: 冇錯，
0: 喺個斷症嗰度嘅。咁其實斷症就要用啲好大

0: 大型嘅器材噶嘛，就可能其實你飛行服務隊都係將個病人飛到去醫院，有嗰啲器材先做嘅，
1: 係冇錯。
0: 就比較即係如果係急救上面，即係可能相對嗰個進步就已經可能喺早幾十年前就已經差唔多都做到曬嗰啲自動嘅去簽機啊，
1: 嗰啲
0: 特別嘅藥、啊，
1: 嗰啲一早就已經有。
0: 你諗下而家商場都有自動去簽機啦，
1: 冇錯冇錯，
0: 可以好傻瓜咁樣用到噶嘛，
1: 係係冇錯，唔需要一定係醫生護士。
0: 基本上你嗰架機就有說明書，跟住做。
1: 冇錯冇錯，
0: 就做到
1: 啦。你根據佢嘅指引去做就得㗎啦。
0: 幾廿年前都冇咁嘅機器，應該係近啲十零年啦，開始多咗。
1: 我諗可能接近廿年到啦，十零廿年啦之間啦，係。
2: 但你作為一個急症室醫生啦，咁呢個經歷對你有咩幫助？
1: 好有幫助嗱，因為頭先都講啦，我哋做飛行服務隊咧，那個好多嘢都好缺乏嘅，包括係嗰啲診斷嘅儀器，
0: 係。
1: 冇，我唔會可能搬啲 MRI 啊，搬啲電腦掃描啊，
0: 驗血即係用最少嘅工具。
1: 冇錯啦，咁啲訓練到我哋點咧？我哋係要憑我哋嘅臨床經驗去做決定、
0: 哦、
1: 做診斷。
0: 哦
1: 嗯、其實呢個真係要訓練出嚟嘅，唔係話你隨口噏下我就可以有個臨床技巧嘅。嗱、譬如點解咧？就係、是、如果你喺醫院裏邊有個病人入到嚟，你有咁多嘢幫你，你有個傾向去，不如照下嘢啦，做下化驗啦，係啦。電腦掃描咯 ，CT 啦，咩做咗出嚟，咁就知道結果啦，係咪？
0: 做咗三五七樣，即係好似睇 Doctor House 咁樣啦，唔好理啦，做咗三五七樣檢查先啦。
1: 冇錯，你有一個咁嘅傾向去做呢啲，但係當你乜嘢都冇嘅時候咧，你就真係要憑你最基本嘅醫學知識、你嘅訓練、望聞問切去揾個結果出嚟嚇。
0: 嗯，
1: 所以呢樣嘢咧係調翻轉頭係幫到自己嗰個臨床嘅實力嘅。
0: 係呢樣嘢，呢樣嘢都可以同而家啲學生傾下嘅，就係因為現代嘅學生可能咧面對嘅工具比較多啊。我有時都同阿女講嘅，即係你計數咧，就係成日唔心算，就係靠電腦咧，因為即係電腦就算力高啊嘛。咁你就少用腦，咁你但係時你遇到個情況，你冇電腦嘅時候，你點算咧？即係醫生，即係啲專業人士，其實唔係淨係醫生啦，好多專業人士就係點解都要由冇面嘅情況去處理嗰個工作，一定要識噶嘛。即係醫生都要識用水銀血壓計啊，即係萬一你遇到咁嘅情況，你可以點做咧？
2: 我而家見好多醫生，年輕醫生護士咧，佢哋血壓去量度都有啲困難嘅。
1: 可能因為而家唔需要佢哋咁做。但當然我識啦，我入行嘅時候我識得做。
2: 有時咧，嗰啲護士咧嚇，即係佢要幫你抽血啊。你見到佢手係震嘅，佢手震，然後佢震我都震，因為我知道佢起碼插我三下先有血出。
0: 即係有日日抽好多次嘅抽血員咧，就
1: 係
0: 抽血咧就技術可能
2: 冇錯嘅，即係其實有時真係唔係年齡歧視，但係睇年紀你大約知道個能耐。
1: 我當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咧，所有抽血係我做嘅，所有打嗰啲點滴係我做嘅，所以就因為經過一個咁嘅訓練過程咧，所以呢啲熟能生巧嘅啫。
2: 冇錯，
1: 所以你做得多，你自必好。但係而家新畢業嘅咧，因為醫院太多其他嘅支援人員，
2: 係冇錯，
1: 幫你抽血啦。
0: 佢係個專門做
1: 專門抽
0: 血，
1: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嗱，你少咗訓練，咁個結果係點咧？自不然大家可以想象。
0: 唔係少咗訓練，少咗實習嘅機會。訓練一定夠，
1: 少咗實習嘅機會。
2: 我知道你寫小説嘅，咁你有冇將飛行服務隊呢個經歷寫落去？如果你寫，你寫乜嘢？
1: 我有寫，但我唔係寫小説。這個我真係寫咗一本書，係介紹飛行服務隊嘅歷史啊。
2: 即係小説冇寫到飛行服務隊。
1: 寫翻我自己嘅經歷過嘅一啲好值得懷念嘅一啲個案啊，啲咁。
2: 譬如咧，
1: 譬如頭先我講咗兩個啦，仲有一個，譬如我講多一個啦。我曾經最遠嗰、那個個案咧，係創造咗幾次嘅第一嘅。第一個。那個是我飛得最遠的一次拯救，是在香港以南130公里
0: 出海啦，
1: 出海南中國海，因為有個船員咧喺只漁船上邊俾啲城艦打中咗個肚，跟住即刻就半昏迷，咁我 call 我哋去。第一，我飛得最遠嗰、那個；第二個咧就係嗰日嘅天氣好差嘅，嗰日橫風橫雨，同埋有雷暴警告。我是第一次是在雷暴警告之下是搭直升機升空的，是有些分別的，跟正常，即是正常我們在一個直升機坪升，但是如果你行雷閃電的，我們在一個空曠的地方上直升機升，如果被雷電擊中，我們是有危險的， 喺嗰個咁空曠嘅地方。咁、所以我哋要去啲特別嘅位置，喺啲避雷針有啲避雷設備嘅地方升空。
0: 係，即係個直升機場有啲特別嘅設備。
1: 冇錯，呢個係第二個第一。第三個咧就係我係第一次喺一個咁遠海嘅搜救、咁危險嘅搜救咧，係單獨做。一個嗰個護士就係之前飛咗出去，咁、所以有啲困難嘅。咁、因為嗰日嘅天氣好差啦，而且我哋就因為天氣差咧，飛行服務隊咧嗰、那個對飛行安全最大嘅危險嘅天氣狀況係咩咧？就係、能見度。
0: 哦，係，
1: 係啦，就唔係話大風，
0: 唔
1: 係話凍，能見度最緊要，因為你睇唔到嘢咧，對直升機嘅飛行安全構成好大影響嘅。咁所以嗰日咧，我哋係飛得好低嘅，因為太大霧啊，好多雲霧喺度。咁你我哋飛個130公里咧，都係好低咁貼住個海面飛。
0: 係，因為飛得低咧有額外嘅危險，因為海浪咧有時即係如果你飛得太低啊，
1: 飛得太低
0: 就有機會會打。
1: 我哋都未至於去到咁低咁樣。
2: 不過老實講，揸車能見到低都係大件事
1: 嘅。
2: 其實風大揸車都
0: 係，因為最近呢兩三個禮拜，如果大家喺香港即係嗰啲暴雨、嗰啲陣雨係真係大到廿米外都睇唔到噶嘛，即係會有咁嘅情況。
1: 最驚係睇唔到路嗰啲線啊！你都唔知係咪行緊邊條線，
0: 開得慢嘅需要，即係額外需要做多啲安全措施。即係始終飛行服務隊咧都係一個。相對啦，有風險嘅一個頭先我哋講過嗰套制服其實咧都有啲乾坤嘅喎，係即係點解所有人都要著嗰件制服咧？有咩乾坤嘅咧？其實
1: 嗰件制服咧本身就係、
0: 嗰件飛行服啦，
1: 係飛行服啦，佢可以首先隔到你唔係咁容易刮損你嘅身體嘅皮膚啦，因為佢比較厚少少，
0: 即
1: 係
0: 長袖嘅，
1: 長袖嘅，加上咧佢有少少阻燃啦，佢唔係防火。你燒得耐佢都會著火嘅，但阻燃你唔係咁容易燒得著，係啦，
0: 即係或者可以擋到一陣啦，幾分鐘咁樣
1: 啦，係啦。咁加上咧嗰、那個飛行服咧可以防風啦，
0: 係、啊。
1: 加上咧我哋去出去執行任務嘅時候咧，我哋一定會著一件嘅救生衣，
0: 係。
1: 嗰、那個救生衣上邊有好多救生設備嘅，其實
0: 即係唔係淨係救生衣，
1: 唔係淨係救生衣，唔係淨係浮起咁簡單嘅。譬如我哋有啲咩咧？我哋有一啲信號彈，
0: 嚇、
1: 啊，即係譬如我哋落咗海啦，咁茫茫大海，你要人嚟救你，有隻飛機
0: 即係射上去，好似煙花咁嗰隻信號彈。
1: 夜晚黑就係放煙花，朝頭早我哋放煙，有色嘅煙，係啦。仲有啲咩咧？我哋會帶住一啲嘅發出求救信號嘅一啲
0: 無線電求救信號嘅一個咁嘅設備啦，
1: 係啦，俾人哋可以知道我哋喺邊啦，喺個海嗰度。仲有咧，就我哋有一個壓縮空氣嘅樽，嗰、那個樽咧就可以容許我哋喺水下邊咧大約潛行大約兩分鐘到啦。好視乎你嘅深度
0: 啦，因為直升機墮海咧，佢係有機會反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你個逃生嘅其中一個訓練就係需要潛水噶嘛，即係潛一個段潛遊一段距離啦，同埋你要潛遊到先至可以俾你上飛機噶嘛。
1: 正確嚟講，那個我哋唔係叫潛水咧，我哋叫做直升機嘅水底逃生訓練。
0: 係、
1: 每個人其實唔係淨係飛行服務隊嘅工作人員要做。所有在直升機上邊做嘢嘅人，基本上都要受過呢個訓練嘅。係啊，因為咧，如果你冇做過呢個訓練咧，根據統計咧，即係直升機掉落海沉落水咧、死亡率係90%+。
0: 係、
1: 如果係受過呢個訓練咧，大幅降到係死亡率係10%+。
0: 系
1: 有訓練同冇訓練好大分別。
2: 嗱，你作為15年嘅即係個
0: 最後一個問題，
2: 係啦，冇錯。你點樣去？譬如話年青嘅醫生或者年青嘅護士想加入飛行服務隊，作一個，你有咩贈言俾佢哋啊？
1: 贈言首先做好自己嗰份工先，喺你個工作嗰度認真去做，增強你嘅臨床能力。
0: 係，即係個基礎嘅。係
1: 啦，首先你有一個好嘅基礎，你先可以做到呢份工。因為你喺醫院以外、野外做嘢咧，係困難好多嘅，比喺醫院裏邊。
0: 係，亦都反饋翻你平時嘅工作。
1: 係啦，冇錯。第二嘅就係、是要有特別嘅性格先適合做呢份工嘅。譬如咩咧？佢勇氣好大噶啦，可以接受一啲挑戰噶啦，有堅強意志啊，呢啲咁嘅人。有領導能力嘅，溝通得好嘅，呢啲人先會容易啲做到呢份工嘅。
0: 係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講下聽晚咧。聽晚就有鄧達志啦、李健雄啦，同埋黃淑儀咧，就會同大家講《鐘景輝與夢斷晴天》啦。咁大家應該知道King Sir最近就走咗啦，咁啊都懷念下呢位咁偉大嘅，即係喺演藝事業上邊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即係佢除咗演戲之外，都係即係成個演藝事業。 即係對香港嘅娛樂圈事業都有好多唔同嘅貢獻嘅一位大師級嘅人物。咁啊，今晚咧時間就差唔多啦。咁講開飛咧，啊

0: 钟医生就同我哋拣咗首经典嘅歌，系咪啊？
1: 系啊，冇错，系。
0: 咁咧，阿钟医生同我哋拣咗陈奕迅嘅呢首《岁月如歌》啊。当年咧，即系某航空公司同电视台合作拍嘅套，拍咗个电视剧，
1: 冇错，吸
0: 引大家去报名揸飞机啦。就系、
1: 是，
0: 就系呢套，就系呢套戏啦，《岁月如歌》。咁我哋今晚节目咧就到呢度啦。
1: 好，
0: 咁啊，有机会再同钟医生即系倾下其他唔同嘅话题啊。好，今晚就到呢度，拜拜。
1: 好，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寻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最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夏宝龙考察期间听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简介港口情况，并且与业内人士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鼓动北新发展区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寻日下昼大约3点几接报，一名男工人喺青砖围一个公厕附近工作的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他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在调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与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且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一两日之内完全开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22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11美元，卖出4,363.6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而一度低压槽影响华南。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间中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薩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到30公里；山頭吹西北風1級，能見到11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級，澳门吹南风2級，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級，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0: 那些年，张维基。
3: 进入那些年，张维基。头先听完广东广西啦，哇，讲咗好多咧飞行服务队嘅职责啊，同埋一啲嘅经历啊吓。在上个节目咧，听咗Top Gun 嘅《Take My Breath Away》啦，咁啊喺完场嘅时候又听咗《岁月如歌》啦，咁到底仲有啲咩谷谷同喺空中飞行嘅朋友们有关，又系电影或者电视呢？哇，经典嘅一部电影《空中小姐》，我爱 Calypso 葛兰姐姐。

1959年嘅时候，一部咧就系彩色嘅歌舞片电影，有葛兰姐姐啦，亦都有雷震啦，亦都有叶枫姐啦，仲有乔巴乔宏去主演嘅一部嘅电影叫做《空中小姐》。咁啊，而喺我哋所认识嘅即系粤语长片啦，即系好旧好旧嘅一啲嘅电影，有冇呢？有、哦，好系宝珠姐嚟添。空中小姐，宝珠姐。

作为一个空姐，原来要学识咁多嘅嘢，唔同嘅语言，同埋喺飞机上面嘅礼貌。咁啊，而呢部电影嘅名称咧，就系叫做《迷人小鸟》。咁啊，即系小鸟喺天上面飞啦。而咁迷人嘅小鸟，一定系空中小姐啦。咁啊，头先听过《我爱卡列苏》啦，我突然间谂起咧，喺《新不了情》呢一部电影里边，都有只歌同卡列苏有关啊。

Zhou Junior 再加埋邓洁玲嘅再歌再舞，同埋炸头童。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哎，怀旧嘅歌曲咧，就暂时咧就要摆埋一边先，听翻啲近代少少嘅电视电影作品啦。

无限嘅天际领域，有山有水，有风也有云。唔该晒阿姐，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风云先到啦。

电视剧《风云》嘅主题歌曲啊，咁啊，当然啦，有风有云，咁亦都有啲古装嘅片集里边咧，充满住风云嘅味道。哎，我绝对唔系讲紧你哋心目中嗰部，我讲紧更加旧嘅街市时期嘅《隋唐风云》啊，大 L。

0: 어서 오십시오. 외계 박사.
1: 对于大家来讲在屈原的故乡、啊、除了食粽之外还有什么美食呢、啊、原来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近海所以鱼产相当之丰富、啊、无论用什么方法炮制呢海鲜都是这么好味的。讲到空中的话呢、啊、香港电台也有个空中结缘的节目而里面的主题歌曲就由关正杰主唱叫做《缘》。

0: 经典广播剧《桃花劫》1994年作品，朱曼子，
1: 民妇一介妇人，无道揾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0: 陈炳求，
2: 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的线索就在这几句说话之中。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6: 那张图的冲击其实很大的，它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就不是那些老师学员的啊，好好收工那些。
5: 星期六早上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是新生，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0: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9: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FM 926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以市民心为心，
1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5: 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制。
16: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7: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去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14: 逢星期日下午5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电视剧《贼公阿牛》啊，只有情永在，张学友、邝美云。头先就讲佢啲嘅即系风云啦，咁啊有电影风云啦，啲朋友好犀利，竟然咧都记得咧有部电视剧叫做《酒店风云》，插曲《别怪他》，吴卓羲。

每每咧一啲嘅男主角咧或者女主角都好啦吓，喺电视剧里边咧可以有份咧参与喺主题歌曲啊，甚至乎喺插曲嘅一啲嘅机会嘅话咧，啊通常咧都好受落嘅。呢位朋友有好多精彩嘅电视剧主题歌曲或者插曲系属于佢。

天地豪情的插曲，其实我明白你暗示罗家良。婚纱背后小凤姐的作品之后呢，我们看一看今晚明信片上面写些什么好吗？

好啦，咁啊，见到咧喺面书上面好多朋友咧都估紧我咧，即系我摆一张相啦，问大家我煮紧咩嘢嘅菜式啦。咁啊，听晚嗱，我记得我听晚会答大家嘅，好多朋友都写咗一啲地方名出嚟啦。咁我就大家继续估下啦。嘅 tips 就係你睇下我隔離嗰位小妹妹著嘅衫，你就會知道究竟我住緊乜嘢嘅國家或者地方嘅菜式啊！聽日我記得我一定會答大家嘅。我見到有啲朋友亦都咧寫低咗有啲同風雲有關嘅一啲嘅作品啦。好似以下嘅呢一首，不過咧呢位朋友仲寫埋風塵三俠，即係扎爭磅啊蛋啊。朝偉同埋家輝嗰只啦，咁嗰只就留翻可能啊禮拜五試播啦，今晚播住呢只先啦。竊聽風雲，共你痴痴愛在，哇，好熟啊、那個音韻調子係咪啊？

同樣地咧，同仙杜拉嘅風雲一模一樣，不過就叫做共你痴痴愛在啊。到底點解要改歌名呢？可能大家心底裏邊有另外一個答案係嘛？容祖兒。好啦，听日咧依然都会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嘅，咁啊初时雨势咧就颇为较大一啲啦。好啦，结束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基，同电影有关，不过呢呢首歌其实就叫做爱情电影，一只合唱歌，洪天平再加埋许如云。好，听晚再见啦。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寻日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表示，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他又说，伊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过滤舱内微量污染物的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8点，升1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5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4，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89美元，卖出4357.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而一度低压槽影响华南。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 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间中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5: 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政策文件，聚焦的就是未来五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0: 民苦一介妇人，无道稳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1: 冇错，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嘅线索就喺呢几句说话之中。

0: 爹，我听人哋话咧，米家三少夫人系好靓噶喎。
1: 吓，好靓嘅，真系好靓嘅。
0: 师兄，你冇事啊嘛？忽然间成个人跳起咁滞，俾你吓亲我啊！
1: 冇事啊！喂，阿师弟，你话乜嘢好靓话？
2: 华元啊，做咩无端端你咁紧张啊？
1: 冇嘢，我忽然间啊听到阿师弟话有啲嘢好靓啊嘛，我不嬲都中意啲靓嘢噶啦，所以先至咁紧张啫嘛。
0: 师兄，我头先同阿爹讲紧，人人都话呢度嘅米家三少夫人系生得好靓嘅，你有冇听人哋讲过啊？
2: 时化，容貌系天生嘅，而且我辈中人应该清心寡欲，唔好理人哋嘅闲事至啱嘅。我哋都出咗嚟咁耐啦，要翻入去里边噶啦，
0: 系嘅，阿爹。咁我哋翻入去啦。
2: 仲有啊，你哋两个要精神奕奕，做好今日嘅法事，唔好失礼主人家，知嘛？
1: 知道啦，师傅。
2: 咁一齐翻入去啦，

0: 用银三钱封礼与道人长大亨，用银三钱封礼与道人长时化，用银五钱封礼与道人严怀缘。写好啦，等我将呢个记账簿收翻入去木笼里边先。
1: 小姐，小姐啊，
0: 咩事啊？谷香，入嚟啊！
1: 哦，小姐啊，老爷嚟咗啦，就喺出边坐咋。
0: 好，你同我出去见老爷啊。
1: 哦，我扶你啊，小姐。
0: 嗯。
2: 啊，你哋出嚟啦。
0: 系啊，爹。
2: 哦，原来你已经准备好着起一身素服添啦。
0: 系啊，女儿已经准备好一切啦。
2: 嗯，好。啊，谷香啊，你行快两步，话俾灵堂里边三位道长知，话小姐就快要到灵堂拜祭亡夫，叫佢哋准备下啦。
1: 是老爷，谷香即刻就去。
2: 好。
0: 爹，女儿已经封好三封礼，这两封是给长大亨两父子，都是三钱银的。你说过那位严华元道长是外人，所以女儿特意封五钱银给他，稍后麻烦你带女儿交给他们。
2: 得了，没问题，一阵做完法事，我准备同佢哋三个一齐食少少餸菜，先至叫人送佢哋翻去紫云观。我会交几封礼俾佢哋噶啦。
0: 有劳阿爹啦。
2: 哦，呢啲闲事啫。唉，淑贞，都过。

0: 过咗个几月咯，你凡事想开啲就好啊，唔好忧伤过度啊，要节哀顺变啊，吓、啊。
1: 女儿知道，请阿爹放心。
0: 嗯，为父今晚会同寻晚一样喺书房过一晚，听日先至翻屋企噶啦。你今晚拜祭完毕之后，就翻入房好好休息，唔好胡思乱想啊！
1: 哦，女儿会噶啦。
0: 嗯，你会就最好啦。咁我哋而家一齐过去灵堂嗰边啦，小心行啊！
1: 系。

0: 军国伯真系多谢晒啦、
1: 大兄，唔使客气、一连两日，麻烦你哋三位，老夫唔好意思就真。咦，你哋都饱噶啦，个个都放低晒碗筷嘅。
2: 我哋饱噶啦。
1: 严华元，你呢？严华元，严华元，
3: 喂，师兄，师兄啊，咩事啊？咩事？
0: 华元啊，做咩眼光光咁啊？光国伯叫你啊，叫极都唔应。
3: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蒋老伯，我啱啱谂紧一件事，所以谂到入晒神，听唔到你老人家叫我添。
1: 唔紧要。你冇事就得噶啦，吓、
4: 师兄你又系嘅，你谂乜嘢谂到咁入神啊？
0: 你师兄今晚成晚失魂落魄咁，你方唔系唔够瞓冇精神咩、喂，华元啊，我哋都要执好晒啲法器翻去紫云观噶啦。
3: 师傅啊，我要即刻去见一个朋友啊，唔得闲帮你哋手执嘢啦。嗱，我而家走先啦，好嘛？
0: 哦，执嘢就冇问题，冇几多嘢要执嘅啫。我同时化可以应付得嚟噶啦。不过你见完朋友就要即刻翻去紫云观至好啊。
3: 梗系啦，师傅，你放心啦，我会自己翻去噶啦。嗱，咁我走先啦。蒋老伯，多谢晒啦，我告辞啦吓。
1: 好好好，慢行啦吓。
4: 喂，师兄师兄，你识路噶啦？
3: 嘿，师弟，咪当我系傻瓜先得噶，我识路噶啦。师傅啊，我走先啦。
0: 你走啦，你走啦。严华元呢个徒弟好眉好貌，都几聪明嘅，可惜就心散啲，冇乜心机学道，求求其其就算数。
1: 或者系年纪轻嘅缘故啦，过一个时期就会定性啲噶啦。
0: 望就咁望啦。师傅，执埋啲嘢啦，我哋要走噶啦，爽手啲。
4: 我知道噶啦，爹。

啊，佢哋个个都懵嘅，以为我真系有事走先、啊。其实我行咗出嚟之后，一个屈美十又走翻嚟米家，匿埋喺呢个角仔上边，冇人见到我，你话几好呢？啊，妇道人家咧，我啊见过好多啦。但系从来未见过米家三少夫人咁靓嘅，佢今晚去灵堂哭祭嗰阵，一见佢面咋，我嫌华园啊当堂三魂唔见咗七拍啦，啊，照计佢一身素服，脂粉不施，冇咩特别嘅，但系佢芙蓉如面，柳如眉。眼含秋水，口似樱桃，而且沥沥更声，体态迷人。哇！我见到佢之后啊，令到我乜嘢经都唔记得晒念啦。唉，俾师傅用眼尾掘咗我十几次，好在人哋唔知道我因为见到你先变成咁嘅啫。哎呀，三少夫人啊，你知唔知道我成日挂住你啫？唉，如果我可以一亲香泽。咁咪真係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啦。不过你唔係嗰啲杨花水性嘅女子，又点会令我得偿所愿呢？唔怕，好像我成竹在胸，随身係带咗迷香啫。等再夜啲，将迷香由窗口嗰度吹入你闺房，你就飞唔出我嘅手指罅㗎啦。仲有啊，呢封礼系你特别加意送俾我嘅，比较师傅同师弟嗰两封礼多咗两钱银。我会摄落你个枕头下边，事后咧你啊自然知道今晚嘅枕边人就系呢个俊俏嘅严华元啦。我都算计划周详啦啩。好。一阵就依计行事，就算我唔知道你间房喺边度啊，我乱行乱撞都一定揾到嘅。

0: 人嚟，大击古人上公堂。
1: 系，大击古人。
2: 小民蒋光国叩见大人。
0: 蒋光国
2: 在，
0: 你因何事击鼓鸣冤？
2: 小民只系得一个女儿，名叫蒋淑静，嫁俾米家第三个儿子米克宗做妻子。今朝侍婢谷香，发现淑静在绣房之内，衣衫不整，自缢身亡。小民见女儿死得冤枉，显然是遭人侮辱，所以自寻短见，因此心有不甘，到衙门击鼓鸣冤，求大人伸冤雪恨。
0: 蒋光国，既然你女儿嫁入米家，如今又酿成命案，点解你女婿唔嚟投案，反而要你嚟呼冤啊？
2: 回禀大人，小民嘅女婿米克宗已经喺四个月之前去世
0: 了。据你所讲，你女儿蒋淑静系身寡物君，点解方才你又话今朝早你女儿自尽？又衣衫不整，可能真系受人侮辱，羞愧自缢。蒋光国
2: 在，
0: 你可有状词？
2: 大人，小民已经六神无主，悲愤交战，一心只想替小女伸冤，所以未有准备状词，请大人明鉴。
0: 老人家，近日你女婿身亡，今朝又逢丧女之痛，你的心情本府非常了解，亦都寄予同情。这件案情你心目中有没有人是值得你思疑的？
2: 大人，小民愿将此没详情从头禀告。
0: 好，
2: 只因为女婿得病身亡，棺木停放在米府灵堂之内，小民想略表拥世之情，

就喺举行葬礼之前两日，亦都即系前日，请到喺紫云观做观主嘅同族兄弟，派三位徒弟徒孙到米府做两场功德。

可怜小文夫妇，实下只得赎正一个女儿。小文的老妻已经有病在身，小文回到屋企，将这个坏消息讲给他听，他当堂晕倒，到他苏醒之后，几经劝解，仍然哀哀痛哭。小文悲痛之余，就匆匆忙忙来到开封府击鼓鸣冤。大人，小文综合各种疑点，控告米家四公子米克逊奸杀寡嫂，求大人将米克逊拘捕，绳之于法。

0: 奸杀寡嫂，大人，这个罪名晚生又怎担当得起？
1: 米克逊，是你陈家翁一口咬定他女儿嫁入你们米家，直至你第三个兄长米克忠染病，你都对你三嫂必恭必敬，但是由米克忠染病至到身亡，你对你三嫂就有时口出怨言，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事？
0: 冤枉啊，大人，晚生有毒诗书，明礼义，知廉耻，作奸犯科，灭绝人伦的事，晚生焉敢尝试？以前虽然对三嫂不愿意给三哥搬去书房养病的事略有微言，但是对于三嫂依然是异常尊重。三嫂这一次不幸身亡，完全同晚生无关，求大人明察。
1: 米克逊，你口口声声自称冤枉，以为自己读过圣贤书就一定不会行差踏错吗？
2: 哼，
1: 本府办案以来，有部分阴险毒辣之人都是知书饱学之士，反而有部分见义勇为忠肝赤胆之人会是目不识丁之辈。如今本案尚未真相大白，而蒋光国振振有词，你的嫌疑怎可以用三言两语就推得干干净净？
0: 陈家翁，小侄一向守礼，只知埋头书卷，为人如何你老人家应该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何这一次会无端陷害，含血喷人？
3: 哼，米克逊，你不要狡辩啊！你三嫂生得貌美如花，而且又文君身寡，一定是你贪图美色奸污寡嫂，这些禽兽所为死不足惜，我恨不得食你的肉，寝你的皮。
0: 陈家翁，小侄知道三嫂亡故对于你是一种无可补偿的损失，小侄亦寄予无限同情，但是小侄并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为什么你一口咬定说是小侄奸杀寡嫂？你一定是被仇恨迷乱心神，以致好坏不分，胡乱入人以罪。
3: 你就这么口硬？你的所作所为人天共愤，恳求大人将犯法的人绳之于法，以为亡女在九泉之下。
0: 求大人明镜高悬，为晚生伸冤。
1: 米克逊，你口口声声说自己读圣贤书，知书识礼，只凭你这些说话就可以表明你自己是清白是无辜的吗？
0: 大人，晚生平日视兄如父，视嫂如母，绝不敢稍有亵渎之心，更不敢加以侮辱。三嫂这次被辱身亡，又怎可以指证是晚生的罪孽？三嫂貌美如花，可以令很多人心生以念，又怎解偏偏要说晚生是罪魁祸首呢？
1: 米克逊，凶案是发生在你米家之内，而你对寡嫂有时有不满之言，因此你的嫌疑是最大。
0: 大人，昨日卸下尚有其他闲杂人等，他们都一样有嫌疑，请大人明察。
1: 依你所言，闲杂人等是指什么人呢？你可不可以详尽一点讲出来听下？
0: 是，昨日在米家尚有三位道长在灵堂做法事，亦似乎算是受嫌疑的人，未知大人以为然否？
1: 蒋光国
3: 在，
1: 你曾经讲过话请了三名道长在米府之内做两日法事，那对于这三名道长又是否道行高深的人来呢？
3: 回禀大人，三名道长都是紫云观中人，紫云观的住持是小民族中兄弟，名叫蒋家贤，他本应亲自带埋徒弟徒孙 一齐入米家做法事嘅。可惜佢因为身体不适，未肯参与其事。咁只有派遣佢嘅徒弟长大亨、徒孙长时化以及严华元一行三人到米府为小文死去嘅女婿诵经超度。昨晚法事做完之后，佢哋三个人已经先后离开了。至于小女嘅命案，是今朝早先至被人发现。佢哋三位道长又点会有嫌疑呢？
1: 蒋光国，你咁样讲，即系你对嗰三名道长完全唔会有所猜疑，亦都即系认为佢哋三个人系完全清白嘅，系唔系啊？
3: 回禀大人，小民认为佢哋三位昨晚做完法事，已经离开米府，同小女赎证被人侮辱含冤自艾呢件案是全无关系的。
1: 是你亲自送他们离开米府的，是不是呢？
3: 大人，昨晚做完法事，小民曾经设置几味素菜款待三位道长，他们食完素饭之后就收拾衣物准备回返紫云观。咁严道人话要去见一位朋友就先行离府。咁其两位收拾一切之后就向小民告辞啦。
1: 好，如今你哋各执一词，一时之间无法判断。但是人命关天，本府亦不能坐视不理。蒋光国
3: 在，
1: 你暂且回家，节哀顺变。
3: 啊，
1: 至于米克逊，虽然未有掌握真凭实据，但是你嫌疑最大，本府未能将你轻轻放过。人嚟，
2: 在，
1: 将米克逊暂押监牢，明日再行审讯。
2: 遵命。
1: 海棠。

0: 桃花劫第三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曾永强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郭立文、林友荣、曾永强、朱曼子、曾月娥、温泉、陈炳球、吴宗泰、翟耀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5: 朱同志，
6: 二号学校
7: 4.5%到5%，
5: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七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4: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8: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9: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8: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 欢迎大家收听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12: 我是艾菲
13: Stephen。 今天就到艾菲有东西讲了，可以
12: 又讲一下指数呢给你们估一下。今次呢有些数据啦，咁样是关于香港人去旅行的消費指數，咁你哋應該都好中意去旅行啦。
11: 我哋香港人天命嚟喎，去旅行。
12: 我想問一下，你平均一年會去幾多次呢？
11: 我想兩至三次，
13: 兩至三次是基本盤嚟嘅。
11: 係咯，我應該算少個班嚟噶啦。
13: 我真的不知道，
11: 啲人好誇張嘅，即係嗰啲咩一個月去一次旅行咧，
13: 係我都聽過，
11: 兩三日假就去嗰啲好誇張
13: 嘅。係啊，我都聽過有人係隔月去旅行嘅。
11: 嗯，
12: 咁呢個真係好誇張喎，
11: 應該唔誇張，係
13: 啱啱講每個月嗰啲，你都話冇話佢誇張，我隔月去旅行又誇張，
12: 兩個都誇張啊，
11: 兩個月先去一次旅行咁樣。
13: 但其實有啲人就即係點講？睇下係咪 long weekend 啊？
11: 嗯嗯，
13: 係啦，一 long weekend 就飛嘅啦。
11: 大家中意砌假期啊嘛，
13: 係
11: 啊，就是、星期六

0: 呢條數真係好難計啊！
1: 去東南亞定歐洲都已經係兩條數嚟噶
0: 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本身你嘅旅行搭唔搭飛機，即係因為你搭飛機嘅旅行，你基本盤都加翻二三千先啦，係咪？即係你
1: 即係搭火車又係旅行，甚至你不想就咁都係旅行。
0: 係啦，又或者係過澳門都係噶。咁所以首先呢一樣嘢係我哋而家要諗一諗，去澳門係咪一個旅行先？
1: 係嘅，對於我嚟講係。
0: 即係來回都係。
1: 係。好堅決啊
0: ！OK， 好啦，呢個就係我哋嘅定義。你嗰邊咧？
2: 我哋嘅定義咧就係。
0: 離開香港一次，咁其實都計嘅咯，即係你掹個身份證出嚟就係
1: 回鄉證都得嘅，
0: 唔係因為你出境一定係身份證啊嘛，
1: 掹證件啦，
0: 係啦，咁啊 OK， 咁啊用翻，哇，好難計嘅真係，我估其實我諗都一嗱，我估啊，應該25,000蚊留下嘅。每次計嘛，每次計應該25,000蚊。
1: 我覺得多咗少少嘅，
0: 我都覺得係。其實我都諗緊，
2: 真係好多，
0: 多
2: 25,000。
1: 我估幾千蚊嘅啫，其實如果你咁計落嘅話，
0: 因為計翻多啲上深圳即係遊嗰啲係咪？
1: 係咯，同埋
2: 平均計啦。
1: 你而家有廉航啊嘛，嗰啲1,000-2,000蚊，跟住可能住宿又幾千蚊，食嘢。
0: 因為鑑於咧，其實你一定去短途咧，係去得。多過長途噶嘛，咁所以 OK， 咁我哋嚟個大膽啲嘅估計，
1: 7,000-8,000啦，我估
0: 係啦，我就係想話俾個8,000蚊出嚟試下先。
2: 哇，你會唔會爭咁遠啊？一係就25,000，而家係8,000。
0: 我頭先冇話估25,000，我係覺得
1: 25,000
0: 係啦，留下啫。
2: 咁好大距離啦，
0: 即係8,000，我哋而家
1: 8,000都好大距離，
2: 係咯，
1: 多定少先？
2: 少喎。
1: 我哋估少咗啫，
2: 估少咗啊！
1: 哇，香港人都几有钱啊！
0: 唔系，我而家谂紧去三次深圳都唔够计啊，唔够撑啊！你知唔知啊？
1: 8,000蚊够我去几多次深圳？诶，咁15,000咯。
2: 诶，近啦，
1: 近
2: 系啦，
0: 近你乡音嚟嘅，近。
2: 系开估，佢咧就系讲话咧，单次计啊，咁样咧，香港旅客咧就大概系16,300蚊港纸嘅，
0: 每次去旅行。
2: 系啦，平均啦咁样，
1: 都唔少喎、啊。讲真，
2: 系啊，我都觉得唔少喎、啊。其实
1: 会唔会佢系计咗飞机嗰啲咧？咁你飞机咁本身个成本都喺度啦，即系。
0: 咁你而家系冧心计噶嘛？即系你成个 trip 计晒噶嘛？咁即系其实你都讲紧一次韩国啊，即系唔止台湾噶啦，
1: 可以飞远啲啦。我谂
0: 可以飞远啲噶啦，真系啊！即系你谂下嗱，你用翻平时嘅计法啦，向东南亚嘅。國家去飛嘅，其實你好難用到16,000嘅，
1: 係
0: 好難嘅，係咪先？你
1: 指數又低，你講唔去到好好使，
0: 最貴都係機票同埋住噶啦，
1: 住都未必好貴啊！你嗰啲國家，
0: 所以我就係覺得你可能你去東南亞嗰啲，你係計緊呢度嘅一半就已經夠啦，差唔多啦，我估8,000到啦，咁即係如果你要平均計嘅話，咁即係你真係
1: 拉上補下又計咗啲
0: 日韓
1: 啲歐洲 even 嗰啲，咁所以你咪拉高咗16,000咯。
0: 都係嘅，都係嘅。
2: 不過香港人真係好鍾意去旅行嘅，而呢一個嘅即係單次旅遊嘅支出呢，其實只不過係全亞洲第二名嘅。
0: 咁曳
2: 係啦，其實新加坡呢係犀利過香港嘅
0: 人均計，
1: 我仲諗住估下添，我冇諗過新加坡高
2: 唔係喎。因為咧，我有另外一樣嘢想俾你哋估咁樣，係啦。咁我想問下你哋啦，即係頭先都講咗話咧，香港旅即係香港人啦，好中意去旅行啦。咁你又知唔知道邊一個世代嘅人咧係最中意去旅行嘅咧？
1: 我心目中有兩個人群嘅，
0: 講咗先啦。
1: 第一，退休人士
0: 係。
1: 第二就是啱啱畢業嗰啲後生仔，因為其實好容易估啊！你退休咁，你大半世人即係賺咗唔少嘅錢，
0: 終於都享受下啦，睇下世界啦。
1: 跟住可能啲仔女又出頭啦，唔使照顧佢哋啦，咁我咪去旅行咯，唔係有咩做啫。
0: 我就覺得即係個族群嚟計咧，未必係 fresh grad 嘅。因为 fresh grad 未
1: 始终钱有限啊嘛，
0: 系同埋假唔多啊，最重要。你啱啱翻工嗰几年咧，啲假唔系好多啊，你玩玩下先发现啲假咧，真系储翻嚟嘅。咁所以我就觉得有机会系廿到尾啦，咁廿到尾之后就到即系二十，你当30至40呢一段呢一堆啊，
1: 但系呢堆。

0: 咪先係博殺期咩？我覺得佢哋係最唔去旅行嘅，
1: 因為而家冇得買價嘛。
2: 同埋我覺得，但係我又覺得呢一堆除咗係博殺期之外，就係佢哋有啲仔仔女女啊，唔係咁容易去到旅行啦。
0: 諗翻我哋細個嘅時候都係焗住啊嘛，啲期都係暑假先去得旅行噶嘛。
1: 係，所以有一段時間咧，你會覺得唔使喺旺季去旅行咧，好爽。真係好爽，超正，所有嘢都好方便。即係譬如你旺季咧，你去機場等啊勁耐啊，咁跟住翻到嚟，有時 call 車又唔知點樣咁樣啦。但係你淡季去咧，完全快靚正。
2: 好啦，咁等我開估啦。咁其實咧就係20至30歲嘅人咧，其實係即係香港人啦，就係有極高嘅出遊頻率啊，超過咧40%嘅年輕旅客咧係計劃咧每年進行3次或者以上嘅短途旅行嘅，所以都係佢哋會比較多中意去旅行多啲啦。咁我哋咧講到呢度先，一陣間我邀請下一個嘉賓講另外一啲嘢。

0: 听到嚟呢已经有我哋嘅嘉宾坐咗我哋侧边啦，就是、我哋嘅玉石珠宝设计师玲玲，你好
1: ，Hello， 你哋好，
2: Hello.
1: 我系玲玲啊，
0: 系啊，一见到玲玲坐喺度咧，就好想问一个问题啦，因为咧今日咧我哋其实系讲紧翡翠鉴定一啲嘅级别啦，咁样，咁我就知道咧钻石咧就一定有 GIA 呢一个嘅鉴定，咁其实翡翠有冇嘅咧？
1: 其实翡翠都有鉴定呢样嘢嘅，咁但系咧翡翠就冇一个 GIA 嗰个鉴定嘅级别嘅，咁翡翠鉴定要用啲乜嘢去鉴定咧？我哋分四样嘅。種、水、色、底四樣嘢，咁我大概講一講俾你知好冇？咁我哋講種咧，就係講緊嗰個翡翠佢個種靚唔靚？因為如果你哋有知道翡翠嘅話咧，你應該知道翡翠會分豆種、螺種、冰種、高冰同玻璃種。咁呢個就係佢嘅種啦。跟住水嘅話咧，就係講緊個翡翠究竟透唔透明。而我哋嘅種咧就 relate 水嘅。系啦，咁跟住色咧就系讲紧只颜色啦，够唔够艳啦，够唔够阳啦，阳同艳系讲紧只色够唔够正宗。跟住底咧就系讲紧佢个底入边会唔会有杂质，会唔会有矿坑。

0: 唔会有文同列，呢、这个就系翡翠鉴定嘅。如果佢种水色工越好，佢就会越贵咯。
1: 哦、所以就有四个 category 啦，四个项目，跟住之后每个再分评分咁样，
0: 冇错。
1: 咁最后又出到嗰个究竟系咪一个好嘅翡翠咁？
0: 大家打分咯就。
1: 哦，
2: 咁、不如我哋仔细啲讲下四个级别有啲乜嘢咁即特别需要可以要留意嘅、譬如我哋讲下种先啦，种系点样分嘅咧？
0: 其实种咧，我哋头先有讲过有分糯，有分豆，有分冰有分高冰同玻璃啦，咁其實我哋點樣分呢？其實我哋好簡單嘅，其實好多人都會咁樣講嘅，就係我哋用一杯糯米湯去分豆種，即係話糯米你直接擺落個杯度，佢係完全係見到糯米嗰個粒粒啦嘅。咁所以咧，當佢見到糯米粒粒嘅時候咧，就見到佢好多結構啦，等於。咁你個 related to 呢樣嘢，咁你就會大概知道種豆種係點樣樣啦。咁如果糯種嘅話咧，就係、是、你可能個 blender。blend 開少少，
1: 化開咗少少，
0: 啲係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佢個特嗰粒糯米咧，佢冇咁完整嘅，而但佢仲有結構嘅，咁你呢個就叫糯種啦。咁但係糯種其實仲會再分嘅，不過呢啲就好細緻啦。跟住咁我哋就係冰種啦，冰種就等於係糯米水，淨係水啫，就冇曬糯米入邊噶啦。
1: 即
0: 係浸咗糯米湯，
1: 透徹嘅係咪？
0: 係啦，冇錯。咁你就會見到一樣見到對面嘅。咁但你就唔會話啊，我直接好似玻璃咁望出去就望到嘢啦。咁呢個就係糯就係、是、冰種，高冰咧就係糯米水再隔渣，你咁樣諗，
1: 係
0: 再隔得細緻啲，咁佢再透明啲啦。咁玻璃種就直接一塊玻璃啦，就唔使講啦，
2: 係
0: 啦。
2: 咁即係最靚嘅應該就係玻璃種啦，
0: 冇錯。
1: 我仲谂住问种系咪其实冇分高低嘅，好似边个中意，即系我中意中间有嘢定咩？但系原来佢都有分高低，
0: 佢有分高低嘅。咁但系响我哋翡翠嘅设计师或者一啲翡翠工业嚟讲咧，其实我哋觉得无论佢咩种都好，其实都可以你中意嘅，只要系你觉得喜欢，因为佢仲会包括其他嘢，例如系透明度啊、色啊嗰啲噶嘛。咁所以只要你喜欢咧，其实嗰件事或者嗰个翡翠就系你噶啦。
1: 所以都唔系真系咁分高低啫，只不过大家品味可能中意透明少少，清澈啲咁样。
0: 冇错，
2: 咁你中意咩啊？
1: 我自己我都中意透明啲，清澈啲好似系好睇啲嘅。
2: 即系你都系中意最高级嘅。
1: 系啦，好啦。
0: 通常咧，我哋好多时问，即系问买翡翠嘅人咧，我都会问一样嘢嘅，就系、你中意种定中意色。
1: 啊，
0: 种同色系两个好大级别嚟嘅，但系当大家拣翡翠嘅时候，
1: 咁但系个次序都系种之后再去颜色啊，
0: 未必
1: 嘅。
0: 有啲客咧，例如好似帝王绿或者帝王紫咁，有啲客咧，我会宁愿要紫色，越紫越好，但我唔需要透明。
1: 哦，即系我偏好，譬如我偏好系紫色，其实我自己都真系中意紫色嘅。咁紫色咁可能
0: 估你唔到啊，
1: 靓啲嘅紫色嘅话咧，就唔一定要最透嘅种。
0: 冇错。
1: 哦，
0: 呢样又带翻出另一样嘢啦。咁呢一个紫色呢样嘢带出嘅就系咧，当紫色呢件事出现嘅话咧，个种通常都冇咁靓嘅。
1: 哦，呢个系个颜色嘅限制。
0: 冇错，因为咧好多人听过一样嘢就叫十紫九木。就因为当有紫色出现的时候咧，佢个种通常都冇咁靓。如果个种又靓又够紫的话咧，大家就会喺拍卖会见到噶啦。
2: 系咪已经要去到可能几百万嗰啲噶啦？
0: 可能百零万啦。
2: 哦，
1: 都好稀有啫。
0: 系啊，特别帝王紫，帝王紫而家嘅喺呢个年代咧，帝王紫同帝王绿差唔多级别啦，已经。
1: 咁样听咗，其实我想问嘅，其实有几多种颜色噶？
0: 其实翡翠好多颜色，嚟我哋攞手手指出嚟先。
1: 紫色
0: 系。
1: 黄色有冇？
0: 有
1: 黄色，红色会唔会唔系咁天然啊？
0: 有
1: 都有红色，其实所有色都有噶咯。
0: 冇错，翡翠系有红、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同埋透明。佢系咁多宝石入边包含最多颜色嘅，就宝石嚟嘅。
1: 咦，咁我想调翻转问，咁系咪透明系最清澈咧？佢冇俾任何颜色去入到佢。
0: 以前咧，响以前嚟讲，透明咧。即係我哋叫白冰啦，白冰種咧係最唔值錢嘅，因為以前嘅人即係可能清朝嘅時候，慈禧太后最中意顏色，咁所以當我哋最高級嗰人中意顏色嘅時候，就變咗種水呢樣嘢就冇咁吸引啦。咁但係嚟翻而家呢個年代咧，反而嗰個種水即係佢嘅底啦，同埋夠唔夠清澈啦，夠唔夠透亮啦，呢件事係重要啲嘅。咁所以而家人通常都中意種多個色。
1: 哦，即係個品味問題，以前啲人咧中意有 character，
0: 冇錯，
1: 有紅色點樣代表高貴。

0: 而家就反而反璞歸真，我哋就係要最透徹。
1: 係啦，冇錯。
2: 我好似有聽過咧，慈禧太后係咪好中意一個翡翠係一棵白菜咁樣㗎？
3: 係啊，冇錯。
2: 哦，
3: 喺博物館咧而家。
2: 哦，
0: 你咁講好似有啲印象喎、
2: 啊，
0: 白菜跟住係綠白色
3: 嘅
0: 嘛，係
3: 綠白色嘅。
0: 我懷疑我有見過呢
3: 個。好像真俾你見過，
2: 你有去過？
0: 定係？可能我記錯，但我記得我見過啲咁嘅，
3: 定係喺相入邊見過。
0: 可能相
2: 啦，可能睇戲見過嘅啫，佢
0: 都係嗰啲地方啦。
2: 係，因為嗰棵、即係嗱，如果我印象中啊，佢係好實色嘅，
3: 係
2: 啊，所以嗰陣時以前嘅人就會比較注重嗰個實色，就唔係咁透明啦，咁樣。
3: 係啦，佢哋注重顏色多啲嘅，即係越豔，即係嗰啲顏色越出嘅話，佢越中意咯。
2: 嗯。咁即系所以其实系因人而异啦，即系你即系中意偏向边一种多啲咁
3: 都得嘅，冇所谓嘅。
2: 嗯，明白。
0: 跟住我哋继续落去就系头先讲咗种啦，第三样我唔记得咗系咩啦。
3: 种水色底
0: 色
3: 就颜色
0: 色唔系？咦，咁同头先嗰个划分嗰颜色系冇分别噶？
3: 有冇分別㗎？因為顏色就係講緊佢色就係顏色啊嘛。
0: 嗯。
3: 種水色底，咁、個種就頭先講咗豆種定裸種啦。咁、水就講透明度啦、越透明就越高級啦。顏色就講緊紅橙綠青藍紫黑白灰透明啦。跟住去到底啦。
2: 底好估底係咩？你估
3: 頭先我講過㗎啦喎。
0: 記得，但係前面太豐富啦啲內容，底係成唔記得。
2: 我估係咪嗰啲紋啊？裂纹
0: 纹理即系
2: 系咪啊？
3: 唔一定，但可以包括
2: 哦。Okay, 我都估啱咗少少噶，
3: 50/50。好，咁、个底咧，其实我哋有分几样嘢嘅，咁唔系净系话纹啦或者裂嘅，咁但底入边其实仲有好多嘢嘅，例如系沙眼，有冇听过沙眼呢样嘢？
2: 眼系眼睛个眼啊？
3: 眼睛个眼，沙石个沙。
0: 会唔会系
2: 冇听过？
0: 咁翡翠入面有个好似窿咁嘅嘢，
3: 正确，完全正确。沙眼嘅形成咧，系喺翡翠佢形成嘅时候咧，可能佢哋有粒沙仔入咗去。咁、当佢磨翻出嚟嘅时候，咁嗰个就位就会有个窿，因为粒沙跌翻出嚟啦嘛。咁、嗰个就叫沙眼啦。咁沙眼通常咧，佢都有少少可能有粉状一边嘅，因为嗰粒石仔嗰個結構在一邊，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沙眼係好靚嘅，例如我好中意沙眼嘅，因為我覺得沙眼好獨特。
0: 咁、我以為係瑕疵添，對於你嚟講，
3: 佢係瑕疵嘅。如果係買翡翠嘅時候，其實佢會扣錢嘅，佢係好易打30%左右嘅折嘅。如果有沙眼嘅話，好、多人都唔中意。但係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各式各樣嘅翡翠，我中意佢有唔同嘅紋、唔同嘅裂，甚至雕工嘅我都中意。咁、所以我覺得沙眼係一個好獨特，好似我哋嘅胎字咁樣。所以我都好中意沙眼嘅。咁、例如仲有啦，另外除咗沙眼之外，除咗紋同裂之外咧，佢仲有一啲咧係講緊佢究竟入邊有冇瑕疵。嗰、那個瑕疵係講緊有冇一啲叫做色線啦，色線佢分布得均唔均勻啦，或者係一啲我哋叫紋路，佢紋路咧未必係一定係好醜樣嗰啲嘅，有啲係閃啦，閃就係代表佢入色嘅時候入得唔靚。咁佢閃咧係偏黑色嘅，有啲人都唔會中意嘅。咁或者第有啲人咧又覺得好靚喎咁樣嘅，或者有啲人覺得烏雞。佢都係覺得唔靚嘅，因為烏雞佢好多時咧係分布一點一點一點嘅，咁另外覺得哦佢好似瑕疵喎咁樣，咁所以呢啲都會係個底包括嘅嘢咯。
0: 吸收咗好多知識，咁我哋之後翻嚟下一節繼續傾落去。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寻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的最新发展。李家超表示，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的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意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和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的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太空总署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

0: 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太空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太空站，为太空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3点，跌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5，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98美元，卖出4330.19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到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们一起出去。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星期日就是父亲节，
6: 我们邀请到两位非一般的爸爸，
5: 他们的仔仔都是唐氏综合症患者，
6: 由他们分享非一般的父子经历。
3: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8: 柳年张伟基主持
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喂，刚刚传紧个短信给你，我揸紧车过来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给我啦。
10: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2: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翻到嚟，我是主持人 Jeffrey，
1: 我是阿飞
2: Stephen，
0: 好，仲有翡翠玉石珠宝设计师玲玲同我哋一齐倾偈。
3: 你哋好啊
2: ，Hello。咁你嘅身份咧就系翡翠 and 玉石嘅即系设计师啦，
3: 系冇错。
2: 其实两样嘢系有冇分别噶？
3: 好大分别，
2: 系噶，
3: 冇错。大家知唔知道翡翠佢嘅？佢同玉石嘅分別係乜嘢先？
2: 我而家諗緊嘅係油麻地賣嗰度係咩？
1: 阿林，
2: 因為我真係比較熟，
3: 嗰堆真係翡翠嚟嘅，
0: 係真係翡翠，
3: 真係翡翠嚟嘅，
1: 即係玉石市場嗰啲係翡翠嚟，
3: 係翡翠嚟嘅。當然佢哋都有其他玉嘅。
2: 哦，但你啱啱係講兩樣嘢嚟嘅喎。
1: 我講啊，我講，我
0: 估，
1: 我估。

0: 先？
1: 系啊，我觉得系有少少同水果同埋橙嘅关系。
2: 水果咪橙咯。
3: 橙系水果，系喎，我先谂一谂啊，你又觉得啱？
1: 系啦，橙系水果，但系水果唔系橙。
2: 哦，
3: 我做多个贴切啲嘅，系红酒同白酒嘅关系。
1: 哦，
0: 咁咪接嘅冇乜关系，
2: 系真系冇咩关系。
0: 只不过原材料系差唔多，
3: 原材料都系石头。翡翠咧，其实系翡翠，其实系咧所有玉石入边咧唯一个叫硬玉嘅category 嚟嘅，得佢嘅啫，冇其他噶啦。軟玉嘅位好多嘅，例如系和田玉啦，最出名，有黄龙玉啦，或者嗰啲景点成日卖金丝玉啦，或者系一啲佢哋有啲会叫可能叫其他唔知乜乜乜，好多唔同嘅玉嘅，佢哋有好多名嘅，七彩嘅名都有嘅。咁但系翡翠咧，净系得硬玉呢个 category 嘅啫。
2: 但系呢个软硬系真系形容紧佢嘅，
3: 真系形容紧佢，因为咧所有头先我哋讲嘅玉啦，即系软玉类咧，佢哋嘅硬度咧都系软身嘅，软身啲嘅。软身系指乜嘢呢？如果可能攞个不锈钢去刮佢，佢有机会出现花痕嘅。因为佢哋嘅硬度唔够，而翡翠因为佢系硬净啲嘅，佢嘅硬度系 6.5-7。咁所以你当你用一个不锈钢或者用个铁去刮佢嘅时候，甚至刀仔佢都唔会出现花痕嘅。
2: 原来是用个硬度去分，
3: 冇错。
2: 但系，譬如佢嘅成色上会唔会有好大嘅分别咧？
3: 会，因为咧软玉咧，佢哋系出现唔到好似翡翠咁嘅宝石光嘅。点解翡翠会有宝石光咧？就喺、佢硬度同埋变结晶，佢系多晶体嘅一个结晶嚟嘅。咁所以佢会有宝石光，因为当你光直射入去嘅时候咧，佢多晶体会有一啲唔同嘅光照反应，咁形成咗一啲可能叫我哋平时讲起形啦、起杠嘅光嘅。而软玉咧，因为佢冇呢个成分啊，咁所以佢哋当光线照过去嘅时候咧，佢只会吸收。咁所以咧，软玉通常会起到一个咧叫做好温润嘅感觉，所以佢哋唔会有降光嘅。
0: 我头先谂咗一样嘢，就系当我攞住佢喺手嘅时候，我用咩方法去 check 佢究竟系边一个类别咧？
3: 咦，你咁样讲，我觉得你识少少翡翠。
0: 我只问咗条问题啫，
2: 你谂到点样 check？
3: 系咯，
0: 咁有 A 同 B 啊嘛，咁
3: 仲有 C 添，
0: 系咯，就系咁啊嘛。
1: 佢纯粹想买嘢嘅啫，
3: 欢迎欢迎。其实翡翠咧好简单嘅啫，你拎上手咧，唯一一个翡翠系佢会突然间你拎上手嘅时候，佢会坠咗落去嘅，你 feel 到？佢系有重量嘅，因为佢系最重嘅石头嚟嘅，即系嗰个平均的重量，当你 feel 到翡翠手镯又好，戒指又好，你 feel 到比其他玉石是重，即是有个聚手感的话，那个就是真翡翠。当然我们要看其他东西的，要看它够不够冰凉，它的色有没有问题。为什么刚才我会说油麻地都是翡翠呢？因为它们都是用翡翠做的。
2: 只不过可能个质素就有分别啦，
3: 有机会可能加了色啦，有机会可能强酸洗过啦，就是叫 B 或者 C 或者 B 加 C 货啦。咁如果真嘅翡翠咧 ，suppose 系冰冰凉凉同埋聚手嘅。如果油麻地 B 或者 C 货咧，佢系唔会聚手嘅，因为佢当佢强酸拿过入边嘅结晶嘅时候咧，佢会拿烂晒入边嘅所有嘢，咁所以佢哋会注翻胶入去。去填補翻攣爛咗嘅嘢，咁所以佢就會輕身啲嘅。
2: 哦，加色係喎，我冇諗過呢樣嘢。
3: 係啊，
2: 即
3: 係
2: 佢係用人工嘅方法改變佢嘅顏色，而
3: 冇錯，
2: 係會即係算唔算呃人咧？定係其實呢個係一個技藝嚟
3: 嘅？你又唔可以咁講喎，因為油麻地嘅 B C 咧，佢哋寫到明或者講都明知 B C 貨嘅。
2: 哦，
3: 呢啲叫做遠者上吊啦。
0: 哦，但係呢一個真係要識啲嘢先至知。B and C 是啲咩嚟嘅？
3: 冇错，但系当你可能玩得翡翠耐，或者你叫做有经历过一啲翡翠嘅接触过翡翠嘅话咧，其实好容易睇得出嘅，因为光泽同埋个手感完全唔一样嘅。
2: 咁个透光度咧，即系譬如头先话用电筒照佢啦，咁入边如果系用咗塑胶嗰啲，系咪个出嚟嘅光线都系有
3: 唔一定噶？你而家见到好多胶板咧，即系嗰啲透明胶板咧，其实佢同玻璃差唔多嘅啫，而家做到。
2: 哦，
3: 所以其实你用如果透光度呢样嘢咧，唔可以一定地测到佢嘅系真定假，或者系 A 货定 B 货嘅。
2: 咁会唔会有啲咩大家普罗大众可以分到嘅方法系点样分嗰个系 A 货定 B 货？
1: 挂下佢，你挂下咗，你就会叫你买。
0: 系啦，咁你就知啦。系啦，你就知道系
3: 用百零蚊买个教训。
0: 系啦，或者呢啲叫智商税，都要交。系啦，咁有咩方法呢？
3: 其实方法有几个嘅，咁但系普罗大众 最容易分到就系个聚手感啦，就系拎上手嘅时候，你 feel 到聚落去嘅感觉啦。第二个就系、是。

0: 系攞一个真嘅翡翠，如果手里面有戴真翡翠，去哼一哼，
1: 哦，
0: 个声系叮。嗰、那個就真噶啦。
1: 哦，
0: 如果突突突突突咧，就唔係真噶啦、嗯。因為膠嗰個聲係唔一樣噶嘛。
2: 係係，即係要揾共鳴啊。
0: 係啊，冇錯。嚟，我哋擊個掌先。嗱，呢個真嘅。
2: 我以為係攞一個出嚟咧，係睇下聚唔聚手啊。
1: 即係呢一個比較左右手。
2: 你隻手咪就係嗰、那個
3: 好似賣產
2: 天秤咯。
0: 但係有時你唔可以咁分，因為咧
1: 大細唔
0: 冇錯，因為尺寸大細唔一樣、嗯，所以有時未必分到咁樣。除非佢咁啱攞兩件一樣大細俾你，你就有機會分到啦。
2: 嗯，咁調翻轉玉石啦，玉石又點樣分去、嗯、究竟好唔好咧？
0: 玉石點樣分佢好唔好啊？同頭先我哋講嘅種水色底。
2: 哦，即係翻翻去種水色底嗰樣嘢啦。
0: 冇錯，你要翻翻去 loop 翻頭先嗰段啦、嗯，因為咧佢係由種色色底分嘅。咁如果佢係好嘅翡翠 ，at least 唔應該有大紋大裂先。
2: 嗯、
0: 最基本的啦，咁如果有
2: 嗰啲瑕疵就唔應該出現啦。
0: 唔係如果頭先我講沙眼嗰啲，呢啲就係睇你個人，或者你如果係烏雞嘅話都睇你個人嘅。咁、嗯、但如果你話大紋大裂呢啲咧，就係、是、基本上普羅大眾都知道嘅一啲瑕疵。咁、嗯、呢個就會影響佢戴嘅時候嘅嗰、那個佢穩唔穩陣啊。咁所以呢一個係最應該去睇嘅嘢咯。
2: 嗯，
3: 好啦，咁我哋呢节咧都讲咗一啲翡翠同埋玉石嘅分别啦，咁、嗯、我哋咧一阵间翻到嚟再讲下其他嘢先。

0: 同玲玲倾偈咯。咁我哋头先咧都了解咗好多关于翡翠嘅一啲资讯啦。
1: 嗯，冇错。
0: 咁但系我都想问一下咧，翡翠咧系咪世界各地都有嘅咧？
1: 呢个系个好好嘅问题。
2: 系，因为我头你咁样问，我又会谂，石头啊，世界各地都有啦。咁但系究竟系咪咧？
1: 嗱，首先翡翠呢样嘢咧，我哋要分几个大类嘅。
0: 嗯。
1: 因为点解要分几个大类呢？因为几个国家都有出产翡翠嘅，例如日本，
0: 嗯，
1: 有日本嘅翡翠，例如俄罗斯有俄罗斯翡翠，韩国都有。但系 mainly 95% 最靓嘅翡翠都系缅甸料。
0: 嗯。
1: 所以点解咁多人喺缅甸入手翡翠就咁解啦？
2: 咁究竟本身啊，缅甸嘅料靓喺边度呢？
1: 缅甸嘅料靓在所有嘢。
3: 即系各方面都系劲过其他国家。
2: 系啊，即系得罪讲句，我好少听缅甸有一样嘢系得天独厚嘅，
3: 好串啊呢样嘢。
1: 你错啦，
2: 即系好少听。
1: 缅甸系佢以前嘅个名咧，佢叫宝石之国。知唔知点解有呢个名？
2: 唔使，
1: 系因为
2: 咗啦，
1: 系我自己讲咗，系因为世界上面各大宝石咧，其实佢都有份嘅，佢都有出产嘅。基本上佢哋都有，所以佢哋嗰边除咗翡翠之外，红蓝宝都好出名。
0: 哦，
3: 真系宝石之国喎！基本上即系如果咁讲嘅话，翡翠呢个类别入边，佢系各方面都劲过其他国家，所以先解释到点解九成都系
1: 冇错。日本嘅翡翠或者俄罗斯翡翠，基本上都系豆种。所以其实佢哋系做唔到宝石级嘅，而缅甸嘅翡翠系宝石级嘅料嚟嘅。咁所以点解缅甸嘅翡翠会咁出名呢？就系咁解啦。不过而家我哋仲有个危地马拉料，我哋俗称叫危料，唔系危险个危，系危地马拉个危。咁危料其实佢哋都系翡翠嚟嘅，咁佢嘅结构同翡翠差不多，好一致，所以佢都出到翡翠证书。咁但系佢哋嘅差别在于乜嘢呢？差别在于翡翠缅甸料个明亮度，即系个色啦，颜色会明亮度。会再艳啲，会明艳啲嘅。危地马拉料咧，而家普遍市面上危地马拉料都系一啲好灰或者好暗。如果真身你见到咧，你会见到哦呢、这个危料，你就会好明显讲得出噶啦。
0: 嗯，
3: 即系淡啲嘅，比起出嚟
1: 系深色啲嘅。同埋佢一侧身咧，你个翡翠一侧身嘅话咧，佢就会好明显偏灰或者偏黑嘅。
0: 嗯，即系暗啲嘅。
1: 系啦，冇错。不过而家市面上咧，有啲人咧都开始喺度收购紧一啲。望落好似缅料嘅翡翠，咁所以咧，大家要小心啲分呢样嘢，因为危料个价格咧 ，suppose 应该低过缅料颇多嘅，系啦。
3: 但系佢都系出名嘅，即系而家
1: 佢有出名，炒到好出名。
3: 哦、
1: 但系如果大家系谂住买翡翠大嘅话咧，其实危料都系个选择嚟嘅，因为佢嘅结构系同缅料差不多，只不过颜色或者一啲种水上面会差少少嘅啫。
0: 嗯。
2: 因為之前做訪問我哋做功課嘅時候就發現啦，你成日都喺嗰度 shopping 啦，而你嗰個 shopping 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去，即係如果你係譬如成日我哋話買翡翠就係嗰啲首飾咁樣噶嘛，但你嗰種 shopping 你係買咩嘅咧？
1: 我過去就係買真正嘅翡翠件，跟住翻嚟加工嘅。
2: 翡翠件即係唔係買石頭啦？又係咪咧？算唔算咧？
1: 佢都算係石頭嚟嘅，即係我會有幾樣嘢買嘅，我會買一啲翡翠件，即係原石啦，亦都會買片料啦，亦都會買啲手鐲或者戒指，甚至乎蛋面翻嚟嘅。
3: 我各方面都做，每一個步驟、每一個材料你都會買翻嚟，唔係淨係一個 step， 即係譬如我淨係買石頭就翻嚟咁樣。
1: 唔係㗎，因為翡翠呢件事咧，佢係咁多個。由原石啦，到明料啦，到片料啦，到石头啦，例如系磨料啦，我哋叫或者系啲加工好，我哋加工唔系讲 B 同 C 货，而系讲紧磨好咗打成手镯嘅，或者戒指嘅，或者蛋面嘅，佢系都有买卖嘅情况出现嘅。咁所以每一个步骤都可以行入去同佢讲你想要。系、
0: 我想讲头先讲听咗好多料，其实系有咩分别？
3: 还原基本部系有咩分别嘅？
1: 我哋还原基本部先，原石咧就系旧石。旧翡翠啱啱挖出嚟嘅时候，佢未经过任何加工，可能净系洗嗰层皮啫，即系要擦皮啦，你叫做，就系用水洗清洗嗰层皮，跟住我哋就摆喺公盘，或者如果当然你识得缅甸人，你就会缅甸人屋企攞啦。但如果唔系咧，佢就摆喺公盘度俾你去倒嘅，嗰啲叫倒石。但系咧，我绝对唔建议而家做倒石嘅，因为倒石基本上真系十赌九输，系啦。
0: 咁跟住咧，原石之后系到咩嘅咧？
1: 跟住原石之后，我就会叫做明料。明料就即系佢开咗一部分嘅样俾你睇，咁你就会见到入边究竟种水或者颜色，哦靓唔靓？咁你自己大概心入边有个数，咁你就。

0: 又可以去別啦。
1: 哦，即係俾一小忽你睇，
0: 冇錯，
1: 你就決定。究竟呢嚿石頭投資得過啦？
0: 冇錯，
2: 呢、這個感覺咧，好似嗱，如果我要揾一個我見識過嘅例子係咩咧？就係、是、去日本啊，睇嗰啲吞拿魚拍賣啊，係
0: 冇錯，
2: 係啦，咁佢就喺魚尾嗰度開一刀啦，咁啊俾你望一望啦，咁樣咁跟住你就去 bid 嘅啦，唔係我就去 bid， 即係嗰度嗰啲人就去 bid 嘅啦，咁樣啦。呢、這個玩法係似係差唔多，
0: 差唔多。不過緬甸鳥仲有另一玩法，跟住你吞拿魚劏條尾係咪？佢會再劏，將佢切件。
2: 嗯，
0: 嗰啲就叫片鳥。片鳥就係佢開曬啦，佢開做手握嘅尺寸，跟住就會俾你去買逐片逐片買嘅。
1: 哦，即係片。切到好似橫切面咁樣，
0: 好似條吞拿魚橫切面，平時咪見到圖嘅。
1: 係、哦，如果你繼續用吞拿魚做例子，就係變成一碌碌咁樣。
0: 佢開得好吞拿魚嘅例子。
1: 嗯、
2: 我開始幻想個情景咧。嗱，我哋吞拿魚嗰啲就知道喺個魚市場啦、
0: 嗯。
2: 你係一個咩地方嗰度做嘅？有冇冷氣嘅？啊，對唔住，好似好弱咁。
0: 冷氣呢件事喺緬甸嘅。系绝对唔会出现嘅，喺市场，喺、市场，就你哋知唔知道？就算喺酒店啦，或者叫做我哋叫做我哋住嘅地方啦，缅甸因为呢个国家咧，佢每一日都会无限次停电嘅、
1: 哦，
0: 所以冷气你可以聊等于无。
1: 所以就越嚟越似我哋讲嘅吞拿鱼市场，
0: 冇错，因为吞拿鱼市场都系冇冷气嘅。
2: 哦，我开始，因为我想幻想下嗰个市场，
1: 那个市场究竟系咩？
2: 系啦，咁个市场系点样嘅咧？
0: 嗰、那个市场啊，你可以想
2: 全国得一个咁样嘅市场，定系其实有好多噶？
0: 因为缅甸嘅翡翠咧，主要集中喺曼德勒呢个地方嘅。咁、曼德勒咧，而家最大交易市场就系曼德勒个角湾市场。
1: 嗯，系，嗰个市场最大噶，
0: 冇错。佢入边咧，我估有过万档。我哋开咗一格格、一格格细档仔嘅。咁、个档仔个结构就系前面有块透明嘅玻璃，或者冇窗，或者叫冇窗嘅，冇块玻璃啦，即系直接开啦。跟住入边有间房仔咁样嘅。咁我哋就会坐入边。咁佢哋送货过嚟嗰啲，我哋叫马仔嘅。咁、就等于佢哋拎啲货过嚟，咁我就睇完啱定唔啱，就会同你讲价咯。
2: 哦、全部都是私底下进行的。
0: 是不是这个是公开的市场来的、
2: okay,
0: 是的没错。
3: 但是它在间房仔。
2: 你们做deal的时候就是。
0: 不是因为那个市场是这样的。我刚才我讲过是一格格的嘛。那么前面就是玻璃或者是没有任何遮挡的。那么就会站在那个玻璃或者没有遮挡的位置。那么你坐在里面就会直接在那个位置跟你做交易咯。
1: 我原本想的时候是好像。即係好多檔，跟住有個好大嘅攤位，你喺嗰度 bid 咗。
2: 係啊，我而家玩嘅，我腦入邊
1: 好細間。
2: 本來諗嗰個係銀行 counter 咁樣咯。
0: 誒、差唔多。我可以有個再好啲嘅例子，就係你哋有冇去過市集？香港嘅市集
3: 有，
0: 好多一個檔檔檔，一個檔嘅、全部拍埋曬一齊。
3: 哦
2: ，long table，long
0: table， 好 long，
2: 一萬張、
0: 冇錯。
2: 哇，好热啊！
0: 系好热噶，你喺嗰度咧开住冷气，就算开冷气开埋风扇，你都唔够冻噶。
2: 咁、所有嘅交易啦，譬如你即系叫做埋到deal啦，咁样啦，咁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因为缅甸嗰边咧，佢系绝对唔会烧任何信用卡嘅嘢嘅，所以你
1: 系
0: 一捆一捆现金。
1: 哇！即系孭住个袋入边系，
0: 唔会，因为咧嗰边有啲危险嘅，所以你绝对唔会孭住现金出街嘅。咁、所以佢哋咧会喺个档口，个档主会帮你准备定啲现金。
2: 咁好？
0: 系啊，但系你要同佢做，你要同档主个交易咯。咁所以你本身你俾钱嘅时候系俾档主，档主收咗少少手续费，跟住再俾钱马仔，跟住马仔嗰度你要俾嗰啲叫咩啊 ？tips 啊，小费。
1: 巨马费啦，
2: 我未去过，我唔知啊。
0: 总之有几重手续要做啦。
2: 咁呢个过程系已经系一个体验嚟噶咯，
1: 好似好复杂，但系应该系一个好有条理嘅过程咯。听落就，
2: 唔系即系我哋如果第一次去，我睇唔明咯。
1: 系，应该系，应该真系完全唔知道
2: 做紧啲咧。咁样
1: 系啊，哇！成件事好似。得到咗好多知識咁樣，即係無論係個玉石啦、翡翠啦，到買賣啦，即係我哋就好似好簡單咁樣行入鋪頭度買，咁可能叻少少嘅色情啦，但原來呢件事去到我哋最原始嘅緬甸啊，或者其他地方咧，係一件都幾神奇嘅事嚟嘅。好，咁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先啦，好唔好啊？
3: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阮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Kenson。咁我哋每一集啦，都会关注翻啦唔同长者群体嘅需要啦，同埋故事噶噃。咁今集啦，我哋就会聚焦翻起咧近年咧备受注目同埋咧有少少具争议性嘅题目嘅，就系50岁以上嘅高龄怀孕女性啦。咁随住啦，医学嘅发达啦，同埋生育观念嘅改变啦。有部分女性咧，亦都喺较高年纪嘅底下咧，重拾翻咧生育计划，甚至咧喺50岁以上咧，再度怀孕嘅。咁啦，虽然咧呢个 B B 啦带嚟一啲嘅希望啦、喜悦啦，咁但系咧同时亦都伴随住一啲嘅医学风险啦、家庭压力啦，同埋一啲嘅社会讨论啦，即系可能有啲人喺后面说三道四咁样啦。咁今集啦，我哋好开心啦，邀请到啦妇产科嘅专科医生啦，李文谦医生上到嚟啦。同我哋分享翻一啲嘅专业角度啦，俾大众更加全面理解到咧高龄孕妇背后嘅考虑同埋一啲嘅影响嘅。欢迎你，李医生。
1: Hey, 你好，大家好。
0: 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啊开头啦都系要解释翻啦，俾大众知啦，即系近年喺香港啦都好多嘅高龄嘅产妇啦，亦都系特别啦，可能都有啲喺50岁以上嘅个案嘅。有冇大概知唔知道系其实点解会有咁嘅成因嘅咧？
1: 咁我諗我即係我冇辦法話百分百知道啦，我相信而家個社會都係比較可能即係遲婚啊、經濟壓力啊之如此類，咁所以呢令到大家其實結婚嘅時間可能遲咗啦，生育嘅時間又遲咗啦，咁所以就反而呢啲情況下會多咗出嚟都唔出奇嘅。
0: 咁喺醫生嘅即係醫學角度啦，臨床角度會唔會話都會提醒返話即系高龄产妇系会有一定嘅风险啊？高龄产妇嘅意思其实定义系点样嘅咧？其实
1: 我哋讲高龄产妇咧，就系一个医研究嘅显示出嚟嘅啫。咁我哋主要都系讲紧话35岁以上都算系高龄噶啦。咁其实又即系笼统嘅，讲真一句，因为其实你每一年都系增加紧，所以你每个年嘅风险系增加一路咁增加上去嘅。咁但係當然啦，好明顯就係35歲以上個某些風險會越嚟越增加咗。咁當然你同一紮風險40歲會多啲，45歲又再多啲，50歲以上更加多啲，咁一路咁樣上囉。
0: 你頭先話每一年都會增長嗰意思係
1: 嗱，咁譬如我哋講緊就係話最普遍大家好熟悉嘅唐氏綜合症啦，譬如咁講啦，係咪？咁我哋講緊就係35歲以上你中唐氏綜合症嘅風險其實增加。

0: 都可能有啲研究会写一年一次，咁都唔出奇嘅。但我哋知道系一路年纪一路咁升，一路个风险系会增加嘅。譬如呢个系其中一个风险啦。
1: 嗯，咁一啲嘅，当你遇到一啲嘅五十岁以上嘅怀孕个案啦，会唔会话有啲咩特别可能要提醒佢啊？或者会唔会有啲咩嘅风险啊？额外风险咁样啊？
0: 咁其实五十岁一个都真系几年几比较上高嘅一个情况嚟噶，因为喺平均女士嚟讲啦，我哋即系收经或者闭经嘅时间系讲紧大概平均五十至五十一岁嘅，
1: 哇，啱啱好喎，
0: 系啦，咁啊啱好嘅，咁所以第一件事就系话怀孕已经困难啦，咁所以怀孕本身怀唔怀到已经系一个困难嚟嘅。咁所以怀到已经系一个都唔容易嘅一件事。咁到你怀咗孕啦，咁我哋又惊小产嘅风险咯。咁平均任何女士嚟讲，我哋小产嘅风险大概20-25% 左右嘅，无论咩年纪都。
1: 哇，咁大嘅原来。
0: 系高嘅，高嘅。咁如果你去到再年纪高啲，可能去到40岁左右，可能去到成40-50% 噶啦。咁你去到50岁个风险又再高啲噶咯。咁所以其实个小产风险咧系又高咗噶啦。OK， 高咗好多啊。OK， 咁呢样嘢第二件事啦。咁跟住之后再或者啲基因变化啦，好似头先讲唐氏嗰啲风险啦，又会增加咗。咁唔系净系唐氏噶嘛，有其他嘅基因突变啊嘅情况可以出现。咁所以佢个怀孕情况亦都会增加咗。咁跟住就系话再落去啦，咁佢可能结构上个 BB 个风险又会即系有问题嘅风险又增加咗啦。
1: 例如咧，
0: 即系结构任何譬如心脏结构啊之类嘅风险都有机会有问题啦。咁跟住其实最担心就系佢自己嘅身体嘅，而影响个成个怀孕嘅。譬如我哋讲紧妊娠糖尿啦，咁大家都知道，就算你唔怀孕都好，你年纪大，嗰、那个糖尿嘅风险已经增加咗，咁你妊娠糖尿就更加风险再高少少。咁妊娠糖尿如果控制得唔好嘅，除咗可以令到 B B 结构有问题之外啦，可以影响到 B B 嘅生命啦，可能话 B B 亦都可能会早产啊，之类都有机会。咁亦都可能会影响妈妈个身体嘅本身，咁所以呢个都系一啲风险啦。咁仲有啲譬如妊娠毒血症啦，咁都系一啲随着年纪会增加嘅。妊娠毒血症主要都系讲紧血压高加蛋白尿，咁又系啦。咁你五十岁可能已经本身血压已经高咗，咁跟住你再加个怀孕落去，咁个血压又再高啲，所以所有嘢都会增加咗嘅。呢啲系即一啲例子啦。
1: 哇，都唔一啲喎，都一系列喎。咁咁各位听众听到呢度都唔好咁担心啦，因为都只不过系可能随住每一个个案，可能都有自己嘅一啲嘅情况啦，即系都唔系以一概全咁样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医生你会唔会喺一啲即系好明确地会建议，即系有某啲情况底下，真系建议呢位嘅女士可能真系尝试下，不如唔好怀孕啦，咁样啦，即系五十岁以上嘅。
0: 咁我觉得我哋可能做医生嚟讲话，叫病人即系或者孕妇啦，叫佢唔好怀孕咁样嘅。有啲情况又唔同嘅，譬如佢心脏好有问题嘅，如果怀孕嘅话，个心脏负荷得好严重而影响佢个生命嘅，咁我哋就真系叫佢唔好继续噶啦。
1: 心脏情况即系话可能生产嗰阵时候就心脏负荷唔到嗰、那个。急速
0: 系啦，唔系即系生产嘅成个过程都抬住个 B， 你个心脏要即系运
1: 行，
0: 系啦，
1: 带
0: 氧啊，或者佢嗰个血供氧个情况会高咗啊，咁因而个心脏要喐得即系辛苦啲啦，然后或者多啲负荷咁讲啦，咁变咗如果佢个本身个心脏系因为年纪差咗嘅话，咁跟住你再加佢个负荷嘅话，咁如果嗰个负荷个心脏科认为会有机会影响到佢个即系生命嘅话。咁呢啲情况我哋一定要叫佢认真考虑继唔继续嘅。
1: 咁我哋正面少少啦，例如即係有冇啲好成功嘅个案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即係会唔会话哇个妈咪都好 fit 喎，50岁以上啦，虽然但係睇落完全系可能 keep 住做运动啊，心脏机能又好啊，即係冇头先讲嗰啲糖尿病啊等等啊，咁样血管又好靓啊，咁样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同大家分享？
0: 有嘅。咁香港真系少嘅，
1: 香港少啊，
0: 真系少嘅，真系少嘅。我喺外国做嘅时候就真系做过一个60几岁嘅。
1: 边个外国啊？所以
0: 英国系啦。咁真系做
1: 英国，竟然
0: 系有60几岁就真系见过啦。
1: 60几岁
0: 系见过。头
1: 先医生你唔系话五十一岁停经嘅咩？
0: 咁当然，如果你做嗰、那个我哋嘅 IPFS 股 B 啦，咁系

0: 哦，试管 B，OK，
1: 系啦，咁系可以嘅。咁但系，咁我又系嗰句啦。咁佢如果即系坚持想要嘅，咁我哋亦都唔会阻止佢。总之佢明白过中嘅风险啊，佢承受。咁当然我哋要 check 得好紧啦。咁如果佢承受呢扎风险而理解嘅，咁我哋当然唔能够叫佢终止怀孕嘅吓。咁我一定系 support 佢，即系支持佢去继续呢件事嘅。
0: 六十几多岁啊？请问大概？
1: 我熟悉都好多年前，六十四到啦，应该。
0: 六十四岁
1: 咁上下啦，系啦。
0: 哇，
1: 系啊，
0: 好犀利！六十四岁喺香港已经可以两蚊搭两蚊两次搭车。
1: 系系系。
0: 咁有冇之后有冇跟进？即系嗰个女士之后。
1: 嗰阵时就喺英国嘅政府医院啦，咁所以就都唔系净我一个跟进嘅。咁我都系当年都仲系一个后生嘅医生嚟嘅，咁、
0: okay.
1: 都有好多 support 大家一齐去跟进呢个 case 嘅。咁最后系成功怀孕，即系怀孕到兼生到出嚟嘅。咁通常我哋就唔会即系都唔会话等到好迟先生噶啦，足月就出咗去算噶啦，费事有啲咩
0: 开刀定系
1: 开刀啦，通常要开刀噶啦。咁、okay. 即系一足月就出，即系生咗佢就减低个风险。
0: 因为喺个肚入边越耐，就个风险亦都伴随住增加，定系
1: 其实个风险不嬲都存在嘅。咁但系即系譬如妊娠道血症咁样，你一路驮住一路喺存在喺度。咁足月即系37周左右啦，咁 B B 个机能已经可以啊，佢嗰、那个连枝都可以啊，出到嚟佢唔使瞓双仔啊，已经觉得咁继续系留喺个肚入边冇乜额外嘅好处，咁反而谂翻阿妈个坏处嚟讲，咁不如就宁愿出咗佢好过啦，咁样咯。
0: 咁即系对于 B B 仔嚟讲啦，始终妈咪喺50岁以上即系驮住佢啦，始终都。剛才你讲过啦，有好多嘅风险啦，即係有啲染色体嘅可能异常啦，有啲嘅先天缺陷啊，亦都有啲可能即係器官啊手手脚脚啊，咁都会唔会呢，即係事前可以检查到，等大家再安心多少少，即係依家科技都进步咗好多啦，之前可能就咁睇超声波，但係依家可能会再有啲再新嘅技术可以令到大家安心啲呢。
1: 咁其实我哋就唔好计年纪啦，其实呢扎咁嘅类型，即系检查嘅类型，其实个个孕妇都可以做嘅，只不过你去到几深入咁解嘅啫。咁譬如话我哋喺10周左右啦，可以再抽一个叫做NIPT 啦，即系抽毛创血液啦，咁再 check 到 BB 有冇唐氏啊、T21 啊、18、13啊。其他基因突变啊，性基因有冇咩，即系嗰、那个男女基因染色体个有冇问题啊？呢一样嘢，咁佢都高达90几%咁。呢个个而家香港好普遍都会验，全世界都好普遍会验噶啦。咁仲有啲再深入啲嘅类似抽血嘅 gene testing 都会有嘅。咁而家都系呢一两年出嚟嘅，就再 check 多一扎 genes 添啦，咁样都可以。咁如果好担心嘅，咁譬如话你真系可以抽羊水嘅。羊水嚟讲就即系抽个羊胎水抽出嚟攞去化验啦，咁呢个其实都100%准嘅，咁但系只不过就话有0.5%至1% 机会小产 ，OK， 咁但系有阵时你真系好想知道，或者真系觉得喂我真系需要知道冇嘢先去继续嘅话，咁呢个 risk 就要其实就系个医生认为需唔需要啦，同埋同个孕妇去倾一倾呢个问题嘅，咁呢个系即加减啦呢个。咁结构超声波就个个都大部分人都会做，政府亦会有啦，私家都会有，咁就睇晒所有嘅器官啊，有冇即系唔正常嘅位置啊。咁当然佢都唔系100%准嘅，咁但系你做咗呢扎嘢，其实已经将你嘅所有嘅风险已经降低好多噶啦。
0: 但系我觉得最具风险嘅检查都系嗰个抽羊水，因为系咪即系点都会有系可唔可以介绍下咧？即系点样？系咪即系真系要吉穿，即系攞个抽个羊水出嚟，定点样？
1: 佢其实真系照住超声波喺呢个肚度有个好细嘅针吉落去抽少抽啲出嚟咯。咁、
0: okay.
1: 嗰个窿通常都会埋翻嘅。咁但系真系有啲唔系几好彩嘅，其实即系讲彩数啦，唔多唔少。咁跟住真系嗰度跟住，譬如发炎或者即系漏水嘅话，咁就真系麻烦嘅。咁但系有啲情况底下有需要做嘅都系值得做嘅。
0: 咁但系你知啦，即系做晒咁多嘢，始终父母都系好担心噶嘛。即系会唔会话即系喺呢个即系都几难嘅。其实五十一岁，你头先医生讲话停经啦，即系喺呢个高龄嘅情况底下怀孕啦，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但系伴随住亦都会有啲心理上嘅负担。 你醫生你除咗喺科

0: 技上，即系可能喺检查上面帮到佢之外，会唔会心理上都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咧？其实
1: 咁，我觉得最紧要其实个孕妇嚟讲，最紧要就系、是、我哋医生嘅支持啦，同埋嗰个屋企人支持都好紧要嘅吓。咁所以屋企人嘅支持都系非常之紧要嘅。所以我哋通常最好就系话我哋同个孕妇检查性啊，咁可能全家人一即系都先生一齐嚟啊。咁多啲支持係非常之緊要。咁如果有需要嘅，佢有咩需要開解嘅，我亦都可以轉介佢去其他心理醫生啊、心理輔導啊，咁都可以嘅。
0: 有冇啲比較極端嘅個案，即係可能真係會唔會好有啲可能真係即係單親媽咪，可能50歲以上嘅單親媽咪啊，自己一個人好硬淨咁樣經歷曬成件事，咁即係出生埋 BB 啊咁樣。
1: 咁我又冇
0: 都有屋企人好支持，好 support
1: 嘅。通常都好 supportive 嘅，即係好支持先至會繼續呢件事。
0: 都係因為一個人係好難應付。咁會唔會話之後咧，即係真係成功咗啦？BB 出咗世啦，之後佢哋有冇話翻到嚟？好多謝李醫生啊！即係我知道都應該有呢啲個案係嘛？即係都
1: 咁。但系普遍孕妇嚟讲，通常都会好开心啦，咁跟住都会多谢嘅。咁我相信无论咩年纪都好啦，如果一个好成功，大家都好安全嘅底下，佢哋都会好开心嘅成件事。
0: 嗯，咁我知道喺即系爸爸啦，即系陪住妈妈去生产嘅时候啦，即系会唔会高龄嘅产妇都唔系太想个爸爸入去，因为我知道爸爸都好想陪佢入去产房。你哋都会唔会建议佢哋喺出面等啦？跟住，因为始终有一定嘅风险啊嘛，系咪啊？
1: 咁喺我即系冇话即系个人嘅角度啦，吓，即系你话去到50岁呢个高龄嘅话，顺产呢个情况其实就比较上唔普遍嘅，因为我哋通常都话。即系唔想个 B B 去到一个好迟嘅位置，因为讲咗就系话，因为我哋当个 B B 已经够足乳嘅时候，咁、那个风险就落于妈妈嗰度，因为佢可能妊娠毒血症啊、妊娠糖尿越嚟越差，而个 B B 再留喺入边个肚入边个 benefit 唔系好大，咁变咗个风险就转咗落去个妈妈嗰度。咁嘅咁嘅情况咧，可能即系唔想佢继续陀落去太耐，咁你可能叫佢叫生，咁其实。做太早期夹硬催生咧，就成功率唔高嘅，即可能会差嘅。咁可能同埋佢个年纪如果高嘅话，个体力可能差啲，心脏唔知有冇咩。如果佢冇 check 嘅，可能有啲唔知嘅心脏病都唔出奇。咁你夹硬太过 stress， 即系太过逼佢去顺产嘅话，可能有反效果都唔出奇。咁好多人其实都会选择开刀嘅呢啲情况下。咁开刀嘅情况下，其实就好多时都会先生入去噶啦，系啦，就唔会太大问题嘅。
0: 但我知道都梗系有啲。女士好想顺产嘅，系咁，你又点样劝佢开刀咧？
1: 咁
0: 就讲翻啲头先啲风险咁样听。
1: 咁我哋都唔会话唔俾佢顺产嘅，咁、就系只不过佢因为如果我哋早催生嘅话，咁其实佢有机会要试咗一轮都唔得，要开刀机会反而高。咁当然佢亦都可以等到佢自然都冇问题嘅，但系我哋就要好留意住佢惊。其他嘅風險越嚟越嚴重咯。
0: 嗯，頭先醫生講到啦，一個英國嘅個案啦，話64歲先至接受呢個人工受孕。咁、但係會唔會近年都多咗香港嘅即係高齡嘅女士啦，都想利用呢個科技去迎接新生命咁樣咧？
1: 咁我相信一定會有嘅，因為我先即係好似開場講咗就係話。而家即系婚姻嘅年龄比较迟啦，咁好多女士都可能即系要工作啊、打拼啊，咁先至去考虑呢个问题。咁好多人都可能，我相信坊间都好多讨论就系话，我雪下蛋先，雪咗先吓，咁雪咗先，或者如果系就系话我未 ready 嘅，可能同先生做个试管 BB 咁做咗个胎先，咁就即系 ready 啦，咁先摆翻落。咁其实呢都好 common 嘅，而家都
0: 系啊，我知道近年都好多。我都有啲朋友去叫做头先嗰个雪蛋嘅意思，即系雪藏个卵子，女性嗰个卵子，因为以一个可能较为健康嘅身体个状况啦，嗰、那个卵子嗰个情况亦都较健康啦。咁男士都可能喺一个精子比较健康、比较活跃嘅情况底下啦，去受咗精先，跟住雪几耐咧？我想问可以即系保存
1: 雪好耐。
0: 好耐，
1: 可以算好耐嘅，系咯。
0: 嗯，咁即系纯粹系睇下

0: 睇下佢哋两夫妻即系可能倾下，喂几时先至可能迎接新生命咁样。
1: 冇错。
0: 哇，咁有冇见过即系最耐嘅情况，即系可能嫁咗廿年咁样？
1: 咁又冇，咁又冇，但系都即系 supposedly 系可以说一段长嘅时间嘅。
0: 长时间都咁都可唔可以大概同即系听众分享一下，会系有啲边啲地方啊，可以有呢啲咁嘅服务啊，或者？由个即系收费会唔会偏高啊？等等咁。
1: 咁其实香港系已经系有呢个服务啦，香港都普遍嘅。咁譬如话你中国内地会有啦，即系台湾地区会有啦，泰国会有啦，即系东南亚嘅地方系呢类型啦。
0: 嗯。
1: 咁当然你去到譬如你去美国啊嗰啲，一定都有可能有嘅。咁但系只不过我哋讲东南亚近嘅，就通常都系呢啲国家比较普遍啲咯。
0: 嗯，咁大家如果系一啲嘅。可能未系依家谂住有 B B 嘅朋友啦，都可以谂下呢个方法啦。可能迟啲稍后先至计划咧迎接新生命啊。咁我哋第一部分啦，倾到呢度先啦，同李医生。咁我哋第二部分啦，继续同李医生咧倾下一啲可能嘅临床个案啊，或者一啲嘅故事嘅分享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月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是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说，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在上班上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架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俄罗斯传媒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出发，原定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一个度假地点。星期三途经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

0: 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说一名随队妇女死亡，另外有八人受伤，包括六名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已恐袭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事件，批评是又一宗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乌克兰方面详细解释。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7点，跌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5，瑞士法郎0.798，加元1.408，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59美元，卖出4,275.4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7: 今节想同大家讲两个高龄怀孕妈妈特别要注意的名词，一个是妊娠糖尿病，另一个是子痫前症，又有人会叫做妊娠毒血症。先讲妊娠糖尿病，简单来讲，即是妈妈在怀孕之前本身未必有糖尿病，但是怀孕期间出现血糖过高的情况。根据医管局的资料，妊娠糖尿病通常和怀孕期间胎盘分泌的荷尔蒙有关，令血糖水平上升。如果身体未能制造足够的胰岛素去平衡血糖，就可能出现妊娠糖尿病。医管局亦都指出，本港孕妇妊娠糖尿病的病发率约为5%至10%，而中年孕妇发病率较年轻的孕妇高。这个病最需要留意的地方是，它未必一开始有很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控制得不好，

0: 好，可能会影响妈妈同埋 BB。对妈妈嚟讲，分娩嘅时候难产或者需要剖腹嘅机会可能增加。对 BB 嚟讲，就可能会出现巨婴、出生后血糖过低等嘅问题。好彩系，只要及早发现，大部分情况都可以透过飲食调节、血糖监测，甚至系药物或者胰岛素治疗去控制。至于子痫前症，即系大家以前较常听到嘅妊娠毒血症。中大医院资料指出，子痫前症通常系怀孕20周之后出现，主要嘅表现系高血压同埋蛋白尿，严重嘅时候可以引发子痫，即系孕妇出现抽搐。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亦都提醒，妊娠毒血症可能病发于怀孕中后期或者啱啱生产之后，高危因素包括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过往曾经患妊娠毒血症、高龄、怀多胞胎或者肥胖等。如果孕妇出现严重的头痛、视力模糊、见到闪光、上腹痛、呕吐、严重水肿或者血压的异常，就不应该当普通的不适去处理，而是应该立即求医。因为子痫前症严重的时候可以影响肝、肺和肾的功能，甚至影响妈妈和胎儿的安全。所以对高龄怀孕的女性来讲，产前检查真的很重要，不是为了吓自己，而是透过定期定量的血压、验尿、验血糖和同医生保持跟进，及早知道身体有没有出现警号。高龄怀孕不代表一定会出事，但是一定要比一般怀孕更加谨慎，更加有准备。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人灵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Kenson。咁我哋继续啦，同翻妇产科嘅专科医生啦，李文轩医生啦，倾一啲嘅50岁以上高龄孕妇嘅问题啦，同埋情况嘅。好，李医生啦，咁我知道啦，一个可能即系较大年纪啊，或者头先你都讲过啦，可能40几都已经算系即系高龄啊嘛。咁呢啲咁嘅高龄孕妇嚟到你嘅医务所嘅时候咧，你会第一时间会做啲咩嘅评估先嘅咧？
2: 第一件事我哋一定要问下佢个病历先㗎啦，即係佢有冇本身有冇咩病痛啊成啊，咁可能譬如话有代血压啦，如果可能本身血压高咁已经麻烦啦，有冇糖尿啦，
1: 血压高系因为
2: 其实任何人都有机会血压高啦，咁你年纪大咗嘅时候个血压高嘅风险高啲嘅。咁血压高对于我哋怀孕嚟讲其实都有一件好担心嘅事嚟嘅，特别头先之前讲妊娠毒血症。因为妊娠毒血症就是血压高加有蛋白尿，如果严重的话其实可以影响妈妈的肾、肝，甚至乎水肿、脑水肿、爆血管、癫痫症，其实生命危险的有。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他的心脏如何，血压如何，这些入来已经知道他有没有做过手术之前，我们都会做一阵的评估在这里。咁跟住我哋就会都系做返平时嗰啲检查，譬如话超声波啊，睇下佢个胎有冇嘢啊，咁需唔需要譬如话担心即系早期怀孕会唔会小产嘅风险高唔高啊，我哋可能要睇緊少少啊，咁依然系做返头先讲嗰啲基因测试啦，结构超声波嗰啲啦，咁可能会睇得佢哋密少少，即系 check 下佢哋嘅个胎嘅进展啊成啊，咁都会嘅。咁所以一路到佢生产为止咯。
1: 嗯，头先有第一部分讲过啦，即系点都会有啲嘅情绪压力啦，一啲嘅高龄嘅孕妇啦。咁我知道你都可能会真系，如果见到有啲可能真系有需要接受情绪辅导啊、心理辅导，你系都会转介去可能一啲嘅心理医生啦。有冇话一啲政府嘅一啲嘅免费嘅可能一啲嘅心理辅导，又或者系一啲嘅情绪嘅支援可以俾大家选择，除咗一啲可能要俾钱嘅心理医生之外，
2: 其实政府都可以转介你去心理医生嗰度嘅，就或者我哋叫做即系如果你有譬如话焦虑症啊，或者你瞓唔到啊，想搵人去睇下，其实政府嗰边都可以转介喺翻政府嗰边睇，都冇问题嘅。
1: 嗯，你头先话瞓唔到觉会影响啲咩咧？即系会。
2: 咁其实同大家一样啦，如果你长期都瞓唔到觉，应该一嚟好攰啦，咁当然你抬住个 BB 嘅话更加攰啦，咁同埋精神都系有少少崩溃嘅状况，因为 你好想瞓又好攰，跟住又瞓唔到，咁其实一个 cycle 系好麻烦嘅 cycle 嚟嘅。
1: 系咪安眠药就唔建议食噶啦？
2: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

0: 系要心病还需心药医。
1: 冇错啦，系啦。
0: 好，咁我哋知道啦，一位即系五十岁以上嘅女士啦，成功怀孕真系都几困难。咁你会唔会喺建议佢喺嗰个孕期度啦，有啲咩嘅特别安排啦？会唔会可能一啲嘅饮食嘅管理特别严谨啲啦？可能近年又兴做好多嗰啲孕妇瑜伽啊，系即系好多一啲嘅好有规律嘅程度嘅管理，俾翻一啲嘅高龄嘅孕妇咧。
2: 咁其实我哋讲紧任何怀孕嘅女士，我哋都会头先都系最担心就系譬如话妊娠糖尿呢个问题都系其中一款啦。咁妊娠糖尿我哋控制得好咧，其实真系冇乜嘢嘅，好多孕妇都有妊娠糖尿呢件事。你控制得好咧就冇嘢。
0: 戒糖系咪啊？
2: 咁又唔使嘅。我哋其实主要都话最紧就少食多餐。OK，反正一日食五餐都冇乜所谓嘅，就唔好话我每餐食到十分饱，你可能每一餐食七分饱咁 OK 噶啦。咁淀粉少啲，唔系唔食得少啲。咁可能你又要醒目地拣你嘅淀粉啦。即系譬如我今日去日本餐厅，我拣。我食嗰个苏白面定系食个乌冬，咁可能苏白面好啲，荞麦面嚟噶嘛，咁所以荞麦就好过乌冬，即系譬如咁讲啦。咁我今日食粥定食红米咁，嗱红米一定系 OK 啲嘅，粥就系啦，粥吸收得劲，咁所以粥咧就好快变糖嘅，咁所以嗰啲又系要避啦。咁所以系啦、
0: okay. ，
2: 所以食呢一方面啦，咁当然你唔好走去食个buffet。即系食甜品 buffet 咁，你梗系唔得啦。咁但系你食少少蛋糕啊，少少地，其实真系冇乜所谓嘅。所有都系适可而止。咁当然啦，我哋通常都可以督手指代血糖，食完嘢之后。咁如果你发觉食咗某样嘢特别好高嘅，咁下次就唔好食咯。
0: 因为喺中国人嘅观念啊，即系有啲凉嘢咧，就千祈唔好食啊。即系嗰啲咩西瓜啊，绿豆啊。雪糕啊，咁喺西医嘅角度系咪都唔建议啊？即系其实任何孕妇都可能未必
2: 嗱，咁我哋西医就冇话唔得嘅。咁但系我哋中国人社会始终中国人身体啦，咁我都觉得如果你问过你个中医，而中医真系叫你唔好嘅，其实冇乜所谓，咁咪唔好食咯。因为唔食就好闲嘅啫嘛，忍几个月啫吓、啊，即系可能十月，但系都系唔系一个好长嘅时间，咁之后可以食翻噶啦。咁避一避系冇乜损失嘅，不如咁讲。
0: 咁我又想问一下，会唔会一啲高龄嘅孕妇啦，即系可能生产完之后啦，咁嗰个调理咧，调理你哋会唔会都会跟进？即系我知道我太太都有去睇妇科医生啦，咁生完之后都要翻去复诊啊，睇下你嗰个情况点样啊。咁你哋之后亦都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可能一啲嘅安排啊，俾翻一啲嘅高龄嘅孕妇咧？
2: 西医嗰方面其实即系主要都有讲紧都系 supplements 嘅啫，咁其实继续食 supplements， 甚至乎你要喂母乳嘅，咁有啲 supplement 帮助喂母乳嘅，咁系冇问题嘅，咁可以继续去食嘅。咁至于你话啊，我哋香港人好兴去补啊，成嗰啲
0: 系啦，咩滴鸡精啊，
2: 咁以我所即系好少嘅知识嚟讲啦，通常头嗰四至六个礼拜都唔补住噶啦，咁但系当然啦，补呢啲嘢。最好都系真真正正揾个中医去研究嘅，短期内都唔建议嘅，因为你一补即系行血啦，咁可能你仲系排紧恶露，咁你再行血啲，咁你恶露 in theory 咪又仲多啲咯，咁所以呢啲情况咧，最好如果真系要补啊要成咧，揾个真真正正嘅中医，就唔好问啊隔篱屋嗰个话叫你又去，或者啊妈妈叫你去，咁其实有啲危险咯。
0: 头先李医生讲嘅恶露系嗰啲。即系可能一啲嘅一啲血块啊未清晒咁样嗰啲，即系孕妇可唔可以再喺你医学角度讲咧？我唔好扮专家。
2: 咁即系恶露，其实生完之后系个子宫系会排少少恶露嘅嘢出嚟嘅。咁当你如果你譬如喂人奶啊，成日佢又会排多少少出嚟嘅。咁身体系会尽量去止，即系帮助止血嘅。但系如果你食紧啲行血嘢，其实即系。我哋上山水喉嘅时候，你就打开个水喉咯，咁差唔多，咁变咗有机会突然间咁流得好犀利咯。
0: 咁之后会唔会话有冇一啲嘅情况啦？即系可能五十岁以上嘅孕妇啦，即系生完一个 B 之后，哇，成功、啊，会有啲朋友再想追多个咁样咧？
2: 咁我觉得就唔出奇嘅，唔出奇。
0: 有冇遇过咁嘅个案？
2: 我冇遇过，我冇遇过。咁但係我相信都要好有勇气去再嚟嘅，因为都
0: 你经历过。

0: 次。
1: 一嚟啦，二嚟可能你真系到时再多几年，你真系可能真系收获经，咁、
0: 哦、
1: 变咗即系如果你第一次好彩系自然，即系仲有轮子牌出嚟，咁第二次过多几年可能已经未必有轮子牌，咁呢个过程会辛苦咗啦，更加。
0: 嗯，即系可能嗰啲随住嗰啲嗰啲一啲嘅变。基因嘅变态啊，变种啊，可能会多咗啦，即系有啲情况会多咗，
1: 亦都会
0: 系啊，即系我其实做阿爸阿妈，即系最担心就系一出世第一时间数下啲手指脚趾啊，眼耳口鼻齐唔齐啊，即系呢个真系好紧要啊，因为始终阿爸阿妈都系最想都系想个小朋友健康啦、啊，跟随无论几多岁嘅爹哋妈咪都系呢个系最简单嘅希望要求啦，咁李生，我想问一下啲孕妇啦，即系之前评估话一啲嘅事前准备嘅重要性，咁我都想同大家听众分享一下啦，上嚟咁啊，会唔会一啲嘅系统性嘅怀孕前评估，会唔会即系可能会系一啲嘅包括一啲嘅血管检查，头先讲过啦，会唔会更加即系会？即系佢未接受嗰个人工受孕之前咧，会唔会有啲嘅评估咗先咧？即系可能睇下佢。身体状态点啊？头先讲个心脏啊，可能啲肌肉啊，可能有啲嗰、那个好似人啲一啲足球员咁样啦、啊，即系虽然佢依家41岁，但系咁嘅身体条件仲系28岁咁样，会唔会有呢啲咁嘅身体嗰个真实身体个质素嗰个评估咁样噶？
1: 咁又冇话实质上要咁嘅评估嘅、
0: 哦，
1: 但系我又觉得就系话，如果你譬如话去到一个某咁上下年纪，如真系打算怀孕嘅。咁做咗个身体检查先去试都唔系一件坏事，即系我哋最怕就系话原来你有个隐疾，跟住到怀孕嘅时候先至因为某些原因逼咗佢出嚟，咁跟住就出事，咁就真系麻烦嘅。咁所以最好就是、即系你问我就话最好就系做个比较全面啲嘅身体检查先啦，知道自己咩情况。咁先至去怀孕囉，特别係如果你係諗住 plan 行呢条路嘅意外就唔冇得讲啦，咁但係如果你諗住 plan 呢条路嘅话，咁可能真係做一做会稳阵啲嘅。
0: 全面嘅评估係包括啲。
1: 即係譬如话我又姨妈 check 个心脏，最紧要心脏啦，有冇嘢啦，我肝啊肾有冇嘢啦，甲状腺啦有冇嘢啦，咁类型嘅嘢，咁可能都係 check 会稳阵啲嘅。
0: 嗯，甲状腺系即系会睇下佢有啲咩隐疾，系咩隐疾？
1: 即系甲状腺可能会高啦、低啦。咁如果你高嘅话，可能佢会心跳好快啦。咁亦都可能会影响嗰个怀孕嘅状况，可能要食药去控制翻啲嘢先。即系唔系话你唔能够怀孕嘅，可能话如果有少少唔妥嘅，可能要睇个专科医生，将食少少药令到佢个水平正常翻，先至去怀孕咯。咁可能头先讲糖尿都系可能你唔知自己有糖尿。验咗原来有，咁可能揾咗个糖尿医生控制翻啲血糖先啦，咁先至去尝试怀孕咯。
0: 会唔会真系有啲好特别嘅个案？即系可能佢身体条件真系麻麻地啦，咁但系佢都好坚持去想受孕，咁佢有个新生命。咁但系我头先李医生讲过啦，即系都唔会话。即系除非真系好极端嘅个案啦，但系都即系可能即系一半一半咁嘅情况底下，你都会即系又唔系去到好极端，但系亦都有一半嘅风险啦，即系50% 度啦。咁你都个孕妇都好想继续生嘅，咁但系你会唔会点都会有啲俾啲意见佢，不如考虑下唔好啦咁样咯。
1: 咁我谂呢啲情况都要夹埋，即系我哋唔会系一个妇科医生，我哋个产科医生去处理啦。咁通常会掕埋佢个问题嗰一科医生，譬如都系讲紧心脏，譬如啦吓，咁、
0: okay.
1: 我哋会掕埋心脏科医生出嚟同佢一齐讲，因为佢会俾到佢一个更加清晰啲嘅信息，话俾佢知有几严重啊，或者系如果继续怀孕，佢可以去到咩严重嘅情况。咁当佢了解咗嘅时候，咁佢可以做一个好更加清晰啲嘅决定。咁如果佢真系要继续嘅话，起码我哋有多个人一齐去 manage， 一齐去处理佢呢个怀孕咯。
0: 嗯，咁随住即系医学发达啦，我知道都嗰、那个即系可能小产啦，又或者真系不幸地流产嘅情况，系咪都随住医学嘅科技进步咯，都少咗好多啊？即系高龄嘅产妇
1: 都唔系嘅，因为我哋讲紧90%嘅以上嘅怀孕咧，都系因为基因突变啊，或者基因有问题引起嘅。咁呢个我哋系其实暂时医学都冇乜嘢可以控制到，

0: 算你话啊，我做个试管 B B check 好晒冇嘢摆落去，咁但系当佢即系有譬如有个精巢二变四，四变八嘅时候，咁佢二变四，佢唔变，佢变即系二变二二，咁佢变咗二变一三，咁三就系变咗唐氏噶咯，即系 T 即系多咗条噶咯，二廿一嚟讲就变咗唐氏噶咯，咁呢个我哋控制唔到嘅。咁所以医学暂时几发达都好，佢一路演变嘅时候，佢自己演变有个问题，我哋都控制唔到。
1: 嗯，咁不过呢个都唔系一定系高龄嘅孕妇系发生噶啦，即系如果基因异变，即系都有可能后生嘅都有。
0: 其实任何人都会有，
1: 系啦，
0: 年纪大嘅风险就会越嚟越高咁解啫。
1: 嗯，咁我头先咪后都问下李医生，喂，35岁。就已经是高龄产妇，依家唔系啲年纪越来越大噶啦咩？即系我哋嗰个平均嗰个年纪，原来唔系噶，系咪医生？即系我以为可以推迟到40岁啦，高龄产妇唔系噶咁样。
0: 系啊，都唔系噶，因为都系嗰个生理上其实都系差唔多，咁所以我先话平均年龄系50岁收经啦吓。咁其实到今时今日都系差唔多嘅啫。
1: 哎呀，等我仲想带啲希望。带啲好正面啲嘅信息，咁但系都唔使担心嘅，因为依家嘅医学啦，即系好多头先讲过啦，李医生话好多嘅检查都可以做到，即系可以 check 到嗰个 B B 嗰个健康情况啦，同埋事前亦都对嗰个嘅孕妇啦做好多嘅检查啦，即系你可能接受人工受孕之前都已经可能做咗一啲嘅怀孕前嘅评估啦，等等咁样嘅。咁最后啦，我都想可能问下医生你啦，会唔会有啲？想可能有啲孕妇，即系高龄嘅孕妇啦，可能有啲嘅误解咗啦，即系可能一定未必得噶啦，即系唔可以生噶啦。咁但系其实如果佢哋即系身体情况状态好嘅，咁你都唔会话拒绝100% say no， 即系会唔会有啲嘢想同50岁以上嘅想怀孕嘅女士想讲下咁样咧？
0: 我就觉得永远冇话 say no 嘅，即系每一个人嘅即系佢哋嘅选择系佢哋自己 as long， 即系最紧要就系佢知道个利与弊喺边度，风险喺边度。如果佢接受到个风险而想继续嘅，咁我哋做医护，即系我本人觉得就系话我哋系做 support 嘅啫，咪冇权同佢讲话你应该做咩唔做啲乜嘢。咁我就觉得就话唔需要太过担心，我哋知道好多风险，系知道好多呢个风险嗰个风险嗰个风险，但系就唔一定发生嘅，始终要抱住一个乐观嘅态度。只不过我哋系话啊，我哋知道啲咩风险嘅时候，我哋做多好多嘢去避免一啲唔好嘅嘢发生咁，但系唔一定会发生嘅，系啦。咁我哋希望嘅就系提，即系好多有医生帮手，有其他唔同科目嘅医生帮手。咁希望去減低所有嘅風險，咁希望就樣嘢都可以變得好安全、好順利咯。
1: 同埋都屋企人嘅支持都好緊要啦，即係尤其是即係嗰個爸爸啦，爸爸都要可能盡量每次產檢嘅都要出現啦，支持下啦，因為太太即係陀 B B 嗰個係太太嘛，咁男士可能真係比較輕鬆啲嘅，我知道嘅，咁我都係啊，我都做過呢個角色，咁都要每次都要幫下手，即係。出出入入啊，都要照顾下咁样，同埋啊，我都想问一下，会唔会50岁以上嘅孕妇嗰个情绪系会比较波动啲嘅咧？你知啦，咁孕妇都始终都系
0: 嘅，都有啲机会嘅，因为佢可能即系唔多唔少有少少，又唔系收经嘅，但系荷尔蒙减少嘅状况，咁、okay. 荷尔蒙减少嘅状况，其实佢可能生理上已经未必系好舒服噶啦，即系可能无端端潮热啊、流汗啊、瞓唔到啊。咁心情曳系其中一种嚟嘅，咁所以佢个心情系会唔比其他年纪比较波动都唔出奇嘅。
1: 系啊，即系除咗女士要有呢个嘅评估啦，咁男士都要评估下噶，都要即系可唔可以接受到啊？即系呢10个月都几难挨噶，咁但系啦，始终啦，两个人一齐去迎接个新生命啦，都系非常之开心嘅事嚟嘅。好，咁今日啦，好开心啦，请到李医生啦，同我哋咧分享翻一啲高龄孕妇嘅一啲嘅情况啦，或者一啲建议啊、评估啊、一啲嘅风险啊，点样处理等等啦，亦都可能咧令到更大众啦、听众啦更加了解到咧，即系可能唔系净系孕妇可能面对嗰个嘅情绪问题啦，其实个丈夫都可能有啲嘅。咁但唔紧要噶，都有好多嘅社会嘅支援啦、心理医生啦，或者政府嘅免费服务都可以提供到嘅。好，咁啊，再次啦，多谢李医生啦，上到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2: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星期日就是父亲节，
6: 我哋邀请到两位非一般嘅爸爸，
5: 佢哋嘅仔仔都系唐氏综合症患者，
6: 由佢哋分享非一般嘅父子经历，
3: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8: 柳面将。

白头匹巢内占有细草同根须，让雀 BB 有个舒适嘅安乐窝。出世咗几日嘅雀 BB 眼睛已经张开，但系长喺身上嘅羽毛就仲系得好少。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圆合鲸鱼属于咸淡水鱼，

有明显的深蓝色条纹，尾鳍有一点点细小的黑斑点。圆合鲸鱼栖息于沿岸水域、河口和溪流潮间带，一般只会一小群地出没，在水面附近捕食小鱼。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施。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昨天下午大约3点几接报，一名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司附近工作的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他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在调查意外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意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与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93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75，瑞士法郎0.801，加元1.41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49，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2.53美元，卖出4243.71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

0: 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700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4: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大红花，有古书寄约，东海日出处，有扶桑树，此花光艳照日，其叶如桑。因此人又称朱槿为扶桑。朱槿在各公园随处可见，它深红色的花呈喇叭状，有五枚倒轮。

形扩展花瓣，一条长长的红蕊突出花冠外，美丽动人。子房有五室，内有好多胚珠。

亦都有重返，又有好多品种，例如迷你白、丹心黄、粉西施、花中花、粉牡丹、小旋风、洒金橙同埋涌红等。朱槿花

招舞者，但是四季常开，给人带来喜气洋洋之感。它又可以随人意修剪成为各种各样形状，好像花篮状、瓶状和小动物状，为园艺增添趣味。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食蚊鱼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白头婆，身形粗壮，红鱼远比雌鱼细小，和其他胎生鱼类一样，雌性的食蚊鱼可以将精子储存在生殖管长达两个月，然后就直接产下幼鱼。食蚊鱼可以在水质极差的环境生存，属于杂食性动物，喜欢吃浮游动物、小昆虫、蚊子幼虫、微细甲壳类动物、某些植物和碎屑。由于它的觅食能力很强，因此经常和本地其他原生淡水鱼竞争食物和地盘。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咪喺你度啦！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大自然之声，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寂静自慢，星频人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大家好，这个礼拜在空气中和大家相遇，今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何谓不义。不义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意愿两极化，而这两极化通常都会令到我们产生苦，我们的痛苦也都是这样来的。做到不义，我们有个方法就是合一。我们怎样合一呢？合一意思就是你与现在这个环境二合为一，即是说你融入这个环境里面，成为这个环境的一部分。与这个人合二为一的意思就是你融入他的生命里面，去了解他，去包容他。合一你可以同你的宠物，同你种植的花朵，同任何的一件物

所谓的二元两极翻返一，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放下，只有一个动作，只有感受对方的温度，只有在一刻里面完全是

居住的地方的后山，在后山那里有一条溪涧。有一天我发现那里很多垃圾，我鼓起勇气，花了几个小时将垃圾完全去收集去。在那一刻我没有埋怨到任何人，我只有继续去收拾这些垃圾。最后我安静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发现我完全地同一个环境产生合一。原来我就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而这个环境亦都提供住一个好特别嘅频率，令我产生一个好安稳嘅状态。原来我哋系可以去与一切嘅环境融合埋一齐，成为佢。结果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很自在，心也都是很自由的。在那一刻我听着大自然的声音，发觉人是可以不需要那么痛苦，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做到的。

由今日开始，你可以尝试一下，容许唔同嘅声音、唔同嘅情景、唔同嘅环境、人物去进入你嘅生命里面。我首先系接纳。不一定是完全去接受晒。当我们去聆听的时候，去感受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答案。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先接收，而不是排斥。

声音亦都可以接受佢。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些声音包括了机器的声音、人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全部我们都可以尝试去接受它。先接受，先不作批评，然后我们又看看你的心会是怎样的呢？下个星期有我曾文通和你一起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之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沟通，他未有明确表态是否会对俄实施新制裁，只是说正是研究，会关注油价回落的程度。另外各方又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协调，降低对单一供应方的依赖。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架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是骇人听闻的罪行。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俄罗斯传媒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出发，原定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一个度假地点，星期三途经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话，一名随队的妇女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以恐袭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事件，批评是又一宗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乌克兰方面详细解释。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7，瑞士法郎0.8，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1.26美元，卖出4,262.86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

0: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7: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8: 型格爸爸一，大细路型爸爸。
9: 这种爸爸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仔女不会跟他们有代沟，弥补了妈妈不能够为他们提供的体力游戏。
8: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至少还有你，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6月18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初4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3%。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

张学友祝福。好，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活跃嘅偏南气流咧，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92%。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郝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林子祥、叶倩文选择将时间带到你早上5:37，多谢你今朝选择听情神赏你。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除了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你，一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啊！所以大家出门口记得留意留意。继续我有我哋嘅舞王郭富城，佢唔一定唱快歌嘅，慢歌都好心情款款嘅。

在今年一年尾有两大天王开演唱会，刘德华之外仲有郭富城，不一定看跳舞的，当然他的跳舞是最好看的，是不是？唱慢歌都好心情款款的，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是啦，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天文台啱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大家出门口要小心啲啊！冇咩特别嘅，就赖室内嘅地方啦。但是要赶住翻工翻学的，请你早啲出门口。仲有提醒揸车的朋友，天雨路滑，记得小心揸车。

郑秀文值得，可能平时听佢唱广东话歌比较多，系咪？嗯，呢首都 hit 过出嚟嘅。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逐。渐转酷热，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93%。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钟。跟住落嚟，位朋友都系嚟紧开演唱会，当然啦，佢个老婆即系郑秀文都系啦，系咪？许志安。上雪。

有時人真係好得意噶嗬，即係同一個完全冇血緣關係嘅人，你可以為佢撲生撲命，只係一句我願意之後，你就願意為佢真係做任何嘅嘢。王菲，我愿意，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会继续有唔同嘅癌症同大家讲解一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0: 合话，骤雨持续喺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喺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14.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四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不少棘手议题，例如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不生产或者是获取核武。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必须在30日之内结束海上封锁，又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2级，山头冇风，能见度18公里。 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五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700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瑞士法郎0.8，加元1.41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68美元，卖出4,26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梦。
6: EM 青年当自强。
7: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8: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6: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EM 青年当自强》。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相识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8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初4嘅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3%。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转头翻嚟咧，今日咧就星期四啦，所以咧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就住脑癌咧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嘅。咁当然啦，今日嘅日子咧就6月18日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即系周遭嘅一啲嘅广告啦吓，咁样今日系一个商品节，好多咧即系不同地方咧都藉着呢一个日子咧就系、是、做啲减价促销嘅。咁当然啦，呢啲商品节咧，如果大家系有心水嘅嘢买咧系好嘅。咁但系咧，如果冇心水嘅嘢买咧，就千祈唔好谂住啊平啊，买多几件先。买咗啲唔等使嘅嘢翻嚟，咁就麻麻地啦，系嘛？咁啊，有多余钱嘅唔紧要嘅，咁但系咧，即系如果即系买到屋企堆到成座山咁咧，就唔系咁好啦。除此之外咧，咁啊，今日就系初四啦，听日咧就系呢个端午节啦。有冇觉得今日心情好愉快咧？因为咧。期待听日放假嘛，系咪？咁但系咁，天文台咧咁啊发出咗一啲嘅特别天气提示啦，就系讲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呢一个水浸，咁啊，因为咧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嘅，咁啊，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啦，以防止水浸引致嘅损失。仲有咧就系特别喺翻工翻学啊之前咧，要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嘅。所以如果有需要嘅，早少少出门口啊。

邓紫棋阿 Jam 嘅爱你好，咁啊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都系。

0: 同时生效嘅。雷暴警告推迟咗啦，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30钟。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会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早晨啊，林医生。嗱，咁啊，前排咧，佩佩咧就即系去咗睇演唱会咧，就睇咗呢个草蜢嘅演唱会。咁啊，大家都众所周知咧，就知道草蜢嘅三个成员之一，其中啊蔡一杰咧就喺第一场演唱会嘅时候咧，就向大家宣布，其实佢脑癌咧并非完全康复，而系佢喺接受第一次手术之后，医生话俾佢听，佢嘅脑癌系扩散咗嘅。咁呢个消息其实一传出之后咧，大家都大为震惊啦，因为喺大家嘅眼前嘅蔡一杰咧，哇，跳跳扎扎，完全系唔觉得系一个癌症嘅病患者嚟嘅。咁所以今日咧，亦都好想同阿林医生讲下关于脑癌呢一样嘢啦。是不是真的脑癌呢跟其他癌症是不同是可以表面望落去是完全没有癌细胞这个感觉的。
1: 讲起蔡一杰呢即我自己都很喜欢看他唱歌跳舞。嗯、即他说自己患脑癌其实我都有点震惊。嗯、当然详细的病情啊各样东西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啦、嗯、从他自己讲的或者新闻报道可能有些一轮半爪咁、
0: 嗯、
1: 都会等他担心、嗯、因为他就说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即是那个肿瘤有七公分啦、
0: 嗯、
1: 即是那个手术那个伤口都成四十公分、
0: 嗯、
1: 甚至说还有一些转移的情况。咁、
0: 嗯、
1: 但是一眨眼呢事隔就两年啦咁、嗯、有几样东西呢即是我相信啦因为蔡一杰他本身就不是医科的人咁、嗯、有时用字呢就未必精准。咁、
0: 嗯、
1: 我即係当然一般希望就係佢可能误解咗某啲字其实佢个病比想象中好啲嘅即係祝愿佢快啲康复啦。咁、
0: 嗯、
1: 第一呢就係、是、并不是所有肿瘤入面嘅瘤都係恶性嘅。咁、
0: 嗯、
1: 有良性嘅瘤、
0: 嗯、
1: 实际上良性嘅瘤係多个恶性啦、
0: 嗯。
1: 第二呢脑瘤咧本身就比较少转移嘅、
0: 嗯，
1: 反而你话第二啲器官转移上脑度就多见嘅。咁但系如果原发性嘅脑瘤，我哋讲紧譬如胶质瘤咧，就并不常见话喺个脑入边走嚟走去，通常就系自己可能个肿瘤生到好大、
0: 嗯，
1: 或者阿蔡先生口中所讲嘅转移咧，就话大到会影响咗附近一啲组织，譬如影响脑膜啊，影响头骨啊。或者影響了一些不能切除的腦部譬如腦幹腦幹很重要的嘛、
0: 嗯、
1: 控制我們呼吸心跳你不切得它的嘛、
0: 嗯、
1: 也都不可以大搞的嘛可能是這樣的情況那實際上即超過兩年的非常惡性的腦腫瘤的病人呢相對地是少數而好像蔡先生那麼精神的跳跳扎扎、嗯、唱得、嗯、跳得的呢、也都是少數咯那我祝願他其實是佢个病情可能比佢自己所讲嘅应该可能再早期啲或者康复情况会再理想啲嘅一种种类咯。
0: 嗯，嗱咁讲起即係脑癌呢我哋一般大众呢第一个想法就係、是、哇你系咪用得好多手机呀、啊、我哋成日觉得呢话用手机讲得电话多啦咁你就会接触到好多辐射就容易生脑瘤啦。咁脑瘤系咪最主要就系讲电话所以有㗎
1: 脑瘤呢或者所有癌症确实系同辐射有关嘅。
0: 嗯。
1: 咁譬如你话核电厂啊，或者以前嗰啲切尔诺贝尔，辐射泄漏，其实附近嘅人咧患癌嘅机会系高好多。
0: 嗯，
1: 咁但我哋又要明白、哦，平时我哋讲紧接触到嘅辐射，譬如话电话用嘅辐射啦、
0: 嗯，
1: 或者发电站所谓嘅辐射啦，其实就并唔系会致癌嘅辐射嚟嘅，因为辐射有好多种嘅，根据佢嘅波长啊，根据佢嘅频率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辐射，我哋讲会致癌嘅辐射咧，就有一啲电离嘅能力，电离即系 ionizing， 意思咧就系呢啲辐射打入去嗰个细胞入边，嗰、那个细胞核佢会因为呢啲辐射咧而变做离子化嘅，咁、
0: 嗯、
1: 而呢啲离子咧嗱好复杂啊，有机会咧破坏咗嗰个种嗰、那个细胞嘅 DNA 咧，咁先至有机会会致癌。 咁但係一般我哋講緊手機啊或者發電站引起即係能夠製造出嚟嗰啲咧，就並非電離性嘅輻射嚟嘅。
0: 嗯。
1: 咁所以其實佢可以發熱啊，可以其他嘢，但係就並不能傷害細胞嘅 DNA。咁理論上咧，亦都不會引致呢個腫瘤。
0: 嗯，
1: 咁呢個問題咧，因為大家都好關注啦，
0: 係啊，
1: 即係近幾十年嚟，哇，咁多啲發射站，咁、多人用手機，又周圍都 WiFi， 咁但係我哋睇翻咧嗰個腦癌嘅趨勢咧，並冇話因此而增加嘅喎。如果嗰、那個發射站啊、手機用途 WiFi 嗰個覆蓋率係幾何級咁增長，而大家亦都相信佢會致癌，咁理論上我哋睇到一個直線嘅腦癌嘅上升。咁過往幾十年其實未見過，咁亦都有好多即係一啲大型嘅研究，一啲追蹤性嘅研究咧，即係睇呢十幾二十年啦，亦都見唔到話一個直接關係。咁所以簡單嚟講，從個生理學上呢、這個輻射個影響，或者物理學上，到我哋流行病學咧，其實都唔能夠證明話手機嘅用途啊、WiFi 嘅覆蓋啊，或者啲發電站係會大幅引起脑肿瘤嘅，咁所以大家就唔使咁担心嘅。
0: 系啦，成日啲人讲咧，嗱，你咧瞓觉唔好将个电话摆喺个枕头边啊，或者个床头柜嗰度啊，因为咁近啊，咁然之后咧你插电嘅时候又唔好讲电话啊，呢啲啊时候好大辐射。仲有啊，你望下你对面屋啊个屋顶系咪有一啲即系发射嘅天线啊？哇，嗰啲咧就系致癌啊，咁就唔使咁担心嘅，啱唔啱啊？
1: 水嗰啲就講唔埋啦，咁但係當然你話擺個電話喺床邊插電，咁其實真係會發熱嘅喎、有時亦都會有啲即係聲線影響睡眠，咁呢個即係大家明白，固然都有機會影響健康啦。咁但係就唔係直接致癌嘅。
0: 嗱，咁講起腦瘤，如果唔係輻射啦，咁會唔會係遺傳嘅比較多咧？
1: 腦瘤咧嗰個形成，其實到而家都唔能夠話百分百知道點解嘅。咁甚至話遺傳咧，都係佔極少極少數，好多時候都係突發嘅。咁或者會同食煙有關啦，或者會同接觸某啲特別嘅化學物質有關啦。咁但係零零碎碎咧，亦都揾唔到一個百分百我哋知道會致癌嘅原因咯。
0: 咁會唔會其實係佢一出世已經存在喺佢個腦裏邊啦？定係唔係嘅？佢係要即係唔知點樣就誘發咗佢出嚟咁樣嘅咧？
1: 通常我哋睇到咧，即係所謂所有嘅癌症啦，腦瘤可能都唔例外啦。就係可能一出世咧，其實嗰個 DNA 或者個基因入邊咧，都會有啲趨勢，依個人係比較容易會患癌嘅。咁但係單單一個趨勢咧，就並唔能夠令到佢致癌，咁你要後天嘅其他原因去誘發佢，即係你有個火藥引啫，但你都要點火，咁先至有機會會爆炸噶嘛。咁好多時候癌症其實都係基於啲原理，咁我相信腦瘤亦都唔例外。不過到底係邊個基因導致，或者有乜個共同嘅誘發嘅因素咧？喺科學界咧，暫時就未係好清楚。即係嗰個理解嘅程度就唔似話肺癌同食煙有關啦，乳癌可能同荷爾蒙有關，或者其他肝癌同啲病毒帶即係嗰個感染有關，咁清楚咯。
0: 頭先你都講話會接觸一啲化學物質，就係講甲醛啊，呢啲係咪就係所講嗰啲化學物質咧？
1: 暫時就亦都冇一個單一嘅化學物質會咁樣影響嘅，甲醛嗰啲可能有關。因為甲醛都會同唔同嘅癌症，譬如肺癌啊、膀胱癌嗰啲有關係。咁但係始終咧，腦癌雖然話聽落佢好恐怖啦，咁但係因為數量其實都極少啊，即係暫時就好難話一啲好有意義嘅流行病學嘅研究可以睇到，咦有邊一隻單一嘅化學物會有關。
0: 咁你頭先都講啦，喺香港啲用電話啊、用 WiFi 嘅情況都好勁噶嘛，係咪？咁但係香港呢個腦癌嘅嗰個統計上邊，係個比例上係咩人比較多，同埋男女嘅比例係點樣嘅咧？
1: 嗱，通常咧喺香港咧嗰個腦癌嗰個數字咧就唔係好高嘅啫。如果大家記得肺癌、乳癌，可能每年咧有五六千宗噶嘛。咁如果腦癌咧，我哋講緊每年可能百零二百宗咁嘅啫。咁而一般嚟講咧， 佢嗰個年紀嘅分布都比較兩極啲，一部分咧就是、小朋友嘅，因為小朋友係比較多有腦癌，但係所謂比較多咧個數字講緊一年可能幾十宗嘅啫。
0: 嗯，
1: 咁係譬如一啲我哋叫腦髓嘅腦癌啦，
0: 嗯，
1: 咁嘅 medulloblastoma 嗰啲嘢。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一啲我哋話年紀大咗，可能四五十歲打後有機會出現嘅成人嘅腦癌咧，嗰啲我哋就叫膠質瘤。咁嗰啲會比較多咯，咁男女比例咧就差唔多嘅啫，因為佢嗰個分布咧都比較係隨機少少。
0: 嗯，咁會唔會係啲用腦過度嘅人會有呢個問題？定係喂你成日唔用腦，所以咧個腦就要生瘤啦？咁係咪有關係噶？
1: 嗱，依個咧都幾有趣嘅問題。咁喺我哋即係我小弟嘅觀察啦，喺 clinic 入邊嘅觀察或者文獻上面嘅。資料咧都睇唔到話會唔會同學歷嘅程度有關咯。咁、所以理論上你話啲成日用腦嗰啲係咪學歷高啲啊？用腦過度會多啲問題咧，似乎就見唔到依個情況嘅。咁實際上咧，你話用腦咧，好多時候其實都係講緊腦入邊，因為腦入邊有好多唔同細胞噶嘛，即係外嚟神經傳遞嘅嗰啲叫神經元啦，英文叫 neuron 啦。反而你依啲咁嘅 neuron 咧，佢本身你一生出嚟。發育完成之後咧，其實佢係唔識分裂嘅。咁唔識分裂嘅細胞咧，基本上就冇轉化為癌症嘅風險嘅。因為所有癌症其實係啲細胞不停分裂，喺分裂嘅過程之中有錯，以啲錯咧長年累月去累積，慢慢就變成癌症。咁反而你話用得腦多，即係成日用嗰啲咁嘅神經元咧，其實係冇乜生癌嘅機會。反而腦癌入邊咧。就是、神經元隔離嗰啲類似鋼筋水泥去支撐神經元嗰啲細胞，我哋叫膠質細胞咧，就有仲有少少分裂嘅能力咧，咁隨住時間有機會變成癌症。
0: 好啦，咁啊，今日咧亦都讲脑癌到呢一度，下集咧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脑癌，我哋继续探讨下咯噃，下集再见，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差唔多29分啦。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差唔多告一个段落。提提大家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相当唔稳定啊，咁啊，今朝早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9度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室外温咧而家27度啊，相对湿度92%啊，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全部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30。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端午节，即系听朝早啊。同样地5:00清晨省嚟，咁约定你听朝见到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小时本港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指将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又说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在近期签署，可能是星期四或五，他可能会出席签署仪式。另外，特朗普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挠他压制德克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8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琴日结束了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他离开香港之前咧，都包括在礼宾府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员会面噶。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并且引述夏宝龙对香港咧系给予了四个嘅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偏。就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这次的调研，稍后的报道会详细总结。
2: 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咁系亦都系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嗱，今次亦都系上任近一个月嘅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后记者会。我哋稍后咧系会请嚟经济师同大家分析一下议息结果对于市况嘅影响。
3: 教育局公布咗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咁就计划包括下个学年开始咧系会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噶，咁啊讲紧咧系亦都会为师生投入一系列嘅资源，提高相关范畴嘅教育学能力。阵间我哋会进一步了解。
2: 国新办咧寻日系公布关于全球治理嘅白皮书。

0: 提出中国的倡议，目的是在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我们也会请来内地学者和本港学者分析一下今次白皮书的重要启示和意义。
1: 国际方面，世界杯 H 组日前西非岛国佛德国竟然成功能够以0-0逼和传统劲旅西班牙，引来讨论。门将和仙娜现在很多人追踪他，球技扑救是非常出色，全队人的防守亦都非常之严密，爆冷的赛果全球瞩目。阵间嘅环看天下会讲下佛德国呢个西非岛国的足球发展。
0: 我哋平日咧行街买嘢啊，甚至冇咧用一啲嘅公共服务啦，都越嚟越多时咧系需要用到手机应用程式。嗱，对于年轻一代嚟讲咧，应该就冇乜难度噶啦。咁但系对老人家嚟讲咧，可能就一啲都唔简单。好似喺韩国啦，越嚟越多长者啊，对于使用数码装置咧感到吃力噶。究竟佢哋遇到啲咩困难咧？韩国当局有冇体恤嘅政策咧？放眼世界会探讨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绮琴。美国联储局一月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而联储局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就显示，19位决策者当中有18个人提交了点阵图预测，其中9个认为今年需要加息。新任的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后记者会，他确认自己今次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又说联储局已经抛弃了前瞻指引。沃什宣布将会在货币政策5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等。今次会议，我们找来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文和我们分析。早晨，马人。
4: 各位听众早晨。
3: 是啊，即系40多分钟嘅记者会啦，再加埋即系会后声明，咁今次咧就其实嗰个内容大幅减少咗啦。整体嚟讲咧，点样睇咧？即系沃什首次嗰个记者会发言啊？
4: 咁就有啲出乎意料啦。咁就系第一，佢哋佢冇交个点阵图里面嘅，即系大家都知道佢唔系好信点阵图嘅，但系佢就冇交咧，呢、這个真系几。紙上面即係睇得一次，以前係有一個 governance 係試過冇交嘅啫，咁呢個都相當令市場都吃驚嘅。咁就咁當然啦，咁佢就自己唔係一直都唔係好支持嘅，咁但係就即係佢直頭唔交咧，咁就即係市場好難解讀佢個信號，因為佢自己都講咗話我而家對前景咧係話唔到俾你聽，冇任何指引嘅。咁呢個就即係令到到底市場到底下一步係加息減息咧，個懸念就更加高啦。咁第二咧，其實更加重要嘅咧，我哋覺得係喺個點陣圖入邊，我哋解讀嗰、那個情況係點啊？因為其實個市場基本上普遍係估緊加息嘅，咁但係咧就個點陣圖裡面顯示咧係2026年、2027年咧都係個中位數咧都係顯示係維持利率不變嘅。咁呢、這個個市場都係會比較同市場而家嘅預期係有啲偏差啦，但我哋覺得個核心咧，最主要咧，我哋覺得係個2027年咧，我哋睇到咧，其實你見到個鷹派咧係更加強硬，咁但係倒翻轉咧，一啲中間派咧，以前咧係喺鮑威爾嘅任期之後咧，基本上都唔敢發聲嘅咧，咁其實都有講出一啲對通脹憂慮嘅信號，咁即係話鷹派嗰啲更加鷹派，但係鴿派嗰啲咧開始有少少轉鷹，雖然而家個點陣圖入邊咧係冇完全反映呢樣嘢嘅，咁所以再往後發展落去咧，對嗰個鴿派嗰個動搖嗰個心態咧，可能咧會影響到個中間派個陣型，可能會有啲變化嘅，咁即係變咗咧，其實去往後個發展咧，即係而家個市場咧個預期仲係好低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即係九月份討論加息嗰個可能性咧，去往後嗰一兩個月咧，可能會係即係升穩好多。
3: 咁啊，叫唔叫做即係今次之後咧？即係聯儲局成個方向咧，都傾向一個即係鷹派一個風格或者做事方式咧。
4: 我覺得係嘅，即係如果你咁而家因為咧，主席以前就大家知道啦，以往嘅主係個發言咧。是啲會員咧，係一定要圍繞住個主席嗰個立場去到講嘅，唔可以偏差太遠嘅。正常嚟講，咁但係咧，而家佢就話咧，佢哋即係佢自己唔會再俾任何 guidance 噶啦。 咁啊變咗咧，其實佢就將啲咪俾咗啲地方嘅學長啦，其他嘅理事啦，咁大家都可以發聲嘅。咁變咗以前一啲即係都唔係好敢表態咧，自己對到通脹憂慮嗰啲咧，咁往後咧會。

0: 即係而家個市場嘅預期仲好低嘅，但係我自己覺得九月係完全係有呢個可能，唔可以忽視呢個可能。
1: 嗯，咁啊，今次咧佢就宣布咗咧，有幾個工作組啦，就即係檢視下聯儲局啲工作啦。咁比較即係大家可能 eye catching 啲咧，就係包括溝通啦，同埋資產負債表等等。同仲有通脹框架啦。其實今次即係估計啦，那個聚焦咧係咪都擺咗落資產負債表入邊咧？
0: 呢個因為個技術性強啲啦，咁就即係其實我哋即係我哋市場最關心佢點樣做啦，因為有機會係會令到即係可以等同加息多一次咁上下嘅影響嚟嘅，睇視乎佢點樣改變啦。咁但係就即係而家市場普遍預期咧，其實佢可以減咧，對即係佢可以縮個資產負債表個水平都唔會太多，因為而家已經開始有啲息路話俾我哋聽咧，係有啲緊張嘅，你已經唔係話好過度寬鬆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呢個就算我哋調整咧，其實都係可能對個加息等同於加多一次息咁樣。咁我反而我自己就比較關心啲個點陣圖啦，係咪真係會去到年底冇咗咧？因為其實有啲研究咧發現咧，其實點陣圖本身咧係對於穩定個市場，其實我哋發現咧一啲數據咧，市場對佢個預測咧係個改變慢啲咧，更新慢啲，敏感度慢咗，就正正係因為有呢個點陣圖。咁如果以後冇咗呢個點陣圖咧，咁啊利率市場嗰個單日個波動會出現一個數據出嚟嗰個波動咧，會高過以前嘅。咁所以就呢個反而對個市場即係累積起上嚟，一年成250個交易日，咁所以就累積起上嚟咯，個影響可能仲犀利過加息一次嘅。
1: 咁但係如果即係同啲市場溝通嘅機制咧，可能減少咗嘅話咧，即係或者嚟緊咧，你覺得佢即係會用啲咩方式同市場溝通咧？即係如果假設第二次個點陣圖又冇咗啦，咁佢又聲稱前瞻指引亦都已經放棄咗啦，咁即係用咩方式同市場溝通咧？
0: 係啊，冇錯，呢、這個真係好 subtle 嘅啦，變咗好似即係1990年代嗰種格資觀嗰個年代咁，即係佢就講到明，如果你明我講乜咧，即係你理解錯咗咁樣嚇，即係佢講到明咧，我哋唔會講啲嘢講到咁明嘅。咁我諗而家就即係可能係呢種，即係佢咁含糊嘅取態就係呢種嘅情況啦。我諗個市場會解讀幾個中間派嗰、那個委員咧，因為佢哋個作風都係比較一致啦。幾個中間派嘅委員嘅重要性就突顯咗啦，譬如即係我哋講緊好重要嘅紐約行長 John Williams 啦，前主席鮑威爾啊，呢啲中間派嘅領軍人物咧，咁佢哋出嚟發言嗰個含金量就高過以前。
1: 咁但係未來咧個市場波動性，金融資產個波動性咧係咪會加大咗咧？咁樣嘅話，
0: 如無意外係啦，因為其實我暫時見到啦，即係我哋就算即係我哋講咗呢個點陣圖嘅變化之後咧，其實個市場嗰、那個波動性都仲係好少嘅，你見到其實而家個債息嗰個變化都仲係細嘅，咁即係其實個市場而家就係一個好 confuse、好含糊嘅狀態，好迷糊嘅狀態，到底應該點樣理解呢件事咧？冇咗啲信號，咁就仲未消化到底當中嘅含義，咁但係就即係我自己解讀出嚟咧，就係呢個係偏向係趨向鷹派，咁我哋睇個其實係幾明顯係趨向鷹派添，咁。個市場個反應仲係咁溫和咧，就係、是、其實個市場都仲係喺個含糊階段，咁即係話俾我哋聽咧，個波動咧未來嘅話咧就應該會放大，咁所以就都要注意個息口上下轉動嗰個風險。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 Ryan 嚟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分析，拜拜。
0: 好啊。
1: 美股咧係下跌啦，聯儲局咧維持利率不變，不過多名官員咧就認為今年咧係需要加息。道指咧係跌超過500點收市啦，而標普500指數啦同埋納斯達克指數個跌幅咧就係超過1%。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64，瑞士法郎0.8，加元1.41，人民幣6.759，英磅對美元1.33，歐元對美元1.151，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至于油价方面咧，系结束四日嘅跌势，高收近1%，而金价咧就现货金一度跌超过2%，之后系略为回稳。好啦，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2: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 入到餐厅，狗狗要绑

0: 抱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天文台亦都发出咗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呢个区域咧系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天文台话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都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昼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到下个礼拜初天气就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3%。
3: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4: 今日的事，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会出席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式，担任主礼嘉宾。
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会出席创新科技发展及应用论坛，并且致辞。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系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审议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嘅附属法例。
2: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以及教育评议会执行委员、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三中学校长赖俊荣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3: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就会在《千禧年代》讲下公署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的详情。

0: 相信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都会留意到自己咧越嚟越多情况之下要用手机应用程式，无论系买嘢又好，用公共服务都好啦。嗱喺韩国咧，长者遇到困难咧都唔少噶。当地有调查仲发现啦，超过77%嘅60岁或以上长者咧都话对使用数码装置咧感到吃力。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哋会讲下生态啊。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嘅一项最新研究报告系发现，全球咧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嘅珊瑚礁比起先前估计咧，原来系多好多。不过都唔能够因为咁掉以轻心，期望各界咧下定决心落实保护嘅政策。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文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珊瑚礁孕育住全球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但近年因为强烈的热带风暴污染，加上海水温度飙升，引发超大规模的白化现象，令珊瑚礁承受住巨大的生存压力。有科学家甚至警告，珊瑚礁可能正面临无可挽救的衰退。不过，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近日就发表一项令人振奋的报告，发现全球具自我修复能力的珊瑚礁比原先估计多好多。路透社报道，研究团队分析了45,000份珊瑚调查报告和过去几十年的气候和海洋数据，结果发现原来全球有近166,000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具备抵御气候变化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个数字是早前估计的3倍。研究

0: 人员在全球71个国家和100个地区，包括加勒比海、太平洋和大西洋一些以前未被发现的部分区域，都找到这些具有气候韧性的珊瑚礁。学会的珊瑚保育主任表示，珊瑚礁通常被定性为受损后无药可救的生态系统，而这项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既然已经知道希望在哪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政治决心。报道说，现时只有大约28%的珊瑚礁位于受保护和保存的区域内。目前各国正制定行动计划，将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环境纳入正式保护范围。专家呼吁规划嗰阵可以参考呢项新研究，充分考虑具自愈能力的珊瑚礁的地理位置。对不少人来说，智能手机带来不同方面的便利。不过在韩国调查发现，不少长者因为不懂得用智能手机，生活遭遇困难。形容情况就好像有一道道数码围墙，将他们挡在日常生活之外。韩联社报道，随着不少服务转向智能手机应用程式，甚至由无人设备取代，越来越多韩国长者在出行、就医、买食物等方面遇到困难。韩国教育部早前调查发现，超过77%60岁以上长者说使用数码装置会觉得吃力，相对之下18至39岁群组只有8.9%确实见到有落差。报道引述有网民分享，他曾经帮一对长者夫妇用手机在戏院自助机买票，之后两夫妇每次看戏都继续用他的电话号码累积会员积分，一年之后他竟然变了戏院的 VIP， 反映长者在买票看戏这些基本活动上可能仍然需要其他人帮忙。另外，首尔车站售票处也都不时见到有长者问车次买票的流程。搭的士方面，区内研究显示，20至40几岁超过60%人会用手机叫车，但是60岁以上大约80%仍然习惯在路边截车。韩国专家指出，长者不熟悉数码世界，不单止令生活没那么便利，更加牵涉基本生活甚至生存权益，提醒当局在加快数码转型的同时，亦要保留人工服务、电话预约渠道，否则数码围墙只会越砌越高。
1: 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10:30。天文台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是特别大。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92%。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香港考察调研的是工作寻日结束。寻日他先后考察过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的情况，亦都是有到葵青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的情况，以及在香港礼宾府和爱国爱港人士座谈交流。之后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等人的陪同送行之下，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的时候，引述夏宝龙提出6个方面的宝贵意见，包括指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是一个方向性、策略性、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指明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另外还包括有支持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以及是赞赏特区政府充分用好位于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等等。 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衷心感谢夏宝龙主任专程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给予指导同埋宝贵意见。行政长官每年嘅施政报告系会对接回应五年规划嘅要求同方向，并且喺施政报告内定下目标同汇报进度，实践五年规划嘅总体要求。李家超是透露，夏宝龙主任要求加快规划编制工作，特区政府已经就首个五年规划全面展开公众咨询，他本人亦都会将主持多场的咨询活动，涵盖不同层面和地区，确保规划内容具备广泛代表性。大公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展开第二日的考察行程，首站就是新皇岗口岸。据了解，夏宝龙是赞赏新口岸设计十分好，期望七月底可以使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有待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核之后，港府是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多间大学继续在榜上占据多个职位，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都取得飞跃的进步，前者排名跃升14位至全球第18位，创了历史新高，后者是飙升120位，就在全港各间大学之中升幅是最大。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是跻身全球20强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展望未来，随着中大策略发展计划2026至2030即将启动，中大会进一步深化同全球顶尖学院、产业界同埋政府机构的策略合作。商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一架客货车同一架的士车队的的士是前晚在青沙公路相撞，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的两名乘客分别是休班消防员和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妻子是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据了解，男死者日前休班期间就是在观塘跳入海中救起堕海的老翁，他的妻子是任职社工，外游宝岛蜜月返港，乘坐的士回家期间怀疑没有佩戴安全带，结果遇上车祸。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越来越多港人选择前往内地养老，医疗及福利衔接的问题受到关注，截至到今年五月底，有超过40000名长者在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下使用医疗券去给门诊医疗护理服务费用，申领交易总额是高达过亿元。另外有超过1200名长者是参与了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看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的，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点半。本港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大潭道由于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园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而红隧的九龙出口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管道内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而另外在佐敦的南京街，由于有工程，现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的。所以大家经过大潭道、红隧的九龙出口和佐敦的南京街，记得要留意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今次是新主席。

0: 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都认为今年需要加息，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李以琴报道。
1: 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会后声明的篇幅较之前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19位决策者当中只有18人提交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其中6个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上任接近一个月的新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后记者会成为焦点，过往多次批评联储局过分依赖前瞻指引的沃什说，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并确认自己未有提供点阵图预测，认为对于政策执行无帮助。
2: I however refrained from offering any projections of my ownConsistent with my long-held views on the SEP, at least as currently structured. We've dropped forward guidance. Some along the committee, I think, dropped it, I suspect, from our discussio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because they said at this moment in time, it doesn't feel as though providing forward guidance is right.
1: 沃什又宣布将会在货币政策5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
2: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 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These subjects...are timely, consequential, and in my view, worthy of a fresh look.
1: 沃什又说，联储局对于实现 2% 通胀目标承诺坚定一致，在实现之前没有理由重新审视这个目标。会上有记者提出，如果联储局不提供持续的前瞻指引，市场波动性可能会更加大。他说，市场越关注实体经济情况，就越能够判断数据是否有效，越可能根据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事作出定价。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并将100公顷大学城发展成逾千公顷大学城区。崔慧欣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两日后返回内地，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深圳湾口岸送行，两人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李家超说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的方针。
4: 大学城区的空间规划，除了政府早前规划的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的作用。
3: 李家超又说，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是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指标，交代进展。
4: 如果大家都去参考我的每一年的施政报告，我是定下了不同的 KPI 的，有超过100个的。将来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会将他的 KPI 去对接香港的五年规划，而且交代进度。这个做法也

0: 都係同國家嘅做法係一致嘅，因為國家呢亦都會每年呢有一個工作報告。
1: 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寶龍提出要香港抓緊機遇，制定首份五年規劃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美國公布與伊朗達成諒解備忘錄嘅文本，雙方同意延長停火協議60日，全面恢復霍爾木茲海峽的海上交通，免去對伊朗的國際制裁，以及一項價值3000億美元的伊朗經濟重建計劃，伊朗承諾不發展核武。美國總統特朗普警告德克蘭，如果不履行協承諾，他可能會發動新的攻擊，又感謝中俄領袖在美伊衝突中保持中立。鄭浩景報導。
3: 一連三日在法國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閉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記者會為與伊朗達成的諒解備忘錄辯護，說如果衝突持續下去，經濟災難就可能發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經濟災難。備忘錄避免了一場全球經濟災難，警告德克蘭如果不履行承諾，他可能會發動新的襲擊。特朗普又感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美伊衝突之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撓他壓制德克蘭的核能力。他說習近平幫助推動解決衝突，避免向地區運送大型武器裝備。美國一名高級官員向記者宣讀美伊雙方定於瑞士正式簽署的14點諒解備忘錄，包括將四月宣布的停火協議延長60日，以便雙方就永久停火談判。雙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戰線的戰鬥，包括黎巴嫩戰線，全面恢復霍爾木茲海峽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國對伊朗港口的封鎖，免去對伊朗的國際制裁，以及一項價值3000億美元的伊朗經濟重建計劃。伊朗承諾不發展核武，不少棘手議題，例如如何逐步終止伊朗核計劃，留待最終協議的時候再作討論。伊朗官方通訊社亦都發布諒解備忘錄的細節，包括美國承諾允許伊朗動用被凍結的資金，伊朗就承諾推動波斯灣和亞曼灣的海上交通恢復到戰前水平，並且承諾不生產或者獲取核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暂时冇变，双方已经同意在特定期限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正常，美国必须在30日之内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其中港大排名最高第11，中大、科大、理大和成大分别排第18、33、50和52位，浸大、交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都打入名单，树人大学首次上榜。港大連續第二年位列全球第11位，港大說蟬聯這個歷史佳績不但彰顯大學在國際和本地的領先地位，更憑藉學術卓越和全球影響力繼續引領本地高等教育發展。中大首度躋身全球20強，校長盧毓明形容是中大邁向新階段的重要里程碑。理大首次躋身全球50強，校长滕锦光说，理大世界排名年年稳步上升，足见大学在教学、科研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展。据世界杯消息 ，L 组方面，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 ；K 组，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5: 先讲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 L 组分组赛，两队上演了一场紧凑的赛事，上半场已经有4个入波，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在12分钟凭一球12码先开纪录，大到36分钟就被克罗地亚的巴图连拿禁区外施射入网，追成1-1，而哈利卡尼就在42分钟顶入成2-1，再度协助英格兰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穆萨的入波攀平2-2，英格兰原半场前第二度被追平，而英格兰在下半场就逐步拉开比数，换边之后仅仅2分钟，比灵咸在右路推入禁区顺势射入。

0: 協助球隊再度領先。而英格蘭之後作出多個調動，並且由後備入替的拉舒福特在85分鐘禁區冷靜射入成4-2，鎖定勝局，最終英格蘭順利全取3分。至於 K 組賽事，葡萄牙就被剛果民主共和國逼和1-1。賽事焦點之一是今屆第6度出戰世界盃的葡萄牙射手基斯坦奴朗拿度，而他的隊友尼維斯就在開波短短6分鐘為葡萄牙打開紀錄。不過這個優勢只是維持到上半場補時階段，就被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韋沙頭槌頂入，追成1-1。到下半場兩隊再沒有入球，最終兩隊各得1分。
1: 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0.63，瑞士法郎0.8，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6.6美元，卖出426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4: 早晨，各位。世界杯的日前的 X 组分组赛之一，首次跻身决赛周的西非岛国佛德国，0-0和传统劲旅西班牙是赛和的，收获了他们史上首个世界杯积分。
3: 人口大約是50多万的佛德國在足球發展方面，近年是持續見到成績。佛德國在1976年與中國建交，中方早年在佛德國的首都換建一座國際級球場。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介紹一下在今屆世界盃一戰成名的國家佛德國。
5: 環看天下，
6: 世界杯决赛周日前，西班牙对佛德国的一场在美国亚特兰大上演的分组赛，有传媒以亚特兰大保卫战来到形容。决赛周新丁佛德国首场就要硬碰2010年世界杯冠军、2024年欧洲国家杯冠军西班牙，最终赛果竟然令到全球球迷和球评家都大跌眼镜。西班牙呢支传统劲旅赛前固然被提高一线，开赛后的数据亦都占尽优势，全场控球超过70%，攻门27次，不过始终都是要吃白果。不少球评家大赞佛德国的严密防守，应记一功。一众球员在后场主动埋身逼抢之外，40岁门将和仙拿7次扑救成功，力保一球不失，被视为国家队的英雄人物。和仙拿这场亦都被评为全场最佳球员，将防守发挥得淋漓尽致。佛德国最终完场同西班牙踢成0-0，成功取得他们历来世界杯决赛周赛场的宝贵一分。亚特兰大球场内外的佛德国球迷兴奋之余，远在大西洋另一边的佛德国民众欢呼声亦都此起。

0: 比勒在首都普拉亚，不少穿着国家队波衫的球迷上街庆祝，为国家队代表踢出漂亮一仗感到自豪。西非岛国佛得国人口50多万，经济以服务业为主，1975年脱离葡萄牙殖民管治独立。今届葡萄牙国家队据报亦有几名球员拥有佛得国血统。佛得国1976年同中国建交，适逢今届世界杯亦都是中佛两国建交50周年。近日就有报道提及佛得国的足球发展取得突破，同中国亦都有部分渊源。中国同佛得国建交以来，持续有向对方提供经济技术援助。2013年由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建成移交，这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场馆成为佛得国早前在今届世界杯非洲区外围赛 D 组的关键主场，最终力压同组有非洲红狮之称的传统劲旅黑墨龙，以小组首名直接打入今届决赛周。不少球评都指出，佛得国作为非洲球坛一股新势力，过去13年已经4度晋身非洲国家杯决赛周，2013及2023年更跻身8强。佛得国门将和仙拿日前对西班牙时的神勇扑救令他一战成名，社交媒体追踪人数旋风式飙升。足球是团队运动，这场波全队后防最终滴水不漏，中坚卢比斯的表现亦都同样受到注目。33岁的卢比斯在爱尔兰出生，目前效力当地超级联赛球会沙姆洛克流浪，他拥有来自爸爸的佛得国血统，2019年起进入国家队，他当年被招揽的过程亦成为传媒热话。卢比斯说自己先是在一个不多看的球职平台账户入面收到来自国家队教练雷阿古斯的留言邀请，最初还以为是垃圾邮件并没有理会到，之后估不到足足过了大半年再收到对方联络，才知道自己真是得到国家队的征召。卢比斯欣然接受，最终成为佛得国队征战美墨加世界杯的重要一员。
1: 国新办咧发布了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提出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目的在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外长王毅认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
2: 有内地学者就认为，中国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提升代表性和话语权，并不是要排斥全球西方国家，而是要通过对话避免陷入阵营对抗的情况。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九月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后，国新办昨日发布名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全文20000多字，除了中文还以英、法、俄、德、日等8种语言出版。白皮书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说，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他提出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亦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
4: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3: 白皮書又提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堅定引領推動全球南方聯合。

0: 自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维指出，全球八成半以上的人口都在全球南方国家，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实际上可能不到一成半，认为这个情况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亦不符合联合国创立的初衷。他认为中国提倡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并不是要排斥西方国家。
1: 全球治理机制首先就是为了谁治理呢？是为资本治理，为了强者治理，还是为人民治理吧？我们讲人本主义，所以既然人啊大部分在全球南方国家，所以为全球南方治理，而不是为了发达国家治理。当然我们讲的南北对话，强调普惠包容啊，因为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不足，话语权不足，所以首先考虑他们，但并不是排斥全球西方国家。全球西方应该不忘要对全球南方国家这样一些技术转让啊、碳排放减少啊、对外援助的一些承诺。
0: 近年全球冲突加剧，部分西方国家实施单边制裁、加征关税等措施。中大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智认为，这份白皮书展现出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除了是参与者和出资者，亦是保障者和领导者。
2: 我想中国是想展示到自己在参与全球体系的一个决心啦，同埋有一个实力啦。中国其实已经做了四大全球倡议啦，包括讲发展的、讲安全的、讲文明的，咁亦都有讲治理啦。咁而家再出一份白皮书，总结咗中国喺过去几个范畴上面嘅努力嘅。我相信中国想同其他国家讲嘅说话就是，未来世界嘅发展呢，就唔系淨系美西方一方面说了算嘅。中国亦都对国际点样走呢，系有自己嘅想法。咁而呢个想法唔淨只得中国一方是腾空想象的，而是有很多全球南方的国家都会支持，都会参与。
0: 潘学智预期，随着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会有更多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总部或者办事处。
2: 过去已经有不少的机构在中国设立，至少是地区的总部。联合国系统都有不少机构在中国有个分支机构，包括在北京我们有联合国的发展处 UNDP， 环境的部门都在北京有分部。UNESCO 在上海在两年前都有设立了个中心，至少区域的总部在中国都有办事处的。中国在国际的治理的身份角色是越来越强的。这些世界组织要在全球南方找到一个据点，我相信在中国上面设立一个总部也是可以预期的。
0: 中国今年除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会在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商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
3: 时间嚟到朝早7:24，都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天文台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4: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4个发展重点和10大策略的。当中就包括2026-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者是学校周年计划。而局方是会在2026-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并且会为每所的中小学提供500,000元的拨款，购置订阅或者是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工具等等。
3: 至于教师专业培训要求方面，蓝图亦都定定每3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唔少过30个钟头有关数字教育嘅培训。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都话，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嘅成效。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都访问咗潘伟贤，听下佢嘅分析。
5: 推出呢個發展藍圖咧，都係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啦。國家嘅發展裏邊咧，我哋係希望我哋做到係一個科創中心啦，一個人才嘅樞紐，亦都咧係國家咧係有一個教育強國計劃。而家個 IT 咧或者係 AI 咧係非常重要啦。我哋咧總體目標咧基本上咧係有四個部分。咁第一個咧就係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備數字素養同埋計算思維啦、創造力同埋。

0: 道德责任感嘅终身学习者。第二个目标咧就系加强教师嘅专业嘅，我哋系希望可以全面提升教师数字教学嘅能力，推动佢哋咧教学嘅范式咧转向咧系以学生为中心，将数字科技咧系融入佢哋各大嘅学习领域里边，同埋个价值观教育里边。第三个总体目标咧，我哋亦都系希望优化个基建同埋资源嘅配合，建设一个安全、高效同埋普及公平嘅数字教育嘅基建，发展符合本地课程指引嘅优质数字学习嘅资源同埋一啲支援嘅平台。第四点咧，都希望咧唔系净系教育界啦，系希望推动跨界别嘅协作，共建数字教育嘅一个生态。譬如咧，唔单止学校，我哋仲有政府啊、学校啊、专上学院啦、啊，仲有业界啦、家庭同埋社区。咁希望大家咧都一齐系去协作，咁亦都联动内地同埋国际咧，系驱动我哋一个教育嘅创新咯。
1: 你哋有个具体嘅指标啦，就系提到中小学啦，将数字教育同埋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策略啦，就要纳入学校嘅发展计划里边嘅个时间表系。点样咯？同埋系咪都每间学校会有50万嘅拨款咧？会期望啲学校点样运用呢一笔拨款咧？
0: 都系期望咧，系学校咧，譬如话喺2026-2027年咧，就定一个喺自己学校里边点样咧，可以将人工智能咧，令到学生有数字素养啦，老师咧亦都可以加强到佢哋嘅专业。咁每一间学校咧个情况唔同啦，有好多学校咧过去咧喺资讯科技教育同埋 STEAM 教育里边咧，都已经系有咗好多嘅基础。咁我哋好相信咧，佢哋各自咧系利用佢哋自己学校唔同嘅情况咧，都可以将呢一个规划咧系定出嚟嘅。我哋为全港每所公帑资助中小学提供嘅50万拨款咧，可以喺2025-2026去到2027-2028学年里边咧，系运用呢啲拨款去购置、订阅或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嘅工具同埋资源，以及咧系资助学生参加同人工智能素养相关嘅活动。
1: 应该点样评估学生学习 AI 嘅情况呢？
0: 同过去评估学生嘅学习咧，其实就有唔同噶啦。我哋而家咧个评估咧，可能要多啲利用一啲新啲嘅评估嘅方法啦，或者咧系评估学生嘅学习嘅过程啦，多啲用咧促进学习嘅评估，或者系一个作为学习嘅评估。评估嘅方式咧，就应该由以往咧系比较系单一咁去测下学生咧喺个考试里边到底系点样啦。但系我哋而家应该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系更加贴近真实生活嘅评估，包括咧学生运用嘅时候嘅即时嘅评估啦，或者佢一路利用人工智能喺佢个学科里面学习，佢嘅进展系点样呢？亦都系涵盖，譬如佢对知识嘅掌握，或者佢能力嘅发展，甚至一个更加重要嘅咧，佢嘅品德表现，多个维度咧去评估佢哋。
1: 而家譬如学校咧用 AI 工具嘅时候咧，都有机会系会需要自行采购数字教学嘅平台噶嘛？觉得有冇需要可能设立一个名单或者平台咧，俾学校容易同啲 AI 公司对接咁样？
0: 教育城咧就会系一路去睇下，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嘅。咁有啲咩平台我哋可以摆埋喺一齐咧，系更加好咁俾老师去利用咧？我哋就唔会特别有一个白名单，因为咧就一路咧都会有好多新嘅嘢出嚟，系值得系采用嘅。最主要知道，譬如话而家我哋各个大专院校啦，好多人咧同中小学一齐咧去发展一啲教学嘅方案，咁佢亦都同好多外国嘅学校合作。咁呢啲咧，我哋都觉得可以咧系运用嘅。譬如呢啲适合嘅嘢，我哋都会慢慢咧摆去教育城嗰度，或者系摆去教育局嗰度，成为一啲好嘅方案俾大家运用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0: 世界杯 L 组赛事，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开赛12分钟，凭12码先开纪录，但到36分钟被克罗地亚追成1-1。哈利卡尼42分钟顶入成2-1，再度协助英格兰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穆萨的入球攀平2-2。英格兰到下半场先由比宁咸半边后2分钟射入成3-2，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到85分钟将比数改写成4-2，锁定胜局。英格兰顺利全取3分。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葡萄牙射手基斯坦奴·朗拿度第6度出战世界杯成外界焦点。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4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3.5厘至3.75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0.25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去到水泉路村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去到水泉路村。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而同时咧，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同时咧，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都系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弯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带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6，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呢一节咧，我哋都会关注美国嘅最新议息结果。美国联储局咧一如预期，继续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喺3.5厘至3.75厘。点阵图就显示咧，多名官员认为今年咧需要加息。
1: 首次主持议息后记者会嘅主席咧，沃什就表示啊，联储局咧已经系抛弃前瞻指引，并且宣布成立多个工作组，检视联储局嘅沟通、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等。今朝早咧，我哋就喺电话度咧系接通咗啊，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同大家分析一下。早晨，卓生。
2: 早晨，卓生。
3: 诶，早晨，两位。
1: 嗱，多名联储局官员预计咧，今年咧可能要加息噶。咁你估计啊，最大嘅原因系咪出自于对于通胀嘅担心咧？同埋预计最终加得成嘅机会有几大？
3: 我谂几个方面因素啦，咁当然通胀呢一方面可能系最大嘅一个变化啦，因为自从中东战事爆发之后，咁其实通胀呢一方面咁的确系一个升温嘅一个系现象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其实核心嘅消费者物价指数呢又唔系见到好大嘅一个升幅。咁我谂通胀呢一方面，所以只不过系其中一个考虑嘅一个因素啦。咁如果你话睇翻仲有劳工市场嘅表现啦，咁其实最近几个月美国嘅新增职位呢一方面都有一个比较显著嘅一个增加啦，咁我谂劳工市场呢一方面个表现企稳或者系转好咧，都系其中另外一个可能会系影响利率调整嘅一个因素喺度啦。咁跟住仲有嘅话，其实见到美国最近出嚟嘅一啲经济数据，无论硬指标或者软指标，其实个表现都系较市场预期系理想嘅一个居多。咁所以而家睇嚟大概嘅一个形势就系通胀呢一方面有所上升啦，但系同一时间劳工市场同埋经济表现都仲係比較穩健嘅情況之下咧，咁就令到即係年初嘅一個減息預期就好明顯，而家逆轉咗係一個加息嘅一個預期喺度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就算話真係未來加息嘅話，應該講個幅度或者頻率應該唔會至於係形成一個新嘅加息周期，因為見翻呢一次其實雖然話以後冇前瞻指引啦，咁但係點陣圖嘅話，其實係有九個官員都係覺得其實今年應該聯邦基金利率會維持不變。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你話其實係唔係真係一個新嘅加息周期形成咧，我哋覺得呢一方面個機會唔係好大。但如果你話睇翻最新嘅一個係利率市場嘅一個指引嘅話，可能最快如果真係加息，有機會相信係九月或者十月出現嘅一個機會都係唔細嘅。但我相信今年全年加息嘅幅度，如果真係出現嘅話，應該唔會大咗，唔會多咗一次啦。
2: 咁若果啦，聯儲局貨幣政策轉向啊，你會認為對本港利率同埋經濟有啲咩影響啊？
3: 我諗如果經濟呢方面影響就應該唔會太明顯，因為始終我哋見到香港呢方面其實而家個經濟復甦都係比較全面啦。咁跟住無論係進出口或者係私人消費、零售銷售嘅方面個表現，都係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係改善同埋比較強勁嘅一個增長。如果你話講翻出口呢方面，所以實體經濟影響我哋覺得就未必真係會太過明顯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於拆息呢方面，我哋覺得始終會有上升嘅一個空間，因為拆息呢方面就對美國嘅一個貨幣政策或者利率走勢嘅一個敏感性係比較大啲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你話港元拆息係有上升嘅一個空間，但係至於你話真係最優惠利率會唔會係即刻跟咧？我哋覺得呢一個機會咧，其實都係仲要係拭目以待，因為都要睇翻到時香港整體嘅一個資金環境啦。如果都係睇翻過去呢一個利率調整周期唔係一直跟曬嘅話咧，咁我哋覺得其實有可能 high boy 先有一個反應啦，即係拆息呢一方面，但係最優惠利率咧有機會一開始會保持不變，呢一個機會都係存在嘅，相信。
1: 咁好啊！今朝早咧，麻烦晒啊，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咧，同我哋分析，我哋都会留意住咧市况嘅情况噶。唔该晒，拜拜。
2: 唔该晒，拜拜。
3: 拜拜。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寻日系结束喺香港嘅考察调研行程。咁佢离开香港之前咧，就喺礼宾府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员会面，并且系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
2: 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同埋意见，并且引述夏宝龙对香港咧系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日后施政报告咧系要对接并且回应五年规划嘅要求，制定绩效指标 KPI， 并且咧系交代进。

0: 而是肯定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1: 李家超又说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的方针。
0: 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大学城区的空间规划，除了政府早前规划的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的作用。
1: 李家超说，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是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绩效指标 KPI 交代进展。他又引述夏宝龙要求香港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夏宝龙昨日在李家超陪同下到过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澳办话，夏宝龙希望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了解口岸重建进度。李家超话，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大致完成，至于几时开放使用，有待全国人大常委审议和完成本地立法程序。
0: 如果在人大常委在六月下旬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完成之后呢，我们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的批复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本地立法，去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所要求的有关香港口岸的一些管辖事宜。而家呢是要进行内部装修，以及我们会是需要安装不同的运作设备的。同时呢，两地政府呢都会马不停蹄做一些测试和演练，务求呢我们尽快当我们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呢，可以将新皇岗口岸尽快呢开通给市民使用。
1: 夏宝龙昨日亦都先后到过葵涌货柜码头和礼宾府。港澳办表示，夏宝龙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亦都在礼宾府和外国外港代表座谈交流。政府新闻处表示，夏宝龙在礼宾府和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片段显示，夏宝龙在礼宾府和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会成员汤家华和李国章、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人会面。汤家华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再次凸显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期望。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名誉教授卢少卿分析，夏宝龙此行反映中央政府最重视北部都会区发展。
2: 特区政府安排嗰个行程咧，可以见到咧北都嘅发展咧系中央政府最重视嘅一个项目。第二就系对于大学城嗰个发展咧，我相信特区政府要加速，因为夏宝龙亦都去过澳门睇，澳门咧横琴同埋澳门嗰个深合区嘅发展咧，大学城咧已经系开始发展噶。
1: 今次夏宝龙嚟香港，正值特区政府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卢少卿认为，反映中央重视有关咨询，市民应该积极发表意见。

0: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7:46，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夏宝龙两日考察调研结束，竖起大拇指点赞，四个肯定激励香港发展破局。商报，夏宝龙为香港点赞称好。文汇报，找机遇编15规划，本港施政报告交代进度。南华早报的头版就报道，北都大学城将发展成大学城区。

0: 用十倍。
1: 星岛日报的头条讲到，中大、港大同居 QS 世界大学排名二十强，创本港历史。明报，中小学全面推 AI 教育，视学评核表现。东方日报就关注翻日前的士炒翻，安全带怀疑冇绑到，消防同佢嘅新婚太太抛出车外身亡。信报嘅头条系美国联储局议息不变，取态转鹰，预料今年加 0.25 厘。经济日报嘅头版就讲到 SpaceX 曾经失守200美元，掀起泡沫论战。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香港考察调研，寻日结束。寻日他先后考察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到葵涌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以及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的情况，还有是在礼宾府和爱国爱港人士座谈交流。之后就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的送行之下，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时引述夏宝龙提出六个方面的宝贵意见，包括提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是一个方向性、策略性、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指明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另外包括还有支持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赞赏特区政府充分用好位于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指出北都是亦都是香港发展的重点和重要新引擎，认同他提出将大学城发展成为大学城区的概念，提升大学城的内涵和高质量发展。而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宝龙在总结的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特区政府一五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衷心感谢夏宝龙主任专程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给予指导和宝贵意见。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会对接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并且在施政报告内定下目标和汇报进度，实践五年规划的总体要求。李家超透露，夏宝龙要求加快规划编制工作，特区政府已经就首个五年规划全面展开公众咨询，他本人亦都将是会亲自主持多场咨询活动，涵盖不同层面和地区，确保规划内容具备广泛代表性。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是展开第二日考察行程，首站是新皇岗口岸。据了解，夏宝龙是赞新口岸设计十分好，期望七月底可以使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有待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的批复之后，港府是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多间大学继续在榜上占据多个职位。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都取得飞跃进步，前者排名跃升14位至到全球第18位，创历史新高，后者是飙升120位，在全港各间大学入面升幅最大。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说，跻身全球20强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展望未来，随着中大策略发展计划2026至2030即将启动，中大会进一步深化和全球顶尖学府、产业界以及政府机构的策略合作，推动具影响力的研究和知识转化，携手应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美国和伊朗本周初就着结束中东冲突达成临时协议，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回落，有助舒缓通胀压力之后，联储局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两点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介乎 3.5 至 3.75 厘，即是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今次亦都是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任之后主持的首个议息会议。联储局在一连两日的会议之后亦都发声。

0: 明，提到虽然中东的冲突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但是美国经济以是稳固的步伐扩张，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这个是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今朝早系会开会讨论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到合资格的白表申请人，以先导计划的方式提供3000个名额。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建议先导计划在今年的9月开始推出，每季收取的出租准许费会参考翻差估署私人楼宇甲类月类单位平均租金，按单位面积和地区计算，征收准许费的计算基准是经折上折之后大约是私楼平均租金的2成1。消息人士说，由于3000个配额只是占合资格白表家庭和未保价单位总数的大约1%，相信计划是不会对私楼的租务市场构成冲击。据了解，政府是不担心计划扩展至到白表是会影响到私楼的租务市场，当局亦都是会密切监察计划的进展，必要嗰阵作出调整。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一架客货车同一架车队的士前晚在青沙公路相撞，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的两名的士乘客分别是休班消防员和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同他的妻子不幸离世感到难过，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据了解，男死者日前休班期间亦都是在观塘跳入海中救起堕海的老翁，他的妻子就任职社工，同他外游宝岛蜜月返港之后，是乘坐的士回家期间怀疑没有带安全带，结果是遇上车祸。至于的士司机就右手受伤送院治理，而涉事的客货车司机是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肝癌是第三大癌症杀手，不少人更加面对免疫治疗的是有耐药性。中大的团队是发现产生耐药性的原因和体内的一种细胞清除凋亡细胞的时候向癌细胞提供了养分。若果处方了针对性的抑制剂，就可望延长多达半数人的寿命。晚期肝癌患者若果无法开刀切除肿瘤，会采用免疫疗法作为一线的治疗，但是80%人最终都会出现耐药性，影响到治疗的效果。中大医学院肿瘤学系教授陈林就说，本港每年有1800宗肝癌的新症，当中高达900至1000人不能够做手术，要用免疫治疗。他就相信今次团队的发现可以为患者带来曙光。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署署长邱国鼎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政府正是全速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勘查和设计工作，目标明年上半年公开招标，并且争取在2034年完成工程建设，致力实现在2035年同步开通香港段和深圳段的目标。目前市场的反应是积极，收到多间铁路承建商、营运商、供应商和设计院对于项目是表示有兴趣。他预料港深西部铁路日后落成之后，客流量将会是超越罗湖。署方同时研究项目向南伸延，接驳至到香港国际机场。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越来越多港人是选择前往内地城市养老，医疗和福利衔接的问题都受到关注。截至到今年的5月底，就有超过40000名的长者在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之下，使用医疗券给门诊医疗护理服务的费用，申领交易总额高达过亿元。另外有超过1200名长者都参与了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政府话系正系透过扩展长者医疗券试点，同埋推行跨境健康记录等等嘅措施，去完善跨境养老嘅配套。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嘅社评话，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对香港嘅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主任的点赞既是鼓励，更加是鞭策。中央高度关心支持香港经济转型发展，希望香港各界积极作为，加快实现发展破局。不负点赞勇作为， 香港各界是需要以事不我

0: 代的紧迫感，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牢牢把握国家十五五机遇。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对接十五五规划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是重中之重。评论话，夏宝龙这次来香港调研，选择港深两边走，又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过关新的模式，都凸显了特区当局需要多重区域融合的战略高度，以制度创新去推动北都发展。明报的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大湾区融合发展正是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但是显然仲可以进一步提速。皆因新皇岗口岸已经进入埋尾阶段，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亦都系亲自去到视察，充分证明中央对此战略基建的高度重视。由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再到新皇岗口岸，每一项基建都是大幅缩减了时空的距离，亦都是逐步化解了一国两制制度差异所带来的障碍。星岛日报社论，
1: 信报社评，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入咨询阶段，包括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评论话，香港的教育产业都必须透过蓬勃的产学研生态和实体企业构成紧密的关系。教育的是为公众服务，亦都可以同时一个庞大的产业。首先都要计掂成本效益这条数，然后是善用教育去帮助香港经济转型，以及助力创科等实体经济。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教育局昨日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蓝图是将技术能力和人文关怀有机融合，全面覆盖基建、师资和课程，为香港的学生装备好应对数字时代机遇和挑战的护航之盾，展现以教育促产业的宏观格局，将数字教育转化为推动创新科技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中国发表全球治理白皮书，提出维护联合国权威，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评论话，这个方案都为崩坏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改革方向。全球治理改革任重道远，方向已明，中国以白皮书做新的起点，必能在世界大变的局中，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作出贡献。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十点半。而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月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东部。